0: 因为现在知道公开的看到那个影像画面、嗯、我不晓得有没有私底下的、嗯、但至少公开的就有三次，
1: 就有三次嘛、嗯、对不对、嗯、然后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也显示出来说这个川普个人的仇恨值、哦嗯、其实也是蛮高的。
0: 是、哦、我觉得当然美国总统的仇恨值、哦、一向都不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因为美国的枪械管制的问题，导致如果一旦有总统遇袭的话，哇，那个不能讲成功率，就是那个可能悲剧发生的情况会多。
1: 是，
0: 再不然以前不会有甘乃迪，以前不会有这个
1: 林肯，
0: 也不会有雷根遇刺的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美国社会，特别是在如果当社会对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发生的现象。
1: 那可是你像雷根那个看起来也、嗯、他就每天笑嘻嘻啦、
0: 那个、对对对
1: 对、啊、
0: 演员啊，
1: 对啊，演员
0: 啊
1: 每天笑嘻嘻啦、
0: 欸、
1: 人员很好、啊、
0: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次这个枪手他又符合了美国所有的那个刺杀总统的那个惯例，他名字是三个字，他有 middle name， 他叫 Cole 什么东西的、他有三个字。
1: 对，然后
0: 第一
1: 刺客，
0: 对，就是第一个他可能在社会边缘人的一个情形。
1: 是，
0: 因为不管说是Jodie Foster 的那个就是刺杀雷根的那个情况，或者是再往前的一些情形，那这次也是符合他是一个边缘人激进组织的成员、嗯、至少现在公布的。第二个是名字一定有三个字。
1: 哦，还有这个规律啊。
0: 对对、哦欸、你再往前看、哦、对，这个可能你去翻翻看过去，就是总统遇害的甘乃迪也是、嗯、然后雷根也
1: 是，
0: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这一次要刺杀川普的这一位
1: 是
0: 加州理工学院的老师也
1: 是，
0: 然后另外一个是、欸、就我刚刚讲的美国的社会的对立。
1: 可是这个事情其实美国社会自从川普这个上来以后、
0: 嗯嗯、
1: 美国社会对立跟枪击事件层出不穷。
0: 对，
1: 好、哦，那个前面就是查理·柯克被打掉了那个事情，
0: 对、哦、那个也是很可怕。
1: 哎，那很可怕。
0: 嗯，
1: 好、哦，然后这个之前你看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嗯、然后那一枪最有名，
0: 对
1: 不对？还要 fight，
0: 对对对，
1: 宾州那一次。
0: 对，
1: 那么还有很多，其实据说、还有几个案子是有预谋，
0: 嗯、
1: 或者是。就是说他其实我们看到了是三次是被逮到的、嗯、
0: 对，
1: 有开枪的、哦、有处理的，那其实还有第四次第五次
0: 说不定、哦、
1: 他不是第四次第五次，而是被 cover 掉，在他想要去然后结果他就被这个消灭掉了
0: 然后
1: 比如说有人带着枪在那个
0: 白宫
1: 在草坪附近然后在那边晃，那个就被逮掉了、那还有好几个好，那么所以这个就是大概川普的仇恨值的问题啊，
0: 对、
1: 哦、可是他的仇恨值也没有办法减低啊对不对、哦、就说
0: 他也从来没有，你看在这次的这个白宫记者会的事情发生之后，他照样接受媒体访问，照样跟那个提问的媒体接受60分钟的这个主持人，
1: 是
0: 照样跟人家对呛、欸、
1: 是啊
0: 对
1: 啊，他昨天那个访问听说也呛得很厉害啊，
0: 对他第一个是他指责这位主持人，你不应该念出枪手他为什么要刺杀他的动机，然后也不应该把那一些字那什么
1: 恋童癖
0: 啦、性侵犯啦，然后
1: 他指控川普的莫须有罪名，
0: 对，然后他说这些都不是事实，然后你不应该公开念出来，他就狠狠的就骂了他一顿。
1: 对，所以这个事情也是川普的风格啊。
0: 是，
1: 好，我们刚才也在聊说这个媒体、哦、常常会用这种方式，就你看似公正的方式，
0: 对
1: 啊，他来问你这个问题，在问问题的问题中间就夹带了一些名词，
0: 是，
1: 然后这些名词只要流出去就会给人家造成一个印象，
0: 是，
1: 然后这样子有那个印象就会有问号，
0: 那如果再交给民众党的话可能就会断章取义结束一些影片、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民众党的话就更夸张了，没有的事情那个警察在地上喷蟑螂他都会对，
0: 告诉哎呦、
1: 哎呦
0: 我流眼泪，隔天还有流眼泪，这是无差别攻击，
1: 我觉得他们在演 MIB
0: 哦、
1: 啊、
0: 对
1: 对
0: 对，那谁要演那只蟑螂，
1: 那个 MIB 第一季里面不就这样子吗？
0: 有、哦、好可怕，
1: 对，踩死小强，就他说你居然踩死我的同类，所以这个是题外话啊。那么川普当然他的风格是这个样子，
0: 对，
1: 好，那么其实所谓的仇恨值有些时候我们要怎么讲呢， 我们好像都会以为哦，这个人仇恨值很高啊，大家对立气氛很浓烈，你就会去归咎说川普这个人。可是我刚刚就在讲说，雷根每天笑嘻嘻的啊，
0: 对，他照样那个，
1: 可是照样被人家枪击啊。
0: 是啊，
1: 那为什么？啊，因为民主党人就讨厌他，因为你是共和党的，
0: 啊，
1: 因为你要跟苏联对立，然后你要让美国强大，
0: 不是，就简单一句，党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1: 对对对对对，啊，你为什么会去反左派呢？
0: 是是，
1: 啊，我们觉得左派意识形态就是用意识形态的角度说，你来压制我们的成长，你就是我的敌人。
0: 是
1: 啊，请问一下，这个仇恨值怎么会不高呢？
0: 对啊，
1: 那是别人认为他。那除非是不挡路的，
0: 对，
1: 啊，这种好像是个恶霸一样，说你只要挡了我升迁之路，我就在你杯子里下毒。
0: 是啊，
1: 好，哦，哪有这种事呢？
0: 嗯，
1: 那所以这个左派逻辑也是很奇怪。
0: 嗯，
1: 好，哦，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不要听到仇恨值两个字就觉得这个人一定有错。
0: 是，
1: 好，哦，那当然川普实在是嚣张了一点了，啊，哈，哦，他那个会后记者会上面还在那边说，我就是因为做太多事情 啊，所以才会被人家恨啊，
0: 而且没有人告诉我说选总统原来风险这么高
1: 啊。对，卢比奥没有告诉我啊。对，
0: 卢比讲就是你的错。
1: 对，卢比讲就是你的错。但是这个事情我是觉得说，其实作为国家领袖，
0: 嗯，
1: 当你面对了一个状况的时候，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其实是应该采取一个比较缓和的一个做法，而不是更加对立。
0: 但川普从来不玩这一套，
1: 对，他从来不玩这一套。
0: 因为如果是别的国家的话，你不管说是亚洲的国家哈，你不要说我们台湾或日本，我真的觉得这样的领导人通常应该都是啊，让社会和缓下来，然后让这个对立不要再激化。川普从来不玩这一套，
1: 对，他从来不玩这一套。
0: 嗯，
1: 然后可是这个事情你不玩这一套的话，他就要有一个对应措施，
0: 嗯，
1: 你就变成一个你的管制或是你的安保条件就要拉得很高。
0: 嗯，
1: 好。那你的力量就要下得很重，
0: 是，
1: 哦，就是说可能以前总统出去八人，什么标准
0: 八十人，
1: 对，啊，对，啊，八人标准安保团队就可以了。
0: 哎，欸，所以其实我不晓得坤玉哥有没有看到整段影片的时候，包括把那个副总统凡斯把他拖走，把他从椅子抓起来，然后这个川普在逃。我看到两点，第一个是哈，当现场有声音发生之后，我们先不讲那个干酒的姐姐啦，或者在那边吃沙拉的那个阿公，啊，
1: 我好佩服那个阿公，
0: 哦，在那边继续吃沙拉。你有没有看到干酒的姐姐还有自拍的一群人？
1: 有
0: 那但是我要讲的是特勤人员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因为那个是个长桌嘛，他就挡在那个川普的正前方，
1: 对，
0: 然后马上再有一个着军装的特勤人员再把其他的角度封死，
1: 对，
0: 然后所有的特勤人员就把他就往旁边，
1: 是是是，
0: 往舞台后面拉，
1: 是。
0: 然后第二个是我看到了一个据说是华裔的女记者，也就是现在白宫那个姜伟嘉，
1: 记者，
0: 对
1: 对
0: 对，
1: 记者联谊会主席，
0: 对，主席。然后他穿着银色的亮片的衣服，然后现在据说呢是他在后面扑倒川普，所以害得川普踉跄跪下来，后来还特勤人员还回头瞪他，所以那个整个的场合我觉得真的很有戏耶。
1: 不是那个事情，我觉得大家都是黑来黑去。
0: 对，
1: 好，我简单的讲，特勤人员在这个状况的时候有一个炒作的第一个题目是说，为什么特勤人员先把副总统拉走，
0: 对，
1: 为什么川普还隔了将近60秒他才出去，是先把副总统拖走。我告诉各位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副总统比较瘦，
0: 而且副总统年轻一点，
1: 比较年轻，反应弹性比较好，所以你看到那个他拉那个特勤人员拉副总统拉范斯的，
0: 把他拉起来，
1: 对，一把就把他从椅子上拽起来，
0: 对，
1: 咻一下就弹走了，
0: 对，
1: 所以他就是比较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比较瘦，他拉了起来，
0: 而且一个人就够了。川普，你看到他身边围多少人
1: 啊？对啊，你看川普那么大一颗，对不对？你要几个人拉他？我跟你讲，他躺在地上，你四个人都抬不动。
0: 对，
1: 你们有八人大叫，你抬不了了。
0: 是
1: 啊，所以他们第一个事情是什么？这是第一个原因哈，
0: 嗯，
1: 光体重身材啊，他就有差别。
0: 是，
1: 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副总统撤离。那他可能就是用既定路线，你就先走，先上车，
0: 对，
1: 哦，离开现场，然后或是有一套流程的，
0: 嗯，
1: 但是总统要多一道程序，
0: 嗯，
1: 多一道什么程序？确认撤离路线完全安全，
0: 对，安全，
1: 那撤离点，然后比如说我的车子原来停在地下室，
0: 嗯，
1: 那我现在要开到撤离点的时候，我是不是要发动？
0: 是，
1: 好，哦，那么无线电就会询问，
0: 是
1: 车子到位没有？
0: 嗯。
1: 车子如果还没有到位，他的安保没有

0: 到位，他就不会把总统送到那个撤离点那个门口，把门口一推出去，哇，车子还没来。
1: 对，你看雷根那个时候就最明显，那个车子到了以后，他是在车旁边。
0: 是，所以像这种东西，就是说总统呢，他的安保条件跟他撤离的条件是远比副总统要严谨，所以那个我也不觉得是那个女记者哈、去扑倒他、那么小，扑上去那个就跟那个小猫扑在身上一样，没有那么重啦。所以他那个状况比较像是特勤人员先把他按在地上，叫他头低下去，低下去以后躲过任何射击线，
1: 对，
0: 躲过任何射击线以后，然后川普重心不稳，然后他先可能跪倒或者是趴在地上、被按了以后，然后一秒钟，然后说 OK 撤离路线，可以再把它拉起来，然后再往外面推。好，大致上的他的程序是这样子。那我不觉得是那个女记者，那个
1: 女记者是纯粹要黑白记者联谊会的。
0: 他那个女记者想说总统身边应该最安全啊，想要跟着总统跑，特勤人就瞪他、
1: 你少来，
0: 对，你给我滚远点要不然把你当做另外一个刺客，我跟你讲。然后就把他推开，他就傻傻的留在现场。我居然发生这种事情，然后我被留在现场，假如真的枪扫进来怎么办？
1: 因为他想要，他就坐在那个 spotlight 的中间、
0: 对啊，然后所以那个是那个女记者想要跟着总统逃命，然后总统哪是能够随便带着你逃命的？你不要闹了，对，除非你是情妇，要不然的话那不可能的。
1: 梅兰妮亚也在，
0: 对，所以那不可能的，所以你不要乱跟。好，那个时候叫你趴下，你就乖乖趴下，趴下是最安全的，跟着总统走不见得是最安全的。因为如果这一次不是孤狼方案，
1: 对，
0: 是在外面，你看过很多那种什么刺客的，
1: 什么有一个叫指定幸存者，
0: 哎，对，
1: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0: 有
1: 啊，那个干通堂啊，就是整个政府里面团灭。
0: 如果是有组织的犯罪，以前还有一堆老人在演的一个什么杀手集团的，
1: 就是对，我知道，我知道那个有，反正我知道那个
0: 对一堆
1: 老人退休的
0: 老牌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好，老牌的在那边演的那个，他就是让你撤离，先开一枪让你撤离，撤离之后他真的狙杀点，然后武力机枪啊、狙击枪啊什么东西，其实都在停车场里面。他主要狙击点其实放在楼下，对不对？然后这个都是有可能发生的。然后真正的如果是团伙犯案的话，这个是最主要的。所以你跟着总统走，不见得是最安全。
1: 是，
0: 然后到时候把总统推上车，这是重点。啊，但是其他人都给我留在后面。结果你跟着总统走，你就挂在当肉靶了。
1: 对，
0: 所以这种事情就是说，大家如果碰到类似的状况的时候，就地卧倒，就是最好的
1: 是
0: 一个方法。不过我最佩服的还是那个
1: 沙拉，
0: 对，那个
1: 阿公，
0: 那个阿公，我就看了那个画面以后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也会这样。
1: 没有，他的原因是他那个 tuxedo， 他的衣服礼服。他才刚买的，然后他有洁癖，然后他觉得他趴不下去，他年纪大了，他趴不下去，
0: 然后背又不好对，然后他说他应该很饿，他好久没有吃蔬菜了，看到这个沙拉实在很好吃然后就拼命吃。我这作为一个吃货来讲，看到有那么好吃的东西的时候，
1: 是这应
0: 我应
1: 该
0: 也会坐着，
1: 那作为典范
0: 对不对？为什么呢？第一个，如果子弹真的飞过来，听到砰砰砰，然后没有声音了，如果有声音那就趴下嘛。那如果没有声音的话，那就表示解决啦、大致上解决。如果不小心又有子弹飞过来怎么办？反正生死有命啊对，你又躲不过子弹，对，老天爷要你挂掉的时候，那我先吃饱再说，
1: 吃饱比较重要。
0: 对，
1: 对，
0: 就跟我们那个地震的时候，让他看摇两下，你看台湾人
1: 继续吃，
0: 对， 对，看到摇两下，那个没有经验就吓了，哇，那个要往外跑，要开门往外跑，我说你神经病，那继续吃，
1: 对，我往外跑也没什么。
0: 对，你现在身在十几楼，
1: 你只能跳楼啦。
0: 对啊，如果楼真的要塌掉的话，你不会跑得比楼快。
1: 对，
0: 所以你就干脆坐下来好好吃，吃饱了再说。
1: 是 啊，
0: 起码多吃一口算一口。
1: 没错，没错、
0: 人生要那个看开一点啊。真我佩服那个阿伯啊
1: ，
0: 超镇静。然后结果最妙的还是那个。干香槟的那个，
1: 对，他一口气干一瓶香槟跟干一瓶红酒，
0: 对，
1: 看得多仔细，他还看一下酒标，哎，这瓶不错，
0: 不错，对不对？这个记者还是有点这种怎么讲，这个
1: 识货
0: 的，
1: 懂吃懂喝。
0: 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就叫卧倒。

0: 他说先干一瓶酒下来，然后大家坐在地上就开趴，然后说可以离开的时候我们已经喝完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不错不错，
0: 对，我也没有干走啊，我们还是坐在这里、啊、
1: 现场喝，对
0: 对,、哎、对，这种都是现场的状况。
1: 是，
0: 可是我们再讲起来，讲到这个事情，因为后来没事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把它当笑话。
1: 笑话，对，
0: 其实这件事情是很严肃的，一个状况，你就可以看到美国安保的流程，还有他整个的作业的不混乱。
1: 对，
0: 好、啊，你看最后
1: 他的
0: 他先叫大家干嘛？先叫大家趴下，没有人敢往外跑，然后撤离的时候井然有序，大家走开，没有踩踏，没有干嘛，这个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作业程序、那我们这边既然讲到白宫记者联谊会，小芳你就来讲讲他的历史吧。
1: 这个白宫记者联谊会、原来是这个时间非常早，大概在1914年左右哈，当时的美国的总统叫 Wilson， 然后本来是既定的
0: 哦，就是那个成立国际联盟啊，
1: 对，
0: 什么四大恐惧啊、那个，
1: 但是他老是在白宫里面遇到记者、也同样都有一些非常尖酸刻薄的一个提问，因此呢他就决定说，那这样我以后我就不开记者会了，那让你们没有机会来问我，因为那个时候毕竟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你必须要记者问你问题他才能够写报纸，
0: 要现场
1: 写，对，写完报纸以后隔天才能够发行，那跟现在的情况不一样，所以他一旦阻绝了记者对他提问的机会的话，那记者他的第四权是完全没有办法伸张的。
0: 是，
1: 那所以当时记者
0: 谁说了在台湾就可以
1: 那是现在对啊，那就当时的记者就决定他们要彼此互助，所以我刚讲1914年他们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记者联谊会，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那种晚宴，还不会邀请总统，
0: 是
1: 大概是在我没有记错应该在1920几年，可能是大概十年后左右，
0: 24左右，
1: 对、24、
0: 25左右，我记得也没有错，好像是24，
1: 那才开始，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也稳定了，然后跟当时的总统的关系也不再像跟 Wilson 那样子当时那么剑拔弩张，所以开始有这样子固定的每一年会有一个参会，然后参会的时候就总统因为他是受邀的，那所以总统就会讲一些干话或者是表演一些，
0: 一开始好像还没有，
1: 还没那么这发展到后面
0: 对, 对，一开始只是吃饭大家来讲讲话，然后联谊一下大家轻松一点，
1: 是，然后在六几年以后就觉得那个时候战争也都结束了，然后美国也就是在一个稳定发展的一个路上，所以总统可以感觉上虽然是在冷战的一个期间，但他可以比较跟记者是一个比较可以像朋友一样的一个立场。
0: 我的记忆里面一开始在那个白宫记者联谊会上面开始在那边讲笑话讲干话是雷根，
1: 1980年了，
0: 我记得好像
1: 是
0: 因为之前的都还
1: 稍微维持一下端个架子，
0: 就比较讲讲话啦，然后感谢一下，或者是有人场面话比较多啦，
1: 对，
0: 好，那可能会轻松一点，然后讲点笑话。但是
1: 雷根是本来因为他演员跟他个人的 personality， 所以他也愿意跟
0: 他一上台就开始讲干话，
1: 对，
0: 是不是？然后这个其实后来就变成传统了，
1: 是
0: 每个上去都要去
1: 有的
0: 去准备一堆段子，
1: 不惜他还带了演他的那个像 double 一样，
0: 对，
1: 然后去两个人去做脱口秀，
0: 对，
1: 所以后来有一阵子其实这样子一个场合就不只是一个过场，而是就是年度的一个在 Washington 的一个盛事。
0: 那个原理很简单，我跟你讲，你要化解冲突大家不要想象那么复杂那么严肃，你要化解冲突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你只要让对方能够笑，
1: 对，搞笑，对，
0: 只要一笑出来好，事情就没有了，
1: 是啊。
0: 那么所以其实这个事情后来你看到那个录影的时候，这一次其实之前川普也是准备要搞笑了，
1: 对，
0: 你看他在那个发生枪击之前，
1: 他的那个发言人，
0: 对，他的发言人还有他的幕僚一直在给他递纸条，
1: 对对对，
0: 有没有？
1: 对，有，他递纸条，他第一个纸条很明显，对，
0: 那个递纸条那个应该就是段子，
1: 对，
0: 就让他讲什么段子，然后要求谁，要讲什么事情，大概是这个样子。那白宫记者联谊会它上面其实有一个最有名的事情，不要以为白宫记者联谊会我们现在这个年度大会都讲得如此的轻松，其实那也会发生大事的。
1: 是
0: 最有名的是什么呢？就是1951年白宫记者联谊会这个年会出来，结果记者堵不到总统然后就堵到了国务卿，国务卿叫艾奇逊，

0: 1951年嘛，杜鲁门总统嘛，杜鲁门也是散人，他也不好笑那家伙，然后就出来就堵艾奇逊，那就堵艾奇逊就问了一堆问题啊，最主要就是问说美国在东亚的防线，这个是防御量，那时候韩战还没发生啊，才一月，
1: 对，
0: 反正说韩战发生的那一年的一月，
1: 嗯，
0: 然后他就问他啊，美军在东亚的防线啊，怎么围堵中国啊，然后就是共产集团啊，什么，然后他就讲了，就是说美国的防线呢，这个从阿留申群岛哦到日本，然后再到菲律宾，然后我们这样子有一个弧线的防御，什么东西
1: 是，
0: 然后哇哇哇讲了一大堆。讲了一大堆以后，媒体记者写说这叫做艾奇逊防线。
1: 嗯，
0: 就老共那边一看到，尤其是金日成一看到说，耶，这个防线里面没有韩国，
1: 怎么可以？对，
0: 没有台湾。
1: 嗯，
0: 哇，眼睛亮了，马上坐火车跑苏联，然后再坐火车跑北京，然后绕一圈回来，要到补助，要到整船的坦克，然后什么东西，准备六个月以后，韩战就爆发了。
1: 是，
0: 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段子，就是不小心一个
1: 泄露了军机
0: ，
1: 对，泄露军机。
0: 不要告诉大家为什么美国后来都一直奉行叫做战略模糊，
1: 对，
0: 这样子的概念，就是你一旦告诉人家你要怎么防，你要怎么挡，哪边是你要守的，对方就一定会找得到漏洞，
1: 是
0: 啊，他就从你边边角角这样刺进去，你就完了，好，你就不知道要怎么办了。所以呢，那个白宫记者联谊会呢。发生枪击事件，然后又没有造成什么伤亡，这是还算是虽然是很
1: 大
0: 的新闻，
1: 对，
0: 但是还是小事。
1: 是
0: 啊，
1: 不过因为其实川普其实跟白宫记者联谊会的关系也一直都不好，因为他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是一次都没去，现在是他第二个任期，虽然中间隔了这个拜登，但是好不容易又去，然后去了以后又发生这个事情，
0: 就是说命中注定。
1: 对，
0: 他跟白宫记者联谊会
1: 就是犯冲，
0: 对，就是犯冲。你看去了就出事嘛，
1: 对啊，
0: 对不对？你不去就没事。
1: 是
0: 啊，好，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很多。冥冥之中的巧合了，那不过我也很期待，听说他们30天之内还要再次举办，
1: 对，
0: 这个其实是有很多的道理跟好笑的事情，就后续其实有很多的影响。什么样的影响呢？就是说白宫记者联谊会30天之内再办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意外了，如果特警局因为他当时不知道后面还没有其他人犯案，
1: 对，
0: 所以就终止了整个宴席，
1: 是，
0: 这是最好的安全考量。
1: 对，
0: 但是原来川普说没事啊，你反正枪手抓到了我就继续继续拉，如果他坚持的话那个宴会可能还是会继续，
1: 是，
0: 那如果继续的话其实是一个更好的宣传跟新闻。
1: 对，可是现在其实你看到这几天包括俄罗斯包括伊朗有很多的网军就出动了，所以这个出动以后就对川普的你刚刚讲的那个决定，这个宴会是这个 banquet 要继续还是不继续，它就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0: 是，
1: 对，那这个就会在现在对川普也好，或者是对美国也好，或者是对整个世界的情势，你会发现哎，这个似乎好像又有一些蠢蠢欲动的这种风气。
0: 他的这个状况是这样子，我能够理解安全单位的考量，就是特警局的考量，你怎么知道后面没有炸弹呢？
1: 是啊，
0: 你都有枪手了，
1: 对，
0: 而且这个枪手实在朴素的太令人吃惊了，
1: 是
0: 啊，他拿散弹枪，你知道散弹枪是怎样？散弹枪要这样拉一发，要
1: 对对对，
0: 我们叫拉一打一，
1: 对对，
0: 砰
1: 砰，
0: 还
1: 要再上弹，再
0: 对对，然后。那个发射射速很慢，它根本不是像 M16 那种，
1: 连发的，
0: 连发的吧，这样可以扫射的东西，它怎么会用这么朴素的装备？所以我如果是安全人员，我第一个反应就会觉得说，这个人根本就是诱饵，
1: 他
0: 后面搞不好
1: 还有别人，
0: 还有别人，所以赶快撤离，然后做全面安检，然后再来处理。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两难，尤其现在在美伊战争期间，
1: 是
0: 啊，伊朗又是恐怖分子的大地方，
1: 对啊，
0: 对不对？啊，那
1: 出生地
0: 那个发源地啊，主要产地，那怎么样去处理呢？
1: 嗯，
0: 好，第二个事情就是说，白宫现在要盖一个宴会厅，以后
1: 更安全，
0: 对，就更安全，所有的安检，所有的人员通通都在这个里面，那个也许它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但是你想想看，如果白宫记者联谊会是在一个白宫宴会厅里面举行，然后所有的菜都是酒什么东西都叫外汇进来，他不就失掉了一个
1: 记者的那种，
0: 在希尔顿饭店举办那种跟记者那种
1: 那
0: 大家聚会，那
1: 对
0: 那种對那种自由的氛围嘛。
1: 嗯，
0: 所以这种很多事情，政治上面的事情就这样子，都是两难。
1: 是啊，
0: 哦，就是你要怎么处理呢？其实是很多的考量的，
1: 是啊，
0: 有一好没两好
1: 了，是没错。
0: 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1: 是，
0: 好，谢谢小芳，好，
1: 谢
0: 谢
1: 大家，
0: 谢
1: 谢坤宇哥。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好，各位听众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我们今天非常难得啊，邀请到这个陆委会主委邱垂正邱主委啊，邱主委跟大家问候一下。
2: 是主持人振林兄，各位听众大家好。
1: OK， 那最近啊，邱主委今天来这里，当然就是畅谈这个两岸关系啊。那两岸关系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的一个微妙，而且变化也很多。那很多的一些议题呢，那非常的值得我们进一步的一个深入探讨。那我们今天因为这个主委难得来到这里哈，所以我们会从比较一个宏观的一个框架跟角度来先整体性来看这个两岸的一个关系啊。那从宏观的角度里面，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具体而为的一些细节个案的部分，乃至个案的部分，再从个案的部分深入去探讨一下我们整个目前的一个框架跟那个议题，乃至于相关的一个法令。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就是可能会陆陆续续针对四个一个大部分的一个议题来跟诸位请教。那第一个部分可能会针对一个政策立场跟政治框架的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我们来可以谈到一些特别的一些个案。那会有一些法律行政以及未来的一个展望的一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两岸交流还有民间互动的一些问题。那最后我们可以从这个国际地缘政治跟国安的一个角度来探讨两岸的一个发展。那我想先就这个政策立场跟政治框架的部分。我先就叫这个主委。那现在我们来看，其实两岸的一个关系目前感觉就僵在那里。好像这个两边都知道对方在讲什么，然后也知道对方在做什么，但是就是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沟通，或者说一个官方的一个互动等等。那现在这个诸位你多次都强调这个两岸的这个政策立场，现在是我们是不卑不亢，那维持现状嘛，但是在这个对岸这个持续在加强军事威胁了，还有法律战的一些因素等等，我们现在这个认定的一个现状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实质性的突破，或者是完全无解了？反正这个只要中共这边完全这个无意，来跟我们台湾这边官方来做对话或沟通的话，那这一局完全就僵住了。整体来讲的话，是不是请诸位来帮我们做一个说明
2: ？谢谢振林兄，的提问，非常高兴有机会来这边上节目。那刚刚许多问题，我觉得都是这个社会不断在讨论的
1: 。
2: 那也难得有机会来这里跟大家讲讲刚刚也提到什么是两岸的现状。
1: 对，
2: 那我们的两岸政策一直都是希望在对等尊严不预设前提的原则下
1: ，
2: 希望跟中国大陆来进行正常健康有序的这个交流跟对话。我们向来的政策都没有改变。所谓的现状是什么？那当然是我们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么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那台湾从来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是台海的现状以及客观事实
1: 。是，
2: 那我们也常提到，我们过去您刚刚提到不卑不亢维持现状
1: ，
2: 我们维持的除了是主权的现状之外，我们也维护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现状
1: 。
2: 我们也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繁荣的现状
1: 。
2: 那这都是我们对现状的坚持。
1: 嗯
2: 啊，那反过来，中国大陆啊，他都一定要我们接受他的政治原则，
1: 九二共识，
2: 哎，
1: 一中原则。
2: 好，比如说啊，国共最近在讲要接受啊九二共识跟反对台独。
1: 对，
2: 啊，那像这个我们就没办法接受中共这些政治前提。
1: 嗯，
2: 啊，比如说他讲九二共识，
1: 嗯哼，
2: 像这个九二共识这个政治前提，因为对岸一直坚持了哈，接受这个九二共识这个政治前提啊，
1: 嗯，
2: 是两岸重启啊官方这个对话，
1: 嗯，
2: 啊跟互动的一个政治基础，
1: 嗯，
2: 那但是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什么是九二共识？
1: 是对，
2: 啊，那
1: 这个在台湾已经翻页了，
2: 对，翻了很多页，嗯，啊，
1: 对，
2: 那事实上，这个也很有历史哈。
1: 对，
2: 当年在1992年就没有这个九二共识这个东西。
1: 对，
2: 哈，实务上就没有。
1: 嗯，
2: 那一直到现在呢，哈，国民党啊反而是在呼应对岸的说法。
1: 嗯，
2: 那对岸最常讲的就是各表一中。
1: 对，
2: 啊，这个各自以口头声明的方式来确认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1: 嗯，这个部分他们也不讲了。现在也不讲了，
2: 这个是，
1: 当下
2: 共产党或者国台办常讲的。
1: 对，
2: 好，那这个部分呢，啊，反而是最近国民党许多的重要的领导人都在呼应这种说法。
1: 嗯嗯嗯。
2: 好，
1: 嗯，
2: 我们当年我们都反对这种各表一中的说法。
1: 嗯，
2: 因为各自以口头声明的方式确认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1: 嗯，
2: 好。那么甚至后面还加共识，
1: 对，
2: 啊，以来证明啊当年有九二共识。
1: 嗯，
2: 事实上过去啊传统的说法，那当然这也不是执政党的现在的说法，
1: 对，
2: 传统啊过去因为国民党也曾经是执政党，
1: 嗯，
2: 他们还有一中各表的说法，这个完整的说法啊就是说在当年海基会，
1: 嗯，
2: 啊，或者我们呢我们一般政府的说法就是说是一种一中各表的说法啊，
1: 是，
2: 比如说他们会提到1992年啊公保无法进行所谓政治议题的协商，而且会特别突出两岸事务性的商谈与政治性的议题无关。
1: 嗯，
2: 好，第二个呢就是说那时候会突出两岸对于一中的含义
1: 是
2: 认知鲜有不同。
1: 哦，对，这个是重点。
2: 对，那么所以是建议双方采取口头的方式各自表述，
1: 嗯，
2: 所以这个是比较完整，回到当年在1992年，好，年底大家文书传来传去，
1: 嗯，
2: 我方在12月3号最后一封的这个有关于所谓的九二会谈的内容，
1: 嗯，
2: 是两岸对于一中的含义认知鲜有不同，
1: 嗯，
2: 建议双方采取口头方式各自表述，
1: 嗯，
2: 所以他是比较倾向一中各表，
1: 嗯
2: 啊，那就给他表层空间就大了嘛，哈，
1: 啊。这一套论述哈，我在现在回想起来，先来看了，当下哈，就是说当时是国民党执政的一个状况下哈，有这样的一个会谈，但是在国会里头好像没有被讨论，或者说获得国会的一个正式的一个通过嘛。
2: 这个各表一中啦，啊，一中各表啊，这个哈只有。参与其间的人才懂得其中的奥妙
1: 是
2: 跟不同，一般民众也分不清楚。
1: 对，
2: 好，总之会觉得各表一中向来是中共的用法，
1: 嗯，
2: 因为大家用口头声明方式确认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重点他坚持这个原则的这个定义啊是有固定的意见，
1: 嗯哼，
2: 哦，特别是向来对岸都把它界定为，
1: 嗯，
2: 这个就是一个中国原则，
1: 对，
2: 一个中国原则后来被鉴定只有 PRC 存在的空间，啊，这里面就没有中华民国存在的空间，
1: 嗯嗯嗯，
2: 那我们一中各表就比较，可以各自表达，因为有特别突出当年1992年或者1993年啊谈的就是事务性协商，嗯，
1: 对，
2: 所以是跟政治性的议题无关，同时双方不可能就一中达成共识了，
1: 对，
2: 所以对于一中的含义双方认知鲜有不同，就是差异，
1: 对，
2: 所以他会采取用口头 声明的方式各自表述。
1: 嗯，
2: 所以这个就是你可以表成中华民国、嗯、我们一定要表成中华民国。
1: 当然
2: 后来你也知道国民党他的一中各表就是表示中华民国。
1: 嗯，
2: 那我们今天啊也不是在深究哪边对好、哦、哪边怎么样，
1: 对，
2: 而是说我们要回到一个最后在2019年，
1: 嗯，
2: 元月二号，
1: 嗯，
2: 习近平啊、哦，这个总书记他有召开一个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
1: 哦，对，
2: 就那一次提出所谓习五条，在那一次呢，习近平也有清楚的重新界定这个九二共识，
1: 嗯，
2: 他的界定是这样，两岸同属一中，
1: 嗯，
2: 共谋国家统一，
1: 嗯，
2: 统一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上，
1: 嗯，
2: 从此之间，
1: 什么是台湾方案？
2: 对
1: 对
2: 对、
1: 欸，
2: 什么叫做？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1: 对，
2: 在一国两制里面，
1: 嗯，
2: 啊、哦，这个也包括他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
1: 对，
2: 啊、哦，也包括所谓的九二共识，因为要界定九二共识嘛，
1: 对，
2: 从那个时候开始啊，
1: 嗯，
2: 不管是九二共识也好，好、哦、中国大陆的长期讲的一个中国原则，
1: 嗯，
2: 或是一国两制，成为三位一体的对台政策，
1: 嗯，
2: 在这个框架里面。或是在这个原则里面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
1: 嗯哼，
2: 比如说九二共识里面也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
1: 他们也已经重新定义了，
2: 对
1: 对不对啊？所以当初我们现在包括在野党也好，国民党也好，或者说中国共产党，他们在讲所谓的九二共识也非当年的那种真正的一些意涵跟精神，
2: 对、哦哦、我看到国民党的主席和副主席啊，
1: 对，
2: 常常讲的是国台办讲的各表一中，
1: 嗯，
2: 然后

0: 你又不去深究，
1: 嗯，
0: 你一中内容把它表成中华民国的努力，
1: 对，
0: 你就接受现阶段啊，
1: 嗯，
0: 中共所强调的啊九二共识跟反对台独，
1: 是，
0: 而你忽略了2019年，
1: 嗯，
0: 中共已经重新定义的九二共识，
1: 嗯，
0: 在它的意涵里面，
1: 嗯，
0: 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
1: 嗯，
0: 所以这次我们看到国共这个去论坛，
1: 对，
0: 哦，我们有强调，你接受片面接受，
1: 嗯，
0: 哦，对岸的这个政治前提，
1: 嗯，
0: 你是接受一个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
1: 嗯，
0: 如果你把它接受了，我试问，
1: 嗯，
0: 你是不是帮助中共在消灭中华民国，在并吞台湾？
1: 对，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是大非。
1: 嗯嗯，
0: 好，哦，所以我们认为啊，两岸之间呢，啊，应该要在不预设前提下，好，哦，来发展，才有良性互动的可能。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不管是对等尊严，好，哦，或是不预设任何政治前提，
1: 嗯，
0: 这是我们的基本态度在这里。
1: 嗯哼，
0: 你不能说你跟对岸对话，你跟对岸有进行官方的交流，你是牺牲自己国家的主权，
1: 是，
0: 哦，我想这个是全台湾人民都不会接受的。
1: 对，
0: 哦，这完这是基本原则，
1: 完全没有空间，也没有一个退路的一个状况下，这绝对不是台湾人民所能够接受的一种论述跟立场。好，那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0: 好，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来，我们今天继续在请教哈，就是说这个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主委难得来节目啊，来跟大家来做一个两岸政策的一个说明跟一些内容的一些分析。那我们接下来看哈，就是说哎，上个月啊，这个4月10号的时候，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呢率了一个团去中国大陆访问。那关键中的所谓的关键呢，就是见了习近平总书记啊。那这个政习会的一个部分呢，两边有就一些还是一样啦，就是谈的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新意啊。那郑主席呢虽然也有谈到，就讲还是讲一个所谓一个中国啊，但是连一中各表的部分哦，都已经完全把它忽略掉，都不讲了哈。那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那后来政习会一个结束，那后面马上哈，就是说这个国台办这边就抛出一个所谓会台十项政策的一个内涵的一个东西。那这份那个内容呢，大概是以农渔牧啦、观光啦，还有一些这个两岸这个往来的一个部分哈为主啊，感觉上好像真的是会谈啊。但是你说对台湾来讲，真的是一个好处吗？或者说是非得接受的一个东西不可吗？哈，那这中间的一个落差，还有它实质的一个内涵。好像我们好像政府单位官方也有人来做一个比喻啦，就好像这个会台十项措施好像是用甜不辣来换一个佛跳墙，那台湾的佛跳墙是准备被端走了嘛，有这样的一个比喻。那究竟它实质的一个内涵是什么，是不是请诸位来帮我们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分析。
1: 我想我们一直强调啊，我们政府是支持两岸健康有序的交流，我们必须要对等尊严啊，不预设任何政治前提。
0: 嗯哼，
1: 那显然国共他们是有政治前提的。我们刚才讨论了一节，还接受了中共的政治前提啊，九二共识。那我们一直强调，这个九二共识里面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你怎么可以去接受这个政治前提啊？那你说我们损失了这个对国家主权的这个坚持，你也说你应该表述中华民国的存在啊，
0: 是
1: 啊，结果国民党果然

0: 民主的实践，
1: 嗯，
0: 常常在国际社会的评比，特别是在亚洲，我们都是第一名，
1: 嗯，
0: 你都不讲我们这个民主的成就，
1: 嗯
0: 啊，你也都不提啊，
1: 嗯，
0: 那简单讲，你都没有突出中华民国，
1: 嗯哼，
0: 客观存在，
1: 嗯
0: 啊，这事实，
1: 嗯，
0: 所以我们在郑丽文附录的时候啊，都有不断的说啊，你至少、啊。要请中国大陆要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1: 对，
0: 哦，要请中国大陆啊，要正视台湾人民对于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坚持，
1: 对，
0: 哦，还有一点哦，因为郑丽文啊，出了是2019年，哦，元月二号习五条去的，我们特别知道你刚刚讲的那个习五条，哦，每一条都是要和平统一。好，那也重新定义九二共识，
1: 是
0: 没有中华民国存在的空间。
1: 嗯哼，
0: 但是他也没有提到这个。更重要的是，刚才你也提到，他只带回来那个十箱，他忘记了。我们现在啊，从2022年开始，
1: 嗯，
0: 每天都有军机舰扰台。
1: 嗯哼，
0: 我们也呼吁啊，你郑丽文去啊，你如果要什么和平之旅，你至少应该对着中共的面前啊，要请他。立刻要暂停对台湾或者停止对台湾的军机舰扰台啊！
1: 是，
0: 2022年开始啊，我想中国大陆就开始对台啊采取强制性统一的做法，比如军机舰扰台，
1: 嗯，
0: 外交打压，
1: 嗯，
0: 经济胁迫，社会渗透，
1: 嗯，
0: 跨境镇压的法律战，
1: 嗯，
0: 好，铺天盖地的认知作战。
1: 是
0: 灰色地带侵扰，这些我们就称为复合性的施压。
1: 嗯，
0: 中共这些复合性的施压，从2022年开始啊，就开始对台湾极限施压，步步紧逼。
1: 嗯，
0: 面临这样的一种中共对台空前的威胁，怎么连当着习近平的面说要停止对台军机舰扰台都没做到？你这个怎么叫和平之旅？
1: 没有站在台湾的一个立场，台湾老百姓的一个愿望，好，来自中华民国的安全跟尊严的一个立场，
0: 啊，
1: 都没有。
0: 你没有表达主流民意嘛？
1: 是，
0: 好，而且行前我们也透过很多管道跟他呼吁啊，
1: 嗯嗯，
0: 啊，当然最主要是呼吁要严肃看待中共并吞台湾的野心，
1: 嗯，
0: 不要沦为中共统战的工具。
1: 嗯，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还是。沦为这个中共对台的一个统战工具。
1: 嗯，
0: 刚刚您主持人提到十项，不是就如此吗？
1: 对，
0: 这十项里面很多都是基于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前提嘛。
1: 嗯嗯，
0: 那我们真的蛮遗憾的，而且这十项啊，你把它拆开来看，很多都是以前的
1: 都有做过，然后又收回去。
0: 对呀，啊。好，这些大礼包都是
1: 以前的礼物，看他高兴不高兴，
0: 送来送去，送很多次。好，我们也不觉得他是会台啦，
1: 是
0: 他有一些是扰台乱台，
1: 嗯，
0: 甚至是对台养套杀的。
1: 哦，这样其实危机更大，
0: 是啊。
1: 对于台湾的，你说农渔民也好，或者说一些，
0: 啊，
1: 你说旅游业者来讲的话，那个真的是你被他这个已经习惯了这一套，或者说你。好像觉得这个市场已经有了一席之地，
0: 对
1: 啊，但是最后的时候，他可以无预警的，
0: 哦，
1: 可以随他高兴，看他自己的一个政治的一个运用的话，马上就把你封锁掉，
0: 对，
1: 封杀掉了。
0: 这个郑林是台南人嘛，
1: 对，
0: 台南人有很多的水果啊，
1: 对，
0: 农产品，
1: 芒果
0: 啊，或是鱼产品啊，石目鱼，
1: 石目鱼，
0: 好，过去啊，这些农渔产品啊，这个。国共在2005年第一次联合会，
1: 对，
0: 好，就好像对这些农渔产品啊，
1: 嗯，
0: 就把它当成对台统战的工具嘛。
1: 是
0: 那个时候就说可以零关税啊，进口到中国大陆去，
1: 嗯，
0: 也成为那时候会台措施。
1: 嗯，
0: 你看，一直到现在啊，我发现有许多农渔产品啊，也都被中国大陆禁下来。
1: 嗯，
0: 你比如说台南最有名的。芒果，
1: 嗯，
0: 现在是不能进口到中国，
1: 嗯哼，
0: 当初发现介壳虫，
1: 对，啊，马上就找一个小理由就把你那个
0: 搬进了，
1: 对。
0: 还有像台湾盛产凤梨，
1: 嗯，
0: 叫做凤梨，那个时候早就也是可以进口到中国的零关税，现在也不行，
1: 嗯哼，
0: 好，这个在分别在2021年、2023年，中国大陆都以这些水果都有介壳虫，好，
1: 嗯，
0: 那个

0: 止那个进口中国，就封杀了。嗯，截至目前为止，我们也多次呼吁啊，我们农政单位也呼吁对岸啊，
1: 嗯，
0: 应该依照两岸啊这个检验检疫的合作协议下的精神，共同来探讨怎么把介壳虫这个消除掉嘛。
1: 对，
0: 科学上都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他说禁就禁了。
1: 台湾这些农产品一样在其他国家畅行无阻、啊、
0: 对，像台湾重要的水果，其他像莲雾、柑橘，截至目前为止，
1: 对啊，
0: 都是台湾主力的水果，通通被禁。
1: 嗯哼，
0: 所以我们认为啊，这些说好开放，然后又被禁，然后重新又经过啊统战的需要，重新对台开放。
1: 嗯，
0: 我们要特别要留意的是，像比较弱势的农渔移民，
1: 嗯，
0: 他们对于改变地形地貌。农耕的投入非常庞大、嗯、
1: 对，
0: 往往有这些政治风险啊，
1: 嗯，
0: 会带来他这个庞大的损失，
1: 嗯，
0: 一时之间也投诉无门，
1: 嗯，
0: 所以这个农渔民也比较保守，
1: 嗯，
0: 所以我们过去的农政单位啊都积极在辅导其他比较稳定的外销、
1: 嗯、对、
0: 哦、就是说有稳定的市场，不要受到政治的这个风险，
1: 对、
0: 哦、一种不确定、
1: 嗯
0: 哦、没有制度性保障，说断就断、
1: 嗯、
0: 说停就停、
1: 嗯、对、
0: 哦、那这个都对农渔民带来很大的伤害。
1: 嗯哼，
0: 像观光客也是一样，
1: 嗯，
0: 好、哦、像我们这里面好、哦、开放观光客，我记得在2019年7月31号
1: 嗯
0: 笑一点、嗯、因为我那时候也在陆委会，
1: 嗯，
0: 那时候对岸就说基于两岸的形势，8月1号
1: 即日
0: 暂缓对台个人游就自由行，
1: 嗯哼，
0: 哦，你看他连讨论都不讨论，
1: 对，
0: 说断就断，
1: 是
0: 说停就停，
1: 嗯，
0: 让我们那时候的旅游业者啊，可以说血本无归，哭诉无门，
1: 嗯哼，
0: 因为我因为工作的缘故、啊，还常常带我们的旅游业者啊，
1: 嗯，
0: 就到处啊，跟各个单位寻求纾困，
1: 嗯
0: 啊，政府怎么替他解决问题？
1: 是
0: 那时候真的是业者啊。哀鸿遍野，
1: 嗯哼，
0: 难道我们要重新再来一次吗？
1: 是
0: 要重蹈覆辙吗？
1: 嗯哼，
0: 所以面对这些啊，很类似糖衣毒药的大礼包，
1: 对
0: 国人要特别的要非常的警惕、嗯、这种对中国大陆不正常的经济依赖会被武器化。
1: 嗯，
0: 那所以这个部分啊，我想你刚刚说那个石像是会台吗、
1: 嗯、
0: 哦，我想、嗯、
1: 要刮胡了、
0: 当然要刮胡、
1: 嗯、对，
0: 而且啊我们说它是包着糖衣毒药的这些东西啊、
1: 嗯
0: 哦，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农渔民、我们的观光业啊、有更多收入啊、但是不是建立在这个有风险上面，没有机制性、没有制度性啊、只透过国共之间
1: 对
0: 啊、再来进行的这些所谓的礼包、所谓的涉台政策
1: 对
0: 啊、都要非常小心，任何这个都要由政府啊、来协助。嗯，那我们政府会在准备好之后，
1: 嗯，
0: 当然对于照顾农民、照顾旅游业者、观光业者的这些两岸正常健康有序的这种有机制化、制度化的保障，
1: 开大门走大路嘛，
0: 我们政府会站在业者的立场，
1: 嗯，
0: 永远一致对外，争取到应有的福利。
1: 嗯，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说你面对的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政权跟国家，然后时常就把这个所谓的一些互动往来的一些内涵哦，就把它当作政治筹码在运用啊，这样是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啊？那我们还有一个议题啊，就是说在一个政治框架这个问题，我们也再谈一下，就是说现在中共对台湾地方选举的一个渗透啊。其实不止地方选举了，那是因为今年是地方选举，就县市长选举还有县市议员的选举等等。那以过往的经验来讲的话，其实中共也是无意不语的，每次选举他都想要去干预或者说去操控。你看像前不久这个连国民党的党主席的选举他都有办法去做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操弄，但是一个大型的选举来讲的话，他的操弄他的控制不会停，但是他的成效或者说我们老百姓啊，他台湾民众来讲的话，是不是也要特别去留意这些所谓的一些认知作战的还有一些他其他的一些不健康的一个干扰的一些手段，是不是请这个诸位补充一下。
0: 我想中共的确选啊，这具体手段啊、我想绝对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包，无所不用其极。

0: 而且他的手段啊，我想都会超乎我们想象，可以说是一种全方位的统战渗透以及认知作战。他意图就是从我们内部来裂解台湾社会的团结信任，来制造政党之间的矛盾，制造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来降低政府的威信。您刚刚提到不管是透过各种的假讯息认知作战，
1: 对，
0: 那这个是我们首先要来防范的。因为两岸之间呢，它有两个不对称的结构，这是认知作战，它会对台湾像铺天盖地，来影响我们。第一个就是两岸有成本的不对称，就是说攻击方像中国大陆攻击认知作战那么强，是因为它成本很低。
1: 对，
0: 那我们为了防御，为了揭露，为了溯源调查，我们很辛苦，所以我们成本很高，所以成本的不对称会造成中国大陆啊食髓知味，不断的用认知战来攻击我们。第二个是体制的不对称。
1: 对
0: 啊，我们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开放的社会，讯息的传递非常的快，那相对于中国大陆是一个封闭强控制的社会，所以我们体制的不对称也让它暂时之间对台湾的这个渗透啊会很快，所以讯息的作战升维着这个AI 的这些
1: 流传
0: 那些影片，或是机器人账号，透过网络平台铺天盖地，来渗透台湾，这是很快，特别在选举期间，这个你很难查证，他企图来影响我们的选举结果，这个是对于我们今年年底啊非常重要的一种民主防卫，所以我想各个单位政府部门特别是我们民间，都应该要来确保我们要让这个中共对于我们认知作战，我们要提高警觉，要建立应有的民主防卫机制，是当务之急。
1: OK， 这个要时时刻刻的注意了哈，就是这个邪恶政权无所不在啊，手段也很多哈，所以我们这个部分也会持续的来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跟留意。好，那个节目进行到这里，先告一个段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2: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皮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童启杰看着杨家莎办公桌上的电脑荧幕，歪了歪头看着妈妈的妖怪所写的一篇文章，然后用滑鼠点了点缩放键，把整篇文章缩小成 50% 的浏览画面。接着他用脚一撑，把电脑椅往后滑，隔了4-5公尺远细看那篇文章。几秒之后他兴奋地喊着，
1: 大姐姐，你觉得这一篇文章现在看起来像什么？
2: 怎么会这样？
1: 是不是就像是一盘布局的密密麻麻的棋盘，丝毫不让对手有子空接地圈地为王的机会？
0: 杨家莎听童启杰那样说，也把电脑椅再往后退了一些。
2: 还真的，很像日本报章杂志上常会出现的那种对弈记录的围棋谱。假如妈妈的妖怪就是三界火宅之人，难道他也是个围棋高手吗？
1: 这也不一定。我记得有一位围棋大师曾经说过，围棋的脉络其实就在我们的日常之中，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在许多画家、作家或设计师的作品当中发现到许多令人啧啧称奇的棋谱，有时候甚至反映着创作者内在感受的光谱呢。
2: 启杰，你的意思是说，妈妈的妖怪或三界火宅之人

0: 有可能是一名介于20到30岁的画家、作家或设计师。
1: 应该不会是作家啦，这样的文章格式或对标点符号的认知不太像是有经验的文字工作者，但是画家、设计师或者统称为艺术工作者就不无可能了。
0: 介于20到30岁的艺术工作者。
2: 杨家沙边说边把它记到了笔记本里面。童吉杰装模作样的讲了一堆道理，还是没忘记恢复太傻太天真的原厂设定，俏皮的打了一剂预防针。
1: 大姐姐，我只是个五年级的小学生，以围棋逻辑推敲出来的这些线索你参考参考就好，不用当真啦。
2: 如果桂雅丽在邹家大院见过的那个自称是妈妈的妖怪的孩子并不是什么妖怪或灵体，也的确与桂雅丽的年龄相仿的话，十多年后的现在应该也差不多是24到26岁左右。
0: 桂雅丽，我会帮你将这一次的警巡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只要你写下在邹家的那几年你记得与你年纪相仿的人有哪些，包括那几年在邹家大院住过的亲友儿女、附近的邻居小朋友、帮佣或雇工的小孩。
2: 杨家沙脑袋里思索着是不是遗漏了日常生活中的人脉，才继续说，
0: 我相信你也很想知道小时候所遇上的到底是鬼是妖，或是你的幻想，还是真有其人。我也想确定你说的那个被监禁过的妈妈的妖怪跟暗网上的那个妈妈的妖怪是否为同一个人。
2: 桂雅丽听完倒是没有再啰嗦什么，接过了小 B 递过来的纸笔就低下头奋笔疾书地写着，有时候还会扳起手指头像是在计算某些人的年龄，有时候则是眼神放空仰着头凝视着那面单向玻璃的镜子沉思，才又继续低头写下更多的名字。在桂雅丽的名单上第一个写下来的就是那个她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邹子睿。桂雅丽结束警巡之后兴冲冲地走下楼，正想步出刑事警察大队办公楼的时候，却被眼前的景象给吓到了。面向重庆北路跟凉州街的大楼出口外面，密密麻麻的群众挤在人行道上，一大群人手上举着海报或布条，上面写着血红色的标语，连续杀人，天理不容，严审假释特权与假释条件，检察署假释关护人员失职，在台湾杀人抄写经文就可免死。很多人握着拳头叫嚣着，看起来或许是那几起谋杀案遇害者的亲属或是朋友们。被制服警员们隔在人行道另一头的则是不同的人权团体，领头的女子正握着扩音器嘶喊着，
3: 请给已经接受过法律制裁的更生人机会，请给已经改过自新的更生人温暖，在案情未厘清前请不要造谣抹黑无辜的更生人。
2: 就连马路旁边也临停了3-4辆各家新闻台的转播车，手中握着麦克风或手机的文字与摄影记者一看见桂雅丽不出玻璃门，马上像看到生肉的鳄鱼纷纷往前推挤着。桂雅丽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两派人马是针对她而来，两名制服员警也马上冲了过来护住她。她原本只是想到斜对面第一银行旁边的停车场拿车，如今却需要突破重围才可以走到斑马线。而杨家沙跟小 B 也从大楼的玻璃门跑了出来，杨家沙惊慌失措地喊着，
0: 怎么会这样？
2: 一个临危受命的远景强装镇定地回答，
4: 不知道是谁通知了媒体说警方会警巡三界火宅之人的嫌疑人，结果几个小时前才登上电子媒体的版面，马上就引来人权组织和受害者的亲朋好友。
0: 太不像

0: 化了。
1: 杨佳佳立刻跳进人群中，死命往桂雅丽的方向移动，生怕任何的闪失会造成关系人出事。
2: 请大家冷静下来，这位先生只是提供线索的热心民众，并不是嫌疑人。
1: 然而杨佳佳的声音却被扩音器女子的鼓噪声还有受害者亲友们的叫骂声给淹没了。好几位记者也尾随在桂雅丽身后，把麦克风堵到她面前，问了一连串状况外的跳针问题。
0: 为什么要杀人？
3: 有什么话要对死者说吗？
4: 有什么话要对死者的家属说吗？
5: 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为什么残忍的杀害死者？
1: 桂雅丽低头用手臂护着脸，嘴里头却不甘示弱地向记者叨叨念念说：
4: 吃屎啊！有话要跟你妈说的话，说啊！哼，对啦，后悔啦，后悔我娶了你妈妈。
1: 杨佳佳看见刘满族的女儿方小诗泪流满面地挤在人群里，还有邱秋美所属的 Lady Fans Only 团队的成员，还有几名与罗美辰一起参与过柳树湿壁画专案的绘师，刘满族的男友邱富仁也含着泪静静地站在人群的外围，还有很多位他约谈过或登门造访过的死者远房家属。杨佳佳终于追了上去，护在桂雅丽前方说：
2: 大家误会了，他并不是连续杀人案的嫌疑犯。
1: 可是说时迟那时快，不晓得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一块砖头突然砸在桂雅丽的脑门上，周围的人群跟记者们全都尖叫了出来，往后退了好几步。杨佳佳看清楚了那个肇事者的脸，是他看过几张关系人照片上的其中一个，也就是钱德勒下高雄调查过的家暴男刘满族的前夫。刘满族的前夫虽然马上就被远警们给制服了，嘴里却仍然义愤填膺地低吼着：
6: 你这个畜生，竟然敢杀了我的女人，她是我的。
1: 杨佳佳想起刘满族的女儿方小诗的话，她从小就知道自己的父亲家暴妻子，甚至曾经好几次用沉重的烟灰缸把刘满族砸的是头破血流，差点就送了命。杨佳佳这时隐约听见刘满族的前夫被制服后的喃喃自语：
6: 她是我的女人，只有我能够杀她，只有我才能。
1: 只不过桂雅丽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尽管脸上血流如注滴在花衬衫上面，他还是奋不顾身地扑向了那个家暴男，两个大男人就这样纠缠成一团在人行道上打滚，桂雅丽不断勾拳暴打着对方的下巴、脸颊跟脑袋。平常打女人的时候威风凛凛的家暴男，这个时候却被打得蜷伏成一尾了赖尿虾。原本想趁机造势博人眼球的几个人权团体也被波及，一个一个像保龄球瓶一样被撞得花容失色，东倒西歪。一群远警们冲了上来，把桂雅丽从混乱中给拖了出来，并且把那个用砖块攻击她的男人戴上了手铐，就近押回刑事警察大队的办公楼。环绕在桂雅丽四面八方的摄影机、相机或手机还是不断朝着她拍照或摄影。杨佳佳一个箭步跑过去，用力拨开了那些不明就里的人群或是媒体。
2: 我就说他不是嫌疑人，而是热心提供线索的民众，你们是傻了没听懂吗？谁敢刊登出他的照片或胡乱报道，专案小组跟检调单位绝对让你们吃不完兜着走。
1: 桂雅丽坐在人行道的边缘，血跟汗水不断渗进她的眼皮里，就像是有千百根针不断刺痛着他的双眼。隐约中他看见眼前的车阵里有一辆泛着香槟光泽的轿车慢慢驶过他跟杨佳佳的面前，甚至放慢了车速想停下来。他仿佛看见后座的玻璃窗里隐约有张熟悉的模糊脸孔，一个穿着西装笔挺的男子正睁着惊讶的双眼凝视着狼狈的他。只是在对方的车窗还没拉下之前，杨佳佳早就冲过去挡住车门，也许还朝着车窗里面使了什么眼色。几秒钟后， 那辆车就加快了速度。

0: 杜杜离开了刑事警察大队办公楼的路段，几个女记者也七嘴八舌讨论了起来。
1: 哎，那是谁的车啊？很眼熟哎。
2: 应该是单向车窗玻璃，看不清楚里面的人。
0: 一个摄影记者终于搭腔了。
3: 哦，你们是菜鸟哦，那辆应该是润州集团下一任执行长的座车了。
4: 你是说邹子睿？
5: 难道他原本也是要到刑事警察大队？
1: 有可能哦。哎，这样是不是又可以写些什么有创意的？
4: 哎，森立新闻网的，你到底是新闻系毕业，还是哪个创意写作班结业的？
3: 拜托啊，小姐们，重庆北路那么长一条，是谁规定开车到这里就一定要到刑事警察大队啊？你们啊，机车骑多了。
0: 桂雅丽还是蹲在人行道边缘，听着摄影记者跟其他记者们在闲扯淡，他冷不防朝着路上吐了一口口水，口水里还混杂着从鼻孔倒流到嘴里的鲜红血丝。之后他很不屑地低声说了两句话：
6: 拽什么拽啊，学人家开什么香槟色宾士，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1: 这条

0: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来到情绪 small talk 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0: 想象一下，听众朋友，你有意识到在 Trace 上面是很容易碰触到你发表意见之后跟你有不同意见的人吗？
1: 嗯，我觉得有欸，那就是一种推波的过程当中会诞生的事情。
0: 而且在 Trace 上面的演算法好像更倾向这种略略有火药味的讨论。
1: 是，要让触及变得更多嘛。
0: 所以我们在前几天的时候，我有丢给 Andy 一个我看到的文章哦，这个文章是一个出版社跟作者之间的针锋相对，发文的人是一个作家作者，然后这个作家呢，他其实是投了他的文字给出版社，然后他们有很多的信件往来，最后被截成了一页一页的

0: 截图被这个作家发到 Threads 上面，说这个出版社对他进行了人格的羞辱，这到底发生什么事？
1: 就当时我就看，我第一个在乎的是什么礼貌嘛，就书信的往来到底有没有礼貌？
0: 因为我们以前在课堂上，我也有教我的学生嘛，就说啊，写邀请信的时候要有礼貌哦，这样。
1: 其实我觉得作家其实也还蛮礼貌的，就是
0: 很有礼貌。
1: 对啊，他就很说，哎，我有这个作品，然后希望你们可以参阅啊，然后今后你们的回复之类的。那我觉得编辑的回复上，虽然说作者就说好像有对他的人格或者什么做侮辱嘛，但其实我自己在看那个时候，我觉得编辑写到很多很详细的事项，包括他认为说作者在比如说什么环节的设计上他觉得哪边有问题，那还有一个这个编辑可能他最当时推荐的原因，可能就是这个编辑觉得哦，这一篇作品踩到了某些大众的道德底线，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个东西不应该出版，然后他很严厉的跟这个作者去解释了为什么他觉得这件事情或这个东西踩到了大众的底线。可是我觉得作者好像有点难过编辑用了一些某些字眼，其实对他的创作来讲其实伤害很大。这样
0: 这个文章的提出在 Thread 上面，这个文章是作者提的嘛，所以当然我们会先看到作者的角度，他用文字说明说他认为他被羞辱了，因为主编，对，他是主编，那主编这个职位代表的可能就是在这间公司里面地位蛮高的一个人咯，蛮关键决策权的一个人咯，那能够当上一个出版社的主编，表示他在这个领域一可能经验非常丰富，二他可能看过大量的作品，
1: 阅稿无数嘛，
0: 对，第三他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当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对着一个来问有没有出版机会的作者回应的前提是拒绝的时候，他到底该给他什么样子的 feedback？ 我觉得这个是第一层我们要思考的事情，因为刚刚 Andy 讲了，他是非常苦口婆心的，
1: 详尽的写出了那他觉得哪边不好，
0: 几乎很像是老师的角色，然后这里面又特别去提到了因为他的用字遣词有一些可能踩到了出版的伦理底线，例如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提到关键是可能有恋童的这个问题，
1: 对对对，就是儿少权益的问题，这样。
0: 对，所以他在最后面他可能又再度严肃的重申说，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那是不是可以想想看写作的初衷跟写作的时候需要符合什么样子的状态，这一类的真的就很像是一个老师在教一个学生东西。那为什么这个学生会气成这个样子，然后还上网，这真的已经有点像公审的意味了。
1: 我觉得就他的角度而言，我后来能够理解的点是，他其实点出了一个点，就是他说这位主编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主角的名字，就是他可能主角的名字也打错了，然后或者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运用到了非常多的比较很主观性的字眼，比如说令人作呕、猥亵、犯罪等等的东西去定义他的字，所以我会觉得他当然看的话会觉得很不舒服啊。
0: 因为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讲，其实创作出来的作品很像自己的小孩，
1: 对啊，
0: 我记得他也有提到类似的词汇，然后需要去捍卫所谓在台湾的创作自由、创作的精神。我觉得在这一块上面，他的确是有一种慷慨就义的那种心情，在发这个文的时候。
1: 毕竟你知道，创作自由跟所谓的就是到底能不能出版这件事情，会有个界限在啦。
0: 因为创作本身是自由的，可是当这个创作变成了一个商业互动的行为之后，它其实是有其他人必须要来参与跟共同承担这个作品面对市场、面对道德时候所谓的成或不成，所有的风险其实是共同承担。所以对于一个出版社的主编来说，我个人认为他在做的事情是针对这一件事适不适合跟他们合作做一个基本的判断。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会闹那么大？这涉及到了主编认为他的责任到哪里？我有试着去还原那个主编的心情。对我来讲，我觉得那个主编有一点点像是，当他已经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他看到很多对于创作有热情的人，或者是对于创作还在摸索的人，他们的作品里面有一些什么样子的 共同的问题，或是可能曾经发生过什么样子的事情，所以他会想要告诉这一位作者说，其实不是只有没有跟我合作这样而已，而是你要去思考没有合作的原因是什么。他

0: 于是在把出版社的立场回复给这位作者，让这位作者知道说未来当他到了其他的，比方说他拿了同一个作品去到其他出版社的时候，他可以把他的这一个评论或是想法当成一个参考，而这个参考或许对他未来的创作能有一些帮助的话，那么作为一个主编，他在他这个职业位置上面好像也可以拥有一种作为这个工作的一个很关键角色的某种责任，对他来说这可能是他的工作清单之一，所以他很认真的回复了对方。其实底下在 thread 上面这篇文章它是有一个蛮明显的立场对比跟风向的，立场对比跟风向的意思就是大部分的人其实是站在主编的
1: 立场。其实很多人就有讲到嘛，就是编辑其实花那么多时间回复你，甚至他真的看完了你的内容，他写的每一个东西，包括你他觉得他反派写的怎么样啊，他都把每一个条件都列出来了。所以就是很明显的，这个编辑不是说哦你这个题材我不喜欢，而是他很仔细的去了解你的题材内容并给你建议。所以底下有人说编辑很热心的回复你了这么多他觉得可以改进的地方，那应该是一件好事。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业界你在寄信还是怎么样的时候，如果这个东西他不想采用，他大可回一个我觉得不适合所以不用，或者是他就不回你了。
0: 那你自己看待这两边的情绪状况，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心得吗？
1: 我自己的心得是，就我觉得如果今天我会收到这位主编的回复，我可能就算觉得很不爽，我还是会回复他谢谢你的指点。因为我觉得他毕竟他在教我一些很多事情，虽然说我可能创作的时候我有我的立场，但如果我真的不喜欢你的回复，我大可可以投别的出版社哦，因为搞不好他们喜欢呢，那就是你的想法。那偶尔我觉得你可能提到的东西我会采用，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部分好像是我曾经没有想到的，所以我可以去做修改，所以我也会简单的回复他说谢谢他的评论这样子。不过我觉得主编在写的过程当中，这也让我去想到另一个问题啦，对于这个作品的评价，这主编用到的词语确实比较主观而且比较偏激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就算回复的话，他可以使用一些比较中性的用词，他并不要使用就比如说像是作者提到什么令人作呕啊，或者是这种让人听起来不舒服的字眼去做处理。
0: 你觉得他应该要修饰他的评论言论？
1: 对，我觉得他应该修饰一下。
0: 我自己在面对这个议题的时候，我认为最有价值大家可以讨论的事情其实是有关于评论。当我们在面对社群时代的时候，其实我们每天多多少少都会看到陌生人的评论。所谓的陌生人是过往我们活在跟朋友之间嘛，所以可能你会问是朋友说啊，我今天穿的好不好看，这个评论也是啊，朋友会回应你一个评论嘛，他的想法啊，或者是你问你的家人说啊，你们觉得这个学校好不好啊，我未来要不要去念这个学校，他也会讲他的观点。那光是我们讲以上的这些情况都有可能会出现对方的回应让你不太高兴的言辞，更何况今天要评论的过程可能是面对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不管是在社群上或者是像刚刚所提到的这种邮件往返，可是你们彼此之间并没有基础认识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自己可以去多思考的事情是，作为一个评论者，我们要怎么样子的去面对我们书写的评论。我从事教育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个心得蛮强烈的，就是我认为教育是一门专业，而专业是有对价关系的。对价关系不是说只有金钱这件事，而是说如果今天对方有需求，而你愿意当志工，那当然今天这一个教育是可以成立的，或者是今天对方付了你钱，你很细心的去就你的专业辅导或者是调整他的内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合理的就你的专业去发挥的。而一旦涉及到教育有价的这个概念，不管是今天评论的人或是被评论的人，都会有一种学习跟教导的立场跟角色还有心态，所以他们彼此之间面对这样子的互动会比较，即便用了这些词汇，那么我想今天作为一个被教育的人，他也会比较知道说啊，没关系，对方是老师嘛，那我理解了老师的意思，可是我要不要采用或是我怎么消化情绪，没办法，因为是我请老师来，我想要跟老师学习。 我觉得所谓的教育有价来自于对这件事情的讨论，而在今天我们的例子里面，似乎作者并没有想要被教育，他并没有提出这个教育的请求。所以当今天作为一个有影响力有决策权的人，他到底有没有需要去做到这么多，然后甚至是让自己面对像这样子的舆论风波，我觉得这个是第一层大家可以一起去思考的事情。那第二个我觉得比较大的心情跟想法是，那当我们在接受别人的评论的时候，因为我们今天可能作为一个创作者，也会有人到我们的，例如说如果你今天是个 podcaster， 你今天是个广播人，也会有听众朋友他们针对你的节目内容给予回馈，这个回馈会像 Andy 刚刚所说的，它涉及到了两个层面，一个叫做无的放矢的恶意评论，我们先都讲负面的哦，我们没有讲正面的称赞，正面称赞只说你赞啊，这个我想大家都会开心。可是回到所谓的负面评论的时候，一个可能是无的放矢，我觉得你很难听，我觉得这节目没什么，这节目好无聊，好古板，好老，
1: 他还没指出你的问题在哪。
0: 作为一个创作者，你可能也会觉得莫名其妙，但你或许会这样跟自己说，你会说没关系，反正他也具体指不出什么指教来，所以这是一个无效建议，那我为什么要这么在意呢？你可以有一个心情是这样做调整。但如果今天你是一个评论者，你有需要做这样的评论吗？这个是第一层要思考的。还是当你真的不喜欢，你应该要告诉别人你觉得他哪里做的不好，就像刚刚讲的这一位主编所做的一样。可是当那个被评论的人，当那个创作者收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消化这个情绪？或许你也可以思考，人家至少很具体的告诉了你，而不是只说你好烂。所以当很具体告诉你，其实对方也付出了他的情感劳动，当他付出了他的情感劳动来告诉你的时候，或许他是希望大家一起共好，而不是真的对于你在做一个无的放矢的攻击。当我们作为一个创作者，我们能够理解这两件事情的差别，或许对于我们未来的作品，因为作品一旦跟世人见面，它就是一个会被评论的东西。当它是一个会被评论的东西，你作为一个创作者，你怎么样面对这个评论？我觉得今天节目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湾乐声音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内克，又到了情绪来做客的单元了。Andy 非常热爱讨论这个议题，然后把这个议题带到节目现场来。那这个议题是什么？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还原一下，你看看这个情绪张力对你而言是什么。假设今天你像在看电视哦，这不是你身上，而是你在看电视，然后你看到电视里面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他的亲人进了加护病房或进了医院，然后这个医院经过了很努力的抢救之后，这一个主角的重要他人离开了，然后离开之后呢，接下来有一组医疗团队

0: 要走出来宣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要问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感受到最大的情绪张力来自于谁身上？这个或许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小聊一下，因为我觉得今天的议题，对，我们又要来聊死亡这件事情。利用连续两周的时间，我们来聊聊有关于死亡当中我们会看见的情绪课题，而特别当它结合了医院的专业角度，或我们等一下来请教这位来宾的医疗沟通的时候，他会在台湾或者是在我们的心中是什么样的风景呢？让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院本部创新永续发展中心的副主任赵康义副主任。老师你好。
1: 诶，内科你好。诶，大家好。
0: 我相信从你的职业选择当中，你可能会更关注的事情是医生说出口的时候要怎么说。
1: 是因为其实在医疗现场哦，医生要说出口这件事情也并不是这么的容易的。就算说是医疗人员，其实在面对生老病死上面其实相对的比较有经验，但是也有非常多的医师没有办法说，在他判断病患比如说可能还剩下两个月啦三个月啦，他不一定有办法做到能够告知病患家属的这件事情。所以在我们整个文化里面，对于死亡这件事情要说出口还是会蛮有所谓的阻力的，
0: 而且好像会开始去思考说，哇，那今天对方承受得住承受不住，或者是今天会不会有其他情绪张力是来自于你怎么没有好好的治疗他这一类的事情。老师我想要请教，这就是所谓的医疗沟通的范畴吗？
1: 是，绝对的。这医疗沟通其实它包含的范畴非常的广泛，从医病关系的这种沟通，又到医师护理师之间的沟通，各职类的这个沟通都算是医疗沟通的一环哦。
0: 是。
1: 那所以当我们在医疗人员在面对病患甚至病患家属的时候，该用怎么样的沟通方式讲的东西可以让他们听得懂，那听得懂之外能够让他们接受。那比如说我们今天所要谈到这个关于死亡的这个话题，安宁这个议题其实普遍的没有太容易让家属接受，所以在去做医疗沟通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小小的妹妹嘎嘎我们要去注意。但是这个场合就像内科刚刚所讲的，情绪张力很大，
0: 对，
1: 我们并不一定有办法完全去专注在怎么样去把这个医疗沟通做得完美上面。
0: 哦，老师为什么会走上这一条专注在不管医疗沟通或是医疗人文？因为老师过往也曾经有这个人文书院相关的这个工作经验，在医院里面的人文书院这个单位哦，你自己的选择在看的这个视角好像就跟我们传统去想到医疗的时候的视角不太一样。
1: 是，没有错。就是跟内科这边哦，就是你刚刚所提到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职业，主要追溯回我当时还在美国念书哦。我当时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后来选了一个方向，就是念医疗沟通。那我那个时候我的这个指导教授，他又是 WHO 里面世界卫生组织再去负责亚洲地区健康势能的一个资深顾问。那既然他是所用的东西是医疗沟通，我觉得这个题目算是很有趣了。连当时还在美国的时候，大概美国不到五间学校有这样一个科系。那学了这个有关于医病沟通、医疗沟通之后，回到台湾，进到医疗领域之后呢，开始接触到所谓的医学人文。那医学人文里面推广的范畴就很广泛了，医疗沟通啦、健康势能啦、死亡势能啦、安宁疗护啦等等的。基本上我们把它要做一个总结，大概就是说，我们把人这样的一个概念哦，融入到医疗里面，让我们医疗上面在面对的东西不再是比如说病理切片啦，不再只是病灶的部位哦，而是我们从这个人甚至延伸到这个人他所爱的其他人，他的家人，他整个生命和灵魂都把它包含在里面。
0: 老师刚刚提到了一个关键，我不晓得如果你长期关注那天情绪课听众朋友，你应该好像有一点，我好像曾经听过这个议题，对，我帮你复习一下，就是过往我们曾经找过成大的老师，他在成大也在专注于医疗人文这个领域的教学。那 我记得当时他讲了一个心得，我也想要请教老师，如果到医护现场是不是这是大家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因为老师就说，其实在学校、面对这些准医生们，他们常常会连他们都搞不清楚我干嘛要人文，或者是医疗人文对我来说很重要吗？我不是就是把这个病治好，或是把这个东西分析好，知道怎么样所谓对症下药就好了吗？为什么我需要这个？然后他就说，其实在教学现场花了蛮多的力气在告诉他们这件事情的重要，甚至是举了很多的医病关系的例子来去做分享。那回到如果已经到职业现场了之后，老师你觉得他面对的挑战，面对这些医护人员要让他们知道医疗人文这件事情，也一样是有很多美感要去

0: 做设计的吗？
1: 如内肯所讲的哦，没有错，在医疗现场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去导入医学人文这件事情啊，它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那首先他们会觉得说，普遍啊会觉得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说人命啦，啊，或者是伤口啦、trauma 这些要去先顾到。那医学人文什么，他们就把它摆到其次。但是其实这件事情，我们该看的医学人文，它其实是一个医疗的返璞归真。从最早的医疗，他看的东西其实就是人，或者我们讲到说中医最早的这个望闻问切啦等等，其实就是在所谓的人与人的接触之上。但是问题在这个医学人文的推广上面呢，当然我们讲到一些实质的层面呢。他比如说在 PF 点数上面啦，或者说有没有办法帮医院增加这么大的营收，从这一块来看，以长远来看，他确实一定会提升病患的满意度，会提升这个医院的 reputation。 但是如果再以短的方式来去看，他有没有办法创造这么大的医疗人员认为拥有的价值。所以这边提到价值，就是说所谓医学人文，它算是一个文化的转变。那我们医疗界像是一个大船一样，大船要转弯，它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转换成大家会认为说医学人文这一件事情它是有价值的，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坎了。
0: 这样子的状况，我有在想，会不会对于医师而言，其实是他们也有一点像是边执行他们的职涯，边感受到其实加入了导入了医学人文之后，对他们整理好自己的情绪或是面对医疗沟通是有帮助的。
1: 这个绝对会是有帮助的哦。就像我们在做文化转变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让更多的医护人员愿意投入这个所谓的医学人的推广啦，或安宁的推广。其中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用故事，我们用影片，用这些实际的东西来慢慢去感动他们，让他们觉得说，其实在我们去做这个医学人文里面，或者我们在做这个安宁疗护里面，他们可以获得的东西是远超过他们本来以为的价值的。
0: 嗯哼，记得之前曾经在那天的情绪课，我们每一次聊医护人员或医疗人员相关的议题，都会提到那个四道
1: 人生。
0: 对，就是听众朋友还记得吗？就是道谢、道歉、道爱、
1: 道别。
0: 对，在这四道里面，我发现医护人员他们在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非常的有感。那像这个是不是其实就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融入，去告诉大家有关于医学人文或者是生命势能这样子的概念的重要吗？老师，
1: 确实没有错哦。因为四道人生，其实我们去试想说，我们生命的过程里面，我们一定会充满很多我们曾经感谢的人，或者我们觉得抱歉的一些人啊，或者事情，那也有我们所爱的人。那最后当然我们讲到说，不管是临终啦，甚至讲说不是临终啊，道别这件事情，其实它可以是很轻，也可以是很重。比如说我们讲说很重，重到说一个人临终前跟他家人最后一次的告别，那我们又可以把它讲得很轻。比如说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孩提时代，有时候我们去公园玩，我们莫名其妙跟某一个孩子玩得很开心，一整个下午就这样度过了。那等到夕阳西下，我们要回家了，我们刚才讲的再见，可能就是你跟这个下午的挚友这辈子最后一次的见面了。而这个也是所谓的再见，也是所谓的道别。
0: 嗯，我知道老师其实会很常，不管面对医护人员或是面对你的学生，会用一些故事让他们也感受到，无论你是不是现在已经在医疗从业的现场，像刚刚讲到的四道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发生，只是当你面对这个四道的时候，你还有一个责任在肩膀，你可能是医护人员，或者是你今天是家属，你会站在什么样子的选择路口。老师，我们今天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来当这一段的一个小 ending？
1: 有一个例子其实是相对难忘的，就是说当然四道人生这件事情啊，它并不是一定说是所谓的 SOP， 不是每一个个案我们都一定要做让他们道谢道爱道歉道别，
0: 不是一个 checklist， 有人就打勾，不是哦，不是哦。
1: 是，但是我们在做的东西其实有点像，就是说如果平常对于情绪表达比较擅长的这个所谓的家属等等，我们并不一定要去用到这一段，因为他平常就已经会表达他对家人的关爱啦。但是对不擅长表达的人，我们就会把四道人生来当做一个起始的工具哦，让他们可以用这个来方式，他可以知道下一步他可以怎么做，有哪些事情他可以去说出来。而其中其实我们也在发现哦，在这个临床现场啊，往往事后出问题的都是因为没有做到这个四道人生。没有做到四道人生，就会造成说这个遗嘱留下的遗嘱，可能他会在某一天看某一个电影某一个片段的时候，突然想到为什么当初我没有去跟他好好的讲再见，为什么我当时没有讲谢谢， 或者说他未来的某一天听到某一个同样别的遗族讲说当时他有进行这四套人生，他就会觉得说那为什么当时医院没有让我这么做，后续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哦。那刚刚内克所提到说有没有哪些案例，其实有个案例我们是相对印象深的，他不是说遗族的亲属，而是他是当时照顾这位奶奶的外佣。那这位奶奶的这个照护者呢，他一开始奶奶他的症状其实并不是这么的糟糕，所以当时他来照顾这个奶奶只要陪他散散步啦或什么这样就好，但是后来因为病情急转直下，这奶奶很快就失能了，失能了之后不管是这个大小便啦洗澡啦翻身啦都没有办法自理，那也就是说这个照护者身上增加了很多的本来没有的 loading， 他其实那个时候情绪是很不好的，所以当然他在照顾奶奶身上可能就会有一些他自己认为不是这么恰当的举动或者是情绪。但是当最后呢奶奶在离开了，在奶奶临终之前啊，我没有带着他一起去做这个所谓的四道人生，而在这个时候他的情绪其实是整个宣泄出来，整个也不是说溃体，而是情绪表达出来了，他觉得他对奶奶非常的抱歉，他其实他还是也是很爱很关心这个奶奶的，但是在照顾他的同时，他因为所增加的 loading 啦压力啦等等的，造成他觉得在他在照护的期间对奶奶其实并不是这么的友善。那他在奶奶临终之前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了，而这个奶奶也是哦，用他其实已经没什么意识的这个手，他们两个手是握在一起的，那这个其实我们就叫做一个所谓的生命裂痕的弥补。如果今天没有做到这一步，那其实这个东西就会梗在这一个照护者身上一辈子，他下半辈子有没有办法真的走出来其实不知道，但是我们透过四道人生让他可以在这个奶奶离开之前，他们两个能够再次把手牵起来，把这个情绪把这个裂痕给弥补起来。所以其实我们觉得说四道人生不只是对离开的这个人很重要，而对于留下来的这些人呢有更重要的一个意义。
0: 是是是，老师刚才讲的时候我就发现确实哦，当你把医疗人文的概念放进来，或是说生命势能的概念导入，你会发现其实它方方面面耶，因为同样的四道，你很直觉的是哦，感觉应该是这一个病患跟他的亲密关系人，例如说他的儿女或是他父母去做这件事情，可是这当然是一环，但之前我记得我们在聊医护和照护人员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在执行这四道的过程当中成长。你要想如果今天是一个护理师，他长期在照护这一个病患，忽然间面对病患真的要走了，而他心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过不去的事是可以透过这四道来去完成它。那另外就是我们回到了刚刚老师所讲的例子，可能是跟他在照护关系当中甚至是有点冲突的人，或许透过这个可以去把这个裂痕或者是这个伤痕先去做一个修补。那么我觉得这或许就是我们今天在聊有关于面对死亡的情绪当中蛮有价值的一件事情。我们第一个段要先休息一下，再请老师继续分享，因为这个概念其实非常大，让我们慢慢的去厘清这些事情对我而言对你而言为什么这么的需要去思考跟理解。听歌的时间来了，
1: 那接下来我想要播放这首歌是来自于葬送的芙莉莲里面它的一个片尾曲叫 Anytime Anywhere。 它这首歌主要讲的是说今天就算我离开了，不管时间地点 Anytime Anywhere 我都还在你的身边。那这首歌放在我葬礼上的歌单，我其实想要献给我的太太，我最爱的老婆。

0: 刚听到了一个关键，我现在来请教老师。所以你已经把你的葬礼歌单排好了？
1: 没有错，其实我已经排好了我自己的人生中的葬礼歌单。
0: 这件事很有趣，因为我们今天要提死亡嘛，我们先放下医疗的部分，我们回来我们自己人生的阶段小讨论一下事情。是有没有你会觉得你应该要先写好遗书，或者是你应该要先

0: 我们先小聊一下这件事情可能的情绪，还有老师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好不好？
1: 为什么会开始思索这件事情？为什么会产出这一件歌单？其实在几年前了，大概六七年前，我有一个国中的好朋友、好兄弟，他自杀了。那自杀之后呢，我们去了他的这个公祭，在公祭上面，我在看着他瞻仰遗容，在缅怀我们过去那些岁月的时候，突然我就听到了有一个很奇怪的声音传到我耳朵里面。它是萧煌奇的末班车，但是它这个末班车不是一般的版本，而是一个不是很会唱歌的人的清唱版本。那就是当场在主持这个公祭的这个主持的这个主祭者啊，他用清唱的版本唱这个萧煌奇，因为他们好像没有这个正版的授权等等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如果今天是我的话，我们讲说人生大事，除了生老病死之外，人生三件大事，一个是出生、结婚和死亡。出生时我们没有办法选择，但结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自己的歌单啊。比如说一进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歌啦，或二进场的时候要怎么样歌，那送客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的歌。那既然结婚这种婚姻大事可以这样去选择，为什么死亡的时候我们讲说一个人的人生成功与否是盖棺论定嘛？那我最后我要离开的时候，难道我不能够去选择这所谓的歌曲吗？因为我觉得歌曲，以一个电影来讲，歌曲它就是电影的灵魂，它可以去塑造当下的情境，甚至说我们很多人有自己的歌单，认为歌单可以表达我们自己的品味。那难不成我在我人生最后一段路，亲友们来看我最后一趟，我没有办法去表达出来我这个个人的品味，我一定要去接受人家去帮我安排的一些其实我生前根本没有去听过的一些音乐吗？所以从这个契机上面来，我就认为说，那我必须要先把这个所谓的身后事给安排好，所以我才安排了一些所谓的希望在我葬礼上面播放的歌单。
0: 啊，老师，我想请教一个有一点哲学的问题，你觉得像你这么自在的去安排这个，到底是因为你走你现在这个职业路，因此你对于死亡这件事情的看法让你可以产生这样的想法，还是其实是你本来就有这样的人格特质而才走上了这一条道路啊？因为我举一个例子，为什么忽然间延伸岔开这一题，是刚刚老师在讲，我就在想，对，因为其实我也是那个早就已经决定好歌单的人，但我的理由超简单的，我理由只是我不能接受别人帮我排歌单啊，因为我是一个广播主持人啊，
1: 没错，
0: 我的歌单当然我自己排啊，开什么玩笑。所以我的意思是，我觉得职业跟你人生当中面对各种重大课题的思考其实是可以对话的、欸，
1: 应该这样讲啊，说或许我人格的特质上面本来就是我是偏比较感性一点的人，所以会比较有多的这种所谓我在看电影啦，或者是我在有时候聆听一些不管是广播节目啦歌曲的时候，我就会蹦出像这样的一种想法。那当然也因为说在这个医疗院所、哦、过去所见识到一些东西，我发觉人生中有太多的所谓的来不及，就是我们总是认为哦，可能还有明天哦，我们的人生不会突然间就结束了，但是死亡有时候来的就是这么的一刹那，那就没有了。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我们会必须要在死前来去做准备，而就是因为在医疗现场所看到的这些所谓的来不及，那我不希望这些遗憾发生。所以其实来讲说我也不是说我在规划死亡，而是说我在去帮替我爱的人去减少一些混乱和负担。所以我在我的死之前，在我意识清楚之前，我就把一些事情给安排下来。那当死亡到来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可以一个像当初我们在结婚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讲说不用那么紧张啊，因为今天我们两个，我们不是这个 event planner、哦、event planner 是这个婚礼的公司，
0: 是啊，
1: 我们明天就是男女主角，很开心的去参加就好，不要有这种紧张的负担。那所以我在想说，我们人生最后一层葬礼也是这样啊，我们都规划好了之后，我们就很，你要讲很开心很奇怪啦，但是你就是可以很轻松的去参加这样一个你人生最后的一个所谓的告别的一个典礼。
0: 因为认真想想，生命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倒数啊，生命没有在增加，生命比较像是倒数的概念嘛。然后你知道依现行的我们能够理解的科学能力，我们就是会迈向终点，就是死亡嘛。未来怎么样不知道，但至少我们现在知道的状况是这样。我觉得这种理性的判断它其实可以产生出感性的内容、欸、这很有趣。大家都会觉得感性跟理性是分开，但是我越来越发现它有很多互通的可能，只是你要怎么样去看到那个感性的层面，或是运用那个感性的层面，让你的理性运作的过程当中能够更自然，没有压力。我会这样讲的感触是因为我想要请教老师，在医疗院所跟医疗场景的时候，我们很直觉的是医生是那个权威性的人，所以医生

0: 或者是医疗人员，当他们在面对病情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很理性，甚至他们要告诉你的是分析解答。可是我们刚刚听的过程，我们会知道其实感性的事情包含了上一段讲到四道，或是我们刚刚在提到的葬礼歌单这些事，它其实这种感性层面的揭露或者是温度，其实不管是对于医疗人员自我的照顾，或者是他们在面对疫病沟通这件事情上面，我相信应该是会有帮助的。但你要怎么样去让这些已经习惯用理性来放在最前线，我们不要讲伪装，我们把它放在最前面，觉得这个是职业道德或是职业需求的人，也能够适度的去凸显他的感性层面的。
1: 这个其实我觉得会需要透过所谓的练习哦，不管一些练习，比如说医院里面我们会有所谓的拟真教学，拟真教学就是我们在把模拟一个真实的情况，那我们就把一个可能会在医疗临床现场出现情况模拟到 99% 的真实。比如说我们会有所谓的标准化病人 SP 标准化病人，他今天可能帮我们扮演一个马上就要离开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病人，那旁边也会有其他标准病人去扮演他的亲人，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有真实的医护人员会上场在这个地方，那就会演出这个所谓的临终的情境。那你该怎么样去告知这个病人说你即将离开了，你该怎么样去跟这些家属讲说你所爱的这个病人即将离开了，他们会把这个真实情境给呈现给你看。所以就可以在这个所谓一次又一次的这个教学中，你可以尝试去当真实的这个情境降临了，你可以怎么样去应对。但是当然我们讲哦，就算说这个拟真教学我们做了99次做了100次，真实发生的时候那个情感可能还是会有一点不太一样。
0: 是啊，
1: 所以前面所讲那个人格特质其实也是有差异哦。我们发觉说会留下来走在安宁这条路上面的这个所谓的医护的专业人员，他们其实也共通都会有一些所谓的不同的人格特质，他们在理性跟感性的层面里面可能他可以取得某一个所谓的平衡，他也知道该怎么样，有时候需要的不是医疗而只是所谓的陪伴，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因为我记得其实我曾经听过医护人员分享一个两难，就是例如说今天很信赖他或是他长期互动的病患，然后你要告诉他他的病况并不乐观的时候，你到底要怎么样讲才可以让他还是抱着希望走完他人生的最后一里路，甚至抱着可能会好转的希望，即便那个希望的 percent 数非常的低，但以医疗逻辑来说不会说是 0% 嘛，他可能还是有一定的机会，你要怎么样去让他看见那一定的机会，可是又不要让他过度的投入在那一定的机会，而等到那一定的机会真的没有的时候开始说你为什么要骗我，你说我会好，或是家属说你说他会好，你为什么现在他就真的又走了。就是我觉得这个两难往往让很多的医护人员他或许也不敢把他的感性特质或者是在做选择的时候没有办法纯粹像一个朋友般的陪伴。
1: 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就说以医疗上面专业来讲，他是必须要做到所谓的告知的，不管情况是好是坏，其实要做到是说我们把好坏两个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我们都诚实的去跟他讲，
0: 是
1: 用这样的方式让他有办法去提早做出决策，不然就会像那个刚刚所提到的哦，我们事先都没有去跟你讲，你根本都不知道，结果突然发生的时候就会崩溃。而这个时候不止说病人本身会崩溃哦，连他的家人也会出现崩溃情况。就比如说像 WHO 啊，他里面有曾经讲过，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机会提前去谈论死亡，那在他临终之前他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焦虑，因为他这个时候才会发觉到他有很多的关系，有很多的情绪他都没有去打理好。所以在这个所谓的临床现场一定要做到所谓的确实的告知。那在做这一块的时候，其实我们讲说会把专业的情感啊等等来去做一些切分，这两者其实不冲突的。当你专业的身份来告知说你再来可能去面临的你的 health condition 是怎么样的情况，你未来可能会有哪两条路走，可能会变成怎么样，但是跟我把你像当成朋友啦，付出关爱啦，我希望你还是可以好好再努力一下，我们在一起怎么样怎么样的，或者你有没有哪些事情我们先把它完成，这个东西两者其实它不会有冲突。
0: 老师今天讲的这样的概念，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会站在谁的立场，它可能跟你的生命经验故事还有职业的选择有关系。那我觉得我们下一集要开始进入比较多的事情是，那当我们在面对所谓的安宁这样的概念，还有在医学领域上面如果 我们面对到

0: 照护这件事情必须得走向终点的时候，那这样子不管是医护人员也好，或是陪伴的家属也好，甚至你可能是当时病患也好的时候，大概在临床看到的状态是什么。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要播最后一首歌了，但刚刚已经先跟你提醒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一定要继续锁定下一集，我们会再继续请副主任来跟我们聊天。
1: 那接下来呢，我希望带来的歌曲是上位诗人的、哦、Monster。Monster 这个他是特别讲父子之间的感情的、哦、所以我会希望说这也是我的死亡歌单里面其中的一首、哦、那我就把这个 Monster 来献给不管是我的儿子们，或者是说我的爸爸、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歌单的其中一首。
0: 那天的情绪课，谢谢你今天收听，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自生活林子浩。我的座右铭是：人的价值来自你解决多大的问题，创造多少的效益。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在2012年，智生活科技董事长林子浩进入公司，当时多数人追逐电商红利，他却接下一个正在亏损的家族事业。林子浩董事长没有选择守城，而是把视角拉回社区，把繁琐日常变成系统，把一次次更换物业与委员的混乱化为可长可久的管理模式。从谷底到转型，直到2025年，他将智生活科技推动上新贵。他用行动证明了人的价值来自你解决了多大的问题。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把社区很多的日常系统化，让委员跟委员交接，就系统就还在啊。我们不会说这些纸本文件不见，管理制度不见，那新的物业跟旧的物业交接也不用担心，因为这个系统就在那边，我们就解决这种每年都要换物业换委员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是智生活科技的董事长林子浩。哇，他真的是本人跟他的照片一样青年才俊啊！感谢他远从台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哦。在看到资料当中呢，他是 1.5 代。为什么叫做 1.5 代呢？因为他其实呢是有接了他父亲呢并没有营运很好的公司，但是呢他现在呢是智生活科技

0: 而且是在去年已经是上新贵了，所以他怎么做到的呢？更重要的是呢，我也很惊讶，他学的是理工的背景，可是他现在做的都是一些管理跟商的事情哦。那我们就讨教一下呢，林董呢，他怎么样来营运公司？首先，我们先请董事长林泽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林董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智生活科技林泽浩。
0: 好，所以呢，哎，你的英文名字叫 Zack， 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要叫你 Zack 还是叫你林董？
1: 叫我 Zack 就好了。
0: 好，
1: 对。或叫我子浩也 OK，
0: 不然的话把你叫老了。好，那我很好奇哦，当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是什么样的原因，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自己本身想要回去接家业呢？
1: 就是我父亲本身的创业是在做社区宽频网络，那我大学就是读电子系，所以以我们选择电子系毕业，就是要考一个好的研究所，
0: 对，
1: 然后进主科，
0: 是，
1: 然后进台湾的科技业台积电，这是原本
0: 你的规划，
1: 我的规划的路，所以我一路走来都是读理工科。那个时候，因为我家里也只有我一个人嘛，一个小孩，我是独子。在我大学那个阶段，我们家的金网宽频社区宽频网络公司，其实遇到一些产业的竞争，导致它的获利或者是它的业绩成长是不断的衰退。那那个时候遇到什么事，就是4G、4G 起来了，所以很多小的家庭或者是单身，他其实家里就不需要上网了。后来也有 5G， 然后速度越快，然后还有很便宜的资费，导致越来越多的客户他是家里不上网，换手机上网。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第四台的业者的竞争，有线电视，因为有线电视在某个时段开始年轻人不看了，家里不一定会有有线电视，所以他们也要做转型，很积极的切入宽频网络的市场，因为他们原本的电视的电缆它其实可以也可以转换做网络讯号做销售，所以我们在面对 4G 5G 面对有线电视的这种竞争，宽频网络它本来就是一个很成熟的产品跟服务，它并不会透过创新激发更多的消费者，全台湾就是这么多家庭就是用这些宽频网络，那时候公司就遇到一些竞争的状况，就是连续五年的业绩都是衰退的，那那个时候就跟家里的讨论说还是就不要继续往电子业发展，那毕业就回家里帮忙，
0: 是，
1: 对，所以那个时候是因为这个原因，为了这件事，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做了一件蛮特别的事啊，就是我把我所有电子相关的课程全部去拜托教授让我退掉，
0: 为什么？
1: 然后全部都去修商管，
0: 这样可以吗？
1: 可以，但是
0: 双主修的意思吗？
1: 我就修完之后，我再同时办转系考
0: 哦，
1: 所以我就先学，然后准备转系考，然后后来我就是转到土地管理系，然后辅修行销。
0: 所以你等于是理科方面、电子方面你有了解了，因为你以前的目标就是想要进主科嘛。
1: 对。
0: 之后你又修了这些的商管，哦，难怪我想说，其实我们在访谈之前呢，有跟 Zack 聊了一下，我想说，他为什么那么有商业的概念呢？哦，原来如此。
1: 对对对。
0: 哦，你就准备要进家里面事业开始工作了。
1: 对，就会提前准备。对。
0: 那当时你有问您父亲，您父亲是民国86年成立了金网宽频。
1: 对。
0: 当时他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宽频的网络呢？成立这样的公司呢？
1: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他也看到一个很好的趋势。民国86年那个时候确实还很多家里还是用早期的拨接。对，那拨接其实那个时候会算流量费。对，那开始转到宽频上网。固网的时候就是开始有那种吃到饱啊，一个月多少，所以那个时候他也看到了这个机会跟发展，所以他本来也是做房地产相关的工作，那也跟朋友跟伙伴一起创业做社区的宽频网络服务。
0: 所以呢86年成立了金网宽频，2013年呢成立了子公司做社区电商，那个时候你已经进公司了吗？你是什么时候进公司的？
1: 我100年毕业当个兵，所以应该也是2012左右进公司。
0: 哦，那差不多。
1: 对对。
0: 所以你进公司没多久呢，这个子公司做社区电商是您父亲成立还是您进去以后成立的？
1: 那个时候其实电商很火，很多 小公司大公司或者是制造业各个或者大厂都在做电商、
0: 嗯、
1: 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宽频网络有一些用户，那他用我们的网络，如果我们卖他商品应该他们也会买单，
0: 嗯嗯，
1: 好，那个时候是这样子，所以变成是创业的趋势之后走电商，然后我们又觉得我们有一点点客户，那个时候可能几万个客户，当时也是
0: 在全台吗？分布全台

0: 那个时候只有台北跟台中，对，当时我觉得也蛮天真的，就觉得哎呀，那几万个客户，每个客户一个月跟你买1000的商品就很棒了，买1000元的商品就很棒了。但其实创业之后，其实创电商并没有那么容易啊。好，因为当时也很多这种专门做电商的公司，
1: 对，那一些大的平台，
0: 对，然后他台湾很多制造业嘛，所以他就是例如买白牌的，好，他可能很多代工的，那买来然后用很便宜的价格，这个当时也有成功的。那当时也是 Momo 啊 PC Home 啊雅虎拍卖雅虎的购物其实也都很竞争，那那个时候我们在做其实不容易，坦白说也做不好。我们就想说我们到底凭什么有这个能力在电商这块去跟这些那么厉害的对手竞争。
1: 嗯，
0: 那后来我们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是客户不认识我们也不信任我们，所以在他的大脑里他并没有觉得需要找我们买东西啊，他不会想到像我们现在买东西诶，直觉会想到去虾皮去某某，甚至 PC Home，
1: 对，
0: 可是再回到那个时候其实他没有一个理由要想到跟我们买东西。
1: 哦，所以你当时算错了。
0: 哎，当时反正那个时候的团队或者是主管或者是我父亲，他们觉得趋势就是这样，就该做。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压力也很大，因为你不确定是策略错还是是因为我们做不好所以没做好。
1: 您父亲是2013年成立这个子公司做这个社区电商的时候，那您进公司之后，您大概12年13年进去之后，您是看到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是怎么样的事情觉得哎，这已经饱和了，要说服您父亲可能要做其他的转型？
0: 应该说整个脉络是就是宽频网络不好，我们要嘛让它卖得更好嘛，有没有办法靠我去扭转一些东西。
1: 对，
0: 好，那那个时候也做了一些决策，有进步一些，但是还是没有在大趋势之下扭转出来。那那个时候我就做官网卖网络，那那个时候主管啊跟大家都觉得你很奇怪，人家有办法上网查你的网络，就是他上官网查嘛，
1: 对对对，
0: 那代表他家有网络啊，
1: 是，
0: 所以他就不会办网络啊。
1: 嗯，
0: 好，但是其实我那时候看到是很多人有网络，但是他也可以选择换别家，他原本的不好，原本的不符合他的期待，他可以想换别家。
1: 对，
0: 所以那时候我们做线上，在线上卖宽频网络其实是有一些效果也不错，好，但是整体的趋势还是不好。那那个时候就想说就如同刚刚讲的电商很兴盛，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做，那个时候我爸主管们也决定做这件事，我们就做。那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严选好东西的角度来定义我们的品牌。
1: 嗯嗯，
0: 回到刚刚就是住户的心智，就像是我举例中华电信，他拥有全台湾最多的客户，或者是远传电信，他们做电商就会成功吗？其实
1: 也未必，
0: 也未必。但是他们拥有很多客户
1: 资源，
0: 对，跟资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做了之后看不到成效，那我就发现就是客户不信任我们，也没有跟我们互动的经验，所以不容易跟我们买，想到要跟我买东西。过了几年我们就决定再转型一次，做社区的系统，社区的管理系统。
1: 所以那个时候是2016年，
0: 那时候2016年我们再做一次的转型。对，
1: 那这个转型跟前一次的社区电商的转型又有哪些不同呢？
0: 我们认为我们要找个理由掌握人流，对，
1: 这是重点。
0: 那我们那时候观察到一个社区的问题是委员会每年都会换人，主委啊副主委每年都要改选。
1: 每年吗？不是两三年才换一次吗？
0: 或许就是每两三年，要看每一个委员会
1: 的
0: 规定，有些是两年，有些是一年。他们每年也都会去评估要不要换一间新的物业公司在服务社区。
1: 是，
0: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很辛苦的是这一任委员交接出去之后，很多流程资本资料新的委员其实不知道怎么接。
1: 嗯，
0: 也遇到一些委员他们很痛苦，就是他觉得他们的社区管理被物业公司绑架。哦，他说诶，如果你把我换掉的话，那我这些流程制度我建的我要带走啊，我如果是个上班族的主委，我就会说哈，那这样子
1: 这么麻烦，
0: 我还要去管这些，我很痛苦，很麻烦。
1: 对啊，
0: 离开的物业也不会有这个责任跟义务好好的把社区资料交给下一个要接手他的竞争对手。
1: 对，没错，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把社区很多的日常系统化，让委员跟委员交接就系统就还在啊，我们不会说这些纸本文件不见，管理制度不见，那新的物业跟旧的物业交接也不用担心，因为这个系统就在那边。
1: 哦，
0: 公告的流程、包裹的流程这些、我们就解决这种每年都要换物业换委员这个问题，我们就解决了一件事，所以社区跟客户愿意使用我们的系统。那但是做这件事我们也没有办法获利，所以我们又看到第二个问题是很多委员会跟物业公司跟住户是没有好的沟通管道、要回想到大概八九年前，其实住户也不会大家都加赖啊，不会想跟管理员加赖啊，对，就完全不想，这是我的隐私嘛、那但是有的时候常常就是没有好的沟通造成很多冲突、我举个例，可能有一个住户他今天他发现电梯坏了、他没办法上楼，所以他就很多的抱怨，觉得委员会都没做事，然后物业公司都没做事，怎么电梯坏了、可是有可能他前几天有公告啊，说今天要保养电梯，我就没有去大厅呢、我怎么知道，所以停水也是一个问题
1: 哦。
0: 然后洗水塔
1: 哦，对，
0: 机电维修、或者是消防警报在测试，
1: 对对，
0: 我突然我就会被吓到，因为我都没有去大厅看公告，如果影响到住户的生活，他就会觉得委员会物业都没在做事、我们就透过系统，我们让每一个社区的柜台都有一个管理系统，那他这些重要资讯都可以透过云端的资讯推播到住户的手机 APP。 所以早期的管理员很辛苦，是他包裹堆在大厅，住户也不知道，
1: 对、
0: 包裹来了他就会去挂那个牌子嘛、
1: 对对对，挂信箱那里，
0: 挂在瓶子或投纸条嘛，都是这样、那他就要多这个动作，可是我就开车我就不会去看，所以社区就堆了一大堆的包裹，
1: 都没来领，
0: 没来领，那就会乱七八糟。
1: 对、
0: 那乱七八糟的结果就是包裹很容易不见，
1: 是、
0: 所以这个又会让住户觉得委员会到底在干嘛，物业公司到底在干嘛、我们用系统就解决这个问题啊，包裹一到，管理员就有点像 Seven 刷个条码、点一点、也不用写了，也不用纸本了，直接通知给住户，那住户就马上看到 APP，
1: 所以住户要下载那个 APP， 就是
0: 要下载我们自身为 APP， 当他两天没领，我们系统可以设定自动通知
1: 哦，会再提醒他一下，
0: 提醒他要来，那是不是对管理员，他有一些社区是他真的堆满，他还要看监视器看住户有没有回来打对讲机叫他下来领，所以 我们除了解决他们系统流程的问题去纸本，我们也解决沟通的问题，包括公告啊，沟通的问题也解决，包括投票，有的时候有
1: 投票也可以在上面投了，
0: 也可以在上面投，就是
1: 投什么，投委员吗？
0: 有些社区会说圣诞节要办把费还是要办什么活动、大家要不要参加、什么日期比较好，其实以前都没有标准答案、因为你办3月1号就有一堆3月1号不能去，
1: 对啊，
0: 3月10号才能去嘛、那我们就投票啊、
1: 要
0: 办几号，
1: 取多数，
0: 取多数，要吃什么，要出去外面办区全会还是在社区办 buffet、还是怎么样，我们就可以有投票的制度。还有一个社区最重要的是收费，我们台湾的话大概有3000多个社区的管理费都是我们帮他们收的，
1: 管理费是你们收的，
0: 我们一年可以帮社区收大概100多亿的管理费，
1: 加你们自生活的、
0: 对，就是住户可以用系统缴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是以前很多社区是拿到柜台缴，
1: 对啊对啊，
0: 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冲突的点，就是像超商其实餐厅每天收钱都还是会多钱少钱嘛，人为收管理费多难免也都会有多钱少钱，
1: 对，
0: 可是每当一少钱又来了，住户又觉得委员会一定是在干嘛，物业公司一定手脚不干净、其实对他们很不公平，
1: 对，
0: 确实也有一些案例是真的收现金就跑掉了，也有。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件事呢，我们就透过系统发电子账单到手机的 APP、那住户一收到的时候他就可以刷卡、他可以转账、他也可以拿着 APP 去便利超商缴费、所以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让住户的缴费更便利，那大家就比较不会拖不缴管理费、另外我们让所有人都没碰到现金，所以就很安全，那我们用系统化管理对账又很容易、因为我们每一个住户都有专属的叫做虚拟账号，所以以前大家都还要对那个后五码，那今天爸爸会的明天妈妈会的后五码又不一样，就在那边查来查去、
1: 那怎么办，有虚拟账号
0: 很麻烦，所以我们每一个住户都有一个专属 ID、他用他的户别下去缴，其实后台一看就知道谁有缴钱谁没缴钱，一样就是没缴钱的我还可以全部再做推播通知，所以我们就在解决社区上面这种互动啊传递资讯啊然后标准系统 流程这件事。那这个是社区是其实也蛮可怜的，就是没有系统商愿意为他们做系统，因为公司比如说工厂企业就有 ERP 嘛，公司会赚钱，所以他愿意付钱买 ERP， 但是委员会他不是赚钱的单位啊，他是有点某种程度要省钱的单位，
1: 嗯嗯，
0: 所以厂商就觉得这个市场没有任何的价值，系统厂商。那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好，我们要来做这件事，来解决社区的问题，跟客户建立信任，让他开始认识自生活，我们再来做生意。
1: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想法真的非常好，但是为什么会想要这种方式来做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一条宽屏开始，他做的其实不是服务，而是客户的信任。林子浩董事长把这份信任一路延伸，从网络对讲机、充电桩到智慧柜，甚至走进道府的水电服务，把社区的生活一层一层串起来。公司目前有70多位的研发人员，每天持续创新，并且上万户的社区正在使用。它证明了一件事，真正能被扩张的不只是系统，而是被累积的信任。它又是如何解决社区的痛点呢？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我们做自生活其实也亏钱，亏了6年，亏了很多钱。但是我们因为看到每一个社区导入后在宽频网络上有进步，我们就很坚信是我们做到1000栋、10000栋社区它是会成功的。在100万户的时候，我们就花了更多的资源做居家生活。所以我们现在是软体公司，但我们也是全台湾最大的水电公司。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智生活科技的董事长林子浩 Zik。 我们刚才的前一段呢，听到了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哇，其实他真的是非常有商业头脑，所以呢2016年呢他就开始做了转型的社区平台，就是智生活。刚才呢 Zik 你说呢，你就是希望呢所有的一些的住户，有些呢这些大楼的住户他的一个系统，可是呢那个时候只有你们一家在做这个系统嘛，应该不是吧？那他们为什么一定要用你们智生活呢？
1: 其实我们在做这套系统，我们不是最早做的。印象当初我们在做每一个城市至少都会有3到5家的领导者，就是比我们早进来的。那个时候的竞争者有一些是建设公司，他为了服务客户他做社区的管理系统，有些物业公司为了增加他的公司的能力竞争力，自己也做系统来管理。那当然还有这种小型的软体公司，就是几个人创业的这种小型软体公司。先讲物业公司好了，物业公司他们做系统是非常有优势的，因为他就是一线现场的人。
0: 对，
1: 可是物业公司它会有一个先天上的最大的缺点，是我自己物业公司开发的系统竞争对手不想用你的系统，因为他会觉得我如果是 A 物业公司，我用你 B 物业公司开发的系统，我的资料、我的社区什么都被你监控了，
0: 对，
1: 而且我可能还会被你绑架，说系统要收我钱要涨价，我就会有经营的压力。好，所以物业公司它很难去做到一个让全台湾都使用的系统，它产业的特性就是这样。建商的话通常都会觉得因为建商很有钱嘛，他就会花个500万开发一套系统，可是他面临是这套系统要升级啊，要维护啊，要资讯主管啊，要开发服务的 PM 啊，因为 APP 做出来还要串一些好东西进来。
0: 对，
1: 那他发现那这样子好像跟他的本意有点不太一样，他本来是要送个系统给住户，可是他本来编制没有研发主管、没有商开的主管，所以他们就做得很辛苦。然后面临是过了一年住户有很多反馈要修系统升级，那今年还要再花200万升级嘛，所以建设公司的系统他也因为这样，在 again 就是 A 建设公司的 APP 也不会想用 B 建设公司开发的嘛，所以他也做不大。那软体系统一定是我开发完越多人用越好。那再来的话就是纯软体公司，很多软体公司软体平台他们是很喜欢做云端，很喜欢做行销，很强，但是地面部队并不强。地面部队就想象是我要挨家挨户的去每个社区问要不要用这个系统啊，用系统都是管理大哥管理伯伯，我们还遇过根本这辈子没开过电脑、所以早期的软体公司会觉得我应该丢广告提供给你优惠你就会下载使用了。
0: 对，
1: 那其实在社区这个场域并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系统开发完我们会有社区的顾问，我们有很多，我们有100个社区的顾问，就是社区的业务，那他不会用我就去教他怎么用、陪着他用。
0: 这个顾问是将来要再回到他们的社区去帮助他们社区里面的人来解决问题吗？
1: 对，我们社区顾问的概念就是我们导系统我来服务社区，那社区跟我的顾问有信赖，我就会说那你的系统要不要升级一些付费的啊、比如说像 Gmail 我们都用免费的嘛、可以升级企业版或付费版。我们的系统里面也有很多付费的价值功能，比如说充电桩，我们的系统可以跟充电桩结合、我们的系统可以跟智慧柜结合，我们的系统可以跟门禁跟对讲机结合，那这样他就要社区就要买设备，然后也要买服务，买服务费。那我们就是建立信赖的顾问服务，让他陆陆续续 增加对社区更有帮助的智慧化的产品。
0: 那如果不是每一户都需要这样子的话，那怎么办？那有些要有些不要怎么办？
1: 哦，这个其实也蛮多解法的。比如说柜子没办法，就是买一个柜大家用嘛，社区就要投票，但是买一个柜子二三十万他们很难决策。那我们做法就是柜子我们买，你跟我租一个月五六千租一下吧，觉得好用再继续嘛。这个预算如果不高的话，管理委员会就可以自己决定了。
0: 对，
1: 对讲机也是可以这样做。很多对讲机社区大概十几年后对讲机都坏掉，可能是主机坏掉，有可能是家里的那台
0: 萤幕坏掉，
1: 萤幕坏掉，话筒坏掉，
0: 对，
1: 然后更有可能是线路坏掉，线路里面有生锈啊、积水啊，或者是老鼠咬，你找不到。那我们的做法是全部走云端，所以通常大概100户左右的维修费、翻修费大概都要300万左右。对，
0: 一年吗？
1: 就是他如果过了十年，对讲机的系统坏掉，他要重拉线嘛，那100户每个家庭都有一个话机要换嘛，
0: 对，
1: 大厅跟大门的设备也要换，
0: 对对对，
1: 大概就是两三百万起跳。我们的做法很不一样，我们是你只要换大厅跟大门的设备，其他都用 APP。
0: 那有没有会有一些 miss 掉的这个案例？
1: 并不会，miss 掉就是我们会有一些侦测跟修复。
0: 那万一我手机没有电怎么办？
1: 哦，那就真的没办法了。对，好，那但是我觉得我们蛮特别的是，我们的对讲机可以一户多台手机都可以开啊。爸爸的没电，妈妈的可能会收到，
0: 就打电话叫你家人帮你开一下。
1: 对，就是家人都可以加到这个户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客户还蛮喜欢的。就是我听有一些客户是他每次听到那个门铃声叮叮叮都很焦虑，可能在房间就要冲出去，上厕所上到一半要冲出去，不然还会再按嘛。早期的那个都很大声，很可怕，对不对？可是但他现在很轻松啊，他在床上手机接了，哦，对 ，OK， 就开门就放行。这对很多人觉得也是蛮棒的。那重点是我们就是收月租费，我们就收一户十几块，它变成是一个月几千块的问题，跟要不要三百万换一套系统，十年后可能还会再坏。
0: 哦，那这个就不用换了吗？这要云端要维护吗？
1: 云端我们就是只要付月租费，我们就持续维护啊。对啊，
0: 那这月租费是每一户去付呢，还是管委会统一付呢？
1: 通常是管委会统一付。对，那当然还是有少数的特例是有用的才要付，但比例非常非常少。
0: 2016年开始做这个自生活，哎，你也很优秀啊，居然呢后来这子公司呢就并了你们的自己的母公司啊。
1: 对，
0: 现在目前只有你们这一家吗？还是你们有遇到其他的竞争对手呢？
1: 其实到现在的话，渐渐在这七八年的时间，那种物业公司的就慢慢的退出市场，建设公司的也慢慢退出市场。物业公司退出市场是因为现在大概 90% 的物业公司都会用我们的系统，然后我们就免费提供给他们用。对，其实我们基本的功能刚刚聊到的邮物啊、公告啊、领包裹啊、然后投票啊，这些都是免费的。
0: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成立这样的一个智生活，而且呢你是从一个社区也销售商品，然后去解决社区的平台。你们现在目前智生活有哪些的部门，还能够把所有的住户他们所碰到的问题，他们想到的跟他们还没有想到的问题，你们都要想方设法先很完整的想到，对不对？
1: 对，
0: 那你当时是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环节你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1: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从电商经验，就是我们买要线上购物，我们就会去 Momo 啊、虾皮啊、雅虎啊、 PC Home， 但我们要买家里的服务，我发现大家不知道要找谁。所以他在做公司策略跟品牌策略，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赛道有没有品牌已经占据大家的心智的直觉。那我们发现服务好像没有，到家里的服务你要找谁？
0: 你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发现服务没有？
1: 其实我们在做自生活的时候，我们叫自生活就是智慧生活，要解决你生活上的服务嘛。
0: 对对，而且还有智慧。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当我们确定要做，我们就是要做服务，它其实这个是有历程的，就是你做错顺序可能公司就倒了，但是我们顺序有规划过，我们先把我们的系统做得很好，很多人用，所以就开始很多用户会社区会使用会下载，所以我们在大概100多万人的时候，我们现在有1万多个社区使用下载用户300多万人，
0: 全台吗？
1: 全台湾。好，所以我们在100多万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个基础还算 OK 了，还算有一点基础了，所以我们就开始卖服务。那我们卖服务当然第一个就是卖原本那个宽频网络啊 对，宽频网络其实我们在里面卖宽频网络的效果就好很多，因为以前我们的网络可能要提供给某一个社区，我们就要去建机房啊、拉线啊等等、可是这些用完，我可能进去了一两年住户还不知道，哎，我社区有金网宽频可以使用，他就没有看到公告，他就没有看到任何的资讯。那个时候早期我们的业务都要下班时间去发 DM， 住户才会知道，哦，原来我们公司有金网宽频可以选。那有了自生活不一样啊，我 APP 推播包裹的时候旁边可能就可以放个广告，就说哎，其实这个社区有金网宽频，是一个很棒的宽频公司、你可以体验看看。或者是我们进去某一个社区刚进去的时候我就可以丢广告，所以以前可能我要花3年甚至更久整个住户才会知道哎，有金网宽频。可是我可能现在3个月可能大部分一半以上的住户就会知道，所以我们就发现哎，那个很传统的宽频网络透过自生活的协助，发现有进自生活的这个系统的社区，以前刚刚讲到我们网络连续衰退5年嘛，
0: 对啊，
1: 只要自生活进去就是成长，所以我们就很坚信哎，这个是可以增加客户对我们的认识。我们做自生活其实也亏钱亏了6年，亏了很多钱，但是我们因为看到每一个社区导入后在宽频网络上有进步，我们就很坚信是我们做到1000栋10000栋社区它是会成功的，所以我们就很坚持的做这件事。
0: 所以你前面也是要有那个本钱可以亏6年了
1: 啊，也是啊，对对。
0: 但是呢，你怎么说服这个社区要用你们的自生活呢？这也是一个问题啊。
1: 它分不同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是委员会会很担心有系统啊，有个资的问题，系统会不会有问题？物业公司也会觉得我干嘛多一次不如少一次，干嘛用？那我们就真的是一栋一栋的社区，一间一间的物业公司去拜访，去介绍这个的好。就如同刚刚讲的，哎，那个收管理费的问题啊，公告的问题啊，很棒，对不对？还免费让你用。哦、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做了很大一个策略，就是免费让社区用。
0: 哦，难怪亏6年。
1: 对，没错，就亏很辛苦。对、其实我们就回到是我们在开始导入社区发现服务卖得动，所以宽频网络卖得动，在100万户的时候我们就花了更多的资源做居家生活。所以我们现在是软体公司，但我们也是全台湾最大的水电公司。
0: 水电？
1: 对，我们一年帮社区住户大概洗5-6万台的冷气跟洗衣机。
0: 洗衣机跟冷气？
1: 对啊、那个需要保养的哦。
0: 是的，
1: 对对。
0: 你也太聪明了，怎么看到这个后面的这个市场啊？
1: 对，所以我们从宽频服务我觉得哎，成功了，很传统的宽频服务、我们就试着卖一些到府的服务。我们当然也有卖打扫啊、维修啊，但这个都需要供应商的配合，
0: 所以真是居家生活哎、
1: 真是居家生活啊。我觉得冷气也可以讲一下，就是那时候我把全台湾的冷气供应商都找遍，就是要跟我们合作嘛，我们要挑够好的供应商、我才敢给我的社区住户用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他遇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这些小的供应商因为这种服务类都是中小企业、
0: 不稳定吗？
1: 对，一个不稳定，第二个是当他到了夏天旺季的时候、他就想要去装冷气，他就会觉得哎，我原本标准要洗一个半小时，他就要赶工洗一个小时，洗半个小时、或者是他在夏天的时候要赚钱，他就请了很多新人，会不会的不管都上，有一单算一单，所以那个

0: 所以我们的客数一直在20-30%，我们是没办法接受，自身活就是做客户的信任，所以我们很难接受这么大的客数率。那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求我们的网络工程的主管要去学修冷气跟洗冷气，对，就是有点被我们强硬的要求，找种子啊，我们就找种子去把这些技术都学会，然后我们建立一个研发的训练中心，冷气清洗的研发训练中心，
1: 由你们自己去，
0: 我们自己去学怎么修怎么洗，然后开课，有点像 Uber 的架构，就是我们开课让这些洗冷气想加入我们的来学，然后就配对起来。
1: 哇，你真的好有智慧哦，怎么会想到这些的问题哦？
0: 对，
1: 而且呢刚才呢 Zick 有说了一个，就是呢在这个大楼的住户呢，因为其实有雾啊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所以你看到了他们的痛点，你从这个当成一个切入口，当这些的大楼开始呢物业啦等等开始接受你们的智生活之后，因为你免费帮他们用嘛，
0: 对对，
1: 等到之后6年以后你就开始自己收费吗？还是说这些物流业他们就觉得说哎，算算还是跟你们自生活自己去接吧。
0: 如果讲邮物有分两块，一块是各家的物流送到社区，那本来他在买商品的时候那个邮物就算掉了嘛，所以他就是帮他们收包裹，然后保管包裹，然后资讯传递给住户。那确实我们有做另外一个服务，就是寄包裹
1: 啊，还可以寄包裹。
0: 对，我们还有寄包裹，
1: 下载 APP 请你们来收件吗？
0: 一样，就是在那个 APP、我们不用再去邮局，不用去超商了，我在 APP 下单完、就把包裹放在柜台，那我们就请我们的物流伙伴。
1: 哦，你们还有一个物流？
0: 物流我们没做，但是我们就跟嘉里大龙啊、黑猫啊，
1: 跟他们做配合，
0: 我们做系统串接
1: 哦，
0: 对，
1: 就像便利商店一样。
0: 对，我们另外一个理念就是我们要让所有想进社区做生意的人很容易进去，所以我们找这些物流公司合作，他觉得哎、很好啊，对不对？社区的住户都把包裹放在柜台，
1: 对啊，
0: 我顺路的时候再去收就好啦，
1: 对啊，
0: 所以我可以给你一些优惠啊，分自生活一点钱啊。他如果没有透过自生活，他费用就很高。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住透天，那是不是物流公司要来跟我收包裹，他就要打电话给我，
1: 对啊，
0: 问我在不在家。那我跟他讲说，我在上厕所，等我10分钟。所以他是不是浪费了电话费？
1: 对，
0: 等待的时间不确定性。可是我们社区大楼都是放着，我就会告诉他，包裹在楼下了。你有空的时候来拿
1: 就好。所以他会有个定点一个时间，每天有个定点时间去收就对了。
0: 对，他就物流公司就可以很自在的顺路安排啊。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些减少，我们叫营运效能，减少从头到最尾端每一个流程，让他省钱，然后把这个省钱的利益回馈给供应商，回馈给住户，那这样我就觉得就可以创造一些价值出来。
1: 刚才Zick你说呢，你们现在自生活的服务的部门啊，你有分哪些的不同的分类呢？
0: 我们有宽频网络的这种单位，就是工程，像我们的工程师有也将近大概100位左右，
1: 哇，
0: 就是装网络嘛，然后社区如果要装对讲机，要装充电桩，要装智慧柜，我们有这种实体的工程师去做服务。我们是少数软体业有业务单位，实体业务单位我们有将近100个左右的业务。那每个业务它就是有点，我们叫社区顾问，就是这个业务就是负责把这100个社区照顾好。他们软体不会用去教，他们社区想要洗冷气的时候，我们去办个团购。他们社区开始有人在想说有5台电动车想要装充电桩，我们去帮他们评估，我们就可以开始长期的跟社区建立一个很好的情感跟互信、所以这是另外一部门。那再来我们的部门还有专门在开发智慧社区产品的产品开发跟研发、所以我们直到现在我们软体可能开发的蛮完善的，但是我们还是有70几个研发人员每天都在做创新的产品开发。对，
1: 那开发哪些的产品呢？
0: 就像是刚刚讲的智慧柜啊，也是要投资源开发、对讲机啊，充电桩啊，然后有些社区又说他很需要一个点餐系统，我就帮他开发点餐系统。有些最近我们也在开发账务管理系统。
1: 账务？
0: 对，
1: 管什么账务？
0: 就是社区的收支啊、签合啊，就不用都用纸本或者是用手签，我们就慢慢做。我们几乎台湾 90% 的物业公司都会用我们的系统，所以我们还帮物业公司做总部管理系统，他在总部就可以看到他每一栋社区有什么抱怨，然后每一个那个管理员有没有准时上班打卡、所以我们帮物业公司做总部管理系统。我们还帮建设公司，刚刚有分享到就是建设公司早期会自己开发 APP，
1: 对，
0: 但他发现自身火一直开发，他们很难跟上，所以他就把他的需求告诉我们，
1: 你们帮他开发，
0: 我们开发专属于建设公司的模组，因为建设公司要的就是品牌露出嘛，
1: 对，
0: 然后工程期款报修，然后新案的时候要能跟客户互动，然后办办茶会，那这些功能我可以做给他，那其他 70% 的功能还是用自身火原本的功能，那他们也觉得很棒。
1: 你太厉害了，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社区管理正迎来数位革命，智生活科技董事长林子浩看准市场的缺口，将社区服务数位秘书化等，不仅成功进驻万间社区，更凭借着两三百人的线下部队，筑起难以超越的竞争门槛。然而面对高龄化与少子化的社会挑战，也是公司未来的布局。现在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蓝海策略。他说，
1: 去年上新柜，我认为平台的企业一定要浮出台面让大家知道。可是我其实在去年上新柜前，我基本上没有参加任何的媒体曝光，不打品牌，告诉大家我们做得多好，觉得我们还扎得不够深。是直到我们去年我们破一万栋，我们觉得应该可以让大家知道有我们这个公司存在。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智生活科技的董事长林子浩 Zack。 从前面两段访问下来，我真的是觉得他真是太有智慧了，跟他们科技公司是一样，是一个智者。但是呢，我也很好奇的是呢，你怎么会想到说要想做水电这个区块，譬如说冷气啦，或者是洗衣机啦，这个服务你为什么会想到做这样的服务呢？
1: 它会分两块，一块就是刚刚有聊到，就是服务这个赛道其实并没有领导品牌在大家的心智当中，
0: 对，
1: 这是一块，所以这在竞争面是好像值得做。那另外一块，其实我们在分析台湾人啊，台湾人很辛苦，台湾人好像是全世界工时最高的前三名，现在又进入少子化老人化嘛，因为工时很高，生活压力大，养小孩又很花钱，所以就小孩也很少。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其实回到家不要再为家里的琐事烦恼太多，我要找个人来我家，我会不会担心洗个冷气他就告诉我冷气是坏掉的，要灌冷媒，要换冷气，
0: 对，
1: 通水管就说要换马桶，
0: 也不知道他的专业程度好不好。
1: 对，那我们就觉得其实台湾人太辛苦了，工时很长，所以回到家最好有一个值得他信赖的角色，像可以帮他解决这些生活问题。那我常常跟我的同事们比喻，就是希望有智生活的社区就像是住在豪宅的社区一样，豪宅的社区的场景的管理都有秘书，最顶级的豪宅它不需要系统，因为秘书会观察你到家了没，然后你到家就会把你的包裹直接放到你家里门口，然后按门铃叫你开门拿，那你告诉他诶，我不喜欢被按门铃，就放在门口他就做，这是秘书在社区场景。那我们就把社区的管理变成系统化，就有点像一个数位电子的秘书，回到家里豪宅都有管家，打扫也不用烦恼，修水电也
0: 不用，现在有扫地机器人
1: 啊，对，扫地机器人确实没错，有些地方扫不到嘛，或者是窗户坏掉嘛，对，水管不通，
0: 对，
1: 管家他就会打理这些事。智生活或许可以随着我们服务越做越多，变成他的虚拟管家，我就找到有信任的人来打扫啊，洗冷气啊，洗坏了有人会负责到底啊，然后不会换个灯泡要给我乱收钱啊，这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服务真的不好做，因为每个人都是变数，所以我们只能一样一样的找到志同道合的供应商。那如果真的找不到，我们是会自己下去做的。
0: 就跟你刚才讲的那个水电、冷气、
1: 冷气、
0: 洗衣机，
1: 对，水电那种修电的那个有点还是太难了，短期没办法，但是冷气就可以标准化。台湾的型号就那些嘛，品牌就那些，我们一定可以建这个资料库把它学起来。那为什么又要下手下去做，就刚刚回答的是我们要建立信赖，客数就一定不能高啊，
0: 对，
1: 我们要建立信赖，要么厂商要很专业，要么我们要很专业。所以后来我们发现，就是不容易找到可以买市面上所有品牌的冷气都买回去拆开研究的伙伴，所以我们就买了所有的冷气回来拆开研究，然后教我们的技师怎么处理这些事。所以这也是回到原点，就是我们希望让大家的生活更美好。从环境竞争是服务没有一个领导品牌在大家的心中，那也是值得做的事情。
0: 是没 错，我真的觉得把这个服务的项目呢，家庭所需要的面面观你都已经打点到了。那目前智生活的员工有多少人呢？
1: 我们有440几个人，400多人。我们的合作的供应商也非常多，合作的刚刚讲的有受过训练考试然后拿到我们发的证照的冷气跟洗衣机的技师也有200位左右。
0: 所以跟外围的连接起来的话应该有500-600人了。
1: 嗯，超过。
0: 对，超过了。
1: 对，
0: 哇，很多人一些的大的公司看到你做成功了，他们可能会下来跟你做一些竞争。
1: 会啊。
0: 对，如果这些那个龙头的这些平台他们想要跟你做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你们的不可取代性会是什么呢？
1: 其实这件事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很害怕。
0: 所以你常常会居安思危吗？
1: 非常啊。对，就是我们去年上新柜，因为我认为平台的企业一定要浮出台面让大家知道。可是我其实在去年上新柜前，我基本上没有参加任何的媒体曝光。
0: 诶，为什么呢？
1: 也不打品牌，也不告诉大家我们做得多好。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还扎得不够深，是直到我们去年我们破10,000栋，我们觉得应该有一点基础了，可以让大家知道有我们这个公司存在。
0: 哦，
1: 对，所以以前我们就是工程师的性格嘛，
0: 嗯，
1: 在家就是把产品做到最棒，
0: 最好，
1: 但是我们很不懂得行销，来让大家觉得我们很棒，让大家觉得诶，这个生意是很好做很美好。好，那这个之前我们都没做。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我认为现在要被甲级取代也很难，因为我们是少数拥有陆军线下部队的一个平台公司，数位平台。哦，我们线下的工程师业务就200-300人啊。
0: 哦，
1: 做实体的服务，所以这个东西是大企业很难，不太容易进来。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我们以前有一些产品也跟很大的公司合作一起推服务，后来这个大企业他就放弃了。
0: 哦，为什么呢？
1: 他说，哦，你们社区卖东西都要等晚上才能去检报。
0: 嗯，
1: 然后有时候要等到9点10点，那
0: 很多人下班啊，因为他们都是管委会的人，
1: 都是晚上下班才能做啊。对对对对，可是这样我们加班成本很高。欸，而且他又不能马上决定，还要一次两次来。
0: 对，
1: 后来玩一玩就不玩了，或者是就是讲完了还要假日再去区全会报告，然后讲一次不行还要讲两次，所以他们觉得这样太辛苦太麻烦
0: 太耗时。
1: 对，
0: 嗯，
1: 对，我们的机制，我们就是服务社区，我们就做这件事。
0: 嗯，
1: 所以我们跟我们的业务是，啊，时间你就自己安排啊。
0: 嗯，
1: 委员会要晚上那你就晚上去啊。嗯，OK，嗯，我们都懂，我们都能理解。嗯，对，我们有线上打卡的机制。我们的业务去他不是卖一件东西啊，他是每次接触什么东西都可以问，顺手又卖那个，顺手又卖这个，然后顺手又做这件事。所以对我们来讲是在业务推广，我们有地面部队，而且我们一次可以做好几件事。这些服务完要有设备安装，要工程师，诶，公司也准备好了。但是这些事是非常辛苦的，要做实体服务是超级辛苦超级难的。
0: 是，
1: 那我们选择这个难的事做，做久了就会有一些优势跟学习。
0: 嗯，
1: 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遇到大型企业要来进来这个市场竞争，我们的防御的方向是这个。
0: 既然这些大型企业没有办法跟你们一起竞争的话，而且你们现在呢整个呢像去年已经破了10,000栋了，而且就是有80%的市占率了，你反而会担心什么呢？为什么还有担心呢？
1: 我们80%的市占率是有用系统的社区，我们占80%以上。台湾有4,000-5,000栋社区，所以等于还有80%的空白还没进去。社区有分几个属性啊，我们可以把它定义是100户以上的是一种属性。
0: 对，
1: 100户以上它的属性就是可以请得起24小时的管理员，大家摊一个管理员摊得了。再往上就是顶级豪宅，又是一种属性。
0: 嗯，
1: 它的生态就是都用秘书，它可能一个社区会请10几个保全跟秘书管理。好，那这就是一种属性的社区。
0: 这种呢你们也接？
1: 我们这种坦白说接的并不多。
0: 嗯，
1: 因为他们还不需要节流这件事。
0: 哦，
1: 比较不是他们聚焦，他们要最棒的服务。
0: 哦，
1: 人的服务，有温度的服务。那另外一种社区是100户以下的。
0: 嗯，
1: 那100户以下要分成两种，一种就是只能请得起一般的管理员，一般的管理就是可能8小时跟12小时

0: 的这种管理员，那另外一种更小是连管理员都请不了，我们基本上是有管理员服务的都会用我们。那还有一些很小的社区，他们会需要一些解决方案来服务他们，那这也是我们未来很积极在开发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1: 哦，你说小的社区，
0: 对，比如说他只有一字梯的啊，那华夏的啊，这种他们其实要的东西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未来

0: 空白，这种小社区的空白。
1: 所以刚才呢，这个所说的全台湾大概有四五
0: 万栋的
1: 话呢，是包含像这种单独的电梯的，
0: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的定义是，它有成立管委会，有些旧社区它没成立管委会，但是也有一些社区是它只有八户，它也成立管委会。所以我们以政府的资料是有成立管委会，大概就是四五万栋。
1: 那现在呢？因为刚才 Zack 有提到，我们现在已经是真正进入高龄化的社会了。对于这种高龄化的社会呢，跟你们现在这种智生活的连结的话，您认为呢，社区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们又可以呢，提供这些的银发族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服务呢？
0: 我觉得可以分成两个，一个是社区遇到高龄化，他开始找不到夜班的管理员，因为薪资上涨，年轻人变少嘛，那大家也不一定想去做夜班。
1: 对，
0: 办大夜班的管理员。好，所以解决这个高龄化没有人去做社区的服务，就用系统。所以我就刚刚讲的，我们做智慧柜，为什么要做智慧柜，是因为有些社区他晚上请不到人，或者请不起人，我们就租他一个像虾皮啊爱友箱这个柜子，他晚上住户要领包裹就可以领啊，因为白天的下班就把包裹都放在柜子里面、
1: 哦、
0: 然后他一放进去 APP 就会告诉他说
1: 他有东西，
0: 你的柜子从柜台放到了柜子了、所以回家晚上记得去柜子里。
1: 那个柜子是大家一起用吗？还是只有他自己？
0: 我们
1: 有个人会错拿？
0: 我们是用身份机制做管控，然后大家共享柜子，这样对社区才是最省。我举例就是，假设我的包裹到了、我就可以放到我的智慧柜，管理员可以把这个包裹放到这个智慧柜里面。
1: 对，
0: 如果第二个包裹到，管理员还是可以放在同一格里面，不是每天大家都在订包裹啊。
1: 对，
0: 所以假设你要让100户放100个格子是不切实际的、
1: 嗯、
0: 因为太贵了，很占空间，社区也没地方放。
1: 对，
0: 所以我们大概100户我们只要 20% 的柜口格子就够了，因为不一定大家都会订啊。啊，一家如果订个两三个，我们还可以把它放在同一格里面。
1: A 户跟 B 户又放在一起呢？
0: 哦， A 户跟 B 户绝对不会放在一起。对，因为我们的系统全部监控啊，
1: 所以那个柜子就只有你自己来用就对了。
0: 应该是这个柜子就只有，如果是你家的那一户的包裹放到一号柜，那就只有你手机的那个 QR code 可以开一号柜。
1: 哦，
0: 对
1: 哦，这样比较安全。
0: 我们就是用，
1: 有些人会错拿。
0: 对、所以住户其实也很简单，他去就刷他的 QR code 啊，两个包裹就跳出来，就领两个包裹、三个就跳三个。对
1: 哦，那这样子 OK 的。好，
0: 对，
1: 目前呢，在去年就是智生活已经进入了新柜嘛，是不是有一些对于公司有进程、中程、远程的一些的规划呢？这个
0: 有，其实我们现在在智慧城市这一块花了很多资源跟投入很多研发，就是要解决刚刚讲的少子化、老人化、请不到人。当我们这些智慧的社区的产品跟服务做更完整，其实未来我们也可以以这样的技术进到家里面了。
1: 哦，
0: 对，这个是我们一直觉得很重要的事，就是随着台湾产业的发展，如果我们准备好了，那有partner 或伙伴要进来，我们都很欢迎大家一起来服务这个高龄化所需要的相关的服务。那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我们先把它进去前要的东西先准备好，到时候有对应的厂商或产品进来，我们就把那个接口接起来、水管接起来就可以服务了。
1: 这是进程。中程呢？
0: 中程的话就是随着我们的服务，其实现在有十几项的这种便利生活到府服务，还觉得很多机会可以扩大，就是刚刚讲的水电也还没有做啊。对，因为水电比较难培训、我们觉得总是有机会，或者是
1: 可以跟水电行合作，
0: 可以跟他合作。可是像我们水电行就可能只有在台中、因为我们的单给他就满了，而且他还说哎、太多了，我只能负责几个行政区。我们也会做居家的打扫啊、清洁的服务，这也是我们以后会发展的方向跟规划、那现在这个服务是供不应求，其实大家都很辛苦嘛。
1: 对、
0: 所以我上班每天都加班，还要扫厕所，我就觉得很烦。
1: 对，
0: 我很讶异，很多年轻人是甘愿花这种钱的、不一定是
1: 年长者，
0: 年长者收入好了，反正年长者还舍不得，年轻人很舍得。像我们之前有同事，就是也是社会新鲜人，他就说我上班都很累了，我还要换衣服化妆去斜对面的 7 买东西，我觉得很烦，我就直接叫 Uber。 对，现在就是大家对自己很
1: 好，消费习惯不太一样了。
0: 对对对对。
1: 那远程呢？
0: 那远程的话，一定是把高龄化以及现在的电越来越缺电的电能化的管理，会放在我们社区的场域，会有一些应用开始做。所以电能化的管理，我们就是先从充电桩进去，我们先帮社区管所有电动车。所以我们现在应该

0: 该也有五六十个社区几百支充电桩，这个服务才推两年多而已，就很多社区用。那我们做的很不一样的点就是我们都是用情境的方式去设计所有的服务。车子充电了，那要设定电费，那是不是要让管委会设定电费？
1: 对，
0: 那住户又不是每个人充，有充的人要付费，那他不缴费怎么办？那我们就把他的缴费并入到管理费一起缴。那他没缴了，他就是赖皮不缴怎么办？诶，我们可以他没缴，系统自动断他的电，让他没办法再充。好，而且是全家都没办法充，
1: 不得不缴，
0: 就不得不缴。他可能忘记，我们就推拨给他，手机就是可以刷卡缴掉。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做充电桩管理系统很多，但他就是停车场啊、商场啊，但是没有人像我们这么专注，是把社区委员会、物业跟住户的全部连起来。那有异常，我要通知委员啊，比如说哦，这个桩过热了，我要通知管理员，我要通知委员，通知住户说，你这个有异常了，要怎么注意，怎么管理？好，所以就是电能化、高龄化跟少子化找不到人，这些都是我们持续一直在布局要解决的事情。
1: 其实从一开始访问到现在，其实我觉得你做的事情好多。那你有压力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方式纾压？这个
0: 压力的话，我也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从事情来的压力，一种就是从人来的压力。其实它
1: 是两个都有吧，
0: 一定都会有啊，但是它不太一样。从事来的压力就是可能这个东西推出来效果不好啊，目标没达成啊，还是突然又有这个客诉，大家要去救火。这是事的压力，但我对事的压力就还好，是因为我只要确定我比昨天更好了，其实我还蛮可以过得去的。对，就是好啊，做错事了，我们有没有学习，明天变得更好，我觉得这种东西就还蛮容易过去的。业绩没达标，我们有没有找到机会点去进步，只要找到，那个压力就会被释放掉。所以这是事的压力。那当然很多东西还是不会嘛，那就要去学习找知识来舒缓，那只要看到进步压力就会小。人的压力就比较特别，就是可能有一些冲突，不论是供应商，不论是团队，他会有一些情绪的冲突，那是人的压力。最近在学那个经济学，有在教那个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已经投入了，就不要再想了。比如说我们在上课，老师就说你已经缴学费了，你就不要再去思考你明天要不要来上课，因为你都缴了，你来跟不来
1: 都一样，钱都缴了，
0: 钱都缴了，你要看你的机会成本，你不来跟来你会获得什么。我觉得情绪的就是这样，就是你那种冲突还是被客户厂商给予情绪的攻击，它已经发生了，换到明天你再去纠结那件事是没有用，因为它已经发生了，所以就要看那明天要干嘛会更好。唯一就是要去理解这件事，就不要再去想它了。所以情绪的压力，我觉得这一阵子就是自己的体悟，也觉得越来越还好，就是找个东西去分心一下，对，休息一下。那我觉得情绪的压力就用观念来说服自己去舒缓。
1: 那如果也想要创业的话呢，这个你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吗？或是接班的人跟你一样是不管是 1.5 代或是二代接班的话呢，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0: 我觉得创业我个人是蛮推荐的，但是现在好的东西其实都被做过，创业家他也会面临是这些大企业他也是要成长，所以他会一直去找好的东西去做。所以两个，一个是好的都被做光了，中等好的大企业也会看到，所以他也会想要来做，那你凭什么赢他？我还是觉得这段要想清楚，就是你所要创业的选项是否是符合你的优势，或者是大企业可能并没有在做，或许这些东西你又觉得有热忱是可以投资的。但是创业它还是会要天时地利人和嘛，好的时机现在越来越少，但是可以取得一些好的资源跟知识来协助你判断。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要创业的朋友要加入一些社团，认识一些成功的创业者，去跟他们互动，去了解他对事情的看法。我觉得这是对于从无到有的这种，那我觉得你家里有一些基业或者是基础，我非常推荐要去创业，因为你赢了这些没基础的人，所以你的胜算会高一些。
1: 你说你是说接家业？
0: 接家业的，对，你有家业你就要去盘算，就是这个市场还有没有机会，那你原本的核心能力还是你有的资源，可不可以解决一些新的问题，做一些转型或者第二曲线，想你觉得有一个市场不错，机会不错，那跟你的家业或本业有关系，那就是很好，因为你赢在人家的起跑点。
1: 哇，今天收获

0: 真的是满满的。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智生活科技的林子浩 Zig 董事长，难怪你们是智慧社区的第一品牌哦。
1: 谢谢
0: 您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智生活科技董事长林子浩，他让解决问题成为企业最长久的价值。祝福智生活科技业绩长虹，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台湾著名的时事评论人，也是总体经济学者吴家龙先生啊。主计处4月30日公布经济的概估哈，台湾今年的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居然达到 13.69%， 比二月预期啊大幅上修2.23%啊，创1987年第三季以来啊近39年来单季最高点，那成长力道优于预期哈，跟邻近国家比哈，中国 5% 啊，这有灌水了哈。那南韩这个可能是真的 3.6%， 新加坡 4.6% 也是真的哈。不过台湾表现这可以说遥遥领先。那针对外界关注二月底爆发中东的战事对台的经济影响，主计处说，依目前掌握三月的这个部分数据来看，尚未明显有冲击啊。主计处的总处的分析是说，第一季经济成长优于预期，主要是来自于出口哈。那民间投资跟民间消费三大支柱啊，也同时有贡献。那其中又以出口动能最能够有关键哈。那这个受惠 AI 浪潮、高效能的运算，还有云端基础建设需求非常畅旺啊。加上国内的股市创新高哈，引起财务的效果，台湾的经济正展现非常强劲的成长动能哈。战争是在打的哦，啊，怎么会这样呢？那随着经济成长率大幅上修，今年台湾全年人均 GDP 啊，极有可能写下历史的新纪录，跨越4万美元大关哈。那在此同时啊，台湾股市加权指数今天也站上4万点哈。这些经济表现到底是什么意思哈？一个常年面对大国武统压力的岛国，而且现在这个完全没有能源的国家，那这中东目前的战事还没有定局，在这种情况，国际政治非常非常不明的状况底下，台湾的经济一枝独秀哈。今天节目我要请吴家龙老师来跟我谈谈这要怎么观察了，这里有没有一点点这个逆势哈，逆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荣时间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秀荣。今天节目现场的贵宾是台湾著名的时事评论人、总体经济学者吴家龙。吴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谢谢吴老师来节目，这个实在是非常需要你来解释，这个我们很多人看都看不懂。那主计总处4月30的说法，这第一季啊，这个是 two digit 两位数的成长，是 3.69， 而且不是只破10而已啊，已经破到 13.69 了，创39年来单季最高点，这个数字好久没看到了，那很惊艳。那台湾经济成长动能是什么因素呢？战争正在打，
1: 对，我们回顾一下台湾在战后的经济成长里面，高成长时期大概在排在日本后面。日本在1960年代出现了两位数的这种高成长，那个时候有韩战、越战这些因素然后80年代就轮到台湾，所谓高成长的开头就是平均增长率在 12%，然后以后呢变成 10%、8%、6%， 到后来连 10% 都很困难，到最后大概 2.5%、3.5% 就很正常了，很不错，超过 3.5% 的话那就是说非常好的了，是这样。这个是经济增长率有一种阶段，有阶段。
0: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连续120个月两位数字成长
1: 啊，对啊，是不是应该是十年了，
0: 十年啊，对吗？
1: 对，
0: 120个月，
1: 对，日本也是这样。然后后来的韩国，再后来的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可能不止十年，
0: 不止，
1: 对，就是说你落后追赶你会有一段时间呢，进入高成长时期，
0: 因为基期低，
1: 还有基期低当然是了，因为在发展中嘛，这主要就是叫做那个
0: 后
1: 发者优势，
0: 对，
1: 后发优势，这个也是那个什么伊朗人林立夫在中国大陆卖的那个理论就是说后发优势，后发优势一个第一个你可以观摩前人的发展经验，少走弯路，少交学费这种情形，
0: 避免跌倒。
1: 别人可能当初摸索这里跌倒那里跌倒，那你现在后来者的话，你看看别人的发展经验，你知道你该补什么课你该做什么样的投资，再该做什么样的大型建设等等，补课嘛。那结果呢？这个可以解说你这个后来者有这个优势少走弯路，少交学费。好，现在看到台湾又重新回到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不过还比12%多，到了13.69%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毫无疑问是一件事情，就是 AI 产业革命现在问题是大家都知道 AI 产业革命台湾
0: 大家都有啊，
1: 大家都
0: 全球都有啊。
1: 问题来了，是在这里，
0: 对，
1: 就是这个 AI 产业革命，从晶片到 AI 有软件硬件不同的部分这个产业革命超过我们预期太多。我们知道有产业革命，我们知道台湾是供应链重镇产业链的重镇，从晶片到 AI 台湾都有很多的供应链。我们也预期，你现在看你的经济增长率，如果比如说是像去年是 8%， 我们今年估去年 8.7%， 今年估计 7.6%，可是你第一季 13.69， 所以可见真实在进行的这个产业革命的势头超过我们预期而且超过很多你现在看，如果台湾经济有 7%、8%， 那已经是放鞭炮了，
0: 是啊，庆祝了，本来就是
1: 对，
0: 本来就应该放鞭炮，
1: 13%， 这什么跟什么所以这一波 AI 产业革命来势汹汹，居然超过台湾自己的预期太多问题出在这里。你想看，如果我们是7%，
0: 钱怎么赚都不知道
1: 对，就如果我们是7%、8% 的成长率，我们已经很高兴了，
0: 很高兴，很高兴，5% 都好
1: 啊。现在不是，
0: 我告诉你，
1: 现在不是7%、8%现在是13%
0: 。Triple， 快 triple。
1: 我们用英文讲叫做 “What's going on here？”
0: Yeah，
1: 花钱上面得
0: 劲，花钱上面得劲。是，今天就要问你
1: 对，就是第一个结论，就是毫无疑问 AI 产业革命带来的贡献然后第二个，这个 AI 产业革命来势汹汹，超过台湾自己的预期，而且超过太多。那第二点为什么呢？你看几乎所有大型科技公司，你看那些全球市值排名前十大那些大型科技公司，全部在增加资本支出，而且规模非常庞大。这些资本
0: 比赛出钱，
1: 这些资本支出，
0: 好像这个都自己家开银行一样这种数量。

0: 量都大到你觉得、哎、
1: 非常吓死人哈，
0: 吓死人！
1: 什么比如说微软、苹果、
0: 啊、
1: 谷歌、亚马逊哈、辉达、哦，台积电自己也是啊哈、
0: 哦，是啊，
1: 还有呢，甲骨文。
0: 甲骨文
1: 哦、嗯，还有什么 Open AI 一大堆，孙正义啦，那些投资创投基金，
0: 嗯，
1: 今天的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超过我们预期太多，所以台湾现在是出货出到来不
0: 出来不及，
1: 昏过去了，头都昏过去了，
0: 昏过去，其实做不来了，有点做不来。
1: 所以呢，
0: 你看那个马斯克说要做一个 TerraFab 哈、啊，在德州。他就先预告说他未来想要抢晶片，可能这个台积电都没有办法提供他所需要的，所以他需要自己做。
1: 就超过我们预期，所以这第一个这一次确实有 AI 产业革命、嗯、啊，第二个 AI 产业革命超过我们预期啊，第三个台湾踩到 AI 产业革命的中心核心地位，
0: 核心地位，
1: 对，所以呢当仁不让地享受了这个革命浪潮，而且变成所以重要的这个领头羊之一。AI 革命就两只了，两只领头羊了，辉达跟台积电了啊、哦。然后所有其他公司全部要跟这两家下订单去买设备啊、哦，买那个各种所谓云端运算、高速运算基础设施啊、哦。那现在我们看起来啊、哦，这个我们现在看到支撑，第一个矽光子跟光通讯。因为原来用电子传信号，现在用光子，
0: 懂吗？整个
1: 再来呢，台积电的那个强处，是因为用先进封装测试，把这个光通讯这些东西呢，能够有
0: 放进去。
1: 哎，先进封装测试才是台积电在赢对手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在这里哈。然后再来，你用 AI 跑的话，你要用电，所以呢，数据中心、算力中心还要电力中心啊。这个算力及国力啊、哦、啊，可是算力要靠电力啊、哦、所以现在各国全部都要搞电力建设啊、哦、所以重型发电设备的那些也会有很大的那个商机啊、哦、再来你用电跑开始跑了以后，你在大量的数据里面做搜寻、做推理、做想象、做演算，你需要记忆体。所以记忆体一下子爆红，然后爆冲，去年下半年就爆冲，今年的话听说是本来说十年内都会缺货，现在好了砍一点了，大概四到五年内的话都是好景了、哦、记忆体的话，从原来、哦、像大宗物资、像商品那样的，像玉米、黄豆那样大宗物资型的、哦、没什么特别优势的，现在爆红，因为缺货缺得很严重、哦、所以记忆体比如说、哦、原来我们去那个光华市场买电脑的时候，那个记忆体啊、哦1000块、1500啊，比如说现在5000啊，九，哎呦，更至于更贵啊，
0: 缺货，
1: 哎呀，买不下去啊，这样记忆体，再来啊，你除了电力以外，好像跑记忆体的，你用那个电去跑的结果会热，要散热，听说散热成本在 AI
0: 水冷还气冷，现在
1: 哎，
0: 那都有，
1: 那个散热成本听说占 AI 成本35%到40%，
0: 是，
1: 然后呢，有一个地方是天然的散热厂。就是啊，格陵兰
0: 岛。
1: 好，现在讲回来，马斯克到德州去设厂以后，很多人去德州设厂以后才发现那边热嘛，天气热嘛、哦、那所以散热成本很高嘛、哦、那问题是台湾这边散热族群的业绩全球市占率50%到70%，散热这一块居然也是另一个下一个护国神山、哦、好，再散热、哦、记忆体，再来就是刚刚讲光通讯、哦、
0: 光通讯，
1: 对，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载板，因为它 很多运算叠起来以后，那个载板变成一个新的技术
0: 哦。现在那个好像股也非常
1: 哎，啊，载板本来是哈没有人管的，没有人
0: 管，是，
1: 现在变成爆红。
0: 我看那个
1: 很多载板的那个
0: 载板的那个公司，
1: 哎，就欢声，
0: 哇，吓死人了
1: 啊！对啊，吓死人了，
0: 这常常这涨停板，
1: 哎，这个它不是，它也不是涨停板，它涨不停，
0: 涨不停。
1: 不是涨停板哈，好，所以你看，还有将来的话，还有一个东西，地轨卫星，因为传输讯号可能将来用地，不是用铜线传的，用地轨卫星传。
0: 地轨卫星，哎、那又晶片了、啊，又来晶片，
1: 到处都是晶片啊，到处都是晶片啊。然后呢，这还没完，这些基础设施在平台架设完了之后、哎，接下来各行各业开始有他们的商业应用，啊，然后核心应用到边缘应用纷纷开出来。让这些平台呢有很大的营收获利的空间，这还在第二阶段。所以第一阶段是基础设施投资，现在我们碰到的是这个。第二阶段就是各行各业开始开出自己的应用，

0: 哦，从大模型变小模型啊、哦，然后各国有这个主权，
1: 所以 AI edge computing 啊、哦，边缘，边缘。
0: 然后各国有各国自己的文字跟语言系统，各国都要搞自己的主权 AI，、哦
1: 啊、
0: 全部都要搞自己的这个数据中心、哦、算力中心。
1: 嗯，
0: 我靠，这全世界，
1: 而且、啊、看起来都是国家拿出大笔钱来要做的、
0: 这个。这现在是基础设施这个阶段、哦、然后接下来才是各国、哦、民间企业去开始搞各种商业应用、哦、我刚刚说嘛，从核心应用到边缘应用等等、啊、这是第二阶段。
1: 嗯，
0: 到了第三阶段怎样呢？大家已经开始适应新的技术架构了嘛，哈，然后呢，顺风顺水走了那个五六年以后，大家会开始变得乐观起来，然后从乐观主义变成过度乐观，然后呢，就过度举债、过度投资、过度从众，跟着别人跑，对不对？最后呢，资产过那个泡沫化，啊，泡沫最后一定破掉。哦、所以这个是后面的事情，第三阶段的事情。
1: 现在没有人管得了这
0: 么久、哎、对，现在是第一阶段是享
1: 受，叫做什么？
0: 享受泡沫的美好时光、
1: 哦、现在对对对，享受泡沫，而且这个泡沫看起来还很坚硬
0: 啊对对对，你千万不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认定它是泡沫，然后就跟它作对、
1: 哎、那你就糟了，所以义无反顾啊，利之所在、
0: 哎、要加入泡沫啊、哦，不能打败它就加入它、哎、泡沫破掉是后面的事情、
1: 哦、没错，泡沫还很远、
0: 哦、所以这什么含义呢？中间泡沫经济有个特色，就是说大家涨的时候慢慢涨，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吓坏了就会急跌，就是缓涨急跌，那是熊市的。
1: 那这里头就在这时候我们谈论了你刚刚讲的那么一大堆这个融景、哦、的时候啊，后面有一个、哎、这个仗可是在打的，油可是随时有那个危机的。那油的价格不是、今天多少，应该100以上嘛、哦、对不对？
0: 附近102而已。
1: 现在很多人看起来好像不 care 这个价格、欸、怎么回事啊？
0: 油价本来是说换一个场合讲，不过先简单讲一下、啊、这个
1: 因为这相关的、啊、所以说
0: 油价是这样啊，那个供给如果真的受到限制的话，油价绝对暴涨、哦
1: okay.
0: 当年最高价147美元，最近的高价是126美元，但是都没有站稳、哦、因为伊朗的供油受限制的时候，霍姆兹海峡半封锁状态的时候，有新的能源供给来，新的来源出来，就是美国。
1: 美国
0: 现在是全球第一大石油生产国，当然它也是最大消费国，对不对？它的产量已经比沙特阿拉伯加俄罗斯加起来还多，很恐怖、哦、
1: 所以供给没问题，
0: 对，
1: 供给面没问题。
0: 你们
1: 在涨什么呢？
0: 啊，
1: 现在涨什么呢？涨价在涨怎样？
0: 涨他们不了解嘛，以为说有歹机、哦、有事情嘛、
1: 啊，
0: 可是后来发现没事，以后就跌下来了嘛，
1: 又跌了，
0: 跌的时候跌得很快嘛，
1: 啊、又
0: 跳水式嘛，
1: 有时候又涨一下。
0: 你看哈、哦，川普这一局布局了很久，你回想一下，他去年1月20号上任，立刻做什么事？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1: 对，
0: 取消对绿色能源的补助。电动车那些补助，
1: 因为他要回到石油经济、哦、
0: 然后呢鼓励这个页岩油页岩气的开采，
1: 对，
0: 那甚至于液化天然气的输送，那些码头的设施开始要做、哦、然后呢很多那个能源的输送管道解禁、哦、一年下来美国的石油生产能力暴增，正好、
1: 哎、他又拿到了委内瑞拉这个油源、
0: 哦、对，然后他你想想看，我们打个比方了、哦、
1: 对，
0: 你在卖肉羹，别人也卖肉羹、哦、
1: 对，
0: 然后你为了抢生意，你叫黑道兄弟去你的对手那边站岗那客人只好跑到你这里吃啊。
1: 对对对，
0: 美国在阿曼湾摆重兵封锁，反向封锁伊朗，对吧？
1: 目的是要把大家赶到美国去装油
0: 川普呢
1: 这有没有有一点像
0: 黑道
1: 、啊、你认为他是黑道、
0: 啊、你派人拿着家伙在对手那边站门口站岗，
1: 然后叫大家说那边有、
0: 哎、那边有，对对对你不觉得很像吗？
1: 全世界人嘛都傻眼，
0: 而且、哎、
1: 全世界人没抗议，赶快把船开过去。
0: 不是全球买家发现中东的能源供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哦、这是那种金融市场的那个中性语言、啊
1: okay.
0: 嗯、然后于是呢全球买家还真的把大型油轮调去德州拿油，
1: 去拿油。
0: 好，现在问题来了，德州拿油用什么结算？美元哦，
1: 用美元嘛。
0: 啊，你在中东结算的话，听说哈、哦，沙特阿拉伯的能源交易已经有人民币结算40%哦。
1: 哦，
0: 好了，就等一下再来说。
1: Okay, 所以。

0: 现在在中东有战争的情况下，
1: 嗯，
0: 那美国为什么还可以让我们看到 AI 产业革命？你知道为什么？因为 AI 的话要有资金推动嘛。
1: OK，
0: 啊，资金来自谁？中东国家，你忘了吗？去年五月
1: 是啊，那一场
0: 川普去中东国家，
1: 去啊，沙特阿拉伯跟那个
0: 好，
1: 那 UAD。
0: 反正啊，等一下我们还会有，
1: 我们等一下谈这个。
0: 对，现在我们
1: 但是我的问题就是在这里，那台股
0: OK， 那我。针对你这个，
1: 这算是不是让我们花战争财、啊？
0: 哎，我不对对对，我补充一下哈、啊，
1: okay.
0: 就是针对你这个是这样啊。我这个灵感来自马杜罗，马杜罗被抓一月五号左右吧，
1: 哈、
0: 啊，台股因此站上三万二，创新高。
1: 是、啊、哎是、啊、哎，那前面还有中共那个什么演习啊？
0: 啊，那个不重要，
1: 不是、
0: 哎，因为重点是马杜罗那一天的话，
1: 不, 面子了
0: 不是马杜罗被抓那一天，台股创历史新高，站上三万二。
1: 对，
0: 啊、哦，我们现在在四万嘛，哈、
1: 哦。
0: 对一月这一月初的事、欸，
1: 是
0: 啊、哦，现在才那个五月初啊，哈、哦，四个月。好，那我得到一个命题，就是别的地方有事，台湾反而没事。
1: 嗯，
0: 好，什么叫别的地方有事？地缘政治冲突上升，
1: 对
0: 于是会有避险需求。于是会有黄金的买盘进来，黄金会走高。
1: 嗯，
0: 什么叫台湾没事？台股大盘指数走高，我得到这个，
1: 反而外资都跑来这里。
0: 我得到这个灵感以后，我就把石油行情跟台股大盘调出来比对，吓坏了，高度正相关，两个几乎是差不多。黄金一路走高，跟台股一路走高正相关的。统计上，
1: 台股也算避险的一部分吗？
0: 啊，不是啊，是因为我刚刚讲的，当别的地方有事，台湾反而没事。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去抓马杜罗那个方式吓坏北京啊，精准转手啊，他深入进去以后，你的那个雷达系统哈、飞弹防御系统侦测不到。然后他到了那个皇宫以后，
1: 所以意思是，就大家相信中共已经没辙了。所以对台湾没有威胁，所以投资台湾放心，这样吗？是这个逻辑。
0: 对，或者你看嘛，马杜罗被抓了之后那几天，中共的军舰、军机对台湾的威胁整个减少嘛。
1: 对。
0: 后来我们开始他奇怪啊，他怎么都没有来，没有来绕了哈。
1: 又没有来绕。
0: 他才意识一下，又来绕一下嘛。
1: 嗯，没有了。那个原来是因为要迎接三月的时候，不是说川普要去中国吗？原来记不记得？
0: 哎，不是，他不是三月。他原来是安排的是那个，四月啦，
1: 四月、
0: 啊，后来改成三月三十一号到四月二号了、
1: 对啊，啊不是就为了这个，然后就有一点想表现出所谓的中国善意啦。
0: 那你为什么在一月就表达？你可以二月再表达，
1: 因为
0: 一月就只有一件事，
1: 不，因为就你讲啊，就马杜罗被抓这个东西吓坏习近平、啊，
0: 习近平立刻调派十万部队进京，预防可能的特种部队突然降临。把他抓走，
1: 把他抓走。
0: 你如果是中共的话，你要提防美国这一手啊！特种部队进来搞精准的那个打击定点那个清除啊，
1: 整个清除。
0: 就是说美军有这个能力做这个事情了、啊，这个看在中共眼里，你知道作何感想？听说那个时候习近平赶快叫部队进来哈、哦，可能的那个降落地点哈、哦、防备一下，然、哦、后就是没有精神管台湾的，他个人的安全、北京的安全、中国那边的情况更让他费心嘛。哦，让他费心神嘛，就是习近平更担心他周边他自己嘛，
1: 所以整个
0: 哦没有精神搞台湾嘛，
1: 整个世界哈、哦，
0: 哎，
1: 推断习近平已经没有能力处理台湾
0: 问题。不，他至少短期内要先关心他个人安全，而且马杜罗那边有个含义哦，他的行踪是被内部的人出卖的哦，
1: 是了，
0: 所以习近平要开始预防说身边谁可能被美国收买哦。
1: 清除他身边的那些人，
0: 就是身边的人把他的行踪卖给美国的话，他有
1: 他就第一个怀疑张又侠嘛，哈、
0: okay. 啊，对对对，不，他的名义是说委内瑞拉买的那些军备哈、哦、是中共给的嘛，当时装备部、以前的那时候装备部长是张又侠嘛、啊，对，所以呢，他拿这个理由抓张又侠嘛，哈、
1: 哦。所以整的来说，股市加权指数啊，我们太谈的今天哈、哦，站上四万点，那有。你觉得站上四万点以后的股民、啊、有没有觉得居高思维啊？
0: 居高，台股要过五万点，你再跟我讲居高，
1: 问一下嘛，问一下嘛，
0: 好这样子
1: 啦，对不对？
0: 好这样子哦，
1: okay.
0: 我们知道台股的全指里面、哦、四成是台积电啊，然后我们先说要先讲台积电啊。那台积电呢，去年的那个 EPS 是获利是66块， 今年估计会到95、96，就是多30块啊。
1: 哦、那太厉害了。
0: 如果你我们用整数讲好了啦，100块来算，那本利比如果是25的话，那今年现在看到2200到2500都正常嘛。
1: 对。
0: 哦、那那个将来哈、哦，就是今年是这样，那明年可能120，后年140嘛，哈、哦，就是每一年增加20块。为什么？因为台积电的国内外产能陆续完工量产的话，对营收获利当然是加分。它现在的工厂还在盖，产能都已经被包走了嘛，哦，供不应求嘛，哦，需求
1: 是
0: 需求确实很大。
1: 对未来，
0: 它还在盖的厂的产能已经被包走了嘛，啊、哦，然后苹果啦、辉达都包走了嘛 ，AMD 也在包产能。
1: 未来希望，
0: 哎、对、哦，所以它确定的是供不应求嘛。所以他才敢去新建、哦、有资本支出嘛。
1: 对，是是、
0: 啊、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表示啊，我们去推估台积电的获利能力的时候，给他一点成长空间完全合理。所以我们如果说比如说三年后可以有希望看到140，我这个保守了，因为有人说是200啊，200块、哦、如果是25倍的那个本利比，现在是大概23到25倍嘛，现在大概23倍到25倍了、哦、那你如果本利比是200，哎、EPS 是200块的话，本利比25倍的话多少？5000啊。
1: 5000啊。
0: 啊对啊。
1: 那现在还早呢。
0: 啊对啊。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怎么看出这一点你知道吗？他、
1: okay,
0: 在过1750到2000的这一段，就是创历史新高的，一开始连续创历史新高的这个阶段，几乎没什么拉回啊，就一路冲啊。
1: 嗯、
0: 然后战争爆发以后，战争爆发以后 才拉回一下。等到
1: 那也是意思。
0: 等到哎啊，谈判说哦，好像尘埃落定了，就这个样子了。以后他又开始继续冲啊。
1: 我最近哈、哦，在这个我这特别注意一下股市哈、哦，这个蚂蚁雄兵啊、哦、太强了。台湾的蚂蚁雄兵，哎，你知道这就是从破30000点以后到现在啊、哦，据说啊，新开户啊有30几万人。
0: 重点是啊、哦嗯，第一个台积电这种大型股。它的创新高这个股价不会是散户买出来的，是华人买出来的。
1: 华人买嘛、哦、
0: 华人各种基金、哦、各种什么主权财务基金，各种投资基金、哦、他们买就是华人买出来的。华人在这一次买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他义无反顾。我刚刚说嘛，从1750开始、哦、1850、1850、1900、2000，
1: 可以改一个字，力无反顾，
0: 就是
1: 不是意，
0: 他那个涨的势头，你会觉得哈、哦，他知道后面还更高，他才这样买。但现在过了重新过2000以后，你看他现在涨啊，2000、2050、2150、2250，他这种涨
1: 力不容辞，
0: 不是他这种涨法根本没有在担心回涨，
1: 没有哈，
0: 他不断的在连续创历史新高，这种行情表示什么？买方非常有信心。那为什么？原来传出来目标价5000嘛。哦啊、我打7折啊，3500，我们拿3500来算嘛哈。
1: 对，
0: 台积电每涨股价涨1块钱，对大盘的贡献是8个点。
1: 哎呦，
0: 好、哦，那台积电从2000到3500中间还有1500，乘以8就是12000。那当初刚刚站上2000的时候，指数是35000，那加12000是多少？47000。
1: 那有人是有人写文章了哈、哦，特别担心说台湾虽然这个这么厉害。可是财富非常集中在少数高科技公司哈，啊，说传产好像很惨，你觉得你同意吗？
0: 同意啊，
1: 同意。
0: 任何产业革命不可能
1: 都是这样，
0: 不可能说平衡地照顾到各行各业。哎，对
1: 对
0: 对，
1: 一定是
0: 不
1: 均衡
0: 成长，不均衡成长，
1: 不均衡成长，
0: 一定的。
1: 但是到最后一定会把它拉上去，
0: 多多少少，而且它也会被拉下来。为什么？因为高速成长哈，这个是不可持续。我们坦白说，这个不可持续，
1: 当然了，但要调整嘛。
0: 对，然后这里有个特别哦，以前有个叫荷兰病啊、哦，是荷兰发现了能源，
1: 对，
0: 能源出口大增以后有顺差，
1: 对，
0: 顺差以后让荷兰货币升值，升值的结果反而打到它的制造业。
1: 对，
0: 我们现在是打过来，我们是制造业出口大增，好、哦、让
1: 所以不算病嘛，
0: 好、啊、不是、倒过来，然后让台币升值。
1: 这个、
0: 台币升值以后有什么好处？进口变得有利。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进口东西，能源、粮食还有设备材料，我们会享受到
1: 进，所以这个不能有人用荷兰病
0: 倒过
1: 来讲，就刚好是错的。
0: 哎，倒过来，现在我们倒过来、
1: 啊，所以台湾没病啊？
0: 啊，不，台湾用制造业冲出来的贸易顺差带动升值，货币升值以后回来照顾到进口，我们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相对便宜的能源、
1: 啊、
0: 粮食、金属材料、
1: 所以
0: 设备，
1: 所以也有一定百分比。 让传产得到益处。
0: 哎，当然。

0: 啊，传产也不是省油灯啊，他也去买高科技股啊，他也有买股啊。
1: 欸、通常
0: 对 不对？
1: 不是，通常哈、哦，传产是不小心切入供应链，就是这些，比如说哈、哦，比如说我听说是这样哈、哦，就是数据中心里面有很多的那个伺服器
0: 啊，
1: 啊，伺服器可能要散热，对不对哈？然后呢，如果你硬把它叠在一起的时候不方便。所以你把它改成用抽屉这样拉进来拉出去哈、啊，你要做抽屉的是什么？就是原来传统业者做家具的做抽屉的，
0: 是啊。
1: 结果现在要求他们哈、啊、设计新的东西来满足这个新的科技产品的需求，能够拉动哈、啊、拉进拉出，啊，传产业不小心就切入科技业的供应链，
0: 所以嘛，所以不必担心嘛
1: 啊。
0: 所以有人在那边写的啊，像这个高科技一枝独秀，传产很惨。我问了一个传产业者。他说我们也引进了个 AI， 然后到最后他讲了一句话，我们也买他们股票啊。
1: 就是啊，就是、啊、
0: 所以嘛、哎、他会分散自己风险嘛、
1: 哎、
0: 没问题嘛、哎、今天非常感谢台湾著名的时事评论人总体经济学者吴家龙先生，
1: 好，谢谢大家。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今天两岸局节目的内容为您安排播出新闻部记者刘品希专访卫福部长石崇良，谈民众非常关心的国际间缺药、用药安全以及健保保费等议题。
1: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 ING 节目。
2: 各位央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品希。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卫福部长石崇良来到现场，跟我们谈一谈面对国际缺药已成常态，政府要如何确保民众的用药安全。部长您好。
3: 品希好，还有所有的听众大家好。
2: 部长，因为大家都很关心缺药的这个问题，美国四月初的时候他祭出的这个药品关税，还有我们现在一直在持续的中东战争，其实对于全球的药品供应链都影响很大。那对我们台湾来说的话，我们台湾的药品还有医材供应可能会受到影响，那价格也可能会大幅上涨。那政府现在有提出了哪一些的对策？
3: 好，我想从这个俄乌战争以来哈，那么再加上美国的这些关税政策的变革，一直到伊朗跟以色列的战争，其实这一连串的世界的外在环境的动荡，其实对于这个全球的药品供应都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我就先从几个哈，从近期的这个因应措施到远期的因应作为，我来分别跟大家做说明哈。第一个是针对最近期的，就是因为伊朗跟这个以色列的战争，那么造成原油的运输，主要在这个原油的运输上面的供应，那么以原油的下端的产品来讲呢，就是跟我们这个医材医药品最关系的就是聚乙烯，因为聚乙烯是个塑胶的原料，那么会影响到像我们药品的包材，那么像我们的点滴筒那个塑胶软袋，包含这个导管等等这一些
2: 针筒，
3: 这些都可能是重要的这个塑胶需要供应的。那在三月开始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其实在行政院就成立了一个应变小组，每个礼拜开一到两次的会议在讨论这些事情。那么第一个确认呢，就是要确保这个原料的供应无虞，所以行政院这边呢就已经宣示把医材已经放入，就是我们医药品的供应是放在我们的最先优先顺位，是 priority one 的意思啦。所以在这个经济部呢，他在提供这个原料，他就去协调在这个原料聚乙烯的供应上面呢，提供给医材相关业者的是不短缺的，只要有原

0: 料的不足，立刻通报就没核，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所有的原料的供应是都没有问题，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绝对不会缺。好，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成本也会受到影响，好，像这个油价，政府就寄出了这个冻涨的政策嘛。那在我们这个医材的部分，因为它的范围是很广，所以我们在去年呢，行政院也刚好有这个特别预算，就是韧性条例的特别预算，也拨给了这个健保呢200亿的预算，那么现在是放在健保基金里面，我们也会用这个来做因应啊。如果原料供应没有问题哈，那么制造供应没有问题，那但是如果在成本上受到影响提升，我们也不能够让这个厂商业者赔本经营嘛哈，所以如果是这适当的补助补贴，那么我们已经也启动这个机制，所以在这个短期的最近的这个议题上面呢，也是可以请国人放心。那第二个呢是比较中期的，就是美国关税，好，因为这个一直在谈判当中嘛，哈，还没有完全定案嘛。那么近期川普总统啊公布的他的这个药品关税的政策上，那么有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是，先针对了专利药，就是所谓的新药啦，哈，跟它的原料药来做这个关税的课征，以前这个是零关税，所以它这个有关税的课征。那么这个对台湾的产业的影响，先从产业的影响来讲，那么我们国产的业者主要都是以制造这个原料药跟学名药为主，那么真正呢有到美国出口到美国的专利药，经我们盘点呢也只有一个是专利药，而这个药厂呢也已经规划在美国设厂，所以理论上它最后也能够免除这样的一个关税，所以在这整体的台湾的这个制药产业来讲呢，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影响，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但是这个还是要持续的观察，因为这个关税的政策一直在变动啊。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还要观察的重点是说，它这样的关税当然是指针对其他国家的专利药新药进入到美国的市场课征关税，台湾当然是没有，可是因为它课征了这个关税之后，会不会造成一些国际药厂价格的变动，而影响到我们在国内用药的时候的成本会增加，这个是我们在密切观察注意当中。
1: 部长您刚提到，就是它的确是因为它影响的是全球整个药厂它定价策略嘛，
0: 对，
1: 所以因为它有规定说我们美国进口到那边的药的价格不可以高于其他先进国家，
0: 对，
1: 所以药厂可能就会来拉高其他国家的药价，
0: 对，
1: 那就会造成我们成本增加。
0: 对，
1: 那您刚刚有说我们现在有个200亿，虽然不知道这金额够不够啦，但另外除了这个我们就是成本要补贴之外，可能还会有一个缺药危机，就是说可能会他们药厂会直接因为台湾的市场小，干脆就直接放弃了。或者是说就是新药我们延迟进入台湾，他们就可以有等于就是说有一个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他们就可以跟美国好谈判。那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要怎么解决？
0: 所以我们也有好几个策略啦哈。那不过呢近期其实我们也已经做了两项的措施。第一个措施就是我们今年药价的调整大概是历来幅度最小，就是我们每年到4月1号都会有根据前一年度的药价调查来调整今年的药价，所以今年的药价的品项是历来最少，我们今年健保供应的药品大概是14000多项，那么今年呢真正有调到药价的也就是会有被砍药价的大概2000多项，大概是历年来最少，那么它的幅度也占我们整个药费的大概不到 2%， 好，所以今年度我们已经把这个药价的调整的幅度大幅缩小，不论是品项或者是价格。那么第二个呢，那么我想总统也已经对外宣布，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这个3年呢，我们会先停止药价的调整。当然这个刚过专利期的那个是例外，因为它一刚过专利期那个药价一定会有调整，这个是 会照上实施，可是我们常规性的每

0: 年的这个药价调整哈，每年的新药价，那么我们会暂停，那么我们会来观察这个整个世界上外在环境的变动，那么再做一些新的规定的，或者是未来的药价调整的这个方式的改变，所以大概这是我们短期的。当然另外一个也要有一些措施来鼓励国人可以拿到新的药嘛。刚刚提到那个是对已经既有的药在这个砍药价的时候我们舒缓了，那但是如何去鼓励到新的药能够进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所以我们大概以几个做法，第一个就是说在取得药证的速度要让它加快，所以我们现在正朝几个方向在进行。第一个呢就是 TFDA， 就是这个食药署在它的新药的审查的部分希望去缩短这个时间，过去可能要12个月，我们尽量的缩短时间到6个月甚至到3个月左右，所以在做这个行政程序上的缩减。同时对一些我们所需要的药，那么紧急需要或者是临床上使用有缺口，我们叫做 unmet medical need， 那这个是国人需要的药，那么我们在这个健保的核价的制度上也做改变，过去是要先拿到 TFDA 食药署的药证许可才可以来申请进入健保，那但是对于某一些我们所需要的药，那么临床上有缺口的药，我们找用平行审查来大幅的缩短，从他申请药证到进入到健保给付的时间可以缩短加快。那第三个呢当然就是资源的挹注要让它增加，所以我们的健保的总额的成长，我们今年的总额的成长呢，那么去年较前一年的总额成长是增加531亿，今年更高到了将近600亿，那整个还加上了政府也有用了这个癌症新药基金，所以整个政府挹注在健保的相关大概已经超过1兆，所以我们也增加这个预算来支撑这个我们需要的药品。
1: 嗯，部长，所以面对缺药这个问题，其实卫福部一直有在做很多的准备。那行政院之前是已经宣布说会推动一个为期4年的国家药物韧性准备计划，卫福部要盘点出至少50种的关键药物要国药国造，那这部分的话目前盘点的进度怎么样？
0: 我们因应的这个药品供应韧性，在刚刚我提到的这些大的这个外在环境的挑战之下，各国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稳定供应。那当然第一个就是哪些药物希望这个关键的药品呢，要能够有自制能力，就是说这个国产或者是很友好的供应能够去稳定。那因此呢在这个去年的时候呢，那么行政院就核定从今年开始为期四年的这个国家药品韧性准备计划，4年240亿。那么这里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要提升原料药，因为现在全球主要的做药的前面的这个原料药呢是一个比较污染性的这个事业，这个原料药的供应在全世界来看目前多数都仰赖印度跟中国，那为什么这样？是当然一部分是因为它是属于比较污染的行业啦，所以大概先进国家都慢慢都不做原料药了，都这些都是仰赖进口，台湾也是一样，台湾的这个能够自制就是在国内自行提供的原料药的占比大概是只有 16%。 所以第一个呢要提升我们的这个原料的供应，不然你就算有制药能力没有原料，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所以第一个呢在这个国家药品韧性准备计划里面的第一个就是要提升我们的原料药，所以我们会去挑哪一些重要的一些 原料它可以供应后面的这个关键药物的。所以第二个呢就是关键药物的盘点，到底哪一些呢是在国人的用药啦，那么是非常关键日常不可或缺的，所以这个也要盘点出来。
1: 譬如有哪些？
0: 第二个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一些糖尿病的用药，像这个前一阵子大家大概也都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胰岛素

0: 糖尿病的胰岛素缺药的问题，这个我们就很关心了。这看起来是一个不困难的东西的哈，这个是个老药，那只不过是因为近年来有一个新的药，就是瘦瘦针了 ，GLP-1 非常的风行，那所以这个国际的药厂呢，它就改变了它的策略，所以它开始把它的产线转移了，所以原本它制造的这个比较传统的短效型的这个胰岛素，它就缩减产线，这个结果就造成全球供应的量的大减，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关键药。就是说有一些病人他第一型的糖尿病病人没有胰岛素是不行的，他不能靠其他的这个刚刚说的 GLP-1 对他们没有用的，他一定要依赖胰岛素，这个就是所谓的关键用药。还有一些抗生素也是很基础的很传统的，可是这个抗生素呢是救命的，好，所以这个也是关键用药。好，所以大概我们就会盘点一些关键用药，那么来让国内也要能够有制造的能力。当然呢，有了制造，你后面要有人买啊，所以在这个健保的核价上面呢，就要有鼓励的措施，对这些学名药，因为这个都是老药，对这些学名药呢，那么要鼓励我们国内的厂商，所以价格上
1: 有些加成，
0: 要给他一些加成，然后呢，在临床上也要鼓励临床的医师要开出来，这样才能够国药国产也要国用，这个才是一个一连串的政策。可是这样还不够，因为台湾的市场小，所以呢，如果自己制造出来，市场不够大，也没有办法永续发展，所以还要把市场呢外销，这个也要考虑进来。那另外呢，区域性的合作也很重要，就是每一个国家都在这些思考这样的问题，可是我相信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制造所有他所需要的药，所以就要合作来互补，所以第五个策略上就是要区域合作，所以我们希望跟日本，因为日本的制药能力很强，那么跟我们距离又近，所以呢，如果能够在区域性的做合作，或者是亚洲的邻近国家，那大家互相的资源互补，这样就会让我们的整个药品的供应韧性就会大大的提升。
1: 部长，那关键是那这有没有一个期程，你们目标大概什么时候可以？
0: 我们这个是四年的计划，第一年当然就是先盘点，好，那么列出清单，然后开始呢选定厂商，所以这个大概是今年就会开始做，那么其中一项呢大概已经之前已经开始推动，那今年就开始有应该就可以开始量产了，就是血袋。血袋大家看似没有什么，就是我们输血的时候的血袋，那个从你捐血到输血都需要用，那过去国内是没有自制能力啊，这个也是一个基础的医材啦，它是算医材，所以今年大概已经有国内的业者可以供应，那个这对于这个必要的时候要突然间的增加，或者是国外的厂商供应有问题的时候，就可以确保你没有这个血袋，这个是救命的，你就没有办法收集血跟输血了。
1: 刚刚我们谈了民众很关心的缺药问题，那接下来也是跟民生相关的，就是健保费。部长，台湾已经在去年底的时候是迈入了超高龄社会，我们的医疗支出是越来越多的。那现在的健保一般保费的费率是 5.17%， 距离健保法规规定的 6% 这个天花板其实已经不远了。那您之前也曾经说过，说这个天花板一定要打开，那目前有没有修法的规划？
0: 好，以我们今年的财务预估，刚刚提到我们今年的总额成长是 5.5%， 来到了9883亿，那么以这样的这个支出的预估，然后再以我们去年的这个健保收入来做预估的话呢，大概到今年年底呢都还可以有将近2个多月的安全准备金，好，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健保法的这个安全准备范围里面，好，就1到3个月的范围里面。展望明年的话，哈，那么如果是以我们今年的成长，我们历年的成长这两年算是高的，大概都比前一年要增加，大概一年是531亿，一年是近600亿。那么以这样的规模来推估的话， 应该啊，按照我的推估

0: 推估大概是这样。
1: 你说是推估明年也是 5.5 去算吗？
0: 没有，就是说我们历年来大概都是这两年算是成长多的，嗯哦、大概在500亿到600亿之间嘛、嗯。
1: 用这金额算的话，
0: 哎，用这个金额来推估未来的话，嗯哦、那按照我们目前预估到年底前的这个安全准备金的存量，啊，跟去年的收入情形推估的话，那么大概应该在明年的年底。我们的这个安全准备金仍然可以达到法定的要求，所以大概是不会需要调保费。
1: 嗯嗯，
0: 啊，除非当然有太大的变动，那就很难说了哈、啊。不过当现在看起来是大概是这个情形。
1: 太大变动是指哪一方面？
0: 啊、比如说这个收入上、跟我们的预估差很多，因为这两年哈、那么大家都知道股市破40000点嘛，
1: 哈、
0: 因为这个股市好，然后各个公司有赚钱，所以呢奖金发得多，这个我们就有补充保费收入嘛。那么再来股息股利发得多，那我们也有补充保费收入嘛。所以这个从我们过去这两年来看，这两块的补充保费的收入挹注不少、所以可以让我们的健保呢，那么仍然还可以从容应应啊。但是当然长期来讲，我常常也都这么说嘛，这个高龄化的社会的医疗的需求，当然我们必须要做一些努力，让国人更健康啊，不要这个一直生病，但是呢医疗费用的成长当然是难免，因为我们的余命也在延长，那因此呢这个保费的费率要维持住像这样的这个费率呢，那么不太可能永远不涨、因为我们的其实人口是在下降，我们的特别工作人口、从15岁到65岁的工作人口其实是在下降的，那还好是说我们的薪资还有一些调升、不然缴费人口下降，理论上这个整个保费的收入是会下降的，那是因为这个薪资上也有成长，然后再加上补充保费的挹注，还有这两年呢政府也都有挹注公务预算到这个健保的基金来，所以才能够维持这样。可是长期要健保永续的话，那么还是必须考虑到合理的费率的调涨机制跟这个其他的裁员的扩大、除了费率之外，那么裁员的费机啦、所谓的费机的扩大，或者是有其他的裁员的挹注、那么才能够让这个民众呢依赖的这个健保能够持续的保护大家。
1: 部长，所以您提到两个，一个是费率，一个就是其他来源嘛。那我们先谈费率这部分的话，
0: 费率、费机跟其他来源。
1: 好，费率、费机跟其他来对，那像是因为其实你刚也有提到说，我们不可能是一直不调整的。那医界他们也一直有一个倡议，他们的概念是说，其实医疗支出是一个投资而不是成本。所以的确政府有一直在调高这个健保总额，让这个医疗支出是可以不断成长的。所以这个健保费不可能一直动涨，那当然要从民众的口袋拿钱是不容易啦，所以你有没有想好说要怎么样来说服企业主还有劳工，就是我们要再多缴一点钱，然后但是这个让他们的反弹的声浪不要太大。
0: 好，应该这么说哈，就是说健保的挹注是一种投资而不是支出，这个概念要建立在我们怎么用健保，都不要只是放在后端生大病的时候，要更多一点放在前端，所以这两年我们把这个888计划也纳入在健保里面、就是所谓的888计划，就是早一点发现疾病，那么代谢症候群，我们最大的疾病负荷在慢性病、三高跟这个 CKD 嘛，肾脏病的部分，所以怎么样早一点发现，所以国家呢特别是从这个去年开始嘛，那个预防保健的预算大幅的增加，包含这个健检的年龄也往下嘛，把它降到这个30岁就可以来做第一次的成人的健检一样，他就是希望早一点发现这些三高的问题，那甚至代谢症候群，那么健保来介入，那就是可以减缓后面产生的这些并发症啊，或者是重病，所以这个在我们的健保的支付上呢，那么也开始在做这些调整，这个是投资的健康的概念，但是呢还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所以还是要本于我

0: 我们这个社会保险的精神，量能付费，那么有能力的人就多付一点啊，但是大家都要省着花，该花则花，不要浪费。这个是我们大家在健保这个全世界呢最成功的社会保险制度之一哈，大家的共识应该是要这样才对。因此呢，我们会考虑到的一个是费率，怎么样来募资哈，所以费率、费基跟其他裁员，我们都是从这三个部分来讨论。那第一个就是费率的部分，费率的部分我们现在是 5.17， 那么按照健保法的规定呢，我们只能最高到6，如果要超过6的话，那就要修法。以我们目前来看，这个叫做一般保费的费率 5.17， 它主要是来自于这个薪资阶级的，从薪资所得这边来的。所以当然未来在调整的部分呢，我们也不希望它调得太多，因为这个是对受薪阶级来讲。那但是呢，把这个投保薪资的上限往上拉，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投保薪资最高的等级，那随着收入的增加，那也许可以把这个上面这个上一级的投保薪资的上限把它往上拉，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前年拉过一次嘛，那么就要看整个所谓的这个薪资所得的变化。但是第二个呢，我们也要考虑的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普通保费的费率要不要脱钩。我们现在的补充保费的费率这个 2.2， 它是跟着一般保费的费率的 5.17 联动，所以要 5.17 调多少 percent， 那么这个补充保费就调固定的 percent。 但是呢，这两个的属性其实有点不一样，因为一般保费的课费的这个主要都是劳务所得、薪资所得这边来的，那但是补充保费它就有两种属性，所以有一些是资本利得，有一些是比较也是算劳务啦，有一些像兼职所得那一些也是算劳务，所以要不要把它做一点调整，让这个补充保费的费率跟一般保费的费率脱钩啊？当然这个也涉及要修健保法，所以这是第二个可以考虑的。那另外有一些像大家提到的也获得蛮多支持的，就是这一些补充保费的上限，课的上限，就刚刚讲的跟那个一般保费的薪资等级有类似的概念，好像我们现在的股息股利最高课到1000万，所以这个上限的部分要不要拉高一点，天花板再往上拉一点，甚至不要天花板，这个也可以增加我们不少的补充保费收入，所以这个是费率的部分是这样。那至于还有没有其他可以纳入保费的费基，或者是其他的来源，像有的国家会去征这个酒捐，或者是糖捐，像我们是课这个烟捐，那么这个所谓的健康捐啊，这其他的财务来源大家可以讨论。
1: 他们烟捐已经要给长照了，不能再给健保了。
0: 应该是这样讲，因为烟捐后来已经把它稍微这个长照的基金，它多了那个房地合一税，它
1: 比较大宗的来源，
0: 大宗的来源，其实它现在主要是靠那个部分的，那以这个长照基金的财务目前是还算 OK 啦，但是这两个其实都要一并考虑的，一起考虑的。
1: 不想你刚刚提到那个就是补充保费它那个费率的问题，那所以像是你说像是资本利的那些的集聚是不是拉高一点，这个我知道健保署一直有在研议，那目前研议的进度怎么样了？
0: 大概有一些草案，大概健保那边已经有一些的草案了，可是这个也一样涉及到健保法的修法，所以它可能要并同其他的条文一起讨论出来。我刚刚提到费率上限，还有补充保费跟一般保费的费率脱钩，还有这个天花板的打开或上调，这个都涉及要修订到健保法的母法，所以我们可能会要一点时间，然后另外要开始对外去做一些公听会说明会，就是让各个 stakeholder 刚刚你特别关心到企业主，因为任何的保费的调整，就是像有一些补充保费奖金的部分是很大的来源，那奖金的部分是雇主也要负担的嘛，那一般保费 费率就更不用讲了、嗯、啊。不过这几年说实在话，这个国内的经济不错、嗯、所以这个企业主应该也都有赚钱了、嗯、应该不会利于帮他的员工多缴一点的、
1: 嗯嗯嗯、相对好说话一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1: 好，部长在这一段谈了健保改革的议题，好，谢谢部长谢谢。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ING》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赖清德总统成功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在今天上午返抵国门，并且于机场发表返国谈话。总统表示，经由此次访问，见证台史合作的各项成果，中华民国台湾也用行动证明，真正国力的展现不在于让别人屈服，而是为所有人带来幸福。总统也强调，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不会因为打压而退缩，将继续在世界的舞台上提供更多贡献。前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日前采 ATM 模式突破中国封锁，成功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进行国事访问，并在5号上午10:40返抵国门，随即在桃园机场发表返国谈话。总统此行是搭乘史瓦蒂尼国王专机往返，出发与返程都高度保密。总统在谈话一开始便向国人表示，历经了84小时来回25000公里的飞行，终于圆满完成这次拜访友邦史瓦蒂尼的外交任务，平安踏上国门。他要代表台湾人民感谢史瓦蒂尼国王恩史瓦第三世、史国政府以及全国人民真挚温暖和无比坚定的支持。虽然台湾和史瓦蒂尼相隔万里，但两国人民的情谊和信任却是无比坚定。总统也亲自向陪同他往返的史瓦蒂尼副总理扎杜利致意，并盛赞扎杜利是航空版的温馨接送情最佳女主角。总统随后向国人说明，经由这次访问，见证了台湾与史瓦蒂尼在能源安全、产业投资、农业合作、智慧医疗、妇女赋权、文化与教育等全领域交流的具体成果。这些成果是台湾与国际伙伴共同创造安全、繁荣与进步的实际行动。
3: 中华民国台湾用行动证明，真正国力的展现不在于让别人屈服，而应该是为所有人带来幸福。
2: 总统也谈及有媒体用突破形容这次出访史瓦蒂尼过程中的外力波折。他强调，国家元首之间的相互访问本就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更是每个国家的基本权利。虽然行程一度受到阻挠，但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和意志，更凸显确保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规范，以及确保全球安全稳定不受任何破坏，已经是当今国际社会必须重视、刻不容缓的关键议题。总统强调，中华民国台湾信守以规则为基础的各项国际规范，并致力于国际社会间的互惠与共融。这次访问不仅是敦睦邦谊，行使国家的外交权力，也是台湾与所有理念相近国家共同维护国际秩序的具体展现。
3: 地球是圆的，世界是大家的，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就是世界人，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我们不会因为打压而退缩，相反的，热爱和平与自由的台湾人将会继续秉持公义合理性，以稳健负责任的态度，在世界的舞台上提供更多的参与跟贡献。
2: 总统最后感谢国安、外交以及留守国内的政府团队，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缜密、最严谨的安排，让这次外交任务圆满达成，并确保了国家利益和安全。同时，总统也感谢所有协力的友邦维护国际秩序。他强调，台湾需要更多像这样的共同行动，台湾也会继续努力。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总统成功出访友邦史瓦蒂尼，并且安全返国。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上午表示，总统这一次出访让世界看见台湾，振奋国内人心。而生气冷言冷语的人，就是当初阻挠总统出访的黑手。他相信这些黑手都在对岸，台湾国内只要有队友，绝对不要有对手。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名现任最高检察署主任检察官徐习祥为下一届检察总长。 立法院在今天行使人事同意权案，蓝白联手投下不同意票，徐其祥最后获得50张同意票、61张不同意票、1张无效票，未达同意门槛，因此人事案不通过。前年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4: 现任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任期将在5月7号届满。赖清德总统在3月13号提名现任最高检察署主任检察官徐其祥为下届检察总长，并咨请立法院行使同意权。历经联席会议审议，立法院5号行使检察总长人事同意权案，进行投票表决。在投票前，朝野党团各自召集党团大会讨论投票意向。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受访时表示，党团将一致对新任检察总长人选投下同意票，并呼吁在党让优秀人选顺利通过人事案审查。
5: 民主进步党，我们今天早上也特别开的党团会议啊，我们也一致性的一个投票啊，会大家一致出席投下赞成票。我们也呼吁啊，中国国民党跟台湾民众党啊，那其实也应该啊，根据自己的一个判断，如果是优秀的一个人选的话，那应该让检察总长这一次的人事同意权呢，可以来顺利通过了。
4: 国民党团经过讨论后，决定全体对新任检察总长人选投下不同意票。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说：“
6: 那对于今天检察总长的投票，我们再次的强调，如果这位总长没有办法独立的行使职权，而是完全要听命赖清德先生的话，完全听命执政者的话，我想没有办法公正独立行使职权的检察总长，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期待。”
4: 民众党团副总召王安祥受访时表示，徐其祥的核心历练较为不足，缺乏二审检察长历练，并曾经担任政务官，令担心其如何在司法与政治间做出明显区隔。由于检察总长职务是受司法公信力，因此党团决议对此人事案投下不同意票。投票结果约在上午11点25分出炉，共有112位立委领票，徐其祥获得50张同意票、61张不同意票、1张无效票。由于未获过半立委支持，没有达到同意门槛，因此检察总长人事同意权案不通过。投下无效票的国民党立委王宏威事后发出声明，说明他在投票时不慎成为废票，纯属失误，并不是不尊重党团决议投票。他也在投票后第一时间向党团干部报告，并取得谅解。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台湾护理人力缺乏的问题。由于不满卫福部在今年才要宣布3班护病比入法时程，护理界今天大集结前往卫福部前抗议，并且提出3大诉求，要求5月20号之前明确预告入法，而且不得任意更动现有标准。卫福部则表示将在5月8号召开会议，实质讨论入法事宜。前年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7: 护理界长期呼吁3班护病比入法，赖清德总统当初竞选时承诺就任2年内入法。卫福部长石崇良日前表示，卫福部将筹组医师人力优化研议推动小组，并将在今年底前宣布入法期程，引发护理界不满时程延宕。台湾护师医疗产业工会、护理师护士工会全联会号召各地护理师工会与护理人员5号一同前往卫福部前抗议。数百名护理人员身穿雨衣，手绑3班护病比要入法的丝带，在大雨中高喊口号：
8: 3班护病比入法，刻不容缓，病人安全不能等。
7: 台湾护士医疗产业工会顾问陈玉凤提出3大质疑，他表示3班护病比标准公告已超过2年，为何迟不入法？专业共识、实证数据、奖励预算都已到位，为何在法制化进程中仍不断重启讨论？多数医疗机构宣称已达标，为何人设缓冲期？护理师护士工会全联会理事长陈立勤指出，护理界愿意承担改革，但不能再接受没有时程的承诺，也不能再接受空洞的改革。3班护病比入法是护理界多年来的诉求，也是病人安全、照护品质跟护理劳动安全的最低底线。陈立勤表示，护理界提出3大诉求，要求520前3班护病比明确入法，既有标准不得重新讨论，且缓冲期更不能成为拖延期，必须让制度整整落地。
8: 第一个，请政府在5月20号以前明确的宣布3班护病比进入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的入法程序，预告、公告并实施。 第二，既然已经有了113年公告的互聘比的标准，就应该直接入法，不可以任意变更，不可以重新讨论，不能倒退，不能打折。
7: 卫福部护理及健康照护司司长蔡淑凤出面接下陈情书，他表示已深刻听到并感受到护理界的心声，并会负责任的将其变成制度。卫福部5月8号便会召开会议，进行三班互聘比入法实质讨论。卫福部长石崇良随后也亲自在部内接见护理界代表，听取心声并展开沟通。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国际焦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遭伊朗飞弹和无人机密集攻击，升高区域紧张情势，使得本已脆弱的美伊停火协议岌岌可危。美国总统川普4号受访时拒绝回答停火协议是否仍然有效。以色列军方表示，部队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阿联外交部在声明当中表示，这些攻击构成危险局势升温以及令人无法接受的侵犯，为国家安全稳定和领土安全带来直接的威胁。阿联当局通报，富察伊哈一处能源设施遭到袭击，造成3名印度籍人员受伤。官方媒体则报道，在紧邻荷默兹海峡的阿曼沿海城镇布哈，一栋住宅大楼遭到战火波及，导致2人受伤。阿联国防部表示，伊朗发射4枚巡弋飞弹，其中3枚成功被拦截，另一枚则是落入海中。伊朗也向一艘隶属国营石油巨头阿布达比国家石油公司的油轮发射了无人机。伊朗军方并未否认发动攻击，仅表示伊朗并无预先规划攻击石油相关设施。在阿联遭遇袭击之后，油价进一步上涨，国际基准油价北海布伦特原油7月交割价飙升超过5%，来到每桶114美元。在4号下午，中国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的车间发生了爆炸意外。新华社报道，截至今天上午8点，经过第一轮的清查，事故已经导致21人死亡，现场正在进行第二轮的排查。这起事故受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做出重要指示之后，官媒上午发布数据更新，指事故已经导致21人死亡，61人受伤。习近平表示，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者，妥善做好善后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究。在此之前，官媒央视新闻报道，此事的死伤数据是截至4号晚间7点，当时仅有3人死亡，25人受伤。报道指出，公安机关已经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了控制措施，正在调查事故原因。一艘荷兰籍邮轮疑似爆发了汉他病毒，造成3人死亡，仍有近150人受困在船上，后续有望在西班牙靠岸撤离。另外有2人被紧急送医。世卫组织指出，船上目前共2例确诊，有5例疑似病例。综合路透社与法新社报道，荷兰泛海探险公司的红迪亚斯号近日传出3人疑似感染汉他病毒病逝，分别为一对荷兰夫妻以及一名德国籍人士。业者指出，目前有近150名旅客受困在船上，在出现症状的患者当中，有一名英国乘客正在南非约翰尼斯堡加护病房接受救治，另外有2名船员仍在船上需要紧急医疗照护。而这艘邮轮昨天原本要停靠在维德角共和国，但是遭当局以防疫为由拒绝，并且禁止有乘客下船。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发言人指出，目前

情的源头不明，可以想象，例如船上的老鼠将病毒传给了乘客。但是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在南美洲停留的期间，人员就透过老鼠等媒介而受到感染，进而发病。而根据我疾管署的资料，汉他病毒主要是透过吸入含有鼠类分泌物或是排泄物的空气为例传播感染，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极为罕见。仅安第斯病毒所引发的汉他病毒，可以在会有人传人的情况，潜伏期最长可达两个月。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劳动部今天5号首度以季度方式公布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揭示2026年第一季全产业职灾死亡人数为50人，较去年同期减少9人，降幅约 15%， 但超过半数都发生在营造业。官员表示，未来将采常态化每季公布，透过资讯透明机制强化各界对职场防灾的重视。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2: 劳动部职安署组长曹长成指出，过去仅公布全年数据，这次是首度公布单季统计数据，主要目的在于透明公开，让利害关系人及时掌握职灾趋势，并搭配重大职灾案件去识别化公开与财罚资讯，促进企业与地方政府共同投入减灾行动。统计显示，2026年第一季全产业死亡人数为50人，较去年同期59人减少9人，降幅约 15%。从产业别观察，营造业仍为高风险族群，第一季死亡27人，占整体 54%， 其中以坠落事故最为严重，占比达 63%， 17人，制造业死亡15人，其余则为服务业等其他产业。在各县市方面，新北市与桃园市各7人居冠，台南市6人次之，不过台中市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8人，为全国降幅最多，彰化县也减少3人。曹长成指出，台中市减灾成效显著，主要归因两项措施，一是推动供应链导入，由大型企业带动中小承揽商强化安全管理与技术，二是针对高风险作业推动高处不生汗的措施。他说，
3: 他会聚焦在他们辖区里面主要的灾害类型，例如说高速坠落可能发生在屋顶或者是电力井或者施工架上面，他会针对这几个主要的致灾因子呢来进行强化检查跟辅导跟后续的一个宣导。
2: 至于彰化县则透过中央与地方定期平台会议，针对高风险场域进行跨局处合作与资讯交流，强化横向联系，也展现一定成效。对于部分地区灾害未见改善甚至上升，曹长成分析，这与就业人口、工程量与开发状况相关。例如南部科学园区因建设工程增加，可能带动风险提升，但他也强调，每一件职灾都必须重视，将持续透过个案分析滚动检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中华邮政虽然在前交通部长王国材接掌邮政公司董座后转亏为盈，不过人力短缺导致基层员工苦不堪言的问题也在日前浮出台面，因此如何让中华邮政不会沦为血汗老店，已成为王国材当前最大的考验。请听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4: 百年老店中华邮政今年迎来创立130周年，营收也在前交通部长王国材2024年8月接掌邮政公司董座后，从2023年的亏损新台币16亿元转正到2024年的税后净利26亿，去年更突破101亿元。不过与此同时，中华邮政的人力短缺问题也浮出台面，核定员额虽达27,496人，但实际员额只有25,000多人，而且自2023年起逐年递减260-270人，今年截至目前更只剩24,470人，缺额高达3,026人。即使每年都有1,000名新进人员，但仍不敌每年离退人员都多于新进员工20%的现实。预估到2029年还将迎来每年近1,000人退休的退休潮，以去年为例，离职含退休人员达1,310人，但新进人员仅有1,040人，而且还有近100名新人留不住。加上林口 A7 物流园区今年5月4号正式启用，繁重的业务让人力紧缩的基层员工苦不堪言。王国材分析人力短差的主因，并强调在今年9月渴望补齐。他说，
5: 中华邮政过去有一段时间它是以节流为主，那我来以后是觉得开眼也很重要，所以也要开眼。 的确因为这个状况变成有些人力差，而且我们最近在会计的部分成长 27%， 哇，这个那个人力真的是不足了，要赶快补进来。那现在我们人力出版这边已经在积极的招考，像办事室已经跑完进来了，然后后续就是会一直进来，包括九月有一批人会进来，会把这些人也赶快来补齐。那今年大概有200多个缺，240个今年都会把它补齐，的确中间有一个时间差。
4: 不过王国才坦言，除了人力不足，中华邮政还得面对新进人员离职率高、资深人员不愿当主管的难题。尤其去年一年就有18000多名员工申请身心调适假，占全体员工77%，许多人更宁愿降调也不愿当支局经理，以免背负业绩压力。因此如何让中华邮政成为既赚钱又让员工幸福的企业，而不是赚钱的血汗老店，已成王国才接掌邮政董座后的最大考验。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因为看好升值乙醇未来应用，并为了促进国家能源韧性，台糖今天5号与美国谷物及生产食品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未来将就升值乙醇生产技术及应用推广建立合作平台，探索升值燃料产业发展。台糖表示，预计今年可以完成试产作业，并在明年第二季完成量产前的所有前置作业，包括料源盘点、技术引进等。至于何时量产，则端看政府政策、市场需求。请听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6: 台糖董事长吴明昌、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全球副总裁西弗瑞斯5号签署生殖乙醇技术交流与推广合作备忘录。台糖说明，生殖乙醇可作为运输燃料的掺配来源，也与未来永续航空燃料发展密切相关，对降低交通部门碳排、强化替代燃料布局以及提升国内绿色供应链韧性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吴明昌指出，此次签署合作备忘录将就生殖乙醇生产技术应用推广展开合作。他并表示，台湾目前仅容许汽油添加 3% 乙醇，使得国内业者发展意愿不高。不过低碳永续航空燃料是重要趋势，未来国内法规若放宽到添加 10% 会更有诱因。吴明昌认为，台糖虽以甘蔗生产酒精，但量能有限。不过台糖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可种植相关料源，进而促进台湾能源韧性。目前预计今年要完成生殖乙醇试产。他说
7: ，USGBC 他们有相当多的经验，我们跟他签合作备忘录，就是说能够合作，有一些技术他能够互相交流。我们今年应该会有生产出来，就是说少量的。但是可能是在 pilot plant 的阶段，没有办法到达那个 mass production。如果说以后政策的需要以及那个市场的需要的话，应该会进入那个 mass production 的阶段。
6: 台糖补充说明，预计明年第二季完成量产前的前置作业，包括技术引进、盘点国内农业废弃物量能等。虽然生殖乙醇工厂建制速度快，但是否量产，除了需要政策安排，还得看上下游产业需求度以及市场成熟度，目前没有量产期程。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指出，生殖乙醇价格较汽油低1/3，换算成含10%乙醇的酒精汽油，每公升价格比台湾95无铅汽油便宜新台币1.2元，具有竞争力。且经中经院估算，使用酒精汽油可助台湾每年减碳220万公吨。未来除了会协助引进生产技术外，也会补足台糖不足的生殖燃料料源。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美国在台协会 AIT 5号指出，资安韧性不仅攸关技术，更与国安经济密切相关，美方将深化与台湾合作，提供资安创新、供应链安全专业和协助维护关键基础设施，以确保半导体供应链安全。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报道。
2: 2026台湾资安大会5日登场，美国在台协会副处长梁凯文致辞时表示，资安不仅攸关 IT 产业，影响跟扩及社会各个层面，经济关键基础设施甚至是民主制度都仰赖数位韧性。面对持续演变且日益复杂的资安威胁，没有任何经济体或是政府能够单独因应。 梁凯文指出，美国作为台湾的重要伙伴，将持续提供资安创新、供应链安全专业，并且深化彼此合作，协助维护关键基础设施，确保半导体供应链安全，强化数位韧性。他说
8: ：“The United States plays a key role as a trusted partner for Taiwan, bringing world-leading cybersecurity innovation, supply chain security expertise, and deep cooperation.”To help safeguar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secure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s, and strengthen the resilience our shared digital future depends on.
2: 梁凯文也表示，台湾近期修法强化个资保护，提升问责机制，资安虽然不能直接创造收益，但攸关公司治理与国家韧性，需要透过监管强化防护，检视并修补潜在漏洞。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则指出，台湾资安产值已经超过新台币900亿元，即将迈向千亿元关卡。根据统计，去年医疗、通讯和交通等关键基础设施每日平均遭受超过263万次攻击，面对威胁升温，他强调自安及国安，维护数位主权需要跨党派合作。何志伟说，政府已将自安纳入五大信赖产业以及 AI 新时大建设核心项目，提升全民自安意识。产业方面，将结合半导体优势，携手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与台积电等业者，建立设备自安标准，朝国际认证迈进，推动台湾由技术参与者迈向标准制定者，强化民主供应链的可信度。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日本自民党籍的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四号在美国的研讨会，针对即将举行的美中领袖会谈表示，如果川普总统在台湾问题上的发言与以往相比出现动摇，将对盟国带来重大影响。时事通讯社报道，小野四这番言论也表达出日本将密切关注川习会互动的意思。报道指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在国会的台湾有事相关发言，使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恶化，而美国总统川普目前的立场是对日中对立保持距离，而日本政府内部也担忧川普将优先与中国达成协议，进而削弱对东亚的参与。小野寺对此强调，美国应持续采取坚定的应对。日本维新会共同代表藤田文武与小野寺联袂出席这场研讨会，藤田也在活动中呼吁，希望美国展现出坚定不移的承诺。在美国新闻界有最高荣誉的普利兹奖于4号揭晓，今年以美国总统川普政府相关的报道成为焦点。普利兹奖评委会主席米勒在宣布名单前表示，我们支持公民对话并反对审查制度，这些奖项表彰了针对川普镇压移民及川普让盟友致富等相关报道。米勒说，媒体进入白宫和五角大厦的权限受到限制，言论自由在公众领域受到挑战，而美国总统已对多家平面和广播媒体提起数十亿美元的诽谤和恶意诉讼。普利兹公共服务新闻奖被颁给了《华盛顿邮报》，以表彰华邮深入报道川普试图重组美国联邦官僚机构的混乱过程。调查报道奖则是由《纽约时报》获得，系列报道揭露川普如何利用权势带来赚钱的机会，使他的家族和盟友致富。在地方报道类别中，《芝加哥论坛报》以生动有力的文笔获奖，报道联邦移民官员如何作为川普打击无证移民行动的一部分，对这座中西部城市进行围攻式入侵。

后社也拿下了两项普利兹奖，一项是关于川普政治报复行动的国家报道奖，另一项则是揭露社群媒体龙头 Meta 明明知情却仍让包括儿童在内的用户接触有害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与诈骗广告的重点报道奖。国内报道奖则是由路透社团团队共享，这一系列报道详细揭露了川普动用政府权力惩罚政敌的诸多非常手段。以上 R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边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奎玉。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大家好，大家好，奎玉哥好。
2: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最近，这个我们今天题目其实改了很多次了因为原来要想要聊这个美伊战争的，但是呢，突然发生了一件事
3: 哈，
2: 就是这个白宫的这个记者联谊会
3: 是
2: 好。那么白宫记者联谊会呢，然后这个上面发生了枪击案，引发了这个全世界的注目。那么结果还好，这个枪击案呢是发生在外面，其实也没开枪，据说他也没开枪。那个听到乒乒乓乓是那个特勤队。特勤队在指
3: 他，他有开枪，
2: 有开枪哈，
3: 有中弹
2: 、然后就事实上没有冲到里面了哈，外面就被拦下来。但是这个案子走到现在应该算是孤狼犯案了。但是因为总统维安的问题，所以当时这个自己最高保安级别，那么就赶快所有的特勤就冲进去把总统撤走，副总统撤走，重要官员全部都撤离。这个状况就场面就显得很混乱。所以就引发了这个整个国际媒体的关注。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聊一下这个枪击案。这个枪击案到底是为什么会发生？美国仇恨，就是川普大概是有史以来被枪击最多次的美国总统。
3: 被暗杀。因为现在知道公开的看到那个影像画面，我不晓得有没有私底下的，但至少公开的就有三次。
2: 就有三次嘛，对不对？然后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也显示出来说，这个川普个人的仇恨值其实也是蛮高的。
3: 是，我觉得当然美国总统的仇恨值一向都不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因为美国的枪械管制的问题，导致如果一旦有总统遇袭的话，哇，那个不能讲成功率，就是那个可能悲剧发生的情况会多。再不然以前不会有甘乃迪，以前不会有这个
2: 林肯，
3: 也不会有雷根遇刺的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美国社会，特别是在如果当社会对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发生的现象。
2: 可是你像雷根那个看起来也他就每天笑嘻嘻的
3: 对演员啊，
2: 对啊，演员啊，每天笑嘻嘻的，人缘很好。
3: 这次这个枪手他又符合了美国所有的那个刺杀总统的那个惯例，他名字是三个字，他有 middle name， 他叫 Cole 什么东西的，他有三个字。
2: 然后第一刺客，
3: 对，就是第一个他可能在社会边缘人的一个情形。
2: 是
3: 因为不管说是Jodie Foster 的那个就是刺杀雷根的那个情况，或者是在往前的一些情形，那这次也是符合他是一个边缘人激进组织的成员，至少现在公布的。第二个是名字一定有三个字。
2: 还有这个规律啊。
3: 对，你再往前看。对，这个可能你去翻翻看过去，就是总统遇害的甘乃迪也是，然后雷根也 是，然后现在我们看到这一次要刺杀川普的这一位是加州理工学院的老师也 是。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我刚

0: 讲的美国的社会的对立。
1: 可是这个事情，其实美国社会自从川普这个上来以后，美国社会的对立跟枪击事件层出不穷。
0: 对，
1: 好、哦，那个前面就是查理·柯克被打掉了那个事情，
0: 哦，那个也是很可怕，
1: 哎，那很可怕。好、哦，然后这个之前你看川普在竞选的时候，然后那一枪最有名，对不
0: 对？
1: 还要 fight fight fight，
0: 对对对，
1: 啊，宾州那一次，
0: 对。
1: 那么还有很多，其实据说，还有几个案子是有预谋，或者是就是说他其实我们看到了是三次是被逮到的，
0: 对，
1: 有开枪的，好、哦，有处理的。那其实还有四，还有第四次、第五次，
0: 说不定、
1: 啊、他不是第四次、第五次，而是被 cover 掉，在他想要去，然后结果他就被这个消灭掉了，
0: 然后
1: 比如说有人带着枪在那个
0: 白宫
1: 在草坪附近，然后在那边晃，那个就被逮掉了，那还有好几个，好，那么所以这个就是大概川普的仇恨值的问题啊。
0: 对，
1: 可是他的仇恨值也没有办法减低啊，对不对？哦，就说
0: 他也从来没有，你看在这次的这个白宫记者会的事情发生之后，他照样接受媒体访问，照样跟那个提问的媒体接受60分钟的这个主持人，
1: 是
0: 照样跟人家对呛。哎，
1: 是啊，
0: 对啊，
1: 对啊，他昨天那个访问听说也呛得很厉害啊。
0: 对，他第一个是他指责这位主持人，你不应该念出枪手他为什么要刺杀他的动机，然后也不应该把那一些字，那什么
1: 恋童癖
0: 啦、性侵犯啦，然后
1: 他指控川普的莫须有罪名。
0: 对，然后他说这些都不是事实，然后你不应该公开念出来，他就狠狠的就骂了他一顿。
1: 对，所以这个事情也是川普的风格啊。
0: 是是，好，
1: 我们刚才也在聊说这个媒体啊，常常会用这种方式，就你看似公正的方式，
0: 对
1: 啊，他来问你这个问题，在这在问问题的问题中间就夹带了一些名词，
0: 是，
1: 然后这些名词只要流出去就会给人家造成一个印象，
0: 是，
1: 然后这样子有这个印象就会有问号。
0: 那如果再交给民众党的话，可能就会断章取义，结出一些影片。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民众党的话就更夸张了，没有的事情。那个警察在地上喷蟑螂，他都会对，
0: 哎呦，给我流眼泪，隔天还有流眼泪，这是无差别攻击。
1: 我觉得他们在演 MIB 啊，
0: 对
1: 对
0: 对，那谁要演那只蟑螂？
1: 那个 MIB 第一季里面不就这样子吗？
0: 有有有，哦，好可怕！
1: 对，踩死小强，就他说你居然踩死我的同类，所以这个是题外话啊。那么川普当然他的风格是这个样子，
0: 对，
1: 好，那么其实所谓的仇恨值，有些时候我们要怎么讲呢？我们好像都会以为，哦，这个人仇恨值很高啊，大家对立气氛很浓烈，你就会去归咎说川普这个人。可是我刚刚就在讲说，雷根每天笑嘻嘻的啊，
0: 对，他照样那个，
1: 可是照样被人家枪击啊。
0: 是啊，
1: 那为什么啊？因为民主党人就讨厌他，因为你是共和党的
0: 啊，
1: 因为你要跟苏联对立，然后你要让美国强大，
0: 不是，啊，就简单一句，党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1: 对对对对对。啊，你为什么会去反左派呢？
0: 是是
1: 啊，我们觉得左派意识形态就是用意识形态的角度说，你来压制我们的成长，你就是我的敌人。
0: 是
1: 啊，请问一下，这个仇恨值怎么会不高呢？
0: 对啊，
1: 那是别人认为他，那除非是不挡路的，
0: 对，
1: 啊，这种好像是个恶霸一样，说你只要挡了我升迁之路，我就在你杯子里下毒。
0: 是啊，
1: 哈，啊。哪有这种事呢？所以这个左派逻辑也是很奇怪。好，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不要听到仇恨值两个字就觉得这个人一定有错。
0: 是，
1: 好，那当然川普实在是嚣张了一点啦，齁，他那个会后记者会上面还在那边说，我就是因为做太多事情啊，
0: 对
1: 啊，所以才会被人家恨啊，
0: 而且没有人告诉我说选总统原来风险这么高
1: 啊。对，卢比奥没有告诉我啊，对啊，
0: 卢比讲这是你的错，
1: 对，卢比讲就是你的错。但是这个事情我是觉得说，其实作为国家领袖，当你面对了一个状况的时候，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其实是应该采取一个比较缓和的一个做法，而不是更加对立。
0: 但川普从来不玩这一套，
1: 对，他从来不玩这一套。
0: 因为如果是别的国家的话，你不管说是亚洲的国家哈，你不要说我们台湾或日本，我真的觉得这样子的领导人通常应该都是啊，让社会和缓下来，然后让这个对立不要再激化。川普从来不玩这一套，
1: 对，他从来不玩这一套。然后可是这个事情你不玩这一套的话，他就要有一个对应措施，你就变成一个你的管制或是你的安保 条件就要拉得很高，
0: 嗯，
1: 好，那你的力量就要下得很重，
0: 是，
1: 好，就是说可能以前总统出去八人，我什么标准
0: 八十人，
1: 对啊，对啊，八人标准安保团队就可以了。
0: 哎，所以其实我不晓得坤玉哥有没有看到整段影片的时候，包括把那个副总统凡斯把他拖走，把他从椅子抓起来，然后这个川普在逃。我看到两点，第一个是哈，当现场有声音发生之后，我们先不讲那个干酒的姐姐啦，或者在那边吃沙拉的那个阿公啊，
1: 哦，我好佩服那个阿公
0: 哦，在那边继续吃沙拉，啊，你有没有看到干酒的姐姐还有自拍的一群人？
1: 有
0: 那但是我又要讲的是特勤人员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因为那个是个长桌嘛，他就挡在那个川普的正前方，
1: 对，
0: 然后马上再有一个着军装的特勤人员再把其他的角度封死，
1: 对，
0: 然后所有的特勤人员就把他就往旁边往舞台后面拉，
1: 是。
0: 然后第二个是我看到了一个据说是华裔的女记者，也就是现在白宫那个姜伟嘉，
1: 记者，
0: 对
1: 对
0: 对，
1: 记者联谊会主席，
0: 对，主席，然后他穿着银色的亮片的衣服，然后现在据说呢是他在后面扑倒川普，所以害得川普踉跄跪下来，后来还特勤人员还回头瞪他，所以那个整个的场合我觉得真的很有戏耶。
1: 不是那个事情，我觉得大家都是黑来黑去，
0: 啊，对，
1: 好，我简单的讲，特勤人员在这个状况的时候有一个炒作的第一个题目是说，为什么特勤人员先把副总统拉走，
0: 对，
1: 为什么川普还隔了将近60秒他才出去，是先把副总统拖走，我告诉各位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副总统比较瘦
0: 而且副总统年轻一点，
1: 比较年轻，反应弹性比较好，所以你看到那个他拉那个特勤人员拉副总统拉范斯的，
0: 把他拉起来，
1: 对，一把就把他从椅子上拽起来，
0: 对，
1: 咻一下就弹走了，
0: 对，
1: 所以他就是比较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比较瘦，他拉了起来，
0: 而且一个人就够了。川普，你看到他身边围多少人呢，
1: 啊？对啊，你看川普那么大一颗，对不对？你要几个人拉他？我跟你讲，他躺在地上，你四个人都抬不动。
0: 对，
1: 你们有八人大叫，你抬不了了。
0: 是
1: 啊，所以他们第一个事情是什么？这是第一个原因哈，哦，光体重身材啊，他就有差别。
0: 是，
1: 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副总统撤离。那他可能就是用既定路线，你就先走，先上车，
0: 对，
1: 哦，离开现场，然后或是有一套流程的，
0: 嗯，
1: 但是总统要多一道程序，
0: 嗯，
1: 多一道什么程序？确认撤离路线完全安全，
0: 对，安全，对，
1: 那撤离点，然后比如说我的车子原来停在地下室，
0: 嗯，
1: 那我现在要开到撤离点的时候，我是不是要发动？
0: 是，
1: 好，那么无线电就会询问，
0: 是
1: 车子到位没有？
0: 嗯。
1: 车子如果还没有到位，他的安保没有到位，他就不会把总统送到那个撤离点那个门口，把门口一推出去，哇，车子还没来。
0: 对，
1: 那
0: 你看雷根那个时候就最明显，那个车子到了以后，他是在车旁边。
1: 是，所以像这种东西，就是说总统呢，他的安保条件跟他撤离的条件是远比副总统要严谨，所以。那个我也不觉得是那个女记者哈，去扑倒她，
0: 嗯，
1: 那么小，
0: 嗯，
1: 扑上去那个就跟那个小猫扑在身上一样，没有那么重啦，
0: 嗯，
1: 好，所以她那个状况比较像是特勤人员先把她按在地上，叫她头低下去，低下去以后躲过任何射击线，
0: 对，
1: 躲过任何射击线，然后川普重心不稳，
0: 嗯，
1: 然后他先可能跪倒或者是趴在地上，
0: 嗯嗯嗯，
1: 被按了以后。然后一秒钟，然后说
0: OK，
1: 撤离路线可以
0: clear,
1: 再把它拉起来，然后再往外面推。
0: 嗯，
1: 好，大致上的他的程序是这样子。那我不觉得是那个女记者，
0: 嗯，
1: 那个
0: 女
1: 记
0: 者是纯粹要黑白宫记者联谊会的。
1: 他那个女记者想说，总统身边应该最安全啊，想要跟着总统跑。
0: 对 对，
1: 特勤人就瞪他，啊，
0: 你少来，
1: 对，你给我滚远点，要不然把你当做另外一个刺客，我跟你讲，嗯，然后就把他推开，他就傻傻的留在现场，
0: 嗯，
1: 啊，我居然发生这种事情，然后我被留在现场，
0: 嗯，
1: 假如真的枪扫进来怎么办？
0: 因为他想要，他就坐在那个 spotlight 的中间，
1: 对啊，对啊，然后所以那个是那个女记者想要跟着总统逃命，然后总统哪是能够随便带着你逃命的，
0: 啊，
1: 你不要闹了，
0: 嗯，
1: 对，除非你是情妇，啊，要不然的话那不可能的，
0: 欸，梅兰妮亚也在
1: 对，所以那不可能的，所以你不要乱跟，
0: 嗯，
1: 好，那个时候叫你趴下你就乖乖趴下，
0: 嗯，
1: 趴下是最安全的，
0: 嗯，
1: 跟着总统走 不见得是最安全，因为如果这一次不是孤狼犯案，
0: 对，
1: 是在外面，你看过很多那种什么刺客的。

0: 那有一个叫指定幸存者，
1: 哎，对，
0: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1: 有有有，
0: 哇，那干通堂啊，就是整个政府里面团灭。
1: 如果是有组织的犯罪，以前还有一个一堆老人在演的一个什么杀手集团的，
0: 就是那。对对，
1: 那个、
0: 我知道、
1: 那个、
0: 我知道那个有，反正我知道那部电影，
1: 对对，一堆
0: 老人退休的
1: 老牌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好、哦、老牌的在那边演的那个，他就是让你撤离，先开一枪让你撤离，撤离之后他真的狙杀点，然后
0: 撤离
1: 机枪啊、狙击枪啊什么东西，其实都在停车场里面，
0: 他
1: 主要狙击点其实放在楼下，
0: 嗯，
1: 对不对？然后这个都是有可能发生的，那、
0: 嗯、
1: 真正的如果是团伙犯案的话，这个是最主要的，
0: 嗯，
1: 所以你跟着总统走不见得是最安全，
0: 是，
1: 然后到时候把总统推上车，这是重点，
0: 嗯，
1: 啊，但是其他人都给我留在后面，
0: 嗯。
1: 结果你跟着总统走，你就挂在当肉靶了。
0: 对
1: 对，所以这种事情就是说，大家如果碰到类似的状况的时候，就地卧倒，
0: 嗯，
1: 哦，就是最好的，
0: 是
1: 一个方法。不过我最佩服的还是那个
0: 沙拉，
1: 对
0: 阿公，
1: 那个阿公，我就看了那个画面以后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也会这样。
0: 没有，他的原因是他那个 tuxedo， 他的衣服礼服。他才刚买的，然后他有洁癖，然后他觉得他趴不下去，他年纪大了，他趴不下去，
1: 然后背又不好，
0: 对,
1: 对，然后他说他应该很饿，他好久没有吃蔬菜了，看到这个沙拉实在很好吃，然后就拼命吃。我说作为一个吃货来讲，看到有那么好吃的东西的时候，
0: 是
1: 我应该也会坐着，
0: 那作为典范，
1: 对不对？为什么呢？第一个，如果子弹真的飞过来，
0: 嗯，
1: 听到 bang bang bang， 然后没有声音了。如果有声音，那就趴下嘛。
0: 嗯，
1: 那如果没有声音的话，那就表示解决啦、啊。
0: 嗯，
1: 大致上解决了。如果不小心又有子弹飞过来怎么办？反正生死有命啊。对，你又躲不过子弹。
0: 嗯，
1: 对，老天爷要你挂掉的时候，那我先吃饱再说。
0: 吃饱比较重要。
1: 对，
0: 对，
1: 就跟我们那个地震的时候，大家看摇两下，你看台湾人
0: 继续吃。
1: 对，看到摇两下，
0: 嗯，
1: 哦，那个没有经验就吓了，哇，那个要往外跑，要开门往外跑。我说你神经病。然后继续吃，
0: 对，我往外跑也没什么。
1: 对，你现在身在十几楼，
0: 你只能跳楼啦。
1: 对啊，如果楼真的要塌掉的话，你不会跑得比楼快。
0: 对，
1: 哦，所以你就干脆坐下来好好吃，吃饱了再说。
0: 是 啊，
1: 起码多吃一口算一口。
0: 没错，没错，哦，
1: 人生要那个看开一点哈。真，哦，我佩服那个阿伯
0: 啊，哦，
1: 超镇静。然后结果最妙的还是那个。干香槟的那个，
0: 对对对对，他一口气干一瓶香槟跟干一瓶红酒，
1: 对，
0: 哦，看得多仔细，他还看一下酒标，哎，这一瓶不错，
1: 不错，对不对？这个记者还是有点这种怎么讲，这个
0: 试货，
1: 试货的，
0: 懂吃懂喝。
1: 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就叫我卧倒说，先干一瓶酒下来，然后大家坐在地上就开趴，然后说可以离开的时候，我们已经喝完了，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不
0: 错不错，
1: 对，我也没有干走啊，我们还是坐在这里，啊，
0: 现场喝，
1: 对
0: 对,
1: 对，这种都是现场的状况，
0: 是。
1: 可是我们再讲起来，讲到这个事情，因为后来没事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把它当笑话，
0: 笑话。对，
1: 其实这件事情是很严肃的，
0: 嗯，
1: 一个状况，嗯，你就可以看到美国安保的流程，还有他整个的作业的不混乱。
0: 对，
1: 好，你看最后
0: 他的
1: 他先叫大家干嘛？
0: 嗯，
1: 先叫大家趴下。
0: 嗯，
1: 没有人敢往外跑。
0: 嗯，
1: 然后撤离的时候井然有序，大家走开，没有踩踏，没有干嘛。这个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作业程序嘛。那我们这边既然讲到白宫记者联谊会，小芳你就来讲讲他的历史吧。
0: 这个白宫记者联谊会啊，原来是这个时间非常早，大概在1914年左右哈。当时的美国的总统叫 Wilson， 然后本来是既定的
1: 哦，就是那个成立国际联盟啊，
0: 对，
1: 什么四大恐惧啊，那个。
0: 但是他老是在白宫里面遇到记者，也同样都有一些非常尖酸刻薄的一个提问，因此呢，他就决定说，那这样我以后我就不开记者会了。那让你们没有机会来问我，因为那个时候毕竟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你必须要记者问你问题他才能够写报纸，
1: 要现场
0: 写，对，写完报纸以后隔天才能够发行，那跟现在的情况不一样，所以他一旦阻绝了记者对他提问的机会的话，那记者他的第四权是完全没有办法伸张的。
1: 是，
0: 那所以当时记者
1: 谁说了在台湾就可以
0: 那是现在，对啊。那就当时的记者就决定他们要彼此互助，所以我刚讲1914年他们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记者联谊会。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那种晚宴，还不会邀请总统，
1: 是
0: 大概是在我没有记错，应该在192几年，可能是大概10年后左右。

0: 哇，好，联谊一下，大家轻松一点。
1: 是，然后在六几年以后就觉得那个时候战争也都结束了，然后美国也就是在一个稳定发展的一个路上，所以总统可以感觉上虽然是在冷战的一个期间，但他可以比较跟记者是一个比较可以像朋友一样的一个立场。
0: 我的记忆里面，一开始在那个白宫记者联谊会上面开始在那边讲笑话讲干话是雷根，
1: 1980年了。
0: 对，我记得好像 是因为之前的都还
1: 稍微维持一下端个架子，
0: 就比较讲讲话啦，然后感谢一下，或者是有人场面话比较多啦，
1: 对，
0: 好，那可能会轻松一点，然后讲点笑话。但是
1: 雷根是本来因为他演员跟他个人的 personality， 所以他也愿意跟记者，
0: 他一上台就开始讲干话，
1: 对，
0: 是这样。然后这个其实后来就变成传统了，
1: 是。
0: 每个上去都要去
1: 啊，有的
0: 去准备一堆段子。
1: 不惜他还带了演他的那个像 double 一样，
0: 对
1: 然后去两个人去做脱口秀。
0: 对，
1: 所以后来有一阵子，其实这样子一个场合就不只是一个过场，而是就是年度的一个在 Washington 的一个盛事。
0: 那个原理很简单，我跟你讲，你要化解冲突哈，大家不要想象那么复杂，那么严肃。
1: 嗯，
0: 你要化解冲突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你只要让对方能够笑，
1: 对，搞笑，对，
0: 只要一笑出来，好，事情就没有了。
1: 是啊，
0: 那么所以其实这个事情后来，你看到那个录影的时候，这一次其实之前川普也是准备要搞笑了。
1: 对啊，
0: 你看他在那个发生枪击之前，
1: 他的那个发言人，
0: 对，他的发言人还有他的幕僚一直在给他递纸条。
1: 对，
0: 有没有？
1: 有，他递纸条，他第一个纸条很明显，对，
0: 那个递纸条那个应该就是段子。
1: 好，
0: 就让他讲什么段子，然后要求谁，好，要讲什么事情，大概是这个样子。那白宫记者联谊会它上面其实有一个最有名的事情，你不要以为白宫记者联谊会我们现在这个年度大会都讲得如此的轻松，其实那也会发生大事的。
1: 是
0: 最有名的是什么呢？就是1951年白宫记者联谊会这个年会出来，结果记者堵不到总统然后就堵到了国务卿国务卿叫艾奇逊1951年嘛，杜鲁门总统嘛，杜鲁门也是散人他也不好笑那家伙然后就出来就堵艾奇逊，那就堵艾奇逊就问了一堆问题然后最主要就是问说美国在东亚的防线这个是防御量，那时候韩战还没发生啊，才一月
1: 对，
0: 反正说韩战发生的那一年的一月然后他就问他美军在东亚的防线怎么围堵中国然后就是共产集团然后他就讲了，就是说美国的防线呢，这个从阿留申群岛到日本，然后再到菲律宾然后我们这样子有一个弧线的防御什么东西，
1: 是
0: 然后讲了一大堆，讲了一大堆以后，媒体记者写说这叫做艾奇逊防线就老共那边一看到，尤其是金日成一看到说耶，这个防线里面没有韩国，
1: 怎么可以？对，
0: 没有台湾，哇，眼睛亮了，马上坐火车跑苏联然后再坐火车跑北京，然后绕一圈回来，要到补助，要到整船的坦克，然后什么东西，准备6个月以后，韩战就爆发了。
1: 是，
0: 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段子，就是不小心一个
1: 泄露了军机
0: ，
1: 对，泄露军机，
0: 不要告诉大家为什么。美国后来都一直奉行叫做战略模糊，
1: 对，
0: 这样子的概念，就是你一旦告诉人家你要怎么防，你要怎么挡，哪边是你要守的，对方就一定会找得到漏洞，
1: 是，
0: 啊，他就从你边边角角这样刺进去，你就完了，你就不知道要怎么办了。所以呢，那个白宫记者联谊会呢，发生枪击事件，又没有造成什么伤亡，这还算是虽然是很
1: 大
0: 的新闻，
1: 对，
0: 但是还是小事，
1: 是
0: 啊。
1: 不过因为其实川普其实跟白宫记者联谊会的关系也一直都不好，因为他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是一次都没去，现在是他第二个任期，虽然中间隔了这个拜登，但是好不容易又去，然后去了以后又发生这个事情，
0: 就是说命中注定，
1: 对，
0: 他跟白宫记者联谊会
1: 就是犯冲
0: 对，就是犯冲你看去了就出事嘛，
1: 对啊，
0: 对不对？你不去就没事，
1: 是
0: 好，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很多冥冥之中的巧合了。那不过我也很期待，听说他们30天之内还要再次举办。
1: 对，
0: 这个其实是有很多的道理跟好笑的事情，就后续其实有很多的影响。

0: 什么样的影响呢？就是说白宫记者联谊会30天之内在办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意外了。
1: 嗯，
0: 如果特勤局因为他当时不知道后面还没有其他人犯案，
1: 对，
0: 所以就终止了整个宴席，
1: 是，
0: 这是最好的安全考量。
1: 对，
0: 但是原来川普说没事啊，你反正枪手抓到了我就继续继续拉、啊、如果他坚持的话那个宴会可能还是会继续，
1: 是，
0: 那如果继续的话其实是一个更好的宣传跟新闻。
1: 对，可是现在其实啊、你看到这几天包括俄罗斯包括伊朗有很多的网军就出动了，所以这个出动以后就对川普的你刚刚讲的那个决定，这个宴会是这 banquet 要继续还是不继续，它就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0: 是
1: 对，那这个就会在现在对川普也好或者是对美国也好或者是对整个世界的情势，你会发现哎，这个似乎好像又有一些蠢蠢欲动的这种风气。
0: 他的这个状况是这样子，我能够理解安全单位的考量、就是特勤局的考量、你怎么知道后面没有炸弹呢？
1: 是啊，
0: 你都有枪手了、而且这个枪手实在朴素的太令人吃惊了。
1: 是
0: 啊，他拿散弹枪，你知道散弹枪是怎样？散弹枪 要这样拉一发，要
1: 对对对，
0: 我们叫拉一打一，
1: 对对，
0: 砰
1: 砰，还要再上弹，再
0: 对对，然后那个发射射速很慢，它根本不是像 M16 那种
1: 连发的
0: 连发吧这样可以扫射的东西，它怎么会用这么朴素的装备？所以我如果是安全人员，我第一个反应就会觉得说这个人根本就是诱饵，
1: 他
0: 后面搞不好
1: 还有别人，
0: 还有别人，所以赶快撤离、
1: 对，
0: 然后做全面安检然后再来处理、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两难，尤其现在在美伊战争期间，
1: 是
0: 伊朗又是恐怖分子的大地方，
1: 对啊，
0: 对不对？啊，那
1: 出生地
0: 那个发源地啊，主要产地、那怎么样去处理呢？
1: 嗯，
0: 好，第二个事情就是说，白宫现在要盖一个宴会厅，以后
1: 更安全，
0: 对，就更安全，所有的安检，所有的人员通通都在这个里面，
1: 嗯，
0: 那个也许它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
1: 嗯，
0: 但是你想想看，如果白宫记者联谊会是在一个白宫宴会厅里面举行，然后所有的菜都是酒什么东西都叫外汇进来，他不就失掉了一个
1: 记者的那种
0: 在希尔顿饭店举办那种跟记者那种那种大家聚会、对那种
1: 对
0: 那种自由的氛围嘛。
1: 嗯，
0: 所以这种很多事情政治上面的事情就这样子都是两难。
1: 是啊、
0: 就是你要怎么处理呢，其实是很多的考量的、
1: 是啊、
0: 有一好没两好
1: 是没错、
0: 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1: 是，
0: 好，谢谢小芳，
1: 谢谢大家，谢谢坤宇哥。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好，今天呢，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刚刚好就是立夏节气的到来。哇，你知道这个节气哈，其实跟天文的概念哈，或者一些天文现象，它有非常巧妙的一种连结哦。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邀来了哈这个台北天文馆的专家，然后来跟我们聊一聊，因为要进入到夏季了，听说在夏季对观星这件事情来讲是一个非常应景的时刻哈。好，所以而且我们也要来跟大家介绍哦，今天我们有个非常有趣的主题，是在夏季呢蛮适合来观看所谓的银河哈。好，我们先来欢迎，这是台北天文馆的许敬义。 Hello， 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许敬义，我先问一下哈，立夏节气的到来，我记得天文馆好像也会提供每一年那个节气，就是那个叫什么时间到哈，就是进，比如说以立夏节气，它每一年的交替的时间是不一样，对不对？
1: 对，因为在我们的那个天文年鉴里面呢，其实是会明确的标示出，你的黄金几度到的时候，就是某一个节气到。
0: 对，那个节气的刻度都非常准确的，这个不含糊，对不对？
1: 对，在我们的天文计算的表上面，就有一个数值，
0: 你们就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刻度，
1: 零度、十五度，就是每隔十五度
0: 就是一个节气嘛，哈。但是我们先让大家了解黄道是什么。
1: 黄道是太阳在天空中所会经过的轨迹，那因为它是像轨道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黄道。
0: 所以横竖它就是会绕一圈，所以才会去做这一年24个节气这样来分，跟它对应就对了。
1: 其实24节气是因为符合我们华人文化的最主要的形容方式，但是实际上呢，它只是为了对应一整年嘛。可是我们一整年又是365.2422天，
0: 每一年的时间长度有稍微不一样，对不对？
1: 每一年的时间长度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必须为了它而做出一些适度的变化。因为我们不可能一天突然多说，我今年就过多0.2422天，这要怎么办到？所以我们刻意的干什么？每一年都是365嘛，
0: 对，
1: 然后每隔四年就加一天，因为0.24乘以四的时候会是0.96嘛，
0: 对对，
1: 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补上了一天之后，好像多，
0: 就是又调回来了，
1: 又调回来了，但是其实你还是多调了一点点所以每隔100年还会再扣一次一天
0: 啊，
1: 对，所以会有一个四年论一次，百年不论。就是这个原理。
0: 所以就是说一个对一般大众来讲，一般老百姓来讲，你给我一个大概的标准嘛，但是对你们天文的计算来讲，其实你要求是非常精准的，
1: 就是希望能够符合地球的真正的公转时间。
0: 所以立夏节气来讲，它通常我知道节气大概前后两天它有时候会不太一样，而且呢可能就算在同一天，它的交替，每一年交替的时间也不一样。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们都会很精准的连那个时间都标示出来，
1: 精确到秒。
0: 哇，真的呀。好， OK， 好，那因为刚好就在这个立夏节气，所以我今天

0: 白头起记忆来哈。因为我刚好就是前阵子在找资料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说法，说在夏天是很适合观赏银河的时候啊。
1: 夏天应该说每一个季节，
0: 一年四季其实都看得到吧？
1: 都可以看得到，但是、
0: 那为什么大家都说夏天最容易？
1: 的确，因为夏天看起来的银河，在台湾来说
0: 是
1: 夏天的银河是最壮观，也是最容易看的。
0: 所以一年四季它都在，都看得到。
1: 对，
0: 只是明显跟不明显，然后也分地区吗？
1: 其实，南端一点的话会比较好。
0: 哦，
1: 就是台湾的偏南方会，
0: 南方会比较好，会比北部更好，就对了。
1: 对，但是如果是夏天的话，其实会差不多了。
0: OK， 好，所以啊，我们才会想说，在夏天的时候，我仰望星空。请问一下，银河是我抬头一看就很容易看得到的吗？
1: 银河要看、其实非常的麻烦
0: 啊，麻烦，难度很高，是不是？
1: 我觉得难度算蛮高
0: 的。真
1: 的
0: 吗？来讲一下，具备什么条件？
1: 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是
0: 光
1: 害很严重，
0: 那跟它观看的时间点，它大概比几点比较容易观看到？
1: 每一个季节的时间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
0: 在夏季呢，
1: 我们取最容易的就是夏季嘛。夏季其实就是晚上八点到凌晨三点，其实很长一段时间，
0: 那还行啊。照来讲，八点还好，但是大概十二点一点那时候，应该大部分大家都熄灯了吧？大家都睡了嘛？
1: 其实是一个蛮长的，对夏季来说是很容易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你不太容易在我们现在的台湾找到没光害的地方。
0: 尤其你如果在都会地区，那可能真的要到山区哦，比较高山的地区。
1: 对，可能要去一些偏远的乡村啊，或者说一些部落啊，甚至是你要跑到什么玉山或五岭这些地
0: 方。重点就是要没有光害。
1: 对，要尽量没有光害。
0: 好哦，那我请问，如果就是我找到一个没有光害，我是不是就很容易看得到银河了？
1: 某种程度上来说，算是，但是你有可能会认错。
0: 但是我在想，有时候我们看比如说那颗星啊，什么金星啊，什么水星啊，有时候我们还不见得看，就是觉得它就小小一点嘛。那银河是那个面积蛮大的，不是吗？
1: 对啊，就是因为它面积蛮大的，所以你会误会啊。你会误会它是什么？天空中的云朵。
0: 真的啊？
1: 这一整片
0: 会把银河看成像云朵，就是那么大一片啊。
1: 就是那么大一片，大一片，我会觉得那个是云还是银河呢？
0: 这样子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因为银河齁太有趣了，就是在远古时代或在早期，因为我们听到很多跟银河有关的一些传说或神话嘛齁。但是我们以前的印象啊，就古老印象都说银河就是一条河嘛，像袋子一样，这样长长的，对不对？
1: 对。
0: 齁。但是这是以前古老的一个，或者我们肉眼看到觉得它像一个袋子。那可是你刚刚说有可能是一片云哦，所以你会怎么去形容银河的那种形状？
1: 如果说你有没有感受过，就是天气很好的夜晚，但是呢有那么一点点薄云在天空中的感觉。
0: 所以它不是这样窄窄的一条线而已，
1: 它有点像是，它的确是像河流一样在天空中嘛。
0: 但是
1: 因为这个河流在你没有看过银河之前，
0: 对对对，
1: 你会主观的认为说
0: 那是一片云啊，
1: 那是一整片的云带。
0: 我这样听你讲，我仿佛印象，搞不好我有瞄过，
1: 搞不好你看过，对不对？但是你以为那是云。
0: 我可能有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晚上还有这么明显的，为什么还看得到云哦？
1: 对啊，云的下面怎么还有星星啊？这样子。
0: 这样子
1: 其实那是银河啊。
0: 哎呦，所以具体在讲，银河到底应该算什么样的形状？
1: 银河其实就是一堆星星，很密密麻麻的编织在我们的天空中。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肉眼的能见度有限，所以我们只能够看到一些亮度比较亮的星。那这些比较暗的星，当它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感觉不出来，
0: 它变成一个阴影，是不是？
1: 对，它变成一个稍微有点亮度的雾蒙蒙的东西。
0: 所以难怪你说我们用肉眼，而且这么远看，你会觉得好像有可能一层薄薄的云。
1: 对，就很像一层薄薄的云在天空中。可是呢，这片云呢，它不会动。 欸，如果是正常的云，哦，有可能会因为风吹会飘动，
0: 欸，它会飘
1: 动。可是你发现它看起来很像云，哎，但是呢它又不会动的时候，那你应该是看到银河了。
0: 我现在知道有很多人可能看过但不知道自己看过银河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他以为想说，欸，这个我下次真的去注意一下。你说如果在没有光害的情况下，是从晚上八点到隔天凌晨的一点多，
1: 三点都可以
0: 哦。那行啊，还蛮长的时间啊。好，那就是说这个是以前我们用肉眼看的。我以前就是银河，你看嘛，以中国来讲哈，最古老的那个传说说它是一条银河，所以牛郎跟织女那个传说是跟王母娘娘有关的，好像说他把它划开，要把他们两个分开嘛，对不对？
1: 就是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故事啊，他相信大家从小时候到
0: 都听很多，
1: 到长大以后这个版本已经听过不知道多少版本了。
0: 所以他为什么很多人认为银河就是一条长长的带子，就像一条河，来自这个传说齁。
1: 对。
0: 而且说还有鹊桥嘛，你知道每一年七夕的时候我都很努力想要看看有没有鹊桥，不是重点是连银河都不见得看得到啊。
1: 啊对啊，你连银河都不见得看。但是你可以看到织女星跟牛郎星。
0: 哦，对， 对， 对
1: 啊，他们两颗星会怎么样呢？会撞在一起吗？
0: 不
1: 可能，不
0: 可能，
1: 啊，
0: 他们
1: 天空中两颗星永远都是分开
0: 的，永远不会碰在一起的哈。所以我就会想说，你看哦，同样一个天文现象哈，一般的人、一般的市井小民跟那个学者来看的态度是真的很不一样哈。然后呢，这是东方的一个说法。然后呢，在希腊神话里面，它有个英文名字，好像叫什么？
1: Milky Way，
0: 对，牛奶路吗？
1: 对，
0: 的
1: 是
0: 这样，
1: 就是牛奶路，
0: 就是牛奶。
1: 对，
0: 在希腊神话里面是跟宙斯的老婆，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天后，
0: 哦，天后
1: 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希拉或是赫拉嘛。
0: 哦，对对 对， 对，
1: 它是英文是 Hera 嘛。
0: 就是他，因为那个在希腊神话里面，宙斯是一个花心很花的王，对不对？他有很多，你知道，他很多对象，
1: 丰功伟业，
0: 他非常多对象。可是为什么这个会跟，就是这个天后，为什么他银河把他叫成那个牛奶鹿这样子啊？
1: 因为这个是算是天神宙斯跟天后赫拉他们两个生的孩子。
0: 哦，这是他们自己生的，我以为是他跟别人生的。
1: 没有没有，就完全不太有，哦，这是很正常的，哦，就是海格力斯，
0: 就是他们自己的孩子，
1: 就海格力斯，就是那个大力士。
0: 对对对，
1: 那海格力斯小时候就是他咬东西的时候会比较，
0: 哦，他是大力士，所以他从 baby 的时候
1: 就
0: 都
1: 很有
0: 力这样子。
1: 对对对，所以就不小心把他娘的，
0: 啊，他在哺乳的时候
1: 挤了太多出来，
0: 哎呦，
1: 就是因为小朋友在婴儿时期会在挤奶的时候可能会对就是妈妈出点力。
0: 对， 對，因为他是大力士啊。
1: 对，然后他出的力又太多了，因为他是大力士，
0: 妈妈受不了，
1: 这受不了，所以就
0: 把他推开之类的嘛，
1: 有点像是要阻止自己变得更痛吧，所以就想要把它推开，但是因为它一挤又挤得太多，所以就整个挤出来成为了牛奶，
0: 哦，那个母乳就喷出来。
1: 对，
0: 哦，这是希腊神话里面，
1: 对，这是希腊神话。
0: 这个连结也蛮有趣，你看东方跟西方的想法那个说法差很多，东方这个比较浪漫啊，哦，虽然是凄美的。然后我还有看到像是乌拉圭那边他们那个原住民的传说，他是把银河把它具象化，把它像是长成像一只大鸟的感觉，它就也有一点那个跟那个文化的一个连结了。
1: 对，其实在各个不同文化，哦，对于银河有不同的想象，像埃及也有，他是说是一个女神，
0: 哦，
1: 伊努，她是在做拱桥的样子。
0: 哦，所以是女神造出来的，
1: 化成的一整个天空，
0: 哦，化的。哦，然后印度认为那叫天上的恒河，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哦，地底下有恒河，因为这对他们来讲最熟悉，所以他认为天上那个是也是他们的恒河，就
1: 对
0: 了。
1: 对
0: 对，
1: 因为既然地面上有圣河嘛，上面就应该要有一个相对应的东西。
0: 对，
1: 所以那个也是银河就变成天上的圣河，所以因为地面上圣河是恒河。所以天空上的圣河自然也应该要叫恒河，只是它改成多了天上这样。
0: 所以就说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现象，我们通常会用我们熟悉的事物去解释它嘛。如果今天我要跟别人说我看到什么

0: 我觉得用一些我们了解的故事啊，或者这个比喻啊，我们就比较可以懂。
1: 对对，没错。
0: 但是那是说以前的人，因为没有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很多望远镜啊，那个望远镜可以看到好远啊，看到好清楚。以前都是用肉眼的时候，我们对于那个银河想象就是大家各有各的想象。但是我刚问说那个银河的形状，你说有的人看起来认为它是一个薄薄的像一层云这样子，但我也有看到一个说法说它很像一张大型的唱片啊。
1: 嗯，这个就在于我们是在银河系里面看它，或者是银河系外面看它。
0: 诶，讲到银河系哈，我们太阳就说地球是在太阳系里面嘛？
1: 是。
0: 太阳系是在银河系里面嘛？
1: 对。
0: 那感觉银河系已经，因为我看过那个数字，好像说银河系大约至少有1000亿颗行星组合起来的嘛。
1: 它是一个大概率的数字啊。
0: 概率。
1: 就是千亿颗到4000亿颗。
0: 哇。
1: 这样子的数字。
0: 所以那个数量是非常非常惊人，对不对？
1: 就意思就是说在银河系里面还有数千亿颗像太阳这样的恒星。
0: 那正常来说应该我们会理解为这应该就包含全世界啦，全宇宙。
1: 对，在100年前确实是这样。
0: 100年前被这样认为。
1: 对。
0: 但是意思是这并不是正确答案，是不是？
1: 这当然不是正确答案。我们只是银河系。
0: 银河只是其中，还只是其中一个。
1: 千亿个星系里面的其中一个。
0: 天哪，这宇宙。那宇宙真的浩瀚无垠啊，没有个边际。那你说100年前都还是这样认为，那后来到底是遇到什么情况？现在有正确的答案出来吗？
1: 也不能算正确的答案，但至少可以破解100年前的想象。
0: 所以100年前那个说法不是正确的，
1: 因为100年前有两派科学家在争论，到底他们的哪一方是正确的？就是有一方是在说，银河系就是整个
0: 宇宙了，就是全宇宙
1: 了，这是第一派的学者认为的。另外一派学者是认为说银河系呢只是其中一个岛而已。
0: 哎呦，
1: 对我们来说，我们只是生活在这一个岛，你到底还没有看到其他的岛的存在。
0: 哇，
1: 所以其实这一派学者来讲，岛宇宙的这一派学者反而比较接近我们现在认知中的，因为我们知道外面还有其他的星系存在。
0: 也是。
1: 但是呢，他对于岛宇宙的推估的大小，有一点太岛了一点。他认为的、
0: 他认为其实是很小。
1: 对，他认为的太小了。
0: 那后来是谁又提出什么样见解，可以得到一种这个证明吗？还是怎么样？
1: 就是哈勃。
0: 哈勃。
1: 对。
0: 这个人，即便我不懂天文学，但是觉得他很有名。
1: 对，
0: 在天文学
1: 方面，大家都知道哈勃
0: 太空望远镜。他最大的成就那个望远镜，太空望远镜是他发明的吗？
1: 是以他为名的。
0: 那是为什么以他为名？是因为他在天文学的贡献非常巨大，是不是？
1: 对，因为他在就是我们讲的100年前，我们现在来算，今年是2026嘛，100年前是1926。
0: 对，
1: 那他推出的一个理论叫哈勃定律，这件事情是1929年的事情。那1929年他推出哈勃定律，代表着什么？我们的宇宙正在膨胀，而所有的东西都在远离我们。这是
0: 当时这句话好有趣哦，
1: 所知道的事情。
0: 我们在膨胀，我们的宇宙在膨胀，然后一切在远离我们。
1: 对，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整个宇宙就像是一个面团，还没有发了面团，
0: 还没有，就是我先把它做好了，我要和面，我和好了。
1: 对，
0: 通常我们要放在那边醒面嘛。醒面它会再膨胀更大一些，
1: 然后你再把它拿进烤箱里面烤，它就会膨得更大。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好像里面的其中一个葡萄干，你跟葡萄干，你不会只放一个葡萄干吧？
0: 对对对，
1: 通常来说我们的吐司里面可能会放很多个
0: 葡萄干，好多好多葡萄干，搞不好还有其他的。
1: 对，可能
0: 还
1: 有蔓越莓啊，或坚果。
0: 对，
1: 那其实就很简单，我们是想知道说，除了我们这个葡萄干，就是这个银河系里面外面还有没有其他的葡萄干？
0: 还有其他葡萄干。 对，
1: 所以当时就是在争论这件事情。可是当时的争论就是刚刚讲的是，我们认为银河系就是整个宇宙，就是葡萄干就是整个宇宙啦。
0: 对，
1: 我们看不到其他吐司外面的东西。但是这一派显然是错的，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是错的。那另外一派说的是，我们这个葡萄干呢，虽然是只是其中一个，可是应该没有这么大吧。但是实际上呢， 他们对于这些东西的推估都是错误的，都太小了。
0: 嘿，
1: 因为哈勃定律里面讲的东西，它的尺度已经扩大到当时的人们所无法认知的长度了。
0: 所以他前面的第一句说我们在膨胀，宇宙在膨胀，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1: 嗯，
0: 但是离跟其他越离越远，意思就是说那个距离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大，是不是？
1: 就是当你想要往那个方向前进的时候，你只会发现你会离它越来越远。
0: 哦，
1: 因为你前进的速度比不上空间膨胀的速度。
0: 哦，这个好厉害哦，能够提出这样的，
1: 有点像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房间里面，你想要往门的外面走，但是你永远走不到门，
0: 走不到门，因为那个门房子一直在变大，对，
1: 那个房子一直在变大，
0: 哦，那个门离我越来越远，
1: 对，那个门又离你越来越远。
0: 哎呦，好哦，虽然说我们竟然讲到这个，算是宇宙的一个非常大的辩证，是不是？
1: 对，它是一个100年前我们把它叫做宇宙大辩证。
0: 但是我们待会还是要把焦点拉回来，银河我们的关心的是，以前在没有望远镜，太空望远镜之前，大家对银河真的充满了想象，但是后来有这个真的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望远镜了以后，那个大家的认知对于那个银河有非常更清晰的一个见解了哈。好，等一下我们再来聊哦，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0: 刚才我们听到来自原子邦尼所演唱的歌曲，标题就叫做银河。其实他蛮多音乐会用银河来做一个创作的主题，那他们这一首歌真的符合那一种，有时候我们在夜空里边，然后你看，如果你真的知道那是银河的话，你会觉得它又充满了一种神秘感，一种特殊朦胧的美感。好，今天我们要揭开神秘的面纱，所以我们邀来的是天文方面的专家，他目前是任职台北天文馆，这是许敬义。好，来，许敬义，我们来请教一下，就是刚说银河在以前哦，我们用肉眼看的时候，本来它就有很多的揣测，应该说我们会用各自的想象力去诠释它嘛，哈。但是刚刚说，现在我们在看很多的天文现象，都会透过望远镜，对不对？
1: 嗯，
0: 好，我先请问一下，真正能够去观看天文现象的比较清楚的这种望远镜，大概是多久以前？大约那个年代，大概是有大概是多久以前就已经出现了？
1: 其实从1609年吧，
0: 那么早以前，
1: 就是伽利略刚发明望远镜的那个时间。
0: 但是他发明那个望远镜是足以看到很远很远吗？
1: 其实在那个年代看到的东西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唯一不同的在于解析度。
0: 哦，他的解析度，当然就是他想当年他那么早就发明了，觉得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嘛。
1: 对，因为解析度一定不一样嘛。
0: 但是基本上意思说，伽利略那个发明那个望远镜已经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了，是吧？
1: 对，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0: 了。那在他那个望远镜发明之后，大家就开始看到更细详细的银河的状态了吗？
1: 大家在发明望远镜的当下呢，其实最喜欢看的是什么？那些行星，太阳系里面的行星，
0: 是不是
1: 月亮啦、土星啦、木星啦、火星啦，这些东西。
0: 尤其月亮是大家很大兴趣，因为自古以来那里面住了好

0: 好多人啊，好多人物在那上面，对，哦、
1: 就是伽利略当时在看土星的时候，他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土星旁边有长耳朵？
0: 就那个环的意思吗？
1: 不是，他在他的书上面，就是他所记录的笔记上面，
0: 土星星球本身，他认为他看到有
1: 长
0: 耳朵，旁
1: 边长了一个半月形
0: 的东西，真
1: 的啊，他画出来就是一个半月形，
0: 半月形啊，
1: 这表示什么？他的解析度真的太差了。
0: 那个半月形到底是什么？
1: 就是土星的环啊！
0: 啊，土星环。哇，那真的差蛮多，应该是一个圆的环，他把它看成只是一节啦，哈、哦，
1: 那就只看到左右、
0: 那个、一小节
1: 这样子，好像长了耳朵这样子。
0: 哦、哇，那真的是太奇特了。
1: 所以直到我们现在能够看清楚土星的环，其实没有差很多，真的没有差很多。
0: 哦，没有差很多，只是它的完整性不一样。
1: 对，完整性不一样，没错。
0: 他以为他只是两个耳朵，人家是一整个环这样。
1: 对，
0: 哦。那时候看行星，可是真正对银河有比较准确的了解，大概是又到后来的嘛。
1: 其实在这之后，差不多，所有的天文学家其实已经分成很多种派系嘛，就是有人会专注于看行星，有人会专注于看星云，有些人会专注于看一些星点。
0: 星点，
1: 对，有的是点。点状的，有的是雾状、朦胧状的，那这种就称为星云或是星系。
0: 哦，就大家各自想要看的不一样。
1: 对，大家想要看的内容就不一样。
0: 嗯，
1: 那当然大家也会好奇，就是那一条云带状的东西里面到底有什么？那这个就是大家开始在看银河系里面的东西。所以我们才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发现银河系里面的很多不同的东西。
0: 嗯，因为以前在只是用肉眼看的时候，除了说大家对那个银河有很多想象，我还看到一种说法，就以前认为银河有断裂，就是它有一些地方感觉好像有断掉，因为都没有，不见得全部都那么亮，不是吗？
1: 因为这是我们肉眼的极限啊。
0: 对，
1: 我们肉眼能够接收到的光是可见光嘛。可是呢，因为在银河系的正中央的位置，其实它的所谓的天体的厚度很非常，应该算是它是很多星在那边。但是呢，因为有这一坨很多星在那边，就好像是一坨障碍物。它会把后面的星光也盖掉。
0: 哦，
1: 因为这一叠星太多了，
0: 太多了，它变成
1: 它会把后面的光盖掉
0: 啊、哦，太密了，那个光根本透不过去。
1: 对，有的时候它光透不过来的时候怎么办呢？可是会有人想说，可是前面也有星啊，那前面的星跟后面的星叠起来应该会更亮啊。
0: 啊、
1: 所以照这样来算的话，我们天空永远不会有晚上
0: 对，如果说大家叠在一起都很亮的话，
1: 对，叠在一起大家都很亮嘛，所以曾经在18、19世纪的
0: 时候，这又是一种辩论了。
1: 有一个很有趣的悖论，叫做奥伯斯杨谬，就是天空为什么是暗的？
0: 哎呦，我们都认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本来那个就会天亮天黑，但科学家会很好奇为什么，要证明就对了，
1: 因为他想要知道说，牛顿已经讲过了。整个宇宙的星空是无限的，
0: 对，
1: 那天上的星星也是无限的，
0: 正常来
1: 讲，所以在任何位置如果都有星星的话，那所有位置都应该要有星星，
0: 对、啊、
1: 所以整个天空永远都会是白天啊。
0: 大家都不用睡了，
1: 对，大家都不用睡了。可是后来知道说，其实因为宇宙不是无限的，而且宇宙来的星光也不是没有衰减的，
0: 而且它离我们真的太远了，
1: 对
0: 不对？
1: 再来就是它离我们真的很远，
0: 离那么远，我们现在看到的光线也不是当下的光线，对不对？
1: 所以刚刚我们所讲的银河系的中心，虽然星星很密，但是它离我们很远，所以它传来的光的亮度就不足了，所以我们看起来那一块是黑色的，
0: 对。
1: 可是呢，实际上它有发出什么光？红外线
0: 哦，
1: 无线电
0: 哦，可是我们肉眼对红外线的、那个，
1: 我们肉眼就是看不到红外线啊。
0: 哦，我们只能看到可见光而已。
1: 我们只能够看到红橙黄绿蓝靛紫。
0: 银河说我有发光，是你们自己看不到而已。
1: 是你自己看不到这样子。
0: 哦，好哦，那因为肉眼时代好，后来既然有这种比较精密的望远镜的时候，大家看到的银河有什么是跟我们原来想的是差很多的？
1: 嗯， 有了望远镜之后，其实还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所使用的就是普通的镜片，
0: 所以解析

0: 度还是没那
1: 么高，它还是一样用可见光在看。
0: 哦哦，这样子啊，
1: 嗯，
0: 哦，
1: 是直到后来发明了，知道了红外线的存在，
0: 哎哎，
1: 然后知道了 X 射线，或者说知道了无线电波这些不同的可见光，跟所谓不可见光这些电磁波的存在。我们才能够透过不同的方式去接收，
0: 所以现在的仪器已经有办法去看到这些不可见光吗？
1: 对，
0: 哦，
1: 所以天空中，比如说像刚刚讲到了黑色的部分，就是银河系其实中间蛮黑的，那是可见光很黑。可是你如果透过红外线或是无线电波去看，
0: 你会发现
1: 它就超级亮
0: 哇！所以好在我们的肉眼是有极限的，对不对？嗯，你要是什么都看得见，那真的也蛮麻烦的。
1: 那就会变成刚刚讲的，整个天空都是亮的。
0: 对，晚上都不用睡了。哦哦，太有趣。但因为你知道银河哈，始终我不晓得你，因为很多那个漫画里边呢，啊，都会用银河来做那个创作主题嘛。哈，哦，你自己以前因为有我知道许静怡从小就是对天文啊，就是一些自然科学方面其实也蛮有兴趣。你自己对天那个银河，你有没有什么样那个观念的改变啊？就是你小时候或者从动漫的角度去看过它，你会不会啊？
1: 因为小时候其实也没有真的去看过所谓银河长什么样子
0: 哦，
1: 因为那个时候也是没有想过说，哎，银河到底应该在心目中会长什么样。我第一次跟动画有关的银河的内容其实是那个中华一番小当家的那个，哦，那一部动画里面，他们有一集做了银河面。
0: 哦，银河面啊，
1: 对，那一集的银河面，就是，
0: 请问他银河面是用什么来当做银河？
1: 就是用墨鱼的，用墨鱼的汁来把那个墨鱼把面
0: 染黑，
1: 对，
0: 不是吗？
1: 把面染黑，
0: 那跟银河有什么关系啊？
1: 然后他又撒了珍珠粉
0: 啊，
1: 然后他接着又把这个所谓的环境的灯都关掉，所以看起来就像，
0: 哦，端出来的时候真的从银河出来的一碗面，
1: 对，就有点像是银河面这样子。
0: 哦，我跟你讲，我小时候一直很想找银河在哪里，因为听了很多那个神话故事，然后我就一直想说那一条河如果哪一天被我发现了，虽然小时候不懂，所以一直觉得我好像没有看到那一条河，这样就很想要去看看有没有什么船啊，或者因为那个什么银河铁道嘛，对不对？都在想说有没有那一班火车可以去搭。小时候一直在找这样的路径，你知道吗？
1: 嗯，
0: 好，就是很有趣，就是说银河其实坦白讲，它跟我们的位置来讲，离我们距离非常非常远。哈，若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状态，可是它又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很多人生活回忆里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连结。好，那刚刚说因为后来透过比较精密的而且可以看到不可见光这样的仪器，对银河完全那真的是颠覆了先前的一些想法或传说。然后呢，现在在台北天文馆这边，你们我看一下，你们最近有一场叫银河不可思议之旅，说把科学变成一场宇宙的冒险。哦，来讲一下你们这是让大家看到银河的意思吗？
1: 其实在我们的原本的展示场里面就已经有关于银河的介绍。那今年的这一次的特展从3月31号一直到双十节的大概10月11号为止，这段时间里面的这个特展呢其实是完全免费的，让大家以这个叫深入其境的方式去了解银河系。我们不是让你走进银河系，我们是让你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看银河系。
0: 就是说我在这展览里面可以得到很多讯息，就了解银河系是什么，是不是？
1: 从最一开始我们会告诉你说，欸，在神话当中怎么想象的，就像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埃及认为的银河，
0: 对，
1: 印度认为的银河，乌拉圭认为的银河，就是中国认为的银河之类的，这些从各种文化的角度去看银河，这是最一开始。
0: 对，
1: 再来就是从我们地球上看到的银河到底应该长什么样子。
0: 地球上看到的银河应该，你说应该就是代表不是用我们肉眼来看的那个形状的意思吗？指的是这样吗？
1: 嗯，其实就是以肉眼来看到底会是什么形状，可是呢，因为我们现在都市环境已经难以让你看到银河，
0: 所以刚刚一开始我们在说有的人其实已经看过银河但他不知道那是银河。
1: 对，
0: 所以你们会具体把银河的那种形象让大家看到就对了。
1: 对，但是有

0: 有点不真实，因为他把色彩弄得太明显了。
1: 哦、
0: 我们其实在真实在看的时候我们没
1: 办
0: 法
1: 那么亮，
0: 对，
1: 对
0: 没有办法那么亮、
1: 哦、但是就先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概念嘛。
0: 对，
1: 但我比较好奇你们会不会有那种望远镜真的可以看到银河在这个展览里边，
0: 因为银河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是一整片的东西，
1: 嗯，
0: 所以你透过望远镜看、哦、你反而看不到这一整片，你只能够看到那一整片、哦、
1: 其中一个部分
0: 里面其中一个部分，
1: 所以你会想说这哪是银河啊，
0: 这就变成只是在看某个星团或是某个星系、
1: 那这样子
0: 星云这样子，
1: 就说反而我们用肉眼看还比较能够涵盖到比较大的范围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是要用肉眼看才能看到大范围，否则的话、哦、你就要特别为了望远镜然后去缩小你的放大倍率、
1: 嗯啊、哦。然后我看你们在展览里面还谈到那个盖亚任务，
0: 这个就是跟在地球上看不一样
1: 每次讲到盖亚我都想到那个动漫你知道但其实盖亚这样的一个盖亚任务到底你们指的是哪一个部分啊？
0: 因为有一台望远镜
1: 嘿，
0: 应该说我们叫无人太空船吧，它就叫盖亚号。
1: 哦，无人太空船，但是它有望远镜的功能是不是？
0: 对，然后它飞到地球外大概100多万公里的地方去收集整个天空、哦、有关于整个就是地球的角度能够扫描到的所有
1: 的周遭到底这个星系的环境是什么样。
0: 对，它已经扫了全天空至少 95% 以上的天空了、
1: 哦、意思就派他出去飞那么远，他就是负责去拍照把影像收集传回来就对了。
0: 对对对，到目前为止所释出的这个 data 已经到我们平常来讲在电脑里面你会看到几 G 嘛，
1: 对，
0: 他就再上去一个阶层、
1: 哦、
0: T。
1: 哇哦哦哦 T 啊 T 那蛮大的呢。
0: 对对对，而且连 T 都有点不太够用， T 可能还会在接近破千的破千题、哦、就是他收集的资讯量就是这么大、
1: 哦、
0: 那最主要这些东西是用来干什么的、嗯、就是让科学家分析说我们的整个宇宙到底长什么样子，就是从这样的观点去看、
1: 哦、
0: 那这个时候就不是我们从地球里面看银河了，我们就变成从外太空的方式离开银河系的角度去看银河，
1: 看银河，
0: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出银河是一个圆盘状的。
1: 哦，那真的是角度不同就对了。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就好像过去的这个一段诗、嗯、不是庐山真面目、欸、只缘身在此山中嘛。
1: 对，
0: 那相当于我们现在如果把它套用在银河里面、哦、就变成不是银河真面目、嗯嗯、只缘身在此河中，
1: 就是说你的意思说我们现在你本身在银河系里面我等于是从中心点往外看的意思吗？
0: 我们不是在中心点，
1: 或者就我们是在内部，
0: 我们是在银河系的里面的稍微边边的位置。
1: 哦，这你还稍微边边，但是至少是由内而外的意思。
0: 对，它相当于由内而外看。
1: 但是你现在说的那个望远镜，它可以从外面来看银河的意思。
0: 它其实某种程度，它移动的距离也不足以让它。让我们知道说诶它其实在银河系的外面，因为银河系的外面还非常非常遥远，这是不可能送太空船到外面去的、嗯
1: 嗯、对，
0: 但是透过它行驶了一段距离之后跟我们在地球上观测的资料你会有两个不同的基点，
1: 嘿，
0: 那你会
1: 而且看到的视觉影像是很截然不同的，
0: 就会、
1: 那个、观感不一样，
0: 会稍微有点不同。
1: 哦，难怪，所以你说从外面看过来，他说就像一个大的圆盘这样子。
0: 对，所以你在两个位置看到的东西，嗯、你可以透过三角函数
1: 哦
0: 去建模，
1: 数学又来了。
0: 对，所以你就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去建构整个天空的地图。
1: 我跟你讲，我这深刻体会到，不只是天文学，包括自然科学、生命科学，
0: 嗯、
1: 就所谓现在大家在讲那个命理的东西，全部都是数学作为基底，都是数学算出来的。
0: 嗯，
1: 就它有它自己的一个规律，这样哈、哦，太有趣。但是刚刚讲，有时候我们为什么去了解一些天文现象？这我觉得这挺哲学的嘞。就是看待这个事情或者这样的一个世间万物，看你站在哪一个角度，你是从哪边看过去，对不对？ 虽然我们比较难，我们只是一个人类而已，我们只能从地球上望出去，但现在透过望远镜的话，我们就可以有很这个叫怎么样，很新鲜的视野了。
0: 就是其实也不只是单纯的望远镜，还必须要配合有科学家的推测、然后还要有天马行空的想象。
1: 这里面需要很多的想象啊，
0: 因为有的时候
1: 不是资料都在那里了吗？
0: 资料在那边，但是你必须要知道怎么运用这些资料。
1: 哦，
0: 比如说我想要证明某一件事情它是不是真的的时候，你会透过这种东西，比如说我们知道说，哎，地球旁边有一颗月亮在，可是实际上只有一颗月亮吗？其实地球旁边有五颗月亮在
1: 啊，
0: 但是你不知道，对不对？
1: 月亮那么多颗啊！
0: 哎，对对对，我们把它叫做准卫星
1: 啊、所以我们以为太阳一个嘛，月亮一个，所以这也不对，
0: 因为像
1: 月亮其实好几个。
0: 像比如说以木星来说，它有
1: 好几个卫星，
0: 它有好几个卫星
1: 啊、
0: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到底地球真的只有这一颗卫星吗？
1: 嗯，
0: 其实有很多颗，但是说它们还不足以定为卫星，因为它的轨道可能每隔多久就会散掉跑走，
1: 对，
0: 那这样就不符合我们所谓卫星的定义，但是它符合准卫星的定义、就是它实际上有绕着我们转，
1: 只要有绕着我们转它都可以称之为卫星，这样
0: 是
1: 不是？
0: 对，只是说卫星到底这个卫星是它是有没有符合我们要求的？
1: 还有就是我们看得到看不到啊，这也是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
0: 可是我们会讲说，哎，这个东西其实只要绕着我们转，其实如果能够符合一定的轨道跟持续时间够久，我们就可以把它判断为卫星，即使是我们看不到，它还是卫星。
1: 哇，
0: 就好像我们现在天空中有一大堆人造卫星，
1: 哎，对，
0: 这些也是卫星啊。尤其是这些像马斯克最近这几年来，
1: 大家都想要做
0: 上去了好几颗了嘛？
1: 对对对对，这个时候我们以前就认为我们仰望出去看到这个苍穹，觉得它已经非常非常辽阔。但事实上，如果你真的从天文学角度，真的我们就是在一个怎么讲？刚说那个像岛宇宙概念，即便像岛一样，我们也是其中一个浮游而已。
0: 对，我们只是其中
1: 真的浮游，会一个灰尘。
0: 对对对，可能比灰尘还要小。对，
1: 天老爷啊！哦，今天我们请许静怡来哈、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银河这里面很多的一个科学概念，然后也讲一下他们天文馆最近的展览。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哈、因为我们还会请他讲，因为在夏季的时候。然后其实仰望星空不止银河啦，还有其他可以看的重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中。

0: 好，刚才我们听到这是郁可唯的版本《宁夏》，现在才刚刚从春天转到夏天，所以这个夏天没有很张扬，也没有很高调，甚至有时候早晚有一点凉。好，今天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呢，我们邀来的是台北天文馆这个天文方面的专家，就是许静义。那今天请静义来呢，就要跟大家聊夏季在台湾这边是很适合来观看银河的。那刚好最近天文馆这边他们有一个展览叫《银河不可思议之旅》。我们来讲一下，因为刚讲说在这个展览里边有盖亚任务嘛，然后你们还会介绍韦伯望远镜在。
1: 就是在韦伯望远镜升空以后，其实我们对于整个天空又有更多的认知，不单只是银河系里面的啦，还有其他更外面的一些天体啊，或者说我们想要认识的所谓的系外行星。
0: 系外是银河系之外的意思吗？
1: 是太阳系之外。
0: 等一下，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太阳系是在银河系里面，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太阳系的太阳只是银河系里面的，
0: 我们不要说银河，连太阳系
1: 好多颗里面的其中一颗。
0: 我很好奇，对研究天文来讲，当你们知道而且确切知道，你看你知道人难怪以前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嘛，这真的叫天外有天。
1: 是，
0: 你知道宇宙简直是没有限制，根本看不到尽头，你会有什么感觉啊？觉得惊喜，觉得太好了，还是觉得可怕？
1: 觉得我要看的东西又更多了。就是说
0: 你可以看的东西更多。
1: 当我了解了这一部分的知识之后，可是呢这个知识之外又告诉我，你还有这么多没看到哦。然后当我就看完了这一片知识之后，他又告诉我，你还外面还是有更多没看到哦。
0: 你现在所知道的还不是真正的全部。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哇，那真的就像刚讲那个理论，就是宇宙一直在膨胀嘛。对不对？当我以为我已经到了边缘的时候，他突然我又找不到门了。
1: 对，
0: 是
1: 你的门呢？怎么我们还没到门啊？当你试着想要往门走的时候，你发现你。

0: 越大这样子、嗯、然后你就去买一个很大的，然后你会发现、嗯、这一只用的不是很舒服，
1: 好像
0: 你就要再多买几只更大的，
1: 看得还不够清楚、啊，所以你们很多钱都花在那个望远镜上面。
0: 我自己是没有啦，但是我们的天文同好很多就是把这个当作黑洞，它是一个吸钱的坑，
1: 真是太有趣了哈。有时候天文其实也蛮人性的啦哈。来，然后我来问一下，在你们那个展览里面是有提出一个那个主题叫仙女座星系未来会撞上银河系。我先问，仙女座星系跟太阳系的关系是怎样？邻居？就是大家都另外一个葡萄干、指的是这样吗？
0: 刚刚讲到的部分、喔、其实太阳系是银河系里面的东西，
1: 对
0: 对，但是我们现在讲的仙女座星系是另外一个银河系、
1: 哦，那就是刚刚我们说如果那个银河系
0: 是一个葡萄干，
1: 葡萄干，
0: 那仙女座星系就是另外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葡萄干。
1: 哦，这样子啊。
0: 刚刚讲了我们的银河系它的、嗯组成群体大概是数千亿颗恒星嘛，
1: 对对。
0: 那我们推估仙女座星系应该是
1: 更多，
0: 一兆到两兆，
1: 哎呦，
0: 颗恒星。
1: 那等一下，好，仙女座星系未来会撞上银河系，这都有什么逻辑啊？
0: 因为我们现在透过刚刚讲到的哈勃定律，
1: 嗯，
0: 其实按理说
1: 就一直在膨胀，
0: 按理说所有的天体都在远离我们嘛？
1: 对啊，不是会越来越远？
0: 对对对，合理上是这样，对不对？但是仙女座星系离我们够近
1: 哦，
0: 所以它的膨胀程度没有办法让它减缓撞过来的速度
1: 啊。我知道了，我们还是从面包的概念来说吧，哈。
0: 对对对，
1: 两个面团我把摆得太近，当它发起来的时候，它可能会黏住之类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当它两个面团里面各自
1: 发得太大了，
0: 各自有各自的那个葡萄干嘛。
1: 对，
0: 那当它这一坨面团
1: 膨胀的时候，
0: 跟另外一坨面团摆在一起很靠近的时候，哎、嗯。两个面团之间的葡萄干，你明明是在膨胀，对不对？
1: 对啊。
0: 但是呢，左边或是右边的这个面团，当它放在旁边的时候，它膨胀的时候反而是相靠近的。
1: 对 对, 对。
0: 那在这样相靠近的情况下呢？
1: 嗯，
0: 仙女座星系跟银河系就可能会发生碰撞。
1: 哎、天哪，我们在银河系里哈，那我是很好奇，这两个这样子星系碰在一起的时候会怎样？
0: 嗯，其实不会怎么样。
1: 不会怎样？
0: 对，这很神奇，对
1: 不
0: 对？
1: 这
0: 不
1: 是一个有形的，你知道那么多颗行星，对不对？
0: 恒星，恒星在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太空的认知里面呢，就是天文的认知里面，
1: 嗯，
0: 今天不管是我们太阳系可能跟什么什么发生碰撞，
1: 嗯，
0: 其实在空间的想象中，它的空置率是很高的。
1: 空置率是什么意思？
0: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房间里面、
1: 嗯、
0: 只有我跟陈琳两位，
1: 对，
0: 其实旁边都是空气分子，
1: 哎、欸，对啊对啊，
0: 所以我们两个要相撞的机会高不高？
1: 不高不高，
0: 对，
1: 隔那么远
0: 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在、
1: 欸、因为我们之间的空间够大，
0: 我们空间够大，好，但是呢现在是仙女座星系跟银河系、
1: 嗯、
0: 它的星体的群体数很多嘛、
1: 欸、对，
0: 但是呢仍然不会相撞，不容易相撞，应该说你要真正的面对面相撞其实有点困难、
1: 欸、
0: 因为差别在于什么，空间实在是太大
1: 太大了，
0: 所以即使他们两个互相
1: 接近
0: 的时候、欸、或许会有部分相撞，但是几乎不相撞。
1: 可是 我想的不是相撞、欸、我想会不会 combine， 就是两边就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更大的了。
0: 对，
1: 會不會？
0: 没错，这当然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1: 欸、
0: 应该说它是两坨、
1: 嗯、
0: 一两坨沙，
1: 对，
0: 就好像我这边拿着一盘沙、
1: 欸、
0: 你那边也拿着一盘沙、
1: 欸、
0: 我们互相砸向对方、把这一盘沙互相砸向对方，
1: 两个沙本来就可以，
0: 两个沙本来就可能合流，然后呢、掉在地上嘛。如果在按照地球的有重力的逻辑是这样嘛，可是在太空中没有所谓的会掉下来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就是单纯的
1: 各自漂浮着，
0: 漂浮着、然后呢会受到各自引
1: 力
0: 的牵引，它可能会稍微撞，
1: 可能会接近，但也有可能被推开了，
0: 对，它会有部分的东西会洒掉、
1: 哎、呦，
0: 会散出去，但是会有大部分的东西留下来、
1: 啊、
0: 然后结合起来。
1: 我到今天才深刻体会到天文是如此的哲学，应该有天文哲学这一类哦，因为他的思维真的好哲学哦。
0: 其实很多。

0: 很多的早期的哲学家其实也
1: 也是通天文的，对不对？
0: 也是通天文的，
1: 就是他们从天象里面然后看到很多事情，觉得可以对，真的是蛮哲学的。
0: 像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样的人啊，他就很喜欢把这些事情就是把他观察到的现象，然后从他的自己的思想去产生新的说法，然后就成为哲学嘛。但实际上这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他观察天文的现象而得到的东西。
1: OK， 好，不过是这样啦，也许我们不是天文学家，我们也不是哲学家，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啊，对不对？哦，看对我们来讲是最简单的。
0: 对对对。
1: 哦，那我先问，就是说在夏季里面你说观看银河大概在没有光害地方晚上八点到隔天两三点都可以的凌晨。
0: 对，因为它从东边一样，这些银河也是从东边升起，
1: 它也是这样子，
0: 然后西边落下。
1: 哦，
0: 所以我刚说的八点，就是因为它大概会从八点的时候从东边升起，然后呢，大概凌晨三点的时候会到西边落下。
1: 哇，
0: 然后它是一条带状的，它会就是有点像是，
1: 或者看你像起来有点，甚至有的时候像一片云那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大家下次注意，它是不太动的云，是不是？
0: 对，它是不太动的云，就是在你认知中，你不太容易看得出它会动。但其实它会有一点点动，
1: 一点点，
0: 只是说动的程度呢，绝对不会是肉眼可以
1: 感受的。真的，我要去核对，因为我听许信一这样说，我想我应该有看过。只是当下不知道，
0: 会觉得那是云。
1: 对，好哦，最后剩一点时间，那个夏天里面除了看银河，在观星部分主要还有什么重点？
0: 就是银河里面的跟旁边的吧。
1: 嘿，
0: 银河附近其实就是刚刚讲到的那个牛郎星跟织女星。
1: 哦，牛郎星跟织女星在夏天的时候它会比较明显吗？还是怎样？
0: 就是刚刚讲过的，就是因为晚上八点的时候，东方的天空其实你会看到一个比较稍微亮一点的星啊，那一颗其实就是织女星了，不用太特别的去找，
1: 不用什么望远镜，
0: 对，
1: 我肉眼就可以看得到。
0: 那个其实就是可以用来判断银河是不是在这里。
1: 哦，那如果我找到织女星，意思就是说那个它的旁边就会有银河吗？
0: 对，合理上来说应该这样。但是最好是你要把那个牛郎星也找到。
1: 但他们一定是在对岸吗？
0: 对对，他们一定是在对岸，
1: 啊，他们相对的
0: 就对
1: 了，
0: 对，所以在他们中间那个一定是银河，
1: 不是云哦，是银河。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定位很好。而且牛郎星跟织女星是我们肉眼就可以看得到的，
0: 对，都是肉眼看得到的。
1: 那太好了，那太好，因为坦白讲夏季观星也许很多重点，但我觉得我们有办法看到牛郎织女星，还有重点是看到那个银河，就已经觉得非常开心了啦。
0: 其实它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你说天空说很亮，织女星的确很亮，但是牛郎星稍微暗一点，可是牛郎星旁边有
1: 还有
0: 两个孩子，
1: 这样哦，所以还会比较小的星，但是也是有亮度，
0: 对，也是有亮度的，我们就把它叫做扁担星，它因为它就是牛郎，
1: 它就是一个主星旁边还有两颗小的，
0: 对对，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我们把它叫做合谷一。合谷二是牛郎星，合谷三是另外一个小
1: 孩。这我真的相信神话故事是科学家编出来的，你知道吗？他只是要做科普，因为我跟你讲那么多你也听不懂，我用这种非常具象的故事我就知道啦。对，因为你讲牛郎旁边有两个星，因为他是照顾孩子的爹嘛，
0: 对，
1: 对不对？哇，好哦，我觉得今年夏天我们别的我们不多求啦，我们只要找到那个银河这样就可以了啦。哦，好好观赏一下哦。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许敬义的分享，谢谢哦。
0: 好，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五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所以是吓你一跳之空中厨房，我们有请苦情花主厨出场。
2: 大家好，我是苦情花夏之平，今天亲自来报道跟大家问安了。我干嘛上次就跟大家说我是苦情花，我真是后悔了。我
1: 谁要你要学张凌赫，你就说人家当一个侯爷，然后假装好像一天到晚受伤，就博得女主角的青睐。
2: 嗯，可是也没女主角来暗赞呢。
1: 没有，女主角要杀猪养牛。
2: 是所以这苦情花我是白当了。没有，我怎么会白当，我收获可丰富了。
1: 就是啊，就在上一次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听众朋友洪湖黄家口哇创意十足啊，马上呢就帮苦情花写了歌词啊。那写了歌词呢，他就直接在我们那一则的节目视频下面留言。那我就看到啦，我看到也不能装作没看到。
2: 你为什么不能装作没看到？
1: 因为我呢只要看到都会回复的啊、所以我就想说既然歌词都来了，本人呢就赶紧的用苦情花的音乐风格呢做了一首歌曲，还帮他取了一个曲名，就叫做你走以后啊。做完以后呢，我就觉得光是这样好像不够啊，我总是要用一个音乐录影带来呈现啊、然后呢就简单用了一张照片加上了一点简单的动画，然后呢就传给了志平，也传给了就是是洪湖黄家口。洪湖黄家口很满意啊，但是我不知道志平你满不满意呢。
2: 我超满意。我当下第一个想法是哇，我终于有了我人生第一首主题曲了。而且以后我到处啊，这个去上别人的节目或到处去哪玩的时候，或是上这个录音的时候，我就说来我唱一遍给大家听。
1: 但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夏世平哪是苦情花的角色，为什么要走这样的路线跟风格？人家会不知道，会以为我跟洪湖黄家口乱给你这个做造型。
2: 没有，绝对不是这样，都是张凌赫害的。完蛋了，我
1: 你会被他粉丝
2: 打，对，我可能被他打。
1: 他的粉丝可是千千万万啊。
2: 哇，真的是30亿的流量哎、
1: 真的你完蛋了你，而且还是属于全球的粉丝。
2: 那这个啊，咱们这个央广即时通遭言上就红了。没有啦，我特别啊要谢谢洪湖黄家口，尤其是我看了歌词以后我真的很感动，很喜欢这几句啊，就是基于这个啊未来正向光明这样的一个原则。苦情花啊开在心头啊，但是呢疼痛却舍不得凋落，为什么呢？因为它还有光明在，它还有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让我啊在这个漫长黑夜里继续活下去。你看靠着回忆微弱的灯火，即便是灯火很微弱，我知道那都是我的希望，多么的正面啊。
1: 是啊是啊是啊，其实我在下音乐指令的时候也有把这个特色给特别写出来，我说前面呢是有一点点苦悲，可是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有点希望。
2: 是是，但这个歌真是苦了我。
1: 没办法，你知道 AI 他们就是万能的啊，他们没有瑕疵，他们可以飙高音、可以低音很低，但是一般正常人比较不容易做到。
2: 是，我又不是那个什么那个阉人歌手。我的声音就没那么高，不过呢后来我慢慢慢慢觉得找到诀窍可以唱得上去。赶明儿啊咱们来录这首歌好不好？
1: 对，等到录到好之后呢，我们就播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听。
2: 是是是、
1: 听听这个夏志平演唱的版本。之前我已经放了就是AI 唱的版本啊，但是我觉得夏志平的歌喉绝对不输给他，所以我希望能够就是保留在后面。
2: 是，这 AI 算什么呢？我一定要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不是？啊，我一定可以唱的比较好。
1: 反正 AI 不会来打你。
2: 对啊，对对对对。
1: 所以就请听众朋友期待咯。
2: 我还是非常谢谢洪湖黄家口，真的谢谢你帮我写这首歌、嗯、啊。
1: 是，
2: 那么可以的话，哎，其他的听众也可以啊啊。让我这个凑十首歌出一张专辑吧。
1: 你干脆就说，干脆出个50首歌，那我就可以开演唱会了。
2: 哦，那我要先得金曲奖啊。好啦，我们还是要教大家做菜，
1: 是是是，
2: 对不对？
1: 今天要教大家什么样的料理呢？
2: 哦，我们来做大阪烧。
1: 嗯，
2: 然后呢，我们把所有的材料都买齐了之后，发现，诶，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大阪烧的这个食材可以做出来的，像比如说文字烧，像比如说广岛烧，
1: 真的假的？什么都会。
2: 其实做法差不多，
1: 嗯
2: 啊，最重要的这个食材跟原料都一样。那既然我们都有了嘛，于是乎我们就每一样都来做一点。然后呢，那天下午就好在家里面一样一样的实验，哇，吃到撑死啊！其实，在日本的庶民料理里面啊，所谓的粉物就是以面粉为主的料理，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呀，文字烧、大阪烧跟广岛烧，那这三者常常被拿出来一起讨论，但其实它各自有不同的历史背景，而制作的方式其实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其实也反映了很多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那我们先从最简单的文字烧开始。文字烧的这个日文啊 Mojayaki 啊，其实算是最简单的。它呢是起源于东京的下町地区，尤其是以月岛这个地方最知名。那据说它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当时是小吃的摊贩提供给小朋友们吃的点心，孩子们呢就会用面糊啊在铁板上、啊、来写字啊，一边玩一边吃，所以叫做文字烧。它的特色呢就是在它的这个面糊比例比较高，而且水分很多，那么成品呢呈现会比较湿润一点，略带一点粘稠的状态。那么基本的这个材料就是包括了我们要说的这个面粉啦、高汤啦，还有这个切碎的高丽菜啊。那天我特别把这高丽菜切得很细很细啊，那然后呢还加进一些海鲜，像虾子啦，像鱿鱼啊，cheese 啊，像猪肉这些配料。那做法上就是你先把这个配料啊在铁板上面炒香，围成一个圆圈，那中间呢再倒进这个很稀的这个面糊，那么稍待凝固之后就混合去翻炒。食用的时候不用切块啊，因为呢你是用小铲子啊直接啊从这个铁板上面刮取啊，刮下来之后呢就可以送进嘴巴里面，所以算是即炒即吃这样乐趣。
1: 所以在家里面我们没有那个铁板烧的道具的话，那是不是就用一般的平底锅就行了？
2: 可以可以，反正呢马上煮完了马上放到盘子里面去啊，马上就吃了啊，这就是我们看到文字烧它的这个乐趣。
1: 嗯，
2: 好，再来看看大阪烧 Okonomiyaki。 啊，这个日文对我来说其实是很难。Okonomiyaki， 然后呢其实 Okonomi 就是这个随你喜欢，你爱放什么放什么、
1: 哦、
2: 依照个人口味去自由搭配的食材，它的起源是在关西地区，尤其是大阪，所以就被称作为大阪烧。大阪烧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这个战后物资匮乏的时代，当地的人呢就把这个面粉跟水还有高丽菜先混合，然后再加上这个猪肉啦或者是虾子啊这一类的东西，或者是鸡肉，慢慢慢慢就会发展成这样的样貌。跟文字烧不太一样的是，大阪烧的这个面糊啊比较更为浓稠一点，所有的材料呢先混合均匀，然后再倒在这个铁板上煎成比较厚实的圆饼状。
1: 那有问题啊，厚度的话会不会就是不容易熟？
2: 哎，所以你的火候很重要、
1: 哦、
2: 第一个你火也许不用太大，然后呢慢慢慢慢让它熟，因为它很有厚度，你在煎成了金黄色之后呢，表面上再涂上这个咸甜咸甜的酱汁，像比如说伍思特酱 啊，就是伍斯特酱其实现在很好买，你到这个超市里面绝对买得到，那就是加在很多肉制品上面其实很好用的一个酱。
1: 哪几个字怎么写？
2: 伍斯特就是这个行伍的伍，
1: 嗯
2: 啊，斯就是这个司徒思明的斯啊，特是特别的特，伍斯特酱哎就可以了。一去这个超市你问一下马上有，一定有，这个很简单
1: 哦。好，
2: 伍斯特酱之外它一定要搭的叫做美乃滋
1: 啊、哦，是是是，
2: 千万记住啊，这美乃滋不是我们一般买到的甜的美乃滋、你要去买稍微带酸口味的美乃滋，加上伍斯特酱其实就非常的巴巴巴很合的意思啦
1: 好可爱的说法
2: 啊，对对对，然后两样很重要的东西，一个是海苔粉，然后柴鱼片
1: 哦，
2: 哎，那天我为了要买这两个东西，其实跑了两三个超市才买到。然后当然更重要的是还有一样东西，这个时候如果那样东西撒上去，可能就更正宗了，就是红姜。
1: 哇，
2: 哎，
1: 你也太讲究了吧！
2: 后来我们就说，那红姜去什么地方才能买得到呢？大卖场也不一定有啊，那就干脆去那个日式料理餐厅跟他要好了。
1: 我还以为说你要去买，原来是厚着脸皮去要。
2: 没有，我当然没那么厚脸皮了。那天正好我也不是那么爱吃姜，我那天就省略掉。
1: 哦、好，
2: 好，那么当然了，这煎出来的这个大阪烧啊，口感上。外层啊稍微啊微酥一点，但是内部还是非常非常柔软的，是相当有饱足感的一道主食。
1: 嗯，
2: 好，这个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怎么样去升级成广岛烧。
1: 好，
2: 其实很简单，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所有东西都照做，然后呢再加上炒面就可以了。
1: 哦，就这样子。
2: 哎，大致上就是如此。
1: 哦，
2: 哎，所以这个炒面怎么来？你也不要觉得炒面很难。日式炒面当然这个不是很好做，可是呢，你不要忘记，超市里面都有卖那个日式炒面的这个速食面包呀、啊，有没有方便面啊？你把它买回来，用开水把它泡软了，就可以当成炒面了。
1: 哦，这样子就可
2: 以，容易的不得了。
1: 嗯哼哼。
2: 哎，那里面还有什么？还有海苔粉，
1: 是
2: 啊，还有各式各样的调味粉，你要放多少随便你放。
1: 哦，就是简易的方式了。
2: 对，
1: 一半就是等于说像这个方便面的方式呢来协助就可以了。
2: 没错，就是炒面啊或乌龙面通通都可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再享受一点，你再打上一颗蛋。哎，
1: 好营养啊。
2: 对，那煎成半熟蛋，一划破那个蛋黄那蛋黄就流下来。
1: 嗯，
2: 是不是广岛烧多有画面啊？
1: 真的真的，而且非常的有食欲感啊。
2: 嗯，对，
1: 重点是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你会觉得很有乐趣，好玩好吃。
2: 我跟你讲，我有一次啊，我记得好像是多年前吧，有一次在这个朋友的家里面，他们家就是做这个广岛烧大阪烧，哎呀，小孩子几乎都疯掉了。
1: 对啊，现在有些餐厅啊，干脆就是放一个铁板在桌上，让你自己去炒，然后让你自己去煎。
2: 没错没错，这自助式的这个大阪烧广岛烧其实现在也变成了一种算是流行的趋势了。
1: 对啊，就是有乐趣嘛。嗯，哦，那他们也省得帮你处理，干脆你就自己决定要煎多焦。
2: 对，没错。所以说啊，你看刚刚我们介绍这三种，文字烧、大阪烧、广岛烧，这三种呢都是属于面粉为基底的这个铁板料理啊，而且它们的共通性像高丽菜咯、肉类啦、海鲜啦，然后特别是要搭配这个刚刚我们说的伍斯特酱还有调味料美乃滋，基本上这些东西只要在其实都可以呈现出很浓厚的日式风味。
1: 哇，都不用出国，在家里就可以做到这样的料理。
2: 是，吃到撑死啊真的，
1: 谁叫你不叫去你们家帮你分担一点
2: 啊啊啊！是，那我下回带一点来好了。
1: 好了，今天要出什么题目考考大家？
2: 哎，很简单，我们介绍这三种这个烧那个烧啊，你吃过吗？或者说你喜欢吃哪一种？你告诉志平好不好？
1: 对，那如果说都没有吃过的话，你会想要吃哪一种？
2: 哎，
1: 对，或者说你三种都喜欢也可以。
2: 是
1: 哦，好，就把它写上去就可以了。
2: 嗯，
1: 好，那我们今天要送什么呢？
2: 哎，我们送这个央广最新出产的特别的礼物。
1: 对啊，
2: 然后这个木质的明信片，哇，还可以自己组装哎。
1: 对，而且上面还有印章。
2: 对，
1: 还可以看到101大楼。
2: 哇哦，还有中正纪念堂，还有烟火哎， 好棒哦！
1: 是啊，是啊，
2: 天鹅呀！
1: 对，所以听众朋友只要写下你的答案啊，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友，可以得到这份非常棒的礼物哦。嗯，谢谢志平。
2: 好的，拜拜，
1: 拜拜。
3: RTI 剧场。

红炭三界火宅，皮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童其杰看着杨家莎办公桌上的电脑荧幕，歪了歪头看着妈妈的妖怪所写的一篇文章，然后用滑鼠点了点缩放键，把整篇文章缩小成 50% 的浏览画面。接着他用脚一撑，把电脑椅往后滑，隔了4-5公尺远细看那篇文章。几秒之后他兴奋地喊着，
1: 大姐姐，你觉得这一篇文章现在看起来像什么？
2: 怎么会这样？
1: 是不是就像是一盘布局的密密麻麻的棋盘，丝毫不让对手有子空接地圈地为王的机会？
0: 杨家莎听童其杰那样说，也把电脑椅再往后退了一些。
2: 还真的，很像日本报章杂志上常会出现的那种对弈记录的围棋谱。假如妈妈的妖怪就是三界火宅之人，难道他也是个围棋高手吗？
1: 这也不一定。我记得有一位围棋大师曾经说过，围棋的脉络其实就在我们的日常之中，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在许多画家、作家或设计师的作品当中发现到许多令人啧啧称奇的棋谱，有时候甚至反映着创作者内在感受的光谱呢。
2: 七姐，你的意思是说，妈妈的妖怪或三界火宅之人有可能是一名介于20到30岁的画家、作家或设计师？
1: 应该不会是作家啦，这样的文章格式或对标点符号的认知不太像是有经验的文字工作者。但是画家、设计师或者统称为艺术工作者就不无可能咯。
2: 介于20到30岁的艺术工作者。
0: 杨家莎边说边把它记到了笔记本里面。童其杰装模作样的讲了一堆道理，还是没忘记恢复太傻太天真的原厂设定，俏皮的打了一剂预防针。
3: 大姐姐，我只是个5年级的小学生，以围棋逻辑推敲出来的这些线索，你参考参考就好，不用当真啦。
0: 如果桂雅丽在邹家大院见过的那个自称是妈妈的妖怪的孩子，并不是什么妖怪或灵体，也的确与桂雅丽的年龄相仿的话，10多年后的现在，应该也差不多是24到26岁左右。
2: 桂雅丽，我会帮你将这一次的警巡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只要你写下在邹家的那几年，你记得与你年纪相仿的人有哪些，包括那几年在邹家大院住过的亲友儿女、附近的邻居小朋友、帮佣或雇工的小孩。
0: 杨家莎脑袋里思索着，是不是遗漏了日常生活中的人脉，才继续说，
2: 我相信你也很想知道小时候所遇上的到底是鬼是妖，或是你的幻想，还是真有其人。我也想确定你说的那个被监禁过的妈妈的妖怪跟暗网上的那个妈妈的妖怪是否为同一个人。
0: 桂雅丽听完倒是没有再啰嗦什么，接过了小 B 递过来的纸笔，就低下头奋笔疾书地写着，有时候还会扳起手指头，像是在计算某些人的年龄，有时候则是眼神放空，仰着头凝视着那面单向玻璃的镜子沉思，才又继续低头写下更多的名字。在桂雅丽的名单上，第一个写下来的就是那个她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邹子睿。

0: 顾雅丽结束警巡之后，兴冲冲地走下楼，正想步出刑事警察大队办公楼的时候，却被眼前的景象给吓到了。面向重庆北路跟凉州街的大楼出口外面，密密麻麻的群众挤在人行道上，一大群人手上举着海报或布条，上面写着血红色的标语：连续杀人，天理不容。严审假释特权与假释条件，检察署假释关护人员失职，在台湾杀人抄写经文就可免死。很多人握着拳头叫嚣着，看起来或许是那几起谋杀案遇害者的亲属或是朋友们。被制服警员们隔在人行道另一头的，则是不同的人权团体。领头的女子正握着扩音器嘶喊着：
1: 请给已经接受过法律制裁的更生人机会，请给已经改过自新的更生人温暖，在案情未厘清前，请不要造谣抹黑无辜的更生人。
0: 就连马路旁边也临停了三四辆各家新闻台的转播车，手中握着麦克风或手机的文字与摄影记者，一看见桂雅丽不出玻璃门，马上像看到生肉的鳄鱼，纷纷往前推挤着。桂雅丽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两派人马是针对她而来，两名制服员警也马上冲了过来护住她。她原本只是想到斜对面第一银行旁边的停车场拿车，如今却需要突破重围才可以走到斑马线。而杨家沙跟小毕也从大楼的玻璃门跑了出来，杨家沙惊慌失措地喊着：
2: 怎么会这样？
0: 一个临危受命的员警强装镇定地回答：
3: 不知道是谁通知了媒体，说警方会警巡三界火宅之人的嫌疑人，结果几个小时前才登上电子媒体的版面，马上就引来人权组织和受害者的亲朋好友。
2: 太不像话了。
0: 杨家沙立刻跳进人群中，死命往桂雅丽的方向移动，生怕任何的闪失会造成关系人出事。
2: 请大家冷静下来，这位先生只是提供线索的热心民众，并不是嫌疑人。
0: 然而杨家沙的声音却被扩音器女子的鼓噪声还有受害者亲友们的叫骂声给淹没了。好几位记者也尾随在桂雅丽身后，把麦克风堵到她面前，问了一连串状况外的跳针问题：
2: 为什么要杀人？
4: 有什么话要对死者说吗？
5: 有什么话要对死者的家属说吗？
6: 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为什么要残忍地杀害死者？
0: 桂雅丽低头用手臂护着脸，嘴里头却不甘示弱地向记者叨叨念念说：
5: 吃屎啊！有话要跟你妈说的话，说啊！哼，对啦，后悔啦，后悔我娶了你妈妈。
0: 杨家沙看见刘满族的女儿方小诗，泪流满面地挤在人群里。还有邱秋美所属的 Lady Fans Only 团队的成员，还有几名与罗美辰一起参与过柳树湿壁画专案的绘师，刘满族的男友邱富仁也含着泪静静地站在人群的外围，还有很多位他约谈过或登门造访过的死者远房家属。杨家沙终于追了上去，护在桂雅丽前方说：
2: 大家误会了，他并不是连续杀人案的嫌疑犯。
0: 可是说时迟那时快，不晓得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一块砖头突然砸在桂雅丽的脑门上，周围的人群跟记者们全都尖叫了出来，往后退了好几步。杨家沙看清楚了那个肇事者的脸，是他看过几张关系人照片上的其中一个，也就是钱德勒下高雄调查过的家暴男刘满族的前夫。刘满族的前夫虽然马上就被员警们给制服了，嘴里却仍然义愤填膺地低吼着：
7: 你这个畜生，竟然敢杀了我的女人，她是我的。
0: 杨家沙想起刘满族的女儿方小诗的话，她从小就知道自己的父亲家暴妻子，甚至曾经好几次用沉重的烟灰缸把刘满族砸的是头破血流，差点就送了命。杨家沙这时隐约听见刘满族的前夫被制服后的喃喃自语：
7: 她是我的女人。

0: 只有我能够杀他，只有我才能。
1: 只不过桂雅丽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尽管脸上血流如注，滴在花衬衫上面，她还是奋不顾身地扑向了那个家暴男。两个大男人就这样纠缠成一团，在人行道上打滚。桂雅丽不断勾拳暴打着对方的下巴、脸颊跟脑袋。平常打女人的时候威风凛凛的家暴男，这个时候却被打得蜷伏成一尾的赖尿虾。原本想趁机造势博人眼球的几个人权团体也被波及，一个一个像保龄球瓶一样被撞得花容失色，东倒西歪。一群远警们冲了上来，把桂雅丽从混乱中给拖了出来，并且把那个用砖块攻击她的男人戴上了手铐，就近押回刑事警察大队的办公楼。环绕在桂雅丽四面八方的摄影机、相机或手机还是不断朝着她拍照或摄影。杨家沙一个箭步跑过去，用力拨开了那些不明就里的人群或是媒体。
2: 我就说他不是嫌疑人，而是热心提供线索的民众，你们是傻了没听懂吗？谁敢刊登出他的照片或胡乱报道，专案小组跟检调单位绝对让你们吃不完兜着走。
1: 桂雅丽坐在人行道的边缘，血跟汗水不断渗进她的眼皮里，就像是有千百根针不断刺痛着她的双眼。隐约中她看见眼前的车阵里有一辆泛着香槟光泽的轿车慢慢驶过她跟杨家沙的面前，甚至放慢了车速想停下来。她仿佛看见后座的玻璃窗里隐约有张熟悉的模糊脸孔，一个穿着西装笔挺的男子正睁着惊讶的双眼凝视着狼狈的他。只是在对方的车窗还没拉下之前，杨家沙早就冲过去挡住车门，也许还朝着车窗里面使了什么眼色。几秒钟后，那辆车就加快了速度离开了刑事警察大队办公楼的路段。几个女记者也七嘴八舌讨论了起来。
3: 哎，那是谁的车啊？很眼熟哎，
2: 应该是单向车窗玻璃看不清楚里面的人。
1: 一个摄影记者终于搭腔了。
4: 哦，你们是菜鸟哦，那辆应该是润州集团下一任执行长的座车了。
5: 你是说邹子睿？
6: 难道他原本也是要到刑事警察大队？
3: 有可能哦。哎，这样是不是又可以写些什么有创意的？
5: 哎，森立新闻网的，你到底是新闻系毕业还是哪个创意写作班结业的？
4: 拜托小姐们，重庆北路那么长一条，是谁规定开车到这里就一定要到刑事警察大队啊？你们啊，机车骑多了。
1: 桂雅丽还是蹲在人行道边缘，听着摄影记者跟其他记者们在闲扯淡。她冷不防朝着路上吐了一口口水，口水里还混杂着从鼻孔倒流到嘴里的鲜红血丝。之后他很不屑地低声说了两句话。
7: 拽什么拽啊，学人家开什么香槟色宾士。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电脑工程师，
1: 学校老师，
2: 铁匠职人，
1: 自媒体电商，
0: 表演艺术家，
1: 你的未来想做什么？
0: 365行职场技能，职人带你一窥职场内幕。
3: 开箱职人吧。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各位学弟学妹们，欢迎来到开箱职人吧，我是你们的学姐图杰。来到了三月份到五月份，开箱职人吧的系列专题是有关于运动以及运科。我们会邀请到在运动产业以及运动科学的相关人士来跟我们好好的分享。今天邀请到的这一位呢，真的是重量级的人物，是之前担任国家运科中心的首任执行长，并且呢，在去年2025年9月上任运动部政务次长的黄启煌次长。
4: 哇，涂小姐你好，还有听众们大家好。
1: 那么次长，我们今天就来好好就您之前在运科中心的经验聊一聊，随着台湾这些顶尖选手在国际的亮眼表现，运科其实也开始备受全民的关注。我想先了解一下，到底运科的范畴是包含了哪些部分呢？
4: 哦，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啦齁。你如果要讲科学，你我们所知道的科学包含生理的、心理的、力学的、肌肉力量的、解剖的、医学的、科技的都有，甚至还有些时候是要像科技的东西，包含动作分析、情搜，都属于我们运动科学的一部分。那你要如何做得好，那就是细腻度了。
5: 所以其实里面包含不只是生理上面的协助表现，同时也有心理上面要怎么样让选手可以克服压力，在最舒服的状况之下可以表现自己日常当时所做出来的那一些内容。
4: 没错，
5: 以及最后一个刚刚讲到情搜，其实情搜这一块也是现在其实大众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块，很好奇。
4: 情搜有分很多种啊，比如说大家比较了解十二强棒球那个情搜，大家就知道说好，我们去收集了很多的对手的习惯，那透过影片的算是截取或 download， 然后去分析某一些投手的球路，那或者是这一位打者在哪在九宫格当中哪一个区块打得比较不好，他们都会有一些策略去攻击他的弱点。这个就是一个情搜的过程。那包含要的细腻度到说要去看投手的动作，他有没有哪一些前置的动作，我们就会去猜他大概会投什么球。因为在棒球上来讲，从投手把球离手到进到捕手的手套里不到 0.4 秒，所以你根本就不太容易去说我看到球了，我决定了，我来打没护了。所以某种程度都有一些设定，不然如果是那么简单的话，怎么会挥棒落空呢？他明明球还没来你就挥了，因为他设定他是快速球，结果他投了一个变速球。最难的是投手的出手的动作都是一样的，所以打者看不出来。那这个就是在情搜过程当中我们尽可能提供这些数据。好，那比如说某一个人他速度快，他很会盗垒，假设他上了一垒，那我们对他的牵制，我们对他的看守就要有所准备。那这个是只是棒球，可是在像在其他对战类，比如说柔道选手们都有所谓的得意技，他比较厉害的一些技术，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分析他的得意技是什么。那他在占到优势之前的前奏，他一定会有个过程才会抢到那个位置，然后去做他的进攻。所以我们的教练就要看这些情搜分析之后，去跟选手说，如果他做这些东西你要去防，所以你不会被他攻进去。所以他就是非常非常多。那你桌球与羽毛球都有啊，所有对战类的东西都有情搜啊。那个情搜就要花大量的时间，第一是要先取得影片，那一场比赛下来有些时候要一两个小时，我们不可能让教练让选手自己去看，花两个小时去看一场比赛，所以我们情搜的工作人员必须要先去分类，把一场比赛两个小时的比赛把它弄成搞不好只剩下15分钟啊，分类，比如说 他的得意计划进攻或是失分，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失分，我们就要归类，然后让教练选手去看，去拟出对战策略。 啊，这个就是轻松，
5: 等于是我帮他找到精华跟选手可以拿来用的资讯。
4: 对，
5: 你就不用花这么多的时间，每一场你的对手每一个赛事你通通都去看。
4: 像你巴黎奥运的时候，我们就为了这个事情，就有一群在台湾的伙伴几乎没睡觉。我们用拳击做例子好了，不是只有拳击，然后拳击是还好，是因为他比完之后下一场可以中间会休息两天，所以还没那么急迫。可是对战类的球类就很快了，他今天比完了，我们就知道他明天要跟谁比。我们的工作人员不是看我们的比赛，去看他预定的下一场对手的对战。那谁输谁赢还不知道，我们就去看。看完以后，我们就把那场比赛download下来，然后去做分析，啊，就不睡觉，然后就做完以后就传回去巴黎给我们的教练。
5: 这么及时？
4: 对。
5: 是可以用到这么快的速度，是因为科技的协助吗？
4: 都有、嗯、对，有科技的协助，然后包含大量的人力。因为标记这件事情现阶段科技还没有办法全部，所以有部分科技、哦、有部分人力。那我们就是尝试的去教这个系统，因为系统不认识运动，要我们去教它啊，慢慢慢慢的系统会越来越聪明。那我们就是去年就是花了大量的人力去做这样的标记啊，整理好回传去给教练啊，做出一个算是情收报告啊，就传回去给教练看。那我们就在现场做了传输，在我们的中继站就放了几个算是观看的那个房间啊，有荧幕，教练跟选手如果要看就到那边去看呀。
5: 其实我想象运动科学应该也是有一段进步跟演进的历程，
4: 是的。
5: 就像刚刚前面在说我们收集资料的时候，现在可以用部分的电脑判读，可以有一些部分是 AI， 但是也有一些部分还是必须依赖人工的方式来进行。但早期以前一开始在关注运科的时候，应该真的就是人乖乖的在那边记，
4: 对啊，
5: 这边是这个一垒安打，然后他这边这一拳是有用的，就必须靠人力。
4: 对，
5: 这个人力跟科技的方式，它的最大的不同跟差异在哪里？
4: 科技就是省力、省时间、快速，而且当你做好系统之后，它可以把本来要两个小时的时间，15分钟就做好，搞不好5分钟就做好了，比较厉害的搞不好几秒钟就做好。那么因为现在都以刚刚讲这个标记的这件事情，它没有办法全部自动，所以它还要花一点点时间。那可是其他地方的科技就不是了，比如说我们最近开发了一个系统，就是我们做肌力训练不是会举那个重量吗？假设同一个重量我让你举10下，第一下我移动的这个重量的速度跟我第10下显然不会一样，因为我会疲劳会没力。那你这个第1下跟第10下的这个移动速度的递减，如果它递减率太多了，在训练上面对我们来说是不好的。那过去根本就看不出来啊，你用人眼、
5: 啊、
4: 那是0.几秒之间的差异，怎么可能看得出来？
5: 速度怎么可能可以这样子看就测得出来？
4: 所以现在就是用影像辨识的方式帮我们去算这一件事情、嗯、那它侦测到之后接下来就是演算，它有一个公式可以去演算，然后我们很快的做完演算之后就回过头来到现场，放在我们的平板上面，让教练知道说刚刚那一趟选手做了怎么样子啊，你要不要去调整重量，那是教练的决定。那至少我们把这一件事情给做到了啊，这就是我讲的我们要去了解训练过程当中的细腻度的这件事情。那科技的导入之后，让这些原本做不到的事情变成可能了。
5: 嗯，其实运动科学绝对不会是这几年大家突然好像知道了它、关注了它，它才发生、嗯、他们其实很早以前你们就已经开始运作，包含比如像国训中心、嗯、以前的话你们是有运科处、嗯、甚至是到亚运或是奥运这种大型赛事的时候会有运科小组、嗯、但我很意外竟然到2023年的时候才成立了运科中心，我以为会更早就开始成立这件事情。
4: 成立运科中心其实是一种过程啊，就是说看到国际上那一些运动表现比较强的国家，比如说美国，比如说澳洲、英国、日本、中国大陆、韩国这几个比较显著的国家，那在更久以前的苏联跟俄罗斯，他们其实都在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以前因为都有这种小组的方式，在国训中心有一个处在做这个执行，所以也就做了一阵子了。只是后来有鉴于2020年，那日本来说他们在2020 几年我都忘记了，他们成立了 JISS 2002年的样子的，从那个之后他们成绩就一直稳定的全世界前十名。所以也因为看到人家有这样子的一个算是过程，那我们认为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运动科学既然能够帮助他们的国家队那么的好，那为什么我们也不用一个类似的机构更 focus 更专注的整合更多的力量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才会在2023年去成立。其实这样的想法在2017、18年就已经有了，可是很多事情酝酿都是一个过程，那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看到了，就是之前有一些做法，2020年东京奥运的时候我们的表现也不错，而且有些时候就是社会的一个过程，然后氛围到那他去提就很容易过。所以你看看当时这个我们中心的设置条例在立法院是前所未有的速度之快，朝野全力支持，从行政院提出版本到立法院通过不到半年的时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可是就是因为氛围到，回想到如果是十年前去提这个，那说不定还不会那么快。所以有些时候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了，
5: 时机到了就会水到渠成。
4: 对对对 对, 对, 对。
5: 所以2023年正式挂牌，2024年你们马上就面临到你们的第一个最重大的任务，就是巴黎奥运了。
4: 是的是的。
5: 如何第一次以运科中心的方式来出任务？
4: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才刚成立嘛，我们其实是借用大量的大学端的资源，也就是说大学的人才。当时在选择，因为每个队伍的需求都不一样，我们因为刚开始没有所谓的系统，所以我必须是针对个别队伍的需求去帮他直接做他最需要的。所以在个别队伍上面，我们就做了，找了大学端的老师变成我们合聘的研究员。那我当时在选择这些合聘的研究员的唯一的条件，他必须的条件是能够跟我们的总教练有已经很好的互信跟互动存在，因为如果没有这一层的互信存在的话，你几乎无法介入。因为教练能够成为国家的教练，能够带出奥运的选手，他都已经有他的一个成长跟成功的历程跟经验，你某种程度要跟他说你再多做这一点会更好，他不见得会接受。所以必须要先让两个人可以对话开始，我们的介入才有可能成功。所以当时我在找人的时候，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原则，我寻遍了，我问遍了可能的人选，那我找到的人，那当然也没办法全部都找到，可是有几个重点的运动选手我就先找到了，他们进来啊，进来之后就跟他讨论，你跟教练一起讨论，拟出一个他们可以接受的方法，那具体的就把它做出来。
5: 所以其实听起来是有这个技术或者是有这个科技，最重要是怎么样子来去运用。
4: 对，没错。
5: 因为像你自己本身以前也是运动员嘛，然后你
4: 曾经是，
5: 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可以反过来来思考，如果做这个运科的研发相关的人员，他们以前曾经做过这个运动，他曾经是选手，或者是他是业余的，他自己兴趣，他有接触到这项运动，能够帮助他在做好他的运科研究的时候用在选手身上，其实这个沟通的渠道会变得更完整。
4: 是的是的，我必须要说，不能说有做过运动员的人才可以来做，不是的，有运动的经历，特别是我们曾经当过国家队的这种程度的运动背景或运动经历，会让我们的沟通会更到位。因为我自己曾经当过两种运动的选手，我自己大学以前是田径选手，我自己练，我当时是中学的铅球纪录保持人，可是我身材不够壮，就是太小了，没有什么可能性。那后来我在大学的时候改去打橄榄球，那就是另外一种团队运动，完全不一样类型的运动方式，可是我都很 enjoy。 可是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反思，因为自己本身是学体，我读的是体育系，所以就去思考说，这些理论跟运动之间的关联性，会自己去问自己。那后来我去读书，我拿到了博士，回来之后我又做了一些临床上的应用，我本身的学术领域是运动防护、运动复健、运动训练，这是我比较专长的学术领域。那回到学校台湾教书之后，我也没有离开现场，我 随时维持在防护室里面帮选手做复健做训练，那对于他们发生伤害的原因我了如指掌，怎么样可以让他们更好我了如指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深切的知道选手痛在哪里，
5: 嗯，
4: 啊，不只是说身体受伤的痛，就是说他们在技术上的限制会在哪里啊？我因为

0: 我有在教练所教过课，教练的想法我多多少少也知道，所以我从来不会用一个相对高姿态的说我是科学家，你不听我就是你训，不会的。我们反而应该蹲下来来跟教练平面的沟通，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沟通，说这个东西这样好像还不错，你要不要试试看，一定是用这种方法，而不是很高姿态跟他说哎，你赶快用，不用就是你那个土法炼钢。我绝对不会用这种方式去沟通的，所以就是要站在一个同样的一个水平面之上来跟大家沟通啊，提供建议而不是强制的要求，让教练让选手看到哎，真的是有帮助。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现在的身体的体脂肪比较多，可是他这个运动又需要比较多一点的肌肉量，那假设我要把他的体脂肪从 28% 把它降到 20%， 他不是叫你一天到晚去跑不让你吃你就会达到，不是的，他有一个过程，那个过程有科学的方法，但还有心理的辅导，因为那个过程说实话心情会很不好。
1: 嗯，
0: 控制体重的人，嘿，
1: 真的减肥的时候通常心情都不好。
0: 那你又要他维持平常训练，要在有一个相对高的这个觉醒的程度啊，那个有他的困难度。所以反过来，当我有机会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都会跟我们的研究员说，姿态不要太高。我常常不会说你找他来开会，不会的。我说你去找他聊天。其实是透过聊天的方式，而不是很那种很官式的来开会检讨谁厉害谁不，怎么会这样，那个没塞在内了。你本来东西就是透过闲聊的方式让他去体认到重要性跟必要性，他才有可能落实。
1: 哇，其实我觉得好难哦，因为大家会想象说哎，运动科学它就是一个数据化或者是白纸黑字，大家分析完你就照做啊，可是运动员是人，
0: 没错，
1: 对，我们不是机器，
0: 没错，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生理之外心理上面
0: 他要打从心里去接受，他也认为这个有帮助。比如说我们去年帮一位选手，就不要讲谁了哈，他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帮他做了一个评估，那就把他身体的能力，我指的是身体能力，做了比较完整的评估之后，我们把它拿去做对照，对照世界类似运动选手的能力指标，就发现他有两种能力比较差，另外四项不差之外还很好。所以某种程度他可以，我就有一种鼓励，第一呢我说你看看你这四项很厉害很棒啊，就我就很有信心。可是同一时间让他看到那两项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也给他一种鼓励，一种刺激，说你看如果你要更好，你在训练的时候你可能要花点时间在这上面的增强，所以你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顶尖。那这个过程当中数据只是引导他们，那数据不是拿来压他们的。
1: 但我觉得有这样子的数据可以去做量化其实是蛮好，就像我们以前大家考试也是一样嘛，你这个国英数理化好，然后你会知道说你哪一个成绩比较好，所以你会加强你的两项弱科。可是在运动员的这个生理上面的结构，或者是刚刚讲比如说有爆发力啊肌耐力啊，如果你没有透过这些数据的话，你只会说我感觉我还可以，
0: 对
1: 我感觉不累，但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以前只是靠感觉，而且这个感觉有时候传达出来还可能还会扣点分，
0: 所以我才会说现代的运动科学必须要融入科技的元素去做细腻的追踪。比如说我们用跑步来讲好了，400公尺如果了解这一项运动人都知道是非常难跑的一个距离，假设你要从头冲刺到尾，最后那一段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因为乳酸的累积啊，如果你平常训练不够的话或不到位的话，你后半段这一段速度的递减率会非常非常的高。那好，请问你怎么知道你递减率多少？你只知道你一开始枪响你按码表，最后结束你跑了48秒，你完全不知道你的分段的速度，那你分段你要如何去配速你自己，所以你后面的递减跟你最后的总成绩是最好的，这都必须要非常细腻的去看待。那如果再把这个距离弄成400中栏的这一项运动，栏与栏之间的步数，顶尖选择用13步跑完，那你要不要盯13步？那你前面付出代价，你信不信你后面的递减率就越高？选手现在的能力到底适合什么样的策略，这都必须要透过平常的训练的追踪记录啊，提供给教练分析啊，去看看。
1: 那如果我最后测出来之后发现啊，对啦，我的这个能力值好像

0: 有一些技术，像基因分析的技术，它可以用出来。可是这个东西因为牵涉到非常的隐私的讯息，要做技术是有，但是我们没有全面做。我们把这个可能性提供给选手，选手在充分了解可以做的事情，充分了解得到的讯息可以揭露给谁，那我们都会限制得很清楚。他愿意了我们才会做。比如说有些选手他在对于某些营养素的吸收比较慢，所以他受伤之后的恢复能力很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透过医疗的方式怎么样加速他的愈合，让他，因为愈合本身都靠自己，我们不能帮他愈合，但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在环境上面，所以环境就是血液当中的这些元素啦，其他的周边的环境，给他一个适合他愈合的环境。有些人愈合慢，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假设是某一个轻微的伤，我们四个礼拜就可以让他回场训练，我们或许要把它拖到两个礼拜啊，两个月去。所以这种分析就是变成个别化的分析，那有选手愿意做我们就帮他做。
1: 但我觉得这其实蛮好的，
0: 对啊，
1: 就是我可以知道怎么样子来调配最适合你的方式，
0: 对，
1: 大家不会用同一套训练模式，
0: 对， 对，
1: 然后希冀能够压出一样的模板。
0: 对对，像我们正在做一件做一个研究案啊，这个研究案可以讲，就是说因为不牵涉到个人，就是文献上面告诉我们说身体里面有个菌相可以协助我们人体对乳酸的抵抗能力会增强的，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拜托我们阳明交通大学的吴俊云医师带着我们，因为他是台湾这方面研究的顶尖第一把交椅，我们感谢我们董事长找到他，拜托他来带领我们做这样的研究。我们希望能够对我们的运动员找出他肠子里面的这一个菌，希望能够可以给他帮助。目前还没找到，我正在努力当中。
1: 哇哦，哎，这就是真的是非常细节的，
0: 非常非常细节，
1: 不是像大家想的说没有我大数据哒哒哒，然后经过电脑跑一跑出来之后，我们就能够应用让运动员能够有好的表现。
0: 谢谢你提到这一点啊，那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让我们广大的听众了解一个概念哦。我自己在做这个工作，理论上我应该希望大家很看重我们，这个是事实，可是必须要讲是不要去神化运动科学了。今天我们用棒球来讲好了，禽兽做得再好，我就是打不到你的球，我都知道你要投什么，我是所谓的我就是我自己了。他丢150公里，我也知道他丢150的时速给我，我就是打不到，因为我没那个能力啊。
1: 所以运动员的实力，
0: 没错，
1: 本身自己的累积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0: 是的，所以科学只是站在旁从旁辅助，提供你一个比较有竞争的可能性，真正要赢的还是选手，不是吗？
1: 我听到现在其实有点感动哎，因为我相信很多人来都会想说我要告诉你就是我们做的有多好，我们有多努力。
0: no， 没有，
1: 可是这一次我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会告诉我们说其实最重要的是运动员，运动员他们的努力，他们的付出，而且他们愿意一起沟通使用这些工具，大家其实是一个 team。
0: 大家支持运动科学的推动，我感谢也应该，好，我们要努力去做，但是千千万不要把说啊，有了运科中心什么都好了，没有，这只是我们跟上世界潮流做我们该做的基础工作。
1: 我最后有两个问题想问，因为其实大家在想到运科中心的时候就会像刚刚讲到你们有很多的分析然后协助在训练方面，但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的时候，当时中心有开发了一套服务预约系统，我觉得这个蛮可爱的，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界面里面的内容，跟我们想象中的确实你们在照顾运动员的方式有非常多的面向，其中一个也是可以让他们轻松的没有压力的来去做使用。
0: 对，就是这个算是中继站的服务的预约系统是这样子。我们中继站这个概念其实来自于日本，我们真正开始在做是在上一届2022年的亚运会上面，后来是2023年才举行，就是杭州亚运，我们做了初步的，那就是用人工的方式去送餐啊，预约训练场，那就是因为就大家的沟通没那么快速，所以后来我们要去巴黎的时候，我们就想说那如果这样的服务可以有一个系统让彼此知道，因为我们可以送餐的车子就那几台，我们可以训练的场地就是在那一边，那如果大家同一个时间都要来，那反而会更乱，所以我们就想说就做出一个类似 Uber E 的这种 预约系统，就是说你去登记你的时间，那我们跟你讲那个时间有没有人，好啊，没有人你就来。

0: 那我们就知道派车过去去哪里接你，那就是提供选手一个好的服务，当时的概念就是这个样子。
1: 这个服务就是刚刚说到的细致，很贴心、啊、就是也让大家在使用上面来讲会变得更方便一些些、嗯、那其实最后这边我也想要问的是，我们刚刚讨论到的都是运科在顶尖运动员上面他们怎么样子来辅助、嗯、可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运动科学其实也落实到所有的国民的日常当中了。你觉得运动科学能够为台湾打造一个什么样子的运动环境？
0: 在一般人的运动科学的使用上面就不要讲那么的科学，比如说我们最近正在做一件事情，肥胖是一个社会问题，那要在透过运动的方式去燃烧脂肪，它有它的一定的过程，所以我就让我们的团队去开发一个公式，一个方法，假设我们用脚踏车来作为一个运动方式，因为你踩它就需要能量嘛，那能量需要身体去提供，那你能量来源不外乎燃烧糖或者是燃烧脂肪，那我们在身体有一个运动的负荷强度，它刚刚好会比较多的去燃烧脂肪，那就是透过这样的引导可以让想要燃烧脂肪的人在从事这项运动的时候，透过我们 APP 的引导设定你去做有效的踩踏，所以你现在踩完之后你会很高兴，我烧了不少油出去，所以我曾经想说把这个东西弄好之后我可以去办烧油比赛、嗯、你就在运动中心也好，在你自己家里，只要你有那个原地的脚踏车，你可以同一个时间去量到心跳，我大概就可以引导你去做这个了。这个刚刚讲的是理论或者是科学的方法弄进来，另外一种就是一般民众要运动的动机，要讲动机之前先讲阻碍，有哪一些因素是造成你不去运动的理由，对吧？啊，有些人无聊啊，太忙啊什么的。有一个过去的研究告诉他，有伴是一个好的动机，让你来运动。
1: 嗯，
0: 那你这个伴，说实话，在你的周遭不容易找。可是我们就透过科技的方式，也就是在网络的虚拟世界当中，我帮你们揪一个团。那你的数据可以跟他们的数据共同去做参考。我们不一定要同一时间运动，但是我们可以在虚拟的环境之下去跑，去骑同样的路线。我心跳多快啊，我流多少汗啊什么啊，这个东西就会是有更多的参与感，就会鼓励我啊，我今天的输你哦，我赢，我个混人之类，我后摆要赢你，我搞不好从来跟这个人素昧平生，可是在那一个环境之下，我们其实是可以是同一个团队啊，彼此互相的帮忙鼓励。
1: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科技好像相对起来会比较冷冰冰、嗯、但其实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科技，所以接下来能够把这些喜爱运动或者是准备踌躇不前觉得想要尝试看看运动的人来去做一个串接跟串联，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资讯，也能够透过运动里面找到自己的快乐跟成就感、嗯、
0: 是的，
1: 这就是运动科学
0: 啊。那个就是透过社交的方式啊，这个一个虚拟的社交环境，鼓励大家愿意进到那个情境当中来跟大家互动。
2: 那么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次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相信也颠覆了学弟妹们对运动科学的想象，其实它没有那么狭隘，它是蛮广泛的，甚至呢不只是顶尖选手精英选手，它也可以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当中。当然运动不只是给这些运动选手，我们光是观看体育的比赛或者是关心体育项目，甚至是我们自己开始每天五分钟十分钟动起来，其实我们都包含在这一个全民运动产业当中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开箱职员吧，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运科对运动员的影响或是支援，也可以收听一样是我们中央广播电台 Go for Go 金牌神队友这个节目。那么里面呢我们邀请到了奥运以及亚运的选手，甚至还有支援他们的运科团队及教练来分享他们的故事。主持人一样是我，你们非常熟悉的图杰学姐。那么学弟妹们，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咯，拜拜。
3: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4: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5: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图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4: 深旅 Follow Me。
2: 嘿，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神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图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杰菲亚娃小芳姐。
3: 嗨，各位听众，杰儿大家好。
2: 小芳姐，其实呢，我觉得台湾真的很多很多的生态资源，包含我们有山有海，然后也因为我们的山其实很特别，我们明明就是岛屿国家，
3: 对啊对啊，
2: 但是我们小岛，我们的山又很高欸。
3: 是啊是啊，因为真的是造山运动造成的，所以起伏变化非常的大，因此呢台湾是有那种山高水急。
2: 哦，对，
3: 你知道山高水急会形成什么吗？
2: 瀑布。我最喜欢夏天的时候去瀑布玩了。
3: 对啊，而且你知道台湾的一个瀑布非常不一样，因为它是丰富的溪谷河床去冲刷出来的，所以它是那种鬼斧神工的瀑布美景。你知道大小瀑布整个在台湾来讲很多，数都数不尽哦，因为你有时候也要看看它的雨势够不够，所以有些小瀑布有丝绢般的，有什么的吧，从北到南的瀑布景致都不太一样。可是你可以知道到底有哪几种瀑布吗？
2: 啊，你是说瀑布有分种类吗？
3: 哦，当然是啊，开什么玩笑，瀑布有分好吗？
2: 我觉得我去国外比较常看到的都是那种很宽很宽很宽的瀑布。
3: 是啦，
2: 可是我觉得台湾的瀑布啊，会让我觉得他们是很有那一种灵气的感觉的。
3: 哎呦，你山不在高，
2: 有仙则
3: 对啊，陋室铭不是常讲吗？
2: 所以不在深有龙则灵。
3: 是啊，所以瀑布对整个这个是很有画龙点睛的效果，你知道吗？
2: 所以我只知道有宽的跟窄的，这不算吗？
3: 宽的跟窄的也可以啦，
2: 你是说这种种类吗？
3: 对，因为你知道宽度要够宽才会叫做帘幕瀑布，像帘幕一样。
2: 水帘洞。不是吗？不是吗？
3: 好了好了，也可以啦。
2: 那一种的，
3: 就是像一整个巨一幅巨大的水帘。那当我们有一样代表，像石峰瀑布啦、黄金瀑布，都是属于这个帘幕瀑布。
2: OK OK，
3: 那另外一个是有水流直接从高处啪坠落下来的。其实这是会有重复的，所以石峰瀑布也叫做悬垂瀑布。另外一个叫倾泻石的瀑布。
2: 什么是倾泻？
3: 倾泻瀑布就是它是沿着不规则的倾斜的岩面，但是会有好多个小断层。然后这样子一层一层的下来，
2: 哦，有点小阶梯的那种感觉。
3: 对，所以聊到最后可能在下方看到的时候会比较柔和，比方说像太鲁阁的支流就会有这样子所谓倾泻的瀑布，就是分段分层的。另外也有真正所谓的分层瀑布，就是好几个明显的这种岩石平台。
2: 哦，哪里有啊？
3: 乌来。
2: 哇，
3: 是不是瀑布也蛮有学问？其实还有很多，我们只是列举了其中三四个而已。
2: 天哪，长知识了！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比如说，我就会叫它十分瀑布，但我不会去思考说
3: 是什么类型的。
2: 它是什么类型？因为我以为瀑布就是有水，然后它从很高的地方落下来，这不就叫瀑布吗？
3: 所以我们就要先来讲十分瀑布，因为刚刚讲的四种，它占了两三种以上，你知道吗？
2: 哦，
3: 你知道为什么吗？十分瀑布大家知道在哪里吗？
2: 就在不是就十分吗？等一下，对吧？我没有讲错吧？新北
3: 是就在新北，那它有台湾尼加拉瀑布，不是尼加拉瀑布。大家对这个瀑布一定不陌生，可是你知道我们的十分瀑布，它因为在北部最长的基隆河上游，瀑布一般来讲，好在上游的部分，其实我会觉得它会有点水源瀑布的概念。
2: 哦，
3: 你知道水源瀑布其实对我们整个生态来讲是比较不一样，非常重要。所以这边因为河水切割的地形，所以有很多的断层跟这个不一样的岩石。那十分瀑布就是有数个断层岩石所构成，但是又是因为够宽，所以是帘幕瀑布。所以刚刚有讲的就两个啦。
2: 第一个问题，问问题，
3: 请说。
2: 够宽是有一个数字，或者是怎么样才知道它叫够宽？比如说跟我的手掌一样大，
3: 怎么可能？
2: 对，我的意思
3: 是，你好歹要二三十公尺以上嘛。像十分瀑布这种帘幕就有40公尺的宽度。
2: OK，
3: 你可以想象吗？40公尺，
2: 我懂。
3: 是，但是它因为它也是有很多断层，所以也可能像我们刚刚讲的分层瀑布，它也属于其中之一。
2: 哦，
3: 所以你看又有帘幕，又所以十分瀑布对整个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一定要去看那么一次，至少。
2: 但我其实我觉得我对瀑布的印象啊，就是除了下来然后那个水汽很凉之外，像有时候夏天或者是那种春天下午时间去，阳光洒进去的时候，他们就会有那个溅起来的彩虹吗？
3: 哎呦，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你去过十分瀑布几次，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看到
4: 阳光，
2: 你就有看见
4: 阳光普照的时候看到彩虹。
2: 奇怪，你知道彩虹你为什么什么都看得到、啊？
4: 哇塞，
2: 你人品真的很好。你平常有常常扶老太太过马路、
4: 对对对对，这个一定要做的。所以你知道，我真的觉得十分瀑布大家一定要抽空。如果你没有去过的话，去一次都是不够的，要去好几次。因为最主要，我那时候有分。我去的第二次因为刚下过，我第一次有看到彩虹嘛、第二次去看刚下过，所以你知道那个瀑布那个量就像是千军万马啪倾泻而下，你知道吗、就像有人说它是帘幕，又有像因为是够白色，那个白色就像一匹很宽的那个白色的绸缎、然后直接坠入在一个很宽的深潭里面，所以因为这样的瀑布，所以水汽会上来，在经过阳光的照射就会很容易出现彩虹。
2: 小旅客们有没有听到，这就是一个有读书的人会形容出来的瀑布的样子。他刚刚讲说他像是绸缎然后这样倾泻下去，我刚刚就只是讲就说哇那个水就会溅出来，差别就在这里。
4: 所以他看他在十分瀑布看到彩虹的几率很高，所以他又有一个名字叫彩虹渊。
2: 但我对十分瀑布的印象是好像不用走太多路就可以看得到、
4: 对啊、
2: 我记得他是搭他们那个小火车嘛，
4: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一出去走没几步路就可以看得见。
4: 我先讲我分享过的交通工具、因为 我是搭大冲脚，我有搭台湾海巡就到十分站那个下车，然后走路就过去了，然后你也可以搭火车、然后就走，这个可以玩一整系列。它所以顺游跟加十分瀑布这整个起来一天玩不完呢。首先我先讲，你去看十分瀑布的时候，不是只有到你要怎么，它是有一个路线的，不是你想去看就这样去看而已。我们从车站走到十分瀑布会经过四广潭桥，就是天那个桥下有可以看到那种天然的湖穴地形。大家知道湖穴地形，其实台湾蛮多地方有这个湖穴地形，你就先看一下湖穴地形，然后有个观瀑吊桥，因为旁边就是 火车的那个轨道、所以很容易到这个地方。观瀑吊桥看了之后，因为它有四个观瀑点，你就慢慢依着这个指标慢慢往上，所以不一样哦，真的不一样。
2: 我以为就是只有那个火车走出来的地方、
4: 没有，
2: 所以我还错过了很多。
4: 你错过太多了、你要深入，因为它真的有四个地方可以看这个瀑布。比方说我看到第一个观瀑点，我就觉得哦惊为天人，原来后面还有更让我吓一跳的，你知道吗？你慢慢这样子走的那个栈道往这个动线，然后就根据这个指标慢慢走上去，慢慢走上去。那基本上因为十分瀑布是台铁支线，就是平溪线著名的景点，所以这边呢你真的不是只有看瀑布，你可以从这个瀑布公园里面进行你整个十分寮瀑布的路线规划。那因为它下立时间，所以因为有公园，所以这个地方天然景观它是有开放时间的。下立开放就你看到很多天然景观，我想什么时候去、我如果很早去很早起床我就很早。不是，因为这个公园你要从公园里面去观瀑嘛，所以它会有一个下立的开放时间，从早上9点到晚上6点钟。所以你要根据这个进行你的观瀑计划。所以这个不是虽然是一个天然景点，但是因为它有整个公园去管、应该是说去规划去管理，你才会有这么好的一个天然环境。然后因为大家都喜欢到那边嘛，就会旁边也会有卖一些，你就可以坐在那个观瀑点吃东西啦，然后洗手间也有啦，它是真的观光客元素都有的一个地方。
2: 那
4: 真的超推荐。
2: 负离子
4: 对，大家都知道芬多精在森林里就可以享受得到，可是真的要负离子一定要到随便瀑布，
2: 有瀑布的
4: 地方。对，有瀑布的地方。
2: 其实这附近的话呢，顺游景点就是大家可以去平溪啊，对，这边有很多的这个矿业文化相关的可以去做体验，真的是可以玩一整天，我觉得没有问题。
4: 是因为你知道平溪大家都会去放天灯，但是个人又要讲一下，大家现在我这几次放天灯都是去放电子天灯，就是去那个警察局放。因为你知道我有一次真的就又坐火车到望谷，因为望谷就是菱角车站这一块，这个地方其实现在有通了，以前好像前两年是因为天后怎么样有回损，最近刚好又开通了。我到了那个地方也是可以看瀑布的地方，就是菱角瀑布跟望谷瀑布这两个瀑布，大家都可以根据小火车下站的点然后进去走。但是我到了望谷瀑布，因为我们是有当地的一个村长带我们进去，他就跟我说，我就看远远有看到一个吊在那个电灯路灯上面有一个白色的东西，就这样吊悬吊着、一看就知道是天灯。
2: 我懂，就是也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
4: 就问村长说，那怎么办？他说就是那边的天灯掉过来，所以他们有一个 自己有组了一个，也不能讲救助会啦，就是自己
1: 对，
4: 然后妈去把这些给捞下来，
1: 对，
4: 那个很高哎、欸，那个路灯蛮高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可以，大家就放放电子天灯。
1: 我觉得环保永续啦，就当然知道大家想要祈福，但现在其实有一些比较科技一点或者环保一点。

0: 点的方式可以一样让大家有这一个乐趣。
1: 對對對，
0: 我觉得重点是还是有做到这一个动作，也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
1: 所以我那一次去完十分瀑布之后，我就去了几个这个我们讲的台铁站的，你看像金铜车站啦，然后因为你有些百年矿业的部分，那最主要我又去了两个瀑布，就刚刚讲菱角瀑布跟还有望谷瀑布。那其中有的瀑布只能欣赏不可以戏水，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大家都以为哦，像刚刚讲的十分瀑布你也不能戏水啊，因为它真的下面那个潭水是很深的，所以大家真的要遵照人家，就是有些严禁的地方，以免自己的安全有疑虑。所以人家说禁止戏水，你就不要戏水，这句话我讲的有点生气。
0: 不是因为真的我
1: 很奇怪，
0: 如果没已经写了，然后你又去做这件事，到时候会造成这个地方可能要封闭或封锁。
1: 对，
0: 那我们可能就看不到这样子的美景了，是非常可惜。那
1: 因为那个。这个瀑布的潭面你真的没有办法去知道它会不会有漩涡等等的问题，所以人家禁止你戏水你就不要戏水啊，这件事不要挑战，然后自己的安全本来就要自己注意啊，为什么要去违反当下的规定。
0: 真的，
1: 总之这些美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维护它。
0: 我觉得其实大自然就是这样啦，就是瀑布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条件，所以有可以戏水的瀑布旁边的，
1: 对啊，
0: 有那种潭
1: 还可以跳下去的，
0: 对，有，但是有的地方就是不行，
1: 所
0: 以希望大家在看这些自然景致的过程当中还是要遵守这些相关的规则。
1: 是的，
0: 或是你至少就是要问一下当地人，我觉得因为像有一些在深山里面的瀑布可能没有那么多管理者的话，我觉得至少依旧不论是你的水性问题，还有你问一下当地人状态，因为你不懂的话那些地形其实都会造成一些危险的。
1: 对对对，像你知道我们讲一些秘境的时候啊，这个村长都跟我们讲说都不晓得要不要告诉你们一堆人来又破坏规定，然后不告诉你们又觉得过意不去，我说你告诉我们会把它写出来，或告诉大家一定要遵守，
0: 对，要遵守这个规则。不过其实呢也有一些瀑布呢，大家就是不会想着要跳下去，大家就会想着要跟他拍照，它就是个美景地区。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地方呢，哇，真的是应该这五年来吧，三到五年之间
1: ，IG 上很热门
0: ，IG 热门打卡点，
1: 哇，就是新店的银河洞瀑布，哇，他们就比喻是很仙气的地方。但我觉得新店这个地方其实大家都很容易到嘛，那它其实，在北宜公路旁边有一个登山入口，你大概走到十五分钟、二十分钟，你就可以走到我现在讲的这个瀑布，
0: 完全不难哦。
1: 它就叫银河洞瀑布。那银河洞瀑布为什么会大家这么喜欢拍照？当然有它的原因嘛。可是我一定要先讲，这个拍照顶点其实就是一个吕洞宾庙，
0: 对。
1: 但是它是建于这个峭壁岩洞，你有没有觉得，建在峭壁岩洞的吕洞宾庙？这个故事也蛮特别的吧，
0: 我觉得很酷耶。但我只想到说不要跟情人一起去
1: 对啊，大家都知道可是现在这件事也不太成，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在这个平台上，因为他就在
0: 拍照。
1: 对， 對，他这个平台在这个峭壁的旁边嘛，因为你在平台是可以看到前面这种飞斜的下来的瀑布，所以拍起照来就特别仙气逼人。那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有时候拍照你拍有拍就好，也不要一直摆拍，因为你会影响别人来，所以有拍到就好。因为前阵子也有个新闻嘛，你只要有拍到就好，不要真的一直刻意在摆拍，因为后面的人也想好好的在这边拍照
0: 啊，
1: 所以不要耽误太多的时间。最主要你可以在别的地方用你的眼睛去真正欣赏峭壁后面这个寺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吕洞宾庙，连这个所谓银河洞瀑布构成的一个美图，我觉得蛮重要的。
0: 其实蛮特别的，因为它就是自然跟人工之间，
1: 是，
0: 对对对，就位在这两个之间。然后也因为刚刚讲到那种仙气，然后瀑布垂下来的感觉，然后它有被镶嵌在山壁的当中，你会觉得说哇，这边的神明感觉会特别灵验，就是那个灵性感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有感觉。
1: 对，
0: 對， 對， 對，那我也要提醒啦，就是像小芳姐刚刚提到说大家不要拍太久，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觉得说没有，你就是觉得要拍到美照才就是你有来过的话，那选平常日。
1: 对对对对，
0: 你就
1: 后面又没有人，你当然尽可能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啊。
0: 因为像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是平常日的早上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那个阿伯阿嬷，就是哥哥姐姐们会来这边，就是他们会在爬山旁边的步道走这样子，他们也不会跟你抢拍照的。
1: 对，因为他们没有要拍照啊，
0: 一是他没有拍照，二是他每天都在看，
1: 是，
0: 对，所以他觉得没有关系啊。如果你穿得很漂亮，他还会说妹妹穿得很美哦、喔、就你干脆就
1: 选人情味十足
0: 这样的时间。那就如果是周末去的话，因为有的人他也不只是来拍照，他可能真的是来拜拜的。
1: 是，
0: 对，我觉得大家就是旅游的过程中还是要互相体谅一下，
1: 是啦是啦，
0: 对，
1: 不要造成别人的不便了，对不对？
0: 但这里的话其实离 离猫空缆车很近，对不对？
1: 你下山走 1.9 公里、嗯、我不知道 1.9 公里对你来讲是怎样，对我来讲
0: 可以
1: 超 easy 的，
0: 还可以，
1: 你就可以去那个猫空缆车、嗯、你知道猫空缆车有些店啊就是那种品茶店，
0: 好啦，大家可以准备去喝茶
1: 对啊，
0: 看山景啊，
1: 你讲喝茶我讲品
0: 茶，
1: 就是希望有点茶的文化，因为那边有一些茶园嘛，
0: 对，我觉得茶喝到饱的人这样没有啦，但我觉得其实就是大家一整个下来，你看你就是看完了瀑布，然后下午去品茶，
1: 对对对，
0: 感觉其实会觉得哦，今天一整天都有被净化下来的感觉，
1: 仙气嘛，对，两个字很重要，仙气，
0: 仙气很重要，要当仙女。
1: 对对对，
0: 但我觉得其实如果舍弃掉猫空缆车那一条线的话，嗯、也另外一条线
1: 是可以去，因为我是坐捷运嘛、嗯，那我就到碧潭那个新店站旁边就是碧潭风景区嘛。嗯、我个人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哦、真的是因为好朋友小死住在那边，然后就把他叫出来，然后带我去玩。我说哎，很好玩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从、嗯、那个风景区一进去，它旁边有很多那种餐厅啦、啊、特色餐厅什么，然后他就带我走到那个渡船头去坐那个船、嗯，然后到对面，然后走那个碧潭吊桥。我没有想到新北市新店有这么多所谓历史悠久的一个观光胜地，因为风景真的超优美的，
0: 那个渡船头也很特别，
1: 对对对 对，我看这样撑过去哦，真的很厉害，
0: 5分钟10分钟吧、
1: 嗯、一下就到了。
0: 他们说以前的人家从那一边过来要上学的时候真的都是用这样的渡船的方式，
1: 对，现在是不是很有人文历史在里面、
0: 嗯、我小时候其实蛮常去碧潭，
1: 有啊，你对，你有告诉过我妈妈会带你去，
0: 对，去打弹珠
1: 啊，打弹珠，
0: 碧潭区那边有很多、
1: 啊，它就有很多那个小、嗯、小商家，
0: 对，小童玩的那一种，这样我觉得很可爱。但现在那是大概20年前的事了，现在20年后，我觉得长得完全不一样。
1: 对，现在比较商业化，但是还是好玩啊。对一些小朋友来讲，我觉得在城市里面有一个好像城市绿洲的概念，
0: 对，
1: 还蛮好的。
0: 我觉得情侣约会或者是亲子出游啊，这边其实都还算
1: 那里好吃的很多，
0: 对，都还算是蛮适合的。
1: 对，
0: 不过其实如果要提瀑布的话呢，我觉得接下来下一个新店、嗯、也算离新店算蛮近的吧，
1: 对啊，40分钟就可以到。
0: 没错，这个地方的话，我觉得也有非常经典的瀑布，
1: 没错，我们刚刚有提到瀑布有很多种，其中分层瀑布就是在这个乌来是最具代表性
0: 的
1: 我个人超爱乌来的、嗯、那乌来你知道它不但有瀑布它有温泉嘛，所以等于而且它的瀑布是所谓高山瀑布，因为就是山下来的瀑布，这个很重要。
0: 我印象当中的瀑布，乌来那边的瀑布好像还是要走一下下，对不对？
1: 是啦，
0: 我记得温泉是特别好到的啦。
1: 哎呀，不是，现在有新的玩法，我先教大家、哦、因为我们大部分都会先到温泉老街、嗯、因为整个泰雅风情的一些，
0: 没错，
1: 对，吃原住民的一些小吃啊，对对对，麻糕哦，我很爱耶、欸嗯、然后烤山猪啊，或者竹筒饭啊，或者是这边也有一些小竹芋，就是那个竹芋你也可以泡泡汤哈、嗯、不管你要怎么玩，我觉得这边吃是一定很重要的、嗯、所以通常我都是在老街吃完午餐之后会进行我下一个动作、哦、我不会走路走到瀑布那里好吗，虽然是高山瀑布的代表、
0: 啊、但要怎么去，
1: 聪明一点，我要带你们去，你知道全台湾只有这里是可以载客的观光台车，有没有听过台车？
0: 哦，所以有车子可以动，我不用用走的，是不是？
1: 我告诉你，台车就是以前伐木时代的时候，它是载这个木材的、嗯。我简单这样跟大家形容这样这个观光台车，你就知道它大概长什么样子。这个台车就是我们刚刚讲，它有两个站，就是从乌来站到瀑布站。乌、嗯、来站到瀑布站其实只有1.6公里，所以你要走是没有问题的。哦、但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全台湾可以载客的台车，全长只有 1.5 公里、哦、因为两站才 1.6 公里，所以这个所谓的你搭这个台车的距离也只是只有 1.5 公里，但是时速很快、哦、25公里，所以咻一下
0: 就到了，
1: 好好玩哦，你知道吗？因为你除了享受这种小台车给你的速度感之外、嗯、你还可以去欣赏旁边的青山绿水，我觉得很有趣耶。
0: 我记得我在那边有看到过他们以前就是这个台车啊、
1: uh-huh.
0: 不只是载他们就是那个木头资源，他们有时候也会载他们当地的那个住民这样、uh-huh. 然后以前有人结婚就是用、
1: 哦、真的吗、
0: 就是、
1: 这个我倒没看过，
0: 就是搭在这个台车上面，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呢，我记得他们有一个那个文化馆，然后里面就有一些黑白、
1: 啊、对
0: 黑白
1: 照
0: 片、然后就是他们是在新郎新娘就坐在台车上面娶亲这样，蛮、
1: 哦、
0: 酷的。
1: 所以简单来讲，台车在乌来瀑布，在乌来基本上是一个蛮经典的，你知道吗？
0: 对，然后很有人文，重点是他现在还能够搭、嗯、我那个时候就傻里呱唧的，我就是用走
1: 路，你没有去搭 啊，你没有去搭，我当然很能走，可是我觉得要搭一段啊，至少要搭一段啊。好，你自己下次去了。
0: 我们那个时候有排队，但人比较多一点，
1: 哦，
0: 就是假日，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哦，我觉得平常日真的是很棒。哦，就是
1: 家人就多一点耐心去等候咯。
0: 我就是一个没耐心的人，所以我就走路，我就会觉得说一点多公里，我就想说可以走，
1: 啊，
0: 但要先跟大家讲，我觉得还是不要啦，就是搭，因为不要走。
1: 哦，
0: 你可以搭台车上去，然后你走路
1: 下
0: 来。
1: 走
0: 下
1: 来，
0: 对
1: 对，
0: 因为上去真的有点陡。我就直接告诉大家我的亲身经验。
1: 我都说乌来瀑布是高山瀑布，所以它的海拔是非常不是一般般的啊。
0: 但上去我觉得蛮值得的，
1: 很漂亮，嗯。那为什么乌来瀑布会被列为所谓高山瀑布？当然就是因为山高，那山高就会云雾多啦。
0: 对，
1: 所以他们的当地人形容每天在清晨的时候，这个山岚飘渺弥漫，所以呢，它有另外一个名字，银河之水天上来，奔赴西中不复返，所以又叫银河瀑布，是不是跟刚刚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0: 真的是要邀请有文化的来宾好吗？这个节目瞬间就被高级了起来。
1: 哦，没有，我觉得有人这样形容它，我们就必须怎样传承下去嘛，宣传一下。那最主要它因为高80公尺，80公尺很算高了。然后呢，
0: 啊，
1: 我刚刚一直有讲，就是它分上下两层，所以叫分层瀑布，所以它宽大概10公尺。所以当你水流，你其实你在它下面看，你就可以看到水流从高处的岩壁下来，就很优雅的被分为两段了，是看得出来的。那下方当然就汇集成一个所谓清澈的溪流。
0: 对，
1: 那因为你听到光瀑布那个哗啦啦水声，我跟你讲，那就是一种你说白噪音我可以接受，但是我认为就是一个很让我很轻松的感觉。
0: 嗯，
1: 我很喜欢在乌来瀑布就这样静静看的那个瀑布一分为二的时候，就分上下两层啦，然后你就会觉得听到瀑布的水声，它其实有时候的效果大过于你眼睛看到的水流。 对，
0: 可是其实在乌来这一个区域，如果要再继续走的话，其实还有蛮多的森林区。
1: 对啊，其中有一个被誉为娃娃谷的内洞国家森林区。那你知道为什么叫娃娃谷吗？最主要其实因为他们说那个地方以前挖很多青蛙，而且种类非常多，那青蛙就会挖挖挖。
0: 请问这个娃娃谷里面有些什么可以看的？
1: 它其实有新北最美的观瀑瀑布道，因为我们知道观瀑有很多种，比方说你就在瀑布下看，瀑布中间看，观瀑点在哪里看，
0: 不同的点。
1: 但是观瀑步道这一个部分就很酷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沿路大概只有1公里，很短啦，你大概30分钟就可以走完。这三十分钟你还可以做很多事，例如你可以赏景，然后有森林，那一定嘛，森林浴一定要做的。但是基本上他看到很多蕨类的生态，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象。我自己很喜欢在森林看绿色地毯，绿色地毯谁造就，就是这些蕨类
0: 哦，
1: 软绵绵的，有没有？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可爱，他们是有生命的。你不要觉得地毯给人家踩下去，不是，我觉得这个生态让我很舒服。我喜欢看那种看起来很 smooth 的那种，一整个很和缓的那种一整片绿色地毯，所以我那时候已经不是只有看走森林，好像享受森林浴的好感，而是真的看到一些比较不一的地方。那你走上步道没有多久，你就会先看到南势溪支流的一个乌沙溪瀑布。所以哦，这边不是只有看瀑布哦，还有看好多个哦，所以它是整个所谓的内洞国家森林区，它让你看到的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瀑布。那你看到乌沙溪瀑布，你再往前慢慢走，它都有指标，你就是这样走，而且很好走。再来就是一个非常壮观的罗好水坝。罗好呢，当然是泰雅族一个名字，就是森林浓密的意思。那水坝大家知道吗？水坝整个森林区它会有一些水力发电的一些功能嘛。但水坝在我来说，当它的水往下的时候，它也是一个人工瀑布。
0: 哦，哎，对，真的，
1: 是不是？所以我个人觉得这里很棒。再来，你再走一下，大概就会到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就是乐水桥咯。乐水桥看到什么呢？就是可以看到内洞瀑布的上下层瀑布
0: 哦，各种不同的角度
1: 啊。我讲到这现在有点累，但还没结束，你知道吗？因为你还要再继续走一段木栅道，就可以看到赏瀑平台。刚刚我讲观瀑景点嘛，它是有赏瀑平台。赏瀑平台是干嘛？要让你跟瀑布合影，也就是你非常接近瀑布。我刚刚有特别讲森林浴的分多精，其实大家都知道，可是真正有瀑布的负离子，对我来讲闻起来整个真的很舒畅，心生舒畅。我很喜欢吸收大很多的这种满满的负离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很喜欢在瀑布旁边，尤其一定要水源瀑布旁边，就会 因为这样大量的负离子对身体是有帮助的。
0: 嗯，其实就会觉得很舒服。有时候大家去瀑布会觉得说只是很清凉而已，
1: 对，
0: 但我觉得远远更超过那个。大家在那边深呼吸的时候，你所感觉到的氛围是你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在城市里面没有办法感受到
1: 的。是
0: 的，
1: 所以我很蛮推荐大家乌来，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个瀑布那一栋国家森林区，真的不要错过，而且老少咸宜。
0: 今天最后一个地方呢，要带大家去到的是瑞芳区这一边的黄金瀑布了。
1: 哎，黄金瀑布，我觉得这件事情用它来形容它，真的是完全非常非常的贴切。但是呢，它是属于什么？它是属于帘幕瀑布。那为什么要叫黄金瀑布？当然有它的原因啦。先讲它在哪边，这样就在瑞芳区水南洞旁边的公路旁边，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瀑布。它并不是普通的山泉水汇集出来的，而是从金瓜石的矿区山洞地底下涌出来的地下水。
0: 难不成里面会有金子吗？
1: 啊，有矿物是有啦，金子不知道。那因为这些
0: 被挖完，
1: 因为它流经这些矿脉，所以矿物的反应让它的水会变成金黄色、橘红色。哦，因为你知道有些铁矿之类的会变成
0: 矿物质很多，
1: 对，很多。那在阳光的一个照射下呢，它就这样闪闪发出金色的光芒。最重要的是旁边裸露的石块也是金色，
0: 也是黄色的，
1: 对，所以你整个看起来就是黄金岩壁。才会有人称它为黄金瀑布。
0: 欸，我真的以为是因为它经过那些矿脉里面会夹杂那种黄金沙，然后
1: 都去掏金了。
0: 对，但都被掏完啦。
1: 啊，
0: 前辈也不留一些给我。
1: 你讲的当然是对。但是我觉得黄金瀑布因为它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还有这些我们讲的地质环境嘛，让它变成这样黄金瀑布。所以这个黄金瀑布怎样，知道吗？千万不可以戏水哦。
0: 欸，为什么？矿物质太多了，
1: 这不是对人体有利的东西啊。因为它里面是属于矿脉，可能要提炼还是干嘛，这个我不是很懂。但是里面是不可以戏水的。
0: 理解。
1: 我当然也会觉得因为它可能自己吸流一些的反应各方面，所以这个黄金瀑布眼观不得亵玩焉。 OK，
0: 好的，大家我们说不行就是不行，好吗？
1: 对。
0: 但是在这边的话，除了看这个黄金瀑布的奇景，它周边其实也有很多可以玩的点。
1: 其实瑞芳我会蛮建议用健行的方式去赏这些美景啦，因为你可以从淡蓝古道的三雕岭段这一块有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就是这个金字碑古道。
0: 嗯，
1: 那金字碑里面有个上面，当然顾名思义会有一个碑文啦，但是因为上面的文词诗句是用有贴上金箔，所以才叫金字碑古道。
0: 哦，
1: 但我觉得这个金箔慢慢的也都快
0: 慢慢掉了。
1: 对，一定的嘛。那至少这个步道你可以知道所谓以前矿业的一个发展，还有以前古道历史的一些气氛啊，所以沿途你可以去享受一些它原始的风貌。那一路走你就可以到不厌亭啊，还有本山矿场，最后走到这个黄金步道。那黄金瀑布前你可以先看那个探幽亭，因为它可以看整个基隆屿还有瑞滨地区。那我个人觉得走这一段啊，就是你可以先自己有一些期许，就是对我们台湾的矿业去了解一下，因为你知道矿业跟古道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沿路为什么当初这些我们刚刚讲淡蓝古道它会有这些跟矿业有关系的，我觉得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毕竟我们讲的瑞芳它的本山矿场或者是黄金瀑布都跟矿有关系嘛，那我们就来一段认识台湾矿产之旅也不错哟。
0: 我觉得其实小芳姐今天帮我们整理的北台湾的瀑布区域很棒的是，它不仅仅只是瀑布，它的周遭环境里面加起来，有些可能是加了古道，有些加了人文，有些加了矿业，有些加了原住民，其实有各种不同的文化我们可以在一个游程里面去完成。
1: 是的，
0: 当然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我们刚刚有提到过这些瀑布到底要怎么走怎么玩，地图在哪里，小芳姐都已经帮大家整理好了，在她的部落格里面只要搜寻
1: 杰飞鸟娃
0: 就可以找得到了。今天再一次非常谢谢小芳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小旅客们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喽。

0: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跟上礼拜我们的嘉宾一样，今天来的也是一位二宝妈，只是她的二宝还在幼儿阶段。上礼拜的节目结语的时候，我说到了父母的眼中，孩子不论多大其实都觉得长不大。今天的一开始就请我们的来宾自我介绍，顺便说说此刻面对他的两位还在就读幼儿园的孩子感觉又是如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卓，我是来自上海，然后在台湾已经生活了5年多快6年的陆七。对，我其实已经来过 Sam 的节目一次，这是第二次嘛，然后也很开心 Sam 可以再邀请我就是来录播。我现在两个孩子，他们现在一个是4岁一个是6岁，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们长大是在我看他们过去的影片，就是给他们记录下来的那些影片，就会发现说哇，他们原来这么小这么小，然后现在其实看起来有这么大这么大，就平时你他们的点滴的变化你是看不到的，你是感受不到的，你只有在对比说他在1岁的时候的那个状态，你就会发现原来我孩子每天长大，而且长大的那个速度好快，快到我都觉得啊，你们不要长这么快，你们这么快我都会感觉你们很快长大就会离开我了。
0: 是的，所以在场的卓卓好像现在已经有了还要好久才应该有的空巢期的感觉提前来临啊。
1: 对，因为我先生经常会提醒我说你的孩子有一天会离开你，你要放手，就他时不时会提醒我一下。
0: 是，在进入今天的话题主要的内容之前，延续上礼拜我曾经请教嘉宾的一个问题，因为卓卓你现在住的是台湾双北啊，算是首善之区嘛，
1: 嗯，
0: 对于育儿有一些福利措施
1: 啊。对对对，就是我有点忘记具体开始的那个时间，就是那个牛奶那个鲜奶，就是他们每发了一个幸福卡，每周可以兑换一个指定的牛奶。然后我发现 Seven 和那个全家还不一样，哎，就是它的产品不一样。有一次我就很好笑，就是我在 Seven 就习惯比如兑换某一个品牌的牛奶，然后呢我就去全家就顺手就拿了，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不一样，然后放的时候他说这个不是兑换的那个对象，然后说哦，原来还不一样，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好。然后他有一次就是他比如说有活动说本周可以再加一，这样等于是一个孩子他这个周期他就可以有2瓶牛奶兑换，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好贴心好贴心哦。
0: 是，他不止鲜奶哦，他
1: 还
0: 有
1: 豆浆。对，
0: 豆浆还有
1: 什么
0: 优酪乳。对对，
1: 我没有看到啊。
0: 他的活动基本上是包含这一些，而且你刚刚感受到的，嗯，我也是听广告才知道哦，
1: 嗯，
0: 他一直到年底以前你该兑换就兑换的，你在双月份还可以参加抽奖，他有 bonus。
1: 抽奖是在哪里抽？
0: 相关单位他会根据你的大数据嘛。
1: 哦，
0: 所以
1: 你是说兑换的时候突然说你中奖？
0: 不会，我想您家里是住在淡水嘛，
1: 嗯，
0: 新北市政府相关局处会来直接通知你，不要担心诈，那是诈骗。
1: 哦，好的好的。
0: 所以你刚刚已经表达了，你觉得这是一点小确幸吗？
1: 嗯，对对，它不是什么好像很大的一个支持，但是它每周都给你一种关怀，我的感觉是这样。
0: 嗯，卓卓，因为你跟先生在现阶段不是双薪，你在家照顾。
1: 对，我以照顾家庭为主，但是就是有在做 YouTube， 然后做一些法律相关的兼职，但是只能说是兼职，对，嗯，也不能称得上是双薪。我
0: 对，所以还是觉得育儿会有一些压力吗？
1: 我觉得会耶，因为就小孩的开支，你说从教育上来讲，其实我们都会觉得首先是学校的费用，因为我们是读私立嘛，那读私立两个小孩就 double 嘛。除此之外比如说像课后每个

0: 孩子总是要为他找到一点方向兴趣什么的，那我现在就会很有压力，我就觉得像音乐的我就不敢去培养他，比如说乐器，因为我知道音乐的老师其实收费一定会比较高，暂时就是按照就是我小时候喜欢画画嘛，所以我就也发现女儿喜欢画画，那我就鼓励她去画画，她也很乐意去画画。那我儿子的话就暂时暂停，想说他再大一点再帮他找到他的兴趣去培养，就这些都是一个支出。双宝的话就是，而且你可能很想培养你的孩子一个分享的精神，但事实上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孩子会为一样东西去争执，就是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就他会很难理解说，哎，这个是你们共有的，就是我会找到一个方式说这是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借给你们的，不是送给你们的，这个东西是属于我的，不是你们的，我借给你们，你们吵了就我就要收回来，就是我试图用这种方式，但发现有的时候好像有时候好像会管用，因为孩子在吵架的时候会说，哎，你抢什么抢，这是妈妈的那有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还是会争执，就是因为此刻我就想要这个东西，他们就会吵起来，妈妈心软嘛，那有的时候就要什么东西要准备两份，所以这种成本我觉得就不可避免。
1: 是。朋友们，现场的是双宝妈左左，听左左分享，其实你会发现他面对孩子的教育的有时候好像理性，但是偶尔其实是很感性的，另外也发现了左左的性格当中是非常细腻的。你觉得这份细腻的观察是来自于您所受的教育吗？
0: 我觉得我好像从小性格应该算是比较细腻一点，就是我还是蛮喜欢思考的，但是我思考的不是说有多么有深度的事情，像我记得我念小学的时候，我就同学给我的评价，就他们说我总觉得你总是紧锁眉头好像在想事情，就是我好像很投入在一种想事情
1: 沉思当中
0: 对对对，我好像很习惯这样，然后去想，而且我非常喜欢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想，而且我特别欣赏就是如果我读到一本书，它是一个跳脱出我们常有的思维，然后给了我另外一个思维的这样一个角度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的惊喜，我就会觉得这本书读起来特别有意思。
1: 是。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访问左左要进入今天的核心了，因为刚好提到他是一名 YouTuber， 我就是在最近看到他分享的一支影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从是大宝还是二宝的一句话反馈给他有很深的影响。小朋友说道，不好意思，是大宝还是二宝？
0: 二宝。
1: 好像给你有很深的震撼呢，而是触动到你的心里面了。
0: 对，因为我们二宝才四岁嘛，平时如果要教他礼貌，就是有时候成功有时候不成功，比如说你说见到人要说，比如说叔叔好阿姨好，那有时候他真的就很主动的会这样去说，但有时候你跟他说你要这样说的时候，他就就躲到你后面去，就是他好像愿不愿意说是在基于不同的情绪当中。所以那天是因为我会为小朋友准备一个小马桶，然后他从小用小马桶以后，他就习惯坐在那个小马桶上，所以每次用完我就必须要给他去洗干净，那天正好是大便嘛这样，然后他味道就会很臭，那我其实每次做这个事情情绪当然不会非常好嘛，就觉得啊快点我要把它洗掉这样子，他那天就是突然说，妈妈不好意思，我可以先洗手吗？就他因为也是从学校回来，他想我想要先洗手，那他说了一个不好意思就超级萌的，我当时就愣了一下，我就觉得哇他怎么那么可爱然后就引发了很多想象。
1: 所以我会说我看了您的那支影片以后哦，其实我是反复看了很多次，然后偶尔您过往分享的很多影片我都发现不会是很大的议题，而是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是跟朋友聊天，有时候是你观察一些事物， 就非常愿意分享。
0: 嗯，对，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追求吧，就我比较喜欢细腻的温馨的温暖的一些小细节，所以我会特别在意，然后又很希望有机会就是把这些观察能够用文字的方式把它表述出来。但我其实觉得我做这些主题就不算是踩在流量密码上吧。
1: 我知道，其实如果你真的要归类的话我只能说你是生活博主啊，你不是那种为着商业目的做自媒的啊。
0: 对，应该如果说真的是为了流量的话应该还是走不太一样的路线哈。但我是觉得其实我做频道做到现在啊，就像有一位律师，他是台湾律师在上海，然后他偶然就是看到我的频道，然后他其实蛮想跟我合作，就做两岸家事这一块。我们就有一次电话，他来联络我们就电话了一下，然后他就说你这个收益太低了，他说你这么低还不如就是不要再做了，就是就停了就好了。你想我们做律师做一个案子转换的话都比你这个一年的这个收益好太多倍，这样子你就可以想象我那个收益真的是象征性的收益。但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其实对我来讲做这个频道做到现在为什么我不舍得放掉，就是因为他真的为我在台湾生活带来了很多的转机。这个转机是说比如说一个新的人或事或物发生是有变数的，因为我在台湾如果就是这么做的话我觉得没有任何变数，就是每天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做这个频道就会认识一些人，有一些人透过我的频道来了解我，然后
1: 跟你互动，
0: 跟我互动，
1: 嗯，
0: 然后我自己甚至可以在观众朋友的留言当中又学到好多，而且我会发现有一些很新鲜的观点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就自己很受益，就这些变数会让我觉得很有收获。
1: 是因为卓卓以前是职业的律师，
0: 嗯，
1: 生活非常的忙碌，那视野也是非常的宽广。跟夫婿结婚来到台湾之后他就是全职的家庭主妇了，视野大概就是家庭，然后有了大宝有了二宝，再来因为你有信仰，
0: 嗯，
1: 大概你的生活圈子就是如此。
0: 对，
1: 因为你做了自媒体，就像您刚所说的 audience 有一些 feedback 的时候可以让你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人，也让你在台湾的生活，我不愿意用多姿多彩，而是触角也变得比较宽了。
0: 对，可能跟我做律师的路会变得很不一样。
1: 嗯，
0: 对，我是觉得有趣的地方啦。
1: 是，朋友们，第一故乡在上海，现在住在新北淡水的卓卓，他跟先生育有还在幼儿园的双宝。卓卓第一次访问的时候我若没有记错您的先生是高中的老师吗？
0: 对，
1: 但是那个时候只是听说他的职业，我后来在几支影片当中比如说您的父亲来到台湾你们去接机，乃至于你们后来全家出游回到上海，我就看到你先生变得非常具象，或者是你们俩有双人偶尔的约会的时候我发现你的先生异常的温文儒雅。
0: 是啊，
1: 嗯，感觉其实你们俩是蛮相配的，
0: 甚至有人说我们还有夫妻相呢。
1: 真的真的如此啊，连谈吐都很像。
0: 他当时给我留的第一个语音的时候我就吓一跳啊，就想他是台湾人吗？怎么会如此的字正腔圆？
1: 哦，台湾有很多人字正腔圆呢。
0: 对，像您也是。但我当时的印象还是停留在就是歌手啦，然后演员啊，就他们大部分还是有那个特别的台湾腔嘛，所以我就想说，哎，他的声音怎么不太一样？
1: 是，谈到这儿，我们要稍事休息，再回来的时候就想请卓卓分享，毕竟你受法学教育很长的时间，那你也曾经是职业律师，随着孩子的成长，相信你对孩子的教育担子也要逐渐可以放轻之后，你有没有可能再重新回到职场， 又有什么样的规划？
0: 好，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双宝还在幼儿园的妈妈卓卓今天在这里。卓卓因为不要一直提说啊，你的个性到底是理性多于感性，还是感性多于理性？只是可能就是对于专业人士的一种执念吧，因为您以前是律师，那总是觉得律师不可能一天到晚都是非常的感性，你面对你的当事人必须得理性嘛。
2: 嗯，
1: 前面已经把问题丢给你了，就是孩子总要长大，就当他们慢慢脱离了幼儿园，上小学，上国中、高中，甚或是大学，虽然你天天看，你不觉得他们在长大，可你刚刚也说了，哎呀，一看影片，他们已经这么大了，他终究要长大。你对于你的职业会不会做什么样的规划？
2: 其实相对的，我现在还很难想象啊，就是完全把孩子放掉的那个状态是什么。但我觉得，随着孩子长大，当然可能有不同的侧重点嘛。如果可能的话，在自己的事业上，我其实是愿意做很多探索的，不是说只是律师的身份。因为我其实在我在上海职业的时候，我有段时期我还自己做那福音的礼品，有丝巾啊，有冰箱贴啊，有装饰画，都是我自己设计，然后自己找厂商把它制作出来。我做那个是因为我们当时的教会，他们为了就是送给朋友嘛，但是那个礼品实在是太丑了，就丑到我觉得我都拿不出手。你怎么会期待别人会把它收下，然后很开心的每天用它呢，或者每天看着它呢？所以我那个时候有个感动，我就想要自己花自己做。所以我不觉得说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一定只是做法律，当然法律是我爱的，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应该还是会比较偏向于可能涉及两岸的台商啊，或者是台商去美国啊，就是跟我的专业比较相关的一些法律上面的咨询或者是服务，这是我想去发展的。对我来讲，我好像真的有很多可能性都是我很想去尝试的。
1: 专长是一回事，但是其实也发现你是有兴趣爱好的吗？
2: 对，而且很多想法。
1: 很好啊，因为斜杠就是这么发生的。
2: 嗯，
1: 接着就要直接再问卓卓了。
2: 嗯，
1: 现在是一个 AI 的时代，大概没有人可以自外于 AI， 你目前涉猎的情况怎么样？
2: 我一直觉得没有人可以拒绝 AI，不是说 AI 它已经万能，或者是它有多么优秀，但是它就是一个趋势，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抗拒这个大趋势。而且很多不同的平台上你都可以听到，很重要的一点是，就是未来的人才应该是那个如何驾驭 AI 的那个人，不是说 AI 它完全取代了人的工作。
1: AI 它从来没有想要取代或者是统治人了。
2: 对对对，它是一个工具，你要善用这个工具，你不要只是想着说他会取代我，你要想的是我怎么驾驭他，他就是工具。像他们说有蓝领要那个嘛，要发展了，对不对？因为他没有办法被 AI 取代掉。那白领很多工作，基础性的工作他会被取代掉，还有一些陪伴类的，那肯定是需要人来做的。情感陪伴这个是机器或者 AI 是他替代不了的，因为 AI 他本质就是你跟他对话你就知道了，他是越来越了解你，他越来越了解你，他都比较符合你的想法在跟你对话。对，所以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
1: 我举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啊，台湾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社会，
2: 对，
1: 要照顾长者变成是很重要的事情。或许 AI 机器人 他可以从事劳务方面的多一些照护，因为照看人

0: 必须要很多的劳力付出。
1: 嗯，
0: 也许发展出来的机器人它可以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好明朗。那另外呢，在现在这个时代，每个人在职场或者是不到职场工作，那个斜杠的事情其实是越来越多的哦。
1: 嗯，
0: 我都还在想，卓卓有没有可能等孩子进入小学，你成为学校里家长会的重要人物，因为我就觉得你是非常干练的，比如说谈很多事情条理分明，你对这个会不会有兴趣嘞？
1: 我其实还不是很了解这一块的运作，但比我就是孩子大一点的妈妈，她有在那家长会提供服务吧。那我不是很了解她具体做什么，但我也有听过他们说，就是家长会的那个 leader 好像是财力什么各方面要比较雄厚，不是什么？
0: 嗯，不一定是，
1: 哦，不一定是。
0: 对，有这样的人数不少，但是其实也发现有很多家长会的会长好了，嗯，他就是非常有才能，
1: 嗯，
0: 至少你可以代表学生的家长群体跟学校有很多清楚有力的沟通，然后共同让孩子的学习环境变得更好。我想这样你应该就比较有兴趣了嘛，
1: 可以接下来了解一下。
0: 我也期待可能等到了你们家大宝进入小学，你要实际接触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能够看到你的影片当中有谈论到这类的话题。反正我已经订阅了你的 YouTube， 我是你的粉丝了，
1: 谢谢
0: 卓粉那也期待卓粉可以得到你的设计小商品，这是我的衷心期盼。因为我觉得啦，要当粉丝就必须要跟媒体的主人有很深的交流。当然有些粉丝永远就是暗赞，他没有浮出水面，可是我觉得如果能够双向，那才是现在有这么多的自媒体存在的真正意义嘛。
1: 哦，
0: 只是提供你参考。但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卓卓在百忙当中能够抽空来上节目。
1: 不会不会
0: 也希望你的生活平安顺利。
1: 谢谢，谢谢 Simon。

0: 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好，各位听众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我们今天非常难得啊，邀请到这个陆委会主委邱垂正邱主委啊，邱主委跟大家问候一下。
2: 是主持人振林兄，各位听众大家好。
1: OK， 那最近啊，邱主委今天来这里，当然就是畅谈这个两岸关系啊。那两岸关系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的一个微妙，而且变化也很多。那很多的一些议题呢，那非常的值得我们进一步的一个深入探讨。那我们今天因为这个诸位难得来到这里哈，所以我们会从比较一个宏观的一个框架跟角度来先整体性来看这个两岸的一个关系啊。那从宏观的角度里面，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具体而为的一些细节个案的部分，乃至个案的部分，再从个案的部分深入去探讨一下我们整个目前的一个框架跟那个议题，乃至于相关的一个法令啊。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就是可能会陆陆续续针对四个一个大部分的一个议题来跟诸位请教。那第一个部分可能会针对一个政策立场跟政治框架的一个部分哦。那第二个部分我们呢可以谈到一些特别的一些个案哦，那会有一些法律行政以及未来的一个展望的一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两岸交流还有民间互动的一些问题啊。那最后我们可以从这个国际地缘政治跟国安的一个角度来探讨两岸的一个发展啊。那我想先就这个政策立场跟政治框架的部分啊，我先就叫这个主委啊。那现在我们来看，其实两岸的一个关系目前感觉就僵在那里哦，好像这个两边都知道对方在讲什么，然后也知道对方在做什么。但是就是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沟通，或者说一个官方的一个互动等等。那现在这个诸位你多次都强调这个两岸的这个政策立场，现在是我们是不卑不亢，那维持现状。

0: 但是在这个对岸这个持续在加强军事威胁了哈，还有法律战的一些因素等等哈，我们现在这个认定的一个现状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实质性的突破，或者是完全无解了？反正这个只要中共这边完全这个无意哈来跟我们台湾这边官方来做对话或沟通的话，那这一局完全就僵住了。啊，整体来讲的话，是不是请诸位来帮我们做一个说明？
1: 谢谢郑林兄的提问，非常高兴有机会来这边上节目。那刚刚许多问题啊，我觉得都是这个社会不断在讨论的。
0: 嗯，
1: 那也难得有机会来这里啊，跟大家讲讲刚刚也提到什么是两岸的现状啊。
0: 对，
1: 那我们的两岸政策啊。一直都是希望在对等尊严不预设前提的原则下，
0: 嗯，
1: 希望跟中国大陆来进行正常健康有序的这个交流跟对话。
0: 嗯
1: 哼我们向来的政策都没有改变。
0: 嗯
1: 所谓的现状是什么？
0: 嗯，
1: 那当然是我们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么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那台湾从来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是台海的现状以及客观事实。
0: 是，
1: 那我们也常提到我们过去您刚刚提到不卑不亢维持现状，
0: 嗯，
1: 我们维持的除了是主权的现状之外，我们也维护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现状。
0: 嗯哼，
1: 我们也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繁荣的现状。
0: 嗯
1: 那这都是我们对现状的坚持。
0: 嗯
1: 那反过来中国大陆他都一定要我们接受他的政治原则。
0: 九二共识一中原则。
1: 比如说国共最近在讲要接受九二共识跟反对台独。
0: 对。
1: 那像这个我们就没办法接受中共这些政治前提。
0: 嗯。
1: 比如说他讲九二共识。
0: 嗯哼。
1: 像这个九二共识这个政治前提，因为对岸一直坚持了接受这个九二共识这个政治前提啊，
0: 嗯，
1: 是两岸重启官方这个对话跟互动的一个政治基础。
0: 嗯，
1: 那但是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什么是九二共识。
0: 是，对。
1: 那
0: 这个在台湾已经翻页了。
1: 对，翻了很多页。
0: 对。
1: 那事实上这个也很有历史。
0: 对。
1: 当年在1992年就没有这个九二共识这个东西。
0: 对。
1: 实务上就没有。
0: 嗯。
1: 那一直到现在呢国民党反而是在呼应对岸的说法。
0: 嗯，
1: 那对岸最常讲的就是各表一中。
0: 对。
1: 这个各自以口头声明的方式来确认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0: 嗯，这个部分他们也不讲了，现在也不讲了。
1: 这个是
0: 当下
1: 共产党或者国台办常讲的。
0: 对。
1: 那这个部分呢，反而是最近国民党许多的重要的领导人都在呼应这种说法。
0: 嗯嗯嗯。
1: 好，我们当年我们都反对这种各表一中的说法。
0: 嗯，
1: 因为各自以口头声明的方式确认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0: 嗯，
1: 好，那么甚至后面还加共识。
0: 对，
1: 好，以来证明当年有九二共识。
0: 嗯，
1: 事实上过去传统的说法，那当然这也不是执政党的现在的说法。
0: 对，
1: 传统过去因为国民党也曾经是执政党，
0: 嗯，
1: 他们还有一中各表的说法。这个完整的说法就是说在当年海基会或者我们一般政府的说法，就是说是一种一中各表的说法。
0: 是，
1: 比如说他们会提到1992年公保无法进行所谓政治议题的协商，而且会特别突出两岸事务性的商谈与政治性的议题无关。
0: 嗯，
1: 好。第二个呢，就是说那时候会突出两岸对于一中的含义
0: 是
1: 认知鲜有不同。
0: 哦，对，这个是重点。
1: 对， 那么所以是建议双方采取口头的方式各自表述，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比较完整，回到当年在1992年好、哦、年底大家文书传来传去，
0: 嗯，
1: 我方在12月3号最后一封的这个有关于所谓的九二会谈的内容，
0: 嗯，
1: 是两岸对于一中的含义认知鲜有不同，
0: 嗯，
1: 建议双方采取口头方式各自表述，
0: 嗯，
1: 所以他是比较倾向一中各表，
0: 嗯
1: 啊，那就给他表成空间就大了嘛，哈，
0: 这一套论述哈，我在现在回想起来，现在来看了，当下哈，就是说当时是国民党执政的一个状况下哈，有这样的一个会谈，但是在国会里头好像没有被讨论，或者说获得国会的一个正式的一个通过嘛。
1: 这个各表一中啦、啊，一中各表啊，这个好只有参与其间的人才懂得其中的奥妙
0: 是
1: 跟不同，一般民众也分不清楚。
0: 对，
1: 好、哦，总之会觉得各表一中向来是中共的用法，
0: 嗯，
1: 因为大家用口头声明方式确认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重点他坚持这个原则的这个定义啊是有固定的意见，
0: 嗯
1: 哼，哦、特别是。向来对岸都把它界定为，
0: 嗯，
1: 这个就是一个中国原则，
0: 对，
1: 一个中国原则，后来被界定只有 PRC 存在的空间，啊、这里面就没有中华民国存在的空间，
0: 嗯嗯，
1: 那我们一中各表就比较可以各自表达，因为有特别突出。当年1992年或者1993年啊，谈的就是事务性协商、嗯，
0: 对，
1: 所以是跟政治性的议题无关。同时，双方不可能就一中达成共识了，
0: 对、哦。
1: 所以，对于一中的含义，双方认知鲜有不同，就是差异，
0: 对，
1: 所以才会采取用口头声明的方式各自表述。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你可以表成中华民国、嗯，我们一定要表成中华民国。
0: 当然，
1: 后来你也知道，国民党。他的一中各表就是表示中华民国。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啊，也不是在深究哪边对，好哪边怎么样，
0: 对，
1: 而是说我们要回到一个最后在2019年，
0: 嗯，
1: 元月2号，
0: 嗯，
1: 习近平，啊，这个总书记他有召开一个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
0: 哦，对，
1: 就那一次提出所谓习五条。在那一次呢，习近平也有清楚的重新界定这个九二共识。
0: 嗯，
1: 他的界定是这样：两岸同属一中，
0: 嗯，
1: 共谋国家统一，
0: 嗯，
1: 统一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上。
0: 嗯，
1: 从此之间，
0: 什么是台湾方案？
1: 对
0: 对
1: 对，什么叫做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0: 对，
1: 在一国两制里面，
0: 嗯，
1: 啊、哦，这个也包括他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
0: 对，
1: 啊、哦。也包括所谓的九二共识，因为要界定九二共识嘛。
0: 对，
1: 从那个时候开始啊，
0: 嗯，
1: 不管是九二共识也好，好中国大陆的长期讲的一个中国原则，
0: 嗯，
1: 或是一国两制，成为三位一体的对台政策，
0: 嗯，
1: 在这个框架里面，或是在这个原则里面，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
0: 嗯哼，
1: 比如说九二共识里面。也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
0: 他们也已经重新定义了，
1: 对
0: 对不对啊？所以当初我们现在包括在野党也好，国民党也好，或者说中国共产党，他们在讲所谓的九二共识，也非当年的那种真正的一些意涵跟精神。
1: 对，哦啊、所以、哦、我看到国民党的主席和副主席啊，
0: 对，
1: 常常讲的是国台办讲的各表一中，
0: 嗯，
1: 然而你又不去深究。
0: 嗯，
1: 你一中内容把它表成中华民国的努力，
0: 对，
1: 你就接受现阶段啊、哦，
0: 嗯，
1: 中共所强调的啊、哦、九二共识跟反对台独
0: 是，
1: 而你忽略了2019年，
0: 嗯，
1: 中共已经重新定义的九二共识，
0: 嗯，
1: 在它的意涵里面，
0: 嗯，
1: 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
0: 嗯，
1: 所以这次我们看到国共这个去论坛，
0: 对，
1: 哦。我们有强调你接受片面接受、
0: 嗯
1: 啊、对岸的这个政治前提、
0: 嗯、
1: 你是接受一个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
0: 嗯、
1: 如果你把它接受了我试问、
0: 嗯嗯、
1: 你是不是帮助中共 在消灭中华
0: 民国，
1: 在并吞台湾，
0: 对，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是大非，
0: 嗯嗯，
1: 好，所以我们认为啊，两岸之间呢、啊，应该要在不预设前提下，好、哦、来发展，才有良性互动的可能，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不管是对等尊严，好、哦，或是不预设任何政治前提，
0: 嗯，
1: 这是我们的基本态度在这里，
0: 嗯哼，
1: 你不能说你跟对岸对话。你跟对岸有进行官方的交流，你是牺牲自己国家的主权，
0: 是
1: 哦。我想这个是全台湾人民都不会接受的。
0: 对，
1: 好、哦，这是基本原则，
0: 完全没有空间，也没有一个退路的一个状况下，这绝对不是台湾人民所能够接受的一种论述跟立场。好，那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0: 好，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来，我们今天继续在请教哈，就是说这个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主委难得来节目哈，来跟大家来做一个两岸政策的一个说明跟一些内容的一些分析。那我们接下来看哈，就是说上个月啊，这个4月10号的时候，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呢率了一个团去中国大陆访问。那关键中的所谓的关键呢，就是见了习近平总书记啊。那这个政协会的一个部分呢，两边有就一些还是一样啦，就是谈的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新意啊。那郑主席呢虽然也有谈到，有讲还是讲一个所谓一个中国，但是连一中各表的部分都已经完全把它忽略掉，都不讲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那后来政协会一个结束，那后面马上就是说这个国台办这边就抛出一个所谓会台十项政策的一个内涵的一个东西。那这份那个内容呢，大概是以农渔牧啦、观光啦，还有一些这个两岸这个往来的一个部分为主啊。感觉上好像真的是会谈，但是你说对台湾来讲真的是一个好处吗？或者说是非得接受的一个东西不可吗？那这中间的一个落差，还有它实质的一个内涵，好像我们好像政府单位官方也有人来做一个比喻了，就好像这个会台十项措施好像是用甜不辣来换一个佛跳墙，那台湾的佛跳墙是准备被端走了嘛？有这样的一个比喻，那究竟它实质的一个内涵是什么？是不是请诸位来帮我们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分析？
1: 我想我们一直强调啊，我们政府是支持两岸健康有序的交流，我们必须要对等尊严啊，不预设任何政治前提。
0: 嗯哼，
1: 那显然国共他们是有政治前提的。我们刚才讨论了一节，还接受了中共的政治前提啊，九二共识。那我们一直强调，这个九二共识里面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你怎么可以去接受这个政治前提？好，那你说我们损失了这个对国家主权的这个坚持，你也说你应该表述中华民国的存在啊，
0: 是
1: 啊，结果国民党果然只能在南京中山陵稍微提到中华民国，
0: 而且他是讲历史哦，他不是讲现实哦。
1: 那你出了之后啊，都没有说中华民国屹立115年，也没讲啊，你有讲这个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是现在的中华民国台湾民主的实践，常常在国际社会的评比，特别是在亚洲，我们都是第一名。你都不讲我们这个民主的成就，你也都不提啊。那简单讲，你都没有突出中华民国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我们在郑丽文附录的时候都有不断的说你至少要请中国大陆要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0: 对，
1: 哦，要请中国大陆啊，要正视台湾人民对于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坚持。
0: 对，
1: 哦，还有一点哦，因为曾丽文啊，出了是2019年。元月二号习五条去的，我们特别知道你刚刚讲的那个习五条，每一条都是要和平统一，然后 也重新定义九二共识，
0: 是
1: 没有中华民国存在的空间，
0: 嗯，
1: 但是他也没有提到这个。更重要的是刚刚你也提到他只带回来那十项，他忘记了我们现在啊，从2022年开始，每天都有军机舰扰台，我们也呼吁啊，你郑丽文去啊，你如果要什么和平之旅，你至少应该对着中共的面前啊，要请他立刻要暂停对台湾或者停止对台湾的军机舰扰台啊。
0: 是
1: 2022年开始啊，我想中国大陆就开始对台啊采取强制性统一的做法，比如军机舰扰台，外交打压，经济胁迫，社会渗透，跨境镇压的法律战，铺天盖地的认知作战，
0: 是
1: 灰色地带侵扰，这些我们就称为复合性的施压。中共这些复合性的施压从2022年开始啊，就开始对台湾极限施压，步步紧逼。面临这样的一种中共对台空前的威胁，怎么连当着习近平的面说要停止对台军机舰扰台都没做到，你这个怎么叫和平之旅？
0: 没有站在台湾的一个立场，台湾老百姓的一个愿望，来自中华民国的安全跟尊严的一个立场，都没有，
1: 你没有表达主流民意嘛？
0: 是，
1: 而且行前我们也透过很多管道跟他呼吁啊，当然最主要是呼吁要严肃看待中共并吞台湾的野心，不要沦为中共统战的工具。但是我们发现他还是沦为这个中共对台的一个统战工具。刚刚您主持人提到十项，不是就如此吗？
0: 对，
1: 这十项里面很多都是基于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前提嘛。那我们真的蛮遗憾的，而且这十项啊，你把它拆开来看，很多都是以前的
0: 都有做过，然后又收回去。
1: 对啊，这些大礼包都是以前的，
0: 看他高兴不高兴，
1: 送来送去，送很多次。我们也不觉得他是会台啦，
0: 是
1: 他有一些是扰台乱台，甚至是对台养套杀的。
0: 这样其实危机更大。
1: 是啊，
0: 对于台湾的，比如说农渔民也好，或者说一些你说旅游业者来讲的话，那个真的是你被他这个已经习惯了这一套，或者说你好像觉得这个市场已经有了一席之地，
1: 对
0: 但是最后的时候他可以无预警的可以随他高兴看他自己的一个政治的一个运用的话，马上就把你封锁掉，
1: 对
0: 封杀掉了。
1: 这个郑林是台南人嘛，
0: 对
1: 台南人有很多的水果
0: 对
1: 农产品
0: 芒果
1: 或是鱼产品丝木鱼过去啊这些农渔产品这个国共在2005年第一次联湖会，
0: 对，
1: 就好像对这些农渔产品啊，就把它当成对台统战的工具嘛。
0: 是
1: 那个时候就说可以零关税进口到中国大陆去，也成为那时候会台措施。你看，一直到现在啊，我发现有许多农渔产品啊，也都被中国大陆禁下来。你比如说台南最有名的芒果，现在是不能进口到中国，当初发现皆可从，
0: 对，马上就找一个小理由就把你那个
1: 关进了，
0: 对。
1: 还有像台湾盛产凤梨，叫做凤梨，那个时候早就也是可以进口到中国的零关税，现在也不行，这个在分别在2021年、2023年，中国大陆都以这些水果都有皆可从，禁止那个进口中国，就封杀了。截至目前为止，我们也多次呼吁啊，我们农政单位也呼吁对岸啊，应该依照两岸啊这个检验检疫的合作协议下的精神，共同来探讨怎么把介壳虫这个消除掉嘛。
0: 对，
1: 科学上都没有问题。但是他说禁就禁了。
0: 台湾这些农产品一样在其他国家畅行无阻。
1: 对，像台湾重要的水果，其他像莲雾、柑橘，截至目前为止，
0: 对

0: 都是台湾主力的水果通通被禁。
1: 嗯， 嗯，
0: 所以我们认为啊，这些说好开放然后又被禁，然后重新又经过啊统战的需要重新对台开放，
1: 嗯，
0: 我们要特别要留意的是像比较弱势的农渔移民，
1: 嗯，
0: 他们对于改变地形地貌农耕的投入非常庞大，嗯，
2: 对，
0: 往往有这些政治风险啊，
1: 嗯，
0: 它会带来他这个庞大的损失，
1: 嗯，
0: 一时之间也投诉无门，
1: 嗯，
0: 所以这个农渔民也比较保守，
1: 嗯，
0: 所以我们过去的农政单位啊都积极在辅导
2: 其他
0: 比较稳定的，
1: 嗯，
0: 啊，外销，
1: 对
0: 啊，就说有稳定的市场，不要受到政治的这个风险，
1: 对，
0: 啊，一种不确定，啊，没有制度性保障，
1: 嗯，
0: 说断就断，
1: 嗯，
0: 说停就停，
1: 对
0: 啊，那这个都对农渔民带来很大的伤害，
1: 嗯哼，
0: 像观光客也是一样，
1: 嗯，
0: 好，啊，像我们这里面，啊，开放观光客，我记得在2019年7月31号，
1: 嗯，
0: 笑一点。因为我那时候也在陆委会，
1: 嗯，
0: 那时候对岸就说基于两岸的形势，8月1号
2: 即日
0: 暂缓对台个人游，就自由行，
1: 嗯哼，
0: 哦，你看他连讨论都不讨论，
2: 对，
0: 说断就断，
2: 是
0: 说停就停，
1: 嗯，
0: 让我们那时候的旅游业者啊可以说血本无归，
1: 嗯，
0: 哭诉无门，
1: 嗯哼，
0: 因为工作的缘故，啊，还常常带我们的旅游业者啊，
1: 嗯，
0: 就到处啊跟各个单位寻求纾困，
1: 嗯嗯，
0: 啊，政府怎么替他解决问题，
2: 是
0: 那时候真的是业者，啊，哀鸿遍野，
1: 嗯，
0: 难道我们要重新再来一次吗？
2: 是
0: 要重蹈覆辙吗？
1: 嗯，
0: 所以面对这些啊很类似糖衣毒药的大礼包，
2: 对
0: 国人要特别的要非常的警惕，
1: 嗯，
0: 这种对中国大陆不正常的经济依赖会被武器化，
1: 嗯，
0: 那所以这个部分啊我想你刚刚说那个十项是会台吗，
1: 嗯，
0: 哦，我想
2: 要刮胡了，
0: 当然要刮胡，
2: 嗯，对，
0: 而且啊我们说它是包着糖衣毒药的这些东西啊，哦，
1: 嗯，
0: 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农渔民我们的观光业啊，
1: 嗯，
0: 有更多收入啊，
1: 嗯，
0: 但是不是建立在这个有风险上面，没有机制性没有制度性啊，只透过国共之间
2: 对
0: 啊再来进行的这些所谓的礼包，
1: 嗯，
0: 所谓的涉台政策，
2: 对，
0: 啊，都要非常小心，任何这个都要由政府啊来协助，
1: 嗯，
0: 那我们政府会在准备好之后，
1: 嗯，
0: 啊，当然对于啊照顾农民照顾旅游业者啊观光业者的这些啊两岸正常健康有序的这种有机制化，
1: 嗯，
0: 制度化的保障，
2: 开大门走大路嘛，
0: 我们政府会站在业者的立场，
1: 嗯，
0: 永远一致对外啊，
1: 嗯，
0: 争取到应有的福利，
2: 嗯，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说你面对的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政权跟国家，然后时常就把这个所谓的一些互动往来的一些内涵，哦，就把它当作政治筹码在运用，哦，这样是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哦，那我们还有一个议题，哦，就是说在一个政治框架这个问题我们也再谈一下，就是说现在中共对台湾地方选举的一个渗透，哦，其实不止地方选举了，哦，那是因为今年是地方选举，哦，就县市长选举还有县市议员的选举等等，哦，那以过往的经验来讲的话，其实中共也是无意不语的，哦，每次选举他都想要去干预或者说去操控，你看像前不久这个连国民党的党主席的选举他都有办法去做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操弄，但是一个大型的选举来讲的话，他的操弄他的控制不会停，但是他的成效或者说我们老百姓，啊，他台湾民众来讲的话，是不是也要特别去留意这些所谓的一些认知作战的还有一些他其他的一些不健康的一个干扰的一些手段，是不是请这个诸位补充一下。
0: 我想中共的确选啊这具体手段啊，
1: 嗯，
0: 我想绝对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
1: 嗯，
0: 无所不用其极，而且他的手段啊，我想都会超乎我们想象，可以说是一种全方位的统战渗透以及认知作战，他意图就是从我们内部来裂解台湾社会的团结信任，
1: 嗯哼，
0: 来制造政党之间的矛盾，
1: 嗯，
0: 制造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1: 嗯，
0: 来降低政府的威信，您刚刚提到不管是透过各种的假讯息认知作战，
2: 对
0: 啊，那这个是我们首先要来防范的。
2: 嗯，
0: 啊，因为两岸之间呢、啊，它有两个不对称的结构。
2: 嗯，
0: 啊，这是认知作战，它会对台湾像铺天盖地、嗯、啊来影响我们。
2: 嗯，
0: 第一个就是两岸有成本的不对称。
2: 嗯，
0: 就是说攻击方。像中国大陆攻击认知战那么强，是因为它成本很低。
2: 对，
0: 那我们为了防御，为了揭露，
2: 嗯，
0: 为了溯源调查、
2: 嗯，
0: 我们很辛苦，
2: 嗯，
0: 所以我们成本很高，
2: 嗯嗯，
0: 所以成本的不对称会造成中国大陆啊食髓知味，
2: 嗯，
0: 不断的用认知战来攻击我们、
2: 哦，嗯。
0: 第二个是体制的不对称，
2: 对，
0: 啊，我们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开放的社会，
2: 嗯，
0: 讯息的传递非常的快，
2: 嗯
0: 啊。那相对于中国大陆是一个封闭强控制的社会，
2: 嗯，
0: 所以我们体制的不对称也让它暂时之间对台湾的这个渗透啊会很快，所以讯息的作战，身为的这个AI 的这些
2: 流传
0: 那些影片，
2: 嗯，
0: 或是机器人账号，
2: 嗯，
0: 透过网络平台铺天盖地，
2: 嗯，
0: 好来渗透台湾，这是很快，特别在选举期间，
2: 嗯，
0: 好，这个你很难查证，
2: 嗯，
0: 他企图来影响我们的选举结果，
2: 嗯，
0: 这个是对于我们啊，今年年底啊非常重要的一种民主防卫，
2: 嗯，
0: 所以我想各个单位、政府部门，特别是我们民间，
2: 嗯，
0: 都应该要来确保我们要。让这个中共对于我们认知作战，好，我们要提高警觉，要建立应有的民主防卫机制，是当务之急。
2: OK， 这个要时时刻刻的注意了哈，就是这个邪恶政权无所不在啊，手段也很多哈，所以我们这个部分也会持续的来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跟留意。好。那个节目进行到这里，先告一个段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3: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要访问的是台湾著名的时事评论人，也是总体经济学者吴家龙先生啊。主计处4月30日公布经济的概估哈，台湾今年的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居然达到 13.69%， 比二月预期啊大幅上修 2.23%， 创1987年第三季以来啊近39年来单季最高点，那成长力道优于预期哈，跟邻近国家比哈，中国 5% 啊，这有灌水了哈。那南韩这个可能是真的 3.6%， 新加坡 4.6% 也是真的哈。不过台湾表现这可以说遥遥领先。那针对外界关注二月底爆发中东的战事对台的经济影响，主计处说，依目前掌握三月的这个部分数据来看，尚未明显有冲击啊。主计处的总处的分析是说，第一季经济成长优于预期，主要是来自于出口哈。那民间投资跟民间消费三大支柱啊，也同时有贡献。那其中又以出口动能最能够有关键哈。那这个受惠 AI 浪潮、高效能的运算，还有云端基础建设需求非常畅旺啊。加上国内的股市创新高哈，引起财务的效果，台湾的经济正展现非常强劲的成长动能哈。战争是在打的哦，啊，怎么会这样呢？那随着经济成长率大幅上修，今年台湾全年人均 GDP 啊，极有可能写下历史的新纪录，跨越4万美元大关哈。

那在此同时啊，台湾股市加权指数今天也站上40000点哈。这些经济表现到底是什么意思哈？一个常年面对大国武统压力的岛国，而且现在这个完全没有能源的国家，那这中东目前的战事还没有定局，在这种情况，国际政治非常非常不明的状况底下，台湾的经济一枝独秀哈。今天节目我要请吴家龙老师来看谈谈这要怎么观察了，这里有没有有没有一点点这个逆势哈，逆全世界之势呢？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荣时间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秀荣。今天节目现场的贵宾是台湾著名的时事评论人、总体经济学者吴家龙。吴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谢谢吴老师来节目，这个实在是非常需要你来解释，这个我们很多人看都看不懂。那主计总处4月30的说法，这第一季啊，这个是 two digit， 两位数的成长，是 3.69， 而且不是只破10而已啊，已经破到 13.69 了，创39年来单季最高点，这个数字好久没看到了，那很惊艳。那台湾经济成长动能是什么因素呢？战争正在打，
1: 对，我们回顾一下台湾在战后的经济成长里面，高成长时期大概在排在日本后面。日本在1960年代出现了两位数的这种高成长，那个时候有韩战、越战这些因素然后80年代就轮到台湾，所谓高成长的开头就是平均增长率在 12%，然后以后呢变成 10%、8%、6%， 到后来连 10% 都很困难，到最后大概 2.5%、3.5% 就很正常了，很不错，超过 3.5% 的话那就是说非常好的了，是这样。这个是经济增长率有一种阶段，有阶段。
0: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连续120个月两位数字成长
1: 啊。对啊，是不是应该是十年了，
0: 十年啊，对吗？
1: 对，
0: 120个月。
1: 对，日本也是这样，然后后来的韩国，再后来的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可能不止十年，
0: 不止，
1: 对，就是说你落后追赶，你会有一段时间呢，进入高成长时期，
0: 因为基期低，
1: 还有基期低当然是的，因为在发展中嘛，这主要就是叫做那个后发者优势，
0: 对，
1: 后发优势，这个也是那个什么伊朗人林立夫在中国大陆卖的那个理论了，就是说后发优势，后发优势，一个第一个你可以观摩前人的发展经验，少走弯路，少交学费这种情形，
0: 避免跌倒。
1: 别人可能当初摸索这里跌倒那里跌倒，那你现在后来者的话，你看看别人的发展经验，你知道你该补什么课你该做什么样的投资，再该做什么样的大型建设等等，补课嘛。那结果呢，这个可以解说你这个后来者有这个优势少走弯路，少交学费。好，现在看到台湾又重新回到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不过还比12%多，到了13.69%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毫无疑问是一件事情，就是 AI 产业革命啊。现在问题是大家都知道 AI 产业革命台湾
0: 大家都有啊，
1: 大家都
0: 全球都有啊。
1: 问题来了，在这里，
0: 对，
1: 就是这个 AI 产业革命，从晶片到 AI 有软件硬件不同的部分这个产业革命超过我们预期太多。我们知道有产业革命，我们知道台湾是供应链重镇产业链的重镇，从晶片到 AI 台湾都有很多的供应链。我们也预期，你现在看你的经济增长率，如果比如说是像去年是 8%， 我们今年估去年 8.7%， 今年估计 7.6%，可是你第一季 13.69， 所以可见真实在进行的这个产业革命的势头超过我们预期而且超过很多你现在看，如果台湾经济有 7%、8%， 那已经是放鞭炮了，
0: 是啊，庆祝了，本来就是
1: 啊，对啊，可是现在超过 12%、13%， 这什么跟什么所以这一波 AI 产业革命来势汹汹，居然超过台湾自己的预期太多问题出在这里。你想看，如果我们是7%，
0: 钱怎么赚都不知道
1: 对，就是如果我们是7%、8% 的成长率，我们已经很高兴了，
0: 很高兴，很高兴，5% 都好
1: 现在不是，现在不是7%、8%。

0: 现在是13%呢。
1: Triple， 快
0: triple。 我们用英文讲叫做花子狗一样呀。
1: Yeah，
0: 花井三没代金。
1: 花井三没代金。是。今天就要问你啊，
0: 对，就是第一个结论，就是毫无疑问 AI 产业革命带来的贡献哈。然后第二个，这个 AI 产业革命来势汹汹，超过台湾自己的预期，而且超过太多。那第二点哈，为什么呢？你看哈，几乎所有大型科技公司，你看那些全球市值排名啊，前十大那些大型科技公司，全部在增加资本支出，而且规模非常庞大。这些资本
1: 在出钱，
0: 这些资本支出，哪怕
1: 好像这个都自己家开银行一样啊，是在那种数量都大到你觉得、哎、
0: 非常吓死人哈，
1: 吓死人。
0: 什么表示微软、苹果、
1: 啊、
0: 谷歌、亚马逊哈、辉达哦，台积电自己也是啊哈、
1: 哦，是啊。
0: 还有呢，甲骨文，
1: 甲骨文
0: 哦，还有什么 Open AI 一大堆，孙正利啦，那些投资创投基金，
1: 嗯，
0: 今天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超过我们预期太多，所以台湾现在是出货出到来不及，昏过去了，头都昏过去了，
1: 昏过去，其实做不来了，有点做不来。
0: 所以呢，
1: 你看那个马斯克说要做一个 TerraFab 啊，在德州。他就先预告说他未来想要抢晶片，可能这个台积电都没有办法提供他所需要的，所以他需要自己做。
0: 就超过我们预期，所以第一次确实有 AI 产业革命啊，第二个 AI 产业革命超过我们预期啊，第三个台湾踩到 AI 产业革命的中心核心地位，对，所以呢当仁不让地享受了这个革命浪潮，而且变成所以重要的这个领头羊之一。AI 革命就两只了，两只领头羊了，辉达跟台积电了啊、哦。然后所有其他公司全部要跟这两家下订单去买设备啊、哦，买那个各种所谓云端运算、高速运算基础设施啊、哦。那现在我们看起来哈、哦，这个我们现在看到支撑，第一个矽光子跟光通讯。因为原来用电子传信号，现在用光子，那我要整整。再来呢，台积电的那个强处，是因为用先进封装测试，把这个光通讯这些东西呢，能够有
1: 放进去。
0: 先进封装测试才是台积电现在赢对手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在这里哈。然后再来，你用 AI 跑的话，你要用电，所以呢，数据中心、算力中心还要电力中心啊。这个算力及国力啊、哦、啊可是算力要靠电力啊、哦、所以现在各国全部都要搞电力建设啊、哦、所以重型发电设备的那些也会有很大的那个商机啊、哦、再来你用电跑开始跑了以后，你在大量的数据里面做搜寻、做推理、做想象、做演算，你需要记忆体。所以记忆体一下子爆红，然后爆冲，去年下半年就爆冲，今年的话听说是本来说10年内都会缺货，现在好了砍一点了，大概4到5年内的话都是好景了、哦、记忆体的话，从原来、哦、像大宗物资、像商品那样的，像玉米、黄豆那样大宗物资型的、哦、没什么特别优势的，现在爆红，因为缺货缺得很严重、哦、所以记忆体，比如说、哦、原来我们去那个光华市场买电脑的时候，那个记忆体啊、哦1000块、1500啊，比如说现在5000啊，更甚至更贵啊，
1: 缺货，
0: 哎呀，买不下去啊，这样记忆体，再来，啊，你除了电力以外，好像跑记忆体的，你用那个电去跑的结果会热，要散热，听说散热成本在 AI
1: 水冷还气冷，现在那都有，
0: 那个散热成本听说占 AI 成本35%到40%，
1: 是，
0: 然后呢，有一个地方是天然的散热场。就是啊，格陵兰岛。好，现在讲回来，马斯克到德州去设厂以后，很多人去德州设厂以后才发现那边热嘛，天气热嘛、哦、那所以散热成本很高嘛、哦、那问题是台湾这边散热族群的业绩全球市占率50%到70%，散热这一块居然也是另一个下一个护国神山、哦、好，在散热、哦、记忆体，再来就是刚刚讲光通讯、哦、
1: 光通讯，
0: 对，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载板，因为它 很多运算叠起来以后，那个载板变成一个新的技术
1: 哦。现在那个好像股也非常
0: 哎，啊，载板本来是哈没有人管的，没有人
1: 管，是，
0: 现在变成爆红。
1: 我看那个
0: 很多载板的那个
1: 载板的那个公司，
0: 哎，就欢声，
1: 哇，吓死人了
0: 啊！对啊，吓死人
1: 了，这常常这涨停板，
0: 哎，这个它不是，它也不是涨停板，它涨不停，
1: 涨不停。
0: 不是涨停板哈，好，所以你看

0: 将来的话还有一个东西，地轨卫星。因为传输讯号可能将来用地，不是用铜线传的，用地轨卫星传。
1: 地轨卫星，哎，那又晶片了，又来晶片，
0: 到处都是晶片啊，到处都是晶片啊。然后呢，这还没完，这些基础设施在平台架设完了之后，接下来各行各业开始有他们的商业应用啊，然后核心应用到边缘应用纷纷开出来，让这些平台呢有很大的营收获利的空间。这还在第二阶段，所以第一阶段是基础设施投资，现在我们碰到的是这个。第二阶段就是各行各业开始开出自己的应用，哦，从大模型变小模型啊，哦，然后各国有这个主权，
1: 所以 AI edge computing 啊，哦，边缘，
0: 然后各国有各国自己的文字跟语言系统，各国都要搞自己的主权 AI，哦
1: 啊，
0: 全部都要搞自己的这个数据中心啊，哦，算力中心。
1: 嗯，
0: 我靠，这全世界，
1: 而且，啊，看起来都是国家拿出大笔钱来。
0: 这现在是基础设施这个阶段，啊，然后接下来才是各国，啊，民间企业去开始搞各种商业应用，啊，我刚刚说嘛，从核心应用到边缘应用等等，啊，这是第二阶段。到了第三阶段怎样呢，大家已经开始适应新的技术架构了嘛，啊，然后呢顺风顺水走了这个五六年以后，大家会开始变得乐观起来，然后从乐观主义变成过度乐观，然后呢就过度举债，过度投资，过度从众，跟着别人跑，对不对？最后呢，资产过那个泡沫化，啊，泡沫最后一定破掉，啊，所以这个是后面的事情，第三阶段的事情。
1: 现在没有人管得了这
0: 么久，哎，对，现在是第一阶段，是享
1: 受，叫做什么？
0: 享受泡沫的美好时光啊！
1: 现在对对对，享受泡沫，而且这个泡沫看起来还很坚硬
0: 啊！对对对，你千万不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认定它是泡沫，然后就跟他作对，
1: 哎，那你就糟了，所以义无反顾哈，
0: 啊，
1: 利之所在，
0: 哎，要加入泡沫啊！不能打败它就加入它，哎，泡沫破掉是后面的事情，
1: 啊，没错，泡沫的还很远，
0: 啊，所以这什么含义呢？中间。泡沫经济有个特色，就是说大家涨的时候慢慢涨，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吓坏了就会急跌，就是缓涨急跌，那是熊市的。
1: 那这里头就在这时候我们谈论了你刚刚讲的那么一大堆这个融景，啊，的时候啊，后面有一个，哎，这个仗可是在打的，油可是随时有那个危机的，那油的价格不是，今天多少应该100以上嘛，啊，对不对，
0: 附近102而已。
1: 现在很多人看起来好像不 care 这个价格，哎，怎么回事啊？
0: 油价本来是说换一个场合讲，不过先简单讲一下啊，这个
1: 因为这相关的，啊，所以说
0: 油价是这样啊，那个供给如果真的受到限制的话，油价绝对暴涨。好，
1: 哦 okay.
0: 当年最高价147美元，最近的高价是126美元，但是都没有站稳哈，哦，因为。伊朗的供油受限制的时候，霍姆兹海峡半封锁状态的时候，有新的能源供给来，新的来源出来，就是美国。
1: 美国，
0: 美国现在是全球第一大石油生产国，当然它也是最大消费国，对不对？它的产量已经比沙地阿拉伯加俄罗斯加起来还多，很恐怖，哦。
1: 所以供给没问题，
0: 对，
1: 供给面没问题。
0: 你们
1: 在涨什么呢？
0: 啊，
1: 现在涨什么呢？涨价在涨怎样？
0: 涨他们不了解嘛，以为说有歹机，有事情嘛，
1: 啊。
0: 可是后来发现没事以后就跌下来了嘛，
1: 又跌了，
0: 跌的时候跌得很快嘛，
1: 啊，又
0: 跳水式嘛，
1: 有时候又涨一下。
0: 啊，你看哈，哦，川普这一局布局了很久，你回想一下，他去年1月20号上任，立刻做什么事？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1: 对，
0: 取消对绿色能源的补助。电动车那些补助，
1: 因为他要回到石油经济，哦，
0: 然后呢鼓励这个页岩油页岩气的开采，
1: 对，
0: 那甚至于液化天然气的输送，那些码头的设施开始要做，哦，然后呢很多那个能源的输送管道解禁，哦，一年下来美国的石油生产能力暴增正好，
1: 他又拿到了委内瑞拉这个油源，
0: 哦，对，然后他你想想看，我们打个比方了，哦，
1: 对，
0: 你在卖肉羹，别人也卖肉羹，哦，
1: 对，
0: 然后你为了抢生意，你叫黑道兄弟去你的对手那边站岗那客人只好跑到你这里吃啊，
1: 对对对，
0: 美国在阿曼湾摆重兵封锁，反向封锁伊朗，对吧，
1: 目的是要把大家赶到美国去装油，
0: 哦，川普拿
1: 这有没有一点像
0: 黑道啊，黑道。
1: 你认为他是黑道？
0: 你派人拿着家伙在。

0: 对手那边站门口站岗，
1: 然后叫大家说那边有，
0: 哎，那边有，对对对，你不觉得很像吗？
1: 全世界人嘛都傻眼，
0: 而且
1: 哎，全世界人没抗议，赶快把船开过去。
0: 不是，全球买家发现中东的能源供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哦，这是那种金融市场的那个中性语言了，
1: okay.
0: 哈。然后，于是呢，全球买家还真的把大型油轮调去德州拿油。
1: 去拿油。
0: 好，现在问题来了，德州拿油。用什么结算？美元哦，
1: 用美元嘛。
0: 啊，你在中东结算的话，听说哈，沙地阿拉伯的能源交易已经有人民币结算四成哦。
1: 哦，
0: 好了，就等一下再来说。
1: Okay,
0: 所以现在在中东有战争的情况下哈，
1: 嗯，
0: 那美国为什么还可以让我们看到 AI 产业革命？你知道为什么？因为 AI 的话要有资金推动嘛。
1: OK，
0: 啊，资金来自谁？中东国家，你忘了吗？去年五月
1: 是啊。那一场，
0: 川普去中东国家，
1: 去沙特阿拉伯跟那个
0: 好，
1: 那 UAD，
0: 反正啊，等一下我们还会有，
1: 我们等一下谈这个。
0: 对，现在我们
1: 讲，但是我的问题就是在这里，那台股
0: ，OK， 那我针对你这个，
1: 这算是不是我们花战争财啊？
0: 哎，我不，对对对，我补充一下哈，就是针对你这个是这样啊，我这个灵感来自马杜罗，马杜罗被抓一月五号左右吧，
1: 哈，
0: 台股因此站上三万二。创新
1: 高是啊，哎，前面还有中共那个什么演习啊？
0: 啊，那个不重要，
1: 不是，
0: 因为重点是马杜罗那一天的话，
1: 面子了
0: 不是马杜罗被抓那一天，台股创历史新高，站上三万二，
1: 对，
0: 啊，我们现在在四万嘛，哈，啊，
1: 对
0: 对，一月这一月初的事，哎，
1: 是
0: 啊，现在才那个五月初啊，啊，四个月，好，那我得到一个命题，就是别的地方有事，台湾反而没事。
1: 嗯，
0: 好，什么叫别的地方有事？地缘政治冲突上升，
1: 对，
0: 于是会有避险需求，于是会有黄金的买盘进来，黄金会走高。
1: 嗯，
0: 什么叫台湾没事？台股大盘指数走高，我得到这个，
1: 反而外资都跑来这里。
0: 我得到这个灵感以后，我就把石油行情跟台股大盘调出来比对，吓坏了，高度正相关，两个几乎是差不多。黄金一路走高，跟台股一路走高正相关的。统计上，
1: 台股也算避险的一部分吗？
0: 啊，不是啊，是因为我刚刚讲的，当别的地方有事，台湾反而没事。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去抓马杜罗那个方式吓坏北京啊，精准转手啊，他深入进去以后，你的那个雷达系统哈，飞弹防御系统侦测不到。然后他到了那个皇宫以后，
1: 所以意思是，就大家相信中共已经没辙了。所以对台湾没有威胁，所以投资台湾放心，这样吗？是这个逻辑？
0: 对，或者你看嘛，马杜罗被抓了之后那几天，中共的军舰、军机对台湾的威胁整个减少嘛。后来我们开始他奇怪啊，他怎么都没有来，没有来绕了哈，
1: 没有来绕，
0: 他才意识一下又来绕一下嘛。
1: 没有了，那个原来是因为要迎接三月的时候，不是说川普要去中国吗？原来记不记得？
0: 哎，不是，他不是三月。他原来是安排的是那个，四月啦，
1: 四月，
0: 后来改成三月31号到4月2号了。
1: 对啊，不是就为了这个，然后就。

0: 被抓这个东西吓坏习近平，
1: 习近平立刻调派10万部队进京，预防可能的特种部队突然降临，把他抓走，
0: 把他抓走。
1: 你如果是中共的话，你要提防美国这一手啊，特种部队进来搞精准的那个打击定点那个清除啊，
0: 整个清除，
1: 就是说美军有这个能力做这个事情的、啊，这个看在中共眼里，你知道作何感想？听说那个时候习近平赶快调部队进来哈、哦，可能的那个降落地点哈、哦、防备一下，哦，就是没有精神管台湾的，他个人的安全、北京的安全、中国那边的情况更让他费心嘛，哦，让他费心什么？就是习近平更担心他周边他自己，
0: 所以整个、
1: 哦、没有精神搞台湾嘛，
0: 整个世界哈、哦，推断习近平已经没有能力处理台湾
1: 问题。不，他至少短期内要先关心他个人安全，而且马杜罗那边有个含义哦，他的行踪是被内部的人出卖的哦，
0: 是了，
1: 所以习近平要开始预防说身边谁可能被美国收买哦。
0: 清除他身边的那些人，
1: 就是身边的人把他的行踪卖给美国的话，他有
0: 他就第一个怀疑张又侠嘛，哈、
1: 哦、啊对对对，不，他的名义是说委内瑞拉买的那些军备哈、哦、是中共给的嘛，当时装备部、嗯、以前的那时候装备部长是张又侠啊，对，所以呢他拿这个理由抓张又侠嘛、哦、
0: 所以整的来说股市加权指数啊，我们太谈的今天哈、哦、站上40000点，那有。你觉得站上40000点以后的股民、啊、有没有觉得居高思维啊？
1: 居高，台股要过50000点，你再跟我讲居高？
0: 问一下嘛，
1: 好，
0: 问一下嘛，
1: 好这样子
0: 啦，对不对？
1: 好这样子哦， okay. 我们知道台股的全指里面哦，40%是台积电啊。然后我们先说要先讲台积电啊。
0: 对。
1: 那台积电呢？去年的那个 EPS 是获利是66块。今年估计会到95、96，就是多30块啊！
0: 啊，
1: 那
0: 太厉害了。
1: 如果你我们用整数讲好了啦，100块来算，那本利比如果是25的话，那今年现在看到2200到2500都正常嘛？
0: 对
1: 啊，那个将来哈、啊，就是今年是这样，那明年可能120，后年140嘛，啊，就是每一年增加20块。为什么？因为台积电的国内外产能陆续完工量产的话，对营收获利当然是加温。它现在的工厂还在盖，产能都已经被包走了嘛，哦，供不应求嘛，哦，需求确实很大。
0: 对未来，
1: 它还在盖的厂的产能已经被包走了嘛，啊，然后苹果啦、辉达都包走了嘛 ，AMD 也在包产能。
0: 未来希望，
1: 哎，对，所以它确定的是供不应求嘛，所以它才敢去新建，哦，有资本支出嘛，
0: 是
1: 啊，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表示啊，我们去推估台积电的获利能力的时候，给它一点成长空间，完全合理。所以我们如果说，比如说3年后可以有希望看到140，我这个保守了，因为有人说是200啊，200块，200块哈、哦，如果是25倍的那个本利比，现在是大概23到2倍，25倍嘛，现在大概23倍到25倍了哈、哦嗯。那你如果本利比是200，哎 ，EPS 是200块的话，本利比25倍的话，多少？5000啊
0: ！
1: 啊，对啊，
0: 那现在还早呢
1: 啊！对啊，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哈？怎么看出这一点？你知道吗？
0: Okay,
1: 他在过1750到2000的这一段，就是创历史新高的一开始连续创历史新高的这个阶段，几乎没什么拉回啊，就一路冲啊。
0: 嗯、
1: 然后战争爆发以后，才拉回一下。等到、
0: 那也是意思。
1: 等到哎啊，谈判说哦，好像尘埃落定了，就这个样子了。以后他又开始继续冲啊。
0: 我最近哈、哦。在这个，我这特别注意一下股市啊、哦，这个蚂蚁雄兵啊、哦，太强了。台湾的蚂蚁雄兵，哎，你知道这个，就是从破30000点以后到现在啊、哦，据说啊，新开户啊有30几万人。
1: 重点是啊、哦
0: 嗯，
1: 第一个台积电这种大型股，
0: 对
1: 它的创新高，这个股价不会是散户买出来的。是华人买出来的，
0: 华人买嘛，
1: 啊、哦，华人各种基金啊，各种什么主权财务基金，各种投资基金啊，他们买就是华人买出来的。华人在这一次买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他义无反顾。我刚刚说嘛，从1750开始哈，1850、1950、2000，
0: 可以改一个字，义无反顾，
1: 就是
0: 不是义，
1: 他那个涨的势头，你会觉得哈、
0: 啊，
1: 他知道后面还更高，他才这样买。
0: 对对对，
1: 但现在过了重新过2000以后，你看它现在涨哦，2000、2050、2150、2250，它这种涨
0: 力不容辞，
1: 不是它这种涨法根本没有在担心回涨，
0: 没有哈、哦，
1: 它不断的在连续创历史新高，这种行情表示什么？买方非常有信心，

0: 那为什么？原来传出来目标价5000嘛。哦啊，我打7折啊，3500，我们拿3500来算嘛哈。
1: 对，
0: 台积电每涨股价涨1块钱，对大盘的贡献是8个点。
1: 哎呦，
0: 好，那台积电从2000到3500，中间还有1500，乘以8就是12000。那当初刚刚站上2000的时候，指数是35000，那加12000是多少？47000。
1: 那有人是有人写文章了哈，特别担心说台湾虽然这个这么厉害，可是财富非常集中在少数高科技公司哈，啊，说传产好像很惨，你觉得你同意吗？
0: 同意啊，
1: 同意。
0: 任何产业革命不可能
1: 都是这样，
0: 不可能做平衡地照顾到各行各业。哎，对
1: 对
0: 对，
1: 一定是
0: 不均衡成长，不均衡成长，
1: 不均衡成长，
0: 一定的。
1: 但是到最后一定会把它拉上去，
0: 多多少少，而且它也会被拉下来。为什么？因为高速成长哈，这个是不可持续。我们坦白说，这个不可持续，
1: 当然要都要调整嘛。
0: 对，然后这里有个特别哦，以前有个叫荷兰病啊，是荷兰发现了能源，
1: 对，
0: 能源出口大增以后有顺差，
1: 对，
0: 顺差以后让荷兰货币升值，升值的结果反而打到它的制造业。
1: 对，
0: 我们现在是倒过来，我们是制造业出口大增，好让
1: 所以不算病嘛，
0: 好不是倒过来，然后让台币升值，
1: 这个
0: 台币升值以后有什么好处？进口变得有利。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进口东西，能源、粮食还有设备材料，我们会享受到
1: 进，所以这个不能
0: 升值的好处。
1: 用荷兰病
0: 倒过
1: 来讲，就刚好是错的。
0: 哎，倒过来，现在我们倒过来，
1: 所以台湾没病啊。
0: 啊，不，台湾用制造业冲出来的贸易顺差带动升值，货币升值以后回来照顾到进口，我们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相对便宜的能源、粮食、金属材料、设备，
1: 所以也有一定百分比让船产得到益处。
0: 哎，当然当然，
1: 啊，船产也不是省油灯啊，他也去买高科技股啊，他也有买股啊。
0: 哎，通常
1: 对 不
0: 是通常哈，哦，船产是不小心切入。供应链就是这些，比如说哈，比如说我听说是这样哈，就是数据中心里面有很多的那个伺服器啊，伺服器可能要散热，对不对？然后呢，如果你硬把它叠在一起的时候不方便，所以你把它改成用抽屉这样拉进来拉出去哈。你要做抽屉的是什么？就是原来传统业者做家具的做抽屉的，
1: 是啊。
0: 结果现在要求他们哈，设计新的东西来满足这个新的科技产品的需求，能够拉动哈，拉进拉出啊。传产业不小心就切入科技业的供应链，
1: 所以嘛，所以不必担心嘛
0: 啊。
1: 所以有人在那边写的啊，像说这个高科技一枝独秀，传产很惨。我问了一个传产业者，他说我们也引进了个 AI， 然后到最后他讲了一句话，我们也买他们股票啊。
0: 就是啊，就是，啊，
1: 所以嘛，他会分散自己风险嘛，没问题嘛，哈。今天非常感谢台湾著名的时事评论人、总体经济学者吴家龙先生，
0: 好，谢谢大家。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智生活林子浩。我的座右铭是：人的价值来自你解决多大的问题，创造多少的效益。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在2012年，智生活科技董事长林子浩进入公司，当时多数人追逐电商红利，他却接下一个正在亏损的家族事业。林子浩董事长没有选择守城，而是把视角拉回社区，把繁琐日常变成系统，把一次次更换物业与委员的混乱化为可长可久的管理模式。从谷底到转型，直到2025年，他将智生活科技推动上新贵。他用行动证明了人的价值来自你解决了多大的问题。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把社区很多的日常系统化，让委员跟委员交接，就系统就还在啊。我们不会说这些纸本文件不见，管理制度不见，那新的物业跟旧的物业交接也不用担心，因为这个系统就在那边，我们就解决这种每年都要换物业换委员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是智生活科技的董事长林子浩。哇，他真的是本人跟他的照片一样青年才俊啊！感谢他远从台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啊。在看到资料当中呢，他是 1.5 代。为什么叫做 1.5 代呢？因为他其实呢是有接了他父亲呢并没有营运很好的公司，但是呢他现在呢是智生活科技，而且是在去年已经是上新柜了。所以他怎么做到的呢？更重要的是呢，我也很惊讶，他学的是理工的背景，可是他现在做的都是一些管理跟商的事情啊。那我们就讨教一下呢林董呢，他怎么样来营运公司。首先我们先请董事长林子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林董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智生活科技林子浩。
0: 好，所以呢，你的英文名字叫 Zack， 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要叫你 Zack 还是叫你林董？
1: 叫我 Zack 就好了。
0: 好，
1: 对，或叫我子浩也 OK，
0: 不然的话把你叫老了。好，那我很好奇哦，当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是什么样的原因，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自己本身想要回去接家业呢？
1: 就是我父亲本身的创业是在做社区宽频网络，那我大学就是读电子系，所以以我们选择电子系毕业，就是要考一个好的研究所，
0: 对，
1: 然后进主科，
0: 是，
1: 然后进台湾的科技业台积电，这是原本
0: 你的规划，
1: 我的规划的路，所以我一路走来都是读理工科。那个时候因为我家里也只有我一个人嘛，一个小孩，我是独子。在我大学那个阶段，我们家的金网宽频社区宽频网络公司其实遇到一些产业的竞争，导致它的获利或者是它的业绩成长是不断的衰退。那那个时候遇到什么事，就是4G、4G 起来了，所以很多小的家庭或者是单身，他其实家里就不需要上网了。后来也有 5G， 然后速度越快，然后还有很便宜的资费，导致越来越多的客户他是家里不上网换手机上网。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第四台的业者的竞争，有线电视，因为有线电视在某个时段开始年轻人不看了，家里不一定会有有线电视，所以他们也要做转型，很积极的切入宽频网络的市场，因为他们原本的电视的电缆它其实可以也可以转换做网络讯号做销售，所以我们在面对 4G 5G 面对有些电视的这种竞争，宽频网络它本来就是一个很成熟的产品跟服务，它并不会透过创新激发更多的消费者，全台湾就是这么多家庭就是用这些宽频网络。那时候公司就遇到一些竞争的状况，就是连续五年的业绩都是衰退的，那个时候就跟家里的讨论说还是就不要继续往电子业发展，那毕业就回家里帮忙。
0: 是，
1: 对，所以那个时候是因为这个原因，为了这件事，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做了一件蛮特别的事啊，就是我把我所有电子相关的课程全部去拜托教授让我退掉。
0: 为什么？
1: 然后全部都去修商管。
0: 这样可以吗？
1: 可以，但是
0: 双主修的意思吗？
1: 我就修完之后我再同时办转系考
0: 哦，
1: 所以我就先学然后准备转系考，然后后来我就是转到土地管理系，然后辅修行销。
0: 所以你等于是理科方面电子方面你有了解了，因为你以前的目标就是想要进主科嘛。
1: 对，
0: 之后你又修了这些的商管。哦，难怪我想说，其实我们在访谈之前呢有跟 Zack 聊了一下，我想说为什么那么有商业的概念呢？原来如此。
1: 对对对。
0: 你就准备要进家里面事业开始工作了。
1: 对，就会提前准备。对。
0: 那当时你有问您父亲，您父亲是民国86年成立了金网宽频。
1: 对。
0: 当时他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宽频的网络呢？成立这样的公司呢？
1: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他也看到一个很好的趋势。民国86年那个时候确实还很多家里还是用早期的拨接，对，那拨接其实那个时候会算流量费，对，那开始转到宽频上网固网的时候，就是 开始有那种吃到饱啊，一个月多少，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他也看到了这个机会跟发展，所以他本来也是做房地产相关的工作，那也跟朋友跟伙伴一起创业做社区的宽频网络服务。
0: 嗯嗯嗯，所以呢86年成立了金网宽频，2013年呢成立了子公司做社区电商，那个时候你已经进公司了吗？你是什么时候进公司的？
1: 我100年毕业当个兵，所以应该也是2012左右进公司。
0: 哦，那差不多。
1: 对对。
0: 哦，所以你进公司没多久呢，这个子公司做社区电商是您父亲成立还是您进去以后成立的？
1: 那个时候其实电商很火，很多小公司大公司或者是制造业各个或者大厂都在做电商。
0: 嗯，
1: 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欸，我们宽频网络有一些用户，那他用我们的网络，如果我们卖他商品应该他们也会买单。
0: 嗯嗯，
1: 好，那个时候是这样子，所以变成是创业的趋势都走电商，然后我们又觉得我们有一点点客户，那个时候可能几万个客户，当时也是
0: 在全台吗？分布全台？
1: 那个时候只有台北跟台中。
0: 哦，
1: 对。
0: 哦，
1: 当时我觉得也蛮天真的，就觉得哎呀，那几万个客户，每个客户一个月跟你买1000的商品就很棒了。
0: 哦，
1: 买1000元的商品就很棒了。哦，但其实创业之后，其实创电商并没有那么容易啊。好，因为当时也很多这种专门做电商的公司，
0: 对，
1: 那
0: 一些大的平台，
1: 对。嗯，然后他台湾很多制造业嘛，所以他就是例如买白牌的人。嗯，哦，他可能很多代工的。嗯，那买来然后用很便宜的价格，
0: 对，
1: 这个当时也有成功的。那当时也是 Momo 啊 PC Home 啊雅虎拍卖雅虎的购物其实也都很竞争，那个时候我们在做其实不容易，坦白说也做不好，我们就想说我们到底凭什么有这个能力在电商这块去跟这些那么厉害的对手竞争。
0: 嗯，
1: 那后来我们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是客户不认识我们也不信任我们。
0: 嗯，
1: 所以在他的大脑里他并没有觉得需要找我们买东西啊。
0: 哦，
1: 他不会想到像我们现在买东西，欸，直觉会想到去虾皮去某某。
0: 嗯，
1: 甚至 PC Home。
0: 对，
1: 可是再回到那个时候其实他没有一个理由要想到跟我们买东西。
0: 哦，所以你当时算错了。
1: 欸，当时反正那个时候的团队或者是主管。哦，或者是我父亲他们觉得趋势就是这样，
0: 是
1: 就该做。
0: 嗯，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压力也很大，因为你不确定是策略错还是是因为我们做不好所以没做好。
0: 您父亲是2013年成立这个子公司做这个社区电商的时候，那您进公司之后，您大概12年13年进去之后，您是看到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是什么样的事情觉得，哎，这已经饱和了，要说服您父亲可能要做其他的转型？
1: 应该说整个脉络是就是宽频网络不好，我们要嘛让它卖得更好嘛。
0: 嗯，
1: 有没有办法靠我去扭转一些东西。
0: 对，
1: 好，那个时候也做了一些决策，有进步一些，但是还是没有在大趋势之下扭转出来。那个时候我就做官网卖网络，那个时候主管啊跟大家都觉得你很奇怪。
0: 嗯，
1: 人家有办法上网查你的网络，就是他上官网查嘛。
0: 对对对，
1: 那代表他家有网络啊，
0: 是，
1: 所以他就不会办网络啊。
0: 嗯，
1: 好，但是其实我那时候看到是很多人有网络，但是他也可以选择换别家，他原本的不好，原本的不符合他的期待，他可以想换别家。
0: 对，
1: 所以那时候我们做线上，在线上卖宽频网络，其实是有一些效果也不错。好，但是整体的趋势还是不好。那个时候就想说，就如同刚才讲的，电商很兴盛。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做，那个时候我爸主管们也决定做这件事，我们就做。那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严选好东西的角度来定义我们的品牌。
0: 嗯嗯，
1: 回到刚刚就是住户的心智，就像是我举例中华电信，他拥有全台湾最多的客户。嗯，或者是远传电信，他们做电商就会成功吗？其实
0: 也未必。
1: 也未必。
0: 对，
1: 但是他们拥有很多客户
0: 资源。
1: 对，跟资源。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做了之后看不到成效，那我就发现就是客户不信任我们，也没有跟我们互动的经验，所以不容易跟我们买，想到要跟我买东西。过了几年我们就决定再转型一次，做社区的系统，社区的管理系统。
0: 所以那个时候是2016年。
1: 那时候2016年我们再做一次的转型。
0: 嗯，
1: 对。
0: 那这个转型跟前一次的社区电商的转型 又有哪些不同呢？
1: 我们认为我们要找个理由掌握人流，对，
0: 这是重点。
1: 那我们那时候观察到一个社区的问题是，委员会每年都会换人，主委啊副主委每年都要改选。
0: 每年吗？不是两三年才换一次吗？
1: 或许就是每两三年，要看每一个委员会
0: 的
1: 规定，有些是两年，有些是一年。他们每年也都会去评估要不要换一间新的物业公司在服务社区。
0: 是，
1: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很辛苦的是，这一任委员交接出去之后，很多流程、纸本、资料，新的委员其实不知道怎么接。
0: 嗯，
1: 也遇到一些委员，他们很痛苦，就是他觉得他们的社区管理被物业公司绑架。哦，他说，欸，如果你把我换掉的话，那我这些流程制度我建的我要带走啊。我如果是个上班族的主委，我就会说，哈，那这样子
0: 这么麻烦，
1: 我还要去管这些，我很痛苦，很麻烦。
0: 对啊，
1: 离开的物业也不会有这个责任跟义务好好的把社区资料交给下一个要接手他的竞争对手。
0: 对，没错，
1: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把社区很多的日常系统化，让委员跟委员交接就系统就还在啊，我们不会说这些纸本文件不见，管理制度不见，那新的物业跟旧的物业交接也不用担心，因为这个系统就在那边。
0: 哦，
1: 公告的流程，这个，包裹的流程，这些我们就解决这种每年都要换物业换委员这个问题。
0: 嗯，
1: 我们就解决了一件事，所以社区跟客户愿意使用我们的系统。那但是做这件事我们也没有办法获利，所以我们又看到第二个问题是，很多委员会跟物业公司跟住户是没有好的沟通管道。要回想到大概八九年前，其实住户也不会大家都加赖啊，不会想跟管理员加赖啊，对，就完全不想，这是我的隐私嘛。那但是有的时候常常就是没有好的沟通，造成很多冲突。我举个例，可能有一个住户，他今天他发现电梯坏了，他没办法上楼，所以他就很多的抱怨，觉得委员会都没做事，然后物业公司都没做事，怎么电梯坏了。可是有可能他前几天有公告啊，说今天要保养电梯，我就没有去大厅呢。
0: 嗯，
1: 我怎么知道？所以停水也是一个问题
0: 哦。
1: 好，洗水塔
0: 哦，对，
1: 机电维修，
0: 嗯，
1: 或者是消防警报在测试，
0: 对对，
1: 我突然我就会被吓到，因为我都没有去大厅看公告。如果影响到住户的生活，他就会觉得委员会物业都没在做事。
0: 嗯，
1: 我们就透过系统，我们让每一个社区的柜台都有一个管理系统，那他这些重要资讯都可以透过云端的资讯推播到住户的手机 APP。 所以早期的管理员很辛苦，是他包裹堆在大厅，住户也不知道，
0: 对啊，
1: 包裹来了他就会去挂那个牌子嘛，
0: 对对 对，挂信箱呢，
1: 挂在瓶子或投纸条嘛，都是这样。那他就要多这个动作，可是我就开车我就不会去看，所以社区就堆了一大堆的包裹，
0: 都没来领，
1: 没来领，那就会乱七八糟。
0: 对，
1: 那乱七八糟的结果就是包裹很容易不见，
0: 是，
1: 所以这个又会让住户觉得，
0: 对，
1: 委员会到底在干嘛，物业公司到底在干嘛。我们用系统就解决这个问题啊，包裹一到，管理员就有点像 7 刷个条码，点一点，也不用写了，也不用纸本了，直接通知给住户，那住户就马上看到 APP。
0: 所以住户要下载那个 APP， 就是
1: 要下载我们自称为 APP， 当他两天没领，我们系统可以设定自动通知
0: 哦，会再提醒他一下，
1: 提醒他要来。那是不是对管理员，他有一些社区是他真的堆满，他还要看监视器看住户有没有回来，打对讲机叫他下来领。所以我们除了解决他们系统流程的问题，去纸本，我们也解决沟通的问题，包括公告啊，沟通的问题也解决，包括投票，有的时候有
0: 投票也可以在上面投了，
1: 也可以在上面投，就是
0: 投什么？投委员吗？
1: 有些社区会说，圣诞节要办把费，还是要办什么活动？大家要不要参加？什么日期比较好？其实以前都没有标准答案，因为你办3月1号就有一堆3月1号不能去，
0: 对啊，
1: 3月10号才能去嘛，那我们就投票啊，要办几号，
0: 取多数，
1: 取多数，要吃什么，要出去外面办区全会，还是在社区办 buffet， 还是怎么样，我们就可以有投票的制度。还有一个社区最重要的是收费，我们台湾的话大概有3000多个社区的管理费都是我们帮他们收的，
0: 管理费是你们收的，
1: 我们一年可以帮社区收大概100多亿的管理费，
0: 加你们自生活的，
1: 就是，对，就是住户可以用系统缴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是以前很多社区是拿到柜台缴，
0: 对啊对啊。
1: 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冲突的点，就是像超商其实餐厅每天

0: 边收钱都还是会多钱少钱嘛，
1: 嗯，
0: 人为收管理费多难免也都会有多钱少钱，
1: 对，
0: 可是每当一少钱又来了，住户又觉得委员会一定是在干嘛，物业公司一定手脚不干净，
1: 嗯，
0: 其实对他们很不公平。
1: 对，
0: 确实也有一些案例是真的收现金就跑掉的，也有。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件事呢？我们就透过系统发电子账单到手机的 APP，嗯，那住户一收到的时候他就可以刷卡，
1: 嗯，
0: 他可以转账，他也可以拿着 APP 去便利超商缴费，
1: 哦，
0: 所以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让住户的缴费更便利，那大家就比较不会拖不缴管理费，
1: 哦，
0: 另外我们让所有人都没碰到现金，所以就很安全。那我们用系统化管理，对账又很容易，
1: 嗯，
0: 因为我们每一个住户都有专属的叫做虚拟账号，所以以前大家都还要对那个后五码，那今天爸爸会的明天妈妈会的后五码又不一样，就在那边查来查去，
1: 嗯，那怎么办？嗯，哦，虚拟账号
0: 很麻烦，所以我们每一个住户都有一个专属 ID，嗯，他用他的户别下去缴，其实后台一看就知道谁有缴钱谁没缴钱，一样就是，欸，没缴钱的我还可以全部再做推拨通知。好，所以我们就在解决社区上面这种互动啊、传递资讯啊、然后标准系统流程这件事。那这个是社区是其实也蛮可怜的，就是没有系统商愿意为他们做系统，因为公司比如说工厂企业就有 ERP 嘛，公司会赚钱，所以他愿意付钱买 ERP， 但是委员会他不是赚钱的单位啊，他是有点某种程度要省钱的单位，
1: 嗯嗯，
0: 所以厂商就觉得这个市场没有任何的价值，系统厂商。那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好，我们要来做这件事，来解决社区的问题，跟客户建立信任，让他开始认识自生活，我们再来做生意。
1: 就我觉得你这个想法真的非常好，但是为什么会想要这种方式来做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2: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一条宽屏开始，他做的其实不是服务，而是客户的信任。林子浩董事长把这份信任一路延伸，从网络对讲机、充电桩到智慧柜，甚至走进到府的水电服务，把社区的生活一层一层串起来。公司目前有70多位的研发人员，每天持续创新，并且上万户的社区正在使用。它证明了一件事，真正能被扩张的不只是系统，而是被累积的信任。它又是如何解决社区的痛点呢？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我们做自生活其实也亏钱，亏了6年，亏了很多钱。但是我们因为看到每一个社区导入后在宽频网络上有进步，我们就很坚信是我们做到1000栋、10000栋社区它是会成功的。在100万户的时候，我们就花了更多的资源做居家生活。所以我们现在是软体公司，但我们也是全台湾最大的水电公司。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智生活科技的董事长林子浩 Zik。 我们刚才的前一段呢，听到了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哇，其实他真的是非常有商业头脑，所以呢2016年呢他就开始做了转型的社区平台，就是智生活。刚才呢 Zik 你说呢，你就是希望呢所有的一些的住户，有一些呢这些大楼的住户他的一个系统，可是呢那个时候只有你们一家在做这个系统嘛，应该不止吧？那他们为什么一定要用你们智生活呢？
1: 其实我们在做这套系统，我们不是最早做的。印象当初我们在做每一个城市至少都还有3到5家的领导者，就是比我们早进来的。那个时候的竞争者有一些是建设公司，他还为

0: 的服务客户，他做社区的管理系统。有些物业公司为了增加他的公司的能力竞争力，自己也做系统来管理。那当然还有这种小型的软体公司，就是几个人创业的这种小型软体公司。先讲物业公司好了，物业公司他们做系统是非常有优势的，因为他就是一线现场的人。
1: 对，
0: 可是物业公司他会有一个先天上的最大的缺点，是我自己物业公司开发的系统，竞争对手不想用你的系统，因为他会觉得我如果是 A 物业公司，我用你 B 物业公司的开发的系统，我的资料、我的社区什么都被你监控了，
1: 对，
0: 而且我可能还会被你绑架，
1: 是
0: 说系统要收我钱要涨价，我就会有经营的压力。好，所以物业公司它很难去做到一个让全台湾都使用的系统，它产业的特性就是这样。建商的话通常都会觉得因为建商很有钱嘛，他就会花个500万开发一套系统，可是他面临是这套系统要升级啊，要维护啊，要资讯主管啊，要开发服务的 PM 啊，因为 APP 做出来还要串一些好东西进来，
1: 对，
0: 那他发现那这样子好像跟他的本意有点不太一样，他本来是要送个系统给住户，可是他本来编制没有研发主管、没有商开的主管，所以他们就做得很辛苦，然后面临是过了一年住户有很多反馈要修系统升级，那今年还要再花200万升级嘛、所以建设公司的系统他也因为这样，在 again 就是 A 建设公司的 APP 也不会想用 B 建设公司开发的嘛、所以他也做不大，那软体系统一定是我开发完越多人用越好。那再来的话就是纯软体公司，很多软体公司软体平台他们是很喜欢做云端，很喜欢做行销，很强，但是地面部队并不强。地面部队就想像是我要挨家挨户的去每个社区问要不要用这个系统啊，用系统都是管理大哥管理北北，我们还遇过跟他们这辈子没开过电脑、所以早期的软体公司会觉得我应该丢广告提供给你优惠你就会下载使用了。
1: 对，
0: 那其实在社区这个场域并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系统开发完我们会有社区的顾问，我们有很多，我们有100个社区的顾问，就是社区的业务，那他不会用我就去教他怎么用、陪着他用。
1: 这个顾问是将来要再回到他们的社区去帮助他们社区里面的人来解决问题吗？
0: 对，我们社区顾问的概念就是我们导系统我来服务社区，那社区跟我的顾问有信赖，我就会说那你的系统要不要升级一些付费的啊，比如说像 Gmail 我们都用免费的嘛，可以升级企业版或付费版，我们的系统里面也有很多付费的价值功能，比如说充电桩，我们的系统可以跟充电桩结合、我们的系统可以跟智慧柜结合，我们的系统可以跟门禁跟对讲机结合，那这样他就要社区就要买设备，然后也要买服务，买服务费，那我们就是建立信赖的顾问服务，让他陆陆续续增加对社区更有帮助的智慧化的产品。
1: 那如果不是每一户都需要这样子的话那怎么办？那有些要有些不要怎么办？
0: 这个其实也蛮多解法的，比如说柜子没办法，就是买一个柜大家用嘛，社区就要投票，但是买一个柜子20-30万他们很难决策，那我们做法就是柜子我们买，你跟我租一个月5-6千租一下吧，觉得好用再继续嘛，这个预算如果不高的话管理委员会就可以自己决定了。
1: 对，
0: 对讲机也是可以这样做，很多对讲机社区大概十几年后对讲机都坏掉，可能是主机坏掉，有可能是家里的那台
1: 萤幕坏掉、
0: 话筒坏掉，
1: 对，
0: 然后更有可能是线路坏掉，线路里面有生锈啊、积水啊，或者是老鼠咬你找不到。那我们的做法是全部走云端，所以通常大概100户左右的维修费、翻修费大概都要300万左右。对，
1: 一年吗？
0: 就是他如果过了10年，对讲机的系统坏掉，他要重拉线嘛？那100户每个家庭都有一个话机要换嘛？
1: 对。
0: 大厅跟大门的设备也要换、
1: 对，
0: 大概就是200-300万起跳、我们的做法很不一样，我们是你只要换大厅跟大门的设备，其他都用 APP。
1: 那有没有会有一些 miss 掉的这个案例？
0: 并不会、miss 掉就是我们会有一些侦测跟修复，
1: 那万一我手机没有电怎么办？
0: 那就真的没办法了。对，好，那但是我觉得我们蛮特别的是我们的对讲机可以一户多台手机都可以开啊，爸爸的没电，妈妈的可能会收到，
1: 就打电话叫你家人帮你开一下。
0: 对对，就是家人都可以加到这个户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客户还蛮喜欢的，就是我听有一些客户是他每次听到那个门铃声叮叮叮都很焦虑，可能在法 房间就要冲出去，上厕所上到一半要冲出去，不然还会再按嘛。早期的那个都很大声，很可怕，对不 对, 对, 对？可是但他现在很轻松啊，他在床上手机接了，哦，对 ，OK， 就开门就

0: 放行，这对很多人觉得也是蛮棒的。那重点是我们就是收月租费，我们就收一户十几块，它变成是一个月几千块的问题，跟要不要300万换一套系统，十年后可能还会再坏。
1: 哦，那这个就不用换了吗？这要云端要维护吗？
0: 云端我们就是只要付月租费，我们就持续维护啊。对啊，
1: 那这月租费是每一户去付呢，还是管委会统一付呢？
0: 通常是管委会统一付。对，那当然还是有少数的特例是有用的才要付，但比例非常非常少。
1: 2016年开始做这个自生活，哎，你也很优秀啊，居然呢后来这子公司呢就并了你们的自己的母公司啊。
0: 对，
1: 现在目前只有你们这一家吗？还是你们有遇到其他的竞争对手呢？
0: 其实到现在的话，渐渐在这七八年的时间，那种物业公司的就慢慢的退出市场，建设公司的也慢慢退出市场。物业公司退出市场是因为现在大概 90% 的物业公司都会用我们的系统，然后我们就免费提供给他们用。对，其实我们基本的功能刚刚聊到的邮物啊、公告啊、领包裹啊、然后投票啊，这些都是免费的。
1: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成立这样的一个自生活，而且呢你是从一个社区也销售商品，然后去解决社区的平台，你们现在目前自生活有哪些的部门还能够把所有的住户他们所碰到的问题，他们想到的跟他们还没有想到的问题，你们都要想方设法先很完整的想到，哎，对不对？
0: 对，
1: 那你当时是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环节你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0: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从电商经验，就是哎，我们买要线上购物，我们就会去某某啊、虾皮啊、雅虎啊、 PC Home， 但我们要买家里的服务，我发现大家不知道要找谁。所以他在做公司策略跟品牌策略，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赛道有没有品牌已经占据大家的心智的直觉。那我们发现诶，服务好像没有，到家里的服务你要找谁？
1: 你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发现服务没有？
0: 其实我们在做自生活的时候，我们叫自生活就是智慧生活，要解决你生活上的服务嘛。
1: 对对，而且还有智慧。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当我们确定要做，我们就是要做服务，它其实这个是有历程的，就是你做错顺序可能公司就倒了，但是我们顺序有规划过，我们先把我们的系统做得很好，很多人用，所以就开始很多用户会社区会使用会下载，所以我们在大概100多万人的时候，我们现在有10000多个社区使用下载用户300多万人，
1: 全台吗？
0: 全台湾。好，所以我们在100多万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这个基础还算 OK 了，还算有一点基础了，所以我们就开始卖服务。那我们卖服务当然第一个就是卖原本那个宽频网路啊。对，宽频网路其实我们在里面卖宽频网路的效果就好很多，因为以前我们的网路可能要提供给某一个社区，我们就要去建机房啊、拉线啊等等。可是这些用完，我可能进去了一两年，住户还不知道，哎，我社区有金网宽频可以使用，他就没有看到公告，他就没有看到任何的资讯。那个时候早期我们的业务都要下班时间去发 DM， 住户才会知道哦，原来我们公司有金网宽频可以选。那有了自生活不一样啊，我 APP 推播包裹的时候，旁边可能就可以放个广告，就说诶，其实这个社区有金网宽频，是一个很棒的宽频公司，你可以体验看看。或者是我们进去某一个社区，刚进去的时候我就可以丢广告，所以以前可能我要花3年甚至更久，整个住户才会知道诶，有金网宽频。可是我可能现在3个月，可能大部分一半以上的住户就会知道，所以我们就发现，哎，那个很传统的宽频网路，透过自生活的协助，发现有进自生活的这个系统的社区，以前刚刚讲到我们网路连续衰退5年嘛，
1: 对啊，
0: 只要自生活进去就是成长，所以我们就很坚信，哎，这个是可以增加客户对我们的认识。我们做自生活其实也亏钱亏了6年，亏了很多钱。但是我们因为看到每一个社区导入后在宽频网络上有进步，我们就很坚信是我们做到1000栋、10000栋社区它是会成功的，所以我们就很坚持的做这件事。
1: 所以你前面也是要有那个本钱可以亏6年啦。
0: 啊，也是啊，对对。
1: 但是呢，你怎么说服这个社区要用你们的自生活呢？这也是一个问题啊。
0: 它分不同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是委员会会很担心有系统啊，有个资的问题，系统会不会有问题？
1: 啊，
0: 物业公司也会觉得我干嘛多一次不如少一次，干嘛用？那我们就真的是一栋一栋的社区，一间一间的物业公司去拜访，去介绍这个的好，就如同刚刚讲的，哎，那个收管理费的问题啊，公告的问题啊，很棒，对不对？还免费让你用，好，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做了很大。

0: 一个策略就是免费让社区用。
1: 哦，难怪亏六年。
0: 对，没错，就亏很辛苦。对，哦，其实我们就回到是我们在开始导入社区，发现服务卖得动，所以宽频网络卖得动。在100万户的时候，我们就花了更多的资源做居家生活，所以我们现在是软体公司，但我们也是全台湾最大的水电公司。
1: 水电？
0: 对，我们一年帮社区住户大概洗5-6万台的冷气跟洗衣机。
1: 洗衣机跟冷气？
0: 对啊，欸，那个需要保养的哦。
1: 是的，
0: 对对。
1: 你也太聪明了，怎么看到这个后面的这个市场啊？
0: 对，所以我们从宽频服务我觉得诶成功了，很传统的宽频服务，我们就试着卖一些到府的服务。我们当然有卖打扫啊维修啊，但这个都需要供应商的配合。
1: 所以真是居家生活诶。
0: 真是居家生活啊。我觉得冷气也可以讲一下，就是那时候我把全台湾的冷气供应商都找遍，就是要跟我们合作嘛。我们要挑够好的供应商，我才敢给我的社区住户用啊。
1: 对对对。
0: 但是他遇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这些小的供应商，因为这种服务类都是中小企业，
1: 不稳定吗？
0: 对，一个不稳定，第二个是当他到了夏天旺季的时候，他就想要去装冷气，他就会觉得诶，我原本标准要洗一个半小时，他就要赶工洗一个小时，洗半个小时，或者是他在夏天的时候要赚钱，
1: 对，
0: 他就请了很多新人，会不会的不管都上，有一单算一单。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客数一直在20-30%，我们是没办法接受，自生活就是做客户的信任，所以我们很难接受这么大的客数率。那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求我们的网络工程的主管要去学修冷气跟洗冷气。对，就是有点被我们强硬的要求找种子啊，我们就找种子去把这些技术都学会，然后我们建立一个研发的训练中心，冷气清洗的研发训练中心，
1: 由你们自己去，
0: 我们自己去学怎么修怎么洗，然后开课，有点像 Uber 的架构，就是我们开课让这些洗冷气想加入我们的来学，然后就配对起来。
1: 哇，你真的好有智慧哦，怎么会想到这些的问题哦？
0: 对，
1: 而且呢刚才呢 Zeke 有说了一个，就是呢在这个大楼的住户呢，因为其实有雾啊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所以你看到了他们的痛点，你从这个当成一个切入口，当这些的大楼开始呢物业啦等等开始接受你们的智生活之后，因为你免费帮他们用嘛，哦，
0: 对对对对，
1: 等到之后六年以后你就开始自己收费吗？还是说这些物流业他们就觉得说，哎，算算还是给你们自生活自己去切吧。
0: 如果讲邮物有分两块，一块是各家的物流送到社区，那本来他在买商品的时候那个邮物就算掉了嘛，所以他就是帮他们收包裹，然后保管包裹，然后资讯传递给住户。那确实我们有做另外一个服务，就是寄包裹
1: 啊，还可以寄包裹。
0: 对，我们还有寄包裹，
1: 下载 APP 请你们来收件吗？
0: 一样，就是在那个 APP， 我们不用再去邮局，不用去超商了，我在 APP 下单完，就把包裹放在柜台，那我们就请我们的物流伙伴。
1: 哦，你们还有一个物流？
0: 物流我们没做，但是我们就跟嘉里大龙啊，黑猫啊，
1: 跟他们做配合，
0: 我们做系统串接。
1: 哦，
0: 对，
1: 就像便利商店一样。
0: 对，我们另外一个理念就是我们要让所有想进社区做生意的人很容易进去，所以我们找这些物流公司合作，他觉得诶很好啊，对不对？社区的住户都把包裹放在柜台，
1: 对啊，
0: 我顺路的时候再去收就好啦。
1: 对啊，
0: 所以我可以给你一些优惠啊，分自生活一点钱啊。他如果没有透过自生活，他费用就很高。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住透天，那是不是物流公司要来跟我
1: 收
0: 包裹，他就要打电话给我，
1: 对啊，
0: 问我在不在家。那我跟他讲说，我在上厕所，等我10分钟。所以他是不是浪费了电话费？
1: 对，
0: 等待的时间不确定性。可是我们社区大楼都是放着，我就会告诉他，包裹在楼下了。你有空的时候来拿就好
1: 了。所以他会有个定点一个时间，每天有个定点时间去收就对了。
0: 对，他就物流公司就可以很自在的顺路安排啊。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些减少，我们叫营运效能，减少从头到最尾端每一个流程，让他省钱，然后把这个省钱的利益回馈给供应商，回馈给住户，那这样我就觉得就可以创造一些价值出来。
1: 刚才这个你说呢，你们现在自生活的服务的部门啊，你有分哪些的不同的分类呢？
0: 我们有宽频网路的这种单位，就是工程，像我们的工程师有也将近大概100位左右，
1: 哇，
0: 就是装网路嘛，然后社区如果要装对讲机，要装充电桩，要装智慧柜，我们有这种实体的工程师去做服务。我们是少数软体业有业务单位，实体业务单位我们有将近100个左右的业务。那每个业务它就是有点，我们叫社区顾问，就是这个业务就是负责把这一

0: 个社区照顾好。
1: 嗯，
0: 他们软体不会用去教，他们社区想要洗冷气的时候，我们去办个团购。他们社区开始有人在想说有五台电动车想要装充电桩，我们去帮他们评估，我们就可以开始长期的跟社区建立一个很好的情感跟互信、哦、所以这是另外一部门。那再来，我们的部门还有专门在开发智慧社区产品的产品开发跟研发、嗯、所以我们直到现在，我们软体可能开发的蛮完善的，但是我们还是有70几个研发人员每天都在做创新的产品开发。对，
1: 那开发哪些的产品呢？
0: 就像是刚刚讲的智慧柜啊，也是要投资源开发啊、哦、对讲机啊，充电桩啊，然后有些社区又说他很需要一个点餐系统，
1: 嗯，
0: 我就帮他开发点餐系统。有些最近我们也在开发账务管理系统。
1: 账务？
0: 对，
1: 管什么账务？
0: 就是社区的收支啊，签核啊，就不用都用纸本或者是用手签，然后我们就慢慢做。我们几乎台湾 90% 的物业公司都会用我们的系统，所以我们还帮物业公司做总部管理系统。他在总部就可以看到他每一栋社区有什么抱怨，然后每一个那个管理员有没有准时上班打卡、哦、所以我们帮物业公司做总部管理系统。我们还帮建设公司，刚刚有分享到，就是建设公司早期会自己开发 APP，
1: 对，
0: 但他发现自生活一直开发他们很难跟上、
1: 哦、
0: 所以他就把他的需求告诉我们。
1: 你有没有帮他开发？
0: 我们开发专属于建设公司的模组，因为建设公司要的就是品牌露出嘛，
1: 对，
0: 然后工程期款报修，然后新案的时候要能跟客户互动，
1: 嗯，
0: 然后办茶会，那这些功能我可以做给他，
1: 嗯，
0: 那其他 70% 的功能还是用自生活原本的功能、
1: 嗯、
0: 那他们也觉得很棒。
1: 你太厉害了。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社区管理正迎来数位革命，智生活科技董事长林子浩看准市场的缺口，将社区服务数位秘书化等不仅成功进驻万间社区，更凭借着两三百人的线下部队筑起难以超越的竞争门槛。然而面对高龄化与少子化的社会挑战，也是公司未来的布局。现在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蓝海策略。他说，
1: 去年上新柜，我认为平台的企业一定要浮出台面让大家知道。可是我其实在去年上新柜前，我基本上没有参加任何的媒体曝光，不打品牌，告诉大家我们做得多好，觉得我们还扎得不够深。是直到我们去年我们破一万栋，我们觉得应该可以让大家知道有我们这个公司存在。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智生活科技的董事长林子浩 Zack。 从前面两段访问下来，我真的是觉得他真是太有智慧了，跟他们科技公司是一样，是一个智者。但是呢，我也很好奇的是呢，你怎么会想到说要想做水电这个区块，譬如说冷气啦或者是洗衣机啦，这个服务你为什么会想到做这样的服务呢？
1: 它会分两块，一块就是刚刚有聊到，就是服务这个赛道其实并没有领导品牌在大家的心智当中，
0: 对，
1: 这是一块，所以这在竞争面是好像值得做。那另外一块，其实我们在分析台湾人啊，台湾人很辛苦，台湾人好像是全世界工时最高的前三名，现在又进入少子化老人化嘛，因为工时很高，生活压力大，养小孩又很花钱，所以就小孩也很少。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其实回到家不要再为家里的琐事烦恼太多，我要找个人来我家，我会不会担心洗个冷气他就告诉我冷气是坏掉的，要灌冷媒，要换冷气，
0: 对，
1: 通水管就说要换马桶，
0: 也不知道他的专业程度好不好。
1: 对，那我们就觉得其实台湾人太辛苦了，工时很长，所以回到家最好有一个值得他信赖的角色，像可以帮他解决这些生活问题。那我常常跟我的同事们比喻，就是希望有智生活的社区就像是住在豪宅的社区一样，豪宅的社区的场景的管理都有秘书，最顶级的豪宅它不需要系统，因为秘书会观察你到家了没，然后你到家就会把你的包裹直接放到你家里门口，然后按门铃叫你开门拿，那你告诉他，因为我不喜欢被按门铃，就放在门口，他就

0: 作，这是秘书在社区场景。那我们就把社区的管理变成系统化，就有点像一个数位电子的秘书。回到家里，豪宅都有管家，打扫也不用烦恼，修水电也
1: 不用，现在有扫地机器人
0: 啊。对，扫地机器人确实没错，有些地方扫不到嘛，或者是窗户坏掉嘛，对，水管不通，
1: 对，
0: 管家他就会打理这些事。自生活或许可以随着我们服务越做越多，变成他的虚拟管家，我就找到有信任的人来打扫啊，洗冷气啊，洗坏了有人会负责到底啊，然后不会换个灯泡要给我乱收钱啊。这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服务真的不好做，因为每个人都是变数，所以我们只能一样一样的找到志同道合的供应商。那如果真的找不到，我们是会自己下去做的。
1: 就跟你刚才讲的那个水电、冷气、
0: 冷气、
1: 洗衣机，
0: 对，水电那种修电的那个有点还是太难了，短期没办法，但是冷气就可以标准化。台湾的型号就那些嘛，品牌就那些，我们一定可以建这个资料库把它学起来。那为什么又要下手下去做，就刚刚回答的是我们要建立信赖，客数就一定不能高啊。
1: 对，
0: 我们要建立信赖，要么厂商要很专业，要么我们要很专业。所以后来我们发现就是不容易找到可以买市面上所有品牌的冷气都买回去拆开研究的伙伴所以我们就买了所有的冷气回来拆开研究，然后教我们的技师怎么处理这些事。所以这也是回到原点，就是我们希望让大家的生活更美好。从环境竞争是服务没有一个领导品牌在大家的心中，那也是值得做的事情。
1: 是没错，我真的觉得把这个服务的项目呢，家庭所需要的面面观你都已经打点到了。那目前智生活的员工有多少人呢？
0: 我们有440几个人，400多人。我们的合作的供应商也非常多，合作的刚刚讲的有受过训练考试然后拿到我们发的证照的冷气跟洗衣机的技师也有200位左右。
1: 所以跟外围的连接起来的话应该有500-600人了。
0: 超过，
1: 对，超过了，
0: 对，
1: 哇，很多人一些的大的公司看到你做成功了，他们可能会下来跟你做一些竞争。
0: 会啊，
1: 对，如果这些那个龙头的这些平台他们想要跟你做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你们的不可取代性会是什么呢？
0: 其实这件事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很害怕。
1: 所以你常常会居安思危吗？
0: 非常啊，对，就是我们去年上新柜，因为我认为平台的企业一定要浮出台面让大家知道。可是我其实在去年上新柜前，我基本上没有参加任何的媒体曝光。
1: 哎，为什么呢？
0: 也不打品牌，也不告诉大家我们做的多好，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还扎得不够深。是直到我们去年我们破10,000栋，我们觉得应该有一点基础了，可以让大家知道有我们这个公司存在。对，所以以前我们就是工程师的性格嘛，在家就是把产品做到最棒，
1: 最好，
0: 但是我们很不懂得行销来让大家觉得我们很棒，让大家觉得这个生意是很好做很美好。好，那这个之前我们都没做。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我认为现在要被甲级取代也很难，因为我们是少数拥有陆军线下部队的一个平台公司，数位平台。我们线下的工程师业务就200-300人啊，做实体的服务，所以这个东西是大企业很难，不太容易进来。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我们以前有一些产品也跟很大的公司合作一起推服务，后来这个大企业他就放弃了。
1: 为什么呢？
0: 他说哦，你们社区卖东西都要等晚上才能去检报，然后有时候要等到9点10点，那
1: 很多人下班呢，因为他们都是管委会的人，
0: 都是晚上下班才能做啊。对对对对，可是这样我们加班成本很高，而且他又不能马上决定还要一次两次来，
1: 对，
0: 后来玩一玩就不玩了，或者是就是讲完了还要假日再去区全会报告，然后讲一次不行还要讲两次，所以他们觉得这样太辛苦太麻烦
1: 太耗时。
0: 对，对，我们的机制，我们就是服务社区，我们就做这件事，所以我们跟我们的业务是时间你就自己安排啊，委员会要晚上那你就晚上去啊，OK， 我们都懂，我们都能理解，对，我们有线上打卡的机制。我们的业务去他不是卖一件东西啊，他是每次接触什么东西都可以问，顺手又卖那个，顺手又卖这个，然后顺手又做这件事。所以对我们来讲是在业务推广，我们有地面部队，而且我们一次可以做好几件事，这些服务完要有

0: 设备安装要工程师，哎，公司也准备好了。但是这些事是非常辛苦的，要做实体服务是超级辛苦、超级难的。
1: 是，
0: 那我们选择这个难的事做，做久了就会有一些优势，跟学习。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遇到大型企业要来进来这个市场竞争，我们的防御的方向是这个。
1: 既然这些大型企业没有办法跟你们一起竞争的话，而且你们现在呢，整个呢，像去年已经破了10,000栋了，而且就是有80%的市占率了，你反而会担心什么呢？为什么还有担心呢？
0: 我们80%的市占率是有用系统的社区，我们占80%以上。台湾有4,000-5,000栋社区，所以等于还有80%的空白还没进去。社区有分几个属性啊？我们可以把它定义是100户以上的是一种属性。
1: 对，
0: 100户以上它的属性就是可以请得起24小时的管理员，大家摊一个管理员摊得了。再往上就是顶级豪宅，又是一种属性。它的生态就是都用秘书，它可能一个社区会请10几个保全跟秘书管理。好，那这就是一种属性的社区。
1: 这种呢你们也接？
0: 我们这种坦白说接的并不多。因为他们还不需要节流这件事，比较不是他们聚焦，他们要最棒的服务，人的服务，有温度的服务。那另外一种社区是100户以下的，那100户以下又分成两种，一种就是只能请得起一般的管理员，一般的管理就是可能8小时跟12小时的这种管理员。那另外一种更小，是连管理员都请不了，我们基本上是有管理员服务的都会用我们。那还有一些很小的社区，他们会需要一些解决方案来服务他们，那这也是我们未来很积极在开发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1: 哦，你说小的社区？
0: 对，比如说他只有一字梯的那华夏的这种，他们其实要的东西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未来就是我们到八成了，但是市场还有80%的空白，这种小社区的空白。
1: 所以刚才呢，这个所说的全台湾大概有4,000-5,000栋
0: 的
1: 话呢，是包含像这种单独的电梯的，
0: 对。那我们的定义是它有成立管委会，有一些旧社区它没成立管委会，但是也有一些社区是它只有8户它也成立管委会。所以我们以政府的资料是有成立管委会，大概就是4,000-5,000栋。
1: 那现在呢，因为刚才这个有提到，我们现在已经是真正进入高龄化的社会了，对于这种高龄化的社会呢，跟你们现在这种智生活的连结的话，您认为呢社区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们又可以呢提供这些的银发族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服务呢？
0: 我觉得可以分成两个，一个是社区遇到高龄化，他开始找不到夜班的管理员，因为薪资上涨，年轻人变少嘛，
1: 对，
0: 那大家也不一定想去做夜班，
1: 对，
0: 办大夜班的管理员。好，所以解决这个高龄化没有人去做社区的服务，就用系统。所以我就刚刚讲的，我们做智慧柜，为什么要做智慧柜？是因为有些社区他晚上请不到人，或者请不起人，我们就租他一个像虾皮啊、爱油箱这个柜子，他晚上住户要领包裹就可以领啊，因为白天的下班就把包裹都放在柜子里面，然后他一放进去 APP 就会告诉他说，
1: 他有东西，
0: 你的柜子从柜台放到了柜子了，所以回家晚上记得去柜子里。
1: 那个柜子是大家一起用吗？还是只有他自己？
0: 我们
1: 有个人会错拿？
0: 我们是用身份机制做管控，然后大家共享柜子，这样对社区才是最省。我举例就是，假设我的包裹到了，我就可以放到我的智慧柜，管理员可以把这个包裹放到这个智慧柜里面。
1: 对，
0: 如果第二个包裹到，管理员还是可以放在同一格里面，不是每天大家都在订包裹啊。
1: 对，
0: 所以假设你要让100户放100个格子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太贵了，很占空间，社区也没地方放。
1: 对，
0: 所以我们大概100户，我们只要20%的柜口格子就够了，因为不一定大家都会订啊。一家如果订个2-3个，我们还可以把它放在同一格里面。
1: A 户跟 B 户又放在一起呢？
0: A 户跟 B 户绝对不会放在一起。对，因为我们的系统全部监控啊，
1: 所以那个柜子就只有你自己来用就对了。
0: 应该是这个柜子就只有，如果是你家的那一户的包裹放到1号柜，那就只有你手机的那个 QR code 可以开1号柜。对，
1: 这样比较安全，
0: 我们就是
1: 有些人会错拿。
0: 对，所以住户其实也很简单，他去就刷他的 QR code 啊，两个包裹就跳出来，就领2个包裹，三个就跳3个。对，
1: 那这样子 OK 的。好，
0: 对，
1: 目前呢在去年就是智生活已经进入了新柜嘛，是不是有一些对于公司有近程、中程、远程的一些的规划呢？这个
0: 有，其实 我们现在在智慧城市这一块花了很多资源跟投入很多研发，就是要解决刚刚讲的少子化、老人化、请不到人。当我们这些智慧的社区的产品跟服务做

0: 可以服务了。
1: 这是进程，中程呢？
0: 中程的话，就是随着我们的服务，其实现在有十几项的这种便利生活到府服务，还觉得很多机会可以扩大。就是刚刚讲的水电也还没有做啊，对，因为水电比较难培训，我们觉得总是有机会，或者是
1: 可以跟水电行合作，
0: 可以跟他合作。可是像我们水电行就可能只有在台中，因为我们的单给他就满了，而且他还说，哎，太多了，我只能负责几个行政区。我们也会做居家的打扫啊、清洁的服务，这也是我们以后会发展的方向跟规划。那现在这个服务是供不应求，其实大家都很辛苦嘛，
1: 对啊，
0: 所以我上班每天都加班，还要扫厕所，就觉得很烦。
1: 对，
0: 我很讶异，很多年轻人是甘愿花这种钱的哦，不一定是
1: 年长者，
0: 年长者收入好了，反正年长者还舍不得，年轻人很舍得。像我们之前有同事，就是也是社会新鲜人，他就说我上班都很累了，我还要换衣服化妆去斜对面的 Seven 买东西，我觉得很烦，我就直接叫 Uber。对，现在就是大家对自己很好，
1: 消费习惯不太一样。
0: 对对对对，
1: 那远程呢？
0: 那远程的话，一定是把高龄化以及现在的电越来越缺电了的电能化的管理，会放在我们社区的场域，会有一些应用开始做。所以电能化的管理，我们就是先从充电桩进去，我们先帮社区管所有电动车。所以我们现在应该也有五六十个社区，几百支充电桩，这个服务才推两年多而已，就很多社区用。那我们做的很不一样的点，就是我们都是用情境的方式去设计所有的服务。车子充电了，那要设定电费，那是不是要让管委会设定电费？
1: 对，
0: 那住户又不是每个人充，有充的人要付费，那他不缴费怎么办？那我们就把他的缴费并入到管理费一起缴。那他没缴了，他就是赖皮不缴怎么办？诶，我们可以他没缴，系统自动断他的电，让他没办法再充。好，而且是全家都没办法充，
1: 不得不缴，
0: 就不得不缴。他可能忘记，我们就推拨给他，手机就是可以刷卡缴掉。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做充电桩管理系统很多，但他就是停车场啊、商场啊，但是没有人像我们这么专注，是把社区委员会、物业跟住户的全部连起来。那有异常，我要通知委员啊。比如说哦，这个桩过热了，我要通知管理员，我要通知委员，通知住户说，诶，你这个有异常了，要怎么注意，怎么管理。好，所以就是电能化、高龄化跟少子化找不到人，这些都是我们持续一直在布局要解决的事情。
1: 其实从一开始访问到现在，其实我觉得你做的事情好多。那你有压力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方式纾压啊？这个
0: 压力的话，我也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好，一个部分是从事情来的压力，一种就是从人来的压力。其实它
1: 这两个都有吧，
0: 一定都会有啊，但是它不太一样。从事来的压力就是可能这个东西推出来效果不好啊，目标没达成啊，还是突然又有这个客诉，大家要去救火。这是事的压力，但我对事的压力就还好，是因为我只要确定我比昨天更好了，其实我还蛮可以过得去的。对，就是好啊，做错事了，我们有没有学习，明天变得更好，我觉得这种东西就还蛮容易过去的。业绩没达标，我们有没有找到机会点去进步，只要找到，那个压力就会被释放掉。所以这是事的压力。那当然很多东西还是不会嘛，那就要去学习找知识来舒缓，那只要看到进步压力就会小。人的压力就比较特别，就是可能有一些冲突，不论是供应商，不论是团队，他会有一些情绪的冲突，那是人的压力。最近在学那个经济学，有在教那个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已经投入了，就不要再想了。比如说我们在上课，老师就说你已经缴学费了，你就不要再去思考你明天要不要来上课，因为你都缴了，你来跟不来
1: 都一样，钱都缴了，
0: 钱都缴了，你要看你的机会成本，你不来跟来你会获得什么。我觉得情绪的就是这样，就是你那种冲突还是被客户厂商给予情绪的攻击，它已经发生了，换到明天啊，你再去纠结那件事是没有用，因为它已经发生了，所以就要看那明天要干嘛会更好。唯一就是去理解这件事，就不要再去想它了。所以情绪的压力，我觉得这一阵子就是自己的体悟，也觉得越来越还好，就是找个东西去分心一下，对，休息一下。那我觉得情绪的压力就用观念来说服自己去舒缓。
1: 那如果也想要创业的话呢，这个你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吗？或是接班的人跟你一样是不管是 1.5 代或是二代接班的话呢，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0: 我觉得创业我个人是蛮推荐的，但是现在

0: 现在好的东西其实都被做过，创业家他也会面临是这些大企业他也是要成长，所以他会一直去找好的东西去做、嗯、所以两个，一个是好的都被做光了，中等好的大企业也会看到，所以他也会想要来做，那你凭什么赢他？我还是觉得这段要想清楚，就是你所要创业的选项是否是符合你的优势，或者是大企业可能并没有在做，或许这些东西你又觉得有热忱是可以投资的，但是创业它还是会要天时地利人和嘛，好的时机现在越来越少，但是可以取得一些好的资源跟知识来协助你判断，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要创业的朋友要加入一些社团，认识一些成功的创业者，去跟他们互动，去了解他对事情的看法，我觉得这是对于从无到有的这种。那我觉得你家里有一些基业或者是基础，我非常推荐要去创业，因为你赢了这些没基础的人，所以你的胜算会高一些。
1: 你说你是说接家业？
0: 接家业的，对、嗯、你有家业你就要去盘算就是这个市场还没有机会，那你原本的核心能力还是你有的资源可不可以解决一些新的问题，做一些转型、嗯、或者第二曲线，想诶你觉得有一个市场不错，机会不错，那跟你的家业或本业有关系，那就是很好，因为你赢在人家的起跑点。
1: 哇，今天收获真的是满满啊！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智生活科技的林子浩 Zig 董事长，难怪你们是智慧社区的第一品牌哦！
0: 谢
1: 谢您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智生活科技董事长林子浩，他让解决问题成为企业最长久的价值。祝福智生活科技业绩长虹，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节目刚开始，先来关心几个新闻焦点。首先是赖清德总统出访友邦史瓦蒂尼，可以说是相当波折。原本他4月22号出访史瓦蒂尼，不过因为塞西尔、莫里西斯、马德加斯加等非洲三国在无预警的状况下无端取消专机的飞航许可，导致出访行程暂缓。不过呢，总统府随即再次启动了出访行程。赖总统5月2号傍晚透过脸书发文，他说我在稍早抵达了友邦史瓦蒂尼，他说尽管晚了几天，史国人民依旧给予最热烈而温暖的欢迎。而赖总统在今天结束出访友邦史瓦蒂尼行程，在5号发表最新谈话，指出这次行程一度受阻，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跟意志。今天回到台湾，他说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就是世界人，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热爱和平自由的台湾人会以稳健负责任的态度在世界舞台提供更多参与以及贡献。而今天回程所搭的专机是友邦史瓦蒂尼副总理他所搭的转机。好，那么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表示，总统这次出访应该给了国人很多惊喜，总统顺利成功反抵国门绝对会更振奋人心，凡是真正希望中华民国台湾能够走向国际被全世界看见的国人都会给予更多祝福与期待。卓荣泰认为，对那些非常生气的冷言冷语的，就是当初在阻挠总统出访的黑手，他相信这个黑手以及在外交竞争的对手都在对岸，在国内我们只要有队友，绝对不要有对手。那么在相关的新闻焦点是，美国明尼苏达州参众议院今天通过友台决议，州参议院并创纪录，全体议员加入了友台小组。五月呢，是美国亚太裔传统月，美国中西部大湖区的密西根州及爱荷华、印第安纳、威斯康星州之后，连续五年跨党派无异议通过友台决议。那么除了力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抨击中国恶意曲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案，明州州议员听取驻芝加哥办事处长内延峰说明之后，支持赖清德总统出访友邦史瓦蒂尼，谴责中国无理打压。决议文还指出，台湾与明州1984年建立姐妹关系，42年来双边的关系历久弥新，台湾和明尼苏达州共享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繁荣价值，以及繁密经贸产业合作关系，肯定台湾采购明州农产品、筹组农访团，以及台湾在第一岛链战略重要性与自我防卫决心。另外，决议文谴责中国误用联大2758号决议打压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重申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及贡献国际社会的愿望，支持台湾关系法，呼吁正确称呼台湾，谴责不当矮化。而决议文同时纪念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以及台湾第一次民主总统直选30周年。另外，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五月中旬访问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川普今天表示期待和习近平会面，美中之间存在友好竞争，这趟访问将是非常重要的行程。川普在当地时间下午在白宫一场活动致辞当中提到，美国在人工智慧领域领先中国， 而川普即将访中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和中国外长王毅4月30号通话，王毅宣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也在同一天通话，根据报道，双方都对彼此贸易政策表达不满。关心中东战火最新进展，美国总统川普3号才宣布，美国将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任务，以引导商船自霍姆兹海峡脱困，但是伊朗扬言将攻击任何接近这条关键水道的船只作为回应。时隔不到24小时就发生双方驳火，川普4号在白宫发言时暗示他倾向不升级冲突。他对一群中小企业主说，这场冲突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我会称之为小打，当前局势进展的还不错。川普也宣布五角大厦高层将会在5号举行记者会，由战政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说明下一步的行动。谈到地缘政治冲突以及在几年前的新冠疫情，还有美国药品关税等等事件因素对全球药物供应链产生了一些影响，那面对相关情况的发展，我们政府有哪些短期因应措施跟长期的应对策略来提升台湾关键药物自制能力以及供应链韧性？在昨天节目当中，央广新闻部记者刘秉熙专访卫生福利部部长施崇良，有了相当详细的说明。而在今天接下来，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卫生福利部所关注的一些焦点。我想在这之前先分享我个人的一些观察。家中高龄90岁的长辈因为卧床呛咳，去年底两度送进了加护病房，再转到呼吸治疗病房 RCC。 那么等待转入RCC 病房前一天问了护理师，明天什么时候可以转进去呢？他说还不能确定，要看看

0: 有没有护理室，否则呢就无法开床。那这种情况真的是让病人家属很焦急，怎么办呢？其实政府很清楚，那么这几年也已经在推动怎么样来鼓励安排更多的护理师投入以及回流。进入政府部门前，有急诊医疗经验的卫生福利部部长施崇良，他态度很积极，关于推动医院急诊一般病床三班护病比的新标准，可能会成为政策吗？石部长接受我们央广记者刘品熙的影音专访，节目稍后针对这个部分有相当详细的说明。
1: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2: 欢迎回到两岸 ING 节目的现场，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是卫福部长施崇良。部长，我想要先延续一下上一段节目中谈到的健保议题，因为提到健保我们就会讲到医院的经营，那讲到医院经营就会连带想到就是护理人力不足的问题。卫福部这两年是已经有提出了护理人力的十二项策略，护理人力也的确有在增加，可是增加的速度其实好像还是不够快。那卫福部接下来会不会还有一些什么新的留才策略吗？
3: 应该是说我们护理人力的改革啊，是114年开始实施，其实今年才实施第二年
2: 了，
3: 它的这个期程是114到117，预计呢这个计划本身是四年要投入275亿。好，那这里面当然有12项策略，我也不一一的细谈啊，不过比较重点的有几项啊，一个就是夜班津贴啦，因为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台湾最大问题就是缺工了，那各行各业都缺工，而且又以要轮夜班的大夜班的这个更难找人，那从我们这个调查里面也看得到，在三班护病比的符合率上也是在大夜班的部分能够达到的是比较困难，所以我们第一个当然对夜班津贴也会在这个计划里面是比例很重，一年大概是40多亿啊。那第二个当然就是那三班护病比的奖励也是第二个重点，希望去鼓励医院呢把新人补进来，多补人，这样来做。那这样呢都只是在揽才而已呢，可是在培育的部分也要很重要，因为现在的医疗的复杂度，特别是病人的年纪越来越高，其实照顾上的挑战也是大的，所以新手这个我们叫做导师制，对于这个刚新进入刚毕业新进入到职场的这些新进的护理人员呢，需要有好的导师的引导，所以我们也在发展这个导师制，这个也是一个策略。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怎么去营造一个友善的职场，不是只有加薪薪水，薪水我们当然像这两年的健保的点子也上来了，那我们也在健保里面呢，那么已经连续两年一共投入了50亿调整这个护理费，也都是希望医院让这个护理人员的薪资提高，大概现在也看到也在
2: 医院都有在加薪，
3: 也有在加薪的，这个也是好现象，可是毕竟除了薪水之外，刚刚谈的都是钱的问题之外，那么整个这个工作的氛围，那么友善的职场条件，这个也很重要，所以如何让这个负荷能够下降，当然护病比是一个解方，但是导入智慧护理，比如说现在有的医院它就会发展用生成式 AI 来协助护理记录，然后用这个智慧护理车来减轻在各项核对上的程序，能够简化，那甚至交班用 APP 更容易，不需要重复的 paperwork， 缩短他过去护理人员常常在交班就要花很长的时间，那么透过这些新的科技新的智慧照顾来减轻第一线的工作。那另外一个工作环境的减负荷的就是我们导入住院的 这个整合性照护，也就是说由政府帮你一起付这个住院看护。刚刚提到现在的住院的年龄都偏高啊，很多失能的，所以住院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些生活这个照护员的协助，就通通落到这个护理人员的身上，这个负荷我们也想办法减轻。所以去年是5.6亿啊，大概是全国大概5000床左右。那我们今年呢，那么希望育好院赶快预算审完，我们是要把它扩编好到25亿左右，5倍好的成长。我们目标是希望让这个可以有这样的服务的床数，从过去的5000床增加到2万到3万床之间。好，那这样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急性一般病床7万床左右的一半。好，可以提供这样，那这样也减轻这个病人
2: 家属
3: 的经济的负担，照护的压力，也减轻我们护理人员的
2: 照顾
3: 上的负荷，这个也是在做友善的环境。那另外呢，我们还有挹注在我们有另外一个叫做健康台湾生根计划，是去年开始的，它是5年489亿。那么这个也是里面有分4个主题，那第一个就是优化工作条件，还有智慧医疗，那这些也都各医院也都运用这个另外的公务预算在做改善，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配套，就是希望让这个护理人员可以留人，可以揽才，大概是希望这样啊。不过初步也看到一些不错的成果了啦，我们以去年年底来对照的话，已经照前一年的年底以12月来同样的对比的话，已经差不多增加到4700人的净增加，慢慢已经回到这个疫情前了，在疫情之后就快速的，那个时候有一年呢很惨，那个医院才增加300人，这个是压力很大，人缺的，那现在慢慢看到有春天的燕子，但是能不能够持续的维持增加，我们当然要更努力了，那但是也希望呢，从这些方面之外，也要去创造这个护理的价值，也希望民众，那么给我们的护理同仁呢最高的
2: 尊重
3: 啦，因为常常也难免会碰上几些医疗暴力的问题。那每一次的医疗暴力的发生，都会让一群护理人员、医护人员丧失了他的热忱，那也会影响到新毕业生要进入这个职场会害怕，所以这个我们都希望一方面会请医院去加强这个医疗暴力的防范，一方面也希望民众不要轻易的触犯这个红线。那我们也会跟检调警察这边合作，对于这个医疗暴力保持零容忍的立场，这样。
2: 部长，但其实护理界他们最关切的还是三班护病比要入法的问题，这个我知道您的立场是觉得说这其实不能太仓促的去强推，因为可能会导致医院他们可能会关床，那影响的其实还是病人就医的权益。但是护理界他们当然还是希望可以看到有一个明确的时程在那边，让他们会觉得好像有一个希望，有一个目标。那所以你们预计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入法吗？
3: 这个我最近也对外说了，我越来觉得有机会啊，因为我们看到护理人力开始回流嘛。前两年，因为在前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一年的护理人力的净增加不过2000多人，那个真的是不行。那但是我们看到去年到今年年初增加的人数慢慢回到以前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比较有信心了，因为这个护病比，我们谈的护病比主要现在针对的是急性一般病床。那么从其他国家的实施经验来看，像澳洲这些国家的实施经验来看，当他实施了严格的三班护病比之后，确实可以让这个医疗的品质提升，确实也减轻了这个护理的压力。但是另一方面呢，它就会衍生急诊拥塞的问题跟住院的 waiting list， 它的等候时间会延长的问题，它也会有 它的副作用、嗯哦、所以这个其实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难的权衡、嗯哦、因为其实医院里面

0: 不是只有急性一般病床，那么急诊部我是从急诊出来的，所以我是最关心急诊
1: 拥
0: 塞的问题，所以也不要去加重了急诊的拥塞，就是到时候造成关床，那么病人的等候住院等候时间就变成延长了，在导致这个急诊的拥塞，这个都不是乐见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护理人员他们的辛苦，好，所以我们在朝向这个三班护病比入法在做一些准备。那包含我们在健保就一直在推的在家住院，好，这个 OPAT 在门诊做这个抗生素治疗，就是在减少一些轻症啊，或者是不一定一定要在住院治疗，可以在社区就得到治疗，好，那么让他或者是分级医疗可以转出去，去降低住院的需求。然后呢也去推了一些品质的改善方案 P4P 的方案，包含这个 ERAS 手术后加速恢复，它可以让病人的预后比较好，并发症比较少，住院天数缩短，也推了机械手臂手术、微创手术，这些都是小伤口复原快，这些都可以大大的缩短这个住院的天数跟需求，好，那么让我们有这个能力呢来真正让三班护病比入法。所以我基本上我是支持这个方向，好，但是正式的时间的预估何时入法我们需要再推算一下，好，但是也不会太远，我们就可以做出决定。我们现在一直在观察这个护理人力的回流，因为每年领完年终奖金，这个护理人力都会往下，然后后面才会慢慢，这个各行各业都有这个情形，
1: 都这趋势。
0: 所以现在才刚过完年没有多久，我们不知道，所以它还是会掉一下，但是我们看后面怎么样，那应该很快我们会来，
1: 很快是一年吗？
0: 讨论
1: 还是两年？不会太久是一年吗？
0: 来做决定，好，来跟大家宣布
1: 决定要在什么时候入法，
0: 什么时候入法这个期程的预估了。
1: 所以今年可能会做出这个决定。
0: 应该会。
2: 好，非常谢谢品熙专访石部长。那么有关刚才部长所提到的护理人力政策准备有12项策略计划，部长重点都谈到了，那么比较详细的包括了有护理人力的增额培育、国考增次、还有题目精进、教考用协力整合平台，还有三班护病比达标的医院要进行奖励，以及友善护理职场典范认证、护理新手临床导师制度、智慧科技减轻护理负荷、扩大住院整合照护计划、夜班护理人员直接奖励、多元弹性自主职业、公职护理师比例调升，以及护理薪资结构合理透明。那谈到这里，其实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还有在今天所提到的，其实我们要说的是台湾健保让许多国家称羡。那么石部长在昨天我们所播出节目当中已经针对健保财务是否稳健提出相当完整的说明。那现在呢，缺工问题似乎成了新挑战，如何水来土掩兵来将挡，考验政府决策。另外呢，节目呢稍后会带你一起关心社工人员的工作还有相关权益。凯凯案引发社会关注，指的是什么呢？一岁半男童凯凯遭虐死案，台北地方法院四月中依过失致死罪判儿盟一名社工两年徒刑。那么根据这项判决，凯凯因为外婆无力照顾，经转介儿盟出养。那么这名社工员受案之后呢，经儿盟安排交由保姆全日托育，在民国112年9月1号到12月24号托育期间，遭到保姆捆绑蒙眼长时间裸体罚站喂食厨余，以及施以非人道殴打等方式长期凌虐。判决指出，这名社工员饭后推诿卸责否认犯行，到现在没有跟凯凯的外婆达成调解，犯罪所生损害甚巨，因此依法量刑。那么稍后呢，记者刘品熙专访卫福部长石冲良，探讨如何正视这起判决以及所牵动的相关影响。
3: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跟G》节目。

0: 那部长除了护理人力的话，最近社会讨论热度很高的就是社工议题，因为这个凯凯案的社工他被判刑了2年，这其实是让社工界的人员他们其实是士气大受打击的，都担心自己会不会也有同样的遭遇。那我知道卫福部前几天是已经跟了第一线的社工人员，然后也有跟法务部还有法界的专家都有开会，然后你们是有会诊出四大方向要来补破网嘛，像是修法、建立鉴定制度，还有帮社工投保责任险这些，那有没有一个期程？因为这些都蛮有急迫性的。
1: 我想这个凯凯案哦，是一个社会的不幸事件啊，让我们对于一个脆弱家庭，或者是对这样的孩子哦，社会所做的网络啦，这个社会安全网需要再更密一点，好，不要有这个破洞。因为这个案子主要是涉及到收出养啊，所以在这个收出养的制度啊、流程上面啊，那么我们都做了一些检讨跟改善。那么甚至呢，我们也把它融入到儿少权法，我们现在也提出了儿少权法的修法啊，全文的修法超过165条的条文也把它纳入了啊。这是这个事件呢啊，我们所做的一些检讨跟改善。但是另一方面，面对最近这个法官的判决，对这个社工的判例呢，那也引发了基层社工的恐慌了，大家也害怕，产生了一些寒蝉效应。那其实社工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经常处理的呢都是最棘手的案子，那么所接触的对象呢是最弱势或边缘的，而他的处理的不确定性，还有个案的差异性，甚至还有时候有一些急迫性，可能一下子晚上啦什么什么，前一阵子也是有这个家暴案件的保护啦，这些儿虐啦、家暴啦，甚至药酒瘾，
0: 没有再分时间的、
1: 而且有的都还会有暴力倾向。其实社工在从事这些工作的时候，不只是辛苦，还有风险的。所以我真的觉得我可以感同身受这些社工第一线同仁的这种心情，所以我才会请这个次长就开始，因为我们次长也是社工社会背景出身的，所以我特别请他呢赶快要找大家来了解一下，听听大家的心声，同时也找了法界的专家，大家一起来讨论看看，怎么样来从制度上去对社工做更好的保障了。所以呢，就有几个方向，大概目前也厘清出来了。第一个就是，我希望呢，未来在裁量这个社工那么有没有过失的时候呢，也能够参考像我们医事人员一样，因为社工没有被纳入医事人员，所以不在我们医疗法82条的保护的适用对象，所以在能够比照像这个医疗法82条对医事人员的业务过失，那么论处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他的注意义务，那么以及专业的裁量，因为毕竟呢他的这个刚刚讲的个案的差异性，还有他当时候所面临的状况，还有积极性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需要有一个裁量啦。那但是这个裁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体会这个法官或检察官对于这个行业或者是这个工作内容属性的不熟悉，会造成他裁量上的难处，所以我也在请他们规划看看，是不是也比照像我们的医疗纠纷、医疗争议，我们有一个医审会在做这个鉴定一样，就是由专业的人员加上法律的专家，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判断，提供给检察官或者是法官在做这一类案件审理的时候的一些专业意见的参考，所以也把这个建立起来，不然我们真的很难去什么东西都要定出一套 SOP、你就一定要照 SOP， 不是的话你就不对，这个大概在专门职业上呢都没有办法这样做，
0: 很难一体适用，
1: 很难一体适用，专门职业上是都不可能、社工也是我们的专门职业技术人员这样、当然第三个就是思考的是说保险的部分能不能有这些强化法律的协助上给他强化。

0: 化，比如说像过去呢是担心他有一些人身的伤害的意外，所以我们有帮社工做团保，现在只是说在责任保险的部分，那么要不要也可以讨论，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的工作也能够适当的减压，所以要把这个社工的人力我们赶快加码，赶快把它补足，那么给予更多的人力的益助，同时工作的部分呢可以导入一些智慧化一些科技化的协助，降轻他们的工作负荷，至少说把系统串起来，不用重复的做这些 paperwork， 最起码要能够做到。再加上呢，也没有这个区域性，就是多工合作啦，多个不同的合作，不是什么压力都要压在专责社工身上，这些我们也要做检讨跟改善。好，那我想这个最重要的是请大家给社工加油啦，这样。
1: 好，部长刚刚跟我们分享了如何解决护理人力还有保障社工人员的相关议题。今天非常高兴央广两岸 ING 节目邀请到了卫福部长石崇良来到现场，跟我们来谈了非常多的话题，包括了像是因应缺药危机、健保费率改革，还有如何解决护理人力不足跟社工人员保障的问题。今天非常谢谢部长。
0: 谢谢品熙，还有各位听众的耐心。好，那么刚刚谈的这些事情或许有些繁琐，但是呢我也很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台湾呢正在迈向一个幸福健康的社会，那么这一些的营造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共同来投入，那最重要的是给我们所有的医护人员跟社工加油打气。
1: 好，谢谢部长，谢谢。
2: 好，非常谢谢品熙专访石崇良部长。那么针对男童凯凯遭虐死案，而盟这名社工员遭一过失致死罪判两年徒刑，恐怕引发出走潮。那么有外界呼吁，在赋予高度责任的时候，对等提供足够资源，相信我们政府听到了，也会朝建立更好的制度着手，如何来补好社会安全的破网，多管齐下才能够避免再度发生悲剧。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跟上礼拜我们的嘉宾一样，今天来的也是一位二宝妈，只是她的二宝还在幼儿阶段。上礼拜的节目结语的时候，我说到了父母的眼中，孩子不论多大，其实都觉得长不大。今天的一开始就请我们的来宾自我介绍，顺便说说此刻面对他的两位还在就读幼儿园的孩子，感觉又是如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卓，我是来自上海，然后在台湾已经生活了5年多，快6年的陆期。对，我其实已经来过 Sam 的节目一次，这是第二次嘛，然后也很开心 Sam 可以再邀请我就是来录播。我现在两个孩子，他们现在一个是4岁，一个是6岁。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们长大是在我看他们过去的影片，就是给他们记录下来的那些影片，就会发现说哇，他们原来这么小这么小，然后现在其实看起来有这么大这么大，就平时他们的点滴的变化你是看不到的，你是感受不到的，你只有在对

0: 对比说他在一岁的时候的那个状态，你就会发现原来我孩子每天长大，而且长大的那个速度好快，快到我都觉得啊，你们不要长这么快，你们这么快我都会感觉你们很快长大就会离开我了。
1: 是的，所以在场的左卓好像现在已经有了还要好久才应该有的空巢期的感觉提前来临啊。
0: 对，因为我先生经常会提醒我，你的孩子有一天会离开你，你要放手，就他时不时会提醒我一下。
1: 是，在进入今天的话题主要的内容之前，延续上个礼拜我曾经请教嘉宾的一个问题，因为左卓你现在住的是台湾双北啊，算是首善之区嘛。
0: 嗯，
1: 对于育儿有一些福利措施
0: 啊。对对对，就是我有点忘记具体开始的那个时间，就是那个牛奶，那个鲜奶，就是他们每发了一个幸福卡，每周可以兑换一个指定的牛奶。然后我发现 Seven 和那个全家还不一样，哎，就是它的产品不一样。有一次我就很好笑，就是我在 Seven 就习惯比如兑换某一个品牌的牛奶，然后呢我就去全家就顺手就拿了，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不一样。然后放的时候他说这个不是兑换的那个对象，然后说哦原来还不一样，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好。然后他有一次就是他比如说有活动说本周可以再加一，这样等于是一个孩子他这个周期他就可以有两瓶牛奶兑换。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好贴心好贴心哦。
1: 是，他不止鲜奶哦，他
0: 还
1: 有
0: 豆浆。对，
1: 豆浆还有
0: 什么
1: 优酪乳。
0: 我没有看到啊，
1: 他的活动基本上是包含这一些。而且你刚感受到的，我也是听广告才知道哦，
0: 嗯，
1: 他一直到年底以前，你该兑换就兑换的，你在双月份还可以参加抽奖，他有 bonus。
0: 抽奖是在哪里抽？
1: 相关单位他会根据你的大数据嘛？
0: 哦，
1: 所以
0: 你是说兑换的时候突然说你中奖？
1: 不会，我想您家里是住在淡水嘛？
0: 嗯，
1: 新北市政府相关局处，
0: 嗯，
1: 会来直接通知你，不要担心诈，那是诈骗。
0: 哦，好的，好的。
1: 所以你刚刚已经表达了，你觉得这是一点小确幸吗？
0: 嗯，对，对，它不是什么好像很大的一个支持，但是它每周都给你一种关怀，我的感觉是这样。
1: 嗯，左卓，因为你跟先生在现阶段不是双薪，你在家照顾。
0: 对，我以照顾家庭为主，但是就是有在做 YouTube， 然后做一些法律相关的兼职，但是只能说是兼职，对，嗯，也不能称得上是双薪。我
1: 对，所以还是觉得育儿会有一些压力吗？
0: 我觉得会耶，因为就小孩的开支，你说从教育上来讲，其实我们都会觉得首先是学校的费用，因为我们是读私立嘛，那读私立两个小孩就 double 嘛。除此之外比如说像课后每个孩子总是要为他找到一点方向兴趣什么的，那我现在就会很有压力。我就觉得像音乐的我就不敢去培养他，比如说乐器，因为我知道音乐的老师其实收费一定会比较高。暂时就是按照就是我小时候喜欢画画嘛，所以我就也发现女儿喜欢画画，那我就鼓励她去画画，她也很乐意去画画。那我儿子的话就暂时暂停，想说他再大一点再帮他找到他的兴趣去培养，就这些都是一个支出。双宝的话就是，而且你可能很想培养你的孩子一个分享的精神，但事实上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孩子会为一样东西去争执，就是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就他会很难理解说，哎，这个是你们共有的，就是我会找到一个方式说这是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借给你们的，不是送给你们的，这个东西是属于我的，不是你们的，我借给你们，你们吵了就我就要收回来，就是我试图用这种方式，但发现有的时候好像有时候好像会管用，因为孩子在吵架的时候会说，哎，你抢什么抢，这是妈妈的。那有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还是会争执，就是因为此刻我就想要这个东西，他们就会吵起来。妈妈心软嘛，那有的时候就要什么东西要准备两份，所以这种成本我觉得就不可避免。嗯，
1: 是。朋友们，现场的是 双

0: 宝妈卓卓。听卓卓分享，其实你会发现他面对孩子的教育的有时候好像理性，但是偶尔其实是很感性的。
1: 嗯，
0: 另外也发现了卓卓的性格当中是非常细腻的。你觉得这份细腻的观察是来自于您所受的教育吗？
1: 我觉得我好像从小性格应该算是比较细腻一点，就是我还是蛮喜欢思考的，但是我思考的不是说有多么有深度的事情。像我记得我念小学的时候，我的同学给我的评价，就他们说我总觉得你总是紧锁眉头，好像在想事情，就是我好像很投入在一种想事情
0: 沉思当中
1: 对对对，我好像很习惯这样，然后去想，而且我非常喜欢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想，而且我特别欣赏就是如果我读到一本书，它是一个跳脱出我们常有的思维，然后给了我另外一个思维的这样一个角度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的惊喜，我就会觉得这本书读起来特别有意思。
0: 是，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访问卓卓要进入今天的核心了，因为刚好提到他是一名 YouTuber，我就是在最近看到他分享的一支影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从是大宝还是二宝的一句话反馈给他有很深的影响。小朋友说道，不好意思，是大宝还是二宝？
1: 二宝。
0: 好像给你有很深的震撼呢，而是触动到你的心里面了。
1: 对，因为我们二宝才四岁嘛，平时如果要教他礼貌，就是有时候成功有时候不成功，比如说你说见到人要说比如说叔叔好阿姨好，那有时候他真的就很主动的会这样去说，但有时候你跟他说你要这样说的时候，他就就躲到你后面去，就是他好像愿不愿意说是在基于不同的情绪当中。所以那天是因为我会为小朋友准备一个小马桶，然后他从小用小马桶以后，他就习惯坐在那个小马桶上，所以每次用完我就必须要给他去洗干净。那天正好是大便嘛，这样，然后他味道就会很臭。那我其实每次做这个事情，情绪当然不会非常好嘛，就觉得啊，快点，我要把它洗掉这样子。他那天就是突然说：“妈妈，不好意思，我可以先洗手吗？”就他因为也是从学校回来，他想我想要先洗手，那他说了一个不好意思。就超级萌的我当时就愣了一下，我就觉得哇，他怎么那么可爱然后就引发了很多想象。
0: 嗯，所以我会说我看了您的那支影片以后哦，其实我是反复看了很多次，然后偶尔您过往分享的很多影片我都发现不会是很大的议题，而是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是跟朋友聊天，有时候是你观察一些事物，就非常愿意分享。
1: 对，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追求吧，就我比较喜欢细腻的、温馨的、温暖的一些小细节，所以我会特别在意，然后又很希望有机会就是把这些观察能够用文字的方式把它表述出来。但我其实觉得我做这些主题就不算是踩在流量密码上吧。
0: 我知道，其实如果你真的要归类的话我只能说你是生活博主啊，你不是那种为着商业目的做自媒的啊。
1: 对，应该如果说真的是为了流量的话应该还是走不太一样的路线哈。但我是觉得其实我做频道做到现在啊，就像有一位律师，他是台湾律师在上海，然后他偶然就是看到我的频道，然后他其实蛮想跟我合作，就做两岸家事这一块。我们就有一次电话他来联络，我们就电话了一下，然后他就说你这个收益太低了，他说你这么低还不如就是不要再做了，就停了就好了。你想我们做律师做一个案子转换的话都比你这个一年的这个收益好太多倍，这样子你就可以想象我那个收益真的是象征性的收益但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其实对我来讲做这个频道做到现在为什么我不舍得放掉，就是因为他真的为我在台湾生活带来了很多的转机。这个转机是说 比如说一个新的人或事或物发生是有变数的，因为我在台湾如果就是这么做的话，我觉得没有任何变数，就是每天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做这个频道就会认识一些人，有一些人透过我的频道来了解我，然后
0: 跟你互动，
1: 跟我互动，
0: 嗯，
1: 然后我自己甚至可以在观众朋友的留言当中又学到好多，而且我会发现有一些很新鲜的观点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就自己很受益，就这些变数会让我觉得很有收获。
0: 是因为卓卓以前是职业的律师，
1: 嗯，
0: 生活非常的忙碌，那视野也是非常的宽广。跟夫婿结婚来到台湾之后，他就是全职的家庭主妇了，视野大概就是家庭，然后有了大宝，有了二宝，再来因为你有信仰，
1: 嗯，
0: 大概你的生活圈子就是如此。
1: 对，
0: 因为你做了自媒体，就像您刚所说的 audience 有一些 feedback 的时候，可以让你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人，也让你在台湾的生活，我不愿意用多姿多彩，而是触角也变得比较宽了。
1: 对，可能跟我做律师的路会变得很不一样。
0: 嗯，
1: 对，我是觉得有有趣的地方啦。
0: 是，朋友们，第一故乡在上海，现在住在新北淡水的卓卓，他跟先生育有还在幼儿园的双宝。卓卓第一次访问的时候，我若没有记错，您的先生是高中的老师吗？
1: 对，
0: 但是那个时候只是听说他的职业。我后来在几支影片当中，比如说您的父亲来到台湾，你们去接机，乃至于你们后来全家出游回到上海，我就看到你先变得非常具象，或者是你们俩有双人偶尔的约会的时候，我发现你的先生异常的温文儒雅。
1: 是啊，
0: 嗯，感觉其实你们俩是蛮相配的，
1: 甚至有人说我们还有夫妻相呢。
0: 真的真的如此啊，连谈吐都很像。
1: 他当时给我留的第一个语音的时候，我就吓一跳啊，就想他是台湾人吗？怎么会如此的字正腔圆？
0: 哦，台湾有很多人字正腔圆呢。
1: 对，像您也是。但我当时的印象还是停留在就是歌手啦，然后演员啊，就他们大部分还是有那个特别的台湾腔嘛，所以我就想说，哎，他的声音怎么不太一样？
0: 是，谈到这儿我们要稍事休息，再回来的时候就想请卓卓分享，毕竟你受法学教育很长的时间，那你也曾经是职业律师，随着孩子的成长，相信你对孩子的教育担子也要逐渐可以放轻，之后你有没有可能再重新回到职场，又有什么样的规划？
1: 好。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双宝还在幼儿园的妈妈卓卓今天在这里。卓卓，因为不要一直提说啊，你的个性到底是理性多于感性，还是感性多于理性？只是可能就是对于专业人士的一种执念吧，因为您以前是律师，那总是觉得律师不可能一天到晚都是非常的感性，你面对你的当事人必须得理性嘛。
2: 嗯，
1: 前面已经把问题丢给你了，就是孩子总要长大，就当他们慢慢脱离了幼儿园，上小学，上国中、高中，甚或是大学，虽然你天天看，你不觉得他们在长大，可你刚刚也说了，哎呀，一看影片，他们已经这么大了，他终究要长大。你对于你的职业会不会做什么样的规划？
2: 其实相对的，我现在还很难想象啊，就是完全把孩子放掉的那个状态是什么。但我觉得，随着孩子长大，当然可能有不同的侧重点嘛。如果可能的话，在自己的事业上，我其实是愿意做很多探索的，不是说只是律师的身份。因为我其实在我在上海职业的时候，我有段时期我还自己做那福音的礼品，有丝巾啊，有冰箱贴啊，有装饰画，都是我自己设计，然后自己找厂商把它制作出来。我做那个是因为我们当时的教会他们为了就是送给朋友嘛，但是那个礼品实在是太丑了，就丑到我觉得我都拿不出手，你怎么会期待别人会把它收下然后很开心的每天用它呢，或者每天看着它呢？所以我那个时候有个感动，我就想要自己画自己做。所以我不觉得说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一定只是做法律，当然法律是我爱的，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应该还是会比较偏向于可能涉及两岸的台商啊，或者是台商去美国啊，就是跟我的专业比较相关的一些法律上面的咨询或者是服务，这是我想去发展的。对我来讲，我好像真的有很多可能性都是我很想去尝试的。
1: 专长是一回事，但是其实也发现你是有兴趣爱好的吗？
2: 对，而且很多想法。
1: 很好啊，因为斜杠就是这么发生的。
2: 嗯，
1: 接着就要直接再问卓卓了。
2: 嗯，
1: 现在是一个 AI 的时代，大概没有人可以自外于 AI， 你目前涉猎的情况怎么样？
2: 我一直觉得没有人可以拒绝 AI，不是说 AI 它已经万能或者是它有多么优秀，但是它就是一个趋势，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抗拒这个大趋势。而且很多不同的平台上你都可以听到很重要的一点是，就是未来的人才应该是那个如何驾驭 AI 的那个人，不是说 AI 它完全取代了人的工作。
1: AI 它从来没有想要取代或者是统治人了。
2: 对对对，它是一个工具，你要善用这个工具，你不要只是想着说他会取代我，你要想的是我怎么驾驭他，他就是工具。像他们说有蓝领要那个嘛，要发展了，对不对？因为他没有办法被 AI 取代掉。那白领很多工作，基础性的工作他会被取代掉，还有一些陪伴类的，那肯定是需要人来做的。情感陪伴这个是机器或者 AI 是他替代不了的，因为 AI 他本质就是你跟他对话你就知道了，他是越来越了解你，他越来越了解你，他都比较符合你的想法在跟你对话。对，所以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
1: 我举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啊，台湾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社会，
2: 对，
1: 要照顾长者变成是很重要的事情。或许 AI 机器人 他可以从事劳务方面的多一些照护，因为照看人，比如说特别是肢体不是太方便的长者，必须要很多的劳力付出。也许发展出来的机器人它可以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好，但是就像是佐佐您刚所说的，情感陪伴不是机器人能做的。
2: 对，你说到这个，我想到上次我在看影片的时候看到刷到一个大陆的某一家公司，他现在已经发明出那个，就是他的那个轮椅是可以上楼梯的，不是说你只能坐那个升降电梯，它是可以上楼梯的，这样子会爬坡的，这样子上去。
1: 哦，台湾现在一样有这种爬楼梯的轮椅。
2: 你是说可以在外面自己爬楼梯？哦，那我没有看到，反正我当时看到就觉得很新鲜，这样他就完全不需要有人就是帮忙，就是一定要找到那个升降电梯，他就可以自己爬楼梯。
1: 不过那个前提还是使用人你必须手能够操控了，

0: 那我刚刚讲的已经是可能卧床太久的乐龄长者或者是失能的人，他的照看在机器人方面是可以来做的，但是陪伴，
1: 对，陪伴不一样。就像我之前就打，就是很简单一个比方，就是在你快不醒的时候，眼睛要闭上之前，你说我是拿出那个

0: 那我最亲近的那几个人在我身边送我，就你这样一想就明白了嘛，就情感陪伴它是没有办法被替代掉的。嗯
1: 嗯哼，是的。刚刚请教佐佐了，他在孩子年龄渐长以后可能从事的一个从前从事的法律工作，但是具体的方向呢还是要等可行的时候啊，或者是慢慢慢慢明朗。那另外呢，在现在这个时代，每个人在职场或者是不到职场工作，那个斜杠的事情其实是越来越多的哦。
0: 嗯，
1: 我都还在想，佐佐有没有可能等孩子进入小学，你成为学校里家长会的重要人物，因为我就觉得你是非常干练的，比如说谈很多事情条理分明，你对这个会不会有兴趣嘞？
0: 我其实还不是很了解这一块的运作，但比我就是孩子大一点的妈妈，她有在那家长会提供服务吧，那我不是很了解她具体做什么，但我也有听过他们说，就是家长会的那个 leader 好像是财力什么各方面要比较雄厚，不是什么？
1: 嗯，不一定是、
0: 哦、不一定是，
1: 对，有这样的人数不少，但是其实也发现有很多家长会的会长好了，嗯，他就是非常有才能，
0: 嗯，
1: 至少你可以代表学生的家长群体跟学校有很多清楚有力的沟通，然后共同让孩子的学习环境变得更好，我想这样你应该就比较有兴趣了嘛，
0: 可以接下来了解一下。
1: 我也期待可能等到了你们家大宝进入小学，你要实际接触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能够看到你的影片当中有谈论到这类的话题。反正我已经订阅了你的 YouTube， 我是你的粉丝了，卓粉。那也期待卓粉可以得到你的设计小商品，这是我的衷心期盼，因为我觉得啦，要当粉丝就必须要跟媒体的主人有很深的交流，当然有些粉丝永远就是暗赞，他没有浮出水面，可是我觉得如果能够双向，那才是现在有这么多的自媒体存在的真正意义嘛。
0: 哦，
1: 只是提供你参考。但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佐佐在百忙当中能够抽空来上节目。
0: 不会不会。
1: 也希望你的生活平安顺利。
0: 谢谢，谢谢 Simon。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清德总统成功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今天上午返抵国门，并且于机场发表反国谈话。总统表示，经由此次访问，见证台史合作的各项成果，中华民国台湾也用行动证明真正国力的展现，不在于让别人屈服，而是为所有人带来幸福。总统也强调，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不会因为打压而退缩，将继续在世界的舞台上提供更多贡献。总统也谈及有媒体用突破形容这次出访史瓦蒂尼过程中的外力波折，他强调国家元首之间的相互访问本来就再平常不过，更是每个国家的基本权利，虽然行程一度受到阻挠，但是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和意志，更是凸显确保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规范以及确保全球安全稳定不受任何破坏，已经是当今国际社会必须重视刻不容缓的关键议题。外交部表示，总统此行一切顺利圆满，并且促使台湾和史国的双边关系更加稳固与深化。接下来台湾将迎接来访的南美洲友邦巴拉圭总统。外交部强调，台巴邦已稳固友好，合作关系密切，而且成果丰硕。记者王兆坤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机场发表反国谈话，强调中华民国台湾信守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规范，也会持续秉持公义与理性，以稳健负责任的态度在世界舞台上提供更多贡献。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总统这一次前往史瓦蒂尼进行国事访问，不仅深化两国关系，双边的合作计划也都持续进行。萧光伟说，
3: 在稍早之前的时候也顺利返抵国门，那我想这一次呢，我们可以看到活动一切都顺利圆满，也能够让台湾跟史瓦蒂尼的关系更加的稳固以及深化。
2: 另外，南美洲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预定7号来台国事访问。萧光伟指出，台湾与巴拉圭邦已稳固友好，双方基于共享的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

0: 常年在各领域密切合作，成果丰硕。外交部诚挚欢迎潘尼亚访问台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来关心股市，台北股市五月的第一个交易日收40705点，创下历史新高，今天延续创高气势。尽管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的股价走弱，但爆发力中小型股获关注，再加上联发科和 IC 封测族群带动，一度冲上40885点，再写盘中新高，中场小涨64点，收40769点，续创收盘新高。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台北股市四月表现强劲，加权指数狂飙超过7200点，五月首个交易日更收在40705点，续创历史新高。至于五号，虽然台积电股价转弱，且法人自营商大手笔卖超新台币100亿，但外资和投信持续力挺台股，购买超73亿多，台股中场小涨64点，收40769点，再写新高点。台北股市站上40000点，在指数登高之际，是否投资人该居高思维又受到关注。国泰小龙基金经理人黄维泰指出，半导体与 AI 产业已经成为市场定心丸，带动加权指数在四月写下新纪录，展现 AI 算力需求带动的实质支撑，翻转传统淡季态势。今年五六月渴望淡季不淡，摆脱以往五穷六绝的淡季魔咒，建议投资人应保有居高思维的意识，避免重压单一标的。富邦投信董事长黄昭堂指出，对台股高档并没有预设天花板，主要是因为 AI 趋势方兴未艾，台湾整体产业链仍在反映需求扩张的过程，而在这过程中也可以观察到台湾的一些次产业在这一段时间表现股价表现超过于大盘，也让爆发力中小型股持续获得关注。黄昭堂说，
3: 像今年包含像 SpaceX 这种所谓的这个美国的一些这个巨型的独角兽公司，这个拉动整个全球的资本市场的关注的同时，他们也有更大量的这个资金吸纳的能力，加速他们的发展。那我们在台湾的这些的供应链在这里面就是可以这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所以我们其实会对于这一方面的一个联动做高度上面的关切，来去作为我们这边在选股也好，或者是说如何再去做一些配置上面，去提升某些重要关键的一些产业或是公司的一个比重。
2: 汇市部分，新台币对美元汇价四号在台股飙涨超过1700点，并没有跟上升值行情。五号则是随着台股一度走弱，贬至最低31.67元，收盘时小幅升值0.5分，收31.605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针对外界谣传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修正是为台美对等贸易协定 ART 开绿灯的说法，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今天严正驳斥。食药署长江志刚强调，相关调整属于例行性滚动修正，并经科学评估，与 ART 完全无关，呼吁外界不要错误连结误导民众。记者江昭伦报道。
4: 新党台北市议员侯汉廷近日爆料，指执政党为配合台美贸易协定，疑似量身打造放宽174项农产农药残留标准，甚至涉及被美国环保署列为具致癌潜力的农药。对此，食药署长江志刚五号亲自主持记者会，并邀台大农化系教授严瑞宏、汉光合作社主席廖丁川等人共同说明，严正驳斥相关谣言。江志刚指出，近期被刻意连结的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 MRL 修正，实际上是食药署与农业部长期协作的例行性滚动检讨，与 ART 是完全无关的。相关标准每年进行约2到3次的修正，例如112年及114年都曾各有2次调整，属常态性制度运作。他进一步表示，多数修正来自国内农药实际使用需求，并依优良农业操作规范、国人饮食习惯与田间残留数据综合评估后订定，并非外界所称对外让步或配合贸易协定。针对被点名的农药阿福平与特安博，江志刚澄清，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并未将两者列为致癌物质，相关说法并无科学依据。他表示，这些农药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及美国、日本、澳洲等国都订有标准，并非台湾特例， 将这个

0: 比方说
1: 刚才讲的农药，一个阿福平呢在112年呢就定了，我们的特安博呢是111年就定了，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呢，我们老早就有定的标准，在用专业的名词来讲，应该它就是延伸到新的作物上面，农业上需求而使用，并不是别人不允许的这个农药台湾在使用，没有，老早世界就在应用，也没有把它当作是致癌的物质，所以因此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呢严正的来做我们的驳斥，让我们的国人呢能够了解事实。
0: 严瑞宏则补充指出， MRL 的订定是透过田间实际试作与残留数据建立标准，本质在于检视农民是否依据规范用药，优良农业操作规范则涵盖食品安全、环境友善与农民安全三大面向，并透过记录与追溯机制确保全程安全。他强调，制度的设计并非限制农民，而是在安全、生产与环境之间取得平衡，所有操作都必须可以被追溯。产业端的廖丁川则表示，近年农业检验已经大幅进步，从过去市场端抽验逐步转为产地及时检测，甚至可以在采收前透过质谱仪在一天内完成检验，大幅提升效率与安全性，就是希望让消费者可以安心食用。江志刚最后强调，政策的核心始终是保障全民健康，呼吁外界勿再转传未经查证的不实消息，以免造成社会误解。央广记者张超伦台北曾报道。
2: 三班互并比入法时程获得具体进展，护理界今天前往卫福部抗议，要求三班互并比在520前入法。卫福部长石崇亮会见相关团体代表之后受访表示，卫福部力拼5月12号之前三班互并比入法，最快7月公告，并且希望设定2年的缓冲期，相关配套则待8号和医护界团体开会讨论。记者刘品希报道。
3: 因不满卫福部今年才要宣布三班互并比入法时程，护理界5号上午大集结赴卫福部前抗议，并提出三大诉求，要求在5月20号前明确预告入法，且不得任意更动现有标准。卫福部长石崇良随后会见护理界代表，听取诉求并做出正面回应。石崇良会后受访指出，护理界主要提出四大诉求，希望三班互并比正式入法，比照现行全日互并比在医疗机构设置标准中修订，原则上希望能在520前完成入法，但更期待在512国际护师节前完成法规定案。护理界也希望以2024年公告的三班互并比标准作为入法标准，并希望缓冲期要有配套措施。石崇良表示，他已向护理界承诺，卫福部即刻就会启动入法作业程序，5月8号将召开会议讨论医疗机构设置标准修正草案，将采现行三班互并比人力标准入法，力拼5月12号前预告，预告期60天，最快7月下旬公告。
4: 所以需要按照我们法制作业预告60日啊，然后再正式公告，所以这个程序上需要这样，所以呢这个我们会尽量的赶啊，让这个如果讨论的顺利，520之前我们就来办理预告啊，当然如果来得及很赶啊啊，那能够在5月12号之前在今年的护士节给大家一个回应，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会努力的方向。
3: 石崇良指出，依照目前护理人力成长情形，卫福部希望设定2年缓冲期，虽然护理界期盼入法后越快实施越好，但医界必须有准备的时间，毕竟护理人力补足需有阶段性，如果因为三班互并比入法后导致官床影响病患权益，也非外界所乐见。他强调，相关缓冲时间、缓冲期配套措施等将待8号会议讨论，届时医界、护理界代表都会与会，让各方意见都能充分表达沟通。此外，护理师护士工会全联会理事长陈立勤要求相关预算专款专用公开流向。陈立勤表示，如果没有薪资跟夜班津贴的实质改善，再多数字都无法让第一线护理人员有感。对此，石崇良说，目前相关预算已是专款专用，夜班津贴、三班互并比达标奖励都需要全数用在护理人员身上，只是分配方式可由医院决定。健保中也有很多奖励标准要求提升护理人员的薪资。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古伯4号表示，意在恢复荷莫兹海峡航运畅通的自由计划首日行动成功，然而专家态度更趋谨慎，认为要恢复战前的水准仍然面临极大挑战。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自由计划

行动首日，只有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在美军护航之下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分析也是指出，要将扩大行动至战前每天约120艘的水准似乎有难度，特别是如果伊朗不配合的话。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古伯四号在电话简报中告诉媒体，美方出动了驱逐舰、直升机、战机、无人机等多项战力，协助两艘美国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古伯指出，美军已经击落锁定海军驱逐舰和商船的伊朗巡弋飞弹，直升机也击沉了6艘试图攻击商船的伊朗小艇。他并且提到，已经有其他船只准备利用这项护航措施。前美国海军上校分析师舒斯特接受 CNN 访问时表示，只要美军护航不失守，每天保护的商船数量可望很快增加到20到30艘。而退役陆军中将吉布生在 CNN 节目安德森古伯360度全视野表示，只要伊朗持续营造风险感，就能有效压低商业船只的数量，形同时海峡维持近乎封闭的状态。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在内的多位联邦参议员日前共同提出人工智慧监管法案，准备将现行川普政府中对中国等外国敌对势力的先进晶片出口限制正式入法，明定禁止相关高阶半导体与 AI 晶片出口到外国敌对势力，确保未来战争情报搜集和先进 AI 运算所需技术不落入美国竞争对手的手中。此外，法案要求美国商务部建立更严格的终端用途审查机制，对先进晶片出口案进行认证，确认接收方不会将晶片用于支援外国敌手的军事、情报、监控和网络作战能力，并且评估出口行为是否损及美国科技领先地位。有多位议员在声明中也对中国技术崛起表达高度警戒。华伦指出，美国过去曾经将技术出口中国，最终却遭到中国复制，并反过来削弱美国产业竞争力。因此，美国不能再承受将最先进的技术不断输往中国的代价。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赖清德总统今天下午接见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团，总统表示台湾和以色列共享自由民主价值，也同样面临复杂的区域情势，唯有不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才能够确保和平。台湾希望透过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 GCTF 携手以色列等友盟国家，在数位发展、跨境犯罪等议题强化交流合作，共同为全球民主阵营贡献力量。记者刘玉秋报道。
2: 赖清德总统5号下午于总统府接见由以色列前国会议长暨资深议员李辉所率领的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访问团。总统致辞时，首先感谢以色列国会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支持，并指出台湾与以色列虽然距离遥远，但享有共同的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也同样遭遇复杂的区域情势。因此，面对威权主义持续扩张，双方都深刻理解，唯有不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强化社会韧性，才能够确保和平，守护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民主制度。总统指出，以色列常年在民防动员、紧急应变与战场、战伤医疗等领域累积丰富的经验，在社会上也展现团结与坚韧精神，台湾都应借鉴学习。因此，他希望台湾能与以色列等友盟携手合作，持续深化伙伴关系，共同守护民主价值，为全球与区域贡献更多力量。
3: 我们希望透过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携手以色列等友盟国家，在数位发展、跨境犯罪、永续发展以及医疗韧性等议题上，持续强化交流合作，共同为全球民主阵营贡献更多力量。
2: 另外，总统也谈及去年台湾与以色列完成签署智慧财产合作以及专利审查高速公路两项合作备忘录，不仅有助于双方企业的专利布局，更可以结合两国的技术优势。

0: 促进彼此的产业发展。总统也指出，以色列是享誉国际的新创之国，拥有 AI 研发与软体实力，台湾也正积极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逐步落实人工智慧岛的愿景。他期待台湾和以色列能携手因应 AI 时代的挑战，共同提升供应链与经济韧性，带动全球的繁荣稳定。李蔚随后致辞时则表示，即便以色列目前仍与伊朗及真主党处于冲突之中，但访团成员仍认为此次访台至关重要，并且要传达一项明确的讯息，就是两国情谊坚定深厚，台湾是以色列真正的朋友。李蔚说，台湾与以色列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他深信台湾与以色列未来在经济、人工智慧、先进科技等领域能深化合作。李蔚也分享以色列的历史故事，指出2000年前以色列战败于罗马，犹太人流散各地，78年前重返家园，历经与英国的抗争，最终取得独立，这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奇迹。李蔚说，对以色列而言，我们需要和平，但要有和平，首先需要有安全，他们不会再输掉任何征战，他们会永远守护这块土地与家园到永远。李蔚也强调，以色列会持续与台湾站在一起，他期盼台以关系持续深化，更加强健。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国造潜舰海鲲舰今天展开第七次潜航测试，国防院学者江新彪分析，这次出海可能涉及战斗系统的验证及操雷测试，如果能够顺利完成，海鲲舰有望能够达成七月交舰的目标。至于是否会因为520的到来而提前交舰，他强调造舰过程必须严谨以待，确保安全性和作战能力始终是首要考量。记者杨仁祥报道。
2: 国造潜舰原型舰海鲲舰5号上午7点展开第七次潜航测试。海鲲舰于今年初期展开密集潜航测试，分别于1月29号完成首次潜水潜航，3月10号及12号挑战100公尺深水潜航。赖清德总统更于3月19号亲自登舰试岛，验证海鲲舰已完成阶段性的海上测试。由于距离上次潜航测试已近两个月之久，国防院学者、前海军舰长江新彪分析，虽然海鲲舰已完成阶段性的潜航测试，但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进行缺失改进，而这些都是动态测试过程中确保载台稳定与安全的必要程序，属于正常状况。江新彪也指出，准备时间较长也可能涉及部分设备的安装作业。潜航测试最后一关就是验证战斗系统。由于我国向美方租借的操雷验测装备期限仅到五月，因此不排除此次出海为的就是进行操雷测试。江新彪说，
3: 可能包含鱼雷管这个发射的程序嘛，发射前的注水啊，鱼雷舱压力平衡的问题啊，以及你鱼雷打出去之后，鱼雷的这个声呐巡标器啊，那么信号能不能正常回传到潜舰的这个战斗系统，连路通联的这个问题都要做测试。
2: 至于海鲲舰能否于七月前达成交舰目标，江新彪指出，若最终的战斗测试能顺利完成，就代表海鲲舰已具备基本的作战能力，剩余的调整项目难度也较低。因此，虽然时间很紧迫，但对于七月交舰的目标仍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即便有所延宕，时间也不会拖太久。另外，520总统就职日将近，海鲲的交舰期程是否会受政治性的因素影响而提前？江新彪则强调，打造潜舰的过程必须严谨看待。虽然海鲲舰是国防自主的重要政绩，但确保安全性与作战能力始终是首要考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采访报道。
1: 台电现在正针对核三重启进行自我安检，外传台电正与原厂西屋公司洽谈燃料棒采购事宜。对此，台电董事长曾文生今天强调，燃料棒装填运送都需要主管机关的同意，并非台电说要买就可以买。记者谢嘉欣报道。
4: 台电董事长曾文生参加杂志媒体举办的电力能源论坛，针对媒体询问核电重启进度，曾文生表示，现在核二核三厂都在做安全评估工作，包括规划再运转计划、自我安检，其中核三厂五月会启动自我安检，由国外专家共同协助评估。

0: 而核二厂目前最大挑战是炉芯仍装满用过核燃料棒，因此首要工作是将燃料棒移出，才能展开安全检查。外传台电已与核三的原厂西屋公司洽谈购买核燃料，并在2028大选前到货。曾文生强调，相关工作都按照规划进行，但是核燃料不像燃煤、天然气可以在现货市场随时购买，而是要经过设计、规划、制造，包括放进炉芯的布局，都需要与原厂做讨论及设计，且购买也需要经主管机关同意。他说。
1: 无论如何，这些燃料的装填都需要主管机关的同意，燃料的运送也需要主管机关的同意。这不是台电自己说我要去买燃料就有燃料，这不是我们到路边去加油这么简单的事。
0: 曾文生强调，核电重启时程一向都不是台电单方面可以决定，相关安检能否通过，有赖主管机关做判断。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昨晚传出台积电重启龙科三期投资案，将建埃米世代厂房。台电董事长曾文生今天指出，科技业建厂相关用电都会和台电事先协调，台电会尽最大努力来满足园区开发以及厂商发展所需要的用电。竹科管理局指出，台积电有申请在龙科三期投资建厂，但营运内容仍然要以厂商规划为主。而台积电则是语带保留，仅强调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会持续和主管机关合作，评估适合的建厂用地。继续来关心的是，近期台北鼠患问题引发讨论。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今天表示，我国近十年累计45例和它病毒病例，近5年同期都是2例，并目前并没有成立指挥中心的规划。他并表示，有研究显示，部分老鼠对老鼠药产生抗药性，带病毒的老鼠仍然可能导致疫情传播。控制疫情的关键仍然在于防治。记者刘品希报道。
3: 今年首例汉他病毒一月在台北现踪，病患为一名70多岁男性，感染后因败血症病多重器官衰竭死亡。疾管署日前公布国内今年第二例汉他病毒个案，为新北70多岁男性。由于近期许多民众反映台北街头出现老鼠，鼠患问题引发讨论。疾管署长罗一军5号出席活动时表示，今年国内1月到4月累计2例汉他病毒确诊个案，病例数跟过去4年同期相同。评估疫情并无升温迹象，不过每年春秋两季是老鼠繁殖高峰期，所以仍不能轻忽。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5号下午在疫情记者会中指出，我国自2017年到2026年，10年间累计45例汉他病毒个案，近5年同期病例数均为2例。他表示，目前地方已由卫生局跟环保局跨局处合作，共同监测与防治。疾管署会持续观察疫情发展，目前并无成立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划。
4: 事实上，我们过去10年来，从2017年到2026年，大概总共的个案数大概就是45例。好，那我们过去5年来，从2022年到现在，大概同期大概就是2例。我们目前呢，还是在持续监测当中，目前并没有说要成立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3: 台北市政府在多处投放老鼠药，有专家担忧恐使老鼠产生抗药性，反而造成疫情升温。对此，曾淑慧表示，老鼠药的机转是影响凝血因子生成，使老鼠容易出血不止而死亡。的确有研究显示，有些老鼠会产生抗药性，这些带有病毒的老鼠可能会感染人类。曾淑慧表示，汉他病毒症候群为人畜共通传染病，在自然界的传播宿主为鼠类的啮齿类动物。人类吸入或接触遭带有汉他病毒鼠类排泄物或分泌物污染的尘土物体，或是被带有病毒的啮齿类动物咬伤，就有感染的风险。潜伏期通常约为2到4周，会出现发烧、肌肉痛、咳嗽、呼吸急促、肾脏功能异常等症状。人类为汉他病毒症候群的易感族群，但感染之后临床表现严重程度是个人的免疫力、感染病毒型别等因素所影响。国内今年新增的2例都是具慢性病的年长者。至于如何预防汉他病毒，曾淑慧说，民众应该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3不原则。他并提醒民众进行环境清理工作时，应佩戴口罩跟塑胶手套，并将市售漂白水以1:9稀释成消毒液，泼洒在可能被污染的环境，5分钟后再行清理。工作完毕，需以肥皂彻底清洗双手，以降低感染风险。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在外电消息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政府一位高阶官员告诉路透社，中国正在放缓对非法致美中国公民的遣返作业，警告如果北京不改变做法，华府准备对中国公民加强旅行限制。报道指出，美国对中国这项新威胁正值川普访问北京前夕，预计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将会提出包括移民遣返在内的议题。对于川普而言，这是一项重要的出访行程，他希望争取到北京在贸易上让步，成为他在11月其中选举之前的一项政绩。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共和党恐怕会在其中选举中失利。北京针对美方要求接收数以万计逾期拘留或非法入境的中国公民已经抗拒多年。川普上任之后，中国曾经表示愿意在进行身份查验后遣返经过确认的中国籍公民，但北京强调相关程序需要时间。不愿意具名的美国高层官员指出，中国去年初曾透过包机和商业航班接收约3000名被遣返者，但过去6个月已经缩减规模。官员指出，如果中国不加强遣返合作，美国将考虑提高签证申请的保证金，并拒发更多签证，拒绝更多人入境。根据一份今天发送给国会议员的通知，所罗门群岛国会将在7号集会，针对这个南太平洋岛国总理马内涅的不信任案进行表决。马内涅政府因为12名内阁部长请辞以及2个政党退出执政联盟，从3月起就陷入僵局，反对派并因此声称政府已经在国会失去多数。马内涅数周以来一直规避进行不信任案投票，一旦未能通过这项表决，他和他的政府将下台。上诉法院一号裁定，马内涅如果持续推迟召开国会将属违宪，必须采取步骤在7号之前召集国会。根据国会书记员发给议员们的通知，议员将在7号上午9:30集会，专门考量对总理的不信任案动议。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边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奎玉。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大家好，大家好，奎玉哥好。
2: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最近，这个我们今天题目其实改了很多次了哈，因为原来要想要聊这个美伊战争的，然后但是呢，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哈，就是这个白宫的这个记者联谊会
3: 是
2: 好，那么白宫记者联谊会呢，然后这个上面发生了枪击案，引发了这个全世界的注目，那么结果还好，这个枪击案呢是发生在外面，其实也没开枪，据说他也没开枪，那个听到乒乒乓乓是那个特勤队，特勤队在指
3: 他，他有开枪，
2: 有开枪哈，
3: 有中弹
2: 、然后结果事实上没有冲到里面了哈，外面就被拦下来了。好，但是这个案子走到现在应该算是孤狼犯案了，但是因为总统维安的问题，所以当时这个最高保安级别，好，那么就赶快所有的特勤就冲进去把总统撤走，副总统撤走，重要官员全部都撤离，好，这个状况就场面就显得很混乱，所以就引发了这个整个国际媒体的关注，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聊一下这个枪击案。
3: 是，
2: 这个枪击案到底是为什么会发生？美国仇恨就是川普大概是有史以来被枪击最多次的美国总统，
3: 被暗杀。因为现在知道公开的，看到那个影像画面，我不晓得有没有私底下的，但至少公开的就有三次，
2: 就有三次嘛，对不对？然后，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也显示出来说，这个川普个人的仇恨值哈，其实也是蛮高的。
3: 是，我觉得当然美国总统的仇恨值哈一向都不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因为美国的枪械管制的问题，导致如果一旦有总统遇袭的话，哇，那个不能讲成功率，就是那个可能悲剧发生的情况会多。
2: 是，
3: 再不然以前不会有甘乃迪，以前不会有这个
2: 林肯，
3: 也不会有雷根遇刺的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美国社会，特别是在如果当社会对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发生的现象。
2: 可是你像雷根那个看起来也他就每天笑嘻嘻的，
3: 对，演员啊，
2: 对啊，演员啊，每天笑嘻嘻的，人缘很好。
3: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次这个枪手他又符合了美国所有的那个刺杀总统的那个惯例，他名字是三个字，他有 middle name， 他叫 Cole 什么东西的，他有三个字。 对，
2: 然后
3: 第一
2: 刺客，
3: 对，就是第一个他可能在社会边缘人的一个情形。
2: 是，
3: 因为不管说是Jodie Foster 的那个就是刺杀雷根的那个情况，或者是再往前的一些情形，那这次也是符合他是一个边缘人激进组织的成员，至少现在公布的。第二个是名字一定有三个字
2: 哦，还有这个规律啊。
3: 对、欸，你再往前看，对，这个可能你去翻看过去，就是总统遇害的甘乃迪也是，然后雷根也 是，然后现在我们看到这一次要刺杀川普的这一位
2: 是
3: 是加州理工学院的老师也 是，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我刚刚讲的美国的社会的对立。
2: 可是这个事情其实美国社会自从川普这个上来以后，美国社会对立跟枪击事件层出不穷。
3: 对，
2: 好，那个前面就是查理·柯克被打掉了那个事情，
3: 对，那个也是很可怕。
2: 那很可怕。好，然后这个之前你看川普在竞选的时候，然后那一枪最有名，对不对？还要 fight，
3: 对，
2: 宾州那一次。
3: 对，
2: 那么还有很多，其实据说还有几个案子是有预谋，或者是。就是说他其实我们看到了是三次是被逮到的，
3: 对，
2: 有开枪的，有处理的，那其实还有第四次第五次
3: 说不定，
2: 他不是第四次第五次，而是被 cover 掉，在他想要去然后结果他就被这个消灭掉了，比如说有人带着枪在那个
3: 白宫
2: 在草坪附近，然后在那边晃， 那个就被逮掉了、
3: 嗯、
2: 啊，那还有好几个，
3: 嗯，
2: 好，那么所以这个就是大概川普的仇恨值的问题了，
3: 对，
2: 好、哦，可是他的仇恨值也没有办法减低啊，对不对？哦，就是说
3: 他也从来没有，你看在这次的这个白宫记者会的事情发生之后，他照样接受媒体访问，照样跟那个提问的媒体接受六十分钟的这个主持人，
2: 是
3: 照样跟人家对呛、欸，
2: 是啊。
3: 对 啊，
2: 对啊，他昨天那个访问听说也呛得很厉害啊。
3: 对，他第一个是他指责这位主持人，你不应该念出枪手他为什么要刺杀他的动机，然后也不应该把那一些字那什么
2: 恋童癖
3: 啦、性侵犯啦，然后
2: 他指控川普的莫须有罪名。
3: 对，然后他说这些都不是事实，然后你不应该公开念出来，他就狠狠的就骂了他一顿。
2: 对，所以这个事情也是川普的风格、啊、
3: 是
2: 我们刚才也在聊说这个媒体、啊、常常会用这种方式，
3: 嗯，
2: 就你看似公正的方式，
3: 对
2: 啊，他来问你这个问题，在问问题的问题中间就夹带了一些名词，
3: 是，
2: 然后这些名词只要流出去就会给人家造成一个印象，
3: 是，
2: 然后这样子有那个印象就会有问号。
3: 那如果再交给民众党的话，可能就会断章取义，剪出一些影片、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民众党的话就更夸张了，没有的事情那个警察在地上喷蟑螂他都会对
3: 告诉哎呦、
2: 哎、
3: 给我流眼泪，隔天还有流眼泪，这是无差别攻击。
2: 我觉得他们在演 MIB 啊、
3: 对，那谁要演那只蟑螂？
2: 那个 MIB 第一季里面不就这样子吗？
3: 有有有、哦、好可怕。 对，
2: 踩死小强，就他说你居然踩死我的同类，所以这个是题外话啊。那么川普当然他的风格是这个样子，
3: 对，
2: 好，那么其实所谓的仇恨值有些时候我们要怎么讲呢？我们好像都会有哦，这个人仇恨值很高啊，大家对立气氛很浓烈，你就会去归咎说川普这个人。可是我刚刚就在讲说，雷根每天笑嘻嘻的啊，
3: 对，他照样那个，
2: 可是照样被人家枪击啊，
3: 是啊，
2: 那为什么啊？因为民主党的人就讨厌他，因为你是共和党的
3: 啊，
2: 因为你要跟苏联对立，然后你要让美国强大，
3: 不是、啊、就简单一句，党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啊、
2: 对对对对对啊，你为什么会去反左派呢？
3: 是是
2: 啊，我们觉得左派意识形态就是用意识形态

0: 的角度说，你来压制我们的成长，你就是我的敌人。
1: 是
0: 啊，请问一下，这个仇恨值怎么会不高呢？
1: 对啊，
0: 那是别人认为他。那除非是不挡路的，
1: 对，
0: 他这种好像是个恶霸一样，说你只要挡了我升迁之路，我就在你杯子里下毒。
1: 是啊，
0: 好、哦，哪有这种事呢？
1: 嗯，
0: 那、哦、所以这个左派逻辑也是很奇怪。
1: 嗯，
0: 好、哦，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不要听到仇恨值两个字就觉得这个人一定有错。
1: 是，
0: 好、哦，那当然川普实在是嚣张了一点了、啊、哈、哦，他那个会后记者会上面还在那边说。我就是因为做太多事情啊，
1: 对
0: 啊，所以才会被人家恨啊。
1: 而且没有人告诉我说选总统原来风险这么高。
0: 啊、对 ，Rubio 没有告诉我。啊，对
1: ，Rubio 讲，这是你的错。
0: 对 ，Rubio 讲就是你的错。但是这个事情，我是觉得说，其实作为国家领袖，
1: 嗯，
0: 当你面对了一个状况的时候，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其实是应该采取一个比较缓和的一个做法，而不是更加对立。
1: 但川普从来不玩这一套，
0: 对，他从来不玩这一套。
1: 因为如果是别的国家的话，你不管说是亚洲的国家哈，你不要说我们台湾或日本，我真的觉得这样的领导人通常应该都是啊，让社会和缓下来，然后让这个对立不要再激化。川普从来不玩这一套，
0: 对，他从来不玩这一套。
1: 嗯，
0: 然后可是这个事情你不玩这一套的话，他就要有一个对应措施，
1: 嗯，
0: 你就变成一个你的管制或是你的安保条件就要拉得很高，
1: 嗯，
0: 好。那你的力量就要下得很重，
1: 是，
0: 好、哦，就是说，可能以前总统出去八人，我什么标准？
1: 要八十人，
0: 对、啊、对、啊，八人标准安保团队就可以了。
1: 哎、欸，所以其实，我不晓得坤宇哥有没有看到整段影片的时候，包括把那个副总统凡斯把他拖走，把他从椅子抓起来，然后这个川普在逃。我看到两点，第一个是哈，当现场有声音发生之后，我们先不讲那个干酒的姐姐啦，或者在那边吃沙拉的那个阿公、啊
0: 哦、我好佩服那个阿公
1: 哦，在那边继续吃沙拉、
0: 啊。
1: 你有没有看到干酒的姐姐还有自拍的一群人？
0: 有
1: 那但是我又要讲的是特勤人员。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因为那个是个长桌嘛，他就挡在那个川普的正前方，
0: 对，
1: 然后马上再有一个着军装的特勤人员再把其他的角度封死，
0: 对，
1: 然后所有的特勤人员就把他就往旁边往舞台后面拉，
0: 是。
1: 然后第二个是我看到了一个据说是华裔的女记者，也就是现在白宫那个姜伟嘉、
0: 记者，
1: 对
0: 对
1: 对，
0: 记者联谊会主席，
1: 对，主席，然后他穿着银色的亮片的衣服，然后现在据说呢是他在后面扑倒川普，所以害得川普踉跄跪下来，后来还特勤人员还回头瞪他，所以那个整个的场合我觉得真的很有戏耶。
0: 不是那个事情，我觉得大家都是黑来黑去、
1: 啊、对，
0: 好，我简单的讲，特勤人员在这个状况的时候有一个炒作的第一个题目是说，为什么特勤人员先把副总统拉走，
1: 对，
0: 为什么川普还隔了将近60秒他才出去，是先把副总统拖走、
1: 嗯、
0: 我告诉各位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副总统比较瘦
1: 而且副总统年轻一点
0: 比较年轻，反应弹性比较好，
1: 对，
0: 所以你看到那个他拉那个特勤人员拉副总统拉范斯的
1: 把他拉起来，
0: 对，一把就把他从椅子上拽起来，
1: 对，
0: 咻一下就弹走了，
1: 对，
0: 所以他就是比较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比较瘦，他拉了起来，
1: 而且一个人就够了。川普，你看到他身边围多少人呢、
0: 啊？对啊，你看川普那么大一颗，对不对？你要几个人拉他？我跟你讲，他躺在地上，你四个人都抬不动。
1: 对，
0: 你没有八人大叫，你抬不了了。
1: 是，
0: 那所以他们第一个事情是什么？这是第一个原因哈、
1: 嗯，
0: 光体重身材啊，他就有差别。
1: 是，
0: 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副总统撤离。那他可能就是用既定路线，你就先走，先上车，
1: 对，
0: 然后离开现场，然后或是有一套流程的，
1: 嗯，
0: 但是总统要多一道程序，
1: 嗯，
0: 多一道什么程序？确认撤离路线完全安全，
1: 对，安全，
0: 那撤离点，然后比如说我的车子原来停在地下室，
1: 嗯，
0: 那我现在要开到撤离点的时候，我是不是要发动？
1: 是，
0: 好，那么无线电就会询问，
1: 是，
0: 车子到位没有？
1: 嗯。
0: 车子如果还没有到位，他的安保没有到位，他就不会把总统送到那个撤离点那个门口，把门口一推出去，哇，车子还没来。
1: 对，你看雷根那个时候就最明显，那个车子到了以后，他是在车旁边。
0: 是，所以像这种东西，就是说总统呢，他的安保条件跟他撤离的条件是远比副总统要严谨，所以。那个我也不觉得是那个女记者哈、
1: 哦，
0: 去扑倒他、
1: 嗯，
0: 那么小，
1: 嗯，
0: 扑上去，那个就跟那个小

0: 毛铺在身上一样，没有那么重啦。
1: 嗯，
0: 好，所以他那个状况比较像是特勤人员先把他按在地上，叫他头低下去，低下去以后躲过任何射击线，
1: 对，
0: 躲过任何射击线以后，然后川普重心不稳，
1: 嗯，
0: 然后他先可能跪倒或者是趴在地上，被按了以后，然后一秒钟，然后就说
1: OK
0: 撤离路线，可以再把他拉起来，然后再往外面推，
1: 嗯，
0: 好，大致上呢他的程序是这样子。那我不觉得是那个女记者，
1: 嗯，
0: 那个
1: 女
0: 记
1: 者纯粹要黑白宫记者联谊会的，
0: 他那个女记者想说总统身边应该最安全啊，想要跟着总统跑，特勤人就瞪他，
1: 啊，你少来，
0: 对，给我滚远点，要不然把你当作另外一个刺客，我跟你讲，嗯，然后就把他推开，他就傻傻的留在现场，
1: 嗯，
0: 啊，我居然发生这种事情，然后我被留在现场，
1: 嗯，
0: 假如真的枪扫进来怎么办？
1: 因为他想要，他就坐在那个 spotlight 的中间，
0: 对啊，对啊，然后所以那个是那个女记者想要跟着总统逃命，然后总统哪是能够随便带着你逃命的，你不要闹了，
1: 对，
0: 除非你是情妇，要不然的话那不可能的。
1: 哎，梅兰妮亚也在，
0: 对，所以那不可能的，所以你不要乱跟，
1: 嗯，
0: 好，那个时候叫你趴下你就乖乖趴下，
1: 嗯，
0: 趴下是最安全的，
1: 嗯，
0: 跟着总统走不见得是最安全的，因为如果这一次不是孤狼方案，
1: 对，
0: 是在外面，
1: 是
0: 你看过很多那种什么刺客的，
1: 什么有一个叫指定幸存者，
0: 哎，对，
1: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0: 对，有，
1: 就是
0: 有
1: 哦啊，那个干通堂啊，就是整个政府里面团灭。
0: 如果是有组织的犯罪，
1: 嗯，
0: 以前还有一个一堆老人在演的一个什么杀手集团的，
1: 就是对对，
0: 那个，
1: 我知道，
0: 那个，
1: 我知道那个有，反正我知道那部，
0: 对对，一堆
1: 老人退休的
0: 老牌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好，哦，老牌的在那边演的那个，他就是让你撤离，先开一枪让你撤离，
1: 嗯，
0: 撤离之后他真的狙杀点，然后武林机枪啊、狙击枪啊什么东西，其实都在停车场里面。
1: 他
0: 主要狙击点其实放在楼下，
1: 嗯，
0: 对不对？然后这个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1: 那，
0: 嗯，真正的如果是团伙犯案的话，这个是最主要的。
1: 嗯，
0: 所以你跟着总统走，不见得是最安全。
1: 是，
0: 然后到时候把总统推上车，这是重点。
1: 嗯，
0: 啊，但是其他人都给我留在后面。
1: 嗯。
0: 结果你跟着总统走，你就挂在当肉靶了。
1: 对
0: 对，所以这种事情就是说，大家如果碰到类似的状况的时候，就地卧倒，
1: 嗯，
0: 哦，就是最好的，
1: 是
0: 一个方法。不过我最佩服的还是那个
1: 沙拉，
0: 对，
1: 阿公，
0: 那个阿公，我就看了那个画面以后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也会这样。
1: 没有，他的原因是他那个 tuxedo， 他的衣服礼服。他才刚买的，然后他有洁癖，然后他觉得他趴不下去，
0: 嗯，
1: 他年纪大了，
0: 嗯，
1: 他趴不下去，
0: 然后背又不好
1: 对
0: 不对？然后他说他应该很饿，他好久没有吃蔬菜了，看到这个沙拉实在很好吃然后就拼命吃。我说作为一个吃货来讲，看到有那么好吃的东西的时候，
1: 这应
0: 我应
1: 该
0: 也会坐着，
1: 那作为典范
0: 对不对？为什么呢？第一个，如果子弹真的飞过来，
1: 嗯，
0: 听到砰砰砰，然后没有声音了，如果有声音那就趴下嘛，
1: 嗯，
0: 那如果没有声音的话那就表示解决啦，
1: 嗯，
0: 大致上解决。如果不小心又有子弹飞过来怎么办？反正生死有命啊对，你又躲不过子弹，
1: 嗯，
0: 对，老天爷要你挂掉的时候，那我先吃饱再说，
1: 吃饱比较重要。
0: 对，
1: 对，
0: 就跟我们那个地震的时候，大家看摇两下，你看台湾人
1: 继续吃，
0: 对，看到摇两下，
1: 嗯，
0: 哦，那个没有经验就吓了，哇，那个要往外跑，要开门往外跑，我说你神经病，然后继续吃，
1: 对，我往外跑也没什么。
0: 对，你现在身在十几楼，
1: 你只能跳楼啦。
0: 对啊，如果楼真的要塌掉的话，你不会跑得比楼快。
1: 对，
0: 哦，所以你就干脆坐下来好好吃，吃饱了再说。
1: 是 啊，
0: 啊，起码多吃一口算一口。
1: 没错，没错，哦，
0: 人生要那个看开一点哈。这，哦，我佩服那个阿伯
1: 哈，哦，
0: 超镇静。然后结果最妙的还是那个干香槟的那个，
1: 对对对对，他一口气干一瓶香槟跟干一瓶红酒，
0: 对，
1: 哦，看得多仔细，他还看一下酒标，哎，这瓶不错
0: 不错，哦，对不对这个记者还是有点这种怎么讲，这个
1: 试货，
0: 试货的，
1: 懂吃懂喝。
0: 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就叫卧倒说先干一瓶酒下来，然后大家坐在地上就开趴然后说可以离开的时候我们已经喝完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错不错，对，
0: 对，我也没有干走啊，我们还是坐在这里，啊，
1: 现场喝，
0: 对
1: 对，
0: 哎，对，这种都是现场的状况。
1: 是，
0: 可是我们再讲起来，讲到这个事情，因为后来没事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把它当笑话
1: 笑话。
0: 其实这件事情是很严肃的一个状况，
1: 嗯，
0: 你就可以看到美国安保的流程还有他整个的作业的不混乱。
1: 对，
0: 好，哦，你看 最后
1: 他的
0: 他先叫大家干嘛？
1: 嗯，
0: 先叫大家趴下。
1: 嗯，
0: 没有人敢往外跑。
1: 嗯，
0: 然后撤离的时候井然有序，大家走开，没有踩踏，没有干嘛。
1: 是，
0: 这个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作业程序啊。那我们这边既然讲到白宫记者联谊会，小芳你就来讲讲它的历史吧。
1: 这个白宫记者联谊会啊，原来是这个时间非常早，大概在1914年左右哈，当时的美国的总统叫 Wilson， 然后本来是既定的
0: 哦，就是那个成立国际联盟啊，
1: 对，
0: 什么四大恐惧啊那个。
1: 但是他老是在白宫里面遇到记者，也同样都有一些非常尖酸刻薄的一个提问，因此呢，他就决定说，那这样我以后我就不开记者会了。那让你们没有机会来问我，因为那个时候毕竟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你必须要记者问你问题他才能够写报纸，
0: 要现场
1: 写，对，写完报纸以后隔天才能够发行，那跟现在的情况不一样。所以他一旦阻绝了记者对他提问的机会的话，那记者他的第四权是完全没有办法伸张的。
0: 是，
1: 那所以当时记者
0: 谁说了在台湾就可以
1: 那是现在对啊。那结果当时的记者就决定他们要彼此互助，所以我刚讲1914年他们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记者联谊会。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那种晚宴，还不会邀请总统，
0: 是
1: 大概是在我没有记错应该在1920几年，可能是大概十年后左右，
0: 24左右，
1: 对，24、
0: 25左右，我记得也没有错，好像是24，
1: 那才开始，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也稳定了，然后跟当时的总统的关系也不再像跟 Wilson 那样子当时那么剑拔弩张，所以开始有这样子固定的每一年会有一个参会，然后参会的时候就总统因为他是受邀的，那所以总统就会讲一些干话或者是表演一些，
0: 一开始好像还没有，
1: 还没那么这发展到后面
0: 对，一开始只是吃饭大家来讲讲话哦，联谊一下大家轻松一点，
1: 是，然后在六几年以后就觉得那个时候战争也都结束了，然后美国也就是在一个稳定发展的一个路上，所以总统可以感觉上虽然是在冷战的一个期间，但他可以比较跟记者是一个比较可以像朋友一样的一个立场。
0: 我的记忆里面一开始在那个白宫记者联谊会上面开始在那边讲笑话讲干话是雷根，
1: 1980年了，
0: 对，我记得好像
1: 是
0: 因为之前的都还
1: 稍微维持一下端个架子，
0: 哎，就比较讲讲话啦，然后感谢一下，或者是有人场面话比较多啦，
1: 对，
0: 好，那可能会轻松一点，然后讲点笑话。但是
1: 雷根是本来因为他演员跟他个人的 personality， 所以他也愿意跟记者，
0: 他一上台就开始讲干话，
1: 对，
0: 是不是？然后这个其实后来就变成传统了，
1: 是。
0: 每个上去都要去
1: 有的
0: 去准备一堆段子，
1: 不惜他还带了演他的那个像是 double 一样，
0: 对
1: 然后去两个人去做脱口秀，
0: 对，
1: 所以后来有一阵子其实这样子一个场合就不只是一个过场，而是就是年度的一个在 Washington 的一个盛事，
0: 那个原理很简单，我跟你讲，你要化解冲突大家不要想象那么复杂那么严肃，你要化解冲突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你只要让对方能够笑，
1: 对，搞笑，
0: 只要一笑出来好，事情就没有了，
1: 是啊。
0: 那么所以其实这个事情后来你看到那个录影的时候，这一次其实之前川普也是准备要搞笑了，
1: 对，
0: 你看他在那发生枪击之前
1: 他的那个发言人，
0: 对，他的发言人还有他的幕僚一直在给他递纸条，
1: 对
0: 有没有，
1: 对，有，他递一个纸条很明显，对，
0: 那个递纸条那个应该就是段子，就让他讲什么段子，
1: 对，
0: 然后要求谁要讲什么事情，大概是这个样子。那白宫记者联谊会它上面其实有一个最有名的事情，不要以为白宫记者联谊会我们现在这个年度大会都讲得如此的轻松，其实那也会发生大事的。
1: 是
0: 最有名的是什么呢？就是1951年白宫记者联谊会这个年会出来，结果记者堵不到总统然后就堵到了国务卿国务卿叫艾奇逊1951年嘛，杜鲁门总统嘛，杜鲁门也是散人他也不好笑那家伙然后就出来就堵艾奇逊，然后就堵艾奇逊就问了一堆问题然后最主要就是问说美国在东亚的防线这个是防御量，那时候韩战还没发生才一月
1: 对，
0: 反正说韩战发生的那一年的一月然后他就问他美军在东亚的防线怎么围堵中国然后就是共产集团什么然后他就讲了就是说美国的防线呢 这个从阿六

0: 三群岛，然后到日本，然后再到菲律宾，
1: 嗯，
0: 然后我们这样子有一个弧线的防御什么东西，
1: 是，
0: 然后哇哇哇讲了一大堆，讲了一大堆了以后，媒体记者写说这叫做爱奇逊防线，
1: 嗯，
0: 就老共那边一看到，尤其是金日成一看到说，耶，这个防线里面没有韩国，
1: 怎么可以？对，
0: 没有台湾，
1: 嗯，
0: 哇，眼睛亮了，马上坐火车跑苏联。嗯，

0: 要到补助，要到整船的坦克然后什么东西，准备六个月以后韩战就爆发了。
1: 是，
0: 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段子，就是不小心一个
1: 泄露了军机，
0: 泄露了军机，
1: 对，泄露军机，
0: 不要告诉大家为什么美国后来都一直奉行叫做战略模糊，
1: 对，
0: 这样子的概念，就是你一旦告诉人家你要怎么防，
1: 是，
0: 你要怎么挡，哪边是你要守的，对方就一定会找得到漏洞，
1: 是，
0: 啊，他就从你边边角角这样刺进去，你就完了，
1: 嗯，
0: 啊，你就不知道要怎么办了。所以呢，那个白宫记者联谊会呢，发生枪击事件，啊，又没有造成什么伤亡，这还算是虽然是很
1: 大
0: 的新闻，
1: 对，
0: 啊，但是还是小事，
1: 是
0: 啊。
1: 不过因为其实川普其实跟白宫记者联谊会的关系也一直都不好，因为他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是一次都没去，现在是他第二个任期，虽然中间隔了这个拜登，但是好不容易又去，然后去了以后又发生这个事情，
0: 就是命中注定，
1: 对，
0: 他跟白宫记者联谊会
1: 就是犯错
0: 对，就是犯错你看去了就出事嘛，
1: 对啊，
0: 对不对？你不去就没事，
1: 是，
0: 好，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很多冥冥之中的巧合了，那不过我也很期待，听说他们30天之内还要再次举办，
1: 对，
0: 这个其实是有很多的道理跟好笑的事情，就后续其实有很多的影响。什么样的影响呢？就是说白宫记者联谊会30天之内再办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意外了，如果特警局因为他当时不知道后面还没有其他人犯案，
1: 对，
0: 所以就终止了整个宴席，
1: 是，
0: 这是最好的安全考量，
1: 对。
0: 但是原来川普说没事啊，你反正枪手抓到了我就继续继续拉，如果他坚持的话那个宴会可能还是会继续，
1: 是，
0: 那如果继续的话其实是一个更好的宣传跟新闻，
1: 对。可是现在其实啊，你看到这几天包括俄罗斯包括伊朗有很多的网军就出动了，所以这个出动以后就对川普的你刚刚讲的那个决定，这个宴会是这 banquet 要继续还是不继续，它就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0: 是，
1: 对，那这个就会在现在对川普也好，或者是对美国也好，或者是对整个世界的情势，你会发现哎，这个似乎好像又有一些蠢蠢欲动的这种风气。
0: 他的这个状况是这样子，我能够理解安全单位的考量，就是特警局的考量，你怎么知道后面没有炸弹呢？
1: 是啊，
0: 你都有枪手了，
1: 对，
0: 而且这个枪手实在朴素的太令人吃惊了，
1: 是
0: 啊，他拿散弹枪，你知道散弹枪是怎样的？散弹枪 要这样拉一发，
1: 对对对，
0: 我们叫拉一打一，
1: 对对，
0: 砰，咳咳，
1: 还要再上弹，再
0: 对对，然后那个发射射速很慢，它根本不是像 M16 那种，那种
1: 连发的，
0: 连发吧，这样可以扫射的东西，它怎么会用这么朴素的装备？所以我如果是安全人员，我第一个反应就会觉得说，这个人根本就是诱饵，
1: 对，
0: 他后面搞不好
1: 还有别人，
0: 还有别人，所以赶快撤离，
1: 对，
0: 然后做全面安检，然后再来处理。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两难，尤其现在在美伊战争期间，
1: 是，
0: 伊朗又是恐怖分子的大地方，
1: 对啊，
0: 对不对？啊，那
1: 出生地
0: 那个发源地啊，主要产地，那怎么样去处理呢？好，第二个事情就是说，白宫现在要盖一个宴会厅，然后以后
1: 更安全，
0: 对，就更安全，所有的安检，所有的人员，通通都在这个里面。那个也许它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但是你想想看，如果白宫记者联谊会是在一个白宫宴会厅里面举行，然后所有的菜都是酒什么东西都叫外汇进来，他不就失掉了一个
1: 记者的那种
0: 在希尔顿饭店举办那种跟记者那种那种大家聚会，对，那种
1: 对
0: 那种自由的氛围嘛，所以这种很多事情政治上面的事情就这样子都是两难，
1: 是啊，
0: 就是你要怎么处理呢，其实是很多的考量的，
1: 是啊，
0: 有一好没两好，
1: 是没错，
0: 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1: 是，
0: 好，谢谢小芳，
1: 谢谢大家，谢谢坤宇哥。

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五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所以是吓你一跳之空中厨房，我们有请苦情花主厨出场。
2: 大家好，我是苦情花夏之平，今天亲自来报道跟大家问安了。我干嘛上次就跟大家说我是苦情花，我真是后悔了。我
1: 谁要你要学张凌赫，你就说人家当一个侯爷，然后假装好像一天到晚受伤，就博得女主角的青睐。
2: 嗯，可是也没女主角来暗赞呢。
1: 没有，女主角要杀猪养你。
2: 所以这苦情花我是白当了。没有，我怎么会白当，我收获可丰富了。
1: 就是啊，就在上一次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听众朋友红湖黄家口哇创意十足啊，马上呢就帮苦情花写了歌词啊。那写了歌词呢，他就直接在我们那一则的节目视频下面留言。那我就看到啦，我看到也不能装作没看到。
2: 你为什么不能装作没看到？
1: 因为我呢只要看到都会回复的啊、哦，所以我就想说既然歌词都来了，嗯，本人呢就赶紧的用苦情花的音乐风格呢做了一首歌曲，还帮他取了一个曲名，就叫做你走以后啊。做完以后呢，我就觉得嗯，光是这样好像不够啊，我总是要用一个音乐录影带来呈现啊、嗯、然后呢就简单用了一张照片加上了一点简单的动画，然后呢就传给了志平，也传给了就是红湖黄家口、红湖黄家口很满意啊，但是我不知道志平你满不满意呢。
2: 我超满意。我当下第一个想法是哇，我终于有了我人生第一首主题曲了。而且以后我到处啊，这个去上别人的节目或到处去哪玩的时候，或是上这个录音的时候，我就说来我唱一遍给大家听。
1: 但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夏志平哪是苦情花的角色，为什么要走这样的路线跟风格，人家会不知道，会以为我跟红湖黄家口乱给你这个做造型、哦、
2: 没有没有没有，绝对不是这样，都是张凌赫害的。完蛋，我
1: 你会被他粉丝，
2: 对，我可能
1: 被
2: 他打。
1: 他的粉丝可是千千万万啊。
2: 哇，真的是30亿的流量、欸、
1: 真的

0: 你完蛋了你，而且还是属于全球的粉丝。
1: 哎，那这个啊，咱们这个央广即时通遭言上就红了。没有啦，我特别啊要谢谢洪湖黄家口，尤其是我看了歌词以后，我真的很感动，很喜欢这几句啊，就是基于这个啊未来正向光明这样的一个原则，苦情花啊开在心头啊，但是呢疼痛却舍不得凋落，为什么呢？因为它还有光明在，它还有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让我啊在这个漫长黑夜里继续活下去。你看，靠着回忆微弱的灯火，即便是灯火很微弱，我知道那都是我的希望，多么的正面啊。
0: 是啊是啊是啊，其实我在下音乐指令的时候也有把这个特色给特别写出来，我说前面呢是有一点点苦悲，可是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有点希望。
1: 是是，但这个歌真是苦了我。
0: 没办法，你知道 AI 他们就是万能的啊，他们没有瑕疵，他们可以飙高音、可以低音很低，
1: 是，
0: 但是一般正常人比较不容易做到。
1: 是，我又不是那个什么那个阉人歌手，我的声音就没那么高。不过呢，后来我慢慢慢慢觉得，哎，找到诀窍可以唱得上去。改明儿啊，咱们来录这首歌，好不好？
0: 对，等到录到好之后呢，我们就播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听，
1: 是是是，
0: 啊、听听这个夏志平演唱的版本。之前我已经放了，就是。AI 唱的版本啊，但是我觉得夏志平的歌喉绝对不输给他，所以我希望能够就是保留在后面。
1: 是，这 AI 算什么呢？我一定要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不是？啊，我一定可以唱的比较好。
0: 反正 AI 不会来打你。
1: 啊、对、啊、对对对对。
0: 所以就请听众朋友期待咯。
1: 我还是非常谢谢洪湖黄家口，真的谢谢你帮我写这首歌、啊，
0: 是。
1: 那么可以的话，哎，其他的听众也可以啊啊，让我这个凑十首歌出一张专辑吧。
0: 你干脆就说，干脆出个五十首歌，那我就可以开演唱会了。
1: 哦，那我要先得金曲奖、啊。好啦，我们还是要教大家做菜，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今天要教大家什么样的料理呢？
1: 哦，我们来做大阪烧。
0: 嗯，
1: 然后呢，我们把所有的材料都买齐了之后，发现，诶，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大阪烧的这个食材可以做出来的，像比如说文字烧，像比如说广岛烧，
0: 真的假的？什么都会？
1: 其实。做法差不多，
0: 嗯
1: 啊，最重要的这个食材跟原料都一样。那既然我们都有了嘛，于是乎我们就每一样都来做一点。然后呢，那天下午就好在家里面一样一样的实验，哇，吃到撑死啊！其实，在日本的庶民料理里面啊，所谓的粉物就是以面粉为主的料理，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呀，文字烧。大阪烧跟广岛烧，那这三者常常被拿出来一起讨论，但其实它各自有不同的历史背景，而制作的方式，其实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其实也反映了很多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那我们先从最简单的文字烧开始。文字烧的这个日文啊 Mojayaki 啊，其实算是最简单的。它呢是起源于东京的下町地区，尤其是以月岛这个地方最知名。那据说它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当时是小吃的摊贩提供给小朋友们吃的点心，孩子们呢、啊、就会用面糊啊在铁板上、啊、来写字啊，一边玩一边吃，所以叫做文字烧。它的特色呢就是在它的这个面糊比例比较高，而且水分很多，那么成品呢呈现会比较湿润一点，略带一点粘稠的状态。那么基本的这个材料就是包括了我们要说的这个面粉啦，高汤啦，还有这个切碎的高丽菜。那天我特别把这高丽菜切得很细很细啊，那然后呢还加进一些海鲜，像虾子啦，像鱿鱼啊，cheese 啊，像猪肉这些配料。 那做法上就是你先把这个配料啊在铁板上面炒香，围成一个圆圈，那中间呢再倒进这个很稀的这个面糊，那么稍待凝固之后就混合去翻炒。而食用的时候不用切块啊，因为呢你是用小铲子啊直接啊从这个铁板上面刮取啊，刮下来之后呢就可以送进嘴巴里面，所以算是即炒即吃这样乐趣。
0: 所以在家里面我们没有那个铁板烧的道具的话，那是不是就用一般的平底锅就行了？
1: 可以可以，反正呢马上煮完了马上放到盘子里面去啊，马上就吃了啊，这就是我们看到文字烧它的这个乐趣。
0: 嗯，
1: 好，再来看看大阪烧Okonomiyaki 啊，这个日文对我来说其实是很难Okonomiyaki 然后呢其实 Okonomi 就是这个随你喜欢，你爱放什么放什么，依照个人口味去自由搭配的食材，它的起源是在关西地区，尤其是大阪，所以就被称作为大阪烧。大阪烧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这个战后物资匮乏的时代，当地的人呢就把这个面粉跟水还有高丽菜先混合，然后再加上这个猪肉啦或者是虾子啊这一类的东西，或者是鸡肉，慢慢慢慢就会发展成这样的样貌。跟文字烧不太一样的是，大阪烧的这个面糊啊比较更为浓稠一点，所有的材料呢先混合均匀，然后再倒在这个铁板上煎成比较厚实的圆饼状。
0: 那有问题啊，厚度的话会不会就是不容易熟？
1: 哎，所以你的火候很重要。第一个你火也许不用太大，然后呢慢慢慢慢让它熟，因为它很有厚度，你在煎成了金黄色之后呢，表面上再涂上这个咸甜咸甜的酱汁，像比如说伍斯特酱啊，就是伍斯特酱其实现在很好买，你到这个超市里面绝对买得到，那就是加在很多肉制品上面其实很好用的一个酱。
0: 哪几个字怎么写？
1: 伍斯特就是这个行伍的伍，司就是这个司徒司明的司啊，特是特别的特，伍斯特酱就可以了。一去这个超市你问一下马上有，一定有，这个很简单。伍斯特酱之外它一定要搭的叫做美乃滋
0: 啊，是是是，
1: 千万记住啊，这美乃滋不是我们一般买到的甜的美乃滋，你要去买稍微带酸口味的美乃滋，加上伍斯特酱其实就非常的巴巴巴很合的意思啦
0: 好可爱的说法
1: 啊，对对对。然后两样很重要的东西，一个是海苔粉，然后柴鱼片那天我为了要买这两个东西，其实跑了两三个超市才买到。然后当然更重要的是还有一样东西，这个时候如果那样东西撒上去可能就更正宗了，就是红姜。
0: 哇你也太讲究了吧
1: 后来我们就说那红姜去什么地方才能买得到呢？大卖场也不一定有啊那就干脆去那个日式料理餐厅跟他要好了
0: 我还以为说你要去买，原来是厚着脸皮去要
1: 没有，我当然没那么厚脸皮了那天正好我也不是那么爱吃姜，我那天就省略掉
0: 好，
1: 那么当然了，这煎出来的这个大阪烧啊，口感上外层啊稍微啊微酥一点，但是内部还是非常非常柔软的，是相当有饱足感的一道主食。
0: 好，
1: 这个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怎么样去升级成广岛烧。
0: 好，
1: 其实很简单，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所有东西都照做，然后呢再加上炒面就可以了。
0: 哦，就这样子。
1: 哎，大致上就是如此。
0: 哦，
1: 所以这个炒面怎么来，你也不要觉得炒面很难，日式炒面当然这个不是很好做，可是呢你不要忘记超市里面都有卖那个日式炒面的这个速食面包呀，有没有方便面啊，你把它买回来用开水把它泡软了就可以当成炒面了。
0: 哦，这样子就
1: 容易的不得了。
0: 哎，
1: 那里面还有什么，还有海苔粉，
0: 是
1: 啊，还有各式各样的调味粉，你要放多少随便你放。
0: 就是简易的方式了。
1: 对，
0: 一半就是等于说像这个方便面的方式呢来协助就可以了。
1: 没错，就是炒面啊或乌龙面通通都可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再享受一点，你再打上一颗蛋。
0: 好营养啊。
1: 对，那煎成半熟蛋，一划破那个蛋黄 那个蛋黄就流下来，是不是广岛烧多有画面啊？
0: 真的真的，而且非常的有食欲感啊。
1: 对，
0: 重点是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你会觉得很有乐趣，好玩好吃。
1: 我跟你讲，我有一次啊，我记得好像是多年前吧，有一次在这个朋友的家里面，他们家就是做这个广岛烧大阪烧，哎呀，小孩子几乎都疯掉了。
0: 对啊，现在有些餐厅啊，干脆就是放一个铁板在桌上，让你自己去炒，然后让你自己去煎。
1: 没错没错，这自助式的这个大阪烧广岛烧其实现在也变成了一种算是流行的趋势了。
0: 对啊，就是有乐趣嘛，那他们也省得帮你处理，干脆你就自己决定要煎多焦。
1: 对，没错。所以说啊，你看刚刚我们介绍这三种，文字烧、大阪烧、广岛烧，这三种呢都是属于面粉为基底的这个铁板料理啊，而且他们的共通性像高丽菜咯、肉类啦、海鲜啊，然后特别是要搭配这个刚刚我们说的伍斯特酱还有调味料美乃滋，基本上这些东西只要在，其实都可以呈现出很浓厚的日式风味。
0: 哇，都不用出国，在家里就可以做到这样的料理，
1: 是、吃到撑死啊。真的，
0: 谁叫你不叫去你们家帮你分担一点
1: 啊啊啊！是那我下回带一点来好了。
0: 好了，今天要出什么题目考考大家？
1: 哎，很简单，我们介绍这三种这个烧那个烧啊，你吃过吗？或者说你喜欢吃哪一种，你告诉志平好不好？
0: 对，那如果说都没有吃过的话，你会想要吃哪一种？对，或者说你三种都喜欢也可以。
1: 是、
0: 好，就把它写上去就可以了。好，那我们今天要送什么呢？
1: 我们送这个央广最新出产的特别的礼物。
0: 对啊，
1: 然后这个木质的明信片，哇，还可以自己组装哎。
0: 对，而且上面还有印章。
1: 对，
0: 还可以看到101大楼。
1: 哇哦，还有中正纪念堂，还有烟火哎。好棒哦。
0: 是啊是啊，
1: 天鹅呀。
0: 对，所以听众朋友只要写下你的答案，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友，可以得到这份非常棒的礼物哦。谢谢志平。
1: 好的，拜拜
0: 拜拜。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0: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尼克，希望你今天都好。来到情绪 small talk 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0: 想象一下，听众朋友，你有意识到在 Trace 上面是很容易碰触到你发表意见之后跟你有不同意见的人吗？
1: 我觉得有欸，那就是一种推波的过程当中会诞生的事情。
0: 而且在 Trace 上面的演算法好像更倾向这种略略有火药味的讨论。
1: 是，它让触及变得更多嘛。
0: 所以我们在前几天的时候，我有丢给 Andy 一个我看到的文章哦，这个文章是一个出版社跟作者之间的针锋相对。发文的人是一个作家作者，然后这个作家呢，他其实是投了他的文字给出版社，然后他们有很多的信件往来，最后被截成了一页一页的截图，被这个作家发到 Threads 上面，说这个出版社对他进行了人格的羞辱。这到底发生什么事？
1: 就当时我就看，我第一个在乎的是什么礼貌嘛，就书信的往来到底有没有礼貌。
0: 因为我们以前在课堂上我也有教我的学生嘛，就说啊，写邀请信的时候有礼貌哦，这样。
1: 其实我觉得作家其实也还蛮礼貌的，就是
0: 很有礼貌。
1: 对啊，他就很说，欸，我有这个作品，然后希望你们可以参阅啊，然后今后你们的回复之类的。那我觉得编辑的回复上，虽然说作者就说好像有对他的人格或者什么做侮辱嘛，但其实我自己在看那个时候，我觉得编辑写到很多很详细的

0: 事项，包括他认为说作者在比如说什么环节的设计上他觉得哪边有问题，那还有一个这个编辑可能他最当时推荐的原因可能就是这个编辑觉得哦这一篇作品踩到了某些大众的道德底线，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个东西不应该出版，然后他很严厉的跟这个作者去解释了为什么他觉得这件事情或这个东西踩到了大众的底线。可是我觉得作者好像有点难过编辑用了一些某些字眼，其实对他的创作来讲其实伤害很大。这样
1: 这个文章的提出在 thread 上面，这个文章是作者提的嘛，所以当然我们会先看到作者的角度，他用文字说明说他认为他被羞辱了，因为主编，对，他是主编，那主编这个职位代表的可能就是在这间公司里面地位蛮高的一个人咯，蛮关键决策权的一个人咯，那能够当上一个出版社的主编表示他在这个领域一可能经验非常丰富，二他可能看过大量的作品，
0: 阅稿无数嘛，
1: 对，第三他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当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对着一个来问有没有出版机会的作者回应的前提是拒绝的时候，他到底该给他什么样子的 feedback， 我觉得这个是第一层我们要思考的事情。因为刚刚 Andy 讲了他是非常苦口婆心的
0: 详尽的写出了那他觉得哪边不好，
1: 几乎很像是老师的角色，然后这里面又特别去提到了因为他的用字遣词有一些可能踩到了出版的伦理底线，例如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提到关键是可能有恋童的这个问题，
0: 对对对，就是儿少权益的问题这样。
1: 对，所以他在最后面他可能又再度严肃的重申说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那是不是可以想想看写作的初衷跟写作的时候需要符合什么样子的状态，这一类的真的就很像是一个老师在教一个学生东西，那为什么这个学生会气成这个样子然后还上网，这真的已经有点像公审的意味了。
0: 我觉得就他的角度而言，我后来能够理解的点是他其实点出了一个点，就是他说这位主编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主角的名字，就是他可能主角的名字也打错了，然后或者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运用到了非常多的比较很主观性的字眼，比如说令人作呕、猥亵、犯罪等等的东西去定义他的字，所以我会觉得他当然看的话会觉得很不舒服啊。
1: 因为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讲，其实创作出来的作品很像自己的小孩，
0: 对啊，
1: 我记得他也有提到类似的词汇，然后需要去捍卫所谓在台湾的创作自由、创作的精神。我觉得在这一块上面，他的确是有一种慷慨就义的那种心情，在发这个文的时候。
0: 毕竟你知道，创作自由跟所谓的就是到底能不能出版这件事情，会有个界限在啦。
1: 因为创作本身是自由的，可是当这个创作变成了一个商业互动的行为之后，它其实是有其他人必须要来参与跟共同承担这个作品面对市场、面对道德时候所谓的成或不成，所有的风险其实是共同承担。所以对于一个出版社的主编来说，我个人认为他在做的事情是针对这一件事适不适合跟他们合作做一个基本的判断。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会闹那么大？这涉及到了主编认为他的责任到哪里。我有试着去还原那个主编的心情，对我来讲，我觉得那个主编有一点点像是当他已经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他看到很多对于创作有热情的人，或者是对于创作还在摸索的人，他们的作品里面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共同的问题，或是可能曾经发生过什么样子的事情，所以他会想要告诉这一位作者说，其实不是只有没有跟我合作这样而已，而是你要去思考没有合作的原因是什么。他等于是在把出版社的立场回复给这一位作者，让这一位作者知道说，未来当他到了其他的，比方说他拿了同一个作品去到其他出版社的时候，他可以把他的这一个评论或是想法当成一个参考，而这个参考或许对他未来的创作能有一些帮助的话，那么作为一个主编，他在他这个职业位置上面好像也可以拥有一种作为这个工作的一个很关键角色的某种责任。 对他来说这可能是他的工作清单之一，所以他很认真的回复了对方。其实底下在 thread 上面这篇文章他是有一个蛮明显的立场对比跟风向的，立场对比跟风向的意思就是大部分的人其实是站在主编的
0: 立场。其实很多人就有讲到嘛，就是编辑其实花那么多时间回复你，甚至他真的看完了你的内容，他写的每一个东西，包括你他觉得他反派写的怎么样啊，他都把每一个条件都列出来了。所以就是很明显的，这个编辑不是说哦你这个题材我不喜欢，而是他很仔细的去了解了你的题材内容并给你建议。所以底下有人说编辑很热心的回复你了这么多他觉得可以改进的地方，那应该是一件好事。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业界你在寄信还是怎么样的时候，如果这个东西他不想采用，他大可回一个我觉得不适合所以不用，或者是
1: 直接不回，
0: 他就不回你了。
1: 那你自己看待这两边的情绪状况，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心得吗？
0: 我自己的心得是，就我觉得如果今天我会收到这位主编的回复，我可能就算觉得很不爽，我还是会回复他谢谢你的指点。因为我觉得他毕竟他在教我一些很多事情，虽然说我可能创作的时候我有我的立场，但如果我真的不喜欢你的回复，我大可可以投别的出版社哦，因为搞不好他们喜欢呢，那这是你的想法。那偶尔我觉得你可能提到的东西我会采用，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部分好像是我曾经没有想到的，所以我可以去做修改，所以我也会简单的回复他说谢谢他的评论这样子。不过我觉得主编在写的过程当中，这也让我去想到另一个问题啦。对于这个作品的评价，这主编用到的词语确实比较主观而且比较偏激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就算回复的话他可以使用一些比较中性的用词，他并不要使用就比如说像是作者提到什么令人作呕啊，或者是这种让人听起来不舒服的字眼去做处理。
1: 你觉得他应该要修饰他的？
0: 对，我觉得他应该修饰一下。
1: 我自己在面对这个议题的时候，我认为最有价值大家可以讨论的事情其实是有关于评论。当我们在面对社群时代的时候，其实我们每天多多少少都会看到陌生人的评论。所谓的陌生人是过往我们活在跟朋友之间嘛，所以可能你会问是朋友说，例如啊，我今天穿的好不好看，这个评论也是啊，朋友会回应你一个评论嘛，他的想法啊，或者是你问你的家人说啊，你们觉得这个学校好不好啊，我未来要不要去念这个学校，他也会讲他的观点。那光是我们讲以上的这些情况都有可能会出现对方的回应让你不太高兴的言辞，更何况今天要评论的过程可能是面对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不管是在社群上或者是像刚刚所提到的这种邮件往返，可是你们彼此之间并没有基础认识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自己可以去多思考的事情是，作为一个评论者，我们要怎么样子的去面对我们书写的评论。我从事教育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个心得蛮强烈的，就是我认为教育是一门专业，而专业是有对价关系的。对价关系不是说只有金钱这件事，而是说如果今天对方有需求，而你愿意当志工，那当然今天这一个教育是可以成立的，或者是今天对方付了你钱，你很细心的去就你的专业辅导或者是调整他的内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合理的就你的专业去发挥的。而一旦涉及到教育有价的这个概念，不管是今天评论的人或是被评论的人，都会有一种学习跟教导的立场跟角色还有心态，所以他们彼此之间面对这样子的互动会比较，即便用了这一些词汇，那么我想今天作为一个被教育的人，他也会比较知道说啊，没关系，对方是老师嘛，那我理解了老师的意思，可是我要不要采用或是我怎么消化情绪，没办法，因为是我请老师来，我想要跟老师学习。我觉得所谓的教育有价来自于对这件事情的讨论，而在今天我们的例子里面，似乎作者并没有想要被教育， 他并没有提出这个教育的请求。所以当今天作为一个有影响力有决策权的人，他到底有没有需要去做到这么多，然后甚至是让自己面对像这样子的舆论风波，我觉得这个是第一层大家可以一起去思考的事情。那第二个我觉得比较大的心情跟想法是，那当我们在接受别人的评论的时候，因为我们今天可能作为一个创作者，也会有人到我们的，例如说如果你今天是个 podcaster， 你今天是个广播人，也会有听众朋友他们针对你的节目内容给予回馈。这个回馈会像 Andy 刚刚所说的，它涉及到了两个层面，一个叫做无的放矢的恶意评论。我们先都讲负面的哦，我们没有讲正面的称赞，正面称赞只说你赞啊，这个我想大家都会开心。可是回到所谓的负面评论的时候，一个可能是无的放矢，我觉得你很难听，我觉得这节目没什么，这节目好无聊，好古板，好老，
0: 他还没指出你的问题在哪。
1: 作为一个创作者，你可能也会觉得莫名其妙，但你或许会这样跟自己说，你会说没关系，反正他也具体指不出什么指教来，所以这是一个无效建议，那我为什么要这么在意呢？你可以有一个心情是这样做调整。但如果今天你是一个评论者，你有需要做这样的评论吗？这个是第一层要思考的。还是当你真的不喜欢，你应该要告诉别人你觉得他哪里做得不好，就像刚刚讲的这一位主编所做的一样。可是当那个被评论的人，当那个创作者收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消化这个情绪？或许你也可以思考，人家至少很具体的告诉了你，而不是只说你好烂。所以当很具体告诉你，其实对方也付出了他的情感劳动，当他付出了他的情感劳动来告诉你的时候，或许他是希望大家一起共好，而不是真的对于你在做一个无的放矢的攻击。当我们作为一个创作者，我们能够理解这两件事情的差别，或许对于我们未来的作品，因为作品一旦跟世人见面，它就是一个会被评论的东西。当它是一个会被评论的东西，你作为一个创作者，你怎么样面对这个评论？我觉得今天节目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0: 欢乐声音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又到了情绪来做客的单元了。Andy 非常热爱讨论这个议题，然后把这个议题带到节目现场来。那这个议题是什么？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还原一下，你看看这个情绪张力对你而言是什么。假设今天你像在看电视哦，这不是你身上，而是你在看电视。然后你看到电视里面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他的亲人进了加护病房或进了医院，然后这个医院经过了很努力的抢救之后，这一个主角的重要他人离开了。然后离开之后呢，接下来有一组医疗团队要走出来宣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要问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感受到最大的情绪张力来自于谁身上？这个或许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小聊一下，因为我觉得今天的议题，对，我们又要来聊死亡这件事情。利用连续两周的时间，我们来聊聊有关于死亡当中我们会看见的情绪课题，而特别当它结合了医院的专业角度，或我们等一下来请教这位来宾的医疗沟通的时候，他会在台湾或者是在我们的心中是什么样的风景呢？让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院本部创新永续发展中心的副主任赵康义副主任老师。你好。
1: 诶，内科你好。诶，大家好。
0: 我相信从你的职业选择当中，你可能会更关注的事情是医生说出口的时候要怎么说。
1: 是因为其实在医疗现场哦，医生要说出口这件事情也并不是这么的容易的。就算说是医疗人员，其实在面对生老病死上面其实相对的比较有经验，但是也有非常多的医师没有办法说，在他判断病患比如说可能还剩下两个月啦三个月啦，他不一定有办法做到能够告知病患家属的这件事情。所以在我们整个文化里面，对于死亡这件事情要说出口还是会蛮有所谓的阻力的，
0: 而且好像会开始去思考说，哇，那今天对方承受得住承受不住，或者是今天会不会有其他的情绪张力是来自于你怎么没有好好的治疗他这一类的事情。老师，我想要请教，这就是所谓的医疗沟通的范畴吗？
1: 是，绝对的。这医疗沟通其实它包含的范畴非常的广泛，从医病关系的这种沟通，又到医师护理师之间的沟通，各之类的这个沟通都算是医疗沟通的一环。
0: 是，
1: 那所以当我们在医疗人员在面对病患甚至病患家属的时候，该用怎么样的沟通方式讲的东西可以让他们听得懂，那听得懂之外能够让他们接受。那比如说我们今天所要谈到这个关于死亡的这个话题，安宁这个议题其实普遍的没有太容易让家属接受，所以在去做医疗沟通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小小的妹妹嘎嘎我们要去注意。但是这个场合就像内科刚刚所讲的，情绪张力很大，
0: 对，
1: 我们并不一定有办法完全去专注在怎么样去把这个医疗沟通做得完美上面。
0: 哦，老师为什么会走上这一条专注在不管医疗沟通或是医疗人文？因为老师过往也曾经有这个人文书院相关的这个工作经验，在医院里面的人文书院这个单位哦，你自己的选择在看的这个视角好像就跟我们传统去想到医疗的时候的视角不太一样。
1: 是，没有错。就是跟内科这边哦，就是你刚刚所提到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职业，主要追溯回我当时还在美国念书哦。我当时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后来选了一个方向，就是念医疗沟通。那我那个时候我的这个指导教授，他又是 WHO 里面世界卫生组织再去负责亚洲地区健康势能的一个资深顾问。那既然他是所用的东西是医疗沟通，我觉得这个题目算是很有趣了。连当时还在美国的时候，大概美国不到五间学校有这样一个科系。那学了这个有关于医病沟通、医疗沟通之后，回到台湾，进到医疗领域之后呢，开始接触到所谓的医学人文。那医学人文里面推广的范畴就很广泛了，医疗沟通啦、健康势能啦、死亡势能啦、安宁疗护啦等等的。基本上我们把它要做一个总结，大概就是说，我们把人这样的一个概念齁，融入到医疗里面，让我们医疗上面在面对的东西不再是比如说病理切片啦，不再只是病灶的部位，而是我们从这个人甚至延伸到这个人他所爱的其他人，他的家人，他整个生命和灵魂都把它包含在里面。
0: 老师刚刚提到了一个关键，我不晓得如果你长期关注那天情绪课听众朋友，你应该好像有一点，我好像曾经听过这个议题，对，我帮你复习一下，就是过往我们曾经找过成大的老师，他在成大 也在专注于医疗人文这个领域的教学。那我记得当时他讲了一个心得，我也想要请教老师，如果到医护现场，是不是这是大家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因为老师就说，其实在学校，面对这些准医生们，他们常常会连他们都搞不清楚我干嘛要人文，或者是医疗人文对我来说很重要吗？我不是就是把这个病治好，或是把这个东西分析好，知道怎么样所谓对症下药就好了吗？为什么我需要这个？然后他就说，其实在教学现场花了蛮多的力气在告诉他们这件事情的重要，甚至是举了很多的医病关系的例子来去做分享。那回到如果已经到职业现场了之后，老师你觉得他面对的挑战，面对这些医护人员要让他们知道医疗人文这件事情，也一样是有很多美感要去做设计的吗？
1: 如内克所讲的，没有说在医疗现场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去导入医学人文这件事情啊，它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那首先他们会觉得说，普遍啊会觉得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说人命啦，或者是伤口啦 trauma 这些要去先顾到，那医学人文什么他们就把它摆到其次。但是其实这件事情我们该看的医学人文，它其实是一个医疗的返璞归真。从最早的医疗，他看的东西其实就是人，或者我们讲到说中医最早的这个望闻问切啦等等，其实就是在所谓的人与人的接触之上。但是问题在这个医学人文的推广上面呢，当然我们讲到一些实质的层面呢，他比如说在 PF 点数上面啦，或者说有没有办法帮医院增加这么大的营收，从这一块来看，以长远来看，他确实一定会提升病患的满意度，会提升这个医院的 reputation。 但是如果再以短的方式来去看，他有没有办法创造这么大的医疗人员认为拥有的价值。所以这边提到价值，就是说所谓医学人文它算是一个文化的转变。那我们医疗界像是一个大船一样，大船要转弯它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转换成大家会认为说医学人文这一件事情它是有价值的，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坎了。
0: 这样子的状况，我有在想会不会对于医师而言，其实是他们也有一点像是边执行他们的职涯，边感受到其实加入了导入了医学人文之后，对他们整理好自己的情绪或是面对医疗沟通是有帮助的。
1: 这个绝对会是有帮助的，就像我们在做文化转变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让更多的医护人员愿意投入这个所谓的医学人的推广啦，或安宁的推广，其中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用故事，我们用影片，用这些实际的东西来慢慢去感动他们，让他们觉得说其实在我们去做这个医学人文里面，或者我们在做这个安宁疗护里面，他们可以获得的东西是远超过他们本来以为的价值的。
0: 嗯哼，记得之前曾经在那天的情绪课，我们每一次聊医护人员或医疗人员相关的议题，都会提到那个四道
1: 人生。
0: 对，就是听众朋友还记得吗？就是道谢、道歉、道爱、
1: 道别。
0: 对，在这四道里面，我发现医护人员他们在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非常的有感。那像这个是不是其实就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融入，去告诉大家有关于医学人文或者是生命势能这样子的概念的重要吗？老师，
1: 确实没有错，因为四道人生，其实我们去试想说我们生命的过程里面，我们一定会充满很多我们曾经感谢的人，或者我们觉得抱歉的一些人啊或者事情，那也有我们所爱的人。那最后当然我们讲到说，不管是临终啦，甚至讲说不是临终啊，道别这件事情，其实它可以是很轻，也可以是很重。比如说我们讲说很重，重到说一个人临终前跟他家人最后一次的告别，那我们又可以把它讲得很轻。比如说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孩提时代，有时候我们去公园玩，我们莫名其妙跟某一个孩子玩得很开心，一整个下午就这样度过了。那等到夕阳西下，我们要回家了，我们刚才讲的再见，可能就是你跟这个下午的挚友这辈子最后一次的见面了。而这个也是所谓的再见，也是所谓的道别。
0: 嗯，我知道老师其实会很常不管面对医护人员或是面对你的学生，会用一些故事让他们也感受到，无论你是不是现在已经在医疗从业的现场，像刚刚讲到的四道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发生，只是当你面对这个四道的时候，你还有一个责任在肩膀，你可能是医护人员，或者是你今天是家属，你会站在什么样子的选择路口？老师，我们今天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来当这一段的一个小 ending？
1: 有一个例子其实是相对难忘的，就是说当然四道人生这件事情啊，它并不是一定说是所谓的 SOP， 不是每一个个案我们都一定要做 让他们道谢道爱道歉道别，
2: 这不是一个 checklist， 有人就打勾，不是哦，不是哦，
1: 是。但是我们在做的东西其实有点像，就是说，如果平常对于情绪表达比较擅长的这个所谓的家属等等，我们并不一定要去用到这一段，因为他平常就已经会表达他对家人的关爱啦。但是对不擅长表达的人，我们就会把四道人生来当做一个起始的工具，哦，让他们可以用这个来方式，他可以知道下一步他可以怎么做，有哪些事情他可以去说出来。而其中其实我们也在发现，哦，在这个临床现场啊，往往事后出问题的都是因为没有做到这个四道人生，没有做到四道人生，就会造成说这个遗嘱留下的遗嘱，可能他会在某一天看某一个电影某一个片段的时候，突然想到为什么当初我没有去跟他好好的讲再见，为什么我当时没有讲谢谢，或者说他未来的某一天听到某一个同样别的遗嘱讲说当时他有进行这四道人生，他就会觉得说那为什么当时医院没有让我这么做，后续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哦。那刚刚内克所提到说有没有哪些案例，其实有个案例我们是相对印象深的，他不是说遗嘱的亲属，而是他是当时照顾这位奶奶的外佣。那这位奶奶这个照护者呢，他一开始奶奶他的症状其实并不是这么的糟糕，所以当时他来照顾这个奶奶只要陪他散散步啦或什么这样就好。但是后来因为病情急转直下，这奶奶很快就失能了，失能了之后不管是这个大小便啦洗澡啦翻身啦都没有办法自理，那也就是说这个照护者身上增加了很多的本来没有的 loading， 他其实那个时候情绪是很不好的，所以当然他在照顾奶奶身上可能就会有一些他自己认为不是这么恰当的举动或者是情绪。但是当最后呢奶奶在离开了，在奶奶临终之前啊，我没有带着他一起去做这个所谓的四道人生，而在这个时候他的情绪其实是整个宣泄出来，整个也不是说溃体，而是情绪表达出来了。他觉得他对奶奶非常的抱歉，他其实他还是也是很爱很关心这个奶奶的，但是在照顾他的同时，他因为所增加的 loading 啦压力啦等等的，造成他觉得在他在照护的期间对奶奶其实并不是这么的友善。那他在奶奶临终之前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了，而这个奶奶也是，哦，用她其实已经没什么意识的这个手，他们两个手是握在一起的，那这个其实我们就叫做一个所谓的生命裂痕的弥补。如果今天没有做到这一步，那其实这个东西就会梗在这个照护者身上一辈子，他下半辈子有没有办法真的走出来其实不知道。但是我们透过四道人生，让他可以在这个奶奶离开之前，他们两个能够再一次把手牵起来，把这个情绪把这个裂痕给弥补起来。所以其实我们觉得说四道人生不只是对离开的这个人很重要，而对于留下来的这些人呢有更重要的一个意义。
0: 是是是，老师刚才讲的时候我就发现确实哦，当你把医疗人文的概念放进来，或是说生命势能的概念导入，你会发现其实它方方面面耶，因为同样的四道，你很直觉的是哦，感觉应该是这一个病患跟他的亲密关系人，例如说他的儿女或是他父母去做这件事情。可是这当然是一环，但之前我记得我们在聊医护和照护人员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在执行这四道的过程当中成长。你要想如果今天是一个护理师，他长期在照护这一个病患，忽然间面对病患真的要走了，而他心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过不去的事是可以透过这四道来去完成它。那另外就是我们回到了刚刚老师所讲的例子，可能是跟他在照护关系当中甚至是有点冲突的人，或许透过这个可以去把这个裂痕或者是这个伤痕先去做一个修补。那么我觉得这或许就是我们今天在聊有关于面对死亡的情绪当中蛮有价值的一件事情。我们第一个段要先休息一下，再请老师继续分享，因为这个概念其实非常大，让我们慢慢的去厘清这些事情对我而言对你而言为什么这么的需要去思考跟理解。听歌的时间来了，
1: 那接下来我想要播放这一首歌，哦，是来自于葬送的福利莲里面它的一个片尾曲叫 Anytime Anywhere。 它这首歌主要讲的是说今天就算我离开了，不管时间地点 Anytime Anywhere 我都还在你的身边。那这首歌放在我葬礼上的歌单，我其实想要献给我的太太，我最爱的老婆。

0: 刚听到了一个关键，我现在来请教老师。所以你已经把你的葬礼歌单排好了？
1: 没有错，其实我已经排好了我自己的人生中的葬礼歌单。
0: 这件事很有趣，因为我们今天要提死亡嘛，我们先放下医疗的部分，我们回来我们自己人生的阶段小讨论一下事情。是有没有你会觉得你应该要先写好遗书，或者是你应该要先这个安排好你的死亡歌单吗？就是你在葬礼当中，你的葬礼哦，就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大家缅怀你的时候要播的歌单，你会这么做吗？还是你心里会闪过一丝的不安，就是我干嘛做这个蹙眉头？我们先小聊一下这件事情可能的情绪，还有老师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好不好？
1: 为什么会开始思索这件事情？为什么会产出这一件歌单？其实在几年前了，大概六七年前，我有一个国中的好朋友、好兄弟，他自杀了。那自杀之后呢，我们去了他的这个公祭。在公祭上面，我在看着他瞻仰遗容，在缅怀我们过去那些岁月的时候，突然我就听到了有一个很奇怪的声音传到我耳朵里面。它是萧煌奇的末班车，但是它这个末班车不是一般的版本，而是一个不是很会唱歌的人的清唱版本。那就是当场在主持这个公祭的这个主持的这个主祭者啊，他用清唱的版本唱这个萧煌奇，因为他们好像没有这个正版的授权等等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如果今天是我的话，我们讲说人生大事，除了生老病死之外，人生三件大事，一个是出生、结婚和死亡。出生时我们没有办法选择，但结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自己的歌单啊。比如说一进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歌啦，或二进场的时候要怎么样歌，那送客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的歌。那既然结婚这种婚姻大事可以这样去选择，为什么死亡的时候我们讲说一个人的人生成功与否是盖棺论定嘛？那我最后我要离开的时候，难道我不能够去选择这所谓的歌曲吗？因为我觉得歌曲，以一个电影来讲，歌曲它就是电影的灵魂，它可以去塑造当下的情境，甚至说我们很多人有自己的歌单，认为歌单可以表达我们自己的品味。那难不成我在我人生最后一段路，亲友们来看我最后一趟，我没有办法去表达出来我这个个人的品味，我一定要去接受人家去帮我安排的一些其实我生前根本没有去听过的一些音乐吗？所以从这个契机上面来，我就认为说，那我必须要先把这个所谓的身后事给安排好，所以我才安排了一些所谓的希望在我葬礼上面播放的歌单
0: 啊。老师，我想请教一个有一点哲学的问题，你觉得像你这么自在的去安排这个，到底是因为你走你现在这个职业路，因此你对于死亡这件事情的看法让你可以产生这样的想法，还是其实是你本来就有这样的人格特质而才走上了这一条道路啊？因为我举一个例子，为什么忽然间延伸岔开这一题，是刚刚老师在讲，我就在想，对，因为其实我也是那个早就已经决定好歌单的人，但我的理由超简单的，我理由只是我不能接受别人帮我排歌单啊，因为我是一个广播主持人啊，
1: 没错，
0: 我的歌单当然我自己排啊，开什么玩笑？所以我的意思是，我觉得职业跟你人生当中面对各种重大课题的思考，其实是可以对话的。
1: 应该这样讲，或许我人格的特质上面本来就是我是偏比较感性一点的人，所以会比较有多的这种所谓我在看电影啦，或者是我在有时候聆听一些不管是广播节目啦歌曲的时候，我就会蹦出像这样的一种想法。那当然也因为说在这个医疗院所过去所见识到一些东西，我发觉人生中有太多的所谓的来不及，就是我们总是认为哦，可能还有明天，哦，我们的人生不会突然间就结束了，但是死亡有时候来的就是这么的一刹那，那就没有了。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我们会必须要在死前来去做准备，而就是因为在医疗现场所看到的这些所谓的来不及，那我不希望这些遗憾发生。所以其实来讲说我也不是说我在规划死亡，而是说我在去帮替我爱的人去减少一些混乱和负担。所以我在我的死之前，在我意识清楚之前，我就把一些事情给安排下来。那当死亡到来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可以一个像当初我们在结婚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讲说不用那么紧张啊，因为今天我们两个，我们不是这个 event planner 哦， event planner 是这个婚礼的公司，
0: 是啊，
1: 我们明天就是男女主角，很开心的去参加就好，不要有这种紧张的负担。那所以我在想说，我们人生最后一层葬礼也是这样啊，我们都规划好了之后，我们就很，你要讲很开心很奇怪啦，但是你就是可以很轻松的去参加这样一个你人生最后的一个所谓的告别的一个典礼。
0: 因为认真想想，生命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倒数啊，生命没有在增加，生命比较像是倒数的概念嘛。然后你知道依现行的我们能够理解的科学能力， 我们就是会迈向终点，就是死亡嘛。未来怎么样不知道，但至少我们现在知道的状况是这样。我觉得这种理性的判断，它其实可以产生出感性的内容，这很有趣。大家都会觉得感性跟理性是分开，但是我越来越发现它有很多互通的可能，只是你要怎么样去看到那个感性的层面，或是运用那个感性的层面，让你的理性运作的过程当中能够更自然，没有压力。我会这样讲的感触，是因为我想要请教老师，在医疗院所跟医疗场景的时候，我们很直觉的是医生是那个权威性的人，所以医生或者是医疗人员，当他们在面对病情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很理性，甚至他们要告诉你的是分析解答。可是我们刚刚听的过程，我们会知道其实感性的事情包含了上一段讲到四道，或是我们刚刚在提到的葬礼歌单这些事，它其实这种感性层面的揭露或者是温度，其实不管是对于医疗人员自我的照护，或者是他们在面对疫病沟通这件事情上面，

0: 们这些已经习惯用理性来放在最前线，我们不要讲伪装，我们把它放在最前面，觉得这个是职业道德或是职业需求的人，也能够适度的去凸显他的感性层面的。
1: 这个其实我觉得会需要透过所谓的练习哦，不管一些练习，比如说医院里面我们会有所谓的拟真教学，拟真教学就是我们叫把模拟一个真实的情况，那我们就把一个可能会在医疗临床现场出现情况模拟到 99% 的真实。比如说我们会有所谓的标准化病人 SP 标准化病人，他今天可能帮我们扮演一个马上就要离开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病人，那旁边也会有其他标准病人去扮演他的亲人，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有真实的医护人员会上场在这个地方，那就会演出这个所谓的临终的情境，那你该怎么样去告知这个病人说你即将离开了，你该怎么样去跟这些家属讲说你所爱的这个病人即将离开了，他们会把这个真实情境给呈现给你看，所以就可以在这个所谓一次又一次的这个教学中，你可以尝试去当真实的这个情境降临了，你可以怎么样去应对。但是当然我们讲哦，就算说这个拟真教学我们做了99次做了100次，真实发生的时候那个情感可能还是会有一点不太一样。
0: 是啊，
1: 所以前面所讲那个人格特质其实也是有差异哦。我们发觉说会留下来走在安宁这条路上面的这个所谓的医护的专业人员，他们其实也共通都会有一些所谓的不同的人格特质，他们在理性跟感性的层面里面可能他可以取得某一个所谓的平衡，他也知道该怎么样，有时候需要的不是医疗而只是所谓的陪伴，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因为我记得其实我曾经听过医护人员分享一个两难，就是例如说今天很信赖他或是他长期互动的病患，然后你要告诉他他的病况并不乐观的时候，你到底要怎么样讲才可以让他还是抱着希望走完他人生的最后一里路，甚至抱着可能会好转的希望，即便那个希望的 percent 数非常的低，但以医疗逻辑来说不会说是 0% 嘛，他可能还是有一定的机会，你要怎么样去让他看见那一定的机会，可是又不要让他过度的投入在那一定的机会，而等到那一定的机会真的没有的时候开始说你为什么要骗我，你说我会好，或是家属说你说他会好，你为什么现在他就真的又走了。就是我觉得这个两难往往让很多的医护人员他或许也不敢把他的感性特质或者是在做选择的时候没有办法纯粹像一个朋友般的陪伴。
1: 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就说以医疗上面专业来讲，他是必须要做到所谓的告知的，不管情况是好是坏，其实要做到是说我们把好坏两个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我们都诚实的去跟他讲，
0: 是
1: 用这样的方式让他有办法去提早做出决策，不然就会像那个刚刚所提到的哦，我们事先都没有去跟你讲，你根本都不知道，结果突然发生的时候就会崩溃。而这个时候不只说病人本身会崩溃哦，连他的家人也会出现崩溃情况。就比如说像 WHO 啊，他里面有曾经讲过，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机会提前去谈论死亡，那在他临终之前他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焦虑，因为他这个时候才会发觉到他有很多的关系，有很多的情绪他都没有去打理好。所以在这个所谓的临床现场一定要做到所谓的确实的告知。那在做这一块的时候，其实我们讲说会把专业的情感啊等等来去做一些切分，这两者其实不冲突的。当你专业的身份来告知说你再来可能去面临的你的 health condition 是怎么样的情况，你未来可能会有哪两条路走，可能会变成怎么样，但是跟我把你像当成朋友啦，付出关爱啦，我希望你还是可以好好再努力一下，我们在一起怎么样怎么样的，或者你有没有哪些事情我们先把它完成，这个东西两者其实它不会有冲突。
0: 老师今天讲的这样的概念，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会站在谁的立场，他可能跟你的生命经验故事还有职业的选择有关系。那我觉得我们下一集要开始进入比较多的事情是，那当我们在面对所谓的安宁这样的概念，还有在医学领域上面，如果我们面对到照护这件事情必须得走向终点的时候，那这样子不管是医护人员也好，或是陪伴的家属也好，甚至你可能是当时病患也好的时候，大概在临床看到的状态是什么。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要播最后一首歌了，但刚刚已经先跟你提醒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一定要继续锁定下一集，我们会再继续请副主任来跟我们聊天。
1: 那接下来呢，我希望带来的歌曲是上位诗人的 Monster 这个，他是特别讲父子之间的感情的，所以我会希望说

0: 这也是我的死亡歌单里面其中的一首哦。那我就把这个 Monster 来献给不管是我的儿子们，或者是说我的爸爸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歌单的其中一首。
1: 那天的情绪课，谢谢你今天收听，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0: 电脑工程师，
1: 学校老师，
2: 铁匠职人，
1: 自媒体电商，
0: 表演艺术家。
3: 你的未来想做什么？
0: 365行职场技能，职人带你一窥职场内幕。
4: 开箱职人吧。
3: Ladies and gentlemen， 各位学弟学妹们，欢迎来到开箱职人吧，我是你们的学姐图杰。来到了三月份到五月份，开箱职人吧的系列专题是有关于运动以及运科。我们会邀请到在运动产业以及运动科学的相关人士来跟我们好好的分享。今天邀请到的这一位呢，真的是重量级的人物，是之前担任国家运科中心的首任执行长，并且呢，在去年2025年9月上任运动部政务次长的黄启煌次长。
5: 哇，涂小姐你好，还有听众们大家好。
3: 那么次长，我们今天就来好好就您之前在运科中心的经验聊一聊，随着台湾这些顶尖选手在国际的亮眼表现，运科其实也开始备受全民的关注。我想先了解一下，到底运科的范畴是包含了哪些部分呢？
5: 哦，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啦齁。你如果要讲科学，你我们所知道的科学包含生理的、心理的、力学的、肌肉力量的、解剖的、医学的、科技的都有，甚至还有些时候是要像科技的东西，包含动作分析、情收，都属于我们运动科学的一部分。那你要如何做得好，那就是细腻度了。
6: 嗯，所以其实里面包含不只是生理上面的协助表现，同时也有心理上面要怎么样让选手可以克服压力，在最舒服的状况之下可以表现自己日常当时所做出来的那一些内容，以及最后一个刚刚讲到情搜，其实情搜这一块也是现在其实大众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块，很好奇。
5: 情搜有分很多种啊，比如说大家比较了解十二强棒球那个情搜，大家就知道说好，我们去收集了很多的对手的习惯，那透过影片的算是截取或 download， 然后去分析某一些投手的球路，那或者是这一位打者在哪在九宫格当中哪一个区块打得比较不好，他们都会有一些策略去攻击他的弱点。
6: 嗯，
5: 啊，这个就是一个情搜的过程。那包含要的细腻度到说要去看投手的动作，他有没有哪一些前置的动作，我们就会去猜他大概会投什么球。因为在棒球上来讲，从投手把球离手到进到捕手的手套里不到 0.4 秒，所以你根本就不太容易去说我看到球了，我决定了我来打没护了，所以某种程度都有一些设定，不然如果是那么简单的话怎么会挥棒落空呢？他明明球还没来你就挥了，因为他设定他是快速球，结果他投了一个变速球。最难的是投手的出手的动作都是一样的，所以打者看不出来。那这个就是在情搜过程当中我们尽可能提供这些数据。好，那比如说某一个人他速度快，他很会盗垒，假设他上了一垒，那我们对他的牵制，我们对他的看守就要有所准备。那这个是只是棒球，可是在像在其他对战类，比如说柔道，柔道选手们都有所谓的得意技，他比较厉害的一些技术，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分析他的得意技是什么。那他在占到优势之前的前奏，他一定会有个过程才会抢到那个位置，然后去做他的进攻。所以我们的教练就要看这些情搜分析之后，去跟选手说，如果他做这些东西你要去防，所以你不会被他攻进去。所以他就是非常非常多，那你桌球与羽毛球都有啊，所有对战类的东西都有情搜啊。那个情搜就要花大量的时间，第一是要先取得影片，那一场比赛下来有些时候要一两个小时，我们不可能让教练让选手自己去看，花两个小时去看一场比赛，所以我们情搜的工作人员必须要先去分类，把一场比赛两个小时的比赛把它弄成搞不好只剩下15分钟啊，分类比如说 他的得意计划进攻或是失分，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失分，我们就要归类，然后让教练选手去看，去拟出对战策略啊，这个就是情搜。
6: 等于是我帮他找到精华跟选手可以拿来用的资讯。
5: 对，
6: 你就不用花这么多的时间，每一场你的对手每一个赛事你通通都去看。
5: 像以巴黎奥运的时候，我们就为了这个事情，就有一群在台湾的伙伴几乎没睡觉。我们用拳击做例子好了，不是只有拳击，然后拳击是还好，是因为他比完之后下一场可以中间会休息两天，所以还没那么急迫。可是对战类的球类就很快了，他今天比完了，我们就知道他明天要跟谁比。我们的工作人员不是看我们的比赛，去看他预定的下一场对手的对战。那谁输谁赢还不知道，我们就去看，看完以后我们就把那场比赛download下来，然后去做分析啊，就不睡觉，然后就做完以后就传回去巴黎给我们的教练。
6: 这么及时？
5: 对，
6: 是可以用到这么快的速度，是因为科技的协助吗？
5: 都有、嗯、对，有科技的协助，然后包含大量的人力。因为标记这件事情现阶段科技还没有办法全部，所以有部分科技、哦、有部分人力。那我们就是尝试的去教这个系统，因为系统不认识运动，要我们去教它啊，慢慢的系统会越来越聪明。那我们就是去年就是花了大量的人力去做这样的标记啊，整理好回传去给教练啊，做出一个算是情收报告啊，就传回去给教练看。那我们就在现场做了传输，在我们的中继站就放了几个算是观看的那个房间啊，有荧幕，教练跟选手如果要看就到那边去看呀。
6: 其实我想象运动科学应该也是有一段进步跟演进的历程，就像刚刚前面在说我们收集资料的时候，现在可以用部分的电脑判读，可以有一些部分是 AI， 但是也有一些部分还是必须依赖人工的方式来进行。但早期以前一开始在关注运科的时候，应该真的就是人乖乖的在那边记，
5: 对啊，
6: 这边是这个一垒安打，然后他这边这一拳是有用的，就必须靠人力。
5: 对，
6: 这个人力跟科技的方式，它的最大的不同跟差异在哪里？
5: 科技就是省力、省时间、快速，而且当你做好系统之后，它可以把本来要两个小时的时间，15分钟都做好，搞不好5分钟做好，比较厉害的搞不好几秒钟都做好。那么因为现在都以刚刚讲这个标记的这件事情，它没有办法全部自动，所以它还要花一点点时间。那可是其他地方的科技就不是了，比如说我们最近开发了一个系统，就是我们做肌力训练不是会举那个重量吗？假设同一个重量我让你举10下，第一下我移动的这个重量的速度跟我第10下显然不会一样，因为我会疲劳会没力。那你这个第一下跟第十下的这个移动速度的递减，如果它递减率太多了，在训练上面对我们来说是不好的。那过去根本就看不出来啊，你用人眼、
6: 啊、
5: 那是0.几秒之间的差异，怎么可能看得出来？
6: 速度怎么可能可以这样子看就测得出来？
5: 所以现在就是用影像辨识的方式帮我们去算这一件事情、嗯、那它侦测到之后接下来就是演算，它有一个公式可以去演算，然后我们很快的做完演算之后就回过头来到现场，放在我们的平板上面，让教练知道说刚刚那一趟选手做了怎么样子啊，你要不要去调整重量，那是教练的决定。那至少我们把这一件事情给做到了啊，这就是我讲的我们要去了解训练过程当中的细腻度的这件事情。那科技的导入之后，让这些原本做不到的事情变成可能了。
6: 嗯，其实运动科学绝对不会是这几年大家突然好像知道了它、关注了它，它才发生、嗯、他们其实很早以前你们就已经开始运作、嗯、包含比如像国训中心以前的话你们是有运科处、嗯、甚至是到亚运或是奥运这种大型赛事的时候会有运科小组、嗯、但我很意外竟然到2023年的时候才成立了运科中心，我以为会更早就开始成立这件事情。
5: 成立运科中心其实是一种过程啊，就是说看到国际上那些运动表现比较强的国家，比如说美国，比如说澳洲、英国、日本、中国大陆、韩国这几个比较显著的国家，那在更久以前的苏联跟俄罗斯，他们其实都在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以前因为都有这种小组的方式，在国训中心有一个处在做这个执行，所以也就做了一阵子了。只是后来有鉴于2020年，那日本来说他们在20 几年我都忘记了，他们成立了 JISS 2002年的样子的，从那个之后他们成绩就一直稳定的全世界前十名。所以也因为看到人家有这样子的一个算是过程，那我们认为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运动科学既然能够帮助他们的国家队那么的好，那为什么我们也不用一个类似的机构更 focus 更专注的整合更多的力量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才会在2023年去成立。其实这样的想法在2017、18年就已经有了，可是很多事情酝酿都是一个过程，那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看到了，就是之前有一些做法，2020年东京奥运的时候我们的表现也不错，而且有些时候就是社会的一个过程，然后氛围到了，那他去提就很容易过。所以你看看当时这个我们中心的设置条例在立法院是前所未有的速度之快，朝野全力支持，从行政院提出版本到立法院通过不到半年的时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可是就是因为氛围到，回想到如果是十年前去提这个，那说不定还不会那么快，所以有些时候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了。哎呀，
6: 时机到了就会水到渠成。
5: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6: 所以2023年正式挂牌，2024年你们马上就面临到你们的第一个最重大的任务，就是巴黎奥运了。
5: 是的是的，
6: 如何第一次以院科中心的方式来出任务？
5: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才刚成立嘛，我们其实借用大量的大学端的资源，也就是说大学的人才，当时在选择，因为每个队伍的需求都不一样啊，我们因为刚开始没有所谓的系统，所以我必须是针对个别队伍的需求去帮他直接做他最需要的，所以在个别队伍上面我们就做了，找了大学端的老师变成我们合聘的研究员。那我当时在选择这些合聘的研究员的唯一的条件，他必须的条件是能够跟我们的总教练有已经很好的互信跟互动存在，因为如果没有这一层的互信存在的话，你几乎无法介入。因为教练能够成为国家的教练，能够带出奥运的选手，他都已经有他的一个成长跟成功的历程跟经验，你某种程度要跟他说你再多做这一点会更好，他不见得会接受。所以必须要先让两个人可以对话开始，我们的介入才有可能成功。所以当时我在找人的时候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原则，我寻遍了，我问遍了可能的人选，那我找到的人，那当然也没办法全部都找到，可是有几个重点的运动选手我就先找到了，他们进来啊，进来之后就跟他讨论，你跟教练一起讨论，拟出一个他们可以接受的方法，那具体的就把它做出来。
6: 所以其实听起来是有这个技术或者是有这个科技，最重要是怎么样子来去运用。
5: 对，没错。
6: 因为像你自己本身以前也是运动员嘛，
5: 然后
6: 你，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可以反过来来思考，如果做这个运科的研发相关的人员，他们以前曾经做过这个运动，他曾经是选手，或者是他是业余的，他自己兴趣，他有接触到这项运动，能够帮助他在做好他的运科研究的时候用在选手身上，其实这个沟通的渠道会变得更完整。
5: 是的是的，我必须要说，不能说有做过运动员的人才可以来做，不是的，有运动的经历，特别是我们曾经当过国家队的这种程度的运动背景或运动经历，会让我们的沟通会更到位。因为我自己曾经当过两种运动的选手，我自己大学以前是田径选手，我自己练，我当时是中学的铅球纪录保持人，可是我身材不够壮，哎呀，就是太小了，没有什么可能性。那后来我在大学的时候改去打橄榄球，那就是另外一种团队运动，完全不一样类型的运动方式，可是我都很 enjoy。 可是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反思，因为自己本身是学体，我读的是体育系，所以就去思考说，这些理论跟运动之间的关联性，会自己去问自己。那后来我去读书，我拿到了博士，回来之后我也做了一些临床上的应用，我本身的学术领域是运动防护、运动复健、运动训练，这是我比较专长的学术领域。那回到学校台湾教书之后，我也没有离开现场，我 随时我维持在防护室里面帮选手做复健做训练，那对于他们发生伤害的原因我了如指掌，怎么样可以让他们更好我了如指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深切的知道选手痛在哪里，
6: 嗯，
5: 不只是说身体受伤的痛，就是说他们在技术上的限制会在哪里，然后因为我有在教练所教过课，教练的想法我多多少少也知道，所以我从来不会用一个相对高姿态的说我是科学家啊，你不听我就是你训，不会的，我们反而应该蹲下来来跟教练平面的沟通，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沟通，说这个东西这样好像还不错，你要不要试试看，一定是用这种方法，而不是很高级高姿态跟他说哎，你赶快用，不用就是你那个突发炼钢，我绝对不会用这种方式去沟通的，所以就是要站在一个同样的一个水平面之上来跟大家沟通啊，提供建议而不是强制的要求，让教练让选手看到哎，真的是有帮助，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现在的身体的体脂肪比较多，可是他这个运动又需要比较多一点的肌肉量，那假设我要把他的体脂肪从 28% 把它降到 20%， 他不是叫你一天到晚去跑不让你吃你就会达到，不是的，他有一个过程，啊，那个过程有科学的方法，但还有心理的辅导，因为那个过程说实话心情会很不好，
6: 嗯，
5: 控制体重的人
6: 真的减肥的时候通常心情都不好
5: 那你又要他维持平常训练要在有一个相对高的这个觉醒的程度，啊，那个有他的困难度，所以反过来当我有机会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都会跟我们的研究员说姿态不要太高，我常常不会说你找他来开会，不会的，我说你去找他聊天，其实是透过聊天的方式，而不是 很那种很官式的来开会检讨谁厉害谁不怎么会讲那个没塞在内了，你本来东西就是透过闲聊的方式让他去体认到重要性跟必要性他才有可能落实。
6: 哇，其实我觉得好难哦，因为大家会想象说哎，运动科学它就是一个数据化或者是白纸黑字大家分析完你就照做啊，可是运动员是人，
5: 没错，
6: 对，我们不是机器，
5: 没错，
6: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生理之外心理上面
5: 他要打从心里去接受他也认为这个有帮助，比如说我们去年帮一位选手就不要讲谁了哈，他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帮他做了一个评估，那就把他身体的能力，我指的是身体能力做了比较完整的评估之后，我们把他拿去做对照，对照世界类似运动选手的能力指标，就发现他有两种能力比较差，另外四项不差之外还很好，所以某种程度他可以，我就有一种鼓励，第一呢我说你看看你这四项很厉害很棒啊，就我就很有信心，可是同一时间让他看到那两项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也给他一种鼓励一种刺激，说你看，哦，如果你要更好你在训练的时候你可能要花点时间在这上面的增强，所以你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顶尖，那这个过程当中数据只是引导他们，那数据不是拿来压他们的，
6: 但我觉得有这样子的数据可以去做量化其实是蛮好，就像我们以前大家考试也是一样嘛，你这个国英数理化好，然后你会知道说你哪一个成绩比较好，所以你会加强你的两项弱科，可是在运动员的这个生理上面的结构或者是刚刚讲比如说有爆发力啊肌耐力啊，
5: 嗯，
6: 如果你没有透过这些数据的话你只会说我感觉我还可以，
5: 对
6: 我感觉不累，
5: 嗯，
6: 但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以前只是靠感觉，而且这个感觉有时候传达出来还可能还会扣点分，
5: 所以我才会说现代的运动科学必须要融入科技的元素去做细腻的追踪，比如说我们用跑步来讲好了，400公尺如果了解这一项运动人都知道是非常难跑的一个距离，假设你要从头冲刺到尾最后那一段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因为乳酸的累积啊，如果你平常训练不够的话或不到位的话，你后半段这一段速度的递减率会非常非常的高，那好请问你怎么知道你递减率多少，你只知道你一开始枪响你按码表最后结束你跑了48秒，你完全不知道你的分段的速度，那你分段你要如何去配速你自己，所以你后面的递减跟你最后的总成绩是最好的，这都必须要非常细腻的去看待，那如果再把这个距离弄成400中栏的这一项运动，栏与栏之间的步数顶尖选手用13步跑完，那你要不要盯13步， 啊，你前面付出代价，你信不信你后面的递减率就越高。啊，选手现在的能力到底适合什么样的策略，这都必须要透过平常的训练的追踪记录啊，提供给教练分析，好去看看。
6: 那如果我最后测出来之后发现啊，对啦，我的这个能力值好像，或是身体的素质，就是在这方面没有那么吃香。嗯、可是我已经是很不错了，我来到国训中心了。那难道这个时候我就说 OK？ 所以，但我到不了这么顶尖的地方，难道我要换项目吗？
5: 不会，进到国训队的选手基本上不可能换项目了，因为他可以报名的项目就是那个。只是说我们在发展一个人的能力的时候，当他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些方法可以去了解他有没有可能性。那所以就有一些技术，像基因分析的技术，它可以用出来。可是这个东西因为牵涉到非常的隐私的讯息，要做技术是有，但是我们没有全面做，我们把这个可能性提供给选手，选手在充分了解可以做的事情，充分了解得到的讯息可以揭露给谁，那我们都会限制得很清楚，他愿意了我们才会做。比如说有些选手他在对于某些营养素的吸收比较慢，所以他受伤之后的恢复能力很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透过医疗的方式怎么样加速他的愈合，让他，因为愈合本身都靠自己，我们不能帮他愈合，但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在环境上面，所以环境就是血液当中的这些元素啦，其他的周边的环境，给他一个适合他愈合的环境。有些人愈合慢，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假设是某一个轻微的伤，我们四个礼拜就可以让他回场训练，我们或许要把他拖到两个月去。所以这种分析就是变成个别化的分析，那有选手愿意做我们就帮他做。
6: 但我觉得这其实蛮好的，
5: 对、啊、
6: 就是我可以知道怎么样子来调配最适合你的方式，
5: 对，
6: 大家不会用同一套训练模式，
5: 对对，
6: 然后希冀能够压出一样的模板。
5: 对对，像我们正在做一个研究案、啊、这个研究案可以讲，就是说因为不牵涉到个人，就是文献上面告诉我们说身体里面有个菌相可以协助我们人体对乳酸的抵抗能力会增强的，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拜托我们阳明交通大学的吴静云医师带着我们，因为他是台湾这方面研究的顶尖第一把交椅，我们感谢我们董事长找到他，拜托他来带领我们做这样的研究。我们希望能够对我们的运动员找出他肠子里面的这一个菌，希望能够可以给他帮助，目前还没找到，我正在努力当中。
6: 哇、哦、yeah. 欸、这就是真的是非常细节的，
5: 非常非常细节、
6: 嗯、不是像大家想的说没有我大数据哒哒哒，然后经过电脑跑一跑出来之后、嗯、我们就能够应用让运动员能够有好的表现。
5: 谢谢你提到这一点、啊、那我 要利用这个机会让我们广大的听众了解一个概念、哦、我自己在做这个工作，理论上我应该希望大家很看重我们，这个是事实，可是必须要讲是不要去神化运动科学了。今天我们用棒球来讲好了，禽收做得再好，我就是打不到你的球，我都知道你要投什么，我是所谓的我就是我自己了。他丢150公里，我也知道他丢150的时速给我，我就是打不到，因为我没那个能力啊。
6: 所以运动员的实力本身自己的累积其实还是最重要的。
5: 是的，所以科学只是站在旁从旁辅助，提供你一个比较有竞争的可能性，真正要赢的还是选手，不是吗？
6: 我听到现在其实有点感

0: 感动欸，因为我相信很多人来都会想说，我要告诉你就是我们做的有多好，我们有多努力。
1: no, 没有。
0: 可是这一次我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会告诉我们说，其实最重要的是运动员，运动员他们的努力，他们的付出，而且他们愿意一起沟通使用这些工具。
1: 嗯，
0: 大家其实是一个 team。
1: 嗯，大家支持运动科学的推动，我感谢也应该，好，我们要努力去做。但是千千万不要把说啊，有了运科中心什么都好了，没有，这只是我们跟上世界潮流，做我们该做的基础工作。
0: 嗯，我最后有两个问题想问，因为其实大家在想到运科中心的时候，就会像刚刚讲到，你们有很多的分析，然后协助在训练方面。但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的时候，当时中心有开发了一套服务预约系统，我觉得这个蛮可爱的，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界面里面的内容，跟我们想象中的，确实你们在照顾运动员的方式有非常多的面向，其中一个也是可以让他们轻松的、没有压力的来去做使用。
1: 对，就是这个算是中继站的服务的预约系统是这样子。我们中继站这个概念其实来自于日本，我们真正开始在做是在上一届2022年的亚运会上面，后来是2023年才举行，就是杭州亚运，我们做了初步的，那就是用人工的方式去送餐啊，预约训练场，那就是因为就大家的沟通没那么快速，所以后来我们要去巴黎的时候，我们就想说，那如果这样的服务可以有一个系统让彼此知道，因为我们可以送餐的车子就那几台，我们可以训练的场地就是在那一边，那如果大家同一个时间都要来，那反而会更乱，所以我们就想说，就做出一个类似 Uber E 的这种预约系统，就是说你去登记你的时间，那我们跟你讲那个时间有没有人，好啊，没有人你就来，那我们就知道派车过去哪里接你，那就是提供选手一个好的服务，当时的概念就是这个样子。
0: 这个服务就是刚刚说到的细致，很贴心，就是也让大家在使用上面来讲会变得更方便一些些。那其实最后这边我也想要问的是，我们刚刚讨论到的都是运科在顶尖运动员上面他们怎么样子来辅助，可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运动科学其实也落实到所有的国民的日常当中了。你觉得运动科学能够为台湾打造一个什么样子的运动环境？
1: 在一般人的运动科学的使用上面，就不要讲那么的科学。比如说我们最近正在做一件事情，肥胖是一个社会问题，那要在透过运动的方式去燃烧脂肪，它有它的一定的过程，所以我就让我们的团队去开发一个公式，一个方法。假设我们用脚踏车来作为一个运动方式，因为你踩它就需要能量嘛，那能量需要身体去提供，那你能量来源不外乎燃烧糖或者是燃烧脂肪，那我们在身体有一个运动的负荷强度，它刚刚好会比较多的去燃烧脂肪，那就是透过这样的引导，可以让想要燃烧脂肪的人在从事这项运动之后，透过我们 APP 的引导设定，你去做有效的踩踏，所以你现在踩完之后你会很高兴，我烧了不少油出去，所以我曾经想说把这个东西弄好之后，我可以去办烧油比赛，你就在运动中心也好，在你自己家里，只要你有那个原地的脚踏车，你可以同一个时间去量到心跳，我大概就可以引导你去做这个了。这个刚刚讲的是理论，就是科学的方法弄进来。另外一种就是一般民众要运动的动机，要讲动机之前先讲阻碍，有哪一些因素是造成你不去运动的理由，对吧？啊，有些无聊啊、太忙啊什么的，有一个过去的研究告诉有伴是一个好的动机让你来运动。
0: 嗯，
1: 那你这个伴说实话在你的周遭不容易找，可是我们就透过科技的方式，也就是在网络的虚拟世界当中，我帮你们揪一个团，那你的数据可以跟他们的数据共同去做参考，我们不一定要同一时间运动，但是我们可以在虚拟的环境之下去跑去骑同样的路线，我心跳多快啊，我流多少汗啊什么啊，这个东西就会是有更多的参与感，就会鼓励我啊，我今天的输力哦，我赢，我个混人之类，我后摆要赢你，我搞不好从来跟这个人素昧平生，可是在那一个环境之下，我们其实是可以是同一个团队啊，彼此互相的帮忙鼓励。
0: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科技好像相对起来会比较冷冰冰、嗯、但其实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科技，所以接下来能够把这些喜爱运动或者是准备踌躇不前觉得想要尝试看看运动的人来去做一个串接跟串接。

0: 串联，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资讯，也能够透过运动里面找到自己的快乐跟成就感，这就是运动科学
1: 啊。那个就是透过社交的方式啊，这是一个虚拟的社交环境，鼓励大家愿意进到那个情境当中来跟大家互动。
0: 那么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次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相信也颠覆了学弟妹们对运动科学的想象。其实它没有那么狭隘，它是蛮广泛的，甚至呢不只是顶尖选手、精英选手，它也可以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当中。当然运动不只是给这些运动选手，我们光是观看体育的比赛，或者是关心体育项目，甚至是我们自己开始每天五分钟、十分钟动起来，其实我们都包含在这一个全民运动产业当中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开箱职员吧，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运科对运动员的影响或是支援，也可以收听一样是我们中央广播电台 Go for Go 金牌神队友这个节目。那么里面呢，我们邀请到了奥运以及亚运的选手，甚至还有支援他们的运科团队及教练来分享他们的故事。主持人一样是我，你们非常熟悉的图杰学姐。那么学弟妹们，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咯，拜拜。
2: 和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3: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于两岸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啊，为你邀访到的是东华大学的公共行政学系的教授汤彦真汤老师到我们现场啊，请汤老师跟听众打声招呼。
4: 林廷辉主持人好，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我们很荣幸再邀请到汤老师到我们现场齁。那今天我们聊的是比较软性的议题啦齁，不像那个我们要聊什么川习会啊，或是聊什么军武的军事演习啊，那聊的比较柔软的这一面齁。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在看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呢齁，这几年来齁，其实有一个族群齁是非常痛苦的，那就是所谓的大学毕业生齁，或者是可能是会延毕啊，很多都是延毕啊齁，因为学校说齁，如果你找不到工作的话齁，我就不发给你毕业证书齁。那中国大陆的这个大学生呢齁，我们讲说他们都是精英中的精英齁，是个佼佼者齁。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当初在高中考到大学的所谓的高考的这个阶段呢齁，那事实上就已经刷掉将近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数齁。那如果说以一年来讲的话，中国大陆的报考大学的人数将近是1000万人左右，那刷掉了大概将近50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一半来讲的话才能够读大学。而读完大学之后呢，结果一出来之后啊，或者是找不到工作，或者是说他的薪水哦，底薪只能从将近2000-3000块人民币起跳的时候，他的心理上的冲击哦，以及现在正在就读的这些大学生们，他们到底会怎么思考自己的未来了齁。那拼得要死要活，到最后的结果哇，比不上这个欧美国家的薪资，或者甚至比不上台湾的这个薪资齁。那当然我们生活在台湾已经非常幸福了齁。那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我们用中国大陆的用语就是非常的卷齁。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当然也造就了中国大陆齁现在目前的我们讲说轻生的这种这个比例啊齁，还是蛮高的齁。回过头来我们还是看看自己齁，两岸之间的年轻人当然有他的这个共同性以及特殊性。那彦真老师常常在这个公开的这个场合上面齁，不断的在就文化啊，或者是社会学方面啊，或者是说有关刚刚今天我们要谈的所谓的心理健康方面呢，都有所涉猎齁。那所以我们今天齁来很开心的邀请到您齁，来帮我们解释一下或说明一下最近来讲的话，你在包含在我们的大学教育当中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年轻人的一个心理健康状况啊，到底是呈现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呢？可不可以帮我们解说一下？
4: 好的，现在哈，因为其实我们的生活周遭有来自太多太多让我们心理压力会提高的因素哈，那不论是

0: 是像大学生面临到的课业压力，还有就是有些人他会有家里经济状况不好，他要打工，所以他有经济压力。然后呢，大学生还有面临时间管理的压力，又要在课业跟社团以及打工之间要寻求一个平衡。那其实在时间管理上呢，他们现在也是非常的要面临一个挑战。那除此之外，尤其是现在的大学生呢，他们面临到比我们更多辛苦的地方在于说，现在 AI 的起来，那 AI 的起来呢，那虽然说可以有效的让学生们在收集资讯方面或者是在写作一些方面是提升了效率，可是另一方面也代表说必须要学习的东西更多，那我们必须要了解的知识呢可能又要会更多元所以现在呢再加上呢社群媒体的发达所以现在学生其实都是惯用手机啦那这个惯用手机呢就还有这种社群媒体的依赖症社群媒体依赖成瘾，所以这么多种种的这些成瘾，另外还有很重要一块就是呢，现在大学生呢，他们还有人际压力跟容貌压力以及来自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这样的压力所以现在大学生真的挺辛苦，也因此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他们在调适过程中是非常的艰辛那有些调适不过来的，他可能闷在心里不讲，或者是他找不到求助管道的时候那最后就会衍生一些不幸的事件发生。所以我们会看到新闻怎么近年来很多学生跳楼的这种新闻所以我们是感到非常遗憾，因为他们还非常年轻，人生才正要起步的时候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需要极度的去重视在各个层面上呢去找出问题的成因，并且呢去解决它。那其实呢不论是学校端或者是老师端，以及同学自己同侪甚至乃至社会政府其实大家都是必须呢在自己的岗位上呢去出个力量，去拉这些人一把，去接触这些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人。那么其实我们只要在每个环节大家都能够适时的接触他们，那我想是可以减少社会的憾事。
1: 那你有没有觉得说现在当然这当中还有少子化的一些问题啦还有家长可能给孩子的压力还蛮大，那但是呢也在是一个因为我过往来讲的话我听到的是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社会当中如果说呈现的太过和平也就是说像全世界自杀率蛮高的，像是这个瑞士因为瑞士来讲是中立国那他好像也没什么事做那生出来的话这个所得也蛮高的那人生的生活没有任何意义的情况之下，似乎这个自杀率还蛮高的。但是反过来讲的话，压力过大来讲呢，也是有可能会有，就是说太过两端极端化来讲的话，就可能产生这种事情那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数据可以提供，或者是说你在这部分来讲有没有做过一些什么样的统计那因为这种情况，你刚刚提到这些轻生的情况，其实长期来都一直不断的一直在出现那我至少我读书的时候我也听到了，而且是自己也有亲历过这个所谓的同一个学校当中的不同系他也有这种轻生的做法但是就是说这种事情他在每个时代都有发生，只不过说现在有没有说这个频率上增加的趋势那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数据或者等等之类可以帮忙佐证的？
0: 好的。这边呢我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学校端一个是政策端。那在学校端呢其实呢我们学校通常在大一新生刚进来的时候都会为大一做一个心理的健康的一些测验评估啦但是呢就说只是测验完而已那结果呢当然就是会让学生自己知道，但就只是这样所以如果心理健康的测验呢是发生他是有高风险分子的同学那学校是不会主动去提醒他，不论是发 email 或是经过 导师去联系，问他，主动问他需不需要关怀协助等等，就没有。所以等于说这样。

0: 个测验呢，它基本上就是流于形式，因为明明已经就是让学生知道结果了，哎，他自己就是心理情绪高风险分子，可是就没有拿后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那因此呢，我会觉得说，既然学校啊，他们都是大一定会做心理健康的这样一个测验，那么对于发现到说有心理健康高风险分子的学生呢，其实是应该要主动的去问他需不需要去一个接受协助或关怀哈。
1: 是。
0: 然后这是第一个，这是非常可惜的哈。第二个呢，就是呢，就是因为现在就如林主持人讲的哈，我们现在的自杀率，而是学生自杀率其实是越来越高，但也因此哈，那我们现在政府也有规定说，哎，学校你要配，当然是心理咨商师啊，或等等，我们弄的心理辅导室哈，然后我们有规定说，那个。以前可能1200个学生配一个，那现在至少压到900个学生配一个哈，配一个心理咨商。但即便如此，学校有心理咨商师的这样一个资源，学生是可以免费预约的哈啊。但是呢，也因为那个学校的心理咨商的资源人力不足，心理咨商师不足哦，所以呢，他难以应付这些庞大的学生需求量，所以呢，学生通常预约之后啊，至少要等2-3个月才会排到他。哦，那真的是那个缓不济急。哦，所以说其实也应该要鼓励说，哎，为什么我们学生有这么多的需求，可是在学校里面的心理咨商师呢人数这么少？所以这个地方我想在制度上可能也要去想一个方法说，哎，我怎样提供一个诱因让心理咨商师他愿意进驻到学校里是去为学生服务的。好，那当然了，心理咨商师在业界自己职业当然薪资是比较高啦。那学校的话，那是不是有办法提供一个诱因让更多的心理咨商师你至少愿意每周排班嘛，好，然后多一点时间，大家轮流排班，然后到进驻到学校里，然后去帮忙这么广大的学生需求量。好，我觉得这个是学校在学校端是可以去改善的地方。
1: 对，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哈，就是说，因为现在你走在路上，可能会常常看到有一些什么心理健康诊所。那以前好像很少有这种诊所，以前大概都是小儿科啊，那当然现在妇产科越来越少了，那小儿科也很多开始倒闭，但是反倒是这种心理健康的诊所还越来越多，那很多就是如你讲的，这心理咨商师他是要考证照的，他是要国家认证的，然后有经过训练，专业训练之后才能够这个开业的，那甚至在大医院当中他可以进驻这个大医院来进行心理咨商，那显然就是说这个社会当中有太多人可能在心理健康方面来讲的话有一些问题啊，希望能够获得一些帮忙。那学校当中来讲的话，当然就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学习地方，但是它又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嘛，所以在学校当中它或许可能跟一些医院可能有一些合作，但是呢毕竟你所提到的就是所谓的人员的不足哦。那我相信你是社会系出身的哈，学校很多学校本身会有所谓的社会工作系或者是社会系或者是甚至于说心理科系哈，那这些科系来讲的话，当然这些学生当然还没有办法到达那一个阶段，但是至少有一些像研究所研究生有没有办法来从旁来协助，或者是当然他们不是没有证照的，他们还是必须考证照才有办法做这些事情哦。在人力方面来讲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其实林主持人刚刚提到一个点子非常好，也非常创新哈。那我这边就是接着林主持人的 idea 哈，我觉得啦哈，其实学校都会有心理系、社会系、社工系，那像我的系所隔壁哈，我的邻居就是心理咨商系。那其实心理咨商系哦，我就发现说，其实他们都会有个小空间，然后呢会带着学生哈去进行，譬如说音乐治疗或者是在游戏中治疗，或者是用讲故事治疗。那其实就像主持人您刚刚提到的 idea 非常好，就是说，即便我们学校里的有牌的心理咨商师人力不足嘛， 但至少我们的相关系所的大学生或者是研究生，我们可以透过说我们在课程训练这些学生，培力这些学生具有就是带着一些活动，然后疗愈这些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哈，那可能带着活动然后或者是用引导的方式或倾听的方式，然后让他们可以一个舒缓虽然没有到心理咨商师这种有牌的可以去专业的去给予一些指引或建议，但至少可以透过这些相关系所的这种疗愈课程然后去先前端我去帮助这些心理状况不是很好的学生，就是让他们舒压。我觉得林主持人这个方法非常好，而且对于学校来说，其实都是现成的能力。
1: 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站看中国》节目，林庭蕙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站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庭蕙，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站看中国》节目林庭蕙时间。我们今天谈的焦点是有关于两岸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为你邀访到的是东华大学的公共行政学系的教授唐彦真唐老师。我们再次请教唐老师，因为刚刚我提到那个概念是其实是从法律服务社的概念来的，因为毕竟来讲的话，很多学生他有可能有一些法律上的一些问题需要征询，但是毕竟又不是法律系的，那因为在社会上我们有法服的相关的这个机制哈，那可以协助比如说原告、被告等等之类的这些受害者或者加害者。那在学校当中也有类似社团的一个出现哈，那就是法律系为学校的贡献啊。那我相信这个心理諮商他可能或者在自己的母校当中就已经可以有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可能在这当中来讲，他也可以去训练出他自己的那种这个我们讲怜悯之心以后在社会上可以有牌之后可以更加这个有经验来服务了那刚刚的想法是这样子那所以就是类似这种社团或是类似这种机制，其实学校当中可以去试着去辅导去建立了那以化解这个刚刚你提到一些能力方面的一些问题了那现在就是说刚刚你提到这个心理健康它有很多原因出现嘛那这个你也提到说怎么去运用一些机制要来协助这些可能心理上这个需要帮忙的人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其实在学校当中那我不知道说到底现在的这个除了刚刚我们提到就是我关切那个所谓的数量频率是不是跟以往不同就增加非常多学校的这个行政机制它可能或者是没办法跟上这个脚步那可能需要增加一些人力那你觉得说这些学生们这个问题永远是在的这个不是说解决它就是说怎么去缓和它你有什么看法可以去缓和它不除了这所谓的心理諮商的这个阶段之外呢那同侪团体或者是说很多的其他的一些活动你有没有发现到什么东西可以去让这些可能心理上有一些问题的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管道或者是说一些方法可以去这个获得协助之外呢另外可以抒发自己的这些情绪呢
0: 林主持人这个问题其实是对于学生非常的务实有帮助那我在相关的课程中其实我也让学生就是我设计工作坊让学生自己说好那他心情不好那他会怎么样可以让他自己心情好
1: 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太一样
0: 对
1: 这是都要个案去处理的这没办法去通案处理的因为你比如说中国大陆他可能有些 哦，因为出来，我只有两三千块人民币的薪资，我非常的心里忧郁啊，哈之类的哈，或者是说，因为他家庭有一些问题，但是有些不是哦，有些是家庭很有钱啊，有些家庭很有钱的话，他就不是为了这个烦恼啊，他可能是另外一些东西来烦恼啊，所以这些东西应该不是通案，应该是属于个案性质的吧？嗯，
0: 对，因为每个会让自己心理健康出问题的成因不同，但是呢，嗯、如果很多个多重因素累加在一起的时候，
1: 嗯嗯嗯、
0: 那他就会。爆发出来哈、
1: 嗯嗯嗯，
0: 所以呢，其实从学生端自己呢，我都会鼓励学生说，哎、欸，你如果心里有不舒服，
1: 嗯嗯、
0: 就是要跟爸妈讲啊，或者跟你的好朋友讲哈，或者跟导师讲，就说，哎、欸，大家一起想办法，帮忙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另外呢，我也有跟学生分享哈，其实政府呢，也有关心我们这种年轻族群的心理健康啊、
1: 嗯
0: 所以其实政府他有提出政策。方案的支持、
1: 嗯嗯、
0: 那在2012年8月1日、
1: 嗯、
0: 那政府他就推动一个年轻族群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
1: 嗯、
0: 然后他的方案可以申请的资格是年满15到30岁好的有心理諮商需求的人、
1: 嗯、
0: 而且他不限身份也没有户籍地的限制、
1: 嗯、
0: 每人每年可以申请3次免费的心理諮商、
1: 嗯、
0: 好然后呢这个心理諮商呢就是政府就会邀请民间或者是医院哈，有意愿一起合作的就加入这样子哈、
1: 嗯。
0: 那当然就是不是所有的都加入啦，好，就是有一些就是他们就愿意跟政府的这个方案配合。好，那这个当时这个年轻族群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啊，它在推出8月1日推出，它在同年的12月31日。他的服务人数就已经来到了17178人、
1: 嗯、
0: 哦，其实就是使用人数算蛮多、
1: 嗯。
0: 然后其中呢，经过心理諮商师，他发现说这个人需要转介、
1: 嗯，
0: 然后也经过本人同意转介的，达5715人、
1: 嗯，
0: 也就是说占了30%。好、
1: 嗯
0: 哦，那这个也就是说，哎、欸，这个
1: 我再确认一下，你说的这适用的对象是15岁到30岁，
0: 对，
1: 所以我们两个是没办法适用。
0: 那个你林主持人今年不是才20岁？
1: 好，那这是要拿健保卡去的。
0: 嗯，有健保卡资格的都可以哈、
1: 哦，
0: 所以其实新住民只要有健保卡资格的都可以。
1: 哎、欸，对，另外一个族群就是你也提到了，这新住民他们可能在生活上有需要心理諮商的这一块的，也是一样哈、
0: 哦。对、
1: 嗯，
0: 好，那因为啊，就发现说，哎、欸，其实使用的人还蛮多的哦
1: 哈、嗯，
0: 所以呢，政府他就是他把可以补助申请的对象再扩大、
1: 嗯嗯、
0: 所以他扩大适用年龄层呢他扩大到15到45岁、
1: 嗯嗯嗯、
0: 所以到2013年8月、他就开始了扩大年龄他就推动叫做15到45岁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
1: 嗯嗯嗯、
0: 好那这个是卫福部推出来这个方案、哦
1: 嗯、
0: 这个一样他就是提供15到45岁的民众、哦
1: 嗯嗯、
0: 每人每年、哦、可以3次的好去免费的心理諮商那其实到2014年10月齁已经有80000人来申请好使用这样子好而且参加的合作的这些心理诊所啊或医院齁就是已经从2013年8月齁原本是只有523家、
1: 嗯、
0: 然后增加到现在有616家、
1: 嗯
0: 好，然后到今年的时候呢，政府这个方案还是持续的有投入经费去支持。那但是这边就是我跟学生分享这个方案哈、
1: 嗯，
0: 因为毕竟哈，在坊间心理諮商，你一小时就是最便宜就1600起跳，2000到2500是均价这样子哈、
1: 嗯。
0: 那学生说实在的，除非他家很有钱，否则这个一小时哦2000块，这学生是负担不起的啊、
1: 嗯。
0: 好，那所以其实这个政府这样的一个政策，它利益非常良善哈。但是，哎、欸，知道的人真的不多，
1: 嗯，
0: 所以班上没有任何学生知道，
1: 嗯，
0: 因此我就告诉他们说，哎、欸，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啊、大家就是如果有需要的，可以去申请。
1: 嗯，
0: 好，但是呢，因为这个方案很新，
1: 嗯，
0: 所以呢，我又带着学生哈。
1: 嗯，
0: 带全班学生分成两组，
1: 嗯，
0: 一组呢就是请他们
1: 测试吧，
0: 我真的就是请学生带着有需要，一组是大学生组，一组是新住民组，然后我就带着学生，好，然后就是去找说，哎、欸，有需求申请的大学生，好， 带着他们上网预约、把整个流程乱过一遍、然后再带着他去医院接受咨询、好，当然他咨询的内容我没有进去听，反正就是整个流程乱一遍。这是大学生组、那新住民组呢，我就是邀请新住民、然后在媒合大学生、然后呢我们就带着新住民从申请、然后到整个流程乱一遍、好，这样子。所以呢就是因为我分成这两种，所以呢这个政策呢它利益良善、但是呢它其实有很多还可以再优化的地方、
1: 什么优化的地方你可以多讲一些吗？
0: 好的好的首先哈、它这个申请服务的流程它其实都有放在网络上那个流程图。反正第一个哈，符合资格的民众、他可以选他要去实体的面对面諮商、

0: 哦，但是远距的合作的也不多啦，好，那当然实体的还是会相对多一点。好，这是第一个，民众可以自己选要面对面的还是远距的。好，我这边就以面对面心理諮商为例哈，然后呢，再来他就要去上那个我们的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的网站，然后呢，他网站里面会有一个就是合作机构，然后就要去查询这个方案呢，他有心理諮商服务机构的名单，那他会从台北市就列列，然后各县市，然后有合作的诊所或医院，那可能民众会选说，离自己家里近的嘛，那这是理想状态。实务上呢，因为配合的也不多，所以呢，他是怎样？现在譬如说，他只会给当月的该周，就总共有四周，有多少名额？所以譬如说，今天举例来说，慈济医院，那他可能给你五月份第一周、第二周、第三周、第四周有多少名额是空的，或者是还可以剩下多少名额可以申请，所以不是说我想要选进的就好，因为我选进的可能名额是00000，所以我只好退而求其次，选的是好，我还有余额可以申请的。
1: 是，这就是跟考那个目前机车驾照是一样的。你说要在台北市、新北市考，结果没有名额都不够，每次都抢光光，所以有些跑到桃园、跑到其他县市去考，一样的意思。
0: 对，
1: 这就是资源不足的问题。
0: 对，因为合作的机构数量就少，
1: 就是，
0: 而且还愿意配合，
1: 城乡均衡的问题跟资源不足的配置的问题。
0: 对，而且说实在的，职业医生他在业界，他真的赚的比较多，那人家愿意配合政府的方案，他真的是很佛心来着，很有爱。对，好，然后再来就是第一个就是名额的限制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就像刚主持人讲的，就是其实是有城乡差距哈，因为相对台北比较多，那花莲的话，花莲呢配合这个方案的啊，只有15家，整个花莲县只有15家，而且这15家有60%是位在那个花莲的市中心市区，那像比较偏远的什么像寿丰乡这些，根本就是都少之又少哈，非常的少。好，那所以这个就是有它前面的局限啦哈。那再来呢，还有呢，还有就是啊，那个我刚刚讲说他网页上显示的剩余名额是用周为单位，不是天，所以呢他只会让我们知道说，好，譬如说慈济医院啊，那个五月的第一周他剩余的名额可能一个，好，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天啊，那基本上呢属于15到45岁的人，他要么就在上学，要么在上班，他平常根本没空啊，所以他必须要知道是哪一天，他还要看他那一天能不能配合啊，所以其实这样，这个呢对于大学生来说其实是很不方便。因为
1: 我比较有兴趣的是，你分两组嘛，另外一组是新住民组嘛。
0: 对，
1: 新住民组他们是哪一国的新住民呢？
0: 我都有，
1: 都有。那如果去諮商的时候，会不会更忧郁啊？因为你这个语言上不通啊，那你可能跟他讲什么，他可能跟你讲的是什么东西，那可能两边无法沟通，有没有这种情形？是不是？
0: 哇，这个新住民组呢，这边呢是更精彩哈，他那个忧郁还不是说在跟心理諮商，是他光是前端申请上
1: 就
0: 会够忧郁，因为他那个网站
1: 病情更加恶化。
0: 对，因为他那个网站哈，根本就是首先
1: 就是不是很友善的。
0: 非常不友善，是因为它就是
1: 中文和英文这样而已。
0: 它就是中文，而且就连中文的，其实台湾人自己找都要找很久。为什么？因为它的那个合作的医院或诊所点进去哦，比如说哦，他点进去不是点哦某某医院的哦身心科，他就给你医院的首页。所以你还要自己再找不同的，我要挂哪一个？
1: 对，有的身心科，有的是挂在什么家庭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的连接是给那个医院或诊所的首页，然后有的还是给那个医院的脸书粉丝专页，所以去脸书那边根本找不到任何的预约。
1: 是，看起来这个问题还蛮严重的哦，可能还是要花一点时间来解决。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有关于两岸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为你要访到的是东华大学的唐彦真唐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庭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我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杰菲亚娃小芳姐。
4: 嗨，各位听众，杰儿大家好。
2: 小芳姐，其实呢，我觉得台湾真的很多很多的生态资源，包含我们有山有海，然后也因为我们的山其实很特别，我们明明就是岛屿国家，
4: 对啊对啊，
2: 但是我们小岛，我们的山又很高欸，
4: 是啊是啊，因为真的是造山运动造成的，所以起伏变化非常的大，因此呢台湾是有那种山高水急。
2: 哦，对，
4: 你知道山高水急会形成什么吗？
2: 瀑布，我最喜欢夏天的时候去瀑布玩了。
4: 对啊，而且你知道台湾的一个瀑布非常不一样，因为它是丰富的溪谷河床去冲刷出来的，所以它是那种鬼斧神工的瀑布美景。你知道大小瀑布整个在台湾来讲很多，数都数不尽哦，因为你有时候也要看看它的雨势够不够，所以有些小瀑布有丝卷般的，有什么的吧，从北到南的瀑布景致都不太一样。可是你可以知道到底有哪几种瀑布吗？
2: 啊，你是说瀑布有分种类吗？
4: 哦，当然是啊，开什么玩笑，瀑布有分好吗？
2: 我觉得我去国外比较常看到的都是那种很宽很宽很宽的瀑布。
4: 是啦，
2: 可是我觉得台湾的瀑布啊，会让我觉得他们是很有那一种灵气的感觉的。
4: 哎呦，你山不在高，有
2: 仙则灵。
4: 对啊，陋室铭不是常讲吗？
2: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4: 是啊，所以瀑布对整个这个是很有画龙点睛的效果，你知道吗？
2: 所以我只知道有宽的跟窄的，这不算吗？
4: 宽的跟窄的也可以啦，
2: 你是说这种种类吗？
4: 对，因为你知道宽度要够宽才会叫做帘幕瀑布，像帘幕
2: 一样。水帘洞。不是吗？不是吗？
4: 好了好了，也可以啦，
2: 那一种的
4: 就是像一整个巨一幅巨大的水帘。那当我们有一样代表，像石分瀑布啦、黄金瀑布，都是属于这个帘幕瀑布。
2: OK OK，
4: 那另外一个是有水流直接从高处啪坠落下来的，其实这是会有重复的，所以石分瀑布也叫做悬垂瀑布。另外一个叫倾泻石的瀑布，
2: 什么是倾泻？
4: 倾泻瀑布就是它是沿着不规则的倾斜的岩面，但是会有好多个小断层。然后这样子一层一层的下来，
2: 哦，有点小阶梯的那种感觉。
4: 对，所以流到最后可能在下方看到的时候会比较柔和，比方说像太鲁阁的支流就会有这样子所谓倾泻的瀑布，就是分段分层的。另外也有真正所谓的分层瀑布，就是好几个明显的这种岩石平台。
2: 哦，哪里有啊？
4: 乌来。
2: 哇，
4: 是不是瀑布也蛮有学问？其实还有很多，我们只是列举了其中三四个而已。
2: 天哪，长知识了！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比如说，我就会叫它十分瀑布，但我不会去思考说
4: 它有，哦，是什么类型的，
2: 它是什么类型？因为我以为瀑布就是有水，然后它从很高的地方落下来，这不就叫瀑布吗？
4: 所以我们就要先来讲十分瀑布，因为刚刚讲的四种，它占了两三种以上，你知道吗？
2: 哦，
4: 你知道为什么吗？十分瀑布大家知道在哪里吗？
2: 就在不是就十分吗？等一下，对吧？我没有讲错吧？新北
4: 是就在新北，那它有台湾尼加拉瀑布，不是尼加拉瀑布。大家对这个瀑布一定不陌生，可是你知道我们的十分瀑布，它因为在北部最长的基隆河上游，瀑布一般来讲，好在上游的部分，其实我会觉得它会有点水源瀑布的概念。
2: 哦，
4: 你知道水源瀑布其实对我们整个生态来讲是比较不一样，非常重要。所以这边因为河水切割的地形，所以有很多的断层跟这个不一样的岩石。那十分瀑布就是有数个断层岩石所构成，但是又是因为够宽，所以是帘幕瀑布。所以刚刚有讲的就两个啦。
2: 第一个问题，
4: 请说，
2: 够宽是有一个数字或者是怎么样才知道它叫够宽？比如说跟我的手掌一样大，
4: 怎么可能？
2: 对，我的意思
4: 你好歹要二三十公尺以上嘛，像十分瀑布这种帘幕就有四十公尺的宽度。
2: Okay，
4: 你可以想象吗？四十公尺，
2: 我懂。
4: 是，但是它因为它也是有很多断层，所以也可能像我们刚刚讲的分层瀑布，它也属于其中之一。
2: 哦，
4: 所以你看又有帘幕，又有，所以石门瀑布对整个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一定要去看那么一次，至少。
2: 但我其实我觉得我对瀑布的印象啊，就是除了下来然后那个水汽很凉之外，像有时候夏天或者是那种春天下午时间去，阳光洒进去的时候，他们就会有那个溅起来的彩虹吗？
4: 哎呦，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你去过石门瀑布几次，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看到阳光，
2: 你就看见
4: 阳光普照的时候看到彩虹，
2: 奇怪，你为什么什么都看得到、啊？
4: 哇塞，
2: 你人品真的很好，你平常有常常扶老太太过马
4: 路？对对对对，这个一定要做的。所以你知道，我真的觉得石门瀑布大家一定要抽空，如果你没有去过的话，去一次都是不够的，要去好几次。因为最主要，我那时候有分。我去的第二次，因为刚下过，我第一次有看到彩虹嘛，第二次去看刚下过雨，所以你知道那个瀑布那个量就像是千军万马啪倾泻而下，你知道吗？就像有人说它是帘幕，又有像因为是够白色，那个白色就像一匹很宽的那个白色的绸缎，然后直接坠入在一个很宽的深潭里面，所以因为这样的瀑布，所以水汽会上来。在经过阳光的照射就会很容易出现彩虹。
2: 小旅客们有没有听到，这就是一个有读书的人会形容出来的瀑布的样子。他刚刚讲说他像是绸缎然后这样倾泻下去，我刚刚就只是讲就说哇那个水就会溅出来，差别就在这里。
4: 所以他在石门瀑布看到彩虹的几率很高，所以他又有一个名字叫彩虹渊。
2: 但我对石门瀑布的印象是好像不用走太多路就可以看得到、
4: 啊、
2: 我记得他是搭他们那个小火车嘛，
4: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一出去走没几步路就可以看得见。
4: 我先讲我分享过的交通工具、因为我是搭大众交通，我有搭台湾好行就到石门站那个下车，只要走路就过去了，然后你也可以搭火车，然后就走，这个可以玩一整系列，它所以顺游跟加石门瀑布这整个起来一天玩不完呢。首先我先讲，你去看石门瀑布的时候，不是只有到你要怎么，它是有一个路线的，不是你想去看就这样去看而已。我们从车站走到石门瀑布会经过四广潭桥，就是天那个桥下有可以看到那种天然的湖穴地形。大家知道湖穴地形，其实台湾蛮多地方有这个湖穴地形。你就先看一下湖穴地形，然后有个观瀑吊桥，因为旁边就是火车的那个轨道，所以很容易到这个地方。观瀑吊桥看了之后，因为它有四个观瀑点，你就慢慢依着这个指标慢慢往上，所以不一样哦，真的不一样。
2: 我以为就是只有那个火车走出来的地方，
4: 没有，
2: 所以我还错过了很多。
4: 你错过太多了、你要深入，因为它真的有四个地方可以看这个瀑布。比方说我看到第一个观瀑点，我就觉得哦，惊为天人，原来后面还有更让我吓一跳的，你知道吗？你慢慢这样子走的那个栈道往这个动线，然后就根据这个指标慢慢走上去，慢慢走上去。那基本上因为石门瀑布是台铁支线，就是平溪线著名的景点，所以这边呢你真的不是只有看瀑布，你可以从这个瀑布公园里面进行你整个石门瀑布的路线规划。那因为它下令时间，所以因为有公园，所以这个地方天然景观它是有开放时间的。下令开放就你看到很多天然景观，我想什么时候去、我如果很早去很早起床我就很早，不是因为这个公园你要从公园里面去观瀑嘛，所以它会有一个下令的开放时间，从早上9点到晚上6点钟，所以你要根据这个进行你的观瀑计划。所以这个不是，虽然是一个天然景点，但是因为它有整个公园去管，应该是说去规划、去管理，你才会有这么好的一个天然环境。然后因为大家都喜欢到那边嘛，就会旁边也会有卖一些，你就可以坐在那个观瀑点吃东西啦，然后洗手间也有啦。它是真的观光客元素都有的一个地方。
2: 哇，那个
4: 真的超推荐。
2: 负离子，
4: 对，大家都知道芬多精在森林里就可以享受得到，可是真正要负离子一定要到水源瀑布。

0: 有瀑布的
1: 地
0: 方。
1: 对，有瀑布的地方。
0: 其实这附近的话呢，顺游景点就是大家可以去平溪啊，对，这边有很多的这个矿业文化相关的可以去做体验，
1: 对，
0: 真的是可以玩一整天，我觉得没有问题。
1: 是因为你知道平溪大家都会去放天灯，但是个人又要讲一下，大家现在我这几次放天灯都是去放电子天灯，
0: 嗯，
1: 就是去那个警察局放
0: 的，
1: 因为你知道我有一次真的就又坐火车到望谷，因为望谷就是菱角车站这一块，这个地方其实现在有通了，以前好像前两年是因为天后怎么样有回损，最近刚好又开通了，
0: 嗯，
1: 我到了那个地方也是可以看瀑布的地方，就是菱角瀑布跟望谷瀑布这两个瀑布，大家都可以根据小火车下站的点然后进去走，
0: 嗯，
1: 但是我到了望谷瀑布，因为我们是有当地的一个村长带我们进去，他就跟我说，我就看远远有看到一个吊在那个电灯路灯上面有一个白色的东西，就这样吊悬吊着，嗯，一看就知道是天灯
0: 啊，我懂，就是也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
1: 嗯，就问村长说，欸，那怎么办，他说，就是那边的天灯掉过来，所以他们有一个自己有组了一个，也不能讲救助会，就是自己，对，然后妈去把这些给捞下来，
0: 对，
1: 因为很高，欸，那个路灯蛮高的，嗯，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可以大家就放放电子天灯，
0: 我觉得环保永续啦，就当然知道大家想要祈福，但现在其实有一些比较科技一点或者环保一点的方式可以一样让大家有这一个乐趣，
1: 對對對，
0: 我觉得重点是还是有做到这一个动作，對對對，也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
1: 所以我那一次去完十分瀑布之后，我就去了几个这个我们讲的台铁站的，你看像金铜车站啦，然后因为你有些百年矿业的部分，那最主要我又去了两个瀑布，就刚刚讲菱角瀑布跟还有望谷瀑布，嗯，那其中有的瀑布只能欣赏不可以戏水，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大家都以为哦，像刚刚讲十分瀑布你也不能戏水啊，因为它真的下面那个潭水是很深的，所以大家真的要遵照人家，就是有些严禁的地方，以免自己的安全有疑虑，所以人家说禁止戏水你就不要戏水，这句话我讲的有点生气，
0: 不是因为真的我
1: 很奇怪，
0: 如果没已经写了然后你又去做这件事，到时候会造成这个地方可能要封闭或封锁，那我们可能就看不到这样子的美景了，其实非常可惜，那
1: 因为那个，嗯，这个瀑布的潭面你真的没有办法去知道它会不会有漩涡等等的问题，所以人家禁止你戏水你就不要戏水啊，这件事不要挑战，然后自己的安全本来就要自己注意啊，为什么要去违反当下的规定，
0: 真的，
1: 总之这些美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维护它。
0: 我觉得其实大自然就是这样啦，就是瀑布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条件，
1: 嗯，
0: 所以有可以戏水的瀑布旁边的，
1: 对啊，
0: 有那种潭
1: 还可以跳下去的，
0: 对，有，但是有的地方就是不行，
1: 所
0: 以希望大家在看这些自然景致的过程当中还是要遵守这些相关的规则，
1: 是的，
0: 或是你至少就是要问一下当地人，我觉得因为像有一些在深山里面的瀑布可能没有那么多管理者的话，我觉得至少依旧不论是你的水性问题还有你问一下当地人状态，因为你不懂的话那些地形其实都会造成一些危险的，
1: 对对对，像你知道我们讲一些秘境的时候啊，这个村长都跟我们讲说我都不晓得要不要告诉你们一堆人来又破坏规定，然后不告诉你们又觉得过意不去，我说你告诉我们会把它写出来或告诉大家一定要遵守，对，
0: 要遵守这个规则，
1: 嗯哼，
0: 不过其实呢也有一些瀑布呢，大家就是不会想着要跳下去，大家就会想着要跟他拍照，它就是个美景地区。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地方呢，哇，真的是应该这五年来吧，3到5年之间
1: ，IG 上很热门
0: ，IG 热门打卡点，
1: 哇，就是新店的银河洞瀑布，哇，哦，他们就比喻是很仙气的地方。但我觉得新店这个地方其实大家都很容易到嘛，那它其实，在北宜公路旁边有一个登山入口，你大概走到十五分钟、20分钟，你就可以走到我现在讲的这个瀑布
0: 点，完全不难哦。
1: 它就叫银河洞瀑布。嗯，那银河洞瀑布为什么会大家这么喜欢拍照？当然有它的原因嘛，嗯，可是我一定要先讲这个拍照顶点其实就是一个吕洞宾庙，
0: 对，
1: 但是它是建于这个峭壁岩洞，你有没有觉得建在峭壁岩洞的吕洞宾庙这个故事也蛮特别的，
0: 我觉得很酷耶，但我只想到说不要跟情人一起去
1: 对啊，大家都知道，嗯，可是现在这件事也不太成立，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在这个平台上，因为它就在
0: 拍照，
1: 对， 對，它这个平台在这个峭壁的旁边嘛，嗯，因为你在平台是可以看到前面这种飞斜的下来的瀑布，所以拍起照来就特别仙气逼人。那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有时候拍照你拍有拍就好，也不要一直摆拍，因为你会影响别人来， 所以有拍到就好，因为前阵子也有个新闻嘛，你只要有拍到就好，不要真的一直刻意在摆拍，
0: 嗯，
1: 因为后面的人也想好好的在这边拍照
0: 啊，
1: 所以不要耽误太多的时间。最主要你可以在别的地方用你的眼睛去真正欣赏翘步后面这个寺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吕洞宾庙，连这个所谓银河洞瀑布构成的一个美图，我觉得蛮重要的。
0: 其实蛮特别的，因为它就是、嗯、自然跟人工之间，
1: 是
0: 对对对，就位在这两个之间。然后也因为刚刚讲到那种仙气，然后瀑布垂下来的感觉，然后它有被镶嵌在山壁的当中，你会觉得说哇，这边的神明感觉会特别灵验，就是那个灵性感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有感觉。
1: 对，
0: 那我也要提醒啦，就是像小芳姐刚刚有提到说大家不要拍太久，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觉得说没有，你就是觉得要拍到美照才就是你有来过的话，那选平常日。
1: 对对对对，
0: 你就
1: 后面又没有人，你当然尽可能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啊、嗯、
0: 因为像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是平常日的早上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那个阿伯阿嬷，就是哥哥姐姐们会来这边，就是他们会在爬山旁边的步道走这样子，他们也不会跟你抢拍照的，
1: 对，因为他们没有要拍照啊，
0: 一是他没有拍照，二是他每天都在看，
1: 是，
0: 对，所以他觉得没有关系啊。如果你穿得很漂亮，他会说妹妹穿得很美哦、喔、就你干脆就
1: 选人情味十足
0: 这样的时间。那就如果是周末去的话，因为有的人他也不只是来拍照，他可能真的是来拜拜的，
1: 是，
0: 对，我觉得大家就是旅游的过程中还是要互相体谅一下，
1: 是啦是啦，
0: 对，
1: 不要造成别人的不便了，对不对？
0: 但这里的话其实离猫空缆车很近，对不对？
1: 你下山走 1.9 公里、嗯、我不知道 1.9 公里对你来讲是怎样，对我来讲
0: 可以
1: 超 easy 的，
0: 还可以，
1: 你就可以去那个猫空缆车、嗯、你知道猫空缆车有些店啊就是那种品茶店，
0: 好啦，大家可以准备去喝茶
1: 对啊，
0: 看山景啊，
1: 你讲喝
0: 茶
1: 我讲品茶，就是希望有点茶的文化，因为那边有一些茶
0: 园嘛，对，我觉得茶喝到饱的人这样没有啦，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大家一整个下来，你看你就是看完了瀑布，然后下午去品茶，
1: 对对对，
0: 感觉其实会觉得哦，今天一整天都有被净化下来的感觉，
1: 仙气嘛，
0: 对，
1: 两个字很重要，仙气，
0: 仙气很重要，要当仙女。对对对，但我觉得其实如果舍弃掉猫空缆车那一条线的话，也另外一条线
1: 是可以去碧潭，因为我是坐捷运嘛、嗯，那我就到碧潭那个新店站旁边就是碧潭风景区嘛。嗯、我个人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真的是因为好朋友小死住在那边，然后就把他叫出来，然后带我去玩。我说哎呦，很好玩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从、嗯、那个风景区一进去，它旁边有很多那种餐厅啊，特色餐厅什么。然后他就带我走到那个渡船头、嗯、去坐那个船，然后到对面，然后走那个碧潭吊桥。我没有想到新北市新店有这么多所谓历史悠久的一个观光胜地，因为风景真的超优美的，
0: 那个渡船头也很特别，
1: 对对对 对，我看这样撑过去哦，真的很厉害，
0: 5分钟10分钟吧、
1: 嗯、一下就到了。
0: 他们说以前的人家从那一边过来要上学的时候真的都是用这样的渡船的方式，
1: 对，所以是不是很有人文历史在里面、
0: 嗯、我小时候其实蛮常去碧潭，
1: 有啊，你对对，你有告诉过我妈妈会带你去，
0: 对，去打弹珠
1: 啊，打弹珠，
0: 碧潭区那边有很多、哦
1: 啊，它就有很多那个小、嗯、小商家，
0: 对，小铜腕的那一种，这样我觉得很可爱。但现在那是大概20年前的事了，现在20年后，我觉得长得完全不一样。
1: 对，现在比较商业化，但是还是好玩啊。对一些小朋友来讲，我觉得在城市里面有一个好像城市绿洲的概念，
0: 对，
1: 还蛮好的。
0: 我觉得情侣约会。或者是亲子出游啊，这边其实都还
1: 那里好吃的很多，
0: 对，都还算是蛮适合的。
1: 对，
0: 不过其实如果要提瀑布的话呢，我觉得接下来下一个新店、嗯、也算离新店算蛮近的吧，
1: 对啊，40分钟就可以到。
0: 没错，这个地方的话，我觉得也有非常经典的瀑布。
1: 没错，我们刚刚有提到瀑布有很多种，其中分层瀑布就是在这个乌来是最具代表性
0: 的。
1: 我个人超爱乌来的。
0: 嗯，
1: 那乌来你知道它不但有瀑布，它有温泉嘛，所以等于而且它的瀑布是所谓高山瀑布，因为就是山下来的瀑布，这个很重要。
0: 我印象当中的瀑布，乌来那边的瀑布好像还是要走一下下，对不对？
1: 是啦，
0: 我记得温泉是特别好到的啦。
1: 哎呀，不是，现在有新的玩法，我先教大家、哦、因为我们大部分都会先到温泉老街、嗯、因为整个泰雅风情的一些
0: 没错，
1: 对，吃原住民的一些小吃啊，对对对，麻糕、哦、我很爱耶、欸嗯、然后烤山猪啊，或者竹筒饭啊，或者是 这边也有一些小竹芋，就是那个竹芋你也可以泡一泡泡泡汤哈、嗯、不管你要怎么玩，我觉得这边吃是一定很重要的、嗯、所以通常我都是在老街吃完午餐之后会进行我下一个动作、哦、我不会走路走到瀑布那里好吗，虽然是高山瀑布的代表、
0: 啊、但那要怎么去，
1: 聪明一点，我要带你们去，你知道全台湾只有这里是可以载客的观光台车，有没有听过台车？哦，
0: 所以有车子可以动，我不用用走的是不是？

0: 告诉你，台车就是以前伐木时代的时候，它是载这个木材的。我简单这样跟大家形容这样这个观光台车，你就知道它大概长什么样子。这个台车就是我们刚刚讲，它有两个站，就是从乌来站到瀑布站。乌来站到瀑布站其实只有 1.6 公里，所以你要走是没有问题的。但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全台湾可以载客的台车，全长只有 1.5 公里。因为两站才1.6公里，所以这个所谓的你搭这个台车的距离也只有 1.5 公里，但是时速很快，25公里，所以咻一下
1: 就到了，
0: 好好玩哦，你知道吗？因为你除了享受这种小台车给你的速度感之外，你还可以去欣赏旁边的青山绿水，我觉得很有趣耶。
1: 我记得我在那边有看到过他们以前就是这个台车啊、不只是载他们就是那个木头资源，他们有时候也会载他们当地的那个住民这样、然后以前有人结婚就是用、
0: 真的吗、
1: 就是、
0: 这个我倒没看过，
1: 就是搭在这个台车上面，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呢，我记得他们有一个那个文化馆，然后里面就有一些黑白、黑白照
0: 片、
1: 然后就是他们是在新郎新娘就坐在台车上面娶亲这样子，蛮、酷的。
0: 所以简单来讲，台车在乌来瀑布，在乌来基本上是一个蛮经典的，你知道吗？
1: 对，然后很有人文，重点是他现在还能够搭、我那个时候就傻里呱唧的，我就是用走的。
0: 啊，你没有去搭，我当然很能走，可是我觉得要搭一段啊，至少要搭一段啊。好，你自己下次去了。
1: 我们那个时候有排队，但人比较多一点，
0: 哦、
1: 就是假日，所以也要提醒大家。我觉得平常日真的是很棒哦，就是
0: 家人就多一点耐心去等候咯。
1: 我就是一个没耐心的人，所以我就走路，就会觉得说1.多公里，我就想说可以走，
0: 啊、
1: 但要先跟大家讲。我觉得还是不要啦，就是搭，因为不要走
0: 哦，
1: 你可以搭台车上去，然后你走路
0: 下
1: 来，
0: 对，
1: 因为上去真的有点陡，我就直接告诉大家我的亲身经验。
0: 我都说乌来瀑布是高山瀑布，所以它的海拔是非常不是一般般的啊，
1: 但上去我觉得蛮值得的，
0: 很漂亮。那为什么乌来瀑布会被列为所谓高山瀑布？当然就是因为山高，那山高就会云雾多啦，
1: 对，
0: 所以他们的当地人形容每天在清晨的时候，这个山岚飘渺弥漫，所以呢，它有另外一个名字，银河之水天上来，奔赴西中不复返，所以又叫银河瀑布，是不是跟刚刚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1: 真的是要邀请有文化的来宾好吗？这个节目瞬间就被高级了起来。
0: 哦，没有，就是有人这样形容它，我们就必须怎样传承下去嘛，要宣传一下。那最主要它因为高80公尺，80公尺很算高了。然后呢，我刚刚一直有讲，就是它分上下两层，所以叫分层瀑布，所以它宽大概有10公尺。所以当你水流，你其实你在它下面看，你就可以看到水流从高处的岩壁下来，就很优雅的被分为两段了，是看得出来的。那下方当然就汇集成一个所谓清澈的溪流。
1: 对，
0: 那因为你听到光瀑布那个哗啦啦水声，我跟你讲，那就是一种你说白噪音我可以接受，但是我认为就是一个很让我很轻松的感觉。我很喜欢在乌来瀑布就这样静静看的那个瀑布一分为二的时候，就是分上下两层啦，然后你就会觉得听到瀑布的水声，它其实有时候的效果大过于你眼睛看到的水流。对，
1: 可是其实在乌来这一个区域，如果要再继续走的话，其实还有蛮多的森林区。
0: 对啊，其中有一个被誉为娃娃谷的内洞国家森林区。那你知道为什么叫娃娃谷吗？最主要其实因为他们说那个地方以前挖很多青蛙，而且种类非常多，那青蛙就会哇哇哇。
1: 请问这个娃娃谷里面有些什么可以看的？
0: 它其实有新北最美的观瀑瀑步道，因为我们知道观瀑有很多种，比方说你就在瀑布下看，瀑布中间看，观瀑点在哪里看，
1: 不同的点。
0: 但是观瀑步道这一个部分就很酷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沿路大概只有1公里，很短啦，你大概30分钟就可以走完。这三十分钟你还可以做很多事，例如你可以赏景，然后又有森林，那一定嘛，森林浴一定要做的。但是基本上他看到很多蕨类的生态，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象。我自己很喜欢在森林看绿色地毯，绿色地毯谁造就，就是这些蕨类
1: 哦，
0: 软绵绵的，有没有？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可爱，他们是有生命的，你不要觉得地毯给人家踩掉就不是。我觉得这个生态让我很舒服，我喜欢看那种看起来很 smooth 的那种，一整个很和缓的那种一整片绿色地毯，所以我那时候已经不是只有看 走森林，好像享受森林浴的好感，而是真的看到一些比较不一的地方。那你走上步道没有多久，你就会先看到南势溪支流的一个乌沙溪瀑布。嗯，所以哦，这边不是只有看瀑布哦，还有看好多个哦，所以它是整个所谓的内洞国家森林区，它让你看到的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瀑布。那你看到乌沙溪瀑布，你再往前慢慢走，它都有指标，你就是这样走，而且很好走。再来就是一个非常壮观的罗好水坝。罗好呢，当然是泰雅族一个名字，就是森林浓密的意思。那水坝大家知道吗？水坝整个在整个森林区，它会有一些水力发电的一些功能嘛。但是水坝在我来说，当它的水往下的时候，它也是一个人工瀑布。
1: 哦，哎，对，真的，
0: 是不是？是不是？所以我个人觉得这里很棒。再来，你再走一下，大概就会到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就是乐水桥咯。乐水桥看到什么呢？就是可以看到那栋瀑布的上下层瀑布
1: 哦，各种不同的角度
0: 啊。我讲到这里现在有点累，但还没结束，你知道吗？因为你还要再继续走一段木栅道，就可以看到赏瀑平台。刚刚我讲观瀑景点嘛，它是有赏瀑景台。赏瀑平台是干嘛？要让你跟瀑布合影，也就是你非常接近瀑布。我刚刚有特别讲森林浴的分多精，其实大家都知道，可是真正有瀑布的负离子，对我来讲闻起来整个真的很舒畅，心生舒畅。我很喜欢吸收大很多的这种满满的负离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很喜欢在瀑布旁边，尤其一定要水源瀑布旁边，就会因为这样大量的负离子对身体是有帮助的。
1: 其实就会觉得很舒服。有时候大家去瀑布会觉得说只是很清凉而已，
0: 对，
1: 但我觉得远远更超过那个。大家在那边深呼吸的时候，你所感觉到的氛围是你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在城市里面没有办法感受到
0: 的。是
1: 的，
0: 所以我很蛮推荐大家乌来，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个瀑布内洞国家森林区，真的不要错过，而且老少咸宜。
1: 今天最后一个地方呢，要带大家去到的是瑞芳区这一边的黄金瀑布了。
0: 哎，黄金瀑布，我觉得这件事情用它来形容它真的是完全非常非常的贴切。但是呢，它是属于什么？它是属于帘幕瀑布。那为什么要这样黄金瀑布？当然有它的原因啦。先讲它在哪边，这样就在瑞芳区水南洞旁边的公路旁边，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瀑布。它并不是普通的山泉水汇集出来的，而是从金瓜石的矿区山洞地底下涌出来的地下水。
1: 难不成里面会有金子吗？
0: 啊，有矿物是有啦，金子不知道那因为这些
1: 被大家挖完了，
0: 因为它流经这些矿脉，所以矿物的反应让它的水会变成金黄色、橘红色。因为你知道有些铁矿之类的会变成
1: 这个颜色，矿物质很多，
0: 对，很多。那在阳光的一个照射下呢，它就这样闪闪发出金色的光芒。最重要的是旁边裸露的石块也是金色，
1: 也是黄色的，
0: 对，所以你整个看起来就是黄金岩壁，才会有人称它为黄金瀑布。
1: 欸，我真的以为是因为它经过那些矿脉里面会夹杂那种黄金沙，然后大家
0: 都去掏金了，
1: 对，那都被掏完啦，前辈也不留一些给我，
0: 你讲的当然也是对但是我觉得黄金瀑布因为它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还有这些我们讲的地质环境嘛，让它变成这样黄金瀑布。所以这个黄金瀑布怎样，你知道吗？千万不可以戏水哦。
1: 欸，为什么？矿物质太多了，
0: 这不是对人体有利的东西啊。因为它里面是属于矿脉，可能要提炼还是干嘛，这个我不是很懂。但是里面是不可以戏水的。
1: 理解。
0: 我当然也会觉得因为它可能自己吸流一些的反应各方面，所以这个黄金瀑布眼观不得亵玩焉。 OK，
1: 好的，大家我们说不行就是不行，好吗？
0: 对
1: 但是在这边的话，除了看这个黄金瀑布的奇景，它周边其实也有很多可以玩的点。
0: 其实瑞芳我会蛮建议用健行的方式去赏这些美景啦，因为你可以从淡蓝古道的三雕岭段这一块有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就是这个金字碑古道。那金字碑里面有个上面，当然顾名思义会有一个碑文啦，但是因为上面的文词诗句是用有贴上金箔，所以才叫金字碑古道。但我觉得这个金箔慢慢的也都快
1: 慢慢掉了，
0: 对，一定的嘛。那至少这个步道你可以知道所谓以前矿业的一个发展，还有以前古道历史的一些气氛啊，所以沿途你可以去享受一些它原始的风貌。那一路走你就可以到不厌亭啊，还有本山矿场，最后走到这个黄金步道。那黄金瀑布前你可以先看那个探幽亭，因为它可以看整个基隆屿还有瑞滨地区。那我个人觉得走这一段啊，就是 你可以先自己有一些期许，就是对我们台湾的矿业去了解一下，因为你知道矿业跟古道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沿路为什么当初这些我们刚刚讲淡蓝古道它会有这些跟矿业有关系的，我觉得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毕竟我们讲的瑞芳它的本山矿场或者是黄金瀑布都跟矿有关系嘛，那我们就来一段认识台湾矿产之旅也不错哟。
1: 我觉得其实小芳姐今天帮我们整理的北台湾的瀑布区域很棒的是，它不仅仅只是瀑布，它的周遭环境里面加起来，有些可能是加了古道，有些加了人文，有些加了矿业，有些加了原住民，其实有各种不同的文化我们可以在一个游程里面去完成。
0: 是的，
1: 当然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我们刚刚有提到过这些瀑布到底要怎么走怎么玩，地图在哪里，小芳姐都已经帮大家整理好了，在她的部落格里面只要搜寻
0: 绝非遥望
1: 就可以找得到了。今天再一次非常谢谢小芳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小旅客们，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喽，拜拜。

0: 气象天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颖老师啊。日前因为中国阻挠而延后出访的赖清德总统啊，结果很快哈，5月2日就突破了外交封锁，前往友邦斯瓦蒂尼进行国事访问，并且在今天呢哈，也就是在5月5日就顺利回来了。他在桃园机场发表谈话说，经历84小时圆满完成外交任务，这一次行程一度受阻，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出世界的坚定决心跟意志啊。赖总统说，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就是世界人，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那赖总统同时也向斯瓦蒂尼国王啊恩斯瓦蒂三世哈，使国的政府以及全国人民表示感谢，谢谢他们真挚温暖无比坚定的支持。赖总统原定是4月22日要去斯瓦蒂尼，可是因为塞西尔、摩里西斯、马达加斯加三个非洲国家哈，在无尽预警状况啊，无端取消了专机飞航的许可哈，不让他经过领空啊，导致出往省行程就暂缓了啊。不过总统府随即再次启动出访行程啊，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赖总统在5月2日傍晚啊，突然透过脸书发表文章说他已经抵达我们的友邦斯瓦蒂尼。他说尽管晚几天呢，使国人民依旧给他最热烈温暖的欢迎啊。那根据了解，马达加斯加等三国是因为受到中共的压力啊，被迫取消赖总统的专机飞行许可。那这个针对中国的干扰行径，欧盟发言人哈，对中政策跨国会议联盟 IPAC 以及美国国会啊，国务院也都曾在这个4月的时候呢，就发表反对这种明目张胆的胁迫行为啊。在赖总统成功出访后，美国国务院就表示，台湾是美国及许多国家信赖且有能力的伙伴，每个民选的台湾总统都曾出国访问过邦交国，这类行程不应被政治化。那怎么看这个赖总统这一次出访的成功呢？我们节目要请释建颖老师来谈谈他怎么观察这一次的这个转折，有一点折腾，可是呢还是成功哈，台湾的韧性还是被看到了哈，反而因为有这个阻力，全世界的报道简直是

0: 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今天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研究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宏。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宇老师啊，释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我在，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释老师啊，这个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实在是比陈水扁总统在任的时候那一次有人称之为迷航之旅哈，其实不是迷航啊，那个只是秘密而已哈，就是很多东西保密到家哈。那陈水扁当时是一击成功了哈，但是这一次赖总统失败了以后哈，然后呢加倍偿还的成功哈，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次的事件有很多的价值，不过有各种奇怪的声音，包括在国际媒体里面。那当然我们这个广播节目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听众，当然包括中国大陆的政权也听得到。那其实我觉得那些风凉话其实真的是风凉话，譬如说讲说赖总统这次叫做外交突围，不是叫突破，换句话说就是陷入绝境，然后必须要突围走出一条路。我觉得这个描述也不完全是错的。那另外还有台湾本地的有学者讲这个叫做游击外交，我觉得这个是莫名其妙的。台湾政府并不是一个游击队，台湾政府也不是一个那个非政府的组织，这个字眼，这个形容词其实是不贴切的。我觉得这次的这个赖总统的出访斯瓦蒂尼这次行动，我觉得是理所当然，名正言顺的。台湾只剩下12个邦交国，那12个邦交国，这是我们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我们都没有权利去访问他们，那我们还能做什么？而且这次的压迫是说我已经决定要去了，然后竟然透过一个奇怪的方法说不准你飞过我的领空，施压那个非洲的三小国，然后等于是间接的就是阻碍了赖总统出访的行程，等于是被打了一拳的感觉。你打我的情况之下，你把我逼到绝境的情况之下，难道我不能做任何的反抗吗？很多的媒体讲说啊，你这次做了，下次就没有这样的，这招就没有用了。我不管哪一招有用没有用，这个是抵抗啊，我必须要用我最后的力量来对你展现我不会服从于你的淫威，我完全就是让你摆布，连我自己的邦交国如果我都走不出去不能访问的话，那我还算是一个合法的政权吗？有正当性的政权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北京这次的作为真的有点就是欺人太甚了。你有本事你把斯瓦蒂尼给想办法拉过去跟台湾断交，那这个我们没有话讲。可是人家跟我们有邦交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你也不让我出访，这个是我觉得绝对说不过去的。当然斯瓦蒂尼对台湾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刚才讲说只有12个邦交国，然后斯瓦蒂尼是在台湾在非洲的唯一的一个外交盟友。我们过去可能早期了，这个杨先生一定非常了解，早期可能80年代90年代我们还可以做金钱外交，说跟大陆中国大陆比拼，谁能够利用金钱去赢得其他国家的外交承认。当然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那我们剩下这12个我们不可能放掉的，尤其是斯瓦蒂尼在非洲是唯一一个。那这次赖总统当然说也带了很多的这个互相有利的好处去，承诺了很多的计划，包括工业园区啦的培训，一些职业培训，农业的这个协助，还有医疗保健等等，我觉得这都是应该做的。那有些人还继续说风凉话，说台湾又拿钱去送给一个这样的国家，我觉得这不是这样讲的。如果跟我们还剩下在非洲唯一的邦交国都不能做一些我们能力所及的援助的话，那人家为什么要交我这个朋友呢？ 这本来就是我们互相都有实质的这个利益的，而且我们是帮助他站起来，是帮助他发展，反而应该指责的是中国的这个胁迫的外交，并不是中国现在变得比较强大了，变成是所谓的大国了，就可以这样的为所欲为的，然后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把台湾打压到无路可走。我想这次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利益，就是赖总统他当然是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他走出去不仅仅是他自己走出去，他得代表台湾整个社会走出去，代表这个国家走出去，这证明台湾还有主权，还有国际人格。这个不是台独不台独的问题，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国家，那我们2300多万人有权与世界接触，这本来就是任何国家都不应该阻挠台湾做的事情。不管美国或者欧洲国家有没有公开谴责中国，我觉得中国都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当然也有人会说，好，那中国以后可能会用其他的方法进行报复的措施。我觉得中国在这个角度他真的要想开一点。两岸的关系，两岸的对国际来往的这种对外的关系，其实不是一个零和的游戏啊。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为什么你要把我消灭了来然后代表你的胜利？而且台湾的这个不过2300多万人，跟中国的十几亿人口相比，简直就是没有办法比的一个状况。在这个情况之下，你都要用强来凌弱，这个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正当性可言。
0: 是，那这个我们就看起来就是这一次中国就是他表现出来，就是他过去所讲要压缩台湾的外交空间，甚至要把台湾的，你刚刚讲的很对啦，就是你如果有本事的话，你就把斯瓦蒂尼争取过去嘛，哈、哦，那你争取不过去，那现在要用这种方法这样子折腾，那就这个你觉得了哈、哦，这个跟五月啊据说要举行的川西会有什么关系吗？他想在川西会之前做这件事情，是要告是跟习近平是要跟川普示威吗？
1: 哦，当然，当然，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
0: 很蠢啊！
1: 是，然后我们也都知道，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或者国防安全战略都已经讲了，中国是主要的竞争对手。那再过不久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就要去北京进行访问，然后举行这个北京的峰会。当然他让台湾走不出去，当然是给川普一个下马威，也等于落井下石，因为现在美国面临了很多的事情，国际问题要处理，作为世界上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家，其实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可是另外一个还有我觉得重要的一件事情，他等于是他当然给川普一个下马威，同时他就是要告诉全世界，透过不让赖清德总统出访，告诉全世界再重申一次他的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他的一个中国，他当然是讲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这个合法的政府，然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中国官方的立场，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他就是要否定你的主权，然后你都出不去了，你等于是一个地方政权了，你的邦交国也不让你去了，你也去不到那个地方了，你就根本没有这个行使这个主权的能力了。那在这个讲法上，我觉得这个是很莫名其妙的。事实上，他把中共把台湾任何的对外交往的行为，不管是正式的外交关系或者非正式的外交关系，它都当成是所谓台独的行为，这个是不对的。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跟外面的国家交往，进行各种的政治的或非政治的来往。他把台湾对外的关系就变成是在做 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可是他不能否认台湾的确有十二个邦交国，所以他又没有让那个十二个邦交国可以跟台湾断交，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用了很多奇怪的方法，这个在从台湾社会的角度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其实我也不要批评台湾内部的政治，如果你继续再跟北京唱和，你等于是在自己欺负自己。那如果
0: 这是自杀，这是政治自杀。
1: 是，那如果那个台湾可以跟其他的国家来往，当然北京担心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不管是正式承认或者实质上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那这个其实已经发生了，这也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事情。台湾有十二个正式邦交国，可是有太多的非正式的代表处驻扎在台北。那台湾实质上跟全世界的国家都有关系，北京或许他的终极目的是想说他要遏制台独，可你还遏制台独的同时，你怎么可以去伤害台湾2300多万老百姓？这个是完全不应该做的事情。当然，就像您讲的，他当然是一方面他是想要给将要访问北京的这个美国总统一个下马威，另外一个当然他还要进行大内宣嘛，就是如果让台湾的总统赖总统能够成功的很顺利的出访，那这个角度来讲，那中国大陆的老百姓看到的就是说，哎，这个中共的政权好像不怎么行嘛。可是不管他大内宣的需要，还是他大外宣的需要，总而言之，这个都是不应该做的事情。当然，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不做这样的反抗，不做这样的外交反抗、外交抵抗或者外交突围的话，我们等于就承认了自己就是在国际社会里面是被孤立的一个政权、一个国家。那等于是一定程度就再进一步的弃守。中国已经把那个武统台湾这种军事恫吓已经常态化了，已经变成是一个新常态，每天在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还不愿意走出去的话，那等于是就告诉中共说台湾已经到墙角了，随时就欢迎你来武统，这个是绝对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发展的情势。所以赖总统这次出访斯瓦蒂尼，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告诉中国就告诉北京政权不要欺人太甚，也希望就是中国的老百姓看到了之后也能理解台湾需要国际生存的空间，而国际也需要台湾在继续的在国际里面扮演一个重要的，不管是高科技或者是医疗保健或者是援助弱小国家的角色，这个是跟中国没有什么相违背的。中国可以做一带一路，为什么台湾不能够发展自己的对外关系呢？
0: 是，那当然这一回这个布局哈，我们看起来这一次最请施老师分析一下，因为这一回过去哈访问斯瓦蒂尼的时候啊，总统是坐了斯瓦蒂尼的总统专机啊，虽然这个总统专机啊是过去由华航啊原来华航的飞机啊改成斯瓦蒂尼的总统专机了哈，是有一个这样的背景啊。对吧，但是都是美国坐的飞机了哈，波音啊的飞机。那所以怎么从这里头去看呢、啊、这个弹性外交哈、啊、韧性外交其实还有很多步数，对不对？这次赖总统最有意思的部分就是他延伸了一种外交的形式哈、啊、那也接受说不一定要搭自己的专机去，搭这个友邦的专机也是可以的，哈、啊。那这一下子中共就傻眼了，那可以搭的班机很多哦，全世界愿意载着。

0: 蔡总统去任何国家去出访的国家的专机很多，不一定是总统专机啦，可是旗帜是其他国家的旗帜啊，包括美国啊这些的旗帜呢的飞机的话，那中共就没办法了，对不对？所以可不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看这个外交在对台湾这样的国家啊被霸凌的这么厉害的时候，奋力一击的时候，其实出力出出来力反而很让全世界的媒体感到非常非常惊艳，你怎么看？
1: 这个我觉得您讲的非常对。其实从古代一直到现代，人类有历史以来，人类的历史上有帝国，然后有强权，有霸权，有大国，不管你用哪一个称呼去说它，任何一种这种世界级的或区域型的这种强权帝国，他们都是百密一疏，他们不可能用他们自己的能力然后达到无所不能的境界，他们毕竟他们不是神，他们只是一个人组成的一个政权。中国他的施压的手段当然现在要比以前多得多，他也可以看到说他可以利用说联系三国，然后三国不让赖总统的专机飞过他们的领空来做这样的杯葛。那当然他不是无所不能的，他也不是可以决定一切的。我想像斯瓦蒂尼还有其他台湾的总共12个邦交国，现在的关系应该是非常紧密的。他们已经变成在中国这个霸权全球霸权底下的钉子户。既然他们都是钉子户，他们就已经国际钉子户，他们已经有了很多的决心，跟台湾很多的各种的关系绑在一起。其实这个是中国政府应该考虑的一个深层的问题，就是你作为一个不管叫帝国或者叫霸权或者叫中国讲大国的话，你自己必须要提出一套让人家信服你是有能而且还是有德的一个政权。过去美国强调的，就过去八九十年强调的这个民主政治或者人权的这些讲法，的确是比其他东西吸引人的，然后再加上市场经济。可是中国现在除了就是贿赂然后收买其他国家的政要等等的这样的做法之外，然后提供一些投资的这个协助之外，到底有什么东西是让其他国家是称羡的，愿意跟你长长久久在一起的？那一套的修辞或者意识形态在哪里？那斯瓦蒂尼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所以我们必须要看个案了。斯瓦蒂尼它毕竟还是一个君主制的国家，那除非中国去收买他们的皇室，如果他不是收买皇室，他收买的是社会的精英或者是政要的话，其实没有办法打破就是台湾跟斯瓦蒂尼的关系，这一点是中国目前还没有做到的。他只是很粗糙的就是做了一些障碍，可是那个障碍还是被我们突破了。我想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中国再强它也不过就是这么强而已，它不能够决定所有的那个事情。只要台湾愿意继续的自立自强的话，发展经济，强化自己的国防力量，还有愿意走出去的话，我想中国是没有什么办法的。譬如说最近中国也宣布了给非洲所有的国家除了斯瓦蒂尼之外这个免关税的优惠，可是他没有考虑到斯瓦蒂尼其实并不在乎这个免关税的，因为斯瓦蒂尼总共才150万人口不到，这么小的一个经济体，他们来往的进行贸易的国家主要是周边的国家，并不是跟中国大陆 有太多的什么多少的贸易来往，他们也没有要出口多少的东西到中国的市场，所以这个免关税事实上是一定程度是得不偿失的。我不知道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子傻傻的做这件事情，可能跟他们的领导层的这个对事情的了解的深度有关系。我相信只要台湾继续的这样努力的做下去的话，台湾的朋友会越来越多。权力不见得你有很大的权力，不见得你会导致所有的人都向你服从，遵守你的这个要求。你最后必须要做的还是要以德服人，你必须还是要让大家承认你的确是一个有正当性。

0: 北京政权应该在这次的事件之中应该反省到的地方。
1: 是，那施老师啊，你觉得这一次的国际媒体也好，或是国际其他国家政府哈，对这件事情的这个评论，当然我知道全部都是站在台湾的这个角度哈，对中国是相当的批判的哈，但是你从他们的一些讲法里头，你有读出说，其实他们也有一点觉悟，说像中共这种事情啊。这种流氓行为啊，是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反击跟教训。我讲的不是台湾哈，我讲的全世界其他国家，你是不是有这种心理准备？那个，因为我从他们的这个支持里头，当然是毫无没话讲啊，这个支持是普遍的。可是这个支持的积极性，你觉得如何？
0: 我觉得这次他们有一个醒悟了，其实醒悟也蛮深刻的。中国是一个非常恃强凌弱的一个政权，而且这个恃强凌弱的这个边际效益不断的在减少，因为已经感受不到只要我们能够突破的话，已经感受不到它到底有多少的这个能力还可以继续往下做下去。那个其他的国家事实上是支持台湾的，我们也知道台湾近一两年的经济发展非常好，其实已经超越了那个中国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速度，主要是台湾的高科技。那台湾的高科技全世界都用得到，如果把台湾孤立起来，如果把台湾变成中国的一部分，那甚至让中国政治统一台湾，等于是以后所有的国家都要接受中国的胁迫，因为这个高科技产品掌握在中国的手中。所以这个全世界的国家都已经有这个醒悟，说不要再这样下去。这次我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我觉得也恰逢其时，其实是中国自己做了一个坑，他没有办法完全的去围堵台湾的总统走出去，可是还让台湾成功的还手了，这让他们觉得让北京觉得非常尴尬，让国际社会看笑话。这次我想国际社会应该都有很清楚的醒悟，不能再完全放任中国这样做。那我想最重要的，北京政权应该要醒悟，你已经发展变成世界很强大的国家，甚至有人说全世界前两强 G2 就是中国跟美国，你已经变全世界唯二的强国，你既然还用这样的手法去欺负台湾，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正当性的。北京应该思考怎么样去矫正自己的做法，才不会在对外关系上一直被人家觉得是一个蛮横霸道的国家。
1: 是，那当然这个对赖总统来说，我相信他这一次成功回来以后，这个故事才开始而已的啊，这并不是 the end of the story， 这是 the beginning of the story 的哈。啊，至于总统会怎么做哈，我当然会有一些观察想法，这个未来我们在等总统做出动作了以后，我们再来评论啊，不会完全没有任何的回应啊，一定对中共这个邪恶的流氓的国家台湾绝对做出加倍奉还的动作啊。今天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施建宜老师，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淑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幸德总统成功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今天上午返抵国门，并于机场发表反国谈话。总统表示，经由这次访问，见证台史合作的各项成果，中华民国台湾也用行动证明，真正的国力展现不在于让别人屈服，而是为所有人带来幸福。总统也强调，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不会因为打压而退缩，将继续在世界的舞台上提供更多贡献。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总统这次出访让世界看见台湾，振奋国内人心，而生气冷言冷语的人就是当初阻挠总统出访的黑手。他相信这些黑手都在对岸，台湾国内只要有队友，绝对不要有对手。外交部表示，总统此行一切顺利圆满，并且促使台湾和使国的双边关系更加稳固与深化。接下来台湾将迎接来访的南美洲友邦巴拉圭总统。外交部强调，台巴邦已稳固友好，合作关系密切，而且成果丰硕。继续来关心的是，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建议将现行3%正交税提拨部分挹注健保，确保未来约20年健保财务平衡。对此，审计长陈瑞敏今天表示，希望维持正交税统收统支，以维持财政纪律。立委追问是否反对陈时中提案，陈瑞敏回应说可以这样讲。记者赵万纯报道。
2: 全民健保财务永续备受关注，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日前表示，台湾全民健保费收入主要依赖薪资所得，但薪资成长率远不及医疗支出增长情形。他认为可以将现行3%税率的正交税提拨一部分挹注健保，就有机会确保未来约20年的健保财务平衡。立法院5号邀请审计长陈瑞敏报告2024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等案审核经过，并被质询。民进党立委钟嘉宾质询时询问陈瑞敏，是否支持资本利得作为补充保费的依据，但前提是提高资本利得的门槛，让健保可以从资本利得较多的人身上获得支持。陈瑞敏回应说，该方法对整体健保帮助很大，可以考虑。国民党立委赖世葆质询时则关切审计部是否认同陈时中的建议。陈瑞敏说，现行正交税是统收统支的税，希望继续维持。面对赖世葆追问是否反对陈时中提案，陈瑞敏表示可以这样讲。
3: 我是希望维持正交税还是统收统支，刚刚中委员问我的那是补充保费的另外一块，
4: 那是所得，
3: 这个我比较偏向统收统支，因为这是维持财政纪律。
2: 此外，赖世葆和民众党立委洪玉祥质询时都关注重启核电议题。洪玉祥说，据媒体报道，核三厂反应炉原厂西屋公司5月将来台进行自我安全检查，传出届时将洽谈购买燃料棒，以备在2028年获得运转执照后，就能够立即恢复发电。陈瑞敏说明，核三重启还要1-2年，且要经过核能安全委员会同意，还有一段程序要走。台电目前还没有编预算，而2027年预算还在筹编，希望公开透明。台电要未雨绸缪，事前就把预算编过来，列在预算书里，照预算程序来做。陈瑞敏也说，核四是大家决定要封存，当时燃料棒价值约80几亿元，送到美国去储存，准备卖出，但因找不到买家，要拆成铀原料，这部分放在美国多年，储存经费也花掉将近4亿多元，这是整个政策的问题，也有管理的问题，台电要好好就这部分来改善。现在核三要买燃料棒，但核四的燃料棒又在美国，又让社会了解这是机型的问题或是机组的问题。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1: 过往台湾有钱人受到法规的限制，总是喜欢赴海外信托。不过金管会今天宣布，为了打造具有台湾特色的亚洲资产管理中心，针对外界关注的家族信托税制议题，已经有行政院邀集跨部会协商，而且取得共识，将走向连续受益人信托的存续期间在长达100年内不用重复

0: 特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期盼能够提高资产家族更安心的财富管理环境。记者陈林欣宏报道。
1: 所谓的连续受益人信托是一种能使家族资产得以随着家族世代更迭而持续运作的信托制度，是国外家族信托常见的做法，但我国因为相关制度缺乏配套，使得这项信托业务未能得到重视。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也进一步解释，连续受益人信托的概念就是假设委托人 A 是企业主，受托人为银行机构，在信托契约下有三个受益人，但委托人同时也设定信托条件，当受益人死亡或是年满65岁，就丧失受益人资格，由下一个受益人来承接受益权，而这下一个受益人有可能就是上一个受益人的孩子，也有可能是委托人的孙子，而同样的条件，同样的情境可以持续复制下去。王允中也表示，过去每继承一次就得更换一次受益人，且再度被课征赠与税以及遗产税，但是金管会跟法务部以及财政部讨论的结果认为税制可以有不同解释，毕竟受益人更改是委托人在设定契约时就已经明确指明受益人在何种状况下可以取得受益权，也因此不该被重复课税。王允中说，
2: 非常简单的例子来理解，如果是在连续受益人在特定的状况下，原来是扣每变换一次受益人就要课一次税，现在只有在契约初始课一次税，后面就不用课税了。好，那我想这是连续受益人这个信托的架构以及我们这一次达成的一个共识最主要的这个因素。
1: 金管会也指出，国外信托通常长达200至300年，但目前初步共识，以我国来看，连续受益人信托仍先以100年为上限，至于100年之后税负会如何课，会以财政部发的还是为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0: 英国独立调查机构 Skytrax 日前公布2026全球最佳家庭友善机场评比结果，桃园国际机场首度跻身全球第10名。桃机公司今天指出，桃机从报到通关到候机都营造了多处亲子同乐的主题空间。记者吴丽君报道。
3: 每年针对全球565座机场进行评比的 Skytrax 公布，今年桃园国际机场整体排名由去年的第43名要升至第24名，不仅荣获全球最佳进步机场第3名，同时再度荣获全球最佳行李运送机场首奖，还首度进入全球最佳家庭友善机场及全球最佳机场购物前10名。适逢母亲节即将来临，桃园机场公司副总经理于崇立特别在5号说明，全球最佳家庭友善机场评比重点涵盖家庭安检、通关流程、儿童游戏区及婴幼儿照护空间等面向，展现桃园机场近年以家庭旅客需求为核心，持续投入亲子友善环境与优化服务品质的成果，其中从报到通关到候机都有针对家庭旅游提供特别的服务，并且涵盖53处隐秘且舒适的哺吉乳室及育婴室。此外，桃机还结合台湾黑熊、巧虎及三丽鸥等元素，打造多处可让大小朋友乐在其中的主题空间。于崇立说，
4: 其中在C5候机室的儿童游戏区，我们有以绿建材打造的溜滑梯、积木墙，还有互动的游戏墙，那其中也有中英文双语绘本提供给亲子共读了。那当然旁边有育婴室跟哺吉乳区，都有尿布台、洗手台这些必要的设备。那另外一个在 A5 的候机室，则是以巧虎游乐区为主题，里面呢有巧虎公车，全面加装了安全的软垫。那在 D1 的候机室旁边呢，也有一个很大面的海洋世界科技互动墙， 可以透过互动的方式让小小的旅客化身成海里的成员。
3: 于崇利指出，海洋世界科技互动墙是在疫情前完成，连中学生都爱玩 C5 儿童游戏区，则是在疫后一年打造，约可容纳十来个家庭，十五名小朋友在里头玩，而且是以六七岁以下的小朋友为主。巧虎游乐区则是近期才推出，由于淘机是24小时营运，因此每次经过都有小朋友在玩，使用率很高。其中又因为国人频频出游，因此仍以本国家庭使用居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0: 美国哲学学会近日公布2026年新科院士，中研院今天指出，廖俊志院长荣膺数理科学院士，成为本届少数获选的国际学者。记者杨文君报道。
5: 美国哲学学会每年只从全球遴选至多十位数理科学院士，获选该会院士是对科学成就的高度肯定，也显示成员对世界的知识贡献、在科学哲学的独创见解、对人类社会的积极影响力。中研院院长廖俊志表示，能当选他感到非常荣耀。他说，
6: 美国哲学会是一个很特殊的组织，它是由美国开国元勋法兰克林在大约260多年前就成立了，它里面的成员呢，不但包括科学、人文及政治社会的精英，而且最特别是每个要对世界的发展跟人类的文明有深入的想法和积极的贡献，所以这次我当选，我觉得非常荣耀，也深感责任重大。
5: 中研院表示， ABS 由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于1743年推动成立，为美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学术组织，长期汇聚各领域学者，透过院士大会与学术论坛发表研究与讨论，并就科学发展、公共政策与人文等当代重要议题持续交流，在国际间享有极高声望。历年获选院士包含超过260位诺贝尔奖得主及14位美国总统、国际知名史学家。中研院余英时院士也曾于2004年获选 APS 人文院士。这次廖俊志获选为第一类组数学与物理科学院士，该组涵盖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工程及资讯科学等领域。由于涵盖学科广泛，入选门槛极高，且遴选过程激烈，为国际学术界的至高荣誉。 APS 历届院士累计仅约5900人，成员皆是对人类文明具深远影响的巨擘，包括提出演化论的达尔文、量子力学先驱爱因斯坦以及放射性研究奠基者马里居里等。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再回点消息方面，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今天表示，美国在荷默兹海峡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威胁的行动是暂时的，华府无意寻求开战，而且与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路透社报道，赫格塞斯在五角大厦的记者会上指出，自由行动是一项出于防御、范围集中而且暂时性的行动，其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保护无辜商船免受伊朗的侵略。他接着表示，美军不需要进入伊朗海域或领空，美方无意寻求开战，停火协议没有结束。尽管如此，赫格塞斯说，如果伊朗攻击美军或商船，将遭到美方以压倒性火力进行打击。美国总统川普3号宣布将展开名为自由行动的海上护航行动，试图从伊朗手中夺回荷默兹海峡控制权。德黑兰则是扬言将攻击任何接近这条关键水道的船只。不到一天之内，双方发生驳火。美方表示，伊朗向美军舰艇与商船发射飞弹，导致一艘南韩货船起火，美军则以击沉6艘伊朗小艇作为回应。随着赫默兹海峡紧张情势加剧，伊朗警告，如果对这条航道的掌控受到威胁，仍然有其他方式让美国陷入更棘手的局面。韩联社报道，韩国江原道东海海洋警察署4号表示，近期约有100艘中国渔船聚集在韩国东部北方界限附近海域，韩国海警已经部署一艘大型舰艇加强监视和管控。报道指出，从2023年以来，前来韩国东部海域捕捞的中国渔船持续增加，去年曾有400多艘中国渔船出现在该海域。韩国东海海警正在密切关注相关情况，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韩国海警计划使用通讯工具展开盘查，提前了解捕捞情况，并提示注意事项。 根据韩联社4月23号报道，韩国政府将大幅加强对外籍渔船在南韩专属经济区非法捕捞的处罚，非法捕捞渔船的罚款上限由原本的3亿韩元提高到15亿韩元，增幅达到5倍。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跟上礼拜我们的嘉宾一样，今天来的也是一位二宝妈，只是她的二宝还在幼儿阶段。上礼拜的节目结语的时候，我说到了父母的眼中，孩子不论多大其实都觉得长不大。今天一开始就请我们的来宾自我介绍，顺便说说此刻面对他的两位还在就读幼儿园的孩子感觉又是如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卓，我是来自上海，然后在台湾已经生活了5年多快6年的陆妻。对，我其实已经来过 Sam 的节目一次，这是第二次嘛，然后也很开心 Sam 可以再邀请我就是来录播。我现在两个孩子，他们现在一个是4岁，一个是6岁。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们长大是在我看他们过去的影片，就是给他们记录下来的那些影片，就会发现说哇，他们原来这么小这么小，然后现在其实看起来有这么大这么大，就平时他们的点滴的变化你是看不到的，你是感受不到的，你只有在对比说他在1岁的时候的那个状态，你就会发现原来我孩子每天长大，而且长大的那个速度好快，快到我都觉得啊，你们不要长这么快，你们这么快我都会感觉你们很快长大就会离开我了。
0: 是的，所以在场的卓卓好像现在已经有了还要好久才应该有的空巢期的感觉提前来临啊。
1: 对，因为我先生经常会提醒我说你的孩子有一天会离开你，你要放手，就他时不时会提醒我一下。
0: 是，在进入今天的话题主要的内容之前，延续上个礼拜我曾经请教嘉宾的一个问题，因为卓卓你现在住的是台湾双北啊，算是首善之区嘛。
1: 嗯，
0: 对于育儿有一些福利措施
1: 啊。对对对，就是我有点忘记具体开始的那个时间，就是那个牛奶，那个鲜奶，就是他们每发了一个幸福卡，每周可以兑换一个指定的牛奶。然后我发现 Seven 和那个全家还不一样，哎，就是它的产品不一样。有一次我就很好笑，就是我在 Seven 就习惯比如兑换某一个品牌的牛奶，然后呢我就去全家就顺手就拿了，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不一样，然后放的时候他说这个不是兑换的那个对象，然后说哦，原来还不一样，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好。然后他有一次就是他比如说有活动说本周可以再加一，这样等于是一个孩子他这个周期他就可以有2瓶牛奶兑换。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好贴心好贴心哦。
0: 是，他不止鲜奶哦，他
1: 还
0: 有
1: 豆浆。对，
0: 豆浆还有
1: 什么
0: 优酪乳。
1: 对对，我没有看到啊。
0: 他的活动基本上是包含这一些，而且你刚感受到的，我也是听广告才知道哦，
1: 嗯，
0: 他一直到年底以前，你该兑换就兑换的，你在双月份还可以参加抽奖，他有 bonus。
1: 抽奖是在哪里抽？
0: 相关单位，他会根据你的大数据嘛？
1: 哦，
0: 所以
1: 你是说兑换的时候突然说你中奖？
0: 不会，我想您家里是住在淡水嘛？
1: 嗯，
0: 新北市政府相关局处，
1: 嗯，
0: 会来直接通知你，不要担心那是诈骗。
1: 哦，好的，好的。
0: 所以你刚刚已经表达了，你觉得这是

0: 一点小确幸嘛。
1: 嗯，对对，它不是什么好像很大的一个支持，但是它每周都给你一种关怀，我的感觉是这样。
0: 嗯，左左，因为你跟先生在现阶段不是双薪，你在家照顾。
1: 对，我以照顾家庭为主，但是就是有在做 YouTube， 然后做一些法律相关的兼职，但是只能说是兼职，对，
0: 嗯、
1: 也不能称得上是双薪。我觉得
0: 对，所以还是觉得育儿会有一些压力吗？
1: 我觉得会耶，因为就小孩的开支，你说从教育上来讲，其实我们都会觉得，首先是学校的费用，因为我们是读私立嘛，那读私立两个小孩就 double 嘛。除此之外，比如说像课后，每个孩子总是要为他找到一点方向、兴趣什么的。那我现在就会很有压力，我就觉得像音乐的，我就不敢去培养他。比如说乐器，因为我知道音乐的老师其实收费一定会比较高。暂时就是按照就是我小时候喜欢画画嘛，所以我就也发现女儿喜欢画画，那我就鼓励她去画画，她也很乐意去画画。那我儿子的话就暂时暂停，想说他再大一点，再帮他找到他的兴趣去培养。就这些都是一个支出。双宝的话就是，而且你可能很想培养你的孩子一个分享的精神，但事实上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孩子会为一样东西去争执，就是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就是他会很难理解说，哎，这个是你们共有的，就是我会找到一个方式说，这是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借给你们的，不是送给你们的，这个东西是属于我的，不是你们的，我借给你们，你们吵了就我就要收回来，就是我试图用这种方式，但发现有的时候好像有时候好像会管用，因为孩子在吵架的时候会说，哎，你抢什么抢，这是妈妈的。那有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还是会争执，就是因为此刻我就想要这个东西，他们就会吵起来。妈妈心软嘛，那有的时候就要什么东西要准备两份，所以这种成本我觉得就不可避免。嗯，
0: 是。朋友们，现场的是双宝妈左左。听左左分享，其实你会发现他面对孩子的教育的，有时候好像理性，但是偶尔其实是很感性的。
1: 嗯，
0: 另外也发现了左左的性格当中是非常细腻的。你觉得这份细腻的观察是来自于您所受的教育吗？
1: 我觉得我好像从小性格应该算是比较细腻一点，就是我还是蛮喜欢思考的，但是我思考的不是说有多么有深度的事情，像我记得我念小学的时候，我的同学给我的评价，就他们说我总觉得你总是紧锁眉头，好像在想事情，就是我好像很投入在一种想事情
0: 沉思当中。
1: 对对对，我好像很习惯这样，然后去想，而且我非常喜欢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想，而且我特别欣赏就是如果我读到一本书，它是一个跳脱出我们常有的思维，然后给了我另外一个思维的这样一个角度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的惊喜，我就会觉得这本书读起来特别有意思。
0: 是，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访问左左要进入今天的核心了，因为刚好提到他是一名 YouTuber， 我就是在最近看到他分享的一支影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从是大宝还是二宝的一句话反馈给他有很深的影响。小朋友说道，不好意思，是大宝还是二宝？
1: 二宝。
0: 好像给你有很深的震撼呢、啊、而是触动到你的心里面了。
1: 对，因为我们二宝才四岁嘛，平时如果要教他礼貌，就是有时候成功有时候不成功，比如说你说见到人要说，比如说叔叔好阿姨好，那有时候他真的就很主动的会这样去说，但有时候你跟他说你要这样说的时候，他就嗯嗯就躲到你后面去，就是他好像愿不愿意说是在基于不同的情绪当中。所以那天是因为我会为小朋友准备一个小马桶，然后他从小用小马桶以后、嗯、他就习惯坐在那个小马桶上，所以每次用完我就必须要给他去洗干净，那天正好是大便嘛这样，然后他味道就会很臭，那我其实每次做这个事情情绪当然不会非常好嘛，就觉得啊快点我要把它洗掉这样子，他那天就是突然说妈妈

0: 啊，不好意思，我可以先洗手吗？就他因为也是从学校回来，他想我想要先洗手，那他说了一个不好意思，就超级萌的，我当时就愣了一下，我就觉得哇，他怎么那么可爱？然后就引发了很多想象。
1: 嗯，所以我会说，我看了您的那支影片以后哦，其实我是反复看了很多次，然后偶尔您过往分享的很多影片，我都发现不会是很大的议题，而是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是跟朋友聊天，有时候是你观察一些事物，就非常愿意分享。
0: 嗯，对，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追求吧，就我比较喜欢细腻的、温馨的、温暖的一些小细节，所以我会特别在意，然后又很希望有机会就是把这些观察能够用文字的方式把它表述出来。但我其实觉得我做这些主题就不算是踩在流量密码上吧。
1: 我知道，其实如果你真的要归类的话，我只能说你是生活博主啊，你不是那种为着商业目的做自媒的啊。
0: 对，应该如果说真的是为了流量的话，应该还是走不太一样的路线哈。但我是觉得其实我做频道做到现在啊，就像有一位律师，他是台湾律师在上海，然后他偶然就是看到我的频道，然后他其实蛮想跟我合作，就做两岸家事这一块。我们就有一次电话，他来联络我们就电话了一下，然后他就说你这个收益太低了，他说你这么低还不如就是不要再做了，就是就停了就好了。你想我们做律师做一个案子转换的话，都比你这个一年的这个收益好太多倍，这样子你就可以想象我那个收益真的是象征性的收益。但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其实对我来讲做这个频道做到现在，为什么我不舍得放掉，就是因为他真的为我在台湾生活带来了很多的转机。这个转机是说，比如说一个新的人或事或物发生是有变数的，因为我在台湾如果就是这么做的话，我觉得没有任何变数，就是每天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做这个频道就会认识一些人，有一些人透过我的频道来了解我，然后
1: 跟你互动，
0: 跟我互动，
1: 嗯，
0: 然后我自己甚至可以在观众朋友的留言当中又学到好多，而且我会发现有一些很新鲜的观点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就自己很受益。就这些变数会让我觉得很有收获。
1: 是因为卓卓以前是职业的律师，
0: 嗯，
1: 生活非常的忙碌，那视野也是非常的宽广。跟夫婿结婚来到台湾之后，他就是全职的家庭主妇了，视野大概就是家庭，然后有了大宝，有了二宝，再来因为你有信仰，
0: 嗯，
1: 大概你的生活圈子就是如此。
0: 对，
1: 因为你做了自媒体，就像您刚所说的 audience 有一些 feedback 的时候，可以让你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人，也让你在台湾的生活，我不愿意用多姿多彩，而是触角也变得比较宽了。
0: 对，可能跟我做律师的路会变得很不一样。
1: 嗯，
0: 对，我是觉得有有趣的地方啊。
1: 是，朋友们，第一故乡在上海，现在住在新北淡水的卓卓，他跟先生育有还在幼儿园的双宝。卓卓，第一次访问的时候，我若没有记错，您的先生是高中的老师吗？
0: 对。
1: 但是那个时候只是听说他的职业，我后来在几支影片当中，比如说您的父亲来到台湾，你们去接机，乃至于你们后来全家出游回到上海，我就看到你先变得非常具象，或者是你们俩有双人偶尔的约会的时候，我发现你的先生异常的温文儒雅。
0: 是啊，
1: 嗯，感觉其实你们俩是蛮相配的，
0: 甚至有人说我们还有夫妻相呢。
1: 真的真的如此啊，连谈吐都很像。
0: 他当时给我留的第一个语音的时候，我就吓一跳啊，就想他是台湾人吗？怎么会如此的字正腔圆？

0: 哦，台湾有很多人字正腔圆呢。
1: 对，像您也是，但我当时的印象还是停留在就是歌手啦，然后演员啊，就他们大部分还是有那个特别的台湾腔嘛，所以我就想说，哎，他的声音怎么不太一样？
0: 是，谈到这儿，我们要稍事休息。再回来的时候，就想请卓卓分享。毕竟你受法学教育很长的时间，那你也曾经是职业律师。随着孩子的成长，相信你对孩子的教育担子也要逐渐可以放轻之后，你有没有可能再重新回到职场？又有什么样的规划？
1: 好。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双宝还在幼儿园的妈妈卓卓今天在这里。卓卓，因为不要一直提说啊，你的个性到底是理性多于感性，还是感性多于理性？只是可能就是对于专业人士的一种执念吧，因为您以前是律师，那总是觉得律师不可能一天到晚都是非常的感性，你面对你的当事人必须得理性嘛。
2: 嗯，
1: 前面已经把问题丢给你了，就是孩子总要长大，就当他们慢慢脱离了幼儿园，上小学，上国中、高中，甚或是大学，虽然你天天看，你不觉得他们在长大，可你刚刚也说了，哎呀，一看影片，他们已经这么大了，他终究要长大。你对于你的职业会不会做什么样的规划？
2: 其实相对的，我现在还很难想象啊，就是完全把孩子放掉的那个状态是什么。但我觉得，随着孩子长大，当然可能有不同的侧重点嘛。如果可能的话，在自己的事业上，我其实是愿意做很多探索的，不是说只是律师的身份。因为我其实在我在上海职业的时候，我有段时期我还自己做那福音的礼品，有丝巾啊，有冰箱贴啊，有装饰画，都是我自己设计，然后自己找厂商把它制作出来。我做那个是因为我们当时的教会他们为了就是送给朋友嘛，但是那个礼品实在是太丑了，就丑到我觉得我都拿不出手，你怎么会期待别人会把它收下然后很开心的每天用它呢，或者每天看着它呢？所以我那个时候有个感动，我就想要自己画自己做。所以我不觉得说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一定只是做法律，当然法律是我爱的，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应该还是会比较偏向于可能涉及两岸的台商啊，或者是台商去美国啊，就是跟我的专业比较相关的一些法律上面的咨询或者是服务，这是我想去发展的。对我来讲，我好像真的有很多可能性都是我很想去尝试的。
1: 专长是一回事，但是其实也发现你是有兴趣爱好的吗？
2: 对，而且很多想法。
1: 很好啊，因为斜杠就是这么发生的。
2: 嗯，
1: 接着就要直接再问卓卓了。
2: 嗯，
1: 现在是一个 AI 的时代，大概没有人可以自外于 AI， 你目前涉猎的情况怎么样？
2: 我一直觉得没有人可以拒绝 AI，不是说 AI 它已经万能或者是它有多么优秀，但是它就是一个趋势，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抗拒这个大趋势。而且很多不同的平台上你都可以听到很重要的一点是，就是未来的人

0: 人才，应该是那个如何驾驭 AI 的那个人，不是说 AI 它完全取代了人的工作。
1: AI 它从来没有想要取代或者是统治人了。
0: 对对对，它是一个工具，你要善用这个工具，你不要只是想着说它会取代我，你要想的是我怎么驾驭它，它就是工具。像他们说有蓝领要那个嘛，要发展了，对不对？因为它没有办法被 AI 取代掉，那白领很多工作，基础性的工作它会被取代掉，还有一些陪伴类的，那肯定是需要人来做的，情感陪伴，这个是机器或者 AI 是它替代不了的，因为 AI 它本质就是你跟它对话你就知道了，它是越来越了解你，它越来越了解你，它都比较符合你的想法在跟你对话，对，所以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
1: 我举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啊，台湾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社会，
0: 对，
1: 要照顾长者变成是很重要的事情。或许 AI 机器人它可以从事劳务方面的多一些照护，因为照看人，比如说特别是肢体不是太方便的长者，必须要很多的劳力付出。也许发展出来的机器人它可以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好，但是就像是佐佐您刚所说的，情感陪伴不是机器人能做的。
0: 对，你说到这个，我想到上次我在看影片的时候看到刷到一个大陆的某一家公司，他现在已经发明出那个，就是他的那个轮椅是可以上楼梯的，不是说你只能坐那个升降电梯，它是可以上楼梯的，这样子会爬坡的这样子上去。
1: 哦，台湾现在一样有这种爬楼梯的轮椅。
0: 你是说可以在外面自己爬楼梯？哦，那我没有看到，反正我当时看到就觉得很新鲜，这样他就完全不需要有人就是帮忙，就是一定要找到那个升降电梯，他就可以自己爬楼梯。
1: 不过那个前提还是使用人你必须手能够操控了。那我刚刚讲的已经是可能卧床太久的乐龄长者或者是失能的人，他的照看在机器人方面是可以来做的，但是陪伴，
0: 对，陪伴不一样。就像我之前就打，就是很简单一个比方，就是在你快不醒的时候，眼睛要闭上之前，你说我是拿出那个奖状啊，或者是我的荣誉拿出来看，还是说我只想见到我最亲近的那几个人在我身边送我，就你这样一想就明白了嘛，就是情感陪伴它是没有办法被替代掉的。
1: 是的，刚刚请教佐佐了，他在孩子年龄渐长以后可能从事的一个从前从事的法律工作，但是具体的方向呢还是要等可行的时候啊，或者是慢慢慢慢明朗。那另外呢，在现在这个时代，每个人在职场或者是不到职场工作，那个斜杠的事情其实是越来越多的哦。我都还在想佐佐有没有可能等孩子进入小学，你成为学校里家长会的重要人物，因为我就觉得你是非常干练的，比如说谈很多事情条理分明，你对这个会不会有兴趣嘞？
0: 我其实还不是很了解这一块的运作，但比我就是孩子大一点的妈妈，她有在那家长会提供服务吧，那我不是很了解她具体做什么，但我也有听过他们说，就是家长会的那个 leader 好像是财力什么各方面要比较雄厚，不是什么？
1: 不一定是。
0: 不一定是。
1: 对，有这样的人数不少，但是其实也发现有很多家长会的会长好了，他就是非常有才能，至少你可以代表学生的家长群体跟学校有很多清楚有力的沟通，然后共同让孩子的学习环境变得更好。我想这样你应该就比较有兴趣了嘛，
0: 可以接下来了解一下。
1: 我也期待可能等到了你们家大宝进入小学，你要实际接触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能够看到你的影片当中有谈论到这类的话

0: 题，反正我已经订阅了你的 YouTube， 我是你的粉丝了，卓粉。那也期待卓粉可以得到你的设计小商品，这是我的衷心期盼。因为我觉得啦，要当粉丝就必须要跟媒体的主人有很深的交流。当然有些粉丝永远就是暗赞，他没有浮出水面，可是我觉得如果能够双向，那才是现在有这么多的自媒体存在的真正意义嘛。只是提供你参考。但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卓卓在百忙当中能够抽空来上节目。
1: 不会不会。
0: 也希望你的生活平安顺利。
1: 谢谢，谢谢 Simon。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题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童其杰看着杨家莎办公桌上的电脑荧幕，歪了歪头看着妈妈的妖怪所写的一篇文章，然后用滑鼠点了点缩放键，把整篇文章缩小成 50% 的浏览画面。接着他用脚一撑，把电脑椅往后滑，隔了四五公尺远细看那篇文章。几秒之后，他兴奋地喊着，
1: 大姐姐，你觉得这一篇文章现在看起来像什么？
2: 怎么会这样？
1: 是不是就像是一盘布局的密密麻麻的棋盘，丝毫不让对手有子空接地圈地为王的机会？
0: 杨家莎听童其杰那样说，也把电脑椅再往后退了一些。
2: 还真的，很像日本报章杂志上常会出现的那种对弈记录的围棋谱。假如妈妈的妖怪就是三界火宅之人，难道他也是个围棋高手吗？
1: 这也不一定。我记得有一位围棋大师曾经说过，围棋的脉络其实就在我们的日常之中，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在许多画家、作家或设计师的作品当中发现到许多令人啧啧称奇的棋谱，有时候甚至反映着创作者内在感受的光谱呢。
2: 琪姐，你的意思是说，妈妈的妖怪或三界火宅之人有可能是一名介于20到30岁的画家、作家或设计师？
1: 应该不会是作家啦，这样的文章格式或对标点符号的认知不太像是有经验的文字工作者。但是画家、设计师或者统称为艺术工作者就不无可能咯。
2: 介于20到30岁的艺术工作者。
0: 杨家莎边说边把它记到了笔记本里面。童其杰装模作样的讲了一堆道理，还是没忘记恢复太傻太天真的原厂设定，俏皮的打了一剂预防针。
3: 大姐姐，我只是个5年级的小学生，以围棋逻辑推敲出来的这些线索，你参考参考就好，不用当真啦。
0: 如果桂雅丽在邹家大院见过的那个自称是妈妈的妖怪的孩子，并不是什么妖怪或灵体，也的确与桂雅丽的年龄相仿的话，十多年后的现在，应该也差不多是24到26岁左右。
2: 桂雅丽，我会帮你将这一次的警巡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只要你写下在邹家的那几年，你记得与你年纪相仿的人有哪些，包括那几年在邹家大院住过的亲友儿女、附近的邻居小朋友、帮佣或故宫的小孩。
0: 杨家莎脑袋里思索着，是不是遗漏了日常生活中的人脉，才继续说，
2: 我相信你也很想知道小时候所遇上的到底是鬼是妖，或是你的幻想，还是真有其人。我也想确定你说的那个被监禁过的妈妈的妖怪跟暗网上的那个妈妈的妖怪是否为同一个人。
0: 桂雅丽听完倒是没有再啰嗦什么，接过了小 B 递过来的纸笔，就低下头奋笔疾书地写着，有时候还会扳起手指头，像是在计算某些人的年龄，有时候则是眼神放空，仰着头凝视着那面单向玻璃的镜子沉思，才又继续低头写下更多的名字。在桂雅丽的名单上，第一个写下来的就是那个她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邹子睿。桂雅丽结束警巡之后，兴冲冲地走下楼，正想步出刑事警察大队办公楼的时候，却被眼前的景象给吓到了。面向重庆北路跟凉州街的大楼出口外面，密密麻麻的群众挤在人行道上，一大群人手上举着海报或布条，上面写着血红色的标语，连续杀人，天理不容，严审假释特权与假释条件，检察署假释关护人员失职，在台湾杀人抄写经文就可免死 很多人握着拳头叫嚣着，看起来或许是那几起谋杀案遇害者的亲属或是朋友们。被制服警员们隔在人行道另一头的，则是不同的人权团体。领头的女子正握着扩音器嘶喊着：
4: 请给已经接受过法律制裁的更生人机会，请给已经改过自新的更生人温暖，在案情未厘清前，请不要造谣抹黑无辜的更生人。
0: 就连马路旁边也临停了三四辆各家新闻台的转播车，手中握着麦克风或手机的文字与摄影记者，一看见桂雅丽不出玻璃门，马上像看到生肉的鳄鱼，纷纷往前推挤着。桂雅丽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两派人马是针对她而来，两名制服员警也马上冲了过来护住她。她原本只是想到斜对面第一银行旁边的停车场拿车，如今却需要突破重围才可以走到斑马线。而杨家沙跟小毕也从大楼的玻璃门跑了出来，杨家沙惊慌失措地喊着：
2: 怎么会这样？
0: 一个临危受命的员警强装镇定地回答：
5: 不知道是谁通知了媒体，说警方会警巡三界火宅之人的嫌疑人，结果几个小时前才登上电子媒体的版面，马上就引来人权组织和受害者的亲朋好友。
2: 太不像话了。
0: 杨家沙立刻跳进人群中，死命往桂雅丽的方向移动，生怕任何的闪失会造成关系人出事。
2: 请大家冷静下来，这位先生只是提供线索的热心民众，并不是嫌疑人。
0: 然而杨家沙的声音却被扩音器女子的鼓噪声还有受害者亲友们的叫骂声给淹没了。好几位记者也尾随在桂雅丽身后，把麦克风堵到她面前，问了一连串状况外的跳针问题。
6: 为什么要杀人？
7: 有什么话要对死者说吗？
8: 有什么话要对死者的家属说吗？
9: 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为什么要残忍地杀害死者？
0: 桂雅丽低头用手臂护着脸，嘴里头却不甘示弱地向记者叨叨念念说：
8: 吃屎啊！有话要跟你妈说的话，说啊！哼，对啦，后悔啦，后悔我娶了你妈妈。
0: 杨家沙看见刘满族的女儿方小诗泪流满面地挤在人群里，还有邱秋美所属的 Lady Fans Only 团队的成员，还有几名与罗美辰一起参与过柳树湿壁画专案的绘师。刘满族的男友邱富仁也含着泪静静地站在人群的外围，还有很多位他约谈过或登门造访过的死者远房家属。杨家沙终于追了上去，护在桂雅丽前方说：
2: 大家误会了，他并不是连续杀人案的嫌疑犯。
0: 可是说时迟那时快，不晓得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一块砖头突然砸在桂雅丽的脑门上，周围的人群跟记者们全都尖叫了出来，往后退了好几步。杨家沙看清楚了那个肇事者的脸，是他看过几张关系人照片上的其中一个，也就是钱德勒下高雄调查过的家暴男刘满族的前夫。刘满族的前夫虽然马上就被员警们给制服了，嘴里却仍然义愤填膺地低吼着：
10: 你这个畜生，竟然敢杀了我的女人，她是我的。
0: 杨家沙想起刘满族的女儿方小诗的话，

0: 一个一个像保龄球瓶一样被撞得花容失色，东倒西歪。一群远警们冲了上来，把桂雅丽从混乱中给拖了出来，并且把那个用砖块攻击他的男人戴上了手铐，就近押回刑事警察大队的办公楼。环绕在桂雅丽四面八方的摄影机、相机或手机还是不断朝着他拍照或摄影。杨家沙一个箭步跑过去，用力拨开了那些不明就里的人群或是媒体。
1: 我就说他不是嫌疑人，而是热心提供线索的民众，你们是傻了没听懂吗？谁敢刊登出他的照片或胡乱报道，专案小组跟检调单位绝对让你们吃不完兜着走。
0: 桂雅丽坐在人行道的边缘，血跟汗水不断渗进她的眼皮里，就像是有千百根针不断刺痛着她的双眼。隐约中她看见眼前的车阵里有一辆泛着香槟光泽的轿车慢慢驶过她跟杨家沙的面前，甚至放慢了车速想停下来。她仿佛看见后座的玻璃窗里隐约有张熟悉的模糊脸孔，一个穿着西装笔挺的男子正睁着惊讶的双眼凝视着狼狈的他。只是在对方的车窗还没拉下之前，杨家沙早就冲过去挡住车门，也许还朝着车窗里面使了什么眼色。几秒钟后，那辆车就加快了速度离开了刑事警察大队办公楼的路段。几个女记者也七嘴八舌讨论了起来。
2: 哎，那是谁的车啊？很眼熟哎，
1: 应该是单向车窗玻璃看不清楚里面的人。
0: 一个摄影记者终于搭腔了。
3: 哦，你们是菜鸟哦，那辆应该是润州集团下一任执行长的座车了。
4: 你是说邹子睿？
5: 难道他原本也是要到刑事警察大队？
2: 有可能哦。哎，这样是不是又可以写些什么有创意的？
4: 哎，私立新闻网的，你到底是新闻系毕业还是哪个创意写作班结业的？
3: 拜托小姐们，重庆北路那么长一条，是谁规定开车到这里就一定要到刑事警察大队啊？你们啊，机车骑多了。
0: 桂雅丽还是蹲在人行道边缘，听着摄影记者跟其他记者们在闲扯淡。她冷不防朝着路上吐了一口口水，口水里还混杂着从鼻孔倒流到嘴里的鲜红血丝。之后他很不屑地低声说了两句话。
6: 拽什么拽啊，学人家开什么香槟色宾士。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十六字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26人死亡，61人受伤。陆委会5号下午发布新闻稿表示，我政府向中国大陆有关方面表达慰问之意，祈愿亡者安息，伤者早日康复，并盼灾害损失减到最低，后续复原工作顺利。陆委会指出，经检视国人赴陆港澳动态登陆系统，目前在湖南省的国人有14人，陆委会已经其海基会透过管道掌握，目前没有国人在当地有伤亡的情形，政府会持续密切注意最新的讯息与实际情况，也请当地国人留意自身的安全。湖南浏阳烟花爆竹工厂发生爆炸事故之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也做出重要的指示，指出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患，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同时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中国国务院在5号晚间宣布成立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的原因和责任，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严肃追责问责。位在浏阳市的华盛烟花公司厂房4号下午4:40左右发生严重爆炸，现场冒起冲天浓烟，而且威力惊人，距离爆炸点500公尺范围内的房屋门窗玻璃都被震碎，整个区域也被炸成了废墟。管辖浏阳市的长沙市政府5号中午宣布，浏阳市所有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展开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力提升安全的水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5号凌晨指示，要求加强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就责。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稳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华盛烟花公司成立于2000年，是当地规模较大、以出口为主的合格中高端烟花企业，拥有800亩的生产基地，主打高空礼花弹、组合烟花以及大型焰火燃放，产品远销海外，并通过多项国际认证，同时也承接中国国家各类的大型节庆烟火工程，属于具一定知名度和实力的老牌花爆企业。因为中共的打压与阻挠，赖清德总统一度无法顺利出访施瓦蒂尼。不过最终赖总统还是顺利完成了出访友邦施瓦蒂尼的计划。台湾学者指出，赖清德此行除了实质展现了台湾在外交上的韧性，也代表台湾已经从中共灰色地带的侵扰找出了因应之道，还能够适度地将台湾所面临的国际航路规则问题转化为国际问题，引发全球的关注。如此多重对策的展现，将使得中共未来打压台湾的成本和代价越来越高。请听记者陈冠仁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原定4月22号到24号率团前往史瓦蒂尼，参加史王恩史瓦蒂三世登基40周年及史王58岁华诞庆典，因遭中共阻挠，迫使塞西尔、摩里西斯、马达加斯加等三国政府取消专机飞航许可。总统府在出发前一天宣布暂缓行程，改为指派外交部长林佳龙担任特使前往史瓦蒂尼。不过就在台北时间5月2号晚上，赖清德总统在脸书发文表示，他已抵达史瓦蒂尼。原来在林佳龙抵达史国后，史王派出史国副总理札杜利担任特使，搭乘国王专机来台，再请赖总统搭国王专机前往史瓦蒂尼访问。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说，得知这个消息真的太惊喜，
2: 就是哇，就代表说我们针对中国的灰色地带的这个做法，我们台湾已经开始找出有效的应应之道。
1: 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兼任教授金元昼指出，这是中共首次以胁迫其他国家取消飞航许可来阻止我国总统出访，但总统府的对策很精心，先以风险为名义采取保守退让，待对方松懈了，转以积极态势主动出击。
3: 先保守后主动是这个策略来处理这个事情。当然现在的核心是府方这一次把对台湾的这个国际空间的打压充分就转换成是对国际的这个规则议题，就是对国际这个航路的可不可以当作武器化，把台湾的问题转化成国际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聪明的策略。
1: 赖荣伟也谈到，看得出来现阶段中共对台湾采取军事动武的可能性更低了，将持续以大量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新闻开始，先来关注在中国湖南所发生的烟花厂爆炸事件。中国湖南华盛烟花制造工厂在4号发生了爆炸事故，已经造成

0: 灰色地带的做法来履行他们想要的目标，也就是在不构成战争理由又不是在和平的情况下，透过对国际法的运用逐步降低台湾在国际的能见度，以便走向所谓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说政府的对策充满弹性且及时，而且会让各国都开始思考国际法的漏洞，以及如果中共拿灰色地带手段对付自己国家时该如何因应。对于史瓦蒂尼这次力挺台湾，赖荣伟表示，相较于中国对一些非洲国家所采取的新殖民主义，台湾和邦交国之间的关系是不干涉他国内政，采取对等互惠的原则，共创双赢局面，相信史瓦蒂尼都感受到了。金元宙则提到，史瓦蒂尼一方面看到台湾为他们带来的实质协助和利益，另一方面也掌握了物以稀为贵的道理，因为他们是台湾在非洲唯一的友邦，
1: 他可以获得我们台湾哈，包括我们所有的高层，还有我们所有的资源，包括医疗团、农技团，还有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所以说，他其实在操作这个稀缺性跟唯一性。
0: 赖荣伟则指出，中共未来一定会用更大的力量对史瓦蒂尼的王室进行分化，并展开认知战。
2: 中国一定会见缝插针，从国王的这些身边的幕僚，或是王室里面的精英下手来渗透。他可能透过交流的方式来进行渗透，他也可能呢，在史瓦蒂尼的这个国内里面进行认知渗透，就跟他对台湾做认知渗透一样哦。这个不断的凸显中国的故事是之好，台湾故事之烂这样子。这些民间社会跟这些反对党，以及这个国王身边的这些，包括这些总理、副总理，都是他未来想下手，他就是可能会改变这个国王的决策，或者是引发社会的舆论，逼的国王不得不改变对台湾的友好态度。我想这个是中国以后会做的事情啊，他一直以来也一直在说。
0: 金元宙说，原本中共企图借由让赖总统出访受阻，提升其他国家和台湾互动的心理压力，体认与台湾友好或成为友邦的代价太大，最好以后少互动。但在赖总统成功出访史瓦蒂尼后，反过来是让中共体认到，未来如果要持续打压台湾、封锁台湾，成本和代价会越来越高。赖荣伟也提到，赖总统此行实质展现了台湾的韧性，也让一些遭受中共打压或想和台湾互动的国家，不仅多了一层防范，也多了一层信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3: 中国当局近期将反腐的矛头对准了被外界称为银滩的基层官员。根据中共中纪委的最新通报，今年第一季全国有超过20000名现任或是卸任的村级干部遭到立案查处。从强索建房保护费到私自冒领巨额拆迁款，中国基层官员滥用职权敛财的乱象引发了高度关注。请听以下的报道。
4: 银滩指的是基层干部用微小权力进行贪污腐败的行为，单次涉案金额相对较低，看似小贪小占，但累积危害大。根据中共中纪委于四月底发布的通报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全国共有18.3万人遭到处分，其中涉及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与村委会主任的人数高达2.3万人，基层干部在查处名单中占了极大比例。有知情人士向自由亚洲电台透露，除了追责高阶官员，中国国家监委与纪委目前正全面倒查街道办、镇政府乃至村支书等基层官员的贪腐问题。在民间，基层官员滥权的情况层出不穷。5月2号，有网友发布影片指出，广东顺德一名村民返乡投入约100万人民币建房，开工时竟遭村干部阻拦，并要求支付费用，直到报警后才得以复工。此外，武汉城中村拆迁户季汉之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控诉，自家约900平方米的房产，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遭参与拆迁单位职工冒领高额补偿金，至今仍被迫深陷法律诉讼中。对于这波倒查村官行动，山东临沂村民卢秋梅直言，部分村支书长期把持村务，甚至滥用职权随意增加罚款，犹如地方上的土皇帝。他认为，若没有上级政府的包庇，村官根本难以长期贪污。长期关注中国农村问题的学者李先生分析，村干部层级虽低，却掌握了土地流转、项目审批与补贴分配等经济命脉，在缺乏监管情况下极易产生利益空间。他强调，这类案件表面上看似村官的个人行为，背后却往往牵涉着更高层级的利益网络。不过，官方数据也显示，纪检机关在第一季所处理的37.6万人次中，有超过半数仅受到提醒谈话等较轻微的处置， 真正进入

0: 物较重处分或移送司法的比例依然相对有限。这场针对银滩的整肃行动能发挥多大效用，外界仍持续关注。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中国首都北京正面临严峻的青年流失危机，北漂青年不在。根据中国学者观察，受限于发展机会减少、高房价的生活成本以及僵化的户籍制度，北京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正在大幅衰退，就连北京大学毕业生留在北京的比例都在十年之间几乎腰斩。专家警告，如果此人口流失趋势不变，到了2030年，北京恐怕将会成为一座失去朝气与活力的城市。请听以下的报道。
2: 根据中国学者王明远在微信公众号阜成门六号院发表的文章指出，目前北京的年轻人数量已经远远低于深圳、上海、广州，甚至不及成都和重庆。这虽然反映了北京在治理大城市综合问题上的一项成绩，却也带来了城市竞争力严重流失的隐忧。文章指出，导致北京对年轻人吸引力锐减的推力主要有三个。首先是青年成长机会减少。王明远分析，虽然北京是中国全国的科创中心之一，但资源过度向几个主要科技名企集中，导致具备成长性的中小企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小，年轻人的发展空间跟着被压缩。以顶尖学府北京大学为例，2013年有高达72%的大学毕业生选择留在北京，但到了2024年，这项数据已经大幅下降至42%，大量人才转往上海和广东发展。第二个推力是高房价与严苛的通勤环境。北京高昂的房价让外地精英不愿意进入北京，有些年轻人退而求其次，选择居住在房租较便宜的邻近河北省，但每天跨省通勤却必须面临严苛且复杂的进京安检制度，生活备受折磨。第三个，同时也是吓跑人才的关键，是僵化的户籍制度。文章中举例，许多在北京奋斗十几年、年薪超过100万人民币、合约新台币460万元的高收入家庭，却始终无法顺利落户，这直接影响了子女的就学权益，最后迫使这些为北京贡献大量税收和消费的优秀产业人才，不得不面临夫妻两地分居，或是全家一起搬迁到深圳工作。北京若无法解决困境，留住年轻世代，未来的城市发展恐将蒙上阴影。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字节跳动在两年前所推出的免费 AI 代理豆包，目前稳居中国 AI 应用第一。豆包在4号趁势推出了付费版本，其中最贵的专业版一年要价人民币5088元。豆包付费迅速地登上了微博热搜榜首，引发关注与热议。针对豆包开始收费，而且价码居中国 AI 应用城市最高，中国大陆网友们评论瞬间沸腾，有许多人吐槽豆包从免费餐到推出大账单是图穷匕现，扬言只要收费就移除。不过也有不少人提到，国外的 AI 产品早已实施分级制度，豆包只是逐步的与国际接轨。对此，豆包官方回应，指豆包始终提供免费服务，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上，豆包也在探索推出更多的增值服务，以满足不同使用者的差异化需求。相关方案细节目前还在测试阶段，正式上线时会透过官方管道发布完整的讯息。路媒报道说，大模型的运行需要消耗海量算力与推理时间，本身就是一场极致的烧钱游戏。进入2026年，全球 AI 算力需求已经呈现了指数型的增长，成本压力正沿着全产业链加速传导。而从硬体端来看，高宽频记忆体与高阶 AI 晶片的价格暴涨，直接推高了底层基础设施成本。从需求端来看，随着 AI 应用爆发，推理需求正在快速超越训练的需求，也导致算力资源面临供需双紧。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一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知识就是力量。

0: 我杨炫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颖老师啊。日前因为中国阻挠而延后出访的赖清德总统啊，结果很快哈，5月2日就突破了外交封锁，前往友邦斯瓦蒂尼进行国事访问，并且在今天呢哈，也就是在5月5日就顺利回来了。他在桃园机场发表谈话说，经历84小时圆满完成外交任务，这一次行程一度受阻，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出世界的坚定决心跟意志啊。赖总统说，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就是世界人，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那赖总统同时也向斯瓦蒂尼国王啊恩斯瓦蒂三世哈，使国的政府以及全国人民表示感谢，谢谢他们真挚温暖无比坚定的支持。赖总统原定是4月22日要去斯瓦蒂尼，可是因为塞西尔、摩里西斯、马达加斯加三个非洲国家哈，在无尽预警状况啊，无端取消了专机飞航的许可哈，不让他经过领空啊，导致出往行程就暂缓了啊。不过总统府随即再次启动出访行程啊，在高度保密的情况底下，赖总统在5月2日傍晚啊，突然透过脸书发表文章说他已经抵达我们的友邦斯瓦蒂尼。他说，尽管晚几天啊，使国人民依旧给他最热烈温暖的欢迎啊。那根据了解，马达加斯加等三国是因为受到中共的压力啊，被迫取消赖总统的专机飞行许可。那这个针对中国的干扰行径，欧盟发言人哈，对中政策跨国会议联盟 IPAC 以及美国国会啊，国务院也都曾在这个4月的时候呢，就发表反对这种明目张胆的胁迫行为啊。在赖总统成功出访后，美国国务院就表示，台湾是美国及许多国家信赖且有能力的伙伴，每个民选的台湾总统都曾出国访问过邦交国，这类行程不应被政治化。那怎么看这个赖总统这一次出访的成功呢？我们节目要请释建颖老师来谈谈他怎么观察这一次的这个转折，有一点折腾，可是呢还是成功了哈，台湾的韧性还是被看到了哈，反而因为有这个阻力，全世界的报道简直是说实在是说不完的哈，太多人太多的解释哈，让中共这次灰头土脸。稍后我们就进行焦点访谈。

0: 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今天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研究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宏。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宇老师啊，释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我在，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释老师啊，这个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实在是比陈水扁总统在任的时候那一次有人称之为迷航之旅哈，其实不是迷航啊，那个就是秘密而已哈，就是很多东西保密到家哈。那陈水扁当时是一击成功了哈，但是这一次赖总统失败了以后哈，然后呢加倍偿还的成功哈，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次的事件有很多的价值，不过有各种奇怪的声音，包括在国际媒体里面。那当然我们这个广播节目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听众，当然包括中国大陆的政权也听得到。那其实我觉得那些风凉话其实真的是风凉话，譬如说讲说赖总统这次叫做外交突围，不是叫突破，换句话说就是陷入绝境，然后必须要突围走出一条路。我觉得这个描述也不完全是错的。那另外还有台湾本地的有学者讲这个叫做游击外交，我觉得这个是莫名其妙的。台湾政府并不是一个游击队，台湾政府也不是一个那个非政府的组织，这个字眼，这个形容词其实是不贴切的。我觉得这次的这个赖总统的出访斯瓦蒂尼这次行动，我觉得是理所当然，名正言顺的。台湾只剩下12个邦交国，那12个邦交国，这是我们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我们都没有权利去访问他们，那我们还能做什么？而且这次的压迫是说我已经决定要去了，然后竟然透过一个奇怪的方法说不准你飞过我的领空，施压那个非洲的三小国，然后等于是间接的就是阻碍了赖总统出访的行程，等于是被打了一拳的感觉。你打我的情况之下，你把我逼到绝境的情况之下，难道我不能做任何的反抗吗？很多的媒体讲说啊，你这次做了，下次就没有这样的，这招就没有用了。我不管哪一招有用没有用，这个是抵抗啊，我必须要用我最后的力量来对你展现我不会服从于你的淫威，我完全就是让你摆布。连我自己的邦交国如果我都走不出去不能访问的话，那我还算是一个合法的政权吗？有正当性的政权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北京这次的作为真的有点就是欺人太甚了。你有本事你把斯瓦蒂尼给想办法拉过去跟台湾断交，那这个我们没有话讲。可是人家跟我们有邦交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你也不让我出访，这个是我觉得绝对说不过去的。当然斯瓦蒂尼对台湾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刚才讲说只有12个邦交国，然后斯瓦蒂尼是在台湾在非洲的唯一的一个外交盟友。我们过去可能早期了，这个杨先生一定非常了解，早期可能80年代90年代我们还可以做金钱外交，说跟大陆中国大陆比拼，谁能够利用金钱去赢得其他国家的外交承认。当然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那我们剩下这12个我们不可能放掉的，尤其是斯瓦蒂尼在非洲是唯一一个。那这次赖总统当然说也带了很多的这个互相有利的好处去，承诺了很多的计划，包括工业园区啦的培训，一些职业培训，农业的这个协助，还有医疗保健等等，我觉得这都是应该做的。那有些人还继续说风凉话，说台湾又拿钱去送给一个这样的国家，我觉得这不是这样讲的。如果跟我们还剩下在非洲唯一的邦交国都不能做一些我们能力所及的援助的话，那人家为什么要交我这个朋友呢？ 这本来就是我们互相都有实质的这个利益的，而且我们是帮助他站起来，是帮助他发展，反而应该指责的是中国的这个胁迫的外交，并不是中国现在变得比较强大了，变成是所谓的大国了，就可以这样的为所欲为的，然后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把台湾打压到无路可走。我想这次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利益，就是赖总统他当然是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他走出去不仅仅是他自己走出去，他得代表台湾整个社会走出去，代表这个国家走出去，这证明台湾还有主权，还有国际人格。这个不是台独不台独的问题，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国家，那我们2300多万人有权与世界接触，这本来就是任何国家都不应该阻挠台湾做的事情。不管美国或者欧洲国家有没有公开谴责中国，我觉得中国都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当然也有人会说，好，那中国以后可能会

0: 用其他的方法进行报复的措施。我觉得中国在这个角度他真的要想开一点。两岸的关系，两岸的对国际来往的这种对外的关系，其实不是一个零和的游戏啊。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为什么你要把我消灭了来然后代表你的胜利？而且台湾的这个不过2300多万人，跟中国的十几亿人口相比，简直就是没有办法比的一个状况。在这个情况之下，你都要用强来凌弱，这个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正当性可言。
1: 是，那这个我们就看起来就是这一次中国就是他表现出来，就是他过去所讲要压缩台湾的外交空间，甚至要把台湾的，你刚刚讲的很对啦，就是你如果有本事的话，你就把斯瓦蒂尼争取过去嘛，哈、哦，那你争取不过去，那现在要用这种方法这样子折腾，那就这个你觉得了哈、哦，这个跟5月啊据说要举行的川西会有什么关系吗？他想在川西会之前做这件事情，是要告是跟习近平是要跟川普示威吗？
0: 哦，当然，当然，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
1: 很蠢啊！
0: 是，然后我们也都知道，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或者国防安全战略都已经讲了，中国是主要的竞争对手。那再过不久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就要去北京进行访问，然后举行这个北京的峰会。当然他让台湾走不出去，当然是给川普一个下马威，也等于落井下石，因为现在美国面临了很多的事情，国际问题要处理，作为世界上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家，其实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可是另外一个还有我觉得重要的一件事情，他等于是他当然给川普一个下马威，同时他就是要告诉全世界，透过不让赖清德总统出访，告诉全世界再重申一次他的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他的一个中国，他当然是讲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这个合法的政府，然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中国官方的立场，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他就是要否定你的主权，然后你都出不去了，你等于是一个地方政权了，你的邦交国也不让你去了，你也去不到那个地方了，你就根本没有这个行使这个主权的能力了。那在这个讲法上，我觉得这个是很莫名其妙的。事实上，他把中共把台湾任何的对外交往的行为，不管是正式的外交关系或者非正式的外交关系，它都当成是所谓台独的行为，这个是不对的。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跟外面的国家交往，进行各种的政治的或非政治的来往。他把台湾对外的关系就变成是在做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可是他不能否认台湾的确有12个邦交国，所以他又没有让那个12个邦交国可以跟台湾断交，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用了很多奇怪的方法，这个在从台湾社会的角度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其实我也不要批评台湾内部的政治，如果你继续再跟北京唱和，你等于是在自己欺负自己。那如果
1: 那是自杀了，是政治自杀。
0: 是，那如果那个台湾可以跟其他的国家来往，当然北京担心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不管是正式承认或者实质上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那这个其实已经发生了，这也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事情。台湾有12个正式邦交国，可是有太多的非正式的代表处驻扎在台北。那台湾实质上跟全世界的国家都有关系。北京或许他的终极目的是想说他要遏制台独，可你还遏制台独的同时，你怎么可以去伤害台湾2300多万老百姓？这个是完全。

0: 全没不应该做的事情。当然就像您讲的，他当然是一方面他是想要给将要访问北京的这个美国总统一个下马威，另外一个当然他还要进行大内宣嘛，就是如果让台湾的总统赖总统能够成功的很顺利的出访，那这个角度来讲，那中国大陆的老百姓看到的就是说，哎，这个中共的政权好像不怎么行嘛。可是不管他大内宣的需要还是他大外宣的需要，总而言之这个都是不应该做的事情。当然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不做这样的反抗，不做这样的外交反抗、外交抵抗或者外交突围的话，我们等于就承认了自己就是在国际社会里面是被孤立的一个政权、一个国家。那等于是一定程度就再进一步的弃守。中国已经把那个武统台湾这种军事恫吓已经常态化了。已经变成是一个新常态，每天在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还不愿意走出去的话，那等于是就告诉中共说，台湾已经到墙角了，随时就欢迎你来武统。这个是绝对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发展的情势。所以赖总统这次出访斯瓦蒂尼，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告诉中国就告诉北京政权不要欺人太甚，也希望就是中国的老百姓看到了之后也能理解台湾需要国际生存的空间，而国际也需要台湾在继续的在国际里面扮演一个重要的，不管是高科技或者是医疗保健或者是援助弱小国家的角色，这个是跟中国没有什么相违背的。中国可以做一带一路，为什么台湾不能够发展自己的对外关系呢？
1: 是，那当然这一回这个布局哈，我们看起来这一次最请施老师分析一下，因为这一回过去哈、访问斯瓦蒂尼的时候啊，总统是坐了斯瓦蒂尼的总统专机啊。虽然这个总统专机啊是过去由华航啊原来华航的飞机啊改成斯瓦蒂尼的总统专机了哈、是有一个这样的背景的、但是都是美国坐的飞机了哈、的飞机。那所以怎么从这里头去看呢、这个弹性外交哈、韧性外交其实还有很多步数，对不对？这次赖总统最有意思的部分就是他延伸了一种外交的形式哈、那也接受说不一定要搭自己的专机去，搭这个友邦的专机也是可以的哈、那这一下子中共就傻眼了，那可以搭的班机很多哦，全世界愿意载着赖总统去任何国家去出访的国家的专机很多，不一定是总统专机啦哈，可是旗帜是其他国家的旗帜啊，包括美国啊这些的旗帜呢的飞机的话，那中共就没办法了，对不对？所以可不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看这个外交在对于台湾这样的国家哈、被霸凌的这么厉害的时候，奋力一击的时候，其实出来力反而很让全世界的媒体感到非常非常惊艳，你怎么看？
0: 这个我觉得您讲的非常对。其实从古代一直到现代，人类有历史以来，人类的历史上有帝国，然后有强权，有霸权，有大国，不管你用哪一个称呼去说它，任何一种这种世界级的或区域型的这种强权帝国，他们都是百密一疏，他们不可能用他们自己的能力然后达到无所不能的境界，他们毕竟他们不是神，他们只是一个人组成的一个政权。中国他的施压的手段当然现在要比以前多得多，他也可以看到说他可以利用说联系三国，然后三国不让赖总统的专机飞过他们的领空来做这样的杯葛。那当然他不是无所不能的，他也不是可以决定一切的。 我想像十瓦

0: 蒂尼还有其他台湾的总共十二个邦交国，现在的关系应该是非常紧密的。他们已经变成在中国这个霸权全球霸权底下的钉子户。既然他们都是钉子户，他们就已经国际钉子户，他们已经有了很多的决心，跟台湾很多的各种的关系绑在一起。其实这个是中国政府应该考虑的一个深层的问题，就是你作为一个不管叫帝国或者叫霸权或者叫中国讲大国的话，你自己必须要提出一套让人家信服你是有能而且还是有德的一个政权。过去美国强调的，就过去八九十年强调的这个民主政治或者人权的这些讲法，的确是比其他东西吸引人的，然后再加上市场经济。可是中国现在除了就是贿赂然后收买其他国家的政要等等的这样的做法之外，然后提供一些投资的这个协助之外，到底有什么东西是让其他国家是称羡的，愿意跟你长长久久在一起的？那一套的修辞或者意识形态在哪里？那斯瓦蒂尼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所以我们必须要看个案了。斯瓦蒂尼它毕竟还是一个君主制的国家，那除非中国去收买他们的皇室，如果他不是收买皇室，他收买的是社会的精英或者是政要的话，其实没有办法打破就是台湾跟斯瓦蒂尼的关系。这一点是中国目前还没有做到的，他只是很粗糙的就是做了一些障碍，可是那个障碍还是被我们突破了。我想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中国再强它也不过就是这么强而已，它不能够决定所有的那个事情。只要台湾愿意继续的自立自强的话，发展经济，强化自己的国防力量，还有愿意走出去的话，我想中国是没有什么办法的。譬如说最近中国也宣布了给非洲所有的国家除了斯瓦蒂尼之外这个免关税的优惠，可是他没有考虑到斯瓦蒂尼其实并不在乎这个免关税的，因为斯瓦蒂尼总共才150万人口不到，这么小的一个经济体，他们来往的进行贸易的国家主要是周边的国家，并不是跟中国大陆有太多的什么多少的贸易来往，他们也没有要出口多少的东西到中国的市场，所以这个免关税事实上是一定程度是得不偿失的。我不知道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子傻傻的做这件事情，可能跟他们的领导层的这个对事情的了解的深度有关系。我相信只要台湾继续的这样努力的做下去的话，台湾的朋友会越来越多。权力不见得你有很大的权力，不见得你会导致所有的人都向你服从，遵守你的这个要求。你最后必须要做的还是要以德服人，你必须还是要让大家承认你的确是一个有正当性的领导者，领导的大国才行，而不是用动不动就用威胁的，就用胁迫的方法，用欺压的方法来对待你的邻居，然后甚至对待你自己的亲人。这个是北京政权应该在这次的事件之中应该反省到的地方。
1: 是，那施老师啊，你觉得这一次的国际媒体啊，或是国际其他国家政府啊，对这件事情的这个评论，当然我知道全部都是站在台湾的这个角度啊，对中国是相当的批判的啊，但是你从他们的一些讲法里头，你有读出说其实他们也有一点觉悟，说像中共这种事情啊，这种流氓行为啊，是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反击跟教训。我讲的不是台湾啊，我讲的全世界其他国家，你是不是有这种心理准备？那个，因为我从他们的这个支持里头，当然是毫无没话讲啊，这个支持是普遍的。可是这个支持的积极性，你觉得如何？

0: 我觉得这次他们有一个醒悟了，其实醒悟也蛮深刻的。中国是一个非常恃强凌弱的一个政权，而且这个恃强凌弱的这个边际效益不断的在减少，因为已经感受不到只要我们能够突破的话，已经感受不到它到底有多少的这个能力还可以继续往下做下去。那个其他的国家事实上是支持台湾的，我们也知道台湾近一两年的经济发展非常好，其实已经超越了那个中国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速度，主要是台湾的高科技。那台湾的高科技全世界都用得到，如果把台湾孤立起来，如果把台湾变成中国的一部分，那甚至让中国政治统一台湾，等于是以后所有的国家都要接受中国的胁迫，因为这个高科技产品掌握在中国的手中。所以这个全世界的国家都已经有这个醒悟，说不要再这样下去。这次我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我觉得也恰逢其时，其实是中国自己做了一个坑，他没有办法完全的去围堵台湾的总统走出去，可是还让台湾成功的还手了，这让他们觉得让北京觉得非常尴尬，让国际社会看笑话。这次我想国际社会应该都有很清楚的醒悟，不能再完全放任中国这样做。那我想最重要的，北京政权应该要醒悟，你已经发展变成世界很强大的国家，甚至有人说全世界前两强 G2 就是中国跟美国，你已经变全世界唯二的强国，你既然还用这样的手法去欺负台湾，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正当性的。北京应该思考怎么样去矫正自己的做法，才不会在对外关系上一直被人家觉得是一个蛮横霸道的国家。
1: 是，那当然这个对赖总统来说，我相信他这一次成功回来以后，这个故事才开始而已的，这并不是 the end of the story， 这是 the beginning of the story 的，至于总统会怎么做，我当然会有一些观察想法，这个未来我们在等总统做出动作了以后，我们再来评论不会完全没有任何的回应一定对中共这个邪恶的流氓的国家台湾绝对做出加倍奉还的动作今天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释建宜老师，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首先要来看的是红湖黄家狗的来信，这封信它的主题叫做战火将起一瞬间，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志毅的另外一个节目哦，心入音乐音入心呢，有一集的主题呢就叫做战

战火将起一瞬间啊，所以红红黄扎口听了以后呢，就写了一封信来，他说：“亲爱的志毅姐和戴老师，你们好。起初看到这样的一个主题，还以为是在讲美伊战争，心想这个节目也太及时了吧，连音乐节目都这么紧贴时事。听完以后呢，才明白原来是从战争这个意象出发，延伸到乐器的选用以及相关的戏剧与背景音乐的铺陈。”这几期的节目在编排层次的铺陈甚至结尾的收束上都明显下了更多的功夫，为了让听众能够更理解，还会呢在节目当中播放穿插解说与诠释，整体感觉是非常的用心，也逐渐跳脱了新唱台湾颂过去偏流行音乐的框架，现在的选曲更为宽广，不仅跨越地域，也延伸到了影视配乐的领域，听觉层次呢是不断的被拉开。而且呢他还附了一张图片啊，这个图片呢就是他买了一个层架啊，他是边听节目呢就边把这个收纳架给组装好了。所以我觉得红湖黄扎口也是很善用时间啊，确实广播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功效啊，可以陪伴你做任何的事情。好，再回到这封信当中呢，就说到了战争这样的一个主题。对呀，其实就是那天看到了一个新闻，有关于战争的新闻，就在想啊，其实在音乐当中呢也是有一些以战争为出发点的音乐创作，所以我就把它整理出来分享给听众朋友。其实这段时间我们做的是属于比较跨类型的一个系列的做法啊，就是能够让这个选曲的维度呢更大一些些啊，就是种类也会多一点。不过啊，这个节目呢做起来是比我们平常在做新唱台湾颂是好几倍的时间啊，因为呢在选曲上这个跨度比较大了，用了很多的古典音乐还有这个东方的传统音乐，那就是因为呢这些音乐其实他们本身呢长度也比较长，那怎么样呢能够截取让它放在节目当中，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要下功夫的部分啊。因为常常一首古典音乐可能20分钟30分钟，短的话也要七八分钟啊。像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如果呢一播下去的话，其实占用我的节目时间就非常的多啊。那也不可能就是一个节目呢你播一两首歌曲然后讲话就短短的啊，这个就明显的有偷懒的嫌疑，所以我们也不能这样做。因此呢都要截取那个片段，什么时候播出来，什么时候该结束，其实这些都是要精算过后的啊。因此在后制的剪辑过程当中非常非常的辛苦，常常会觉得啊，到底要剪到哪一个片段呢？那这样子我的话语是不是会够用呢？好，不够的时候我还要再去补足啊。所以这个在制作上来讲真的要花很多的心思啊，所以它是属于比较系列的为听众朋友来做介绍了。但是我也很谢谢很多的听众朋友有反馈啊，除了红湖黄扎口之外呢，之前我们也回复了就是水流新娘啊，因为水流新娘也是比较喜欢偏古典音乐这一块的。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搜集大家的一些反馈的资讯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下一封信件。这封信件呢同样是红湖黄扎口所写来的，主题呢是风水。哇，想不到呢红湖黄扎口也懂风水，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这封信怎么说。前几天跟同事吃饭的时候聊到了电费，同事听我家的电费金额直接愣住了，觉得怎么可能这么贵呢？我解释了一轮，空调、冰箱、电磁炉、电饭锅加起来本身都是耗电的，同事就摇摇头，他说啊，就算全开也不至于，顶多说是60%。那他很笃定的下定了结论，不是电器的问题，可能是你家的电线或者是电表有问题。我回家呢还是跟家人讨论了一下，甚至怀疑是不是有人动了我们家的电表，想想都觉得可恶，一度呢还打算买一个仪器装在总开关的旁边，用电量查个水落石出。结果昨天下午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的卧室的那一台75寸的电视是24小时开着的，因为我一直以为电视不怎么耗电，结果上网查 AI 才知道它的耗电量大概是我家小空调的一半，也就是说每天晚上我其实是开着半空调在睡觉。我立刻跟家人说晚上睡觉电视是要关的，可是呢他想都没想直接反对，理由很玄，根据就是风水。菲律宾人也非常讲究风水，电视一关就像是对着一面大镜子睡觉，很不好。我也不知道风水有没有这么一条，就懒得争，
翻个身就准备要睡觉，临睡前我就跟他说帮我按个背吧，他说干嘛，我说根据风水按一下背我会比较快睡着，他顿了一下，风水也有这一条，下一秒他踹我一脚跟我很平静的说，根据风水踹你会更快，风水啊真是灵活。好，非常的有趣的内容啊。哇，原来菲律宾人也很重视风水啊，这真的是让我觉得还蛮意外的。我只知道呢，就是华人很重视风水，尤其呢是在香港啊，因为以前看了好多的港片啊，很多的主题呢都环绕在风水，甚或是呢这些风水大师啊，只要动了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就会让这个运势呢完全的转变啊，不知道有没有这么的神啦啊。但是啊，风水这件事情，以前我也曾经访问过一些命理大师哦。那有些命理大师呢会跟大家讲，就是说你相信的话应该就是会有哈。那其实风水到底会不会有用呢？我觉得它可能还是会有用吧，但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一种，就是电影当中演的这么夸张的神奇的改命的方式啦啊。那至于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其实很多风水在讲哦，就比方说像是我们居住的地方的采光好不好啦，或者是它通不通风啦，动线顺不顺畅啦，这些都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心情、睡眠，甚或是做事的一个效率。如果呢，你坐在一个又暗又闷、东西乱七八糟的地方，人呢，真的会比较容易烦，而且会比较没有精神。如果呢，你居住的地方的空间是干净、明亮、舒服的，当然你就自然的会比较稳定，而且是会比较有动力的啊。那这个其实就是风水它真正有用的地方了。那如果呢，我们从另外一个心理层面来说好了，如果你相信呢这个位置很好，它很顺，那你做事情呢就会比较有信心，讲话呢也就会比较正向，人际关系自然就会变得比较好一点点呢。如果说我们在摆设一个什么东西就一定会发财，一定会改运，那目前呢这种是没有所谓的科学的证据啦，比较偏向信念啊。就好像呢可能有个人摆了一个什么水晶洞啊，最近有赚钱啊，他可能就会觉得哇，这就是这个水晶洞所带来的一个好运气啊，人就会自己呢会把它就是连结在一起。所以简单讲啊，这个风水它不一定是真正改变我们的命运，而是在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你的环境好一点，心安一点，那很多事情呢自然就会跟得顺一点点啊。那至于呢这个电视要开整晚或者是开24小时，这倒我是第一次听到啊。所以与其要这样子耗电的话，不如就是在卧室里面不要装电视，就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了吧。因为可能家人会觉得关电视的话，电视的那个荧幕呢可能就会变成像是镜子一样的效果。因为我们知道在华人呢、来讲呢，就是在卧房呢镜子是不对在床面的嘛，就是因为担心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突然惊醒，在朦胧的情况之下呢看到镜子当中的自己，你可能会被吓到，所以就会建议呢在卧房的这个镜子呢不要正对的床啊。这种风水我是听过啦，但是如果呢你可以在上面装一个窗帘之类的，也就是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你把这个电视呢加一块布把它盖起来的话，既可以省电又可以改变了这个风水的一个问题啊，不妨可以试试看啊。毕竟呢耗电就是耗金钱嘛，对不对？找一个方法来解决，这样子电视既可以关起来节省能源，同时呢还可以避免风水的问题啊，可以给红狐黄家口参考一下。好啦，不知道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在生活上呢也会碰到有关于风水的问题啊，欢迎大家写信来分享。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红狐黄家口的另外一封信件啊。那这封信件的标题是突发情况，信件的内容说，同事呢被小区的狗给咬了，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没有任何的预兆，他在小区的拐角，狗从草丛里面窜出来，动作很快，直接要咬在他的小腿上，皮肤被咬破，牙印很清晰，简单冲洗之后呢可以看到几个深浅不一的洞，其中有一个位置呢略显发白，他自己也不太确定是不是有牙齿断在里面，没有大面积的出血，但皮肤已经开裂了。最麻烦的往往不是当下的疼，而是后面可能会出现的感染。
我下意识开始询问细节，有没有用流动的水冲洗，附近有没有诊所来处理伤口打针，必要的话呢还要拍片确认，甚至连后续跟物业来沟通取证，这些步骤几乎是本能的在脑海当中

我们排好顺序，人有的时候在这种时刻很快的就进入到一个该多负责一点的状态。我甚至已经在想，如果他那边不方便，要不要帮他联系诊所，顺便问一下费用和医保报销的流程，省得他来回折腾。这些念头一层层的展开，直到电话的对话框跳出一句话，他说：愚人节快乐。

0: 有个自然的收尾，只是在收尾之后脑海会有一小段空白，刚才的那一段认真并没有立刻消失，而是停留在原来的位置，只是忽然没有地方可以放那些本来要说出口的话，那些的判断提醒生活是一些关心都卡在那里，最后呢只能在心里慢慢的散掉。说的直接一点，就是有点白忙。如果一开始就被我识破，事情反而会比较简单，但那样多少会有点扫兴。可是一旦投入了，那就是在认真的对待一件事情，等到对方说出愚人节快乐，才发现刚才的那些反应其实无用武之地啊，于是觉得我的好心有点浪费。后来我也想过要不要如法炮制去整其他人一次，这种事情并不难，编一个具体一点的情节，甚至呢配一张看起来很真的图，对方大概都会信上几秒，但是想一想还是算了。一方面有些话如果是假的，说多了别人下次看到你发的内容，心里面或多或少会多了一层的判断，我不希望因为一时的好玩让别人对我多一点犹豫。另外一方面我也不太确定自己能不能够把分寸拿捏好，对方如果心肠特别好，一眼识破是整人的，还要配合我来演戏，多少会让我觉得有点别扭。如果对方真的信了，我再说愚人节快乐，那一来一回的情绪，说到底也是一种消耗。这样想下来就不太忍心了，所以最后我什么也没做，愚人节就这么过去了。有人喜欢整人，觉得好玩舒服就去参与，如果像我这样觉得有点别扭，不参与也没关系，说到底不过就是一个节日，至于那几分钟的认真就把它留在那儿吧。对我来说它至少证明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还是会下意识的把事情当真。好的，看完这封信呢，有一个结论啊，就是红狐黄家口绝对是值得深交的好朋友啊。因为他第一个呢真的是会为别人设身处地啊，心思相当相当的细腻啊。其实我记得在4月1号那一集节目的时候，一开场我有跟大家说愚人节快乐啊，但是我也有说啊，其实没有人呢喜欢自己被别人当作是愚人来愚弄啊。这个节日呢我也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啊，大家如果只是开个小玩笑适可而止就好，至少我觉得红狐黄家口这位朋友呢还是很及时的告诉他这个是一个骗局啦哈。那我曾经听过一个憾事啊，就是在愚人节的时候发生的，那有一个人呢就是为了愚弄他的朋友跟他说啊、哎、你家失火了，那个人其实是在上班，在没有经过这个报备的情况之下呢，他就赶快跑回家去，跑回家去他才发现被愚弄了，事实上根本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呢因为他擅离职守，最后呢还受到了处分啊。至于这个处分是不是传说当中的那么的严格，是被开除了，那我就不得知。那不管怎么样呢，这样的玩笑是不是就开得太过火了？如果真的是被开除或者是有任何的处分的话，骗他的朋友要负责吗？所以这个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思考一下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红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杨家沙下车以后，就有一个穿着窄版灰西装的男子领着他、童其杰还有柯林德往庄园的主楼走了过去。眼前那几栋美国西海岸式的别墅建筑，以浅棕色的岩片堆叠出建筑物外挑高三层楼的门柱，撑起了以特殊原木结构交织而成的飞檐翘角廊顶。四五栋分散于庄园内的别墅，以一大片英式花园的庭园造景连接起来，精致典雅的洛可可风格搭配着不对称构图与乱中有序的各类花卉，鸢尾花、杜鹃花。

0: 锦带花、山茱萸与三三两两的红枫树，充满了英国乡村别墅才有的优雅感。完全看不出来，这里就是曾经有着日式建筑、和式门楼与禅风庭园的邹家大院，也是邹姓子生前最后几年投注心力最多的家族任务，让曾经被大火付之一炬的家族发源地再次回归令人望而称羡的荣景。虽然宅院完工以后，邹姓子与家人因为某些原因并没有搬迁至邹家大院，却一如他的性格，总是能以极高的意志力粉饰掉家族中那些曾经丑陋过或断垣残壁的过往。窄板西装男把一行人领进了主楼，穿过充满天窗的回廊之后，就见到早已在起居室等待他们的邹子睿。他迫不及待地走向了杨家沙。
1: 刚才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雅丽被打得满脸是血？为什么他也会在那里？
2: 邹先生请放心，那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贵雅丽并没有什么大碍，我们有派遣组员送她到急诊室检查，刚刚也得知她已经离开医院，被护送回到基隆老家了。
1: 我并不知道你们也约谈了她，为什么你会认为我们和那几起命案有关？只因为她小时候爱玩火，甚至曾被我小姑姑污蔑，他们母子俩有可能是涉嫌烧掉邹家大院的纵火犯。
0: 杨家沙并没回话，只是低头看了看身边的童其杰，而童其杰毫不留情面，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
3: 虽然我并不认同，但是感觉上警方并不是怀疑怪雅丽，反而是认为你涉嫌犯案的可能性比较高哦。
0: 邹子睿听完，睁着圆鼓鼓的眼珠子，表情莫名其妙地看了杨家沙一眼。
2: 啊，这位是我的外。是我们委外协助专案小组的天才同探童其杰，还有前刑事警察大队的柯林德先生。
0: 邹子睿脸色并不是很好看，不过还是很有风度的反问童其杰：
1: 为什么你们会认为我和这三位陌生女子的命案有关系？
3: 不是三位哦，是六位。
1: 什么？
3: 台北的刘满族、邱秋美、罗美辰，还有纽约的艾丽夏·密勒、温哥华的莎拉·威廉斯和上海的周英。这六名死者虽然来自不同地区，死亡时却有着完全相同的如来已离三界火宅的烫金印记，以及如出一辙的人体自爆与燃烧的死因。
1: 哼，我根本就不认识这几个人。
0: 站在一边的柯林德总算开了口，而且还从口袋里掏出了笔记本。他说：
4: 这个根据建管局这边查到的资料啊，你这两年倒是挺忙碌的啊，美东美西、加东加西、华南和华中啊，你都去过，应该认识过很多新朋友吧？
1: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会到美国是去参加商展，到加拿大则是去巡视那边的渔产加工厂，更别说到中国去采购食品用原料，这对身为润州集团国际采购的我而言，根本就是稀松平常的日常旅程。以你们这样的理论来推定，润州有三分之一的员工时常需要到世界各地出差或考察，他们全都在你们的嫌疑人名单上了。
3: 这几起命案就像是棋谱上有着数字编号的步骤，当我将对方的棋局脉络一步一步往回推，往前面的步骤回溯时，总会在那些历程中出现桂雅丽跟你，仿佛冥冥之中就是有人要将我们带到你和桂雅丽的面前。我们从邱秋美火烧车案的监视器画面寻找到当时逃离现场的桂雅丽，又从桂雅丽和小甜甜的仙人跳案子追溯到了胡默生的前妻邹杏子与桂雅丽的母亲丁月荣之间的恩怨，还有邹家大院曾经出现的那个妖怪或孩童灵，以及那场烧毁邹家大院的火灾。在罗美辰的案子中，我们也非常巧合地遇上了邹杏子的女儿胡惠美，也就是饭店的大厅经理 Amy， 从她的口中得知邹家大院火烧钢琴的意外以及邹杏子溺水身亡的细节， 一切都那么巧合地套合在一起，就连金月酒店监视器上也录到了疑似桂雅丽的影像，再次将桂雅丽和这两起案件套在一起。也许
2: 有那么一个人一直在试着告诉我们许多年前曾经发生过的好几起意外事件的真相。三界火宅之人可能不断地在透露那些事件与他有所关联，或者根本就是他接二连三所犯下的。
0: 杨洋沙慢慢抬起头，心领神会的搭腔。童其杰抬头看着身形高大的邹子睿，
3: 从最近发生的几起连续杀人案的线索所牵引出来多年前的几桩意外事件，无独有偶的都跟火还有自爆有所关联。我们听过其他当事人对那几起意外事件的描述，所以也想了解当年邹哥哥所见到的是否跟他们的有所不同。
1: 当年的哪几件意外事件？
0: 邹子睿虽然嘴上说着话，目光却停留在窗外的花园景致。
3: 我们先来谈谈邹家大院重建后发生过的那起钢琴爆炸事件吧。
1: 那起意外发生的时候我并不在家，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去参加大学社团的赛艇集训了。
0: 邹子睿冷不防走到起居室的另一个角落，他说，
1: 假如你们好奇的话，这里就是当年那架史坦威三角钢琴的位置。听说钢琴的黑白键被炸得支离破碎，周围的落地玻璃也全被碎片砸裂了。后来修改装潢的时候，把原本面对后山的那两面落地玻璃改成了现在这两堵白墙。
3: 有什么原因吗？
1: 我小姑姑认为应该是有人从后山的方向潜入邹家大院，在起居室的钢琴里安装了什么爆裂物。不过他仅征信社介绍来的什么爆破专家调查，却没有在钢琴的碎片中发现任何爆破装置。总之他一向就觉得那座后山风水不好，才会陆续封掉这几栋房舍，所有面向后山的那些窗户。
3: 这么信风水啊？
1: 我是觉得那片后山应该发生过什么令他不愉快的事情。不，我觉得他或许是害怕什么的。我记得他总是告诉我们不要往那边跑，那座山不干净。
2: 邹信子说的是另外一种不干净吧？有鬼，有魔形啊，或有妖怪的那种。
0: 不明内情的柯林德听了直摇头，还嘀咕了一句，
4: 什么东西迷信。
1: 我集训回来的时候，这个起居室就已经面目全非，惠美也被秘密送往家族熟识的医院急救，小姑姑还带过我和惠里到那间非常隐秘的无菌病房，探望过全身包裹着弹性绷带的惠美。她躺在病床上，透过对讲机不断的哭诉，再也无法弹琴了。但我同时却感觉到，她的眉宇之间不经意闪过一种如释重负的轻盈神态。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惠美，还曾经一度怀疑，难道是她伤害了自己，只为了能够逃离从小到大被小姑姑赋予必须要成为音乐神童的宿命。哼，那样的代价也未免太高了吧。后来呢，他转诊到美国就医，经历8个多月的恢复跟调养才回到台湾，从此也从家族或者媒体的视线中淡出了，美其名是为了保护惠美不再受到伤害，实则是不希望被媒体发现。曾经被我小姑姑珍视与夸耀的音乐神童，如今已经无法再弹琴了。惠美因为那一场意外换得自己有生以来难得的自由，也逐渐脱离了小姑姑的掌控，最后甚至能提早搬离那栋无聊的快要化脓的花园洋房。
2: 是否因为那样的成长环境让急于逃离家族压力的胡惠美，就算在邹信子去世之后也没有回到润州集团工作？
1: 没有人会想留下来收拾邹家几代长辈们撒手留下的这些烂

0: 摊子，我只是因为姓邹，必须继承这个早就有名无实的空壳，不然可能也会像惠美惠里那样，完全不过问润州的任何事情，搬到外面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1: 哎呀，
2: 如果邹俊彦当年没有在那场火灾意外中丧生，或许这个家族就不会有那些接踵而至的厄运吧。至少天塌下来还有邹家兄妹顶着，你也不需要那么早就介入家业啊。
0: 我倒不这么认为，就算我父亲和小姑姑都还在世，那些家大业大后所引来的猜忌、恶斗、招怨或者诅咒，还是不可能会停止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宁愿逃离所谓的家业，也不希望被外界指指点点，或在媒体的放大镜下生活。不然啊，就会落得跟我小姑姑一样，永远像一只忙碌的蜘蛛，不停地编织着完美家族的层层假象，却也把自己一次次封闭在孤独的蜘蛛网中了。
3: 邹哥哥是否方便谈谈邹家大院的那一场大火呢？
0: 你们真的认为三界火宅之人跟当年邹家大院的火灾有什么关联吗？
4: 邹子睿显然不是很想旧事重提，表情里流露出了一丝不悦，而童其杰的眼神坚定地说，
3: 至少也算是三界火宅之人将我们带进了邹家大院，他或许正在某个角落观察着我们，希望警方能深入调查到更多线索，甚至了解他会成为杀人魔的前因后果。
0: 假如我告诉你们当年我所看到的，警方能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吗？
4: 童其杰还没等邹子睿说完，早就已经抓起他的右手自顾自念着，
5: 大拇哥小妞妞勾勾手手盖印章，我们做朋友彼此不黄牛，约定放心中永远守信用。哎，朱哥哥你也要盖章啊。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音乐，音乐，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
1: 我是韩兜鲁功德。
0: 韩兜鲁功德今天来到我们流行音乐产业里面呢，其实我们大家知道音乐齁，站在最上端的人是谁？
1: 哎呦，
0: 歌手嘛，
1: 是最前端，大家知道的
0: 最前端的齁、嗯、那我们今天邀请的这个身份的人呢，其实就是把歌手的产值推到极大化的人，
1: 就是
0: 如影
1: 随形的人啊，
0: 就是帮助我们艺术家变成市侩的人的这种角色、嗯、
1: 也不是，就是协助他协助
0: 那个产值增加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1: 让他可以专注在艺人、啊、
0: 是否有点神秘哦。我们先来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橘子，
1: 欢迎
2: ，Hello， 吉娜好，功德好，听众大家好。
0: 哎，我们刚刚有点神秘的在诉说这个工作，对不对？我们现在用6秒的时间呢，来让橘子自介一下啊，在流行音乐产业里面，你所从事的这个工作内容物大概是个什么，好不好？六秒，预备备，开始。
2: 就是像刚刚吉娜讲的，把艺人的产值最大化，然后把艺术家变成很市侩的商品拿来赚钱，就这样
0: 子。小姐，其实小姐拿来赚钱，
2: 就是要帮我讲的节目了，我讲话不可以这么，我应该要另外再用个形容。
1: 好喜欢哦，
0: 很喜欢啊，我们就是喜欢这么直接啊。
1: 是，
0: 因为流行音乐产业本来它就是要有一个商业的产值嘛。嗯，对。那他刚刚讲了半天，他有说他是做什么的吗？
1: 没有，我们帮他补助一下。好，就是艺人经纪人。
0: 他没有讲他是做什么的，是是，他把我的话复制贴上，可见他很认同我。
2: 真的，吉娜的话我都是百分百认同，
0: 百分百认同，对不对？艺、嗯、人经纪人，
2: 对，是的，
0: 对，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会知道经纪，
1: 嗯，
0: 但是其实呢，有时候会傻傻分不清楚。如果你有在看，例如说，实体专辑，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大家在看作品啊，嗯、可能有 MV 也好，
1: 嗯，
0: 它下面可能会有一些啊，很多很多的细项。
1: 什么经纪都有，执行经纪、
0: 各样的
1: 经纪公司、经纪人、
0: 经
1: 纪
0: 助
1: 理、
0: 执行经纪、经纪人、经纪公司、
1: 嗯，
0: 这都是经纪。
1: 没错，
0: 这其中的差异在哪里哦？我们今天请我们的经纪人来为我们细说分明一下。我刚刚说了经纪助理，经纪助理是什么？
2: 因为其实以现在的、嗯市场来看的话，其实你们刚刚讲的这几个呢，
0: 嗯，
2: 现在的工作很多其实都统筹在经纪人的身上，
1: 哦，变成一个人了，
0: 哦，就变成全部都经纪人，是为什么？大家为了省钱，
2: 没，这也是一点啦。你也知道，现在那个市场也不是什么钱都那么好，
1: 嗯
0: 嗯嗯，
2: 对，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公司其实要看，也要看艺人他的讲白一点，就是看艺人的产值，
0: 嗯，
2: 跟艺人的工作量，
0: 嗯，
2: 那其实，经纪助理他最简单有助理这两个字，那他就是一个协助的角色嘛，
1: 嗯，
0: 协助经纪人吗？
2: 对，协助经纪人，
0: 嗯，
2: 然后也协助歌手，
0: 嗯，
2: 因为现在很多的歌手他未必会有个人的助理，
1: 是，
2: 对，当你艺人没有个人助理的时候，那经纪助理相对的他就是除了要协助，他要帮经纪人去照顾这个艺人，
0: 嗯，
2: 对，所以经纪助理很简单，他最基本的就是，可能一个。行程的排行程，
1: 嗯，
2: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艺人他有几个工作，那什么时间点，
0: 嗯，
2: 那他要就要把这个时间安排好，因为这里面还包含了交通啊，
1: 嗯，
2: 然后可能有的艺人又喜欢喝咖啡啊，
0: 嗯，
2: 休息一下聊个天啊，
0: 嗯，
2: 然后才愿意上工，对，
0: 嗯，
2: 所以他就是必须要把这个时间安排得很妥当，让工作可以很顺利的往下进行，
0: 嗯，
2: 所以经纪助理最简单的他就是帮经纪人照顾艺人，然后把行程安排好，
0: 嗯，
2: 然后协助一些
0: 比较一些细节
2: 行政的工作，对啊，报账啊，
0: 嗯，
2: 对啊，买东西啊，
0: 嗯，
2: 然后整理一些单据，嗯，最简单就是这样子。
1: 嗯，
0: 那执行经纪的话呢？
2: 执行经纪最简单的就是执行这两个字。
0: 嗯，
2: 其实从这样的说法，大家可以之后就可以，
0: 其实就是以经纪人作为一个中心点，
2: 对，
0: 然
2: 后你
0: 各自去分支，
2: 对，你加上他要做的工作，就会有，对不对？经纪助理，那他做的就是助理的工作，
0: 嗯，
2: 执行经纪他做的就是执行的工作，
0: 嗯，
2: 也就是可能在现场，有时候经纪人他未必每一场都会到，
0: 嗯，
2: 那执行经纪他就必须落实这个活动，或者是当天可能。艺人有什么事情要做，那执行经纪就是带艺人去把这件事情完成，
0: 嗯，
2: 就是执行经纪，
0: 执行经纪，
2: 对，他面对的比较是第一线，比如说活动现场，
0: 嗯，
2: 他的联系啊，然后现场要上台前的一些工作安排，
0: 嗯，
2: 然后让艺人可以顺利的上台去演出，
0: 嗯，
2: 就是执行经纪，
0: 嗯嗯。那回到经纪人呢，也就是今天我们橘子姐姐这个身份，
2: 经纪人就比较 他管的东西就比较多了。其实经纪人大部分，其实如果说以刚刚的这样分类来讲的话，经纪人的角色其实他比较多的是在做决策。
1: 嗯，
2: 对，他必须帮艺人做很多很多的决定，
1: 要不要接这个活动，适不适合这样的产品。
2: 对， 对，因为其实经纪人跟艺人他的角色，两个角色其实他很密不可分。
1: 嗯， 嗯，
2: 对，但是有时候呢，他们的立场又不太一样，
1: 可能会不一样。嗯，
2: 对，所以因为角色不一样嘛，角度就会不一样。
0: 嗯，
2: 那看市场的东西，可能大家的理解也不一样。
1: 嗯，
2: 所以经纪人大部分他做的保护艺人，
1: 嗯，
2: 帮艺人做决定，
1: 是，
2: 对。然后如果万一有什么突发的状况，
0: 嗯，
2: 经纪人必须要帮艺人做出最好、最适合他的决定。
1: 嗯，
2: 对，然后。

0: 我帮艺人做一个长期的规划，经纪人比较像是在做规划师的这个角色，
1: 规划师这个角色，
2: 那他是不是也是艺人跟公司之间的桥梁？如果他是有一个公司的话，
0: 对，如果说简单讲，好像唱片公司，
2: 是是是，
0: 他就会有唱片部跟经纪部，那经纪部就会经纪部会有可能有个头经纪主管，然后下面会有很多的经纪人，
2: 哇，
0: 对。那这时候
1: 一般唱片公司会有这样子的分类，
0: 会有他会有，就会有一个经纪的头
2: 部门，
0: 对，然后下面会有一个经纪部，那经纪部他就是可能就管艺人的一些活动啊，然后还有一些规划或一些突发状况的处理，
2: 是，
1: 或者作品的产出啊，之间这样子，
0: 这是最基本的事情。
1: 所以一般歌手来讲的话，他一定是隶属于唱片公司嘛？
0: 不一定，
1: 因为好像有一些我听过有经纪人公司。
2: 经纪
1: 公司，经纪公司这种就也不一定，对不对？经纪公司这种的经纪跟唱片公司里面的经纪部门是不是不太一样的运作模式？
0: 应该是说他们做的事情大同小异，但是呢，唱片公司的经纪部他可能某一个唱片公司他下面的艺人就可能有30个40个，他可能就只有5个经纪人要管理
2: 这么多的艺人
0: ，对。但是经纪公司呢，它比较单纯，对，它就是管理，它只专注管理艺人，因为唱片公司毕竟还有唱片要做发行，对。那经纪部跟唱片公司还有宣传部，他们是等于说他们的规模比较大，然后部门比较完整，
2: 是，
0: 对，所以他们的分工相对的
2: 更细一点，
0: 对，更细一点。那经纪公司它主要经纪嘛，它主要就是经纪这个艺人，帮他去接不同的工作，然后帮他筛选工作，
1: 就不一定单是流行音乐产业，
0: 对，
1: 但是他也许是个演员，但他有机会也有可能会发行音乐作品之类的，
0: 对，就要看这个艺人本身经纪公司怎么帮他做规划，因为现在艺人有很多都是全能吧，像吉娜，对，又可以唱歌，又可以主持，对，然后又可以演舞台剧
2: ，
0: 对，
1: 他很清楚，
0: 对，拍过广告，
1: 虽然他现在李圣杰的经纪人。但是我也是有蹭到一个
2: 是，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那怎么样衍生出经纪人这个商业模式？一开始都是怎么谈的？比如说一个素人歌手，或者是一个比较有规模的公司，也许这个是以前的世代比较常见的，那现在可能更多是个人的 artist 素人歌手，那怎么跟这样的一些配合，怎么衍生出商业模式？
1: 其实这也蛮有趣的，对，因为也有听说过，例如说经纪他有分成好多模式，有的人是全经纪，
2: 对，
1: 有的是专案经纪，
2: 是，
1: 就像功德刚刚说的哦，有一些歌手他可能他自己本身他就是他很会创作，然后他只想找音乐方面这一方面的这种经纪，
2: 是
1: 哦，那这其中的区别在哪里？例如说专案经纪、全经纪，或者是像功德刚刚说的这种不一样的合作方式的经纪。有什么样的差别？
0: 功德刚刚讲的这种经纪其实它比较像专案经纪，因为所谓的专案它就是 by case，
2: 是，
0: 对，我现在可能有一个案子进来，比如说我是 artist 好了，那我一个
2: 演唱会，
0: 对，我一个演唱会，那可是我没有团队，那我可能就找一个可能比较有经验的经纪人，对，或者一个经纪团队，然后他来帮我规划，就单一个活动，对，那这个就叫专案经纪，
1: 专案经纪。
0: 但全经纪呢，他就比较像
2: 包山包海，
0: 对，他比较像婚姻关系的，对，他就是绑在一起了。他
1: 全经纪可能就像你刚刚前面说的那一种，
0: 他什么都要，比如说这个艺人，他可能比如说他是歌手
2: 生病了，
0: 他是歌手，他可能从我比如说我3年里面我要发多少专辑，对，然后我什么时候要发行，然后我要搭配我的宣传，就等于说他整个全部的规划他都要有，对，那其实像我们在思考这件事情，有时候像我本身我就会比如说我会去看一下发行的时间点，因为主要还是要看艺人什么时候产出作品，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比如说艺人他规定的时规范的时间，哎，我可能8月要出哦，但我说可是我现在想要延到11月之类的。
1: 哇，你今天不是李圣杰经纪人吗？
2: 大家没有看到吉娜的脸。
0: 那所以这样
1: 我有听出来，我有听出来。
0: 原本呢比如说我规划7、8月是暑假，那暑假专辑发了以后我可以做什么样的宣传规划，那有什么话题可以发。发酵，但如果说现在要延时间，那我就要 经纪人的角色，他就要再去想，好，那11月份，那我可以怎么样去操作？嗯

0: 因为还要包含配合他的作品，嗯，对啊，所以其实，
1: 所以说不定十二月比较适合，因为十二月是一个温馨的节气，
0: 但他必须要在十二月31号以前上架完成，才能报金曲奖。
1: 好好好，今天是李正廷经纪人，
2: 好喜欢这一段了、啊，好好笑、哦，对
0: 对，所以 对啊，所以说其实，
1: 所以全经济的话，其实就是像刚刚橘子讲，他要为这个。歌手其实也是他的商品，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专案经济的时候比较是就是这一段期间在帮你执行这个
0: 某一个专案
1: 某一个 case 这样子的。但全经济的时候就好像你在卖你的商品这样。
0: 包包
1: 你要为他想很多，从前端的行销 NR 这一类的可能就要参与到了。到后期的行销要如何，然后怎么样对于我的这个艺人呢是最适合的方式。
2: 那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因为可能大家都有看过影后里面的经纪人，他们也很强烈的角色，那感觉比较像是全经纪，因为连生病啊或者是他的家人要不要连同一起照顾等等的感觉偏向全经纪，
1: 他里面其实有好几个经纪人的角色，
2: 对，可能会比较好理解这是全经纪在做些什么。
1: 对
0: 啊，可以去看一下影后，
2: 是是是，真的很辛苦。
1: 那你作为歌手其实主要是做歌手的经纪人嘛，然后其实你也经手了好多的歌手嘛，像例如说赵传传哥啊，现在有李圣杰。那其实一般作为歌手经纪哦，有些人是新人，然后有些人可能是他已经很知名了。那在这样子的不一样的艺人的状况之下，不一样的艺人的状态哦，那通常你的服务内容会做什么样的变动？例如说艺人工作的洽谈啊，新人跟已经很大家很耳熟能详的艺人上面来去洽谈的话，一定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吧。
0: 当然啊，因为在光是比较简单好了，借衣服这件事情，对，如果你是一个全新的新人，你要跟品牌方借衣服，那品牌方可能就会对他就会很考虑了，对啊，因为他也要考虑我这衣服借出去的
2: 效益
0: 之类的，对，任何的合作关系其实都是这样。但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有知名度的艺人，已经有长期的累积了，那就是看看这个品牌跟这个艺人他的
2: 形象
0: 的形象的契合度，对，那相对来说他就会比较好达成。对，那你说比如说很简单推案子好了，推演出。你新人在你还没有任何知名度，你才刚发了一个专辑，
2: 是
0: 你正需要一些话题
2: 曝光的时候，
0: 对，你这个时候其实你要做的事情跟我是一个已经有知名度的歌手，我发了一个新的作品，我要去行销，这两个方向就会很不一样。对对对，所以其实它还是有区别的，对，工作上还是区别。那但是难度其实都有，因为不管现在这个世代，其实不管你是新人，或者是你是有知名度的艺人，
2: 是，
0: 对，因为现在其实
2: 变化太快，
0: 对，观众他接收这些资讯、影音资讯的管道很多，然后速度也很快，对，而且现在因为串流平台的关系，所以其实大家每一天只要你喜欢，你每天有成千上百首的歌可以听。
2: 没错，
0: 你可以认识好多好多的艺人。对，所以其实对于现在这个市场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新人跟已经有知名度的艺人区别只
2: 是
0: 这个名字，在人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的印象是什么而已，其他其实并没有。而且现在品牌方也很聪明，
2: 是，
0: 品牌方也不一定说一定找固定某一个艺人做代言，
1: 是，
0: 现在有你可以发现有非常多的品牌他用的模式，可以，你看到很多艺人或 KOL，
2: YouTuber，
0: 对，
2: 等等，
0: 他们都会
1: 他们其实会打不同的市场的，
0: 对，
1: 因应不同市场的需求，
0: 对，
1: 然后去做他们调整，想要去让艺人露出的不同的艺人这样子，
0: 对，
1: 所以
0: 还有层次，
1: 对，
0: 就是不一样，你不一样的年龄层啊，你不一样的品牌的一个质感，对，可能这个品牌可能需要比较有资历的，的人，那你可能一个很年轻的歌手你就不适合。对，那比如说这个是酒或烟酒，就是酒的代言，
2: 什么产品，
0: 酒的
2: 什么
0: 形象，对，酒的广告，
1: 跟你艺人本身的那个质地合不合？
0: 对，那你找一个那种就很文青不喝酒的也不合适。对，所以其实经纪人的角色在艺人跟产品还有市场这中间，其实经纪人要去思考的问题有很多。
2: 那吉娜适合代言你酒吗？
1: 我适合代言美食，因为我吃什么看起来都很好吃，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嘛。
0: 对，而且其实吉娜，我说实话，我觉得艺人的可塑性啊，
2: 对啊，
0: 其实他是跟。

0: 跟你有没有办法做多元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关系。
1: 嗯嗯嗯，
0: 对。所以你刚刚其实功德刚刚提到，吉娜适合酒吗？我说真的，他
2: 没有不行，
0: 对，没有不行，
1: 什么酒，
2: 嗯，
0: 对，
2: 美酒，
3: 妹子酒啊，当然是妹子酒，
0: 米酒之类的。
2: 那我请问，在做一个歌手经纪的时候，有没有一个 SOP 在跟这个人配合，新配合的对象？嗯、对于现在新配合的对象，你有没有一个，比如说审核的 SOP， 或者是你对他这个想法，也许是从音乐出发？
3: 你在跟一个人合作之前，你有没有一些什么前提？嗯、就是说，
2: 或是特别重视的
3: 时候，你会决定要跟他合作的一个契机点。
2: 是
0: 我个人的话，因为我都是带歌手居多，
2: 嗯，
0: 所以其实音乐它就是一个驱动我要不要做这个合作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2: 是，
0: 对，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来找合作的歌手、啊、或者是团队有也有很多，
2: 嗯，
0: 对，但我的前因为可能啊，我的
2: 喜欢的音乐，挑喜欢的音乐，
0: 我会挑我喜欢的，嗯、因为也是因为个性关系、嗯，我一定要挑我喜欢的。然后我听了他的音乐，我会有感觉，他可以可能听了他
3: 有想象，
0: 对，有想象、嗯，然后会有感受的，我就会有很多的想法、
2: 嗯，
0: 就会知道我要怎么去做这个艺人。但因为每个人经纪人不一样，
2: 是、
0: 哦、有的看的可能不是这个，有
2: 对，
0: 像我最近有碰到也是经纪的朋友，他就会、嗯、他找人找艺人，他就会说，哎、欸。几岁以下他不要、
2: 嗯、
0: 几岁以上他不要、
2: 嗯、
0: 对然后这个已经过了我们想要操作的年纪
2: 很多市场的考量
0: 对他们有很多考量有的诶、欸、我只要男生我不要女生我不要什么、嗯、对然后这些就是每个经纪人他在挑选他跟他合作的艺人
3: 嗯
0: 每个人有不同的
3: 他有自己的妹妹嘎嘎
0: 对对对、嗯、那我就是挑音乐
2: 嗯
0: 对然后还有艺人的跟你的契合度、个性上合不合，
2: 嗯，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3: 嗯，那其实啊，像刚刚你也说到了嘛，然后有跟新艺人合作，有跟旧艺人合作，但是现在的媒体啊，然后或者是说露出嘛，刚、当然要考量到艺人本身各种管道、各种不一样艺人的特质、然后一般其实要去帮他们洽谈这些工作机会啊，然后跨领域的尝试的时候，你一般会有怎么样的 SOP 开始去帮艺人去接洽工作？或者是说他们在商业作品例如说啊，歌手好了他以流行音乐产业来讲的话在音乐作品的制作的时候很前端的时候就会去参与到这一块嘛。
0: 嗯， 嗯， 嗯，
3: 一般经纪就是会这样子对不对那一般是怎么开始会有怎样的 SOP
0: 其实要先看
3: 歌手你的基准考量是什么
0: 要看你的歌手如果你的歌手是对于音乐他只是比如说唱片公司帮你收歌
2: 是
0: 对你的 A&R 帮你收歌然后收歌来之后大家听歌然后来帮你挑选这是一种另外一种艺人是他对他的音乐有想法
2: 创作歌手
0: 之类
2: 的
0: 对那他自己也会制作他对这个专辑有想法这是两条不同的工作路线
2: 是
0: 对那如果说他是一个由唱片公司帮你A&R 他们这些人帮你
2: 规模比较大的
0: 对对帮你选歌然后帮你做整个唱片企划
2: 是
0: 那这个比较简单就是只要唱片企划对就是跟公司啊跟艺人讨论好有时候甚至艺人不见得会参与对那他就是公司帮你排好就是照着走这个就比较简单
3: 这比较是就是产业内的一个做法
0: 对就是传统唱片公司就是可能这个艺人他会唱
2: 是
0: 但是他对于制作或者是创作他还没有那么的、就是、
2: 实际执行上的能力
0: 对对对他没有这个经验那可能就是先照着唱片公司来安排那另外一种歌手就是经纪人也会介入了因为现在有些经纪人他可能也身兼 A&R 的角色
2: 是、
0: 或有些 A&R 本身他可能也就是经纪人对就是可能产业现在目前慢慢对他有一些多功能那这个部分的话他的 SOP 其实第一个你就是必须要跟你的艺人去讨论了因为艺人的想法对我来说我的做法艺人的想法是占大部分因为如果他有想法但是 你没有让他按照他想做的去做，
2: 是
0: 其实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今天如果换成是我也是、嗯、我有想法要做这件事情，对，那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整个都偏离我的想法、嗯、我做就会不开心，
2: 很痛苦、啊嗯、
0: 但是对，因为有想法的歌手他对于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2: 很清楚，
0: 他喜欢他的音乐是怎么样走法、嗯、他很清楚、嗯嗯、所以其实现在的市场来说，大部分如果是这样子的艺人歌手、嗯，其实大部分 A&R 跟经纪人他都会先了解艺人、嗯、他想要怎么样呈现，
3: 想怎么做，
2: 协助他延伸的角色、嗯、
0: 对，我们会把他延伸跟放大、嗯、我们最其实我们做最多的，如果碰到这个这样的歌手
2: 是、嗯、
0: 其实我们是在放大他的人格特质、嗯、
2: 收敛然后放大、嗯、
0: 对对对、
3: 嗯、那如果艺人太跳了呢，嗯，你要帮他把他压住吗，
0: 那就要把他抓回来，
2: 嗯，给他一个收敛的核心
0: 因为他如果太跳大家也会就是
2: 抓不到重点，
0: 对对，往、嗯、他就很难往下，嗯，对，但是通常这样的艺人大部分都很跳，嗯，对，因为想法太多了，嗯，对，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帮他统合筛选，嗯，跟告诉他如果你这样做
2: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0: 对对，我们会分析给他，
2: 分析给
0: 他、嗯、所以其实经纪人很大的角色他也是一个分析师，
2: 嗯， 嗯，理解，那
0: 他也在管控风险、嗯、
3: 分析你的产品、啊、艺人就是你的产品，
0: 对， 对， 对， 对， 对，我们去分析他，分析市场，
2: 告诉他大概会可能的结果会是怎么样，那刚刚有说到有很跳的嘛，然后也有大规模的、嗯、那对于各种露出的方式或者是说要投入媒体宣传这一块、嗯、
3: 这个作品产出了，
2: 对对 对， 对， 对，
3: 经纪人其实也要参与很大一块，就是如何销售这个、嗯、
2: 受众是哪一块，还是怎么会很理解最清楚的人市场，那有没有在操作上的合作经验很特别印象深刻的可以分享一下？
0: 哦，其实我只能说现在很多的，当然不是我但现在这个很多艺人出唱片的时候、嗯嗯、大家基本上最简单的就是记者会嘛，音歌会嘛、
2: 嗯、新闻稿，
0: 对，就发稿、嗯、做记者会，这是最
3: 基本的，就是还蛮基本的，
0: 对、嗯、这基本的东西
2: 一定要
0: 做
2: 的、
0: 嗯、一定会做，然后媒体、嗯、平面的啊、嗯、电子的啊、嗯、电台的、嗯、这基本上现在目前你只要公司有点就是还 OK
2: 规模的、
0: 啊、对对对，这些基本上都会希望帮艺人可以做到，
2: 是，
0: 但现在很多的艺人他是自己单独出片、嗯、
3: 是，
0: 可能他的经纪人跟他是一起成长的，
2: 是，
0: 那其实现在也很好，是因为有很多的串流平台、嗯、对呀、啊，我们现在有太多的平台你可以自己去做宣传、嗯、
2: 是，
0: 但是如果是这个方式你就要注意了，嗯，对，因为呢你用这种方式去做，不管是你影音的很多嘛，嗯嗯嗯，那他就会有一些舆论，
2: 是，
0: 对、嗯、就是你跟你的经纪人跟艺人你们决定好要发这一支影音的时候、嗯、你们其实就要去想好
2: 可能会有怎么样的舆论，
0: 对，因为基本上艺人不会去想这件事情、嗯、他只会想说这个这样子很好，嗯嗯，但其实他看到的市场跟回馈、嗯、因为艺人应该是说艺人的粉丝回馈给艺人的大部分都是很好的，嗯，对，因为我就是喜欢你嘛，你做什么我都觉得很
2: 棒、啊嗯、已经是粉丝了，
3: 怕艺人待在他自己的舒适圈里，
0: 对对对因为其实人都一样，就是我听了很多，我听了100句好话、嗯、可是我只要出现一句不是夸奖我的、嗯、
2: 是，
0: 我可能就会很在乎、哦、对、嗯、我觉得人都是这样，
2: 协助他一个风险评估、嗯、
3: 对啊，
0: 对，像对，嗯，是需要的，
3: 嗯，像之前例如说你的艺人然后开演唱会嘛，嗯，然后收到了嘛，嗯，第一场收到、嗯、然后后来要加开第二场的时候、嗯、有经过一些心理挣扎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3: 有经过一些评断，就想说诶，
0: 对，
3: 是不是适合做这件事情，
0: 没错，
3: 这个其实蛮险的，对不对，
0: 对，
3: 因为其实一场演唱会的成本很大嘛、嗯、
0: 对，
3: 那万一第一场虽然收到但第二场如果没有收到的时候这个风险承担是蛮大的，嗯，那时候是有一点心理挣扎的吧，是有做一些什么样的考量、
0: 啊、
3: 后来决定还是加开一场，
0: 档期的关系， 嗯， 嗯， 嗯，然后还有年底演唱会，其实很多的工作团队、嗯、然后包含硬体，嗯，因为我们在做演唱会的同一个前后的时间点、嗯、也有在
2: 大巨蛋，很多人其他的，
0: 对、嗯、会有其他的歌手，
3: 可能会分散大家想买票的这个意愿、
0: 嗯、我们的考量比较是第一个
3: 硬体执行也有，
0: 硬体
3: 也是一个
0: 有没有办法可以达到我们的要求、嗯、因为毕竟 开一场演唱会要有好质感，你的硬体规格要跟得上。嗯嗯嗯。那在那个时间点，我们有没有办法有我们想要的那个规格的硬体供我们使用？嗯。再来就是专业人员的部分。嗯。对，因为我们演唱会邀请的都是很棒的，就是目前在业界，嗯，都在前几名的专业团队。
2: 是是是。
0: 他们有没有办法配合我们的档期？嗯，对，然后再来就是艺人的体力，嗯，对，因为毕竟一场演唱会开下来也两三个小时，
2: 是，
0: 然后在没有嘉宾的情况之下，嗯，他一个人要唱完全场，嗯，这个也是我们的考量之一，
2: 是，
0: 对，因为我们会帮艺人考量很多，嗯，对，然后再来就是档期，嗯，因为你小巨蛋档期很满，嗯，我今天唱完之后，我要连夜拆台，然后交给下一场的人家的硬体要进场，嗯，我们只要 delay，
2: 是，
0: 他就会来不及，嗯，对，所以为什么我的加场是加在前一天？嗯哼，这个是
2: 连续的，
0: 对，因为一般加场，
3: 这就是很多考量综合评估之后，
0: 没错，就是我也只能加在前一天，我想办法，然后驱使我们决定做加场这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网络上看到歌手的歌迷，嗯，是很久很久的歌迷，嗯，他因为没有抢到票，嗯，他去买黄牛票，嗯，然后呢他一张800块的票，嗯，他花了10000多块跟人家买，哦，看到这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艺人
2: 是，嗯，
0: 拿给我看的，他说，因为我们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加场，对，那艺人其实自己也在担心体力问题，他怕说万一我第二场
2: 唱不
0: 好，怎么办？对，他很重视这个，因为这个艺人对，他很注重他每一次的那个表演唱歌的品质，那他宁愿如果不好，他宁愿不要，但是他那天看到这个，他拿给我看，他说怎么办？嗯哼，对，那因为我们也在想办法杜绝黄牛这件问题，可是因为可能也他的隐藏歌迷太多了，那很多人真的没抢到票。后来因为这样，他说他告诉我说，我不想让跟着我那么久的歌迷
2: 是，
0: 因为要来看我的演唱会，花了这么多的钱，对，他说，请我们评估，如果可以的话，
2: 加场，
0: 他想要。为了这些歌迷，他想要拼一拼，对，那因为他这一句话，其实也打动我，因为我觉得，他有为歌迷着想，他因为这样，他看了这一个，然后他觉得我不能让我的歌迷等了那么久，然后还去买了黄牛票，对啊，欸，他那钱可以买几张票了，对啊，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决定加开，
2: 哦，
0: 对啊，就克服很多问题，然后加在前一天，对，
3: 其实也是一个蛮，我觉得算蛮特别，也蛮险的啦。因为他其实评估的事情很多嘛，就像你刚刚说软硬体，然后歌手本身自己的身体状态，
0: 对，
3: 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
0: 售票，
3: 会不会赔钱？
0: 对，
3: 其实这个成本下去，它就是很大，
0: 很
3: 你要不要回，怎么回收也是一个问题。
0: 对，
3: 但还好两场都很成功，
2: 很顺利。
0: 对对，幸好两场
3: 也就是我们李圣杰
2: ，nice，
3: 想用一杯拿铁把大家灌醉的李圣杰，
2: 醉了醉了醉了，
0: 很可怕，那个压力。其实对我们对整个经纪团队来说很可怕，对，那个要承受的压力真的非常大，对对对，所以其实经纪人他不是一个，就是如果你家有正有小孩想要走这一行业，就是可以不要走经纪人这个角色。
3: 我觉得经纪人很容易白头啊，对不对？
0: 对。
3: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橘子来跟我们分享一个作品。对啊，你第一首给我的作品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0: 对，因为其实这首歌它其实很有趣，它这首歌其实是电影的主题，
2: 是
0: 它是为了电影做的。那其实它被剪在很多的影音里面去大量的去反播，去发酵，
3: 算是一个媒体操作很成功的，
0: 我也觉得，对对
2: 对，现在就来欣赏这首歌曲，来自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0: 我们上一段也有讲到，其实现在的艺人、很多自己就是 A&R 了、然后当然也有像橘子说的，然后有些艺人他们没有参与这么多，然后是公司去行塑他这样子、但是呢因为产业上结构不一样哦，那经纪人在做法上面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对不对？那其实像现在的艺人出来的话，可能你就是比较让他做自我。然后以前的艺人，可能到现在都还在的艺人的话，他们可能本身人设也已经在了。那在这样的经营上面的话，经纪人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做法？
1: 其实以我就直接用自己，我用圣洁来说好了，因为其实圣洁他是出道已经26年、27年的一个歌手，
2: 横跨不同时代，
1: 对，那其实
0: 一直到现在。

0: 时候那个追星的小女生现在都妈妈了，
1: 是，
0: 对，然后有小朋友了，所以其实
2: 已经是一种情怀了，对不对？陪伴他26年的音乐，
0: 对，因为就是我们有主打一句话，就是你生命中的李圣杰，对对对，就是每个人生命中都会有一首李圣杰，
1: 是，
0: 对，他可能是某一首，他因为他太多情歌了，对，所以他那个以前的那种情歌王子的那个印象就是在大家心里，
1: 没错，
0: 对，那现在就是比较年长就变情歌王，
1: 一样是情歌王，
0: 对，就是只是没有子情歌王，
1: 少子化，少子化把子拿走，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跨世代的歌手，像这种刚刚讲到的，因为以前很多的艺人他是我给你人设，对，然后你照这个人设去走，所以大家看到
2: 就像情歌王子，
0: 对，大家看到的就是那个样子，对，但是其实走到现在这个世代，尤其是像这种跨世代的歌手，你走到现在了，其实他要我们要做的其实已经不是人设了，对，其实是人格，就是我们会把这个艺人可能他在私底下大家不为人知然后很有趣的一面，我们会放大这个部分，让大现在的这个观众歌迷去看到不一样的歌手的另外
1: 特色特质，
0: 因为人设，
1: 人格特质，
0: 对，人设是别人给你的，人格是你自己本身拥有的，那我觉得以现在我们的这个角色来说的话，面对这样的跨世代歌手，我要的是放大他的人格特质跟魅力，对，所以其实现在我们会有比较多的短影音，
1: 是
0: 可能是打破之前大家对他的印象，
1: 日常的，
0: 对，比如说他每天都要打网球这件事情，不见得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不管刮风下雨，对，他现在正在开会或干嘛，他时间到，他就是要去打
1: 球，哇塞，
0: 不会落，
2: 跟功德一样的，对了，网球教练
1: 太棒了，
0: 他的网球是就是哇那个。我知道以后我真的是不可思议，我不晓得有一个人对一件事情可以这么热衷到，我
2: 每天
0: 都
2: 要
0: 做。
1: 其实圣杰哥网球打非常好，
2: 他
1: 之前
2: 是网球教练，
1: 他是之前是国手，他是跟王玉竹他们那时候一起的是选手，对对对对对，
0: 对啊，
1: 厉害，
0: 他就非常热爱，然后每天就是。有固定时间上健身房，
1: 就是除了音乐以外，放大更多他这个人组成的特质出来，让大家可以去知道，除了音乐以外的他是什么样。
0: 而且他也养猫养狗，他很容易被动物亲了，这件事情就很少人知道。
1: 其实很棒，因为这样可以触及更多领域，比如说网球领域的，比如说喜欢宠物的人、
2: 运动的，或者是猫奴狗奴的，
0: 他是
1: 从这个艺人上得到更多价值。
2: 圣杰哥其实他可以走的面向很多、
1: 更多。杀手了，以前是实奶刀，现在全杀、通杀、
2: 宠物杀、
1: 亚洲通杀，
2: 就是他很懂得就是吸金的点在哪。
1: 这其实也跟经济
2: 和
1: AI 有关系，
2: 就在做的
1: 对对
2: 这些事情，
0: 因为没有聊，我不知道他，我没有跟他接触，我不晓得他还有养宠物，养猫养狗，对啊，然后他只要跟这个动物对到眼，他就是不行了，
1: 失去抵抗力了，
0: 对，他不能跟任何动物都对到眼。
2: 那通常可沟通的状态下，那如果说例如说艺人啊，然后有。说我们刚刚说嘛，艺人其实他重点就是商业行为销售他，例如说让他去表演，
1: 是。
2: 然后有时候客户端可能会有一些要求，也许跟你本人或者是说艺人端这边想法会有非常大的歧见的时候，要怎么去磨合这些事情，这也是经纪人很重要的工作之一。
0: 对对对，因为有啊，因为其实有时候厂商他要求艺人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但我们其实第一线就会先帮他挡下，
1: 保护一下，
0: 因为我懂，我了解我的艺人，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在第一线，我们就会先处理完了。对，在我跟厂商谈的时候，我就已经会让他知道这个可以做，这不能做。但如果厂商他很希望艺人可以有一个面向，也许是艺人可能。做不到，或他没有自信，他能做好，因为你们本身也都是艺人，很知道说，当我自己面对一个事情，我可能做不到的时候，我会焦虑，
2: 会有疑虑。
0: 那我就想说，这样好吗？对我会有影响，做得好吗？那这时候我们要做的角色就是我会去，因为其实经纪人比艺人更了解他们自己，
1: 没错，同意，
0: 因为。艺人本身他对自己的认知跟经纪人对艺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我们看到的艺人是更广的，我们会知道什么他一定可以，什么他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1: 是，
0: 所以在这中间我们就会去做这个协调跟
1: 沟通
0: 的角色，我会让 厂商知道，诶，他怎么做可以达到你要的这个目的，但不一定是用你这个方法。对，我会去找方式来让两边都可以在很舒服的情况之下去完成这件事情。
2: 然后你看到艺人觉得他可能可以完成这件事情，也去鼓励他这样。
0: 对对对，
2: 但是决策权还是会尊重艺人的想法。
0: 对对对，就是他只要觉得他可以尝试，那我相信都能做得好。
1: 是。
0: 对，而且有些东西是我们可以辅助的嘛。对啊，我们可以在旁边帮忙的。所以其实大部分目前的艺人，我觉得大部分都可以做好这个平衡。对对对，大部分都能做好这个平衡。
2: 好的，其实大家不知道藉由橘子这样的分享，有没有略略了解到经纪人在做的一些角色。
1: 包山包海，包尿布，
2: 包山
1: 包
2: 海，包
1: 感情，包生病，包身体。
2: 其实几乎都是要为艺人全盘的去考量过啦。
1: 没错。
2: 但是有时候艺人当然有一方面也是艺人不一定觉得自己想做或自己可以做到的，经纪人可能也要帮艺人去制造机会，
1: 非常需要沟通，
2: 然后去试试看，让他跨出他的领域，跨不同领域去试这样子。那今天来到这，既然是圣洁的经纪人呀，那是不是应该要介绍一首
1: 吹手
2: 圣洁
1: 老师
2: 歌？我觉得他其实他的那个成名作很多，
1: 太多了，
2: 但是可以为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特别想要分享，然后你觉得很成功的一个他歌曲做的企划吗？
0: 应该这样说，因为我是近期才开始带圣洁，
2: 是
0: 对。那其实讲到李圣洁，大家第一个想出来的歌，
2: 对，
0: 大家应该都一样，就是《痴心绝对》，
2: 对对对对，喝不完的拿铁，
0: 对，哎，拿《痴心绝对》的，
1: 又醉了，
0: 作者。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2: 是是是，蔡
0: 伯
2: 南。
0: 他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在国中。
2: 对对对，
0: 我那时候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说：天哪，你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让你写出这首歌，是这首歌红到现在？
1: 对，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以音乐人来说，其实有一首自己的主题，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艺人都不太喜欢唱自己的主题，
1: 主打歌
2: 因为唱不完，
0: 对，因为就是唱了几百次、几万次，有时候就觉得还要唱吗？
1: 是。
0: 那有时候像演唱会，你会听到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是有时候。如果是我去看演唱，我就想听原版啊。
2: 对对对对，
0: 但是
2: 他其实是满足歌迷的一个状态。
0: 歌手都很喜欢改编，你们不晓得有没有发现？你去很多的演唱会，其实很多
2: 因为歌手也是人啊，
1: 被说中
2: 唱久也是会觉得累。
0: 对，你们都会想要啊，我要改编，我不要一直唱这个，好无聊。可是对观众来说，对歌迷来说，我就是要原汁原味的你。
1: 对，经纪人这个角色就很重要，他可以帮忙歌手或艺人去提醒说，哦，观众其实要的是什么？因为我们角色我们就很清楚的说，就是大家都听一样东西会不会腻？那我是不是要有点新意？但结果是经纪人告诉你，观众就是在等这首歌，有时候就是等这个 uncle 我来看这场，就是要听这样原汁原味，就是这个东西。对，所以经纪人协助艺人去了解另外不同的面向角度，我觉得非常重要。
0: 对啊，对，而且这又 K 歌，
1: 是
0: KTV 里面
1: 全场大合唱，
2: 而且这就轻松啦，你只要麦克风递出去，
1: 对，享用，
0: 对。
1: 维尼
2: 很棒，
0: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歌手他人生当中有一首自己的主题曲，他是一个非常幸福的，
2: 不只是歌手主题曲，他可能也是很多人生陪伴他的一个青春足迹，也有可能。
1: 对，
2: 好的，那今天呢这个单元的第二首歌就带来李圣杰的这首
1: 痴
2: 心
1: 绝
2: 对，也谢谢橘子跟我们分享经纪人的一些甘苦谈哦，小秘辛，
0: 谢 谢,
2: 谢谢橘子，
0: 谢谢。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第二个单元 Tell Tell 说个故事吧。今天要跟我们做分享的是橘子哦。在橘子做分享之前，欢迎大家私讯吉娜罐子杨淑玉的 IG 和粉专，还有我们功德的 IG 跟粉专哦。想听的歌想说的故事都欢迎私讯我们。接下来

0: 请橘子跟我们做分享。
1: 我要推荐蔡依林的《玫瑰少年》。那这首歌为什么要推荐他？因为我觉得蔡依林这个艺人，他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那我觉得他的人格特质已经变成他的品牌。那这首歌曲《玫瑰少年》，他其实也在讲述他对于某个事件他的看法，他想让大家知道。

0: 当一个艺人一个歌手，他的作品可以代表他个人，然后可以影响到更多人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
1: 就不只是一个音乐作品，他可能也带有当代的一个社会的事件或者是一个责任，
0: 是是，那他
1: 在里面，
0: 对对对。那所以蔡依林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品牌，他就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他就是一个符号。对，
2: 要推荐的歌曲是
0: 蔡依林的《玫瑰少年》。
1: 玫瑰少年，我觉得《玫瑰少年》这首歌的确也是，他也注记了一个事件的发生，
2: 是，
1: 然后让大家要记得这些事件的发生，然后未来也可以做一些怎么样的改变，因为有些事情是必须被关注到，
0: 对，它是一个善的循环，对，如果这个歌手他本身他的人格特质，他可以催动更多的人去关注，然后去反思，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2: 很成功，很棒，
1: 没错，
2: 非常谢谢橘子姐，
1: 谢谢橘子
2: 来到我们节目。
1: 那我是吉娜，
2: 我是功德，
1: 下礼拜三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音乐后视镜，拜拜喽，
2: 谢谢。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带听众朋友到万华，在最近呢，我接连两个礼拜去造访万华，然后每一次到万华呢，都会发现一些新鲜的体验，所以今天呢，要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万华。那我们当然请到了万华在地非常资深而且深耕万华的洪文和理事长要来为大家介绍。那洪文和理事长呢，是台北市商圈产业联合会的荣誉理事长，目前呢是台北市万华街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好，我们先请理事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您好。
1: 文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万华街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洪文和，也是龙山寺地下街的自治会会长。
0: 今天呢，我们要来为听众朋友介绍啊，这

0: 这个龙山文创基地，同时呢也为大家介绍在万华的龙山寺这个附近哦，由理事长来为大家做一个导览，就是有什么吃喝玩乐的好去处。
1: 好，
0: 那先请理事长来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理事长呢深耕万华的服饰批发有40年哦，所以最近呢理事长也有很多这种走读啊导览的行程，
1: 是
0: 都是理事长带着大家来深度的认识万华。
1: 是，
0: 那先介绍一下您自己跟万华之间的情感好了。
1: 好，那我是在民国73年的时候进入万华啊，从学徒开始啊，那差不多76年的时候就开始创业啊，到现在所以已经超过40年。在蒙甲服饰商圈也待了差不多40多年了啊。那这20多年来一直在针对商圈的发展以及那个区域的一个改造的部分跟台北市政府合作了一段时间。
0: 嗯，
1: 所以我们这几年也慢慢看到，尤其这2-3年来我们万华地区的国际观光客也越来越多的样子啊，那也造成一个轰动。那最近我们也带了很多的场的导览，包括去年的101场，那今年也准备100场的导览在准备当中。
0: 嗯，是
1: 也希望诚挚邀请各位有机会到万华来走走。嗯，
0: 当然在万华呢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我要到万华的龙山寺。
1: 是，
0: 那另外呢就是在龙山寺的周边有很多很多的街头的小吃，还有很多在地的美食。那今天呢也会请理事长来为大家介绍，但我们今天的重点啊，也要摆在这个2016年的12月开始开幕的蒙甲龙山文创基地。
1: 是，
0: 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捷运的共购的一个地方哈。
1: 是，
0: 那在2016年开幕到现在也10年了。
1: 是，
0: 嗯，那理事长在万华这个地方，您刚刚说也有40年了嘛。
1: 是，
0: 所以我想也看到了万华不断的在改变哦。
1: 是，
0: 以前大家只会到万华这边来啊，就到龙山寺去祈福啊，那在这边吃美食啊，可是现在有好多的艺文活动艺文团体的进驻。理事长是不是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这40年来您看到的万华的转变？
1: 对，那个事实上万华的转变是应该是从差不多20几年前就慢慢在改变当中。那因为万华它是台北首先发展的一个区域，
0: 嗯，
1: 所以它的街道或者是它的城区比较封闭一点。那20几年来从那个马英九市长他提的轴线翻转之后呢，慢慢就开始重视西区的翻转。
0: 嗯，
1: 那所以这尤其这10-20年来的改变哦相当的大。那龙山寺今年也迈入287年了啊，那所以他们也有很多的那个庆典哦都一直在改变当中。嗯，那事实上我想最重要的是很多的，比如说刚才文馨您所说的文创的部分哦，那包括剥皮寮的部分，包括龙山文创基地，嗯，哦，以及那个一些艺文空间啊，哦，比如说小剧场的唐埔文化空间的部分，
0: 嗯，
1: 哦，那这个都是慢慢在改变当中。那我想最重要的是万华过去让人家的印象当中就是一些比如说街友，哦，那一些流氓流淫的部分，
0: 嗯，
1: 那当然这几年做下来之后慢慢发现到我们的艺文气息还是蛮重的，哦，那包括我们的一些街头文化的部分，哦，那包括西门町的街头文化那也是相当的风行，哦，那所以我们龙山文创基地在今年迈入10年，哦，所以我们今年在下半年度有一个龙山制造 10 plus 的一个计划，那10 就是基地10年的一个累积，
0: 嗯，
1: 那 plus 是代表我们基地还在持续的制造，还在持续的进化，
0: 嗯，是，
1: 那所以我们希望有透过文创基地的改变，那继续再进化下去，所以我们持续跟在地做合作。
0: 其实龙山寺啊，哦，就是龙山寺万华这个地方离西门町很近啊，
1: 哦。
0: 可是以往啊，可能大家在西门街区，在西门町这边进行了很多娱乐活动啊，哦，并不会再进一步的 延伸到万华，因为在以往大家对万华真的是

0: 有一些
1: 不好的印象，哎，这是事实，
0: 这是事实了哈。但是真的近年来啊，做了很多很多的改变。
1: 是，
0: 当然其中呢，理事长也尽了很多的努力啊。
1: 是。
0: 那今天我们介绍这个龙山文创基地，在2016年当时呢，是老旧社区再生计划的阶段性的成果之一。
1: 是
0: 啊，那现在呢，大家到了万华也会到剥皮寮历史街区，然后也会到这个新富町市场。等一下呢，会请理事长来介绍。那我们是先从这个龙山制造 10 Plus。八月份进行的活动，先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内容的介绍吗？
1: 好，那个我们预计是从八月份开始的，那可能也会延后，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艋舺公园正在改造当中、
0: 嗯、
1: 那是不是配合，那现在我们等待局里面的指示。那我们有三个活动，第一个是十周年的一个特展，十周年的特展，第二个是电访的响应活动，第三个就是一般消费者的集点的活动的部分。
0: 嗯嗯、
1: 那当然这是一场关于龙山文创基地十年来它累积的一个分享、哦、给大众、哦。那我们是在这一段时间梳理了十年来的发展的记录跟故事、哦。那透过特展的呈现方式，场域成长的轨迹让大家了解、哦、并根据属性定义出每一间那个店铺独特的形状跟轮廓、
0: 嗯哼、
1: 我们希望把消费者的目光导引在分布在各坊间的一个店坊、哦嗯、那透过响应活动跟集点机制，我们邀请民众走进现场跟创作者、嗯、做一个互动、嗯、那当然这个不只是一个回顾活动、哦、那我们更希望透过每一位参与者的加入，让这份积累持续转动，制造场域下一个阶段的可能、哦、这个是我们一个最大的希望。
0: 那像我最近呢，接连去了剥皮寮历史街区，去了龙山文创基地啊、哦，真的看到了很多国外的朋友啊，国外的观光客也会到这个万华这边啊，来体验台湾最在地的在地文化、在地风情啊。所以在龙山文创基地或者是在万华这边的街区导览啊，也都有给国外的观光客，比如说日本的朋友、韩国的朋友，是可以扫 QR code 有一些导览的说明吗？
1: 对，目前我们还在建制当中、哦嗯、那基本上像去年的部分，我们接受商业处台北市政府商业处它的一个商圈廊带的部分、哦、那我先说明一下为什么叫做商圈廊带。就诚如那个文心刚才所说的、哦、一般的背包客在西门町很难走到中万华这边来、
0: 嗯、
1: 那我们希望透过廊带型的导引、
0: 哦、
1: 透过比如说、嗯、贵阳街、长沙街走过匡定路以及那个昆明街的部分、
0: 嗯
1: 哦、慢慢走，在边走边吃边玩当中，不知不觉可以走到中万华来、
0: 嗯、
1: 那事实上这不是很远的距离，那事实上只有 1.7 公里、嗯、那但是中间我们会有一些、好吃好玩的地方、提供给大家。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当然在去年的部分我们接受了台北市政府商业处的101场导览，其中有一场是属于英文的导览、
0: uh-huh.
1: 那我们的英文团队呢平常都会接经济部跟外交部的导览的部分，那另外100场都是属于在地的，不管是观光客或者是在住在凯达饭店、或者是来参加那个格莱天漾他们的论坛或者是会议空档哦、我们都有做这个导览的部分，所以这一百场下来、
0: 嗯、
1: 我们发现到大家对万华的期待其实是蛮深的，因为毕竟这是属于一个老城区，它有非常深厚的底蕴存在、
0: 嗯、
1: 那也有很多很多的小吃是非常适合大家去的尤其万华的小吃占了台北市的四分之一、那个、数量、那它的公庙比全台北市的甚至还多、嗯、总共有280几间的公庙、嗯嗯、那所以有各种方式可以接受不同的旅客喜好进到这边来游逛、嗯、
0: 是。而且在万华这里的在地的文史工作者，
1: 是
0: 深耕万华的文史工作者好像蛮多的耶，
1: 是是、哦、是，就像去年我们去 整合了啊，我去把万华整个在地的一些导览工作者、文化工作者整合进来，
0: 嗯
1: 啊，总有20几位的老师，那参与我们101场的导览、
0: 哦，
1: 那当然也有很多的老师，他们现在仍然啊，那在执着在地生根这一块、
0: 嗯
1: 哦、所以我们的导览的部分也是非常让外界能接受，颇负盛名的、哦、那其实有很多的政府单位也都委托我们来处理这个导览的部分。
0: 而且刚刚理事长提到，其实从西门町走到万华并不远，
1: 是，
0: 可是我觉得街道有点复杂、欸、
1: 对, 对、哦、
0: 如果说坐公车的话，像我昨天坐公车，我从西门捷运站坐公车大概也就是2-3站就到了，
1: 对，
0: 可是如果我们从西门町，例如说西门红楼要走到万华，的确是需要绘制一个简单的地图来引导大家，
1: 是、哦、是 是, 是、嗯、这个就是我们在努力的方向、嗯、那我们今年会更进一步让大家看到更明确的一个讯息、
0: 嗯哦、
1: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2-3条路的轴线上、
0: 嗯、
1: 我们会设置一些打卡的景点、
0: 嗯、
1: 那甚至就像陈鲁文先您刚才所说的、嗯、就是设置一些 QR code 的部分、
0: 嗯、
1: 让大家能够简而易懂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0: 嗯嗯、
1: 那也让游客更具那个信心、
0: 嗯哦、
1: 能够走下去
0: 是
1: 是。

0: 今天呢，节目中我们请到了台北市万华街区发展协会的洪文和理事长哦。那我们接下来先请理事长来为我们介绍这个龙山文创基地。
1: 是。
0: 那我到这个龙山文创基地哦，之前我就研究了一下交通，我就觉得，公车虽然有很多路线的公车都有到，
1: 是，
0: 但是最快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坐捷运，
1: 是，
0: 到龙山寺站，你都不用。不用出站，你就可以直接的从一号出口进入到了龙山文创基地。
1: 没错，因为万华是它的地处是在整个大台北地区的中心点，所以刚才您所说的，公车这边有很多的公车是往外发的哈、那总站在设在这边，那当然，刚才您真的是内行的哈、那非常熟悉，其实龙山文创基地。龙山寺地下街都是跟捷运是共构的、那只要出站之后就可以直接进入到龙山文创基地、就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0: 那进入到了这个龙山文创基地哦，它就是位在这个龙山寺地下街的 B2 的这个商场，所以在当时这个商场整个成功变身的过程中，那理事长是您是全程参与跟规划咯，是吗？
1: 是这样哈、因为在十多年前的时候、因为 B2 它本来是属于市场处、那市场处它是一向是以商业应用为主，那事实上也经历过就是说不好的印象在里面、比如说以前曾经做过红包厂、那因为红包厂跟土地使用分区管制的部分是不对称的、所以就撤离之后呢，那一直在做标租的时候一直标租不顺利、经过三次流标之后，那我们在地、也是希望跟柯市府建议把它改变成一个文创的一个发展空间，让在地的年轻人能够留在在地，甚至就是说能够让在地的年轻人也能够接触、更多的文创讯息啊、甚至有一些自我发展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就请求柯市府把它全馆呢改变成文化局来运作，那也非常顺利，也非常感谢那个时候的市府哈、那顺利在2016年转变之后呢，那当然文化局就把它变成是一个文创的创作空间、那所以招了很多人进来去做一个试营运的方式、那历经十年呢，事实上我们也是在摸索当中去成长、那这几年下来我们发现到人潮有越来越多的情况、那从以前的那个一天可能几百个人，到现在已经有上涨到1000多个2000多个人，那假日有活动的话可能会到8000到12000左右、那所以也是非常热络的、尤其是在一些那个动漫、RPG 的部分、那都是非常受年轻人的喜欢，甚至是售票式的那个讲座论坛或者是一些签名会都是满场的状况、那像 HRC 他们在做龙山的武斗大会、那里面都是会满场的状况。
0: 哇，所以我想这些年来的改变哦，就是以前我们比较聚焦在像比如说万华龙山寺附近，就是会有很多的老人家银发族在泡茶啦、下棋啊、聊天啊，但这几年的转变呢，引进了动漫啊、cosplay 啊等等，就很多很多年轻人也进驻到了万华，就带来一种年轻活泼的朝气哦。
1: 那当然，尤其像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进来了一个那个票卡的部分，就是运动票卡的部分、那个也是非常吸引很多年轻族群，那尤其像是医生类的哈、那个运动家的哈、那就很多人玩这种卡牌之类的哈、那

0: 像 NBA 的部分啊、嗯、那所以这个也是造成一个轰动，那只要办活动的话都是满场的状况。
1: 嗯，好，真的，这个是我在逛这个龙山文创基地的时候啊，注意到的一个可能跟我们之前大家所熟知的文创园区，像华山1914文创园区、松烟文创园区、嗯、不太一样的地方，而属于万华的特色啊。
0: 是，
1: 在五月份他们也有一个活动啦，5月16号跟17号啊，又有一个活动，就是这个 BK Collective。就是专注于球员卡跟奇幻式卡牌的文创品牌。
0: 对，
1: 哦，我以前没有看过有这样的文创品牌。哦、
0: 对，因为我可能我们没有接触这种这个世界的话，那我们比较不了解的哈、哦。那其实我刚开始我也觉得他到底在做些什么。那后来发现到 BK 这个卡牌市集的部分哈、哦嗯，他们有独特的一块小众的市场、
1: 哦，
0: 但是这些都是具备。要有一点经济基础的、
1: 哦、
0: 社会人士，那他们的虽然是属于比较封闭的、嗯、但是他们拥有很坚强的一个、嗯、一个就内循环
1: 啊、
0: 在里面、
1: 嗯、
0: 那他们不管是交换或者是买卖或者是、哦、大家纯粹的交流的部分
1: 是
0: 那都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在我们去年引进 BK 卡牌市集的部分、
1: 嗯、
0: 那进来之后也对当地的一些民众或者是年轻人造成一个冲击，
1: 嗯、
0: 也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
1: 好、啊，除了这个把这个体育竞技的这个卡牌收藏的乐趣啊，跟艺术的设计的美感融合在一起的这个 BK Collective 这个品牌之外呢，另外譬如说跟漫画有关的啊，还有这个。应该怎么念呢 ？Manga
0: 对啊 ，Manga
1: 龙山书店
0: 对，
1: 用漫画来说蒙甲的故事，用漫画来讲台湾的故事。
0: 是、嗯、那个这个漫画工会里面，他们有很多的漫画师哈、嗯，那个老师是非常厉害哈、嗯。
1: 是
0: 我曾经碰过一个朋友哈，差不多40岁左右、嗯，竟然跟我讲说他看赖有贤的那个漫画长大的。对我来讲是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我可能是从乡下上来、
1: 嗯、
0: 比较不了解这个、嗯、
1: 是，
0: 但是我后来才知道、哦、他们里面有很多的漫画师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1: 嗯、
0: 那尤其我们有跟那个郑老师也合作过、
1: 嗯、
0: 把当地的长闽文化把它汇成一个中万华的美食、
1: 嗯哦、
0: 那把人物食物都把它做一个漫画的呈现出来、
1: 嗯、是，
0: 那现在在我们文创基地公园那边有一个2米乘16米宽的一个大图输出，那上面有很多我们万华街区发展协会的店家、
1: 嗯嗯、
0: 那也都是用漫画去呈现它、
1: 哦、
0: 那也当然里面有很多的那个消费者或者说旅客经过的时候都会去 Google、
1: 嗯
0: 啊 ，Google 这个店家的来历啊，就是、哦、增加大家对这边的吸引性。所以这个龙山书店的部分哈、嗯，它是非常厉害，都是一些台湾知名的漫画家组成的、嗯。
1: 而且它最大的特色啊，就是台湾原创的漫画、嗯、哦，可以在这个龙山书店找到。那另外呢，有一个叫怪奇画廊，
0: 是
1: 大家童年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喜欢的这个怪兽。公仔玩具店
0: 是
1: 现在提到漫画提到公仔哇，真的就是有一群人为之疯狂
0: 对、
1: 嗯、
0: 对，这个就是我还记得、哦、有一次柯市长到下面、
1: 嗯、
0: 到我们 B2 去参观的时候、嗯那个怪奇画廊老板拿了一个大约差不多20公分左右的一个日本的软胶玩具、给他看，那个时候那个软胶玩具刚好正式在推出不到一个月，那报价出来是一个3000多块齁、
1: uh-huh.
0: 那个我们的柯市长就在那边碎碎念，就是说为什么年轻人都买得下手啊，这个是搞什么，他都一直搞不懂，这边碎碎念。那后来我跟他讲说报告市长，这个一个月已经卖出1000个，他又在那边碎碎念说啊这个那么多。
1: 怎么会那年轻人这么有钱呢、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那所以我觉得像怪奇这个玩具的部分、他们是跟日本在合作、那他们是属于限量型的。只要每次碰到限量发售或者是跟他们跟歌星也有合作过、那签名的时候都是满场的，都是很早就大家来。

0: 在那排队，
1: 嗯，
0: 哦，那所以怪奇玩具它的那个限量玩具，嗯，或者是它的玩具出品的时候
1: 啊，
0: 都是也是会造成轰动。
1: 哇，好，所以这个是大家可能因此啊而认识了这个龙山文创基地它的特殊性啊。那另外呢，像我刚开始认识这个龙山文创基地呢，是因为我访问这个小剧场。
0: 哦，是
1: 小是破小的小啊。
0: 是。是
1: 那小剧场当时他们就说，诶，他们有一个排练的基地啊，就在这个龙山文创基地。
0: 对。
1: 那我这次呢也特别去看了，他们叫做
0: 小黑箱，
1: 小黑箱，
0: 对，小黑箱
1: 是，
0: 对，因为其实小剧场他们自己在那个塘埔文化园区的部分也有一个表演空间，
1: 嗯，
0: 那刚刚发表过后，前两个礼拜就有一个万华舞蹈节，
1: 嗯，
0: 啊，那刚刚发表了很多的作品出来，
1: 嗯，
0: 那当然他们在我们文创基地的部分是一个属于排练。排演的一个区域哈，
1: 嗯，
0: 那所以他们对这一块来讲的话，他们算是我们台湾本地在地的一个剧场，
1: 嗯，
0: 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剧场。
1: 是，刚刚理事长所提到的他们的这个小剧场，另外的这个基地啊，就是万座小剧场，
0: 是
1: 啊。那为什么在小剧场来讲哈，他们会选择在龙山文创基地来当做他们的一个排练场啊？那我看到有一个新闻是说，在最初就是2016年当时开幕的时候啊，这里的房租相对来讲是属于像小剧场这种啊，他们可能在经济上要精打细算的单位来说比较能够负担，是吗？
0: 是是，那当然就是刚才我有，开宗明义就有提到，就是说当初是希望由文化局去承接，
1: 嗯，
0: 变成是一个培育的一个场域，
1: 嗯，
0: 那在那个我们财政里面有提到，假设是文创培育的部分，那它是不计成本的在支持年轻人做创意这一块，
1: 嗯哼。
0: 那所以当初的那个收的租金是非常非常，那个叫房地使用费，其实不叫租金，
1: 哦，
0: 啊，嗯。那你想看一个那个30坪的空间，
1: 嗯，
0: 那一个月当初才收2000多块，
1: 嗯哼，
0: 啊，那真的是，而且还提供免费的厕所，
1: 还，哦
0: 啊，提供保全清洁服务，
1: 哦
0: 啊，那所以那个根本不是租金，
1: 嗯
0: 哦，是只是一个房地使用费的部分，
1: 嗯，
0: 那最主要我们是希望培育一些年轻人做一个创意的部分发展，
1: 嗯嗯嗯，在这个龙山文创基地啊，哦，我看到了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叫做蒙甲龙山寺门神彩绘修复室，
0: 是。
1: 我想啊，门神在这里修复啊，
0: 对，
1: 会在这样子的一个场域来做这个龙山寺门神的修复，也好特别哦。
0: 是，
1: 嗯，
0: 这是因为哈，在龙山寺的门神，它是在民国60年左右，是一个文化新传奖的得主，
1: 嗯哼，
0: 叫陈怡寿，陈怡寿哈，那他所做的作品。
1: 嗯，
0: 那其实在差不多6、7年前的时候，龙山寺就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的门神哈，为了门神的那个门哈，为了防止烟熏，所以在彩绘上面会附着一层塑胶布，
1: 哦，
0: 但是经过日积月累的变化，
1: 哦，
0: 氧化或者怎么样啊，哦，那天气的转变，
1: 嗯，
0: 那等于是粘在那个门上面，
1: 哦，
0: 彩绘上面，
1: 是，
0: 所以当初他们董监事们一直在讨论的方向，就是说到底是要修复还是要换新的，
1: 嗯哼，
0: 啊，那这个就讨论了一段时间，那讨论后来决定用修复的方式的时候，那到底是修旧如新还是修新修旧如旧，
1: 旧如旧，哦，
0: 那所以这个也是讨论了一段时间，
1: 嗯哼，
0: 后来他们认为应该是要尊重当初陈老师的作品的精神，
1: 嗯，
0: 去做一个修复，
1: 嗯哼，
0: 所以就是放在我们那边，因为那个是属于一个半密闭的空间，类似是无尘室的方式，
1: 嗯哼，
0: 去做修复，
1: 是，
0: 所以它需要的空间不只是要静，而且是要跟外界有一点隔绝的方式，
1: 嗯，
0: 啊，所以在里面修复才能做出一个最好的产品。
1: 哦，所以我们一般人，我们好像是可以透过一个什么荧幕啊，还是什么可以看得到修复的过程。

0: 方好像
1: 是、哦、对，它有一个小框框、哦、可以看到他们里面作业的方式、
0: 嗯、
1: 甚至当初我们也是建议他用一个比如说 monitor 的部分、
0: 嗯、
1: 让外界可以看到它里面的修复的情况、
0: 嗯、
1: 那也让有一些古迹修复的学生能够来这边做一个参考、
0: 嗯对对对，好，这是在龙山文创基地啊，有进驻的这些单位，这些艺文的单位啦，艺文的活动啊，那当然也包括了还有像歌仔戏啊，啊，当然在万华这边也有很多这种庙会的活动嘛，啊，那歌仔戏当然也就是在万华的另外一个特色。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相关的一些单位进驻在这个龙山文创基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那走过了这个龙山文创基地啊，参与了他们所举办的一些活动之后呢，接下来就要请理事长带着我们在附近来逛一逛咯。因为我昨天呢也是反正也不熟嘛啊，那就误打误撞竟然呢就走到了一条像是旧物交换中心还是什么跳蚤市场的一整条街
2: 西昌街
1: 西昌街，
2: 对对对，
1: 叹为观止。
2: 是是是是，那个其实万华在1945年左右到1950年左右有很多的，因为1945年日本战败那投降之后呢，他们返回日本的时候，因为有很多家具
1: 是
2: 带不回去，甚至衣服什么东西都带不回去之后呢，就在当地就做一个那个孤衣的方式去做一个就是贩售二手东西。拿出来贩售。所以那国民政府来之后呢，因为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来这边落地生根之后，发现到有一些人生活并不是那么的宽裕。那所以就把家里一些值钱的东西，比如说西装比如说旗袍拿出来贩卖。所以才会有这个孤衣市场，所以才会有一些二手市场的呈现。那所以一直延续到今。那所以我们也在看待的是利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看待，就是说我们现在讲求 ESG 这一块，永续这一块是不是可以再利用。那可以再利用的东西不一定要把它舍弃掉可以做一次的再循环所以我们也是乐观其成在看待这一块。
1: 是，而且因为现在很多人的家里都会有一些大家自己很珍惜，但是你说要丢又不舍得，那就干脆拿出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寻宝的人会喜欢上你自己珍藏的一些东西了。
2: 是，当然我们现在的人比较有一个断舍离的
1: 哈，
2: 那现在的人是比较舍得了哈，那因为追求新的事物是每个人都喜欢的，所以当然有一些就是家里不要的东西就会拿出来再做一个二手的交流，
1: 是，
2: 那甚至可以卖掉那就是把它给需要的人我们刚才讲的再循环再利用这一块让它得以发挥那个物品的价值。
1: 好，刚刚理事长提到了这个西昌街也就是这个孤衣市场所在的地方。那我走着走着呢，就走进了一条传说中我听了很久的青草巷。
2: 是不是
1: 哇，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
2: 青草对。
1: 然后每一个店家都非常的热情，看我走过去都说小姐你要找什么，然后我就发现我没有一样认得。
2: 那当然，因为毕竟住在都市里面的人对于这种青草并不是很认识。那其实会有这种青草巷，大约是差不多200年前的时候因为一般人去看病不太可能走到诊所或者是一些给医生去看病那假设是小的症状那他可能会去求个药签或者是或者是去找那个青草药的老板跟他讲哪里不舒服他会配一点药给你那回去把它煮了吃那当然在经过民国70几年的药事法的推动，那所以

0: 青草的部分不能再讲有疗效的部分、哦、所以他们也经过几十年的转型之后呢、
1: 嗯、
0: 他们认为青草不是只有、有某些特殊功用、
1: 嗯嗯、
0: 也可以让人家、舒心这一块、
1: 嗯
0: 哦、那所以、就像我们喝手摇饮一样、
1: 哦、
0: 他们现在也把它变成一个手摇饮的方式在呈现、嗯哦、那我们讲的就是说青草一般人讲的就是退火、哦、降火气、嗯、那当然它也有其他不同的青草药，那甚至还把它做成、哦、像艾草一样、
1: 嗯，
0: 做成一个干的时候可以做香薰、
1: 啊、
0: 比如说驱蚊、
1: 啊是嗯、
0: 那也可以做成一个比如说那个泡澡的方式去呈现、嗯、所以现在的青草、不只只有喝、也有其他的功用、
1: 嗯、
0: 像有人也把它做成一个像球状的、也可以当成一个那个、敲打
1: 啊，对，那个那个锤子，
0: 对对对对，
1: 就对，好像这样锤锤锤就可以活络全身的经脉。
0: 对，因为毕竟它药、那个青草药哈、那透过它的药的锤的当中、也会渗入到皮肤里面去，
1: 是，
0: 就像我们擦药一样，也会渗入进去、
1: 嗯，
0: 也会有一个疗愈身心的一个作用存在的、嗯。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这个我们在不涉及药事法的规范之下、
1: 嗯嗯嗯、
0: 能够让大家能够尝试不同的方式，就像喝青草茶一样、有不同的尝试这样。
1: 李市长刚刚讲到了一件以前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啊，就是以前有很多的中药房啊，中药行都是开在庙的旁边啊，然后呢民众呢有需求的时候就去庙里面求药签，
0: 对，
1: 那拿着药签就到隔壁的中药行来抓药。
0: 对，
1: 以前的人好相信这个哦。
0: 对，因为毕竟以前的文化没有程度没有那么高、那当然就是说也不是每个人都花得起钱去找、那个医生、那所以变成就是说不是很大的症状情况底下，那当然就是找一些中医师或者是一些青草、来做偏方，来做一个疗愈的部分、那当然现在在、药事法执行之后就没有这种状况。所以那个青草巷它是连着龙安寺的那个、那个围墙，
1: 是，
0: 那以前龙安寺没有围墙的时候是大家是可以通的、所以那一条巷子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它是直接通到剥皮寮、那是在200年前的时候，就是属于汉人挑的东西循着这条商道、到马场町外面跟原住民新店乌来下来的原住民坐着三板下来以物易物的一条商道、所以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轨迹。
1: 那在西昌街这边呢有一家叫老季安啊，
0: 对，
1: 老季安现在已经到了第三代的经营者，
0: 是，
1: 他们就做了很多的创新，有刚刚理事长提到的有做成这个什么泡脚包啦、沐浴包啊，
0: 是是，
1: 还有做青草凤梨酥。
0: 哦，对，
1: 你吃过吗？
0: 我吃过啊、因为那个博彦齁、他是第三代齁、那他本来不太愿意回来接这个事业齁、那因为他爸爸一直想要退休、那后来他们接受的商业处的改造店家、那把他们仓库改造成像一个咖啡秀的样子、所以你平常去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常常会碰到外国人在那边喝青草茶啊，好像在喝咖啡一样、那听着博彦这个老板小老板、他会讲述其实比如说肚子不舒服他有分很多种、可能是胀气、可能是胃发炎、可能是吃坏肚子或怎么样、那会有不同的方式会有不同的青草药去应付。所以上次我带了前经济部部长王美花部长去的时候、听了他二十几分钟的讲解之后，他出来出到门外的第一句话就告诉我，我们有很多地方真的要修正观念、所以这个是博彦老季安他们发展到现在不一样很特殊的一个地方、所以青草不只是一个草药、那我们当然希望它变成一个草饮 啊，那也改变大家的想法。
1: 而且这个老济安呢，在转型之后啊，他们也推出了一些体验的课程，
0: 是
1: 可以利用药草的特性，可以调制青草红酒。
0: 哦，对对对对，所以您刚才所说的那个青草凤梨酥，它就是把青草加进去，有多的一个不同的味道，不同的味道。除了凤梨之外，它当然会有一些青草的芳香啊，那青草的味道在里面。

0: 让人家觉得除了凤梨之外还有一个青草味道在里面，让人家更舒服。
1: 好，这个是我们在这个龙山文创基地啊，大家逛完了这里之后呢，走出来可以延伸的地方，除了到这个西昌街之外呢，在附近哦，我觉得近几年也蛮多年轻的朋友会喜欢去的，就是东三水街市场。
0: 是是，
1: 这是一个新兴的年轻的朋友都会喜欢去的地方。
0: 是是 是, 是、哦、那个差不多三个礼拜之前、我们的现任经济部部长龚部长他因为塑胶袋的问题到访我们万华经济发展协会那询问那个塑胶袋的部分使用的部分，三水街去购买熟食的部分譬如说切个鸡肉熟的譬如说买一些卤味或者是大丰的炸物那就到里面配酒喝那这个是创造一个共好共好的一个概念让新福町市场跟三水街市场能够创造出无限的可能。
1: 所以这个是很多的朋友啊一想到说啊下午就可以开始喝啤酒就是一个蛮吸引人的一个卖点。
0: 是是是其实早上十点就开始了。
1: 早上十点就可以开始喝啤酒
0: 啊。对对 对。
1: 但是喝酒不开车
0: 对
1: 开车不喝酒。
0: 是一定要的、对。
1: 是。

0: 今天呢，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台北市万华街区发展协会的洪文和理事长。那这个台北市万华街区发展协会呢，是2022年所成立的，其中的成员呢，就包括了许多在地百年老店跟创新的店家。
1: 是、哦、
0: 那昨天呢，我去了这个龙山文创基地嘛，赶快打开手机 Google 一下附近有什么美食，
1: 是，
0: 于是我就吃了这个霸丸。
1: 哦，对，
0: 川叶霸丸，
1: 它是1910年创立的，
0: 嗯，
1: 对，
0: 真的很好吃。
1: 是，那也跟你报告哈、嗯，那川叶霸丸也曾经在前两年拿到经济部的一人老店，那进到总统府接受表扬、
0: 哦。
1: 那一年里面，全台湾只选了10家。那包括企业连锁店的部分，总共只有10家店入选。那在前一年呢，我们的大丰炸物呢、也是入选了经济部的优良老店、然后进到总统府接受表扬。那所以这两家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在我们的会员里面非常了不起、非常认真的一个店家。那当然其他店家也都在持续的努力当中。
0: 然后我在万华这里呢，上次去了剥皮寮历史街区啊，然后就误打误撞到了一家我之前看电视的美食节目有推荐过的、
1: 哦、
0: 然后当时就默默记下来说，嗯，广州街我一定要去，
1: 是，
0: 就是吃这个柳州螺蛳粉、
1: 哦哦哦、
0: 这个在当地也好像也经营好多年了哦。
1: 对，这个是、其实是在差不多2011几年左右到现在的哈、那个老板娘，韦前文，她也是道地的广西人。那最厉害的是前几年因为螺蛳粉事件哈，那造成轰动，那甚至广西打电话来叫他回去开分店
0: 啊、
1: 对，红回广西去啊，所以这个，因为他也是我们会员、所以也是相当的不简单。那这个老板娘也是非常热心在做公益、那只要我们做的一些公益事项、他们都会积极的响应。
0: 所以在这个万华街区发展协会啊，也会在每一年办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叫做大口吃万华。
1: 是 是，
0: 那这个当然是理事长您在操盘的、对吗？
1: 对对对、我们今年5月1号、2号、
0: 也有、
1: 这两天就是在东安市前面封街做出一个年度的大戏哈、那对我们来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总共有64个摊位、那有很多的是活动当天限定的那个食物、就是我们 A 店跟 B 店可能碰撞出来的一个新奇的食品食物，那只有在活动这两天才有。那所以广告宣传出去之后，有很多人在底下留言、一定要来看看。有一些老的店家，比如说跟刚才讲的大丰、还有一些维新蛋糕、或者是川叶霸王的部分、他们碰撞出不同的火花出来、那还有协兴蛋行的部分，他们家最了不起的就是70几年来只有卖蛋产品，其他都不卖。
0: 哦，对，这个协兴蛋行有卖鸡蛋、鸭蛋、咸蛋各种的蛋。
1: 对对对，我家的蛋都是吃他的啦、那他们家也是跟一些知名的品牌合作啦、那尤其他的蛋黄酥也是非常知名、那我们的美化部长吃过之后他说，其实他的蛋黄酥不会输给某一位那个佼佼者
0: 啊、
1: 对对对，
0: 是是是。那在今年的这个5月份啊，5月1号跟5月2号的大口吃万华的这个活动呢，其中有一个表演的活动是海马207音乐季啊，
1: 是。
0: 那这个可以讲到我们刚介绍的这个龙山文创基地里面呢，就有一个海马207音乐艺文空间，
1: 是
0: 啊。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因为我在那个地下街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就一直听到有音乐的声音，
1: 是，
0: 然后就走过去一看，哦，就很多人在那边演唱。我本来以为是自己的那个什么卡拉 OK 中心啊，
1: 对，
0: 但它其实就是一个让大家可以自由演唱的一个地方吗？
1: 没错，就是让大家自由发挥啦、那您也可以自己

0: 带乐团去。
1: 哦，
0: 那您也可以自己去请那个老板帮你伴奏。
1: 嗯嗯，
0: 那所以这块有很多的，包括年轻的学子，
1: 嗯
0: 啊，年轻的高中联盟的部分，他们也会在那边做表演，嗯、做一个交流。
1: 是，
0: 那也有很多的以前在民歌西餐厅演唱的人，
1: 嗯
0: 啊，他们也会自带粉丝来这边做交流或者是签唱会的部分。嗯，那所以我们大口吃万华都会邀请这些民歌创作者、嗯、或者是过去常常在民歌西餐厅演唱的人、嗯、到这边来做一个发表、嗯、甚至跟他的歌迷有一个见面的机会、
1: 哦、
0: 那我们提供一个好的舞台好的印象，那也搭一个棚子让大家来欣赏一下我们当初以前盛行一世的民歌、嗯、啊，那现在可以再回来。
1: 当然在这个大口吃万华的活动里面呢，也有走读万华、哦、
0: 是，
1: 就是也有导览老师。
0: 是，
1: 这位导览老师是理事长您吗？不是、
0: 哎、我们里面其实有二十几位导览老师、
1: 嗯、
0: 那包括有那个像刘斐清的英语的导览、
1: 嗯、
0: 那叶一清老师他是专注在当地的部分、
1: 哦、是，
0: 所以包括高川启，包括柯德朗老师、嗯哦、那还有其他的一些江人才啊，很多的老师都是非常厉害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走读的部分，都是找当地最厉害在地的老师来参与。那我们今年还是陆续会整合这二十几位老师一起来，有100场的导览。
1: 嗯，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理事长来为大家介绍这个龙山文创基地。当然，在五月份啊，也有很多精彩的活动。除了我们刚刚说，在5月16号跟17号有这个BK 卡剧、啊嗯、卡牌的这个聚会之外呢，在5月9号到5月23号也有一个蒙甲光影聚落偶爱玩影戏。好，那这个也是在这个龙山文创基地里面的这个影子传奇剧团。
0: 对， 对，这个影子传奇非常不简单，就是说、嗯，因为台湾在做商演的皮影戏目前只剩下3个团、
1: 嗯、
0: 那2个团是在高雄，
1: 是
0: 另外一个团就是在我们这边、
1: 嗯、哼，
0: 那所以他们两兄弟也是非常不简单，这萧氏兄弟、
1: 嗯、
0: 继承那个他父亲的衣钵下来之后呢、嗯、也是在发扬光大。
1: 好，所以大家可以有机会的话来参与这样的活动。

0: 在地的好朋友，包括龙山寺青山宫跟祖师庙、
1: 嗯、
0: 他们三大公庙的支持，还有在地的一些那个店家、
1: 嗯、
0: 那其实我在这边我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希望改变万华、
1: 嗯、哼，
0: 因为万华是属于老城区、
1: 嗯、
0: 那但是老城区有它的老的味道、
1: 嗯、
0: 那问题是有一些设备建筑的部分建设的部分比较落后、
1: 嗯、
0: 那甚至秩序的部分比较不受到关爱，所以有一点混乱、
1: 嗯、
0: 那经过这几年十多年来我们在努力的过程当中也受到市政府的重视、
1: 嗯嗯、
0: 所以尤其这三年来那市政府一直陆续的在那边投入很多的资源、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希望给大家一个不同的印象、
1: 嗯、
0: 也希望走到这边来会喜欢这里，能够刚才像刚才讲的慢旅的部分、
1: 嗯
0: 哦、去走读这个城市。
1: 那在譬如说大道城啊或者是西门红楼啊这些地方啊，在周末的时候也都会有各个团体来办这个走读啊导览的活动。那在万华这个地方也会在每个周末的时候有不同的单位发起的这种导览活动，我们可以参与吗？
0: 对，都可以。其实有很多就像礼拜天我们也带了一团南山人寿的部分、
1: 嗯、
0: 那目前那个包括竹科工程师他们也指定要到我们万华来、
1: 哦
0: 哦、来看看吃吃、
1: 嗯嗯
0: 啊、那陆续接下去我们会有100场的导览，那甚至也有一些旅行社也都在跟我们预约、
1: 嗯、
0: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诚挚邀请各位来、
1: 嗯、
0: 那组团也可以，或者是看看我们有一些有人报名的部分、
1: 嗯、
0: 那你也可以去参与或者旁听的部分，我们都非常欢迎、
1: 嗯、
0: 那因为了解万华是我们希望大家来的，那了解之后也希望各位能够喜欢、
1: 嗯嗯。好，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台北市万华街区发展协会的洪文和理事长，那欢迎大家来万华咯。好，非常谢谢理事长，
0: 谢谢各位，拜拜。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节目刚开始，先来关心几个新闻焦点。首先是赖清德总统出访友邦史瓦蒂尼，可以说是相当波折。原本他4月22号出访史瓦蒂尼，不过因为塞西尔、莫里西斯、马德加斯加等非洲三国在无预警的状况下无端取消专机的飞航许可，导致出访行程暂缓。不过呢，总统府随即再次启动了出访行程。赖总统5月2号傍晚透过脸书发文，他说我在稍早抵达了友邦史瓦蒂尼，他说尽管晚了几天，史国人民依旧给予最热烈而温暖的欢迎。而赖总统在今天结束出访友邦史瓦蒂尼行程，在5号发表最新谈话，指出这次行程一度受阻，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跟意志。今天回到台湾，他说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就是世界人，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热爱和平自由的台湾人会以稳健负责任的态度在世界舞台提供更多参与以及贡献。而今天回程所搭的专机是友邦史瓦蒂尼副总理他所搭的专机。好，那么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表示，总统这次出访应该给了国人很多惊喜，总统顺利成功反抵国门绝对会更振奋人心，凡是真正希望中华民国台湾能够走向国际被全世界看见的国人都会给予更多祝福与期待。卓荣泰认为，对那些非常生气的冷言冷语的，就是当初在阻挠总统出访的黑手，他相信这个黑手以及在外交竞争的对手都在对岸，在国内我们只要有队友绝对

要有对手。那么在相关的新闻焦点是，美国明尼苏达州参众议院今天通过有台决议，州参议院并创纪录，全体议员加入了有台小组。五月呢是美国亚太裔传统月，美国中西部大湖区的密西根州及爱荷华、印第安纳、威斯康星州之后，连续五年跨党派无异议通过有台决议。那么除了力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抨击中国恶意曲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案，明州州议员听取驻芝加哥办事处长内延峰说明之后，支持赖清德总统出访友邦施瓦蒂尼，谴责中国无理打压。决议文还指出，台湾与明州1984年建立姐妹关系，42年来双边的关系历久弥新，台湾和明尼苏达州共享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繁荣价值，以及繁密经贸产业合作关系，肯定台湾采购明州农产品、筹组农访团，以及台湾在第一岛链战略重要性与自我防卫决心。另外，决议文谴责中国误用联大2758号决议打压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重申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及贡献国际社会的愿望，支持台湾关系法，呼吁正确称呼台湾，谴责不当矮化。而决议文同时纪念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以及台湾第一次民主总统直选30周年。另外，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五月中旬访问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川普今天表示，期待和习近平会面。美中之间存在友好竞争，这趟访问将是非常重要的行程。川普在当地时间下午在白宫一场活动致辞当中提到，美国在人工智慧领域领先中国。而川普即将访中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和中国外长王毅4月30号通话，王毅宣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也在同一天通话，根据报道，双方都对彼此贸易政策表达不满。关心中东战火最新进展，美国总统川普3号才宣布，美国将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任务，以引导商船自荷默兹海峡脱困。但是伊朗扬言将攻击任何接近这条关键水道的船只作为回应。时隔不到24小时就发生双方驳火。川普4号在白宫发言时暗示他倾向不升级冲突。他对一群中小企业主说，这场冲突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我会称之为小打，当前局势进展的还不错。川普也宣布五角大厦高层将会在5号举行记者会，由战政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说明下一步的行动。谈到地缘政治冲突，以及在几年前的新冠疫情，还有美国药品关税等等事件因素对全球药物供应链产生了一些影响，那面对相关情况的发展，我们政府有哪些短期因应措施跟长期的应对策略，来提升台湾关键药物自制能力以及供应链韧性？在昨天节目当中，央广新闻部记者刘炳熙专访卫生福利部部长施崇良，有了相当详细的说明。而在今天接下来，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卫生福利部所关注的一些焦点。我想在这之前先分享我个人的一些观察。家中高龄90岁的长辈因为卧床呛咳，去年底两度送进了加护病房，再转到呼吸治疗病房 RCC。 那么等待转入RCC 病房前一天问了护理师，诶，明天什么时候可以转进去呢？他说还不能确定，要看看有没有护理师，否则呢就无法开床。那这种情况真的是让病人家属很焦急，怎么办呢？其实政府很清楚，那么这几年也已经在推动怎么样来鼓励安排更多的护理师投入以及回流。进入政府部门前有急诊医疗经验的卫生福利

0: 部部长施崇良，他态度很积极，关于推动医院急诊一般病床三班护病比的新标准，可能会成为政策吗？施部长接受我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影音专访，节目稍后针对这个部分有相当详细的说明。
1: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2: 欢迎回到《两岸ING》节目的现场，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是卫福部长施崇良。部长，我想要先延续一下上一段节目中谈到的健保议题，因为提到健保我们就会讲到医院的经营，那讲到医院经营就会连带想到就是护理人力不足的问题。卫福部这两年是已经有提出了护理人力的12项策略，护理人力也的确有在增加，可是增加的速度其实好像还是不够快。那卫福部接下来会不会还有一些什么新的留才策略吗？
3: 应该是说我们护理人力的改革啊，是114年开始实施，其实今年才实施第二年
2: 了，
3: 它的这个期程是114到117，预计呢这个计划本身是4年要投入275亿，那这里面当然有12项策略，我也不一一的细谈了，不过比较重点的有几项啊，一个就是夜班津贴啦，因为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台湾最大问题就是缺工啦，那各行各业都有缺工，而且又以要轮夜班的大夜班的这个更难找人，那从我们这个调查里面也看得到，在三班护病比的符合率上也是在大夜班的部分能够达到的是比较困难，所以我们第一个当然对夜班津贴也会在这个计划里面是比例很重，一年大概是40多亿啊。那第二个当然就是那三班护病比的奖励也是第二个重点，希望去鼓励医院呢把新人补进来，多补人，这样来做。那这样呢都只是在揽才而已呢，可是在培育的部分也要很重要，因为现在的医疗的复杂度，特别是病人的年纪越来越高，其实照顾上的挑战也是大的，所以新手这个我们叫做导师制，对于这个刚新进入刚毕业新进入到职场的这些新进的护理人员呢，需要有好的导师的引导，所以我们也在发展这个导师制，这个也是一个策略。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怎么去营造一个友善的职场，不是只有加薪薪水，薪水我们当然像这两年的健保的点子也上来了，那我们也在健保里面呢，那么已经连续2年一共投入了50亿调整这个护理费，也都是希望医院让这个护理人员的薪资提高，大概现在也看到也
2: 在各医院都有在加薪，
3: 也有在加薪了，这个也是好现象，可是毕竟除了薪水之外，刚刚谈的都是钱的问题之外，那么整个这个工作的氛围，那么友善的职场条件，这个也很重要，所以如何让这个负荷能够下降，当然护病比是一个解方，但是导入智慧护理，比如说现在有的医院它就会发展用生成式 AI 来协助护理记录，然后用这个智慧护理车来减轻在各项核对上的程序，能够简化，那甚至交班用 APP 更容易，不需要重复的 paperwork， 缩短他过去护理人员常常在交班就要花很长的时间，那么透过这些新的科技新的智慧照顾来减轻第一线的工作。那另外一个工作环境的减负荷的就是我们导入住院的这个整合性照护，也就是说由政府帮你一起付这个住院看护，刚刚提到现在的住院的年龄都偏高，很多失能的，所以住院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些生活这个照护员的协助，就通通落到这个护理人员的身上，这个负荷我们也想办法减轻，所以 去年是5.6亿啊，大概是全国大概

0: 概5000床左右、嗯。那我们今年呢，那么希望育好院赶快预算审完，我们是要把它扩编，好、嗯哦、到25亿左右，5倍好、哦、的成长、嗯。我们目标是希望让这个可以有这样的服务的床数，从过去的5000床增加到2万到3万床之间。嗯好，那这样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急性一般病床7万床左右的一半，好、嗯哦，可以提供这样。那这样也减轻这个病人
1: 家属
0: 的经济的负担、嗯、照护的压力，也减轻我们护理人员的
1: 照顾
0: 上的负荷、嗯。这个也是在做友善的环境、嗯。那另外呢，我们还有挹注在我们有另外一个叫做。健康台湾生根计划是去年开始的，它是5年489亿。那么这个也是里面有分4个主题，那第一个就是优化工作条件，还有智慧医疗，那这些也都各医院也都运用这个另外的公务预算在做改善，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配套，就是希望让这个护理人员可以留人、嗯哦、可以揽才、哦、大概是希望这样、啊、不过、初步也看到一些不错的成果了啦、嗯、我们以去年年底来对照的话，已经照前一年的年底、哦、以12月来同样的对比的话，已经差不多增加到4700人的净增加、嗯哦、慢慢已经回到这个疫情前了
1: 情前、
0: 嗯哦、在疫情之后就快速的、哦、那个时候有一年呢很惨、哦、那个医院才增加300人、嗯哦、这个是压力很大，人缺的很，那现在慢慢看到有春天的燕子、嗯哦、但是能不能够持续的维持增加，我们当然要更努力啦、嗯哦、那但是也希望呢，从这些方面之外也要去创造这个护理的价值，也希望民众那么给我们的护理同仁呢最高的
1: 尊重
0: 啦、嗯、因为常常也难免会碰上一些医疗暴力的问题、嗯、那每一次的医疗暴力的发生都会让一群护理人员医护人员、哦、丧失了他的热忱、嗯哦、那也会影响到新毕业生要进入这个职场、嗯、会害怕、嗯哦、所以这个我们都希望一方面会请医院去加强这个医疗暴力的防范，一方面也希望民众不要轻易的触犯这个红线，那我们也会跟检调警察这边合作，对于这个医疗暴力保持零容忍的立场这样、嗯、
1: 部长。但其实护理界他们最关切的还是三班护病比要入法的问题、嗯、这个我知道您的立场是觉得说这其实不能太仓促的去强推，因为可能会导致医院他们可能会关床，那影响的其实还是病人就医的权益。但是护理界他们当然还是希望可以看到有一个明确的时程在那边，让他们会觉得好像有一个希望，有一个目标。那所以你们预计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入法吗？
0: 这个我最近也对外说了，我越来觉得有机会啊，因为我们看到护理人力开始回流嘛，前两年因为在前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一年的护理人力的净增加不过2000多人、哦、那个真的是不行，那但是我们看到去年到今年年初增加的人数慢慢回到以前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比较有信心了、啊哦、因为这个护病比，我们谈的护病比主要现在针对的是急性一般病床、嗯，那么从其他国家的实施经验来看，像澳洲这些国家的实施经验来看，当他实施了严格的三班护病比之后，确实可以让这个医疗的品质提升，确实也减轻了这个护理的压力。但是另一方面呢，它就会衍生急诊拥塞的问题跟住院的 waiting list， 它的等候时间会延长的问题，它也会有它的副作用、嗯哦、所以这个其实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难的权衡、嗯哦、因为其实医院里面不是只有急性一般病床、嗯、那么急诊部我是从急诊出来的、嗯、所以我是最关心急诊
1: 拥
0: 塞的问题、哦、所以也不要去加重了急诊的拥塞，就是到时候造成关床，那么病人的等候住院等候时间就变成延长了。

0: 在导致这个急诊的拥塞，这个都不是乐见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护理人员他们的辛苦，好，所以我们在朝向这个三班护病比入法在做一些准备。那包含我们在健保就一直在推的在家住院，好，这个 OPAT 在门诊做这个抗生素治疗，就是在减少一些轻症啊，或者是不一定要在住院治疗，可以在社区就得到治疗，好，那么让他或者是分级医疗可以转出去，去降低住院的需求，然后呢也去推了一些品质的改善方案 P4P 的方案，包含这个 ERAS 手术后加速恢复，它可以让病人的预后比较好，并发症比较少，住院天数缩短，也推了机械手臂手术、微创手术，这些都是小伤口复原快，这些都可以大大的缩短这个住院的天数跟需求，好，那么让我们有这个能力呢来真正让三班护病比入法，所以我基本上我是支持这个方向，好，但是正式的时间的预估何时入法我们需要再推算一下，好，但是也不会太远，我们就可以做出决定。我们现在一直在观察这个护理人力的回流，因为每年领完年终奖金，这个护理人力都会往下，然后后面才会慢慢，这个各行各业都有这个情形，
1: 都这趋势。
0: 所以现在才刚过完年，没有多久，我们不知道，所以它还是会掉一下。但是我们看后面怎么样，那应该很快我们会来，
1: 很快是一年吗？
0: 讨论
1: 还是两年？不会太久是一年吗？
0: 来做决定，好，来跟大家宣布
1: 决定要在什么时候入法，
0: 什么时候入法，这个期程的预估啦，
1: 所以今年可能会做出这个决定。
0: 应该会。
2: 好，非常谢谢品熙专访石部长。那么有关刚才部长所提到的护理人力政策准备有12项策略计划，部长重点都谈到了，那么比较详细的包括了有护理人力的增额培育、国考增次、还有题务精进、教考用协力整合平台，还有三班护病比达标的医院要进行奖励，以及友善护理职场典范认证、护理新手临床导师制度、智慧科技减轻护理负荷、扩大住院整合照护计划、夜班护理人员直接奖励、多元弹性自主职业、公职护理师比例调升，以及护理薪资结构合理透明。那谈到这里，其实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还有在今天所提到的，其实我们要说的是台湾健保让许多国家称羡。那么石部长在昨天我们所播出节目当中已经针对健保财务是否稳健提出相当完整的说明，那现在呢缺工问题似乎成了新挑战，如何水来土掩兵来将挡，考验政府决策。另外呢，节目呢稍后会带你一起关心社工人员的工作还有相关权益。凯凯案引发社会关注，指的是什么呢？一岁半男童凯凯遭虐死案，台北地方法院四月中依过失致死罪判儿盟一名社工两年徒刑。那么根据这项判决，凯凯因为外婆无力照顾，经转介儿盟出养。那么这名社工员受案之后呢，经儿盟安排交由保姆全日托育，在民国112年九月一号到12月24号托育期间，遭到保姆捆绑、蒙眼、长时间裸体罚站、喂食厨余，以及施以非人道殴打等方式长期凌虐。判决指出，这名社工员饭后推诿卸责否认犯行，到现在没有跟凯凯的外婆达成调解，犯罪所生损害甚巨，因此依法量刑。那么稍后呢？记者刘品熙专访卫福部长石崇良，探讨如何正视这起判决以及所牵动的相关影响。
3: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1: 部长，除了护理人力的话，最近社会讨论热度很高的就是社工议题，因为这个凯凯案的社工他被判刑了2年，这其实是让社工界的人员他们其实是士气大受打击的，都担心自己会不会也有同样的遭遇。那我知道卫福部前几天是已经跟了第一线的社工人员，然后也有跟法务部还有法界的专家都有开会，然后你们是有会诊出四大方向要来补破网嘛，像是修法、建立鉴定制度，还有帮社工投保责任险这些，那有没有一个期程？因为这些都蛮有急迫性的。
0: 我想这个凯凯案哦，是一个社会的不幸事件啊，让我们对于一个脆弱家庭，或者是对这样的孩子哦，社会所做的网络啦，这个社会安全网需要再更密一点。不要有这个破洞，因为这个案子主要是涉及到收出养啊，所以在这个收出养的制度啊、流程上面啊，那么我们都做了一些检讨跟改善。那么甚至呢，我们也把它融入到儿少权法，我们现在也提出了儿少权法的修法啊，全文的修法超过165条的条文也把它纳入了啊。这是这个事件呢啊，我们所做的一些检讨跟改善。但是另一方面，面对最近这个法官的判决，对这个社工的判例呢，那也引发了基层社工的恐慌了，大家也害怕，产生了一些寒蝉效应。那其实社工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经常处理的呢都是最棘手的案子，那么所接触的对象呢是最弱势或边缘的，而他的处理的不确定性，还有个案的差异性，甚至还有时候有一些急迫性，可能一下子晚上啦，什么什么，前一阵子也是有这个家暴案件的保护啦，这些儿虐啦、家暴啦，甚至药酒瘾，
1: 没有再分时间的、
0: 而且有的都还会有暴力倾向。其实社工在从事这些工作的时候，不只是辛苦，还有风险的。所以我真的觉得我可以感同身受这些社工第一线同仁的这种心情，所以我才会请这个次长就开始，因为我们次长也是社工社会背景出身的，所以我特别请他呢赶快要找大家来了解一下，听听大家的心声，同时也找了法界的专家，大家一起来讨论看看、怎么样来从制度上去对社工做更好的保障、所以呢就有几个方向大概目前也厘清出来了。第一个就是我希望呢未来在裁量这个社工那么有没有过失的时候呢，也能够参考像我们医事人员一样，因为社工没有被纳入医事人员，所以不在我们医疗法82条的保护的适用对象、所以在能够比照像这个医疗法82条对医事人员的业务过失，那么论处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他的注意义务，那么以及专业的裁量，因为毕竟呢他的这个刚刚讲的个案的差异性，还有他当时候所面临的状况，还有积极性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需要有一个裁量的。那但是这个裁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体会这个法官或检察官对于这个行业或者是这个工作内容属性的不熟悉，会造成他裁量上的难处，所以我也在请他们规划看看是不是也比照像我们的医疗纠纷、医疗争议，我们有一个医审会在做这个鉴定一样，就是由专业的人员加上法律的专家，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判断，提供给检察官或者是法官在做这一类案件审理的时候的一些专业意见的参考，所以也把这个建立起来，不然我们真的很难去什么东西都要定出一套 SOP、你就一定要照 SOP， 不是的话你就不对、这个大概在专门职业上呢都没有办法这样做，
1: 很难一体适用，
0: 很难一体适用、专门职业上是都不可能、社工也是我们的专门职业技术人员这样、当然第三个就是思考的是说保险的部分能不能有这些强化，法律的协助上给他强化，比如说像 过去呢是担心他有一些人身的伤害的意外，所以我们有帮社工做团保，现在只是说在责任保险的部分，那么要不要也可以讨论。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的工作也能够适当的减压，所以要把这个社工的人力，我们

0: 快加码，那把它补足，那么给予更多的人力的挹注，同时工作的部分呢，可以导入一些智慧化啊，一些科技化的协助，降轻他们的工作负荷。至少说把系统串起来，不用重复的做这些 paperwork， 最起码要能够做到。再加上呢，也没有这个区域性，就是多工合作啦，多个不同的合作，不是什么压力都要压在专责社工身上。好，这些我们也要做检讨跟改善。好，那我想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大家给社工加油啦。
1: 是
0: 这样。
1: OK。好，部长刚刚跟我们分享了如何解决护理人力还有保障社工人员的相关议题。今天非常高兴央广两岸 ING 节目邀请到了卫福部长石崇良来到现场，跟我们来谈了非常多的话题，包括了像是因应缺药危机、健保费率改革，还有如何解决护理人力不足跟社工人员保障的问题。今天非常谢谢部长。
0: 谢谢品熙，还有各位听众的耐心。好，那么刚刚谈的这些事情或许有些繁琐，但是呢，我也很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台湾呢正在迈向一个幸福健康的社会，那么这一些的营造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共同来投入。那最重要的是给我们所有的医护人员跟社工加油打气。
1: 好，谢谢部长。谢谢。
2: 好，非常谢谢品熙专访石崇良部长。那么针对男童凯凯遭虐死案，而蒙这名社工员遭一过失致死罪判两年徒刑，恐怕引发出走潮。那么由外界呼吁，在赋予高度责任的时候，对等提供足够资源，相信我们政府听到了，也会朝建立更好的制度着手，如何来补好社会安全的破网，多管齐下才能够避免再度发生悲剧。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的社工处的陈俊佑处长。俊佑你好。
1: 文心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节目中呢，我们介绍的是一路吃到老。那我们提到失智哦，就是失智症的患者会忘记吃饭这件事，是大家现在普遍都会有的一个认知嘛。对于失智症的患者来说，可能是大脑啦，或者是什么样的神经啦、认知啊，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他忘了吃饭这件事。所以我们也谈到吞咽是需要大脑、需要神经、需要肌肉的分工合作。但以往我只知道说啊，对失智症长辈啊，你要提醒他他要吃饭，或者有时候他忘了他吃饭吃太多。
1: 嗯，
0: 可是俊佑可不可以进一步的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这背后到底是什么，除了他忘了这食物的味道，那另外还有在视觉上可能也有一些障碍了，是吗？
1: 因为失症的退化当然就是他的五感，包含他视觉、嗅觉啊、认知功能、触觉等等，这些都在慢慢的退化过程中。那其实像我们一般的家里面，有时候我们想说哎，餐具让他单纯一点点，我们很多家庭都用白色的餐具，可是因为他在视觉退化过程中，假设你白色餐具里面放了白粥或者放了白饭，他会分辨不出来。这也是我们从研究上面或者食物上面看到一些状况，所以我们建议家里面假设有那个失智症的长辈，那我们照顾的人为了让他可以自己能够进食的话，那就希望在那个餐具的选择最好用深一点的

0: 颜色素色的，也不要太花、嗯、太花也会造成他有些妄想幻觉、嗯、搞不好他看到一些蚂蚁啊或怎么样他就更不吃了、
1: 哦、
0: 因为失智症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样子、嗯嗯、然后呢他喜欢吃的东西能够帮他做一些些的那个怎么讲让他分类了齁，因为有时候我们刚刚在讲说牙口不好的长辈，通常家人最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他比方煮个粥齁，把鱼啊什么什么的放在一起、嗯、然后就去煮，那甚至有时候真的他可能吞咽功能不好就会把他做一些搅拌的动作、嗯嗯嗯、那我们希望如果在做这个动作的同时还是把它分开齁，不然所有东西放在一起每餐吃起来味道都一样其实蛮可怕的齁，因为有时候吃东西我们总是想要做一点点变化、
1: 嗯、
0: 像现在一般的养护中心里面他们每天吃三餐可能就会有一天叫做快乐餐、
1: 嗯、
0: 让长辈们去投票说我今天要吃水饺我要今天要吃面、嗯、或者我要吃什么东西这样子、嗯、就让他有一点点选择权、哦、那当然我们刚刚说嘛一旦东西经过搅打他已经跑到所谓质地分类第四期，那是第七期是我们正常人假设这长辈虽然说没有牙口不是非常的 OK、嗯、他还有一些牙齿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牙齿或者牙龈跟舌头的一些功能也可以切断一点食物的话、嗯、我们是建议把这个食物经过一些烹调让它软化，举个例子像肉类、哦、它比较不容易煮软，那我们可以把它切碎一点点、嗯嗯嗯或者透过一些高温的压力锅啊，或者透过一些酵素，比方说跟凤梨稍微腌制个20分钟等等、嗯、都可以让这个肉类变软，让它在咀嚼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进食。我举个例子哦，我印象很深就是我自己有一次在整理牙齿，因为刚好那个时候 COVID-19、
1: 嗯、
0: 那就是我虽然没有什么鼻子的一些症状，可是它就攻击了我的那个牙齿，因为可能我的牙齿是我身体最脆弱的地方、嗯，那因为那几年大家也不敢去洗牙或怎么样，然后就后来就是说我得了牙周病，其实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病，因为我每次吃完东西一定刷牙、嗯、因为看到长辈在养护中心的状况、嗯哦、我是非常注意牙齿健康，而且每半年去洗牙，可是就是那两三年因为没有去做这个动作、嗯、没有想到就变成牙周病，后来经过一段时间治疗，牙医师说没有办法需要把它拔掉，后来就植了两颗牙，那这是发生在左边的下半的牙齿、
1: 嗯嗯、
0: 那右边这边因为年轻的时候做过牙桥、哦、也已经一二十年也需要做一些重新的整理，就两边都在处理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用门牙去吃肉、哦、肉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哦、因为我们在咀嚼肉类的时候应该是在臼齿、
1: 嗯、
0: 那所以相对而言我们的舌头舌尖是品尝是甜的东西，像我们在吃冰淇淋会用舌头去舔、对不 对,
1: 对, 对、
0: 哦、然后可是舌根就是尝那个肉类酸的、哦、或者咸的味道，其实比较牵舌根，那当我用门齿门牙去像小动物这样去咀嚼那个肉类的时候、嗯、我发现不好吃耶，原来一样的味道在你牙齿跟舌头不一样的部分去运用的时候、嗯、它也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就是很明显的感官不一样，就变得不爱吃。然后那阵子我也特别理解为什么小时候我的阿嬷很喜欢吃馄饨、
1: 哦、
0: 因为它比较容易去咀嚼、嗯、然后去消化的部分这样、
1: 嗯、
0: 所以呢这过程中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其实真的要从牙齿的保健开始好、
1: 嗯、
0: 然后呢真正在这过程中要找到他有兴趣的，这样他一天三餐下来才能够吃到他足够的一些营养，不然失智症就会越来越营养越不好，那对于整个、嗯、身体功能维持就有很大不良的影响。
1: 这点让我想起以前我们是上什么健康教育课还是什么、
0: 嗯、
1: 有告诉我们舌头从舌尖到舌根它会品尝到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我的印象就是舌根就是苦，
0: 对，
1: 所以有时候我们吞药
0: 对、哦、
1: 就是如果你可以很快的用水把它吞下去不要经过舌根、去感受那个苦，
0: 是
1: 可能药就没有那么苦，
0: 没错，因为刚刚在讲吞药、我也想听这个机会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嗯、有时候长辈在吞药的时候很习惯说药往嘴巴送，然后呢水喝下去，然后把额头抬、
1: 对对对，
0: 往后抬，把下巴提起来，好像这样比较容易吞下去，可其实反而这是一个危险的动作、
1: 我都是这样吞
0: 耶、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习惯嘛、
1: 对，
0: 可是其实当我们的下巴往上提的时候其实反而气道是通畅的，大家有看过在宣导那个急救的时候、有没有有人昏倒了，
1: 对，
0: 我们要帮他做口对口人工呼吸，有没有一定要把他的下巴往上提、有没有这个时候反而气道是通的、所以其实反而如果不希望呛咳发生的时候

0: 反而是在吃东西，不管是吃药，我举个例子，我以前哦都不大敢喝那个珍珠奶茶，特别是小颗珍珠，因为大颗的你放到嘴巴里面，你会慢慢咀嚼，小颗很容易，因为它咕噜就跑到那个下面，然后我们不是吸东西的时候又需要那个靠一个那个空气的那个吸力进去，这时候反而气道是打开的。那所以呢，你反而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把你的下巴往下压，比较靠近你胸膛的一个地方。那这样子的话，比较不容易吸的时候，一下子那些珍珠跑到你的气道，它会在你的舌根这边，然后等到那个你就再往下咽，好，这时候反而是比较安全部分。所以听众朋友也要记得这个动作，就是吃药的时候慢慢一颗一颗吃，不用急着说一次要把一把药，因为老人家有时候吃药都吃五六颗，齁，你一颗一颗配水，然后就下巴往下压一点，反而这样子在吞的时候比较不容易造成呛咳。
1: 是，好，那这一点也提醒了我就是我吞药的习惯啊。那我们刚提到像牙周病啦，或者是对于很多的长辈来讲啊，可能牙齿也越来越少了，那为什么牙齿健康会影响到大脑？那如果也影响到了我们的进食，为什么对于失智症的长辈来讲啊，或失智症的患者来说，可能也会有恶化的情况？因为书里面有一篇就说心情不美丽，大脑就跟着不开心了。
0: 对，其实跟听众朋友讲一个研究结果，大家可能会觉得哇，因为呢我们从研究上面发现，每少一颗牙齿失智症的风险会增加1%。所以现在那个 WHO 有一个呼吁，就希望大家所谓的 AT 团体，希望大家活到80岁的时候还有20颗健康的牙齿，因为其实这个跟咀嚼功能其实有相关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当我们在咀嚼动作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边嘴巴的肌肉在运作，那就会有点像帮浦的功能，它会让我们的血液可以让它流到脑部去，对，那因为脑部的血氧的一些状况，其实对大脑健康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那对认知功能也是哦，好，因为其实你的这个咀嚼力比较好的时候，不管我们今天讲失智症，在我们左右脑有两个大拇指大小的海马回，它跟我们的认知学习其实很有相关，还有额颞叶的这个部分也是哦，所以当你能够咀嚼的时候，其实这个血液的流通对你的认知功能，不管是海马回的血液流动或者前额叶的血液流动，其实都是有帮忙的哦。那所以回到一个点，就是说当心情不美丽的时候，其实就没有食欲，很多东西起不起劲，可能不只是在营养这件事情，我想以前我们也跟听众朋友讲过，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认知不要退化，我们除了营养以外，就是我们的运动也很重要，现在 WHO 是建议说我们每个礼拜至少有五次，每次30分钟左右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其实不管是快走也好，超慢跑也好，或者跳一些大脑保健体操，其实都是好的。那当然就是睡眠的维持也是，就每天睡满7个小时也是重要的部分这样。所以今天讲回来就是说回到饮食这件事情，因为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没有食欲，
1: 对，
0: 对，然后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然后也没有起劲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真的会影响到认知。因为研究上面显示说忧郁症的个案其实它也会未来有很高比例会诱发失智症的一个发生。

0: 那接下来我想回到啊，失智症的患者在吃饭这件事情上啊，可能对于照顾者来讲是不大能够去体会到说为什么失智症的患者他忘了吃饭这件事。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说因为吞咽啊需要大脑神经跟肌肉的分工合作之外，那有的时候他们是忘记了他们正在吃饭，或者是他忘记了怎么样来用汤匙，甚至他忘了要去咀嚼这件事。这个是照顾者哦，我们可能没有看这本书以前比较没有办法去体会失智症的患者他们本身的一些当下的情况。
1: 是我们说失智症它是一个逐渐退化的过程嘛，一开始他可能没有食欲，或者他不知道吃什么，然后慢慢的他可能就是说连那个我们刚刚说他可能辨识碗里面的食物都有一些些的困难，然后甚至他到后来因为肢体的一些不协调的关系，对要运用这些餐具都有些困难，所以可能变成说照顾者要去喂食的部分这样。那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是希望说尽量维持长辈的一些生活的功能哦，因为我们刚刚说嘛，那个吞咽的一些食物它有质地上的一些不同，假设他今天真的没有办法用餐具的，我们希望说质地把它软化以外，然后让他可以用手去拿，也是一个比较自主而不是好像被动的就是被别人喂东西哦，因为假设他没有食欲又被喂了一些他不想要吃的东西，我们有些长辈比较那个他会把它吐出来，那他接受的时候可能基本上他可能含在嘴巴里面，然后因为一些事情的一些影响他就忘记了哦。那其实我们跟那个阳明大学的林立产教授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就发现说有时候在吃东西的时候放一些这个长辈喜欢的歌曲会让他吃的比较开心哦，虽然说平时放一些歌曲可能会造成他的幻听或者一些不适的状况，可是单单吃饭这件事情，如果他喜欢的歌他听的同时他就会怎么样，会比较有一些情绪比较好哦，心情好一点点，在吃东西就会比较快速一些些，所以喂饭的同时其实可以用这些歌曲。然后因为失智症到后来会有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说吞咽会有分四个动作，一个动作是把食物放到我们的口腔里面去，那第二个部分是透过我们牙齿的咀嚼，然后透过唾液的分泌让这个食物变成一个食物团，到第三个部分就是要到喉头那边往喉头送，让它吞咽下来，然后到我们的胃里面，大概四个过程。那他其实到后来的时候，因为我们说喉头的一些肌肉的力量也可能会欠缺，或者他忘了怎么去抬升喉头的这个肌肉的话，那食物就会在嘴巴里面，那有时候照顾者会比较急一点，一口还没有吞下去他又喂了第二口，那这时候就会有一些风险，容易造成呛咳的一些发生，因为他必须要呼吸嘛哦，所以无论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就希望说借由质地的改变引发他的一些兴趣以外，然后让他慢慢的可以怎么讲，可以不要退化的那么快，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让他的这个吞咽的那个部分做一些复健的训练可以做一些维持，那不然最后可能真的就是要考虑用一些鼻胃管，那可是那个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对长辈来讲就是反而更不好哦，因为他可能没有饮食的乐趣，然后放一个管子在那个地方又变得不舒服这样子。
0: 所以当失智症的长辈或失智症的患者已经不记得嘴巴或者是喉咙的肌肉要怎么动而产生吞咽困难的时候，这本书里面有问到一个问题啊，那如果说吞咽有困难的话，把食物都打成泥这样好吗？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食物的软跟烂之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分别啊，如果说食物都煮得烂烂的看起来也就不大好吃哦。
1: 没错啊，因为其实我想听众朋友可能很习惯就是说哦，东西它一旦牙口不好或者没有办法咀嚼的时候我们就直觉想到说啊，煮个粥哦，然后可是你看粥里面我们如果说要把这些肉煮烂那也需要一些技能，可是其实我们刚刚前面有提的一些做法都是可以做的，然后剪碎或者食物烹调时间长起一点点，可是就担心每次都是一样的粥它吃起来的味道就会 不愉快。那可是在这个牙口的评估里面，有时候我们说嘛，假设我们正常人的饮食是食物的等级质地在7的时候，那粥可能是在4，这中间就还有5、6的等级、
0: 嗯
1: 哦、那假设他吃进去可以透过一些牙龈、哦、或者舌头的力量去切碎那些食物的时候，其实这样的食物我们是尽量希望说知道它的功能去维持它的质地。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们提供的10道食谱，那听众朋友也可以不用买书，可以上我们基金会的 YouTube 里面可以看到这10道食谱怎么做、嗯、我们的营养师有很用心的把长辈该吃的蛋白质跟蔬菜放到这里面去做一些烹调的示范，然后让长辈在吃的时候又可以吃到食物的味道，然后又可以有一点点的乐趣这样子、
0: 嗯、是，嗯，这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的一路吃到老这本书啊，也很特别的一个设计，就是想吃好这样做，就有精选10款的食谱。
1: 嗯，
0: 君有试着做做看吗？
1: 我有啊，像那个
0: 光看食谱看不出好不好吃。
1: 像里面有介绍那个肉珍珠丸子，珍珠丸子是我很喜欢吃的一道食物，它里面有一些坚果粥等等的部分，就有告诉大家说你怎么去做完这个部分。不过其实听众朋友要很小心，因为有时候我们假设举个例子，我们常常吃一些比方说起司蛋糕，你可能觉得它质地是在6、哦、左右的，可是如果里面有放一些果干，它可能果干的质地是7，所以这种混合的时候就会造成其实吞咽或者咀嚼功能比较有困难的长辈会有一些呛咳的可能性发生、
0: 嗯、
1: 所以无论如何要很小心这些添加的那些本来应该是让口感变得比较丰富的、
0: 嗯、
1: 可是对于这种已经有吞咽的一些困难的长辈来讲它是有风险。
0: 那接下来我想请君佑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当然这主要呢是对于台湾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如果想要有更多的照护的建议的话，那我们有哪一些资源可以来运用呢？
1: 嗯，因为其实啊我们都知道说有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时候家庭照顾者就希望说自己好好的去照顾这个部分，那可是我们刚说嘛，因为其实吞咽这件事情它需要有专业的那个医师做评估，然后有一些语言治疗师能够教导说诶这个怎么让做一些复健的部分，所以这个目前在长照 3.0 或者我们本来的健保里面都是可以运用的一些资源。那真正在照顾这件事情，我们也是希望听众朋友知道说，因为其实如果在那个现在有些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啊、哦、他们其实在那边会有一些认知促进的课程，那也会有一些营养的课程教导家属跟长辈，然后在欢乐的过程里面，因为有别的长辈也在，他们可以吃的比较快乐一些些、
0: 嗯嗯、
1: 然后也可以维持他的一些活动量肌肉的一些能力的时候，他可以退化的比较慢一些些、
0: 嗯、
1: 那甚至我们现在长照 3.0 也针对所谓的日间照顾的资源也提供的非常多、
0: 嗯、
1: 那我觉得这都要呼吁听众朋友去运用，因为这个病真的非常长的时间哦、因为有时候一照顾搞不好就是8年10年，那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照顾者悲歌通常发生在7年之后、哦、因为照顾者就是因为照顾失智者身心俱疲而做了一些不好的决定，所以真的如果你现在真的在照顾家人有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欢迎随时其实拨我们基金会的电话跟我们的营养师可以做一些讨论，针对长辈现在的状况怎么去提供他足够的一些营养、嗯、然后再来部分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些资源其实都应该要多加的一些运用，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陪伴的过程中你才能够完成你想要真正照顾家人的一个好的一个过程这样、
0: 嗯、是，当然现在呢在台湾啊、哦我们除了有长照可以让我们来运用啊、嗯、减少很多的照顾者的压力或责任之外呢，当然现在很多如果家里有失智症的长辈啊或失智症患者的家庭也会请一些外籍的这个看护来家里照顾这些患者。但是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啊最主要的也还是就是说照顾的责任啊，照顾者要有一些基本的常识啦或知识、嗯、不能全部都丢给这些外籍的看护嘛。虽然他们有一些是有经过训练是有一些专业的看护的能力，
1: 嗯，
0: 但我们自己还是要知道了哈。
1: 对，因为其实举个例子就是外籍看护他们我们现在很多都从越南、
0: 嗯、
1: 从印尼来的嘛哈、
0: 嗯。
1: 大家如果有去 越南东西算好吃，大家如果去过印尼就知道、他们的东西好像不大合我们的胃口、所以如果是由外刊来备餐，其实你就知道会更困难，因为其实失智长辈有时候他们其实应该到这个年纪吃了很多好吃的食物、那食物是有记忆点的、这个很有趣、就是因为有时候你吃了一个东西你就想说你会去比较、同样的小笼包到底是哪一家好吃这样子、对不对那所以回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们跟我们的文化不一样，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是需要让他去理解这个长辈以前喜欢的一些什么样的食物、然后怎么样的一个烹调过程，让他去学习。可是我们刚刚的建议是说最好是一起做，让长辈有这个参与的过程中他比较有那个参与感，不然他只吃我们印尼的照顾的人煮出来的食物又不好吃、然后就更影响到他的食欲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就互相在互动过程中创造一个美好的经验，然后也让这些印尼越南的朋友更能够煮出适合这个长辈胃口的一个食物这样、
0: 是。

0: 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的陈俊佑处长。那我们介绍《一路吃到老》这本书，当然有各路的专家联手出击，所以在书中呢也有很多实际的一些建议啊。例如说，我们刚刚说吞咽是一个全身的运动，所以呢里面也有一些像是可以照着做的一些简单的运动的方式。好，那最后就请教俊佑，那会建议大家怎么样来使用这本书呢？
1: 是因为书里面我们有放了一些就是指引，就大家可以看着那些指引，那有点是手把手的方式来做一些些的执行这样子。那当然如果说大家看的书有任何的一些疑问，其实就算没有买书都没有关系，都可以跟我们做一些联系，我们有专业的营养师可以跟你讨论怎么样把家里面的长辈让他饮食照顾做得更好这样子。不过我们也要这个机会呼吁听众朋友，因为我们真的这么多年的经验下来发现啊，真的家里面一旦有一个长辈失智，其实另外一半他的认知也慢慢在不好的过程中，甚至我们遇过一些家庭照顾者，他本身是女儿照顾到长辈，后来自己开始认知也出了一些问题。那其实对于这个营养的部分，从刚刚今天文馨这么详细的引导的部分，大家可以理解有些我们以往的做法可能不是正确的。那我们就借由这本书，希望大家能够去学习正确怎么样吃到该吃的营养，怎么准备这个食物的过程中可以让长辈吃得开心，然后让照顾者也可以在这过程中知道说自己的营养照顾好也很重要，不然照顾完失智者可能连自己的健康都会赔进去。
0: 是，所以这本书呢也非常适合我们一般的读者哦。那即使你今天还没有到一个照顾者的这个身份跟角色，但是这本书最主要是希望大家可以从现在开始这样做，轻松吃喝到久久。就是我们可能我们渐渐年老老化的时候也会有很

0: 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没错，因为其实我们后来的讨论就是希望说，如果今天是年轻的听众朋友，你应该就要开始做点重量训练，然后让自己的肌肉力量维持。因为我们刚刚说嘛，可能我们的体能到三四十岁巅峰之后，你没有去训练它，就会逐渐逐渐的退化。那我也很自豪跟听众朋友分享说，我现在虽然55岁，可是我现在是肌肉，大概是我这辈子最多的时候，因为。

0: 部分，就是我们希望大家真的要定期去给牙医师洗牙，因为像现在有好的政策是希望说65岁的长辈每三个月去涂氟去检查一下牙齿健不健康等等、嗯嗯、可是我们医院牙医师就跟我说啊，都没有牙齿了涂什么氟啦、
1: 哦、
0: 所以呢回到一个点，就是希望大家牙齿都还有的时候、哦、真的要定期去检查，因为其实自己刷牙是没有办法维持，像我刚刚分享说才两三年没有去，没有想到得了牙周病，那牙周病的牙菌斑等等这样的细菌，其实现在不只是会影响到我们大脑，因为从失智症的大脑解剖里面就发现大概九成多都有这样的菌是存在大脑里面、
1: 嗯、
0: 可是最新的研究发现它跟我们的心肌梗塞的发生其实都有关联性、嗯、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定期去给牙医师洗牙的重要性，像我有时候在社区里面问那个民众，大概哦，真的有到那个牙医师那边洗牙，都只有一半三分之二、欸
1: 嗯嗯、
0: 至少有一半到三分之一的人，他从来都没有去给牙医师洗牙、嗯，可能是为了帮健保省钱。
1: 是，
0: 可是真的你要去定期的去做这些处理，因为可能你自己刷得很仔细，可能你自己会用牙线，
1: 嗯、
0: 其实都不足以去给牙医师做一个检查、
1: 嗯嗯、
0: 然后半年把有问题的牙齿提早做一些治疗、嗯嗯、那避免说到时候还要去植牙，然后或者到时候变成满口都要假牙，这就非常辛苦、嗯、
1: 是。好，最后呢用一位推荐者，这本书的一位推荐者也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的处长王宝英处长他所说的，吞咽障碍不是突然来的，它是每天每周每个小的退缩累积而来的、
0: 嗯
1: 哦、所以我们也是不管是几岁年纪，我们从现在就要开始好好的注意我们各方面的健康，
0: 对，都来得及。
1: 嗯，好，今天非常谢谢俊佑，
0: 谢谢。

0: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艺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第十八届新人新视野，将从5月15号开始，陆续在两厅院实验剧场、魏武营汇景工厂以及台中歌剧院小剧场演出。一样有三位青年创作者将发表创作。之前我们邀请了陈胜文还有翠斯特，那今天很高兴哦，一个都不能少哈、哦，邀请到的是我很喜欢的舞者郑怡涵，欢迎。
1: Hello， 艺荣。
0: 哎、hey ，我们又见面了，然后刚刚。一直在回溯上一次的
1: 是好久不见的那种见面，
0: 真的哎、欸，就是上次你来到节目已经是5年前了，
1: 没错，而且刚好那时候也是自己第一次发表独舞的时候，然后这次又再次在做独舞作品跟你相见，
0: 对啊，很棒。然后一涵其实还有一个身份是红舞制作的排练总监，
1: 没错，
0: 然后也是。你们是怎么讲首席舞者吗？
1: 没有，
0: 是这样，
1: 专职舞者就可以了，
0: 专职所以非常忙，
1: 是
0: 然后终于瞧到怡涵的时间，
1: 没错，真是不好意思让大家辛苦了
0: 我不知道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怡涵跳舞，但是我每次只要有机会然后我看到怡涵的名字都会跟朋友说一定要去看，就是我觉得连外行的人呢、像我这种你对现代舞一点理解都没有的，看怡涵跳舞你就是会觉得太厉害了，
1: 谢谢。
0: 我们当然不知道哪里厉害，可是你就是、就算你跟一群人一起，其实我都还是会一直看你。
1: 是，哇，这害羞
0: 我想应该很多人有这样跟你说过。
1: 确实确实，但我觉得依某种程度您们看见的作品，我刚好在团队里面也是年纪稍长的舞者，那我觉得在这之中当然我会有一些技术性的小闪过那些我没有办法达到的技术，可是也许我的情感的表现、或者是身体状态的这件事情的投入可能会比较吸引人，这件事情我不否认这部分是我擅长之处、但如果说在技术上的展现，确实我现在也没办法再像年轻的我一样去展现非常高超的技巧，不过这也是我也在思考我要如何一直在舞台生存下去，那我该怎么样维持、那又该怎么样健康的继续表演。
0: 因为自己有在跳舞，所以你会去看很多大师的影片，
1: 是
0: 或是实际

0: 看到，但我后来会发现技巧我根本不重视。
1: 没错，同意。
0: 后来你想要看的，其实我觉得那个脸其实很重要。
1: 同意，
0: 就是你的，你到底怎么
1: 办法吸引人？
0: 对，你怎么去表达？
1: 是是
0: 这件事。那技巧当然不能没有，
1: 当然。
0: 可是它已经不是重点了。
1: 没错没错，
0: 这个是不是也是像你刚刚提到，就是因为随着它就是运动者，
1: 是，
0: 所以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一定技巧不可能，
1: 没错，
0: 永远都在高峰嘛。
1: 你的骨头就是会钙化，你的筋骨就是会变硬。
0: 对，人就是人体就是这样子，
1: 没错。
0: 可是你有别的方式，
1: 对，
0: 一样用身体去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事，这也是你想要创作的因素吗？
1: 我觉得它好像是我的动机来源之一，因为像我在两年前，我其实没有这么。那会有一种焦虑的感觉，是你很害怕你会开始做不到一些事情，那你又想要不要做不到，所以你必须要更努力。例如我现在要上皮拉提斯，我需要去健身房维持我的耐力，维持我的肌力，或者是我的肌肉线条。
0: 以前不用跳舞就可以了，
1: 以前不用、啊、可是当我刻意要多做这些事情去保护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很辛苦，可是我该如何能够健康的面对我这样的心态、嗯、那像这样这两年过后到我现在的状态，我觉得我是非常坦然面对，我真的筋很硬，我真的腰很硬，我不太避讳去承认我自己的弱点，可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勇敢说出自己的玩笑，是因为我可以有另外一块我比较勇敢之处，所以以前很怕别人会认为你不好，你退步、嗯、你的能力不足，可是我觉得现在你年纪到一个程度，你其实会觉得 It's okay， 我承认我自己的不好、嗯、但我可以更健康更快乐面对这样正向的一种老化。
0: 嗯，那这是在新人新视野，你的主题叫三生有幸，
1: 没错，
0: 那个生是
1: 生
0: 理的生，
1: 畜生的生，
0: 很有趣，这个也是你的体会，
1: 是
0: 创作出来的吗？
1: 嗯、因为应该说我原本正念想确实是三生有幸，因为跟我同样一起在舞团工作的舞者，他们的年纪，我觉得多少我会有一点心理上的影响，因为你会看着这些年轻的身体一直达到编舞家可以想要达到的画面、嗯、但是到我身上的时候，红中自然而然的会让我去做一些比较适合我做的东西、
0: 嗯、
1: 一可能不会那么辛苦，不需要抬来抬去，可是你也知道嗯，当你想要成为舞台上漂亮那个画面的人的时候，你是必须要做更多艰难的事情、
0: 嗯、
1: 但现在我渐渐的成为并不是那样子使用的舞者、
0: 嗯、
1: 所以我一直觉得我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继续在舞台上，然后又可以闪避我的困难之处、
0: 嗯、
1: 然后我又可以多一点我的感受去呈现我们俗称的花瓶的角色好了，可是我觉得我持续的在每一个位置都在绽放我的思维，所以我觉得我还能够在舞台上这件事真的是三生有幸。但后来又在思考所谓的这个三生、嗯、我是不是再幽默一点点的去诠释掉这些我们可能感受比较辛苦的事，所以后来发现畜生的这个生其实很有意思，那它好像就应对着我其实一直在舞蹈历程上在三个不同身份包含表演、创作、教学，
0: 嗯，
1: 对。
0: 然后那个生，虽然说畜生也是生理的生，
1: 是是是，
0: 就是那个猪鸡鱼嘛，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很有趣的联想。
1: 是，我觉得那个鸡猪鱼它其实是一种我们生活中很容易靠近的食物。如果今天你想要补充蛋白质、嗯，你就会往这几个食物去思考。那再来是，其实鸡猪鱼是我们从以前传统流传下来的拜拜的三神。那在这三神所代表的像是天地人、
0: 嗯。
1: 那我觉得不管在什么样子的身份，你其实好像都一直有一个三神对应在同一具身体里面，在这件事情发生、嗯、不过我在思考的是，像鸡对我来说它好像有一种随时警觉的心理，那它就好像会不会是神明，其实它要接受信徒们的一些问事，哦，我有信仰的问题，我有健康的问题，我有感情的问题，我有工作的问题，那他在庙里面，这是我自己胡乱思考，那他在庙里面接受那么多信徒的叽叽喳喳的时候，他是不是随时要保持很大的警觉性去呈现这样子的状态？所以我很想要截取这个事情去反映在身体上面的悸动跟碎动，也有点像神经质的感觉。
0: 嗯，
1: 那我觉得像所谓的猪，它其实对我而言，它好像就是一种像是人一样的事， 因为我们某种程度的生活作息其实与猪大径相庭，
0: 嗯，
1: 某种程度我们在吃东西在饮食上你会有惰性，你会有积极的时刻，那往比较负面的那个方面去想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吃东西跟睡饱觉我才可以健康生活，
0: 嗯，
1: 那当然把梦想那块先剔除的话，在猪的这块我觉得它就有一种慵懒的粘稠的油腻的，或者是我们生命里的包袱都在这块油腻腻的东西里面，
0: 嗯，
1: 然后补充是我非常爱吃五花肉，所以我就觉得天哪，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真实。那在鱼的部分，我觉得它就像象征了一种所谓的灵性一直在空间里面游走，所以它好像就像是我们的信仰思绪，无论你在做什么事情，你的信念其实它就是会一直牵引你往某一个方向去，让你完成你想要完成的事。我想段落应该会是从猪到鱼到鸡，
0: 哦，
1: 就是到时候如果观看的时候可以有这样子的想法跟想象，但是在里面的动态用了一点点所谓的比较象征性的动作，所以像有一个场景我就像是一滩肉好了，我在一个物件上面，然后在空间里游行，然后那个物件它也会散发很多很多的烟，那我当初其实想象我好像就是一个神明被供奉着在那里，但是它同时你可以想象它在水里游或者是在天上飞，
0: 嗯，
1: 对对对，
0: 哦，很有趣耶。
1: 是，
0: 那那些开发就是你自己开始想要创作，
1: 嗯，
0: 是算晚的吗？你觉得
1: 可能算是我真的开始接触创作或者是把东西分享给别人的时候应该是25岁的时候。
0: 哦，这样算晚吗？
1: 有一点耶，可是那时候我不觉得那个叫真的创作，哦，那比较像把身体的素材汇整，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所谓的创作作品。那那时候是刚好有一个文化部的创作新秀的案子，
0: 嗯，
1: 我第一次申请到，然后再来就是30岁的时候做了孤独号，然后是拿到国艺会的个人创作补助，然后是在这几个阶段之下我发现我的思维都是在整理那个时期的身体元素，好像把自己的可能性在那个时候去把它磨打出来。但如果真的说要像红中一样在对面对舞团的大作或者是8人10人作品，我觉得我不是往这个方向的类型，不过我有接触一些的创作工作比较像是帮助学生舞者跟他们短期的例如说5天或者是3周做一个创作工作坊，
0: 嗯，
1: 我把他们的身体素材做一个比较教育性质的编舞，
0: 嗯，
1: 对对对。
0: 以前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因为你是身体能力很好，很多技巧都达得到的，
1: 对，
0: 像这样的乖宝宝型
1: 是
0: 不是会很排斥自己？
1: 好像是
0: 从零开始，
1: 没错，因为我其实真正开始敢使用自己的身体发酵动作其实是23岁。
0: 嗯，
1: 那回到小时候，是因为我从小我其实是4岁就开始学舞蹈，但是是学幼儿律动然后民间舞，嗯，但是后来发现以前的舞蹈社有个机制，就是你到可能小学3年级或4年级可以有一个考核，你就可以加入到舞蹈社里的舞团，
0: 哦，
1: 所以那时候应该是在小4的时候有做了一个检定考，然后那个检定考就是要考芭蕾现代中国舞即兴，嗯，可是以前我们只有学过简易的，
0: 小朋友就有即兴哦，
1: 对，
0: 哦，
1: 所以在那时候的即兴考应该是我人生最大的魔王。我们4个人一组，因为大家听到即兴害怕是因为叫一个一个，但那时候是4个人一组，好，就计时2分钟，然后就开始，我旁边的3个同学开始蹦啊飞啊跳啊，我就一个人愣在原地，然后前面的老师有4位老师，然后就轮流说，一涵你可以大跳，你可以侧翻，你可以跑，我就坚持的摇头，因为我觉得天哪，我告诉我动作，你告诉我拍子，我做的完美给你看，那，
0: 嗯，
1: 你不要叫我生东西，因为我怕我做错，
0: 啊，
1: 所以我觉得我一直有一个这样子压抑的念头，是想要达到别人认可我的正确答案，
0: 嗯，
1: 所以在 research 自己的过程是很慢才被开发的，是直到大学的时候，欸，我看见别人的身体为什么拥有我身上没有的灵活性，
0: 嗯，
1: 你要我达到直线条完成如同老师给的范本，哇 perfect 我是最棒的，
0: 嗯，
1: 可是你要我寻找一个特殊属于自己的样貌，这件事我觉得好困难，为什么他身体做得到我做不到，然后一直在这之中发现啊，我必须要解放掉我这笨笨的观念，觉得 何谓标准，
0: 嗯，
1: 然后

0: 这个事情慢慢的去磨平磨掉之后，在22岁左右才真正的开始比较理解啊，我的身体原来有更多元的方式可以使用
1: 哦，
0: 这样。
1: 但我就会想说，那我几年前的第一次看到你的演出，嗯，就是你已经是大爆发了，嗯，所以搞不好真的就是你压抑累积太久，
0: 是是是是，
1: 所以就是那个大爆发，其实你又很难说这样不好，欸，
0: 没错没错，
1: 哦，就是我们看到你就是非常亮眼，你很难想象是哦，原来你曾经经过那一段，
0: 对对 对，
1: 就是我需要正确答案，
0: 是是是，
1: 因为这样想象就是它会在一个框框里嘛，
0: 没错，
1: 可是你的表演就是看起来不是，
0: 没错，
1: 你自己会有你的样子，
0: 我好矛盾哦，嗯，
1: 但你后来就是慢慢认识自己，
0: 对，
1: 然后走到一个诶，你可以一直去突破，
0: 是，
1: 那应该有很多国外舞团会找你吧？
0: 目前没有，欸，
1: 因为很常出去表演啊，
0: 是因为以前如果刚毕业来说应该就两条路，一就是去国外甄选，
1: 嗯，
0: 那去找到国外的工作机会，那二就是待在台湾，可以选择教课或者是跟自由艺术家合作 去让你可以在这个环境生存，那时候我其实主要的想法是觉得，欸，我想要，如果我能够变得很棒，我希望这件事情是我从台湾而出发，并不是因为我待在国外所以知名的这种状态，所以其实有一阵子有一些老师有怀疑说，欸，为什么当初不出国考团或是甄选，我觉得某种程度我有这样子的信念在我的心里面，
1: 为什么啊，
0: 不太确定，但我觉得有一股力量是我觉得我想要站在踏实的地方往前行，嗯，我小时候不太能够在国外待得很长久，然后包含有交换学生的机会我其实也都没有去参与，嗯，可是因为我的生命刚好都有一些机会，例如我之前有跟小德学长因为他的作品前往了纽约，然后参加了美国舞蹈节，就是都有一些短期机会，所以我觉得我一直想出国的这个梦想它都在旁边点缀进来我的生活，
1: 嗯，
0: 我不需要去做一个长期离家很远的这样子的工作，但是我其实高中的目标是如果我没有考上北艺大舞蹈系，我就要转当导游去那种观光，我要玩遍全世界的游乐园的这种想法，那，啊，还有 后来又考上了舞蹈系这样，可是因为在舞团这几年开始工作跟大量在国外巡演，哇，他好像让我也是满足了我的梦想，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一部分还是在国内工作，但是还是可以满足有出国的这样子的行程，
1: 嗯，
0: 对对，
1: 是不是也是有一种就是不想输啊，就是我就是老娘就是要待在台湾
0: 对，
1: 然后还可以跳得很好，
0: 好像是这样，欸，哎，欸，对，欸，
1: 哦，
0: 对，没错，
1: 就是我可以不需要到国外去，
0: 是，然后我觉得也很幸运是在这几年舞团有这样子的环境，嗯，让我可以在这里这样子酝酿，那包含到我现在在往年纪大的方向走，同时我也可以做传承，好像也把我很想要做的教学这件事情也越来越完整的去系统化去分享给团里的伙伴们这样子，
1: 嗯，欸，那回到这次的三生有幸，很有趣是一涵自己会跳，
0: 是，
1: 还有另外一位舞者，
0: 没错，
1: 蔡云婷，
0: 是，
1: 就是你们都是独舞，
0: 我们都是独舞，
1: 所以会看到云婷的，也会
0: 对
1: 看到
0: 有两个不同版本。
1: 那你们两个人要怎么同步呢？
0: 我们的工作方式是最初期，因为当初面试的时候是由我自己做呈现，所以我基本上已经有建构好对于这个作品的世界观这个素材，嗯，所以在第一大段，应该说我的作品分为三大段来形容的话，在第一大段里面比较偏向于祭祀者的这种状态的身体行为素材，是我自己在生活经验中去把它累积起来然后去打破重组的，
1: 嗯，
0: 所以我有了一个非常非常长的动作元素，
1: 嗯，
0: 然后我把这件事情先转交给云婷，然后接下来又再发展到不同段落，有一些物件有一些场景的部分我们就开始各自发挥，因为我的作曲家郭瑜他也在很早期的时候我们就聊过了作品的想法概念，所以他甚至是比我的作品还要早出来这个音乐，
1: 哦，
0: 所以我能够先有这样子的想法去让这件事情发酵，
1: 嗯，
0: 那比较困难的是我们其实有着同样的身形，也有着同样的缺点，但是我们非常不一样的是我的身体可能比较警觉，他的身体比较欧洲。为什么这么说？他呢在高中念完北艺大舞蹈系之后就考上了国外

0: 来荷兰鹿特丹的 Cordats 学院，所以他其实在大学的教育里面是深受着欧洲艺术家的影响、
1: 嗯、
0: 所以他的视角跟思维在身体展现一些情绪状态的时候，他是一个很乐观很正向的身体、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我生性多愁善感，所以我就自然会比较有一种焦虑或是神经质的身体状态，所以当他那种状态要去模仿我对于动作的破碎或者是比较焦虑的状态时，我想它是一种哦，这是一组模组，我要放到我的身上，所以这件事情的情绪在他的身上可能有一点难发酵、
1: 嗯、
0: 所以到后来我跟我的顾问洪中也一起在讨论这个作品的发展的时候， 他就直接告诉了云婷，你做郑老师的动作做得很棒，但是你可以大改。
1: 嗯，
0: 因为我们解读到了，其实我在第一段无论做什么行为，其实我就是想要呈现一种焦虑的感觉嘛。
1: 嗯，
0: 那所谓的焦虑感觉，他是非常擅长即兴的孩子、
1: 嗯、
0: 所以他在即兴状态里，天哪，比我原本设计一 N 二 N 的动作还要好看很多很多、
1: 啊、
0: 所以我们开始一段一段的让他可以去破碎打破掉我原本的动作组合，然后他去里面增加自己的元素、
1: 嗯、
0: 所以会看到我们两个有类似一样的结构，但是可能动作元素会不太一样的使用方式，
1: 嗯，
0: 这样子。
1: 你这样听起来很棒啊、欸，因为就是也是要他自己有那个感觉去做出来，
0: 没错，
1: 而不是完全 copy 你的动作。
0: 那我们两个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特质，是我发现我可能从小训练自己给自己的奇怪的要求，就是我要有很精准的拍子、
1: 嗯、
0: 所以我是对于三要到哪里，七要到哪里，我可以超快完成、
1: 嗯、
0: 但是云婷她是音乐性舞者，她在听那个飘在空中的噔这个声音，她没有在算节奏，所以我们中间有一度的磨合是，我就跟她说、嗯、我们五的一要到这里，她说有啊我知道，我说可是你做的是四的五哦，真的吗？我们就再次去看了影片，然后我就发现啊，每一个舞者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
1: 嗯、
0: 因为起初我发现我开始在给人家正确答案与否，当然我是创作者，我应该这么做、
1: 嗯、
0: 可是这件事情它其实一点都无伤大雅、
1: 嗯、
0: 因为它在五还是在一，那只是我个人执着的观点必须完成的，可是后来我放大看这件事情，其实它有没有差的失败好像真没差、欸
1: 嗯、
0: 就是你，但我其实觉得 嗯这件事情很棒，我可以理解到在不同的舞者的思考跟工作，它也会让我知道我如果接下来有另一 K 舞者要加入我的作品、
1: 嗯、
0: 我可以有一个什么方式去让他们去学习、嗯、去模仿，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也让我再削弱一点我自己原先对于这件事情认知的价值观。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棒的、
1: 嗯、
0: 而且如果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在排练场里，可能都会只有我自己认定的答案在那里发生、
1: 啊、
0: 可是当我今天有另外一个伙伴，我们俩可以一起测试这件事情出来的结果、
1: 嗯
0: 欸、我觉得轻松很多。
1: 哎、欸，这是不是也是第一次？
0: 就是第一次，
1: 通常不会有这种，就是 A B 卡的。
0: 对，
1: 哦 ，A B 卡的独舞
0: 是
1: 好像有点少，
0: 几率比较少。确、哦、实，
1: 那也是因为你的行程太满，对不对？所以才有这个
0: 啦。要往未来的发展来考量，因为这个作品其实某种程度也希望能够往国外拓展。那未来拓展确实跟行程很忙碌会有点关系、嗯。但其实如果按照国外真正在经营这样作品 tour 的模式，本来一个作品就可以拥有很多卡。
1: 哎，所以原本你们的想象就是这样，
0: 我们就是因为这样才这样安排的。哦、其实要我演八场我也 OK。
1: 啊、
0: 我时间是完全可以的，
1: 是
0: 是是，只是我们当初是想要往这个模式去进行、哦、可以让这件事情发酵得更快速。如果今天等我八场都演完、嗯、然后有一个妖演进来了，我又要再重新培育一个半年的成本、
1: 嗯、
0: 去让一个舞者会这个作品然后才开始发生、
1: 啊、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它会跑得太慢，所以那时候洪中跟我在讨论这个作品的发展性的时候，我们就坚定要往这个方向来进
1: 行、欸、我觉得洪武制作很，你们蛮有远见的，你们很多事情都真的想得蛮早的。
0: 但我觉得这远见是来自我们的经验值、
1: 嗯、
0: 因为例如像近期舞团有一个很知名的作品叫做推拉、
1: 嗯、
0: 我没有参与，但是我参与了排练的过程的协助。那像这个作品它就是典型的我们目前发展到所谓的 4K
1: 哦，
0: 有四组人马、啊、因为当初第一组人马去发展鹿特丹大赛的时候，我们其实同时就准备二组，因为这个期间我们也投了另外一个西班牙的比赛，结果果然上了、
1: 嗯、
0: 那上了那个区间我们有什么，有亚维农跟 西班牙，
1: 哇，
0: 所以这件事情的应变他已经准备

0: 备好了，然后后来舞团有一个 大量的北美巡演，所有的原班舞者2K 全部都不能参与，所以我们在这之中就准备了第 3K、
1: 哦、
0: 那像今天有一组第 4K 也出发去演出，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备案是很重要，因为其实舞团真的要烧成本，每一次 rehearsal 是很辛苦的，
1: 对，
0: 所以如果能够在这个区间一起发生一起成长，编舞家他好像也不用那么辛苦，每次都要重来，
1: 从头，
0: 没错，
1: 嗯，很棒哎，因为你们这次是一起发展，也会变，舞者可能有一点自己的空间，
0: 是
1: 可以做创作，
0: 没错、哦。而且我反而有些东西是从他身上去看见而学习的，
1: 嗯，对，这个一起真的就是会互相学习，
0: 没错。
1: 哦，感觉很棒哎，
0: 很棒，超棒的。
1: 那你应该也很难那个哈，很难建议要看谁的，
0: 我觉得都
1: 很
0: 棒，完全不一样，是是是。
1: 因为我看到那个 clip 就是你们两个跳
0: 的照片，
1: 对对对，我觉得很。就是你们都很有，
0: 我们可能有各自的风格，因为像他是短发，我觉得他在一些动作的快速，他看起来就很利落，就有一种很帅的感觉，导致我有一种我也很想去剪头发的念头，但是我不行，所以我决定我要用另外一种造型这样子。
1: 哦，
0: 对啊，
1: 所以目前是已经整个发展完了，
0: 整个发展完，但是在继续打磨跟修改的阶段、哦。我的作品会是30分钟、那像现在我觉得前半段15分钟我大概已经是完全定案，可以很放心，大概就是每次可以去寻找一些新的动能、但后半段的音乐跟物件上的关系目前正在思考可以放一些更有巧思的元素在里面。
1: 嗯，
0: 对。
1: 这次这样子创作你收获最大是什么？或是对你有什么改变或影响吗？
0: 好像没有，
1: 诶、
0: 好像没有。我觉得他好像变成更像一种，你更要能够指挥你的骑乘，因为之前我们比较大量都是舞团里面在完成这些事嘛，我会看见我的老板哦，在排练前必须要去做功课、在要访谈前他必须要先做什么事，那以前我好像是看着他在做这件事情，那我当然也从中这样偷偷的学习，但是在这次参生我发现哦，其实我一直在累积的工作是不是就是为了要可以做这次参生有幸啊，因为你开始要顾及你的 schedule， 你必须要排几次，然后这个舞者他需要自己练几次，那他自己练几次你要给什么功课，然后你跟作曲家要怎么沟通，你跟你的侄子要怎么沟通，然后你让这个作品要完成到什么进度，你都要自己去安排这些事情，可是其实他就一直是我在舞团里工作的事
1: 哦
0: 呀，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他好像只是一个比较这个样子的规格让我完成这个案子的练习，那变成更独立作业了。
1: 嗯，
0: 对，因为之前是我要问我老板你音乐完成了吗、
1: 哦、
0: 现在换他问我你音乐修改了吗，然后我就有一种、哦、啊对吼，
1: 所以等于就是哦长大，
0: 对，
1: 完全的自己独立长大，
0: 没错没错，是是是、嗯、
1: 那编舞这中间有觉得特别挑战的时候吗？
0: 挑战的时候好像是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像是如何把严肃的事情用另外一种象征的方式来呈现，因为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作品它其实定调从名称上或者是形象上它就有一点小小的黑色幽默、那有些时候我觉得我如果思考的比较像同一个线路流下去的时候它会看起来太严谨了，可是它可以很好笑的，所以我现在在开始是转化，想要将里面的一些亮点慢慢的拉出来，所以可能会利用一些物件的方式去帮助我的作品在这样子严谨的形象里面去呈现一种啊他在那边开玩笑这种感觉、
1: 所以会跟我们以往看到的你
0: 可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我在这个路上努力对对对对对、
1: 哦、你会想要给观众什么感受？
0: 我觉得好像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感觉到哇、哦，舞者在台上这件事情真的好值得被供奉
1: 哦，
0: 是，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想要让大家去观察，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体、每一个人的心理其实都是很值得被对待，也是很值得被保护的，因为无论你有任何的信仰，其实你的身体跟你自己的信念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1: 嗯，我们的每个肉身都是很值得，
0: 没错，
1: 你说供奉也是，就是好好被对待，
0: 是是是，

0: 红舞接下来的作品，
1: 我们目前今年会在5月30、31有一个红中的三舞座，然后这三舞座就我刚刚提到屡获大奖的推拉，那就是会演出我们最精华比赛的版本13分钟，然后再来会有我们过往在2020年的年度制作再见，红中会截取里面的20分钟的精华，这也是我刚跟你提到的我们做的一语计划，也就是我们二团想要做一个让舞者实习的状态，所以这个作品是有9位青年舞者来参与的再见，然后是作品的选粹，然后再来会有一个60分钟的全新长片叫做 Feline， 那是红中从舞者们的特质里面去找到一个我们一直很想做的事情，是涟漪，那涟漪这件事情它其实就好像无论你做了什么行为，这件事情它会一直产生效应，那这个涟漪会涟到哪里去你其实不知道，然后他就发现了，欸，其实我们好像每个舞者都有自己一种猫科动物的状态，所以他从中去取了每一个舞者的身体特质，想要让我们在台上看得更厉害。
0: 嗯，这样很棒啊，竟然还二团呢，好惊人哦。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哦，接下来还是很忙，
1: 忙得开心，忙得健康。
0: 嗯，那如果大家刚刚听一涵的介绍，觉得对山声有幸很好奇，那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演出的时程？
1: 没问题。我的山声有幸会在今年的新人新视野发表，那首场会在5月15号到17号在台北的实验剧场，那接下来5月23、24会在卫武营的汇景工厂，以及6月6号、7号在歌剧院小剧场演出。
0: 哎，欸，真的是长大，啊，你看都他刚刚都没有看那个任何资料啊，
1: 当然
0: 是背起来，
1: 因为我每天都在邀请朋友来看演出。
0: 很棒，希望一切顺利，谢
1: 谢
0: 一涵，
1: 谢
0: 谢
1: 易容，
0: 谢谢。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0: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你以为睡不好只是精神差一点吗？其实呢，对银发族来说，一夜失眠可能正在悄悄影响我们的血糖跟血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的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主任吴宗泽，同时他也是糖尿病学会的理事。在今天节目当中，他带我们了解当压力升高，身体如何透过荷尔蒙反应让我们血糖上升，甚至干扰整体代谢。从睡眠到压力，这不只是生活问题，而是健康的重要关键。
1: 哦，睡眠跟压力来讲的话，对我们的银发族来讲，其实它的健康是有影响的，那就包括了我们常见的一个血糖跟血压的部分。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主任吴宗泽主任，同时他也是糖尿病学会的理事哦，特别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在睡眠跟压力的健康哦，我真的要谢谢主任，我一群他们主任级的常常要开会啊，很忙哦，他还愿意呢，就是抽空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些的慰教，感谢的主任哦，主任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主任，银发族的朋友啊，对于睡眠呢跟压力啊这些呢，其

0: 这好像都有。可是银发族他有什么样的压力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睡眠为什么会影响他的健康呢？
1: 我们先想看，我们这个银发族的朋友经常会在门诊的时候经常都会跟我提到说啊，他可能就前天啊睡不好、这几天都睡不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睡不好的时候，然后他的血糖呢就开始就往上升了，好，然后他的血压也是往上升的。所以其实说起来呢，睡眠跟压力来讲的话，对我们的银发族来讲，其实它的健康是有影响的。那就包括了我们常见的一个血糖跟血压的部分。至于谈到睡眠的部分的话，先想想看我们的睡眠它在做什么事情。睡眠来讲的话，可能有人单纯说啊，睡眠其实就是休息。其实您在休息了，可是你的身体并不是在休息。其实你在睡眠的情况，你的细胞其实还在不断的运作啦。当你睡眠的时候啊，虽然你是休息了，你可能就在做梦啊，或者是等等的，不清楚。尤其是你的脑细胞的这部分，你脑细胞还有你身体所有的细胞也是一样的。当你在睡眠的时候啊，你的细胞正在帮您在修复你原来的一个细胞的修复。例如像说你脑细胞可能就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死亡，那它会清除掉有一些死亡的一些细胞，包括你的肝脏或者是你的肺脏，或者是甚至于心脏或者你的血球啊，这些发炎细胞，因为它会修复掉，就是帮你清除掉一些比较已经坏死或者甚至于老化的一些细胞。所以你在睡眠的时候，你的其实身体里面在清除掉一些不好的一些，或者是一些可能是一些废物啦，或者是老化的一些比较不良的一些细胞。除此之外的话，你在睡眠的之后啊，可是你身体里面同时之间你的肾脏也是在这作用的。
0: 睡眠跟肾脏有关系
1: 对，其实它基本上的话，这样会把你有些血液里面把你身体代谢的一些废物，但也会经由肝脏啊，因为肝脏它要先做解毒的动作嘛，它会把一些东西，把一些废物做一些解毒，而这些代谢掉，而代谢掉的这些废物的话，它会运送到你的肾脏去帮你这些废物去做一个排除。所以基本上它也是来做一些清除废物的一些东西。当然你的睡眠的部分的话，还有包括你过去的一些记忆，其实人家知道其实在睡眠的时候也有在帮您做一些记忆的一些动作。所以有时候你看有些学生啊，好，学生他们如果睡眠不好的话，前一天练的东西可能就会忘记了。所以其实在睡眠也是在让你做一个深层记忆上面的一些动作。所以其实睡眠的期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
0: 所以呢，银发族的睡眠通常来讲他们都很短，那个没有关系吗？他们好像都会间歇性的睡眠，可能是白天可能看电视打盹，那可能不见得晚上就会好好的睡觉，这个没有关系吗？
1: 这个是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啦。因为他睡眠的话，如果睡得不是很好的话，就一些银发族来看齁，如果说你前一天真的睡不好的话，你会觉得隔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真的是一整个晚上都没睡，我想很多银发族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扰。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你的第一个，你的脑袋会觉得顿顿的，会觉得好像不是很清楚。你会不会疲倦？还是会疲倦，但是脑袋不是很清楚的状况之下，当然的话你可能也会受到你身体上面的一些影响。你的睡眠时间是很短的，很短的话当然也会造成很多上面身体上面的一些影响。
0: 这些的银发族的朋友呢，睡眠尽管是会间歇性的睡，或是正常就是晚上睡觉，当然最好是晚上我们该睡的时候睡，可是他们可能都会有间断性的睡，这个也是虽然会影响，但是还是可以的，表示他还是有睡眠嘛，对吗？
1: 就看到他睡眠的品质如何了。因为如果说真的睡眠的品质比较差的话，但我们会建议第一个的话，睡眠的量我们当然是建议都最好能够有六个小时，最好能够六个小时以上。那但你睡眠的品质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的确有些银发族他虽然睡着了，可是他就是翻来覆去睡得很浅，有些会经常会这个起来，这个也会影响到他的身体的一个健康。先看如果说真的是睡眠的，不管你的量或者一些值上面受到影响的话，第一个会影响到我刚刚有提到我们的血糖。其实很多研究也发觉到，当你睡眠 不好的时候，睡眠不足的时候，你的血糖会影响到你的胰脏在分泌的所谓胰岛素，胰岛素会牵扯到叫做胰岛素的阻抗，也就是说胰岛素的敏感度就会下降，那这时候就会造成你的血糖会有上升。

0: 因为你在不断的可能就是睡不好的情况之下的话，你的身体会发出一些讯息，就是说它是会告诉你身体，诶，我这时候需要葡萄糖，那你的胰岛素的阻抗就会增加了，不正确的一个讯息。它可能说，诶，你又没有睡着，那可能接下来要活动，那我需要有一些葡萄糖来维持我身体的活动、那这时候你的血糖就会开始往上升了。尤其有如果是有糖尿病的病友的话，它当然就会产生你的血糖就会上升、因为它并没有好好的休息到，那胰岛素阻抗的话就会增加。第二个部分的话是你的交感神经的部分，如果说没有准睡好，然后就会引发你的交感神经会起来，你会觉得很烦厌、很烦躁，甚至会有些人会有一些易怒，你看有些人睡不好隔天会有易怒的情形，
1: 对对对，
0: 会让你的交感神经兴奋起来。但交感神经的话就牵扯到我们的血压，所以很多人一旦睡不好的时候，隔天的话他的血压又是高的，如果是长期如此的话，他就呈现一个高血压控制不良的状态。但高血压如果说高血压跟血糖又控制不好的话，但会影响我们的心脏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
1: 所以呢，这个睡眠对英法族的朋友其实还是真的蛮重要的。因为刚才呢，主任有提到说呢，睡眠跟压力哦，所以压力是怎么样来会破坏我们这英法族的朋友的身体呢？
0: 其实英法族里面还有些人还是有一些压力存在啦。但这个压力的来源当然很多问题，但第一个有些是因为子女关系，我们在这处理有些病人，一些糖尿病，包括我现在平常在看糖尿病人，第一个他们常见的压力来源，第一个是子女的关系，因为可能是可能儿子不学好啦，儿子没工作啦，或者是说女儿又嫁不出去啦，这些等等的一些压力啊，就在那边烦恼。第二部分的话，也有可能是有些人是经济上面的一些压力，可能是因为他现在可能就平常年轻的时候存的钱不是很够啦，然后他就会觉得，那我现在又没有赚钱，因为可能已经年纪大了，人家要去找工作，人家又不愿意做工作，那子女那边又不好意思跟他要一些什么孝亲费，他那边也很紧啊，然后这个也会烦恼到有些领法族。那有些人是因为他可能有钱，但是子女可能都在外面工作，就很孤单，那他这个也会产生一个孤单性的一个压力，就一个人他觉得也不知道做什么，觉得好像没什么事情，想去哪又没有办法起劲，这会造成这个英法族上面的压力来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英法族其实周起来真的有些是很多的压力，可是有些压力是很小小压力，而且小压力的话不断累积会形成一个大的压力。好，那我们再看这些压力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好，这些压力的话，第一个的话，我们就生理上面，我们医学上面生理来看，第一个压力的话会造成我们压力的荷尔蒙的一个增加。那像常见的叫我们叫做皮质醇，有人又叫可体松啦，齁，主要就是体内的一个压力性的一个荷尔蒙。可是我们的这种可体松其实上就是我们有些人在服用的，说像类似类固醇性的，我们体内本身也会产生类固醇。那其实我们体内的类固醇叫我们叫皮质醇。那些皮质醇的话，如果是增加的时候，你压力大的话，那些皮质醇增加会只能让你血糖增加，好，所以你的血糖也会高起来。当你压力大的时候，这个皮质醇分泌过多，那分泌过多的时候也会让你的血糖增加。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也是跟交感神经有关系。当你如果压力很大的话，当你有压力，你是不是就会开始觉得心跳就比较快？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交感神经在控制的，血压的部分也会有增加。当你压力大的时候，你血压会上来，所以万一有高血压的英法族的话，他血压也会可能会控制不好。当有压力大的时候，那当然压力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所以这个是相互在一起的。所以有压力有睡眠的一个问题造成的话，他的血糖跟血压都一直控制的不是很好。
1: 看来这个压力可以造成我们好多身体上一些不好的因子跟因素，
0: 是的。
1: 好，睡眠会影响健康，压力也会影响健康。我一般来讲呢，这个长者呢可能压力可能比较小了，但是就像刚才主任所说的，烦恼子女，烦恼钱不够用，有些呢钱够用，但是呢他又觉得很孤单哦。这个难怪我们现在的在心灵上面有蛮多的人是有这样的一个身心灵的一种需求哦。刚才提到这个睡眠啊，睡眠既然这么重要，但是很多人的睡眠呢它会是间断性的，所以主任，睡眠有没有哪些的是错误的迷思呢？
0: OK， 好，有一些就会跟我讲到说，睡眠的话啊，反正会因为睡眠就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在意。谈谈一下睡眠跟睡眠方面有哪些的迷思存在，其实很多英法族也都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第一个

0: 很多人就是说，哎，好，我睡眠虽然不够，可能晚上睡得不是很好，
1: 嗯，
0: 但是我白天把它补回来就好了。
1: 对，很多人都是这样。
0: 对，就是我，哎，没关系，我睡白天，然后我晚上不睡，哎，晚上就不怎么睡。哦，那这个第一个的话，会影响到很多的问题。这个有人就是说，哎，我睡白天，但是晚上不怎么睡。第一个，我想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身体还是我们有身体的一个节奏。
1: 嗯，
0: 那尤其是在我们的内分泌的部分，其实我们很多的身体上面的一些内分泌跟恒定性都有一个日夜性的一规则存在，包括尤其是我们的内分泌，内分泌就被我们的一个日夜规则去控制了。当你的身体完全处在我们又称为好像一种不同时区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睡白天然后晚上不睡，
1: 对，
0: 那这样子的话，第一个你的内分泌一定会产生一些混乱的，你的身体上面也会受到，因为你像我刚刚有提到，当你睡眠的时候，是你身体里面正在你修复你的一个细胞，在你排除一些废物这些等等。
1: 对，
0: 当如果说你真的只是睡白天，然后你又有时候又不睡，然后又睡晚上，那第一个你身体上面的作业系统上面的话，一定会产生一些混乱性的。
1: 嗯，哦，
0: 因为你的细胞可能不知道，哎，我到底现在要做什么事情？
1: 嗯，
0: 哎，我到底要不要开始清除你的一些废物啊？然后可能清除到一半，哎，又不做了。那你的睡眠，你的脑袋睡白天可能睡得很多，那起来也是钝的，啊，所以你的时区上面就不一样了，你会产生一种恶性性的一个循环，这是常见的一个问题啦。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有人说啊，反正我就是年纪大，就应该以后要睡的时间很多，哦，哎，对，但是不睡的话，可能人家发觉到，当你不睡的时候，哦，或睡得很少的话，
1: 嗯，
0: 当然刚刚我有提到了对你的血糖血压会受到一些影响之外，那也有人发觉到，当你睡眠时间真的很少的时候，而混乱的时候，会增加失智的一个风险，也会产生一些常见的一些阿兹海默症啊，哦，这些老人失智症的一个风险，也就是睡眠其实上也影响到我们一些失智方面的一个问题。
1: 所以这个已经研究出来，嗯，的确睡眠会有影响的，对吗？
0: 啊，对对对对，是的，因为他平常就在排泄你的废物啊，那你想他如果排的废物不够，那就会沉积在我们脑袋里面啊。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想要改变睡眠跟压力所引起的内分泌的问题，关键是在于让我们的身体要回到稳定的节奏，建立规律的作息，固定的睡眠时间，白天适度的活动，减少久坐，能够帮助调整生理的时钟，同时也可以透过深呼吸、放松练习跟人之间的互动来降低压力，避免睡前滑手机或是过度的刺激。当我们的压力下降，睡眠稳定，血糖跟血压就更容易维持在健康的范围。吴宗泽主任也告诉我们如何来改善这类的问题。他说，
0: 光线，尤其是银发族的朋友，对光线事实上他们也是蛮敏感的，所以我会建议他们是比较属于暗的地方然后去睡眠。另外有些银发族也会跟我讲说，哎，没关系，那我喝酒就好了，我要睡前我就要喝酒，
1: 会比较好睡吗？
0: 我只能说在短期上面是有效的，但是
1: 长期，
0: 对，就是说你刚开始，
1: 偶尔，
0: 刚开始的时候，会可能会有一点点帮助，
1: 嗯，
0: 哦，可是后面的话，长期来讲的话，对身体是一种伤害。也就是说你现在喝酒的话，你可能喝酒，但是你要晓得我们酒精会有耐受性的，
1: 哦，
0: 欸，对，当你现在喝，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
1: 嗯，
0: 欸，但是你可能会比较好睡，
1: 哦，
0: 可是可能以后可能一杯就不大够了，如果你然后你接下来就是可能要两杯三杯四杯五杯，
1: 所以量会越来越多，
0: 对，如果你是要靠酒精来去维持你的睡眠的话，
1: 嗯，
0: 我们身体本来就有一种叫酒精耐受性的会增加，哦，你的可能就是一杯不够了，诶，那可能就在下次就喝两杯，那接下来就喝三杯四杯五杯六杯，那所以我们不建议，哦，是用喝酒来去增加你的睡眠。那我想这个是常见的一个迷思。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有些人认为说，啊，没关系，反正我躺久就会睡了。可是躺久的话，我觉得在躺久的时候啊，试看看，如果去问很多的银发族，躺在那边就是不会睡，
1: 对啊，就睡不着啊，
0: 对，就是
1: 眼睛一直看着天花板，
0: 哦，
1: 越看越清醒，
0: 对，所以这个躺久也不见得一定会睡。
1: 哦，
0: 这是常见的一些睡眠上面的一些迷思等等。
1: 那这样的话他们

0: 与其如此，还不如是片段的睡，可能还好一点。
1: 嗯，我会建议他们可能有时候会需要一些帮助。
0: 好，那刚才呢也提到了睡眠到底有什么样的迷思哦。其实啊，压力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资料当中呢，也知道说压力其实啊不是光只有银发族的朋友，其实我们一般的上班族的朋友，如果你压力大的话，也是一样会造成其他的疾病吗？是吗？
1: 其实一般也都会的，压力本来就是会造成很多，尤其在我们的三高部分，你可以看到那些科技新贵、哦、他们很多就是因为压力，然后这一下就是三高就到我这边来报道。
0: 所以你的门诊现在除了一些年长者之外呢，也现在是一些这个科技新贵的人也都来了，
1: 也很多。
0: 哇，可见呢睡眠不好，压力这个不是只有英法族的专利哦，一般的上班族也是会哦。好，那刚才主任讲了这么多呢，用哪些的方式可以改变或是改善睡眠跟压力呢？
1: 好的，我们先看从睡眠来看哈。如果睡眠的话，如果说真的要去改善睡眠的话，我想可能就要一步一步的来做改善，它也不是说一天你就可能做改善的。第一个的话，我会建议他们刚开始的话可能就是先例如像说他们就一定要固定时间去睡，
0: 你就时间到了，如果说他每天11点钟要上床睡觉、就11点钟就到床上去躺着睡。
1: 对，
0: 可是睡不着啊。
1: 睡不着，有些人可以的确是可以用短期性的一个药物去帮忙睡一下，可是我不建议长期。因为很多我知道很多银发族的话都会跟我说他需要长期，因为他可能他已经呈现一个依赖性的。但我会建议，如果说你之前没有在用药物的话，你可以短期，例如像你可以用3到5天来去看，你就是固定的时间，例如11点的时候，那你就可能在前半个小时可以先用一点点的一些镇定一些药物。然后先让你就第一个一定要，我是建议要固定时间睡，因为我们身体本身就有一些一个循环，我们身体里面本来就有它自己接收，我们身体是24小时它会做一个循环的。当你一个固定时间睡的时候，差不多在那个时间点你就会想睡，当你开始建立这种习惯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人他生活形态比较好的，差不多那个时间点就是他就会想就要睡觉了。
0: 对，
1: 他好像就10点，例如小时他是11点、他可能就是正负一小时内他就会切切真的
0: 想睡，生理时钟就在叫醒他了，或者叫他要去睡觉了。
1: 对，所以我会建议第一个固定时间，产生一个固定时间的，例如说睡眠跟起床的一个时间固定，让他的身体产生一个固定的一个生理的一个时钟。第二个部分的话，你在睡眠的话，睡眠前可能你要前三个小时不要去接受任何的一些刺激性的一些食物。食物或饮料，这些等等的。
0: 哪些食物算是刺激呢？
1: 像说茶啦，或有些咖啡啦，有些如果你有睡眠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茶里面还是有一些茶碱，咖啡也里面有些咖啡因，的确是会干扰到你的睡眠的部分，所以这部分的话也会影响到。然后第三个的话，你的睡眠的地方啊，睡觉的地方尽量还是比较有一些灯光啊，给灯光的一些刺激，尽量就是要比较偏暗的地方，不要那边很亮。我建议是比较暗一点的房间，不要说好像还内亮的，因为我们你要知道，我们身体里面有个激素叫做褪黑激素。
0: 对，
1: 可能有些人有听过，也有人拿褪黑激素来做一个时差上面的调整，
0: 对，
1: 也甚至拿来做安眠药。
0: 对，
1: 可是我们知道褪黑激素是什么时候？是我们其实我们体内就会产生的，可是它必须要有在暗的地方，在睡眠的时候，在暗的时间它才会分泌，一旦有光线，它如果接受光线的刺激，它就会褪黑激素，它就不分泌了。所以我会建议是说，你要第一个你的房间的睡的环境尽量还是要暗的地方。其实很多人也是有风水上面也有这样提的，有人叫说明厅暗房嘛，你房间就是要暗的地方，你就比较好睡觉，所以以免干扰你的睡觉。然后第三的部分的话，你在睡眠前一个小时，假设你今天11点睡，前一个小时尽量去避开3C的一些产品，因为3C产品的话的确会干扰很多银发族上面的睡眠，
0: 比如说包括我们银发族的朋友也会。
1: 对，你有可能去看，因为 3C 产品它可能你可能会再去看一个假设是一个新闻，可能一个新闻事件又会导致你又不想睡了、哦、你就在想啊，这个某个党选输了怎么办、啊、某个党会不会赢，你就会开始有一些烦恼、
0: 哦、
1: 然后或者是你正在追剧接下来这个主角他会有下一步会他会怎么办，他这样再看到一半，所以导致于是说会干扰你的一个思绪，所以我会建议在前一个小时你尽量还是不要去看一些3C的一些产品，尽量去避开，
0: 嗯，
1: 然后让自己能够保持在心情比较一个平缓的一个状态之下，以免干扰到你的睡眠以及有关的一些思绪这部分、
0: 嗯、所以呢有一些我们依法族的朋友，如果他的房间没有加窗帘的话呢，是不是让他们要加个窗帘，在白天的时候，晚上呢因为又天黑了、
1: 嗯、
0: 因为白天有时候呢现在天气越来越明亮了，就所以如果他有窗帘的话比较暗的话，可能再多睡一点，可以这样子吗？
1: 可以，就可以、嗯、就是不管任何方式的话，你要想办法让你尽量在暗的地方比较好容易入睡、
0: 嗯、
1: 因为的确光线尤其是银发族的朋友对光线事实上他们也是蛮敏感的、
0: 哦、
1: 所以我会建议他们是比较处于暗的地方然后去睡眠、
0: 嗯
1: 这部分。那至于在于如何去减缓压力的话、
0: 嗯、
1: 那我当然还是会请我们一些银发族的朋友包括我一些病人来讲的话，在压力方面的话，我们先要知道你第一个你的压力来源是在哪里。那如果说你真的是说真的烦恼，或者说你真的是有孤独感跟对子女这部分的话，当然你也是可以的、例如像说跟子女啊方面有些去多沟通啊，有时候不见得一定要是子女打电话给你、你可以稍微、跟他问个
0: 问候一 下、
1: 嗯也都也是可以的、至少可以排除你的一些孤独感、这部分的话是可以排除。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我会建议这些银发族的朋友，因为你包括睡眠的部分，我也是会建议你还是培养自己一些简单的一些兴趣或休闲活动、那这些休闲活动的话就会转移你的一些压力性的一些注意力，例如像说有些人他的压力来源的话可能就是在烦恼子女这些等等，何必去烦恼他你压力的来源、一些休闲来源，像说我有些病人他也是算是银发族，他就在做什么，我发觉到他居然在养壶，
0: 养壶
1: 对、
0: 就
1: 泡茶、
0: 泡
1: 茶的茶壶，
0: 对对，
1: 他就还会跟我讲说他去看那个茶壶，观赏那个茶壶，然后去养壶，他养壶好像还要再帮他涂一些什么油这些等等的、做一些养壶的一个动作，这个好像也还不错、至少他有这个注意力，至少可以到另外一个他的一个休闲，这个是他晚年之后才发展出来的一些兴趣，我觉得这样子也是不错啊。那有些人开始，我有些病人他居然在老年的时候他开始在写毛笔字
0: 这个也很好，
1: 对啊，因为他们说以前好像作文都要用毛笔写、小学的时候好像他们作文都是用毛笔写、他们现在那时候很讨厌毛笔，现在发觉好像可以练练写写字，写几个字啊，有些人来画画也很好，
0: 也
1: 学学国画、那有些人是学插花、但我觉得也不错，就培养一些自己的一个兴趣，而且从这些的话你也可以交到一些朋友，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很多的一些不管是空中大学或一些很多的韩科授课的，你可以看到是都是银发族的朋友在啊，而且他们从这些环境中他们还可以交到他们自己的朋友，
0: 对
1: 啊，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大家可以相互比较，你擦的还不错，你的这个看起来还不错，所以相互去也可以用借由这方面去交到你可能一些朋友，你就比较相对来讲比较不会孤单。
0: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刚才呢主任有提到说银发族朋友如果今晚他睡不着的话可以用一些的药物，因为你刚才有讲到褪黑激素，其实现在市面上好像有一种褪黑激素算是保健营养品吗？他可以吃这个褪黑激素让他自己早一点睡吗？
1: 其实它算是一种药品不过它基本上来讲的话它是有些人拿来做调时差、但是褪黑激素的话它不是让你做安眠药的，因为它基本上来讲你在初期，而且褪黑激素它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你初期的时候会有效， 但后面的话是没效的。
0: 为什么呢？就是你习惯它了吗？
1: 因为我们身体的话，这个比较复杂，因为我们身体内分泌激素算是一种我们的内分泌的荷尔蒙。当我们你的荷尔蒙的时候，当你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借由外来的去吃补充吞咽激素，它刚开始的时候会有效。可是我们身体还有另外一个机制，它会抑制你体内的生

0: 分泌激素去分泌、
1: 哦、
0: 也就是说我们身体上面我们内分泌，因为我本身是内分泌科的，我知道内分泌的话我们身体有两部分，我们身体的内分泌通常是要在保持一个状态平衡的状态、嗯、
1: 对，
0: 它会有让它刺激的一个激素机制在，但是也有抑制的机制在。当你的体内发觉到你已经从外来补充的褪黑激素

0: 你只要哦，也不能够长期使用，只是你短暂的，你可能觉得睡不好，或者是呢，你真的到海外去了，那个有调时差的话，
1: 对，
0: 偶尔吃一点是可以的。
1: 对，
0: 还是要按照刚才主任提供给我们这些的方式就是了。好，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吴宗泽主任，双和医院的新陈代谢科主任，同时也是糖尿病学会的理事主任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我们银发族的睡眠跟压力跟健康真的是息息相关的哦。其实不是银发族，我们一般人呢，睡眠跟压力呢，其实都是我们一般人的健康的因素之一哦。谢谢主任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RTI。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吴宗泽主任让我们了解了睡眠压力跟健康从来不是分开的三件事，而是一个彼此影响的循环。当我们学会放下压力，照顾好每一个晚上的睡眠，身体自然就会回到平衡。从今天开始，给自己一个更稳定的节奏，就是给健康最好的回应。祝福您，同时也谢谢吴宗泽主任，我们下次见。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有人说喝咖啡贪图的是一种幸福，而幸福的来源有可能是它的味道香气，也有可能是视觉上，就是当店员把杯子递过来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咖啡上面非常细致个拉花的图案，也许是可爱的动物盛开的花，或者一个非常对你来讲很有美感的图腾。很多人常常嘴角就很容易上扬，而且舍不得立刻喝，多看几眼。拉花对于咖啡来说，这可以说是它另外一种语言，它让一杯原本只是日常饮品多了一些温度，但也多了一份耐人寻味的余韵。就这样看似疗愈的画面背后，其实是非常有难度的技巧。不管是奶泡的质地、咖啡跟牛奶融合的状态，还有在倒入的时候速度力道，都要有很精准的控制。短短几秒就要完成一幅是没有办法重来的作品。今年呢，在世界拉花大赛舞台上，来自台湾的咖啡师林绍兴征服了国际评审，拿到世界冠军。他的作品不只展现技术，还像是在咖啡表面画出了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来聆听林绍兴的故事。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咱们出发咯。

连世界都说赞，台湾 Number One。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好，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哦，这是刚出炉的世界冠军哦，在今年度呢 WCC 世界杯拉花大赛在4月10号到12号在美国圣地牙哥举行哦。那来自世界各地是有33位区域冠军，是各方的冠军，然后来参加，在经过3天的竞赛哦，非常激烈的竞争。我们台湾的代表选手今年37岁的林少欣，他呢脱颖而出，在那么多的区域代表冠军当中，他呢又拿到了真正的冠军哦。所以哦，就是很好奇，那当然台湾这几年在咖啡这个类别的比赛其实出了蛮多世界冠军，但这个拉花哦，对很多人来讲就觉得非常迷人的，但是我们看了觉得哦。

0: 好疗愈哦。那实际上知道它背后一些过程，又觉得这真的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正是林绍兴。嗨，绍兴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绍兴。
0: 是，哎，绍兴今年37岁嘛，哈。
1: 对。
0: 所以啊，我今天因为我们要好好请绍兴来介绍一下他参加那个世界杯拉花大赛，光看那个过程都连看的人都觉得好激烈哦，更别提当事人。好，但是在这之前，我想先跟你请教一下。因为当然台湾的咖啡产业，我印象中应该是最近这十几年来真正好像就变得很蓬勃，对不对？
1: 对，
0: 从那个什么精品咖啡啊，突然台湾人对咖啡其实某种程度来讲，它的一个就是说品味啊，还有对咖啡的这个产业的一个喜好，其实它一直在增长哈。那尤其拉花，是不是先跟大家介绍？我听说拉花这是属于意式咖啡的一种表现吗？
1: 对，
0: 好，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出现这种拉花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1: 其实，说到拉花啊，其实它缘起不过也才30几年而已，
0: 哦，
1: 就是从
0: 这么短，哎。
1: 拉花有这个图案到我们现在演变到很多样化的图形，大约就是30几年。那其实早期一开始的时候的拉花，它的图案比较简单，像爱心或者是
0: 郁金香啊，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而且它的这一个缘起是从西雅图的一间咖啡厅开始的。
0: 哦。那它因为咖啡种类有很多，那它我看到资料说是从跟意式咖啡有关，是因为这个拉它之所以因为那个拉花一定要用到牛奶嘛？
1: 对，它需要用到牛奶，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它的咖啡基底，因为意式咖啡的浓度会比较高，它的整体的咖啡浓淡度会比较高，加上。意式咖啡萃取有其他咖啡萃取方式没有的东西，它有一个黄金油脂。那这一个活性界面，它跟奶泡结合之后，它就很像画纸可以在咖啡的表层，然后你的奶泡比较轻，就可以在上面作画。
0: 哦，
1: 它的原理是这样。
0: 它的咖啡的基底很重要，所以不是任何一种咖啡都适合拿来拉花的，就对了。
1: 对。它必须要是比较浓郁型的咖啡，还要有咖啡油脂，所以意式咖啡刚好就是符合这两者。
0: OK， 所以首先你要选到适合的咖啡基底嘛，
1: 哈、哦，对，
0: 这是一个、哦。然后这个拉花，你说从最初哈、哦，就是很简单的图案，到发展出、因为我看你今年参加竞赛，你那个图案有浣熊，对吧？
1: 对，
0: 还有那个法国的那个什么斗牛犬嘛，
1: 法国斗牛犬。
0: 哦，对，那个线条都很复杂、欸。
1: 对，因为这十应该说从2015年之后，这短短这十年的拉花图案跟技术，其实突破跟飞跃的非常快，到现在的图案已经非常的多样跟非常的复杂了。
0: 那我请问一下，因为现在什么都可以机械化嘛，对不对？包括冲咖啡有手冲的，也有那个机器可以帮你冲的。我很好奇，拉花有机器，咖啡机器可以帮你做出来吗？
1: 简单的图案可以透过就是机械手臂、但是比较复杂的，我目前还没有看过机械手臂可以做到。
0: 哦 ，AI
1: 对对对
0: 还没那么厉害，机器手臂还没那么厉害。
1: 对
0: 哦，所以这个拉花应该是说你比如说你都已经世界冠军了，再怎么样我做的这一杯跟下一杯不可能一模一样吗？
1: 我们会尽量让它长得一模一样。
0: 哦，有办法让它一模一样这样子。
1: 对，会让它至少90%到95%看起来很像。
0: 哦，
1: 这是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也很要求的一个点，就是它的复制能力。我们的作品的一致性有没有办法？你的石碑里面做出来的图案，就是石碑都要很像。
0: 了解，但是它这个有相当难度哦，是不是？
1: 对，哦、对，
0: 你因为你感觉你刚讲的那个咖啡的基底很重要嘛， 然后这里面光你把奶泡打上去，应该是说它这里面很多的技术，每一次其实充满了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对不对？
1: 对，因为你可以想象，就是意式咖啡它的操作的步骤有很多，你要去填研磨咖啡，
0: 对，
1: 然后填压你的咖啡粉饼，萃取出一个适合饮用跟拉花的浓缩咖啡之后呢，你还要将你的奶泡蒸打到适合的厚薄度的量，再来是它的温度也要合适。那这两个是你的基本功，你要每一次在制作的时候都能够稳定的把它做出来，那接着才开始做拉花。所以它的前置作业的基本功就会很要求。
0: 哇，而且我听说光是那个奶泡本身，它还有分什么湿度、厚度、粘度，是不是？
1: 它会因为不同牛奶的品牌或者是它的成分，比方像蛋白质或脂肪的含量，它就会影响到它的奶泡的状况。
0: 哇，还有说甚至你倒下去的那个速度什么都要掌握好。
1: 对，我们在做拉花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控制流量。那这个流量就是你在做拉花的时候，因为我们都会透过钢杯，就是拉花钢杯来去将奶泡倒出来。
0: 对，
1: 那流量的大或小就影响到你的图案。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就要去练习如何去控制这个流量的供给。
0: 哇，所以我请问一下，因为任何一个能力哦，不管是这个手艺或者是艺术来讲，有的有分的，就我入门的门槛很低，但是我要做到好很难哦。也有那一种就是它的门槛其实很高，你真的有办法练成的话也差不多了哦。那这个拉花是算是入门是比较容易，但是要做得好难吗？
1: 它其实原理不难，就是
0: 原理不难，所以你当初自己也是自修的嘛，就看的 YouTube 的影片上。
1: 因为不难，老实说，就是12年前那个时候，其实社群媒体不是那么发达。
0: 对，
1: 那时候能够上网看到的资料，有关于拉花的比较多的就是 YouTube， 但是因为 YouTube 它只有影片，它没有人在教学说你要怎么去制作。所以我们就只能透过我们看影片它大概怎么做来去模仿，但其实它的影片上面有很多是它没有讲出来的一些秘应该说是撇步啦，
0: 它的秘籍它不会真正告诉你啦齁。
1: 对，但其实我们后来在比较熟练之后，其实知道拉花原理其实就是比重，那你只要知道拉花原理，其实原理我1分钟就可以讲完了，但是实际你要透过练习去掌握你的两只手的协调性是比较困难的。
0: 手的协调性，还有就是你那个所谓的比重，就是你的那个咖啡或者是牛奶那个比例吗？
1: 比重的话其实就是奶泡啦。我刚刚说的，
0: 奶泡的比重。
1: 对对对，因为咖啡原理，拉花原理是这样，就是它透过奶泡比较轻，它可以浮在咖啡表面，也因为我们的咖啡基底有黄金油脂，它可以当成是一个画布让奶泡停留。
0: 对，
1: 所以它整体的原理就是透过比重的轻跟重让奶泡可以做画。你看我1分钟之内我就讲完了，它的原理是这样。
0: 听起来好容易哦。
1: 对，但实际你做下去之后
0: 真的要做出来遇到很多困难哦，是不是？
1: 对，就是你可能会很难去兼顾你的左右手去做协调的动作。
0: 那你的左右手，因为我看了一下说你们在，就是说你自己在参加比赛的时候，你的一杯里面你可能20秒内就要先把那个拉花做好，对不对？
1: 其实大概会落在1分钟左右。
0: 哦，正常一分钟坦白讲，然后1分钟你还要左右手并用才行啊。
1: 对，20秒的图案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因为我们竞赛型的图形会
0: 比较复杂
1: 一点，所以我们的图案制作会比较久一点。
0: 但是一分钟对很多来讲其实也很快齁，好像那个眼睛眨几次就结束了。可是在一分钟内，你的意思说那个两只手它都要并用齁？
1: 对，
0: 而且你在当下你要很快速的判断一些情况吗？
1: 你可能要去判断你的萃取的浓缩咖啡，它在做融合的时候，就是跟你的奶泡做第一阶段的融合，它有没有混合均匀，有没有混合到你的颜色一致。 那这个就要透过临场去判别。
0: 哦，好。所以这个，因为拉花它都可以弄一个世界杯的竞赛了，可
1: 对，
0: 见这个强中自有强中手嘛，哈，在这个领 域，你要把它做到繁复到艺术级的这样的领域，那也是不容易，要有很多很多的练习跟过程，哈。然
1: 对，
0: 后我们还有就是，大部分人，比如说像我看到拉花，很多人就觉得哦哦，好棒哦，哦，好可爱哦，好漂亮哦。那我们会以为它只是一个视觉上的一个辅助，但是事实上，拉花对咖啡的风味有没有影响
1: 其实有的，
0: 啊？哦，
1: 因
0: 有，
1: 为你要做
0: 嘿，
1: 好看的拉花，
0: 对，
1: 第一个你的奶泡品质一定要好。那你的奶泡品质，第一个影响到的就是你的口感。如果说你的奶泡品质不好，就是你的打发牛奶这件事情你没有办法掌握，你就没有办法做出好的拉花。因此，你要做出好的拉花，你的奶泡品质一定要好，它一定要细致、光滑，然后没有任何的出气泡。所以
0: 出
1: 它第一个会
0: 气
1: 影响到
0: 泡，
1: 口感，对，
0: 哦，如果气泡太粗，口感就不好了，是不是？
1: 是它跟你的咖啡的结合度就会变得很差。
0: 哦，这奶泡是一回事，还有牛奶的比例跟咖啡之间，就说你如果调配得好的话，那真的风味会很不一样哦。
1: 是，就等于是你的第一口喝下去，你的奶泡的滑顺度，基本上你是感受不到它。会跟你的咖啡有分开分层的感觉。如果说你今天奶泡是比较粗糙的，它其实你在喝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跟液体是完全是两个 不一
0: 就
1: 样
0: 是
1: 的东
0: 我喝
1: 西。
0: 的奶泡归奶泡，咖啡归咖啡，
1: 对对
0: 这
1: 对对，
0: 就不
1: 在
0: 是一杯
1: 对，
0: 成功的咖啡了，是不是？
1: 它的口感就在拿铁上来说，可能就不是这么的好。那我们会希望在饮用的时候，它是很滑顺的，让你可以跟一起去饮用下去的。
0: 是，所以他还是要把这个牛奶跟咖啡，其实是有那个非常紧密的一种融合，哈，
1: 对，
0: 透过这
1: 对，
0: 种奶泡的方式，哇，原来是这样子，因为以前都以为它只是装饰用的，你知道，
1: 它其实就我自己的定义来说，它会让你的咖啡的口感上提升。那如果你的融合在制作拉花的时候有把它融合得很均匀，它也会让你的风味上可以提升，然后均匀度也会提升。那最后最重要的是，你在拿到这杯饮品的时候，你除了可以让你喝下去的身体感受到温暖之外，它的图案如果让你觉得很喜欢的话，你自己心灵上也会得到一些满足。
0: 这多重感官的一种融合，对不对？
1: 对，对。
0: 有视觉、嗅觉、味觉，还有那就是感觉
1: 对，没错。
0: 所以这个拉花，我现在听绍兴这样介绍，我以后会比较认真看待拉花。我本来以为它真的只是装饰用，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真的我们就要好好来聊一下绍兴，他如何当初从一个素人然后到最后说花了12年，12年磨成一剑哦，走到了世界冠军。我们等一下再分享他这个部分的故事哦。

0: 好，刚才我们听到周华健、苏慧伦一起合唱的歌曲 Coffee, Tea or Me， 你会选哪一个？来，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位世界冠军咖啡哦，这是他人生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而且他刚拿到了2026年 WCC 世界杯拉花大赛的世界冠军。我们访问到就是林绍兴，好、哦、好，绍兴，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这条路一走就是12年，好、
1: 对，
0: 那个。当初啊，因为我看到你以前是在花莲这边念书嘛，
1: 对、
0: 哦、所以你自己本身个 我常觉得、哦、喜欢咖啡的人可能就会喜欢那种环境是比较舒适啊，景观比较美，可能大自然、啊、所以你本身对花莲这样的环境来讲，对你来讲是很 OK 的，是不是？
1: 对，就应该很多人都可能听过一句话，就是可能花莲的土会黏人这件事、
0: 啊、没错。
1: 对，所以其实我之前在那边读书四年，在花莲的天气，或者是花莲的空气，或者是它的风景，对我来说其实都很具有吸引力。那我觉得在那边我的整个生活步调其实是很慢的，那我是很享受在那样子的生活当中。
0: 那你在花莲所学，你的专业本身学的是什么？
1: 我以前念的是旅游管理、
0: 哦、
1: 我以前可能、
0: 哦、
1: 我本来也是要当导游的
0: 哦，对嘛，因为我就想说你如果是这种特性你应该可能不会去念什么机械啊、电机啊、工程啊那些、对不对？哦，
1: 对，
0: 那旅游管理很适合哈。但是就是说你是你真正毕业后你从事的工作是什么？
1: 我毕业之后我先去尽国民义务嘛、
0: 哦、
1: 去当了
0: 去当兵。
1: 当兵，对。那我退伍之后呢，我因为我之前在读书的时候在民宿当花莲民宿的管家，就是等于是工读生 在那之前。对。那我退伍之后我们民宿的东家就问我有没有想要回去接民宿管家这个职务，那帮他打理民宿。那时候我其实对于花莲的生活也还蛮喜欢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就是回花莲去工作。那因为我其实不是花莲人，我是屏东人。那屏东离花莲其实有一段距离，
0: 蛮远的哦。你屏东你得从屏东台东这样绕上来吗？
1: 是是是、哦、搭火车要搭大概6个小时、
0: 哦、这么远啊哦，
1: 是，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就是去花莲嘛、对，那我觉得这个决定对我应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为如果我没有回去接花莲民宿的话，我可能也不会发现其实我对于咖啡是有热忱的。
0: 对对，所以你那时候那民宿，因为你所学，其实你在做民宿这边的管理经营其实也是蛮搭的嘛，对不对？这本来就是你们所学的、
1: 是是是、
0: 哦、
1: 对。
0: 所以那为什么会跟咖啡会扯上关系？
1: 应该像说，因为民宿它的工作的内容比较多、那其中有一个工作是我们需要去提供客人早餐，就是住客早餐、
0: 对，
1: 还有他们可能刚入住的时候我们会提供迎宾的下午茶、那我们的餐厅会有一台咖啡机、那我们会提供咖啡、但那个时候我其实不喝咖啡，我那时候对于咖啡的印象就是它就是一个很

0: 苦的饮品，
1: 嗯，
0: 那我其实不会主动去喝它。
1: 嗯，
0: 那也是有一天有客人说他想要喝热奶茶，那
1: 嗯，
0: 我那时候对于热奶茶的印象，因为我可能在别的地方有喝过，它就是要有奶泡，然后
1: 对，
0: 它就是要是跟你的红茶是一体的，所以我那
1: 对。
0: 时候不会去真打奶泡，所以我在那一天的下午，我就直接开电脑去找怎么去真打奶泡。
1: 就因为客人一个要求啊，
0: 对，然
1: 哦，
0: 后对，因为那时候下午在搜寻的时候，只有一个搜寻引擎，就是只有
1: 嗯，
0: YouTube 吧，
1: 对，
0: 所以那时候我就点了 YouTube 的影片看，就是如何去打奶泡。那通常右手边都会有一些推荐栏，就是有一些有关联的影片，然后我就看到拉花。那时候是日本的影片吧，我记得那个标题是日文，然后我就
1: 嘿，嘿。
0: 点进去看，我就看，哇，他怎么可以把打好的奶泡做得这么多漂亮的图案，有爱心，然后有天鹅，有叶子，我想说，哇，这怎么做的好厉害，我就想要尝试，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每一天都为自己做2杯咖啡，就是为了练习拉花，然后早上一杯，下午一杯这样子。
1: 你都有把它喝了吗？还是送给别人
0: 我都
1: 喝？
0: 把它喝了，对，就是我自己会喝，对对对。
1: 没
0: 那
1: 有
0: 也
1: 失
0: 因为
1: 眠
0: 这样，
1: 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哦，那体质适合。
0: 是啊是啊，对，那也就
1: 哦，
0: 是这样子，自己玩了2个月，成
1: 对，
0: 了之后有一个比较可以看得出爱心的图案之后，我其实就很开
1: 对，
0: 心。那时候我就发现，我对于制作图案出来这件事情是很开心的，这件事会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那我就一头栽入进去，我就是开始每
1: 对。
0: 天做这件事情。那放假的时候，我也会去花莲的咖啡馆点一杯拿铁，跟他说：“我可不可以看你拉花？我可不可以看你
1: 对，
0: 做
1: 哦，那人
0: 所
1: 家
0: 以
1: 还
0: 我，
1: 真的就让你一边看着他做这样子
0: 对
1: 啊，
0: 对对，愿意愿意，他们都还
1: 哇，
0: 蛮愿意去做交流的，
1: 是，
0: 因为我就是我刚学，我很好奇你们怎么做。
1: 嗯，
0: 对，所以在那一年我接触拉花的时候，我其实花莲的咖啡厅大
1: 嘿，
0: 大小小
1: 但
0: 我都跑完
1: 走遍
0: 了。
1: 了，哇，你也是花莲
0: 对。
1: 咖啡之友啦，哈，
0: 对，所以之后我就转战，就是去台北。我放假就去台北的咖啡厅看，因为我那时候我就有听说台北有很多很厉害的店家，他们拉花很漂亮，所以我就上网有去找这些店家。我放假就上台北，放假就上
1: 对，
0: 台北，然后那时候也认识了很多同好，
1: 同好
0: 拉花的同好。对，那我们也会约在一起，就是比方说今天要一起练习啊，我就要团练。
1: 对，
0: 我们就一起在练拉花，一起聊天。那个过程来说，我觉得是大家都有很喜欢这件事，一起想要进步
1: 哦，
0: 的动力。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很有凝聚力的一件事情。
1: 对，而且志同道合的人哈。大家
0: 对
1: 一
0: 对对，
1: 起，其实做起来真的觉得特别开心。所以就是，
0: 对。
1: 但是一切还是主要是透过自己摸索，听起来。
0: 对。就是透过自己
1: 哦，
0: 摸索，然后去问同好。那我其实，在碰拉花到我真的转到咖啡产业，其实不是这么快，因为我其实不确定我自己到底喜欢这件事情是真的很有热忱，可以一直做下去，还是我只有3分钟热度，我不确定。所
1: 对，
0: 以这件事情就一直放在我心里，反反复复的去摸索，大概问了自己2年半吧，才对我最后才确定，这件事情这个产业我真的蛮有兴趣的，我也很想要做这个产业，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我要换跑道，转到咖啡产业。
1: 所以你也是经过相当深思熟虑了，哈。但
0: 对对
1: 是
0: 对。
1: 你是怎么确认自己真的就是想要走这一条路呢？
0: 我觉得一个契机是我那时候去团练的时候，刚好，那时候我第一次喝到精品咖啡。我那时候其实不知道什么叫精品咖啡，我就喝到那时候人生第一杯精品咖啡，然后那是伊索比亚的咖啡豆。我一喝，我就发现这跟我以前喝过的咖啡完全
1: 很
0: 不
1: 不
0: 一样。
1: 一样，
0: 它
1: 对。
0: 有很多的莓果或者是草莓的
1: 嗯，
0: 风味，很果香，我就整个被它吓到了。我想说，哇！
1: 哦，
0: 原来咖啡是这个味道，让我对
1: 哎，
0: 于咖啡很苦的这件事情改观了。因此，除了拉花，我又对于精品咖啡抱着一个很神秘的面纱，我很想要了解它。也因为这样子，就是这一个火苗慢慢的烧起来，在我心里面。所以我最后也因为这一些，我真的很想要 就是从事产这。

0: 个产业，所以我才转职。
1: 因为刚听你前面介绍，就是说拉花本身，你不是只有能力把它拉出漂亮图案，你对咖啡本身要够了解嘛，哦，
0: 对。
1: 所以这一杯这个小小的一杯咖啡，这个背后里面蕴藏了很多的知识，哦，要付出的努力。还有就是坦白讲，就刚刚说，因为它门槛是比较低的，尤其像现在，如果以现在的这个网络的环境，更多大量的影片嘛，对不对？哦，
0: 对，
1: 每个人就是或多或少，你说可能要自己做出一杯简单图案的拉花，那不难。但是你真的要进入到专业级了、职业级了，哈。那我很好奇，因为看了一下你的介绍，就是说你其实必须要先获得台湾的冠军嘛，才可以出去比嘛，对不对？好，所以你的过程就是先获得台湾冠军。那在世界杯的比赛，你今年这算第三次哦。
0: 对，我第三次参
1: 好，
0: 赛。
1: 前面两次都是拿第三名。那我很好奇，你第一次去参加世界杯比赛，那大概在几年前？
0: 差不多4年前，2022年。
1: 哦，4年前呢，所以你也
0: 对。
1: 是将有相当的一段练习的时间哦，哦，
0: 应该是我那时候，我比台湾选拔赛，我比了6次。我第一次比是2018年，那是我第一次比。然
1: 嘿
0: 后
1: 嘿，
0: 第二次比是隔一年，然后那一年就拿到了台湾的代表。
1: 哇！
0: 那对，那那时候本来是预计2020年要去波
1: 去，
0: 兰比赛，本来
1: 嗯嗯，
0: 是波兰。那因
1: 对，
0: 为那时候刚好 COVID，
1: 哦，疫情
0: 疫
1: 的
0: 情就
1: 关
0: 开始了，
1: 系，
0: 所以
1: 哦，
0: 就延期。然后本来应该通常最多一年我们就要比赛，我
1: 对
0: 那一
1: 对，
0: 年我就延期了2年半。
1: 哇，所以你真正第一次踏上世界的竞赛是在2024年的时候，哦，二零二二年哈。但
0: 对，
1: 是，其实坦白讲，第一次参加那个世界杯比赛就拿到第三名，说实在也不容易了啦，哈、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自己的准备应该算是很充足，因为
1: 哦。嘿，
0: 2年多的时间去准备这个赛事，我都会笑着跟人家说我在准备亚运，知道吗？
1: 哎 真
0: 因为
1: 的
0: 亚运
1: 耶，你这个
0: 就
1: 这个
0: 是
1: 不
0: 真
1: 输
0: 的
1: 给
0: 蛮
1: 亚
0: 长
1: 运
0: 的。
1: 呢，真的，
0: 对，
1: 这里
0: 然
1: 面，
0: 后
1: 哈。
0: 然后因为我们在比赛的时候需要就是做一个竞赛流程嘛，我们必须要有初赛、复赛跟决赛，就
1: 嘿，
0: 是它也会有3个阶段。那这3个阶段分别都会有指定的饮品跟指定的时间内要制作，所以其实流程上我跑的已经非常熟悉了，
1: 嘿，
0: 只是说第一次上场真的。会非常紧张，
1: 紧张
0: 所以
1: 哈，嘿，
0: 对，虽然我知道我在台上都要做什么，那些我都很熟悉，
1: 对。
0: 但紧张的感受还是会影响到我的身体，没办法去控制很
1: 哦，你
0: 多
1: 就说那个协
0: 状况。
1: 调，身体的协调度真的会有影响哦。
0: 对，我们其实比拉花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会很担心你的手会抖。因为你在紧张的时候，你的手抖，你就没办法控制你的图案可以做得很漂亮。
1: 对对对，
0: 对，所以
1: 哦，嘿，
0: 第一次比的时候，我其实紧张程度还蛮
1: 你
0: 满
1: 真
0: 的。
1: 的在过程当中，你觉得你手会抖，这样是不是？
0: 不是觉得是一定，是真的有在抖。
1: 哦，不过这蛮正常的，因为一下子站到那么大的一个舞台，哈、
0: 对，那也因为这样，我其实知道我在场上
1: 哦，嗯，
0: 的，我们其实很重要的是一个达成度，你的图样，不
1: 对，
0: 论你今天要提供什么样子的菜单，那你必须要把它完整的做出来，
1: 嗯
0: 那才
1: 嗯嗯。嗯
0: 会让你的感官分数是高的。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第一次比又很紧张，所以我的达成度跟我平常在练习大概打了7折吧。
1: 哦，这样还
0: 对，
1: 有
0: 所
1: 办
0: 以
1: 法
0: 其实。
1: 拿到第三名，那真的蛮厉害的了哈。
0: 对，所以
1: 哦，
0: 也是因为这样子比完之后，从中去做检讨，然后
1: 嘿，
0: 当年就决定想要再挑战一次，就是台
1: 是
0: 湾选
1: 是，
0: 拔，因为我想要再去比一次看看世界赛。
1: 对对，
0: 对，所以
1: 哦，
0: 同年在比台湾选拔的时候，我就很幸运的又拿到了一次代表。
1: 嗯嗯。
0: 对，那隔一年，因为台湾咖啡协会它有承办下来就是世界赛的承办权，所以。 我在2023年的时候

0: 洲的第二次世界赛是在台北比的。
1: 哦，这样子，哇，
0: 对，
1: 那
0: 地
1: 紧
0: 主
1: 张，
0: 国，但是
1: 但是你那个紧张程度有比较不一样了吗？
0: 我觉得压力比较大。
1: 哦，因为是地主国的关系，对不 对？
0: 对，因
1: 所以
0: 为大家都在被我加
1: 你
0: 油，
1: 输不
0: 我就会
1: 起。
0: 觉得压力很大。
1: 哦，不
0: 我
1: 同
0: 如果出
1: 的压
0: 去
1: 力
0: 外
1: 来
0: 面，
1: 源，
0: 对对对对对，我如果出去外面比赛，可能大家不认识我，可能大家就不会有这么高的期待。但是你在地主国，而且又是在台湾咖啡展，大家都会说是台湾的选
1: 想
0: 手，
1: 说
0: 然
1: 希
0: 后当
1: 望
0: 然。
1: 台湾选手能把冠军留下来，对不对？哈、
0: 对，所以那时候的压力，应该说压力很大，然后紧张度有比较和缓，但是压力就比较大一点。
1: 那还是一样会紧张啊，对不对？
0: 对，如果
1: 压 力，
0: 是比喻的话，可能上一次1到10分的紧张，可能有8、9分吧，然后第二次可能大概5分吧，
1: 但是至
0: 减
1: 少有
0: 半。
1: 进步了。但我突然我听到绍兴这样讲，我一想，你这个跟运动竞赛真的很像。运动 竞赛
0: 对。
1: 大家比的是，其实能力大家都很好，但是比的
0: 是，
1: 是临场的抗压性，那个抗压性
0: 对，
1: 非常非常重要。哦，
0: 对
1: 哇！
0: 对
1: 所以在今年第三次去叩门的时候，你终于
0: 对，
1: 闯关成功了。哦。
0: 对，这一次其实我真的在台上有比较享受舞台，因为很多人都说，虽然说我自己也会跟别人这样说要享受舞台，但真的实际上去，你要能够100%享受在上面，其实会有一点
1: 那
0: 难
1: 不
0: 度。
1: 容易，那真的
0: 对，
1: 不容易，因为来参加竞赛难免有得失嘛。好、哦，
0: 对，
1: 就说我今天如果我真的只是来玩的话，也许我比较容易放得开。但是我内心我有想要去追求的一个目标的时候，哦，真的要享受那个比赛，这不容易。那你是怎么帮助自己做到的呢？
0: 我是怎么帮助自己做到的？我其实，因为我这一次把它当成是我最后一次参赛，对，因为我其实这个比赛准备了，真的比了很多年，我希望这一次的代表，我可以把它当成是我最后一次在舞台上，然后我不想要留下任何的遗憾，所以这一次的比赛，我真的很享受在台上的感觉，就是不论是我的展演，或是我的场上执行力。都是以前没有过的好，无论是达成度的那个图样，跟我平常练习的时候差不多，然后在台上跟评审互动，或是我讲解的那个轻松感，也是跟平常一样，所以那个心流状态就真的是很享受在那个舞台。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你比赛流程嘛。他先从
0: 好
1: 初
0: 啊。
1: 赛开始，对不对？好，初
0: 对，
1: 赛
0: 初
1: 就
0: 赛。
1: 你们，比如说你要去拉花做出那个咖啡，比如初赛他有规定你在多少时间内要做出几杯？
0: 初赛的话是8分钟，然后你要做4杯出来。
1: 四杯出来，那了不起，
0: 对。
1: 平均起来一杯也只最多给你2分钟而已嘛。好，
0: 但是这还包含你要去操作你的咖啡机，然后你还要正打
1: 哦，
0: 奶泡，还有你要去解说，然后你要去
1: 还
0: 说
1: 要
0: 明你的
1: 解
0: 图
1: 说，
0: 案。
1: 所以评审在你们的前面吗？
0: 对，
1: 那所以你就有点像在舞台上直接秀，我一边做，我还要一边解说啊。
0: 对，他不是做完然后端出去
1: 哦，
0: 给你
1: 不
0: 评，他
1: 是
0: 是
1: 这样子啊，
0: 边做边讲，然后你交出去之后，他开始评分，然后你这个时候要把它当成是客人，你在帮这个客人做服务。
1: 所以还得一边，哦，我本来以为我就专心把这杯做出来，然后再拿去给评审，再跟他讲我这个杯的特色是什么，不是，都是
0: 不
1: 同步
0: 是，
1: 进行。哦，你这不是双手并用，你这是头手脑哈，通用哇，这个难度真的比较高，难怪你说如果你又紧张，那请问一
0: 对，
1: 下，因为我好像我看到你的要做的图案，你是事先要给评审知道吗？
0: 不会给大家知道，他
1: 哦，
0: 是
1: 不
0: 站
1: 会，
0: 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他才会看到我放在就是桌面的菜单。
1: OK，好，所以当下比如说第一轮他看到了。然后他也喝嘛，
0: 他没有喝，他们就是凭
1: 哦，
0: 视
1: 只
0: 觉的
1: 是
0: 分
1: 视
0: 数。
1: 觉的分数，然后呢，就马上就决定谁能够进入到下一轮吗？
0: 他会先把你的分数，因为我们其实每一个评审，他上面的分数有你给他的两个饮品，还有他的整体视觉印象的分数。那他会把所有的评分都写好之后，然后跟其他选手去做排名，然后排名的前六才会进到下一轮这样子。
1: 是排名前六，所以只有6位选手可以进入到最后决赛而已啊。
0: 对，今年比较特别啦，今年是只选6位进决赛，那过去是先选12位进复
1: 复
0: 赛，然
1: 赛，
0: 后复赛再选六位
1: 六
0: 进
1: 位再
0: 决
1: 进
0: 赛。
1: 决赛。今年直接从初赛就跨到决赛了哈。
0: 对，所以今年的比赛会比较辛苦一点。
1: 对。然后我看到你在初赛的时候，你就用到图案就是浣熊，还有法国斗牛犬了。
0: 对。
1: 那个线条来讲，已经算是蛮复杂的咯。
0: 对，算是蛮复杂的。
1: 那当然，因为后来有顺利进入到决赛嘛。那决赛的时候，他要求的时间是，这就要调制的那个咖啡的数量更多了吗？
0: 对，一共要在10分钟之内做6杯饮品。
1: 要求在速度上还有数量上都要更
0: 对，
1: 快了，
0: 对。
1: 那请问一下，在决赛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流程嘛？也是现场做，然后就
0: 对，
1: 评审直
0: 讲
1: 接打
0: 解，
1: 分，也是要讲
0: 对对
1: 解，
0: 对对对对，讲解，然后他就会依照你给的饮品，然后依序帮你下分数。
1: 人家都说台上1分钟，台下要10年功，所以
0: 对，
1: 听说你要去参加比赛之前，也练了好几个月啊。
0: 这一次的比赛，因为我们在台湾比的选拔赛，通常都是在11月。那我比完之后，到我出发大概是4个月，所以这4个月是我之前准备时间以来比较短的一次。对，以前的话是2年半嘛，然后1年，然后这次4个月。
1: 但4个月，你说你以前自己在练习的时候1天2杯嘛，那你这个4个月你要参加世界级的比赛，那你的练习是整天吗？整天练吗？
0: 对，在比较密集的时候，应该说初期啦，12月、1月的时候的初期，我大概是我有白天要工作，然后我会透过工作的空档，或者是我下班之后5点半，然后留在公司练习，可能到10点半才会结束我的练习。那到假日可能我放假，我就是整天从可能9点半开始练到傍晚，那赛前1个月，我就是每天固定9点半练到5点半或6点。
1: 那我是比较好奇，坦白讲，能够进入到世界杯，尤其能够进入到决赛，6个选手大家都不是弱的人，都是顶尖高手了。那你觉得为什么你的作品后来可以脱颖而出呢？
0: 我觉得在第一个是场上的执行力。我自己看下来，我在场上的执行力的完成度是很高的，
1: 所谓
0: 这是
1: 的
0: 第一
1: 执
0: 个。
1: 行力，就是说我内心我想要构图的那样一个内容，想要做到就是完全依照我所期待的都很完，都完成得很好就对了。
0: 对，就是你可能提供你的菜单上面的图案嘛，那你的作品做的跟图案几乎是一样，没有什么差异的情况之下。你的分数就会很高，然后再来是我的图案的设计上又是比较有难度的，再加上我这一次有一个新的概念去做解释，就是我透过我们之前在做图案的时候，我们透过另外一个反转的思维去设计图样。对，就是我们以前在做拉花都会只关注白色，透过因为我们奶泡是白的嘛，
1: 对
0: 我们
1: 呀，
0: 就会去看白色做出来的图样。那我们都会关注白色。那我这一次是反过来说，我要请你们就是关注
1: 看
0: 的是
1: 咖啡
0: 咖
1: 的那
0: 啡
1: 个颜
0: 色，
1: 色，
0: 对。所以我会透过奶泡去保留一些咖啡色，透过这些咖啡色塑造的形状去制作出我想要的图案。
1: 所以以你决赛，我看到比较难的，你还有做那个长颈鹿，对不对？
0: 对。
1: 哦，那更复杂。你的意思是说，

0: 你的图案不是用白色的奶泡来完成，就是咖啡那个部分也变成你还是说我纯粹只是看咖啡色它呈现的图案呢？
1: 可以是这么讲解，就是我透过白色的形状去塑形咖啡色，那咖啡色它成为我图案设计的一部分。
0: 哦，了解。所以它在那个第一个视觉上其实它会更丰富了哈，而且这可能对评审来讲这还蛮有趣的呢哈。
1: 对，
0: 一般我们还真的只看那个白色的那个奶泡的部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哇，所以这个表示说等于你在这里面有你自己的一个创意啦哈。
1: 对，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概念，然后也是因为其实从2016开始创新的一个奶泡技术被发明之后，到现在其实也将近十年了，那比较少有人会去讲概念。那我也希望透过这个概念让咖啡师去制作图案的时候，除了关注白色之外也要去关注咖啡色。因为有时候咖啡色的底色也可以成为你图案设计的一个部分。
0: 哦，这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个概念耶。来，我们要先休息一下，那待会我回到节目中的时候，因为你的很多图案都是以动物为主嘛，
1: 对，
0: 这里面有绍兴他自己本身的一些生命故事，还有就是会很好奇，因为他虽然说我们今天在讲是绍兴个人的故事，但是他的故事也可以反映出台湾咖啡产业的一些现代的当下的一些面貌，等一下我们再来聊这一块了哈，再回到节目中哦。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RTI。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好，刚才听到是蔡依林的歌曲和世界做邻居。在台湾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产业，那真的是跟世界做邻居，因为呢可能在国际间慢慢的我们有打出自己的一些名号，像台湾的咖啡产业在最近这十几年来的发展也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惊艳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访问到的这个刚出炉的世界冠军，因为他刚拿到今年度的那个拉花世界杯的冠军，这是林绍兴。绍兴，我先问一下，就是因为同样是拉花，我很好奇，你有看到别人的那个作品吗？别人的图案？
1: 有。
0: 好，那别人大部分是跟你一样也是动物，还是说花啊什么比较多？你看到别人都做什么？
1: 别人有应该说我们这一次的前六名大家做的也几乎都是动物。
0: 哦，这样子啊，是因为这个是因为

0: 动物的难度会比那些什么花、叶子啊、爱心容易，困难度比较高。
1: 难度比较高之外，它可以发展，它可以发挥的空间也比较多。
0: 哦，这是为什么呀？
1: 因为其实动物它有很多特征嘛。
0: 啊，
1: 那这些特征其实可以透过拉花的手法来去做构图出来。
0: 哦、它有特征，而且动物也会有表情嘛。因为如果是花带比较难有表情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哦，
0: 所以可是你自己本身对，是不是说一路走来你本来就比较偏好动物图案吗？
1: 对，我其实从我第一次比世界赛的时候，我的主题就是以动物园为主轴去制作图案的。
0: 就是因为你从小就喜欢动物是不是？
1: 算一半一半，因为我小时候，因为我这一次，我那时候在发想图案的时候，我想要把我童年的回忆带到舞台上。那我童年很深刻的回忆就是跟家人去动物园。那这些动物，我在想，如果把它画成拉花图案，那再透过展演的方式去叙述，应该会很让人印象深刻，也会很有趣。所以我在第一次比世界赛的时候，我就是以动物园为主轴去做概念。
0: 因为有时候比如说你做了一杯这个拉花的咖啡然后端给别人，你想要传递的是什么呢？
1: 我想要传递的是一种温暖。
0: 一种温暖然后很有温度的感觉这样子的。
1: 对，因为我其实在门市服务也有大概8年，所以很多顾客他们其实拿到拿铁的时候，我都会去偷偷观察他们的反应。我会去看他们对于这个图案的反应程度是怎么样。那我大部分看到，只要是客人，他只要拿到比较可爱的动物，或者是狗狗的图案，他们都会非常开心，
0: 很开心的，
1: 那他们都会一直拍照。所以在这一个观察之下，那我相信这种比较讨喜的图案，不论是给顾客还是拿出来比赛，都是蛮有优势的。那这也是我之前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啊，就是遇到一个客人，他那时候是一早就来店里面，然后我帮他做了一个狗狗图案的拉花。那后来就开始比较忙嘛，我就开始去忙一些事情。然后回来之后，我的同仁就跟我说：“刚刚你给那个客人拿铁还好吗？他刚一直在哭
0: 哎。”哎呦，
1: 你对他怎么了？我就说：“我没有啊，我他刚没有什么没有，就是他很正常，他没有什么状况。”对。那后来就他跟我说，就是他拿到这个图案，他想到的他的狗狗，因为他明天是他狗狗的忌日，1周年忌日
0: ，
1: 所以他很谢谢我提供了这个图案，让他想到了他的狗狗，他很开心，那也很怀念他的小狗狗。对，
0: 所以你给他的那一杯咖啡，其实对他来讲是很深很深的触动啦，哈。
1: 对，就让我会觉得，其实拉花图案它不仅仅只是一个表面的装饰，
0: 对，
1: 它也除了让你喝进去身体会温暖之外，那也希望这个图案对于每个人不同的生命经验来说都会有不同的感触。
0: 还有那时候你还没讲这个理由，我就在想他是不是那一天比如说那一阵子过得不顺啊，你知道齁，不顺，然后遇到一个非常温暖的这样一杯的咖啡，他会觉得生命当中好像出现了一点光亮。
1: 其实也会有客人说他今天本来心情很不好的，但是看到我的那个图案他心情就好了。
0: 哦，
1: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服务客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能给他一些比较巧思一些的图案，或者是我想要给他们不一样的温度感受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得到的一些反馈是这样。
0: 所以就是说，这是你讲为什么这个拉花这个部分对你来说是可以带来很大成就感，哦，因为感觉你还蛮喜欢跟人互动的哦。
1: 是，对。
0: 所以你做出来这个不只是一个技术的 的表现，对不对？你比较喜欢的是你觉得可以去

0: 触动别人，可以去温暖别人，这对你来讲是很重要一件事吗？
1: 对，因为除了图案做得很漂亮，我自己有成就感之外，那这个图样图也可以感动到别人，那这个也是另一种成就感。
0: 我真的，而且我们这个一开始就透过绍兴的介绍知道，它不只是一个视觉上的美感而已，它还是导致这杯咖啡它的风味是否更丰富更有层次，这也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哦。哇，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个工作很幸福欸。真的很幸福欸。不过最后我想请教一下绍兴，因为你自己本身这样投入走这条路12年了，然后你也去参加过这么多的国际竞赛，跟很多的好手交流，你觉得如果说在台湾的拉花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它可以像你都得了世界冠军，可见我们台湾高手也不少嘛，对不对？那这个会反映出我们台湾咖啡产业一个什么样的优势吗？
1: 其实我从刚进这个产业到现在，一路以来，其实台湾这一块岛屿虽然说不大，但是我们出了很多的世界冠军。
0: 对，
1: 除了拉花之外，我们也有烘豆、杯测，那咖啡大师、冲煮赛冠军，再来拉花冠军。
0: 对啊，怎么这么厉害？台湾就这么一点大人，就这么多而已。
1: 对我来说，就是这个世界冠军不仅仅只是我觉得达到了我人生的梦想或成就，这也是我很骄傲的可以去跟大家说我代表台湾，那我们来自这块土地，这块土地可以孕育出很多人才，对，这是很骄傲，对我来说是很骄傲的一件事。
0: 是，而你自己从业人员，是不是代表说台湾本身咖啡产业有相当的一个成熟度了，就是产业的这个成熟度够高，所以才能出这么多人才呢？
1: 对，产业成熟度够高之外，我们的竞争力也很够。
0: 哦，就是我们的一个创意哈，还有努力去精进哦，所以这个应该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啦哈。
1: 而且其实在以台北来说，台北的咖啡馆的密集度应该是
0: 没错
1: 全球数一数二的。
0: 哦，真的啊，不是全台湾而已，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
1: 咖啡的密集度跟，因为我们连超商都在卖咖啡，所以这个密集度是很高的。
0: 就以前有一句玩笑话说，你如果要就是害一个人，就要去办杂志，你知道？但是这年头，
1: 今天是开咖啡店。
0: 对，这年头如果真的一个人真的想不开，说去开咖啡店，他真的就想不开，因为太难了，对不对？竞争太激烈了。哇，
1: 没错，
0: 所以你自己有自己的那个独立的咖啡店吗？
1: 我现在是在 UCC 咖啡服务，那我们的门市目前在整修，就是等于它还在装潢。
0: Oh, okay.
1: 那我们预计六月会在
0: 哪里？
1: 台北大巨蛋开幕。
0: 到时候你的门市是在那里啊？OK, 那我想很多人会那个闻名而至这样子齁。
1: 是是是。
0: 但是我觉得今天很棒，今天整个访问过程好像喝了一杯很棒很棒的拿铁齁。不只是拉花的这种视觉的享受，我觉得更喜欢是绍兴在这里面投注的一些温暖，真的带着一种疗愈感欸齁。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也非常感谢绍兴的分享，谢谢哦。
1: 谢谢谢谢。

0: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你以为睡不好只是精神差一点吗？其实呢，对银发族来说，一夜失眠可能正在悄悄影响我们的血糖跟血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的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主任吴宗泽，同时他也是糖尿病学会的理事。在今天节目当中，他带我们了解当压力升高，身体如何透过荷尔蒙反应让我们血糖上升，甚至干扰整体代谢。从睡眠到压力，这不只是生活问题，而是健康的重要关键。
1: 睡眠跟压力来讲的话，对我们的银发族来讲，其实它的健康是有影响的，那就包括了我们常见的一个血糖跟血压的部分。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要访到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主任吴宗泽主任，同时他也是糖尿病学会的理事，特别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在睡眠跟压力的健康。我真的要谢谢主任，我一群他们主任级的常常要开会啊，很忙哦，他还愿意呢就是抽空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些的慰教，感谢的主任哦。主任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主任，银发族的朋友啊，对于睡眠呢跟压力啊这些呢其实好像都有，可是银发族他有什么样的压力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睡眠为什么会影响他的健康呢？
1: 我们先想看，我们这个银发族的朋友经常会在门诊的时候经常都会跟我提到说啊，他可能就前天啊睡不好这几天都睡不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睡不好的时候，然后他的血糖呢就开始就往上升了，然后他的血压也是往上升的。所以其实说起来呢，睡眠跟压力来讲的话，对我们的银发族来讲，其实它的健康是有影响的。那就包括了我们常见的一个血糖跟血压的部分。至于谈到睡眠的部分的话，先想想看我们的睡眠它在做什么事情。睡眠来讲的话，可能有人单纯说啊，睡眠其实就是休息。其实您在休息了，可是你的身体并不是在休息。其实你在睡眠的情况，你的细胞其实还在不断的运作啦。当你睡眠的时候啊，虽然你是休息了，你可能在做梦啊，或者是等等的，不清楚。尤其是你的脑细胞的这部分，你的脑细胞还有你身体所有的细胞也是一样的。

0: 当你在睡眠的时候啊，你的细胞正在帮您在修复你原来的一个细胞的修复。例如像说你脑细胞可能就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死亡，那它会清除掉有一些死亡的一些细胞，包括你的肝脏或者是你的肺脏或者甚至于心脏或者你的血球啊，这些发炎细胞，因为它会修复掉，就是帮你清除掉一些比较已经坏死或者甚至于老化的一些细胞。所以你在睡眠的时候，你的其实身体里面在清除掉一些不好的一些或者是一些可能是一些废物啦，或者是老化的一些比较不良的一些细胞。除此之外的话，你在睡眠的之后啊，可是你身体里面同时之间你的肾脏也是在这作用的哦。
1: 睡眠跟肾脏有关系啊？
0: 啊，对，其实它基本上的话这样会把你有些血液里面把你身体代谢的一些废物，但也会经由肝脏啊，因为肝脏它要先做解毒的动作嘛，它会把一些东西把一些废物做一些解毒，而这些代谢掉，而代谢掉的这些废物的话，它会运送到你的肾脏去帮你这些废物去做一个排除。所以基本上它也是来做一些清除废物的一些东西。当然你的睡眠的部分的话，还有包括你过去的一些记忆，其实人家知道其实在睡眠的时候也有在帮您做一些记忆的一些动作。所以有时候你看有些学生啊，好，学生他们如果睡眠不好的话，前一天练的东西可能就会忘记了。所以其实在睡眠也是在让你做一个深层记忆上面的一些动作。所以其实睡眠的期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
1: 所以呢，银发族的睡眠通常来讲他们都很短，那个没有关系吗？他们好像都会间歇性的睡眠，可能是白天可能看电视打盹，那可能不见得晚上就会好好的睡觉，这个没有关系吗？
0: 这个是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啦。因为他睡眠的话，如果睡得不是很好的话，就一些银发族来看齁，如果说你前一天真的睡不好的话，你会觉得隔天会发生什么事情齁，如果真的是一整个晚上都没睡，我想很多银发族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扰。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你的第一个，你的脑袋会觉得顿顿的，会觉得好像不是很清楚，你会不会疲倦？还是会疲倦，但是脑袋不是很清楚的状况之下，当然的话你可能也会受到你身体上面的一些影响。你的睡眠时间是很短的，很短的话当然也会造成很多上面身体上面的一些影响。
1: 这些的银发族的朋友呢，睡眠尽管是会间歇性的睡或是正常就是晚上睡觉，当然最好是晚上我们该睡的时候睡，可是他们可能都会有间断性的睡，这个也是虽然会影响但是还是可以的，表示他还是有睡眠嘛，对吗？
0: 就看到他睡眠的品质如何了。因为如果说真的睡眠的品质比较差的话，但我们会建议第一个的话，睡眠的量我们当然是建议都最好能够有六个小时，最好能够六个小时以上。那但你睡眠的品质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的确有些银发族他虽然睡着了，可是他就是翻来覆去睡得很浅，
1: 对
0: 啊，有些会经常会这个起来，这个也会影响到他的身体的一个健康。先看如果说真的是睡眠的不管你的量或者一些值上面受到影响的话，第一个会影响到我刚刚有提到我们的血糖。其实很多研究也发觉到，当你睡眠不好的时候，睡眠不足的时候，你的血糖会影响到你的胰脏在分泌的所谓胰岛素，胰岛素会牵扯到叫做胰岛素的阻抗，也就是说胰岛素的敏感度就会下降。那这时候就会造成你的血糖会有上升，因为你在不断的可能就是睡不好的情况之下的话，你的身体会发出一些讯息，就是说它是会告诉你身体，哎，我这时候需要葡萄糖，那你的胰岛素的阻抗就会增加了，不正确的一个讯息。他可能说，哎，你又没有睡着，那可能接下来要活动，那我需要有一些葡萄糖来维持我身体的活动啊，那这时候你的血糖就会开始往上升了。尤其有如果是有糖尿病的病友的话，他当然就会产生你的血糖就会上升啊，因为他并没有好好的休息到，那胰岛素阻抗的话就会增加。第二个部分的话是你的交感神经的部分，如果说没有准睡好，然后就会引发你的交感神经会起来，你会觉得很烦厌，很烦躁，甚至会有些人会有一些易怒，你看有些人睡不好隔天会有易怒的情形，
1: 对对对，
0: 会让你的交感神经兴奋起来。但交感神经的话就牵扯到我们的血压，所以很多人一旦睡不好的时候，隔天的话他的血压又是高的，如果是长期如此的话，他就呈现一个高血压控制不良的状态。但高血压如果说高血压跟血糖 又控制不好的话，这样会影响我们的心脏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
1: 所以呢，这个睡眠对英法族的朋友其实还是真的蛮重要的。因为刚才呢，主任有提到说呢，睡眠跟压力哦，所以压力是怎么样来会破坏我们这英法族的朋友的身体呢？
0: 其实英法族里面它还有些人还是有一些压力存在啦，但这个压力的来源当然很多问题，但第一个有些是因为子女关系，我们在这处理有些病人，一些糖尿病，包括我现在平常在看糖尿病人，第一个他们常见的压力来源，第一个是子女的关系，
1: 嗯，
0: 哦，因为可能是可能儿子不学好啦，儿子没工作啦，或者是说哦女儿又嫁不出去啦，这些等等的一些压力啊，就在那边烦恼。第二部分的话，也有可能是有些人是经济上面的一些压力，可能就因为他现在可能就平常年轻的时候存的钱不是很够啦，然后他就会觉得，哎，那我现在又没有赚钱，因为可能已经年纪大了，人家要去找工作，人家又不愿意做工作，那子女那边又不好意思跟他要一些什么孝亲费，他那边也很紧啊，然后这个也会烦恼到，哦，有些领法族。那有些人是因为他可能有钱，但是子女可能都在外面工作，就很孤单，那他这个也会产生一个孤单性的一个压力，就一个人他，啊，觉得也不知道做什么，觉得好像没什么事情，想去哪又没有办法起劲，这会造成这个英法族上面的压力来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英法族其实周起来真的有些是很多的压力，可是有些压力是很小压力，而且小压力的话不断累积会形成一个大的压力。好，那我们再看这些压力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好，这些压力的话，第一个的话，我们就生理上面，我们医学上面生理来看，第一个压力的话会造成我们压力的荷尔蒙的一个增加。那像常见的叫我们叫做皮质醇，有人又叫可体松啦，齁，主要就是体内的一个压力性的一个荷尔蒙。可是我们的这种可体松其实上就是我们有些人在服用的，说像类似类固醇性的，我们体内本身也会产生类固醇，那其实我们体内的类固醇叫我们叫皮质醇。那些皮质醇的话，如果是增加的时候，你压力大的话，那些皮质醇增加会让你血糖增加，好，所以你的血糖也会一个高起来。当你压力大的时候，这皮质醇分泌过多，那分泌过多的时候也会让你的血糖增加。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也是跟交感神经有关系。当你如果压力很大的话，当你有压力，你是不是就会开始觉得心跳就比较快？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交感神经在控制的，血压的部分也会有增加。当你压力大的时候，你血压会上来，所以万一有高血压的英法族的话，他血压也会可能会控制不好。当有压力大的时候，那但压力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所以这个是相互在一起的。所以有压力有睡眠的一个问题造成的话，他的血糖跟血压都一直控制的不是很好。
1: 看来这个压力可以造成我们好多身体上一些不好的因子跟因素，
0: 是的。
1: 好，睡眠会影响健康，压力也会影响健康。我一般来讲呢，这个长者呢可能压力可能比较小了，但是就像刚才主任所说的，烦恼子女，烦恼钱不够用，有些呢钱够用，但是呢他又觉得很孤单哦。这个难怪我们现在的在心灵上面有蛮多的人是有这样的一个身心灵的一种需求哦。刚才提到这个睡眠啊，睡眠既然这么重要，但是很多人的睡眠呢它会是间断性的，所以主任，睡眠有没有哪些的是错误的迷思呢？
0: OK， 好，有一些现在就会跟我讲到说，睡眠的话啊，反正会因为睡眠就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在意。谈谈一下睡眠跟睡眠方面有哪些的迷思存在，其实很多英法族也都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第一个，很多人就是说，哎，好，我睡眠虽然不够，可能晚上睡得不是很好，但是我白天把它补回来就好了。
1: 对，很多人都是这样。
0: 对，就是我啊，没关系，我睡白天，然后我晚上不睡，晚上就不怎么睡。哦，那这个第一个的话，会影响到很多的问题。这个有人就说，啊，我睡白天，但是晚上不怎么睡。第一个，我想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身体还是我们有身体的一个节奏。那尤其是在我们的内分泌的部分，其实我们很多的身体上面的一些内分泌跟恒定性，都有一个日夜性的一规则存在，包括。尤其是我们的内分泌，内分泌就被我们的一个日夜规则去给控制了。当你的身体完全处在我们又称为好像一种不同时区的那种感觉，就睡白天然后晚上不睡，
1: 对，
0: 那这样子的话，第一个你的内分泌一定会产生一些混乱的，你的身体上面也会受到，因为你像我刚刚有提到，当你睡眠的时候是你身体里面正在你修复你的一个细胞，在你 你排除一些废物这些等等。
1: 对，
0: 当如果说你真的只是睡白天，然后

0: 你又有时候又不睡，然后又睡晚上，那第一个你身体上面的作业系统上面的话一定会产生一些混乱性的、嗯、因为你的细胞可能不知道我到底现在要做什么事情，
1: 嗯，
0: 我到底要不要开始清除你的一些废物啊，然后可能清除到一半又不做了，那你的睡眠，你的脑袋睡白天可能睡得很多，那起来也是钝的啊，所以你的时区上面就不一样了，你会产生一种恶性性的一个循环，这是常见的一个问题啦。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有人说啊，反正我就是年纪大，就应该以后要睡的时间很多哈。哎，对，但是不睡的话，可能人家发觉到，当你不睡的时候哈，或睡得很少的话，
1: 嗯，
0: 当然刚才我有提到了。对你的血糖血压会受到一些影响之外，那也有人发觉到当你睡眠时间真的很少的时候而混乱的时候，会增加失智的一个风险，也会产生一些常见的一些阿兹海默症啊、哦、这些老人失智症的一个风险，也就是睡眠其实上也影响到我们一些失智方面的一个问题，
1: 所以这个已经研究出来、嗯、的确睡眠会有影响的，对吗、
0: 啊、对对对对，是的，因为他平常就在排泄你的废物啊，那你想他如果排的废物不够，那就会沉积在我们脑袋里面啊。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想要改变睡眠跟压力所引起的内分泌的问题，关键是在于让我们的身体要回到稳定的节奏，建立规律的作息，固定的睡眠时间，白天适度的活动，减少久坐，能够帮助调整生理的时钟，同时也可以透过深呼吸、放松练习跟人之间的互动来降低压力，避免睡前滑手机或是过度的刺激。当我们的压力下降，睡眠稳定，血糖跟血压就更容易维持在健康的范围。吴宗泽主任也告诉我们如何来改善这类的问题，他说
0: 光线，尤其是银发族的朋友，对光线事实上他们也是蛮敏感的，所以我会建议他们是比较属于暗的地方然后去睡眠、嗯、另外有些银发族也会跟我讲说，哎，没关系，那我喝酒就好了、嗯、我要睡前我就要喝酒
1: 会比较好睡吗、
0: 哎、我只能说在短期上面是有效的，但是
1: 短期
0: 对、哦、就是说你刚开始
1: 偶尔、哦、
0: 刚开始的时候会可能会有一点点帮助，
1: 嗯、
0: 哦、可是后面的话长期来讲的话对身体是一种伤害，也就是说你现在喝酒的话齁，你可能喝酒，但是你要晓得我们酒精会有耐受性的、
1: 哦
0: 欸、对，当你现在喝、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
1: 嗯
0: 欸、但是你可能会比较好睡、
1: 哦、
0: 可是可能以后可能一杯就不大够了，如果你然后你接下来就是可能要两杯三杯四杯五杯，
1: 所以量会越来越多、
0: 对，如果你是要靠酒精来去维持你的睡眠的话、
1: 嗯、
0: 我们身体本来就有一种叫酒精耐受性的会增加、哦、你的可能就是一杯不够了，诶，那可能就在下次就喝两杯、
1: 嗯、
0: 那接下来就喝三杯四杯五杯六杯，那所以我们不建议、哦、是用喝酒来去增加你的睡眠，那我想这个是常见的一个迷思、
1: 嗯、
0: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有些人认为说啊，没关系，反正我躺久就会睡了，可是躺久的话我觉得在躺久的时候啊，试看看如果去问很多的银发族躺在那边就是不会睡，
1: 对啊，就睡不着啊，
0: 对，就是
1: 眼睛一直看着天花板、
0: 哦、
1: 越看越清醒，
0: 对，所以这个躺久也不见得一定会睡
1: 哦，
0: 这是常见的一些睡眠上面的一些迷思等等、
1: 哦、那这样的话他们与其如此还不如是片段的睡可能还好一点，
0: 嗯，我会建议他们可能有时候会需要一些帮助。
1: 好，那刚才呢也提到呢睡眠到底有什么样的迷思哦？其实啊压力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资料当中呢也知道说压力其实啊不是光只有银发族的朋友，其实我们一般的上班族的朋友如果你压力大的话也是一样会造成其他的疾病吗，是吗？
0: 其实一般也都会的、
1: 嗯、
0: 压力本来就是会造成很多，尤其在我们的三高部分你可以看到那些科技新规、哦、他们很多就是因为压力然后这一下就是三高就到我这边来报道
1: 所以你的门诊现在除了一些年长者之外呢也现在是一些这个科技新规的人也都来了，
0: 也很多、嗯、
1: 哇，可见呢睡眠不好压力 这个不是只有英法族的专利哦，一般的上班族也是会哦。好了，刚才主任讲了这么多呢，用哪些的方式可以改变或是改善睡眠跟压力呢？
0: 好的，我们先看从睡眠来看哈。如果睡眠的话，如果说真的要去改善睡眠的话，我想可能

0: 又要一步一步的来做改善，它也不是说一天你就可能做改善的。第一个的话，我会建议他们刚开始的话，可能就是先例如像说他们就一定要固定时间去睡，
1: 你说时间到了，如果说他每天11点钟要上床睡觉，就11点钟就到床上去躺着睡。
0: 对，
1: 可是睡不着啊，
0: 睡不着，有些人可以的确是可以用短期性的药物去帮忙睡一下，可是我不建议长期。
1: 嗯，
0: 哦，因为很多我知道很多银发族的话都会跟我说他需要长期，因为他可能他已经呈现一个依赖性的。但我会建议如果说你之前没有在用药物的话，你可以短期，例如像你可以用3到5天来去看，你就是固定的时间，例如11点的时候，那你就可能在前半个小时可以先用一点点的一些镇定一些药物。
1: 嗯，
0: 然后先让你就第一个一定要，我是建议要固定时间睡，因为我们身体本身就有一些一个循环，我们身体里面本来就有它自己接收，我们身体是24小时它会做一个循环的。
1: 嗯嗯，
0: 当你一个固定时间睡的时候，差不多在那个时间点你就会想睡，当你开始建立这种习惯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人他生活形态比较好的，差不多那个时间点就是他就会想就要睡觉了。
1: 对对
0: 对，他好像就10点，例如小时候他是11点哦，他可能就是正负1小时内他就会去真的想去睡，
1: 生理时钟就在叫醒他了，或者叫他要去睡觉了。
0: 对，所以我会建议第一个固定时间，产生一个固定时间的，例如说睡眠跟起床的一个时间固定，让他的身体产生一个固定的一个生理的一个时钟。第二个部分的话，你在睡眠的话，睡眠前可能你要前三个小时
1: 嗯，
0: 不要去接受任何的一些刺激性的一些食物，食物或饮料，
1: 嗯，
0: 这些等等的。
1: 有些食物算是刺激呢，
0: 像说茶啦，或者有些咖啡啦，有些如果你有睡眠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茶里面还是有一些茶碱，咖啡也里面有些咖啡因，的确是会干扰到你的睡眠的部分，所以这部分的话也会影响到。然后第三个的话，你的睡眠的地方啊，睡觉的地方尽量还是比较有一些灯光啊，有灯光的一些刺激，尽量就是要比较偏暗的地方，不要那边很亮。我建议是比较暗一点的房间，不要说好像还在亮的，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身体里面有个激素叫做褪黑激素。
1: 对对，
0: 可能有些人有听过，也有人拿褪黑激素来做一个时差上面的调整，
1: 对，
0: 也甚至拿来做安眠药。
1: 对，
0: 可是我们知道褪黑激素是什么时候，是我们体内就会产生的，可是它必须要有在暗的地方，在睡眠的时候，在暗的时间它才会分泌，一旦有光线，它如果接受光线的刺激，它就会褪黑激素，它就不分泌了。所以我会建议是说，你要第一个你的房间的睡的环境尽量还是要暗的地方。其实很多人也是有风水上面也有这样提的，有人是要说明厅暗房嘛，你房间就是要暗的地方，你就比较好睡觉，所以以免干扰你的睡觉。然后第三的部分的话，你在睡眠前一个小时，假设你接11点睡，前一个小时尽量去避开3C 的一些产品，因为3C 产品的话的确会干扰很多银发族上面的睡眠，
1: 有时候包括我们银发族的朋友也会，
0: 对对对，你有可能去看，因为3C 产品它可能你可能会再去看一个，假设是一个新闻，可能一个新闻事件又导致你又不想睡了，你就在想啊，这个某个党选输了怎么办，某个党会不会赢，你就会开始有一些烦恼，然后或者是你正在追剧，接下来这个主角他会有下一步他会怎么办，他这样再看到一半，所以导致于是说会干扰你的一个思绪，所以我会建议在前一个小时你尽量还是不要去看一些3C的一些产品，尽量去避开，然后让自己能够保持在心情比较一个平缓的一个状态之下，以免干扰到你的睡眠以及有关的一些思绪的这部分。
1: 所以呢，有一些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如果他的房间没有加窗帘的话呢，是不是让他们要加个窗帘，在白天的时候，晚上呢因为又天黑了嘛，因为白天有的时候呢现在天气越来越明亮了，就所以如果他有窗帘的话比较暗的话，可能再多睡一点，可以这样子吗？
0: 可以，就可以，就是不管任何方式的话，你要想办法让你尽量在暗的地方比较好容易入睡， 嗯，因为的确光线，尤其是银发族的朋友，对光线事实上他们也是蛮敏感的
1: 哦，
0: 所以我会建议他们是比较处于暗的地方，然后去睡眠，
1: 嗯，
0: 这部分。那至于在于如何去减缓压力的话，那我当然还是会请我们一些银发族的朋友，包括我一些病人来讲的话，在压力方面的话，我们先要知道你第一个你的压力来源是在哪里。那如果说你真的是说真的烦恼，或者说你真的是有孤独感跟对子女这部分的话，当然你也是可以的，例如像说跟子女啊方面有些去多沟通啊，有时候不见得一定要是子女打电话给你，你可以稍微跟他问个
1: 问候一下，
0: 也是可以的，至少可以排除你的一些孤独感，这部分的话是可以排除。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我会建议这些银发族的朋友，因为你包括睡眠的部分，我也是会建议你还是培养自己一些简单的一些兴趣或休闲活动，那这些休闲活动的话就会转移你的一些压力性的一些注意力，例如像说有些人他的压力来源的话可能就是在烦恼子女这些等等，何必去烦恼他你压力的来源，一些休闲来源，像说我有些病人他也是算是银发族，他就在做什么，我发觉到他居然在养壶，
1: 养壶
0: 对，
1: 就泡茶，
0: 泡茶的茶壶，
1: 对对，
0: 他就还会跟我讲说他去看那个茶壶，观赏那个茶壶，然后去养壶，他养壶好像还要再帮他涂一些什么油这些等等的，做一些养壶的一个动作，这个好像也还不错，至少他有这个注意力，至少可以到另外一个他的一个休闲，这个是他晚年之后才发展出来的一些兴趣，我觉得这样子也是不错啊。那有些人开始，我有些病人他居然在老年的时候他开始在写毛笔字
1: 这个也很好，
0: 对啊，因为他们说以前好像作文都要用毛笔写，小学的时候好像我们作文都是用毛笔写，他们现在那时候很讨厌毛笔，现在发觉好像可以练练写写字，写几个字啊，有些人来画画也很好，
1: 也
0: 学学国画，那有些人是学插花，这样我觉得也不错，就培养一些自己的一个兴趣，而且从这些的话你也可以交到一些朋友。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很多的一些不管是空中大学或一些很多的韩科授课的，你可以看到都是银发族的朋友在啊，而且他们从这些环境中他们还可以交到他们自己的朋友，
1: 对，
0: 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大家可以相互比较，你插的还不错，你的这个看觉还不错，就是相互去也可以用借由这方面去交到你可能一些朋友，你就比较相对来讲比较不会孤单，
1: 开朗一点。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刚才呢，主任有提到说，银发族朋友如果今晚他睡不着的话，可以用一些的药物。因为你刚才有讲到褪黑激素，其实现在市面上好像有一种褪黑激素，算是保健营养品嘛，他可以吃这个褪黑激素，让他自己早一点睡嘛。
0: 其实它算是一种药品哦。不过它基本上来讲的话，它是有些人拿来做调时差。但是褪黑激素的话，它不是让你做安眠药的，因为它基本上来讲，你在初期，而且褪黑激素它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你初期的时候会有效，但后面的话是没效的。
1: 为什么呢？就是你习惯它了吗？
0: 因为我们身体的话，这个比较复杂，因为我们身体褪黑激素算是一种我们的内分泌的荷尔蒙，当我们你的荷尔蒙的时候，当你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借由外来的去吃补充褪黑激素，它刚开始的时候会有效，可是我们身体还有另外一个机制，它会抑制你体内的褪黑激素去分泌，也就是说我们身体上面我们内分泌，因为我本身是内分泌科的，我知道内分泌的话，我们身体有两部分，我们身体的内分泌通常是要在保持一个状态平衡的状态，
1: 对，
0: 它会有让它刺激的一个机制在，但是也有抑制的机制在，当你的体内发觉到你已经从外来补充的褪黑激素够的时候，它会有另外一个机制会抑制你体内褪黑激素的分泌，所以刚开始可以拿来做时差的调整，但是过了几天之后它可能就没有效果
1: 哦，所以这也不能够
0: 长期使用，
1: 也不能够长期使用，只是你短暂的你可能觉得睡不好，或者是呢你真的到海外去了，那个有调时差的话，
0: 对，
1: 偶尔吃一点是可以的，
0: 对，
1: 还是要按照刚才主任提供给我们这些的方式就是了。好，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 吴宗泽主任，双和医院的新陈代谢科主任，同时也是糖尿病学会的理事主任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我们银发族的睡眠跟压力跟健康真的是息息相关的哦。其实不是银发族，我们

0: 般人呢，睡眠跟压力呢，其实都是我们一般人的健康的因素之一哦。谢谢主任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吴中泽主任让我们了解了睡眠压力跟健康从来不是分开的三件事，而是一个彼此影响的循环。当我们学会放下压力，照顾好每一个晚上的睡眠，身体自然就会回到平衡。从今天开始给自己一个更稳定的节奏，就是给健康最好的回应。祝福您，同时也谢谢吴中泽主任，我们下次见。
3: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4: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今天是2026年的5月6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赖清德总统成功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在昨天5号上午返抵国门，并于机场发表反国谈话。总统表示，经由此次的访问，见证台史合作的各项成果，中华民国台湾也用行动证明，真正国力的展现不在于让别人屈服，而是为所有人带来幸福。总统也强调，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不会因为打压而退缩，将继续在世界的舞台上提供更多贡献。而针对赖总统突破中国封锁，成功访问史瓦蒂尼，副总统萧美琴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台湾的外交处境非常困难，但想与世界交朋友的心仍在，所以赖总统一直在思考，即便面临困境，仍要找出一条路与邦交国维系感情，因此以总统的高度严谨且审慎评估各种不同方案与选项。他认为当总统有机会走出去，相信全体国人都会给予支持与祝福。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5: 副总统萧美琴接受庆电视大咖进来讲节目专访，就台湾外交情势、国家安全与国防预算、两岸关系、职务角色的转变与期许等议题回应媒体提问。专访内容于5号晚间播出。针对赖清德总统日前采 ATM 模式突破中国封锁，成功到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国事访问，并在5号上午返抵国门，政府何时规划这一场奇袭外交？副总统表示，台湾多年来面对庞大的压力，但想与世界交朋友的心仍在，赖总统也一直在思考各种方案，希望即便面临困境，仍要找出一条路，努力维系与邦交国的感情。
6: 那各种不同的方案跟选项哦，也都是以总统的高度哦，也都很严谨、很审慎的在评估中哦。那当有机会来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去把握这些机会。
5: 萧副总统说，台湾的外交处境非常困难，所承受的不公平待遇是全世界绝无仅有，但台湾在国际上生存需要走出去。台湾民主化以来，元首出访与邦交国维系情感是多年来的传统，很多其他国家的元首也都能在没有遭受打压跟国际孤立的情况下正常参与很多国际活动。他认为有元首与元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是很珍贵的经验，当我们的总统有机会走出去，他希望也相信全体国人都会给予支持与祝福。针对主持人问及中共对台认知作战加剧，日前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中时，有人告诉他，只要邀请被称为粉底义将军的中国当红演员张凌赫来台，就可以解决两岸问题，台湾人是否需要警觉这一种灰色地带？副总统说，他对粉底义将军并不熟悉，但不管是前总统蔡英文或是赖清德总统，这几年都倡议两岸应该要健康有序的往来。他指出，政府可以更严谨管理与处理两岸往来可能带来的风险，遗憾的是对岸不直接与台湾政府以及政府所授权的机构对话，且用各种更进阶的手段瓦解台湾社会自我防卫的心防，甚至以各种方式美化卸下国人对自由民主制度的坚持，

0: 这是现在台湾社会面临的风险。副总统也进一步谈及两岸间的往来与互动不是不能进行，但要在对等尊严的架构之下。但对岸坚持的前提是要台湾放弃自己，放弃中华民国的存在，这不叫对等，也不叫尊严。且中国在国际上打压，限缩台湾人生存的空间，这也让台湾人非常厌恶与抗拒。副总统提醒台湾社会对于中国的两面手法要保持高度警觉，也要严谨看待各种认知战或是分化社会以造成更多对立的手段。至于在对岸不放弃这些手段的情况下，两岸在民进党政府执政期间是否不会有官方交流，副总统说，赖总统已多次重申愿意在对等尊严的情形下与对岸寻求和平共处，但中国把自己限缩在选择性的往来，挑他喜欢或是跟他配合利益结合的声音，少了对台湾社会全面了解的机会，对于情势有顾盼的风险，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面对中共阻挠，赖清德总统仍然成功出访史瓦蒂尼。国内学者指出，此行除了实质展现台湾在外交上的韧性，也代表台湾已从中共灰色地带的侵扰找出因应之道，还能够适度将台湾面临的国际航路规则问题转化为国际问题，引起全球关注。如此多重对策的展现，将使中共未来打压台湾的成本和代价愈来愈高。记者陈宽仁的采访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原定4月22号到24号率团前往史瓦蒂尼，参加史王恩史瓦蒂三世登基40周年及史王58岁华诞庆典，因遭中共阻挠，迫使塞西尔、摩里西斯、马达加斯加等三国政府取消专机飞航许可。总统府在出发前一天宣布暂缓行程，改为指派外交部长林佳龙担任特使前往史瓦蒂尼。不过就在台北时间5月2号晚上，赖清德总统在脸书发文表示他已抵达史瓦蒂尼。原来在林佳龙抵达史国后，史王派出史国副总理札杜利担任特使，搭乘国王专机来台，再请赖总统搭国王专机前往史瓦蒂尼访问。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说，得知这个消息真的太惊喜，
3: 就是哇，就代表说我们针对中国的灰色地带的这个做法，我们台湾已经开始找出有效的应应之道。
2: 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兼任教授金元昼指出，这是中共首次以胁迫其他国家取消飞航许可来阻止我国总统出访，但总统府的对策很精心，先以风险为名义采取保守退让，待对方松懈了，转以积极态势主动出击。
4: 先保守后主动是这个策略来处理这个事情。当然现在的核心是府方这一次把对台湾的这个国际空间的打压充分就转换成是对国际的这个规则议题，就是对国际这个航路的可不可以当作武器化，把台湾的问题转化成国际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聪明的策略。
2: 赖荣伟也谈到，看得出来现阶段中共对台湾采取军事动武的可能性更低了，将持续以大量灰色地带的做法来履行他们想要的目标，也就是在不构成战争理由又不是在和平的情况下，透过对国际法的运用逐步降低台湾在国际的能见度，以便走向所谓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说，政府的对策充满弹性且及时，而且会让各国都开始思考国际法的漏洞，以及如果中共拿灰色地带手段对付自己国家时该如何应应。对于史瓦蒂尼这次力挺台湾，赖荣伟表示，相较于中国对一些非洲国家所采取的新殖民主义，台湾和邦交国之间的关系是不干涉他国内政，采取对等互惠的原则，共创双赢局面，相信史瓦蒂尼都感受到了。金元昼则提到，史瓦蒂尼一方面看到台湾为他们带来的实质协助和利益，另一方面也掌握了物以稀为贵的道理，因为他们是台湾在非洲唯一的友邦，
4: 他可以获得我们台湾哈，包括我们所有的高层，还有我们所有的资源，包括医疗团、农技团，还有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所以说，他其实在操作这个稀缺性跟唯一性。
2: 赖荣伟则指出，中共未来一定会用更大的力量对史瓦蒂尼的王室进行分化，并展开认知战。
5: 中国一定会见缝插针，从国王的这些身边的幕僚，或是王室里面。

0: 下手来渗透，他可能透过交流的方式来进行渗透，他也可能呢在施瓦蒂尼的这个国内里面进行认知渗透，就跟他对台湾做认知渗透一样啊、哦，这个不断的凸显中国的故事是之好，台湾故事之烂这样子。这些民间社会跟这些反对党以及这个国王身边的这些，包括这些总理、副总理。都是他未来下手，他就是可能会改变这个国王的决策啊，或者是引发社会的舆论，逼的国王不得不改变对台湾的友好态度。我想这个是中国以后会做的事情啊，他一直以来也一直在说。
1: 金元昼说，原本中共企图借由让赖总统出访受阻，提升其他国家和台湾互动的心理压力，提认与台湾友好或成为友邦的代价太大，最好以后少互动。但在赖总统成功出访史瓦蒂尼后，反过来是让中共体认到，未来如果要持续打压台湾、封锁台湾，成本和代价会越来越高。赖荣伟也提到，赖总统此行实质展现了台湾的韧性，也让一些遭受中共打压或想和台湾互动的国家，不仅多了一层防范，也多了一层信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2: 近期台北鼠患问题引发讨论，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昨天5号表示，我国近十年累计45例和他病毒病例，近5年同期均为2例，目前并没有成立指挥中心的规划。他并表示，有研究显示部分老鼠对老鼠药产生抗药性，带病毒的老鼠仍可能导致疫情传播，控制疫情的关键仍在于防治。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3: 今年首例汉他病毒一月在台北现踪，病患为一名70多岁男性，感染后因败血症并多重器官衰竭死亡。疾管署日前公布国内今年第2例汉他病毒个案，为新北70多岁男性。由于近期许多民众反映台北街头出现老鼠，鼠患问题引发讨论。疾管署长罗一军5号出席活动时表示，今年国内1月到4月累计2例汉他病毒确诊个案，病例数跟过去4年同期相同，评估疫情并无升温迹象。不过每年春秋两季是老鼠繁殖高峰期，所以仍不能轻忽。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5号下午在疫情记者会中指出，我国自2017年到2026年十年间累计45例汉他病毒个案，近5年同期病例数均为2例。他表示，目前地方已由卫生局跟环保局跨局处合作，共同监测与防治。疾管署会持续观察疫情发展，目前并无成立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划。
4: 事实上，我们过去十年来，从2017年到2026年，大概总共的个案数大概就是45例。好，那我们过去五年来，从2022年到现在，大概同期大概就是2例。我们目前呢，还是在持续监测当中，目前并没有说要成立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3: 台北市政府在多处投放老鼠药，有专家担忧恐使老鼠产生抗药性，反而造成疫情升温。对此，曾淑慧表示，老鼠药的机转是影响凝血因子生成，使老鼠容易出血不止而死亡。的确有研究显示，有些老鼠会产生抗药性，这些带有病毒的老鼠可能会感染人类。曾淑慧表示，汉他病毒症候群为人畜共通传染病，在自然界的传播宿主为鼠类的啮齿类动物，人类吸入或接触遭带有汉他病毒鼠类排泄物或分泌物污染的尘土物体，或是被带有病毒的啮齿类动物咬伤，就有感染的风险。潜伏期通常约为2到4周，会出现发烧、肌肉痛、咳嗽、呼吸急促、肾脏功能异常等症状。人类为汉他病毒症候群的易感族群，但感染之后临床表现严重程度是个人的免疫力、感染病毒型别等因素所影响。国内今年新增的2例都是具慢性病的年长者。至于如何预防汉他病毒，曾淑慧说，民众应该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三不原则。他并提醒民众进行环境清理工作时应佩戴口罩跟塑胶手套，并将市售漂白水以1:9稀释成消毒液，泼洒在可能被污染的环境，5分钟后再行清理。工作完毕需以肥皂彻底清洗双手，以降低感染风险。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5号告诉法新社，一艘停泊在维德角共和国外海的邮轮爆发汉他病毒疫情，船上3名疑似染疫患者很快将经由这个西非岛国撤离。世卫组织维德角代表林斯特兰指出，等到2名出现汉他病毒症状的患者以及1名无症状但密切接触者顺利撤离， 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将可继续航程，可能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或荷兰。自本月2号起，红迪亚斯号因为疑似爆发汉他病毒疫情，造成船上3名乘客死亡，成为国际公共卫的卫生公关注焦点。汉他病毒是一种罕见但严重可能致人于死的疾病，主要透过接触受感染啮齿类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传播。日本专家表示，不同类型的汉他病毒致死率差异也很大。根据文献，若为影响肾脏的类型，致死率约 10% 到 20%， 若影响肺部呼吸系统，致死率可达 30% 到 50%。 不过专家也表示，与 COVID-19 的病毒相比，汉他病毒的传播力相对较低，人传人的情况较为少见。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川喜会将于五月中登场。副总统萧美琴接受媒体专访时，被问到外界担心台湾军工案卡关，美国总统川普是否会在川喜会把台湾当筹码卖出去。萧副总统表示，川普与台湾一样都很重视台海的和平稳定，但在国际地缘政治不断变化的当下，要避免台湾成为棋子，最重要的是建构自己的实力。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副总统萧美琴接受静电视大咖进来讲节目专访，就台湾外交情势、国家安全与国防预算、两岸关系、职务角色的转变与期许等议题回应媒体提问。专访内容于5号晚间播出。针对主持人问及立法院朝野党团将再度进行国防特别预算条例协商，但5月中就有川喜会，外界担心以美国总统川普生意人的性格，若看到台湾军购卡关，可能会在川喜会把台湾当作筹码卖出去。萧副总统表示，川普多次重申在他任内不会发生冲突，他和台湾一样都很重视台海的和平稳定，这也是美国政府跨党派一致的立场跟主张。不过萧副总统也以亲灭六国为例，指出这些国家想要取得和平，采取签订协议，甚至把太子送去当人质，用外交手段避免自己被并吞，但最后其实仍要看实力。他强调，在国际地缘政治不断变化的当下，要避免台湾成为棋子，最重要的是建构自己的实力，而军购就是建构实力的手段。
2: 那我们台湾应该要向国际呈现的，除了自身的实力之外，就是手段。我们需要去说服大家说，我们是站在正确的一方，我们的理念跟大家是相同的。
3: 是。
2: 那所以我们在看待这个国际情势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是川普也好，或其他国家也好，我们不能够让他们认为我们自己放弃了自己。
3: 嗯，
2: 那这就是军购预算在这个时候通过的重要性跟迫切性以及必要性。
1: 副总统也谈及台美间的信任要花很多时间建构，但要破坏其实很快。当大家看到台湾对自己实力的建构都自我放弃，如何期待其他人来帮我们，这是台湾需要深思的问题。面对外界质疑，政院版新台币 1.25 兆元国防特别预算是空白支票，副总统以装铁窗比喻，他说装铁窗不是因为钱多，也不是因为美观，而是为了让侵入者的难度更高。他并细数军购、商购与伪制三大途径，构筑多层次的吓阻力，强调这不只是买武器，更是将台湾的精密机械实力与全球可信赖供应链深度挂钩。副总统并说，赖总统曾多次重申战争不是选项，我们要做的是准备，有准备才能防止战争。他指出 1.25 兆分八年编列，每人平均约6000多元，有人认为一年花6000多元来捍卫安全还是嫌太贵，但对很多人来讲，生命是无价的，而国军在第一线捍卫台海的安全，政府能为他们做的就是让他们有更好的装备。他也强调，这是在检视未来3年、5年甚至10年可能面临的国防风险后，所提出一个长达8年、真正捍卫生命是无价的国防特别预算。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川普预计5月14号到15号出访北京，美国国务卿卢比欧5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示警，在川普出访前一个礼拜，不应对台湾采取任何破坏稳定的行动，并表示台湾可能列入川喜会的讨论议题。国造潜舰海鲲舰昨天5号展开第七次潜航测试，国防院学者江新彪分析，此次出海可能涉及战斗系统的验证及操雷测试，若能够顺利完成，海鲲舰有望能够达成7月的交舰目标。至于是否会因为520总统就职日的到来而提前交舰，他则强调造舰过程必须严谨以待，确保安全性与作战能力始终是首要的考量。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4: 国造潜舰原型舰海鲲舰5号上午7点展开第七次潜航测试。海鲲舰于今年初期展开密集潜航测试， 分别于1月29号完成首次潜水潜航，3月10号及12号挑战100公尺深水潜航。赖清德总统更于3月19号亲自登舰试岛，验证海鲲舰已完成阶段性的海上测试。由于距离上次潜航测试已近两个月之久，国防院学者、前海军舰长江新彪分析，虽然海鲲舰已完成阶段性的潜航测试，但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进行缺失改进，而这些都是动态测试过程中确保载台稳定与安全的必要程序，属于正常状况。江新彪也指出，准备时间较长也可能涉及部分设备的安装作业。潜航测试最后一关就是验证战斗系统，由于我国向美方租借的操雷验测装备期限仅到五月，因此不排除此次出海为的就是进行操雷测试。江新彪说，
3: 可能包含鱼雷管这个发射的程序吧，发射前的注水啊，鱼雷舱压力平衡的问题啊，以及你鱼雷打出去之后，鱼雷的这个声呐巡标器啊，那信号能不能正常回传到潜舰的这个战斗系统，连路通联的这个问题都要做测试。
4: 至于海鲲舰能否于七月前达成交舰目标，江新彪指出，若最终的战斗测试能顺利完成，就代表海鲲舰已具备基本的作战能力，剩余的调整项目难度也较低。因此，虽然时间很紧迫，但对于七月交舰的目标仍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即便有所延宕，时间也不会拖太久。另外，520总统就职日将近，海鲲的交舰期程是否会受政治性的因素影响而提前，江新彪则强调，打造潜舰的过程必须严谨看待，虽然海鲲舰是国防自主的重要政绩，但确保安全性与作战能力始终是首要考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采访报道。
0: 传台积电即将重启荣科三期投资案，建造埃米世代的厂房。台电董事长曾文生昨天5号指出，科技业建厂相关用电都会与台电事先协调，台电会尽最大努力来满足园区开发以及厂商发展所需的用电。请听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5: 因当地居民反对，台积电2023年10月宣布不考虑进驻龙潭园区三期，而随着 AI 需求大喷发，台积电加速在台扩厂脚步，并在近期传出将重启荣科三期投资案，打造埃米世代厂房。台电董事长曾文生5号出席杂志媒体主办的电力能源论坛，会前针对媒体询问台积电荣科三期投资案，曾文生先是询问媒体此案是否已经确定，随后则强调园区开发涉及多项电源工作，事先都会与台电做协调，而台电也会尽最大努力稳定供电。他说，
6: 我们会提供，我们会一定会，台电会尽最大的努力来提供这些科技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用电。那但是现在我们的工作的方式都是会事先先协调。
5: 曾文生表示，科技业厂房用电量大，包括电力设备、电网建设工程量也非常大，需要各级政府一起合作。竹科管理局指出，台积电有申请在荣科三期投资建厂，但营运内容仍要以厂商规划为主。台积电则语带保留，仅强调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会持续与主管机关合作，评估适合的建厂用地。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0: 三班互聘比入法时程获得

0: 具体进展。护理界昨天5号前往卫福部抗议，要求三班护病比在5月20号前入发。卫福部长石崇良会见相关团体代表后受访表示，卫福部力盼5月12号前入发，最快7月公告，并希望设定2年的缓冲期。相关配套则待8号与医护界团体后开会后讨论。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1: 因不满卫福部今年才要宣布三班护病比入法时程，护理界5号上午大集结赴卫福部前抗议，并提出3大诉求，要求在5月20号前明确预告入法，且不得任意更动现有标准。卫福部长石崇良随后会见护理界代表，听取诉求并做出正面回应。石崇良会后受访指出，护理界主要提出4大诉求，希望三班护病比正式入法，比照现行全日护病比在医疗机构设置标准中修订，原则上希望能在520前完成入法，但更期待在512国际护师节前完成法规定案。护理界也希望以2024年公告的三班护病比标准作为入法标准，并希望缓冲期要有配套措施。石崇良表示，他已向护理界承诺，卫福部即刻就会启动入法作业程序，5月8号将召开会议讨论医疗机构设置标准修正草案，将采现行三班护病比人力标准入法，力拼5月12号前预告，预告期60天，最快7月下旬公告。
2: 所以需要按照我们法制作业预告60日啊，然后再正式公告，所以这个程序上需要这样，所以呢这个我们会尽量的赶哈，让这个如果讨论的顺利520之前我们就来办理预告啊，当然如果来得及很赶啊哈，那能够在5月12号之前在今年的护士节给大家一个回应，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会努力的方向。
1: 石崇良指出，依照目前护理人力成长情形，卫福部希望设定2年缓冲期。虽然护理界期盼入法后越快实施越好，但医界必须有准备的时间，毕竟护理人力补足需有阶段性。如果因为三班护病比入法后导致官床影响病患权益，也非外界所乐见。他强调，相关缓冲时间、缓冲期配套措施等将待8号会议讨论，届时医界、护理界代表都会与会，让各方意见都能充分表达沟通。此外，护理师护士工会全联会理事长陈立勤要求相关预算专款专用公开流向。陈立勤表示，如果没有薪资跟夜班津贴的实质改善，再多数字都无法让第一线护理人员有感。对此，石崇良说，目前相关预算已是专款专用，夜班津贴、三班护病比达标奖励都需要全数用在护理人员身上，只是分配方式可由医院决定。健保中也有很多奖励标准要求提升护理人员的薪资。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随着荷莫兹海峡紧张情势加剧，伊朗警告，如果他们对这条航道的掌控受到威胁，仍有其他方式让美国陷入更棘手的局面。美方表明打破海峡遭到封锁僵局的决心，伊朗则扬言准备为此动武。美国总统川普5号呼吁伊朗做出明智决定，达成协议以终结这场战事。他表示，即使停火协议摇摇欲坠，也不希望造成更多伊朗人民的丧命，并表示德黑兰想要签终战协议。德黑兰近日对美军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发射飞弹和出动无人机攻击之际，记者询问川普伊朗何种行径才算正式违反美伊持续近一个月的停火，川普对此则婉拒回应。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昨天5号访问巴林期间，向这个近来饱受伊朗战火威胁的国家宣传乌克兰的战场经验，期盼两国能够在国防安全领域上展开合作。路透社报道，自美国与伊朗开战以来，中东国家多次遭到德黑兰的见证者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则借此机会提供自家的无人机与拦截技术。泽伦斯基表示，他已经和巴林国王哈迈德讨论了伊朗的攻击行动，双方也同意就可能的合作协议展开协商。乌克兰近来试图巩固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地位，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与卡达等国家都与乌克兰签署了国防安全合作协议。以上新闻是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相关新闻欢迎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

另外自由时报是有提到了军购啊，军购今天要在立法院再度协商，那么这个但是呢国民党内的这个整体的态度是不是一致呢？今天告诉我们啊，这个这驳斥郑丽文，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他谈说，哎，县市长的这个选将都支持党版的军购案，但是呢高雄市的这个竞选国民党的竞选者啊，就是柯志恩，他喊话，他说不要把我们卖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其实国民党的党团之内对军购案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呢？另外我们看看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哎，就是告诉我们今天要谈论的主题，赖清德总统来回25000公里，回程飞了16个小时啊，这没有加油也没有中停。那么赖清德总统说，世人看见了台湾走向世界的意志。好，这些很重要的这个谈话，昨天我相信各位听众都已经看到了啊，尤其是他谈到了这个施瓦蒂尼的副总统，其实他是温馨接送情，就是航空版的温馨接送情，我相信大家对这句话印象非常的深刻。好，现在时间是7:03了，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马上要展开跟洪章的访谈喽。

0: 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和收看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早晨7:03，各位，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我刚刚差点又口误了我差点讲的什么着，我差点想讲成史瓦蒂尼，史瓦蒂尼的新闻
1: 外交部长
0: 没有没有，因为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史瓦蒂尼啊，我们为您邀请到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泰报主任记者郭鸿章来到节目当中了。鸿章早安。
1: 早安，各位听众早。
0: 是明早。我先跟你借用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跟听众打声招呼啊。在新这个菲律宾的红皇家口，你已经上来跟大家打招呼了。好，谢谢你，谢谢你。这个得其他的这个听众朋友待会儿我们再来念哦。这个我们今天谈论的主题啊，其实锁定如果有时间会锁定两个，一个就是赖总统的出访，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军购案。那有关于赖总统出访这件事情啊，我想很多听众如果你还没有follow 到这件事情，或者是搞不太清楚整个情况的话，那么我先从时间点呢、来跟大家解说一下。原定在这个4月22号的时候，赖清德总统是要出访史瓦蒂尼的，但是呢突然有了出发的状况，因为他在出发前夕啊、受到中国的打压，有三个国家呢取消了航行的许可。那么这个决定呢，于是乎让赖清德总统总统府宣布说这个暂缓出访。暂缓两个字意义很重大，因为它不是取消，这个等一下我们来问鸿章啊。这个暂缓啊是预留了什么样的一个战略空间。另外一个，他在5月2号的凌晨，甚至天还没有亮啊，他就这个出发了啊，在抵达了这个史瓦蒂尼，然后这个行程是高度的保密，可以说是闪电出访啊。好，另外接下来就是5月2号到5月5号这几天，他一直在史瓦蒂尼有很多公开的行程。这一点呢，我们待会儿从这个我们背后的这个电视上面啊，荧幕上面可以看得到相关的照片。那么这一趟也这个访问啊，其实是增添了中华民国跟史瓦蒂尼的双边关系，也展现了一个合作的意义。那么至于国际上有一个回应啊，那天也放在头版头条啊，这个他是美国国务院表态说，其实这个出访是例行活动，不应政治化。美国为这次出访可以说是国际间的意见定了调。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就是昨天啊，2026年5月5号昨天返抵台湾。那么这一趟航行也是非常非常的据大家讲啊，非常有特色。怎么讲？因为他多绕了一些航程。为什么要这么做？等一下也是请鸿章告诉我们。于是乎等一下再来看一看，然后反国谈话里面有很多重点也是可以一一探讨。来，鸿章，这个我们讲了这么多，先跟大家回顾了一下这段时间啊、从二十二号一直到这个22号一直到5月5号昨天啊，这样子结束。来，这个鸿章告诉我们

0: 你怎么去看待这整个访问的行程，它的意义何在？
1: 第一个是突围，也就是说在4月22号应该要出访的这一天，之前几小时十几个小时发现说我们陆续要通过的航程当中，尤其是要接近到斯瓦蒂尼前的这三个非洲国家，那因为斯瓦蒂尼是个内陆国，
0: 是，
1: 所以一定会通过其他国家的空域，
0: 嗯，
1: 也就是说他们这三个国家塞西尔、马达加斯加，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这三个就是接邻的国家，刚好是从我们从印度洋的这个东侧这边要进来的时候，会航经他们的飞航情报区。
0: 是，
1: 那问题在于说，临时被取消他们的飞航过去的许可，那这就是问题最大了。根据国安单位昨天的一个简报的一个说明，
0: 嗯，
1: 其实原来的出访计划可能还是会走。但是整个高层决定不要赌，
0: 嗯，是哦，
1: 也就是说这种东西元首的安全非常重要，
0: 嗯，
1: 那当然例如说像有些媒体人甚至是国民党的立委、在野党的立委都有些之前都有些质疑了，哦，说我们做了斯瓦蒂尼王国这个政府专机怎么的安全怎么样，
0: 嗯，
1: 如果连飞航许可都没拿到我们就飞出去，或者说中间有变数，其实也都是风险，
0: 嗯，
1: 也就是说即使说中共的共机不在那边，不在非洲，
0: 嗯，是，
1: 可是他的势力影响了对方，已经影响对方了，对方取消你的这个民航上面的航权的时候，
0: 是，
1: 那你已经无法确保说你的飞机到了那边，不管你用的是谁的飞机到了那边会有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这是最大的一个考量，所以当时宣布是暂缓的确是因为考量到这一点，嗯，但是为什么叫做暂缓，为什么府方不说取消，
0: 嗯哼，
1: 那这就是一个国家它除了内政之外就是外交，它的主权的象征，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有人民有土地啊，这都是主权的一部分嘛，但是那不等于全部嘛，可是最能够彰显这个国家在国际上拥有大家肯认的一个地位的话，就是外交的行为。所以为什么邦交国再怎么难，在被夺走、被打压，或是被干扰你的邦交行为的时候，包括这一次这么严重的行为的时候，我们还是宣布暂缓，那就是也是必须要被执行的行动。
0: 总统府宣布暂缓出访。然后呢，我们隔两天看到的消息是，外交部长林佳龙就到了史瓦蒂尼。
1: 是，
0: 哎，这个其实非常有意思，哦
1: 嗯。
0: 我是觉得啊，我不知道这样解读正不正确。
1: 嗯，
0: 虽然这个整个出访的行动是暂缓，但是林佳龙的出访等于告诉大家说，对，没有去，总统虽然没有到，但是我们的外交部长到了。
1: 是，
0: 这是不是也有一点烟幕弹的味道？
1: 在结果论上是。
0: 嗯哼，
1: 但是对外交来讲的确必须做，
0: 嗯，
1: 因为原本赖清德总统已经答应他参加这个史国国王的他生日跟建国的国庆双庆，
0: 是，
1: 那因为都还蛮大的，这两个意义都很重大，那已经答应了，对邦交国元首承诺的事必须被落实，
0: 嗯，
1: 这才是能够证明你是有信用好了，
0: 是，
1: 言出必行嘛，
0: 嗯，
1: 那能够证明彰显你的外交的这个邦谊是绝对不容挑战的，也毋庸置疑的，
0: 嗯，
1: 所以特使一定要去，
0: 是，
1: 即使说可能因为中间有些状况啊，因为毕竟对岸已经把台湾的重要的首长都列为这个所谓制裁或者是所谓制裁的对象，
0: 嗯，
1: 所以他一定想尽办法不让你，包括你也许是外交部长，也许是国安会秘书长，也许是国防部长、次长、副部长，只要你想出国他都想办法干扰，这是确定的事情，
0: 嗯，
1: 都发生过，所以毕竟为什么说很多时候为什么哪一个首长或是这个次长、副手在国外了，为什么不先跟我们讲？
0: 嗯，
1: 因为有别人会来干扰，不是我们。我们对我们来讲、一般老百姓其实没差嘛。你早点说有什么不好吗？
0: 是
1: 有不好，
0: 不得不为，
1: 不得不为，因为对岸会干扰，然后对岸会现在更是证明了，他不止亲自干扰，他还透过他的邦交国来出手，而且是在民航层次去出手。这其实已经激起，包括像昨天欧盟也特别有讲话了、之前英国代表的驻台代表也讲话，就是说对于飞航安全这件事情，不应该有人把它做成这个工具或是武器。这李家龙部长也讲过，就把一个飞航安全、飞航许可变成武器化，这是非常要不得的，这已经挑战到国际秩序了。所以我会过来讲，这次为什么一定要出去，其实也就是要彰显说我们跟史瓦蒂尼也是在遵守国际秩序的。
0: 没错，
1: 而且我们出去这次即使是替代方案用了史瓦蒂尼国家的这个政府专机，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去申请该有的飞航许可。我们也因为选择了航程跟发动机较多的、安全系数更高的 A340， 那刚好又是我们华航过去就是卖给史瓦蒂尼的共和国的飞机、也有一个方便，因为我们对这个飞机很了解。再来华航也有在支持这个飞机的维修，就是重要的维护的部分。所以基于这些理解跟我们所能够掌握的部分，所以在执行这次的时候，我们可以不按照对方的这个牌理出牌，但是我们按照的是国际秩序。那刚好也彰显了说中共不守任何国际秩序，连一般的民航他都要干扰。这就是很大的对比。
0: 对，没错。洪庄告诉我们，其实这一次赖总统的出访啊，这突围的意义非常的重大。但是呢，更重要是彰显到台湾和史瓦蒂尼是遵守国际秩序的啊，这一点我相信各位听众应该都是非常的认同，而且是知道心里面我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准则。不过刚刚你聊到这个 A340 啊，A340 是我们从前卖给史瓦蒂尼的，
1: 是，
0: 哎，这个是特价出卖出售。好，这个听说还有一些故事啊。
1: 对，这架 A340 其实早期哦，是很厉害的飞机。为什么？因为在过去大概十多年前，甚至到20年前，基本上国际长程的跨州的哦，例如假设我们飞到美国，或者说我们飞到欧洲，都不是双引擎的飞机，几乎都是四引擎的飞机。
0: 是，
1: 为什么？因为第一个觉得这样子安全，我有四个发动机，四个引擎，万一有一个有状况，我先可以关掉它。其他三个，然后我稍微做一点平衡哦，这个飞机上面的飞行的一些姿态跟控制的平衡，还是可以飞得很好。再来还有一个。也没关系，还有一个问题也没关系，关了两个都还能够飞，只是说我速度不能快，只是说我高度可能要稍微考虑一下。当然能够维持高度是最好，对飞机来讲
0: 是
1: 越能够维持高度越安全，因为你这样有空间，
0: 对，
1: 有余裕。
0: 对，
1: 那这个飞机的好处就在这里。民航国际民航上面有一个很严格的规范，其实就是决定了为什么现在四发动机四引擎的飞机少，双发动机的多了。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叫 ETOPS， 其实就是双发动机或是双引擎延程飞行的规范的规定，这是一个很强制的规定，也就是说你的飞机有两个发动机的时候，你可以撑到多远然后不加油。
0: 这个很重要。
1: 对，那当然这有一定的限度，所以他会去评估你的飞机的状况，告诉你说你这一型的飞机你只能撑到多远，必须得加油，必须得落地。但是因为过去的飞机的发动机可靠度没有现在这么高，省油的效率也没有现在这么高，那也就是在这个大概这十几二十年，飞机发动机的引擎的这个技术，尤其在省油的部分提升了非常多。那可能也是因为跟材料科学以及一些其他的应用上面 的技术上面得到了一些提升，
0: 嗯，
1: 所以可以用两个发动机做到过去四个发动机可以飞的那么远的航程。
0: 是，
1: 那但是回过头来，我们还是必须走国际民航的规范嘛，
0: 是，
1: 要不然你的飞机，不管你用谁的飞机，用我们华航的这个A350出去一样也守这个规范，但是因为我只有两个发动机，所以我一定是按照这个规范走。但是如果说我有四个发动机，我先可以不管这个，所以我的能够备降的场飞机场
0: 是
1: 就多了，选项就多了，因为我的飞航半径不需要加油，不需要落地的半径拉长了，所以我不需要被困在某些国家，或是有敏感的空域。
0: 嗯，
1: 我们讲敏感空域，可能是对我们而言，
0: 是，
1: 也就是说，今天中共在海外，在台湾周边，我们出去到我们要到的邦交国这中间，
0: 嗯，
1: 我们会航经的所有的国家，它有哪些可以失利，而且很容易失利的，很容易造成改变。
0: 嗯，
1: 例如说原来给的许可，
0: 是，
1: 那因为前面4月21号其实已经证明了这件事情，
0: 是
1: 已经有三个国家可能因为债务的问题，
0: 嗯，
1: 可能因为经济上需要中共的帮忙，各种原因，还有政治上的，那甚至例如说他已经做了取消飞航许可 的决定了，这个已经透过民航的体系已经告诉我们了，
0: 嗯哼，
1: 但事实上被国际媒体问到的时候，被挑战到的时候，马上否认说没有啊，根本没有来申请，就是睁眼说瞎话。因为对原来的4月22号的出访的这个专机的任务来讲，华航公司非常有经验，
0: 是，
1: 其实长荣也很有经验，大家因为都有轮流过啊，所以都很有经验，不可能有人不申请
0: 是
1: 而飞过去。
0: 我有一个细节想要请教你，就是回程的部分。
1: 是，
0: 然后赖清德总统从史瓦蒂尼起飞啊，这个飞机起飞之后，然后呢，走印度洋回来。
1: 是，
0: 可是还特别绕过了，往南飞一点，绕过了这个
1: 马达加斯
0: 加，或者绕过了这些咱们所谓的这个有战争疑虑的地区啊，不安定的地，不稳定的地区。那这个安全考量，其实也都是整个在飞航团队这很整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考量在内。
1: 先讲这个中东的战争，其实离很远，
0: 嗯，所
1: 以
0: 对啊，
1: 所以基本上没有影响，
0: 对，
1: 不影响这次这样的航线规划。
0: 嗯，
1: 当然会有人说，那为什么你不走北边？也就是往
0: 北
1: 也是往欧洲这边，
0: 北边疑虑更多吧？
1: 对，就是往欧洲这边，其实疑虑更多。
0: 对，
1: 因为还有乌克兰啊。
0: 对啊，对啊。
1: 然后而且再往中间走就是中国大陆啊，
0: 嗯，
1: 跟俄罗斯。都不是友好国家，对我们而言，那为什么要选择往那边走？所以往下，而且其实大家的关注的，就是说，对航空比较热门的热衷的人会质疑的，其实不是因为说它往下，往南，而是说还是要绕过马达加斯加。
0: 是，
1: 所以其实一出去就会到马达加斯加，如果正东的话，
0: 对，
1: 所以它是往南东南飞，然后因为马达加斯加的这个飞航情报区很大，
0: 是
1: 很大一块，大概3000平方公里吧。
0: 好，
1: 然后所以必须再往下一点，但是不要忘了地球是圆的。
0: 嗯哼，
1: 我们看到的地图其实是用投影的方式变成了平面。
0: 对对，
1: 也就是说，越往南，越往北，越往北极靠，越往南极靠的失真的比例越大。
0: 嗯哼。对，
1: 也就是说你以为它往南会往南极飞吗？不会。因为事实上它会收敛回来。
0: 是，
1: 也就是说也有人称为这次是非常是微笑曲线。
0: 对，
1: 是这样来的。
0: 对 对, 对, 对、
1: 那这样来的其实就是有它的道理了。因为航空术语跨洲的上面有一个叫做大圆航线。
0: 嗯，
1: 我用地球圆最大的圆来画，
0: 是
1: 其实是最近的
0: 是
1: 距离，
0: 嗯，
1: 不是你在地图上画直线的距离，
0: 没错，
1: 其实是曲线，刚好符合地球的曲度，那就是最快的。所以为什么北极航线现在很热门？欧洲飞到美国，经过北极其实是最短最快的。
0: 嗯，好，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台呼啊，请鸿章休息一下，台呼之后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2: 早安。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和收看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每个礼拜三早上我们都会开现场的 YouTube 跟脸书的直播。那么今天我们为您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赖清德总统他出访史瓦蒂尼，昨天已经回到台湾来，当然提升了国际的能见度。而且赖清德总统在谈话当中特别是提到了，就是世人看见了台湾，让台湾走向世界意志，这件事情很重要。那么我跟洪章再借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跟听众打声招呼啊。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洪湖皇家口在马尼拉的洪湖皇家口已经先跟大家打过招呼了。接下来是日本啊，在这个东京的 Seiya， Seiya 告诉我们今天是黄金周的最后一天。OK， 来在越南的 Alice， 好，谢谢你 Alice， 也每次也都跟我们一块来共襄盛举。另外再来是弥勒熊，哎呦熊哥，谢谢你，早安早安啊，早安。另外在上海的董文俊，哎文俊，谢谢你好。另外再来就是在西班牙的梁琦，哎谢谢你哦，谢谢你。还有在马来西亚的全华，哦全华也是我们的忠实听友啊。好，另外还有在台湾的蔡天柱大哥，谢谢你蔡天柱大哥，谢谢。好，这个刚刚我们聊的是赖清德总统的出访。好，那么当然它的意义是在突围这件事情，但当然也提升了国际能见度，甚至于国际上对这件事情讨论也是很多。不过今天有一个新闻焦点，我们剩下这一点点时间，立法院今天要协商军购案。那么过去几次协商坦白讲没有结果了哈，但是呢没有结果这件事情它的焦点在哪里？我们是应该把焦点放在国民党里面它的对于军购的版本，而不同的版本，这个军购案的版本其实就有不同的意见了，甚至于还爆发了这个国民党的副主席纪凌莲啊，他说，哎，立法院长啊，韩国瑜韩院长，哎，是不是啊？这个轻痛筹款
1: 是排除党籍，
0: 对，好，来，你怎么去看待这些纷争？
1: 还有一个这个比较小的，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昨天国民党在这个马祖啊，连江县的这立委陈雪生，他其实他当然没有特别表态说他支持哪个版本啊，但是他就说，大家你们在吵就退党了。其实这刚好反映一个事情，
0: 是
1: 曾立文主席一直在强调说，大家都有共识，多数都是支持党版，
0: 是，
1: 然后完全忽略其实有十几个立委不支持党版，而且他们其实本来是很明白的，就是因为被打压之后只好缩回去，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在舆论的空间外面的缩回去，但你认为如果今天到了院会去表决这个预算的话会怎么办，会发生什么事？因为他们是要选举的人，
0: 是
1: 我必须要强调选举很重要，
0: 是，
1: 那你不能只有你认为原来支持你的票，因为就军售这件来讲，其实不是军售，其实它是三个不同的采购的方式，一个是美国对台军售，也就是我们用军购的法令规范跟美国来买，这是一，直接买已经好的或者说已经在准备要生产的系统，
0: 是
1: 而且本来美军就有的系统，
0: 嗯，
1: 这是最妥当没有错，所以国民党跟民众党都把这个列进去，可是这只是三块拼图中的一块。
0: 是，
1: 第二块叫做伪制。伪制的对象其实大家都误会了，说啊，这都是哦，就是为了要买票，说给国内的这些哦，什么什么奇奇怪怪的行业都可以做。错，过去看到了说某个行业突然变成了说它可以来标。火炸药的原料，然后从国外采购之后卖给国防部，卖给中科院，卖给军备局，其实因为这些公司都已经有营业登记的项目是可以从事这个行业的，
0: 是，
1: 所以它不是原来的那个行业，

0: 不管它叫做什么、不管它是食品业，不管它是什么业，可是它都已经涵盖到这个行业，就是我刚刚讲过，如果是火炸药的，它就必须是军工相关的行业的，必须要有营业事业登记，
1: 它已经
0: 这个要先经过审核的，
1: 对，它已经有这个条件了，可以做这，已经有这个资格可以做这件事了。
0: 而且更重要的，它为什么可以拿得到那个全世界大家都知道只有一两个货源的公司的货？
1: 这是重点哦，
0: 这本来就是重点啦、全世界都跟那两一两家买，那你突然质疑说这家不行，这家一定是有问题的，不是，因为原厂需要授权给我们，
1: 是，
0: 但是台湾军备局你觉得能够大拉拉站出去，或者说中科院能够大拉拉站到国际市场上说我就跟你买，你明天就到货就给我了，
1: 不太可能吧，
0: 因为中间有很多干扰的因素。
1: 抱歉洪章，我打断你，
0: 对，
1: 因为我们所剩下的时间不多，我想最后再请教你这个最关键的话题、军购案能不能在川习会之前过关，眼前来看好像是希望很渺茫了，
0: 对，
1: 好，那么但是他对于这个川习会之前台湾对军购这件事情的表态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觉得最大影响是国民党可能彰显了成就了郑丽文主席强硬打压台湾获得自我防卫能力的最大的可能，也就是说他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但是他也换不到跟川普见面，可是你就让川普记了这个账，说台湾因为内部意见不合，所以我也帮不了你，所以接下来他跟中共怎么谈，
1: 是
0: 他跟习近平怎么谈，
1: 是
0: 就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我倒不太认为说川普政府会因此就惩罚台湾，
1: 是
0: 因为他知道台湾现在是因为分立政府或者叫分裂政府，行政权是一个党执政党，可是国会多数是在野党，所以这个东西是包含美国自己在分立政府或分裂政府的时候，他的国会如果不是共和党，那川普也很头痛，共和党如果不是多数的话，那现在刚刚好两个他都是多数，虽然多数的差距不大，所以川普很清楚一致政府的时候好做事，分立政府的时候不好做事，
1: 好的，
0: 他应该可以尊重这件事情。
1: OK，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泰报主任记者郭洪章来到节目当中，洪章跟大家聊了两个重要的议题，一个是军购案刚刚聊的，另外一个就是赖清德总统的出访，然后这两个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关注，非常谢谢各位听众共襄盛举，谢谢洪章跟我们的分享，谢谢您，拜拜拜拜拜拜。

0: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艺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第十八届新人新视野，将从5月15号开始，陆续在两厅院实验剧场、魏武营汇景工厂以及台中歌剧院小剧场演出。一样有三位青年创作者将发表创作。之前我们邀请了陈胜文还有翠斯特，那今天很高兴哦，一个都不能少哈、哦，邀请到的是我很喜欢的舞者郑一涵，欢迎。
1: Hello， 艺荣。
0: 嘿、hey ，我们又见面了，然后刚刚。一直在回溯上一次
1: 的是好久不见的那种见面，
0: 真的哎、欸，就是上次你来到节目已经是5年前了，
1: 没错，而且刚好那时候也是自己第一次发表独舞的时候，然后这次又再次在做独舞作品跟你相见，
0: 对啊，很棒。然后一涵其实还有一个身份是红舞制作的排练总监，
1: 没错，
0: 然后也是。你们是怎么讲首席舞者吗？
1: 没有，
0: 是这样，
1: 专职舞者就可以了，
0: 专职所以非常忙，
1: 是，
0: 然后终于瞧到一涵的时间，
1: 没错，真是不好意思让大家辛苦了
0: 我不知道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一涵跳舞，但是我每次只要有机会然后我看到一涵的名字都会跟朋友说一定要去看，就是我觉得连外行的人呢、像我这种你对现代舞一点理解都没有的，看一涵跳舞你就是会觉得太厉害了，
1: 谢谢。
0: 我们当然不知道哪里厉害，可是

0: 其实你就是，就算你跟一群人一起，其实我都还是会一直看你。
1: 是，哇，真害羞。
0: 我想应该很多人有这样跟你说过。
1: 确实，确实。但我觉得一某种程度，您们看见的作品，我刚好在团队里面也是年纪稍长的舞者。那我觉得在这之中，当然我会有一些技术性的小闪过那些我没有办法达到的技术，可是也许我的情感的表现或者是身体状态的这件事情的投入可能会比较吸引人，这件事情我不否认，这部分是我擅长之处。但如果说在技术上的展现，确实我现在也没办法再像年轻的我一样去展现非常高超的技巧，不过这也是我也在思考我要如何一直在舞台生存下去，那我该怎么样维持，那又该怎么样健康的继续表演。
0: 因为自己有在跳舞，所以你会去看很多大师的影片，
1: 是
0: 或是实际看到，但我后来会发现技巧我根本不重视。
1: 没错，同意。
0: 后来你想要看的，其实我觉得那个脸其实很重要。
1: 同意，
0: 就是你的，你到底怎
1: 么去有办法吸引人，
0: 对，你怎么去表达，
1: 是
0: 这件事。那技巧当然不能没有，
1: 当然，
0: 可是它已经不是重点了。
1: 没错没错，
0: 这个是不是也是像你刚刚提到，就是因为随着它就是运动者，
1: 是，
0: 所以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一定技巧不可能，
1: 没错，
0: 永远都在高峰嘛。
1: 你的骨头就是会钙化，你的筋骨就是会变硬。
0: 对，人就是，人体就是这样子，
1: 没错。
0: 可是你有别的方式，
1: 对，
0: 一样用身体去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事，这也是你想要创作的因素吗？
1: 我觉得它好像是我的动机来源之一，因为像我在2年前，我其实没有这么。那会有一种焦虑的感觉，是你很害怕你会开始做不到一些事情，那你又想要不要做不到，所以你必须要更努力。例如我现在要上皮拉提斯，我需要去健身房维持我的耐力，维持我的肌力，或者是我的肌肉线条。
0: 以前不用跳舞就可
1: 以
0: 了，以
1: 前不用、可是当我刻意要多做这些事情去保护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很辛苦，可是我该如何能够健康的面对我这样的心态？那像这样这2年过后到我现在的状态，我觉得我是非常坦然面对，我真的筋很硬，我真的腰很硬，我不太避讳去承认我自己的弱点，可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勇敢说出自己的玩笑，是因为我可以有另外一块我比较勇敢之处，所以以前很怕别人会认为你不好，你退步，你的能力不足，可是我觉得现在你年纪到一个程度，你其实会觉得 It's okay， 我承认我自己的不好，但我可以更健康更快乐面对这样正向的一种老化。
0: 那这是在新人新视野，你的主题叫三生有幸，
1: 没错，
0: 那个生是
1: 生
0: 理的
1: 生，
0: 生的生，很有趣，这个也是你的体会，
1: 是
0: 创作出来的吗？
1: 因为应该说，我原本正念想确实是三生有幸，因为跟我同样一起在舞团工作的舞者，他们的年纪。我觉得多少我会有一点心理上的影响，因为你会看着这些年轻的身体一直达到编舞家可以想要达到的画面，但是到我身上的时候，红中自然而然的会让我去做一些比较适合我做的东西。一可能不会那么辛苦，不需要抬来抬去，可是你也知道当你想要成为舞台上漂亮那个画面的人的时候，你是必须要做更多艰难的事情。但现在我渐渐的成为并不是那样子使用的舞者，所以我一直觉得我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继续在舞台上，然后又可以闪避我的困难之处，然后我又可以多一点我的感受去呈现我们俗称的花瓶的角色好了。可是我觉得我持续的在每一个位置都在绽放我的思维，所以我觉得我还能够在舞台上这件事真的是三生有幸。但后来又在思考所谓的这个三生，我是不是再幽默一点点的去诠释掉这些我们可能感受比较辛苦的事，所以后来发现畜生的这个生其实很有意思，那它好像就应对着我其实一直在舞蹈历程上在三个不同身份包含表演、创作、教学。
0: 对。然后那个生虽然说畜生也是生理的生，
1: 是是是，
0: 就是那个猪鸡鱼嘛，
1: 没错，
0: 很有趣的联想。
1: 是，我觉得那个鸡猪鱼它其实是一种 我们生活中很容易靠近的食物，如果今天你想要补充蛋白质，你就会往这几个食物去思考。那再来是，其实鸡猪鱼是我们从以前传统流传下来的拜拜的三神，那在这三神所代表的像是天地人。那我觉得不管在什么样子的身份，你其实好像都一直有一个三身对应在同一具身体里面，在这件事情发生。不过我在思考的是，像鸡对我来说，它好像有一种随时警觉的心理，那它就好像会不会是神明，其实它要接受信徒们的一些问事。哦，我有信仰的问题，我有健康的问题，我有感情的问题，我有工作的问题。那他在庙里面，这是我自己胡乱思考，那他在庙里面接受那么多信徒的叽叽喳喳的时候，他是不是随时要保持很大的警觉性去呈现这样子的状态？所以我很想要截取这个事情去反映在身体上面的悸动跟碎动，也有点像神经质的感觉。那我觉得像所谓的猪，它其实对我而言，它好像就是一种像是人一样的事，因为我们某种程度的生活作息其实与猪大径相庭。某种程度我们在吃东西，在饮食上，你会有惰性，你会有积极的时刻，那往比较负面的那个方面去想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吃东西跟睡饱觉，我才可以健康生活。那当然把梦想那块先剔除的话，在猪的这块，我觉得它就有一种慵懒的、粘稠的、油腻的，或者是我们生命里的包袱都在这块油腻腻的东西里面。然后补充是，我非常爱吃五花肉，所以我就觉得天哪，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真实。那在鱼的部分，我觉得它就像象征了一种所谓的灵性一直在空间里面游走，所以它好像就像是我们的信仰思绪，无论你在做什么事情，你的信念其实它就是会一直牵引你往某一个方向去，让你完成你想要完成的事。我想段落应该会是从猪到鱼到鸡，
0: 哦，
1: 就是到时候如果观看的时候可以有这样子的想法跟想象，但是在里面的动态用了一点点所谓的比较象征性的动作，所以像有一个场景，我就像是一滩肉好了，我在一个物件上面，然后在空间里游行，然后那个物件它也会散发很多很多的烟。那我当初其实想象我好像就是一个神明被供奉着在那里，但是他同时你可以想象他在水里游或者是在天上飞。对对对，
0: 哦，很有趣耶。
1: 是，
0: 那些开发就是你自己开始想要创作，是算晚的吗？你觉得
1: 可能算是我真的开始接触创作或者是把东西分享给别人的时候，应该是25岁的时候。
0: 哦，这样算晚吗？
1: 有一点耶，可是那时候我不觉得那个叫真的创作，那比较像把身体的素材汇整，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所谓的创作作品。那时候是刚好有一个文化部的创作新秀的案子，我第一次申请到。然后再来就是30岁的时候做了孤独号，然后是拿到国议会的个人创作补助。然后是在这几个阶段之下，我发现我的思维都是在整理那个时期的身体元素，好像把自己的可能性在那个时候去把它磨打出来。但如果真的说要像红中一样在对面对舞团的大作或者是8人10人作品，我觉得我不是往这个方向的类型。不过我有接触一些的创作工作，比较像是帮助学生舞者跟他们短期的，例如说5天或者是3周做一个创作工作坊，我把他们的身体素材做一个比较教育性质的编舞。对对对，
0: 以前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因为你是身体能力很好，很多技巧都达得到的，
1: 对，
0: 像这样的乖宝宝型
1: 是不是
0: 会很排斥自己？
1: 好像是
0: 从零开始，
1: 没错，因为我其实真正开始敢使用自己的身体发酵动作其实是23岁。那回到小时候，是因为我其实是4岁就开始学舞蹈，但是是学幼儿律动，然后民间舞。但是后来发现，以前的舞蹈社有个机制，就是你到可能小学3年级或4年级可以有一个考核，你就可以加入到舞蹈社里的舞团。所以那时候应该是在小4的时候有做了一个检定考，然后那个检定考就是要考芭蕾现代中国舞即兴。可是以前我们只有学过简易的，
0: 小朋友就有即兴哦。
1: 对，所以在那时候的即兴考应该是我人生最大的魔王。我们4个人一组， 因为大家听到即兴害怕是因为只要一个一个，但那时候是四个人一组，好，就计时两分钟，然后就开始，我旁边的三个同学开始蹦啊飞啊跳啊，我就一个人愣在原地，然后前面的老师有四位老师，然后就轮流说，一涵你可以大跳，你可以侧翻，你可以跑，我就坚持的摇头，因为我觉得天哪，我告诉我动作，你告诉我拍子，我做的完美给你看，那你不要叫我生东西，因为我怕我做错，所以我觉得我一直有一个这样子压抑的念头，是想要达到别人认可我的正确答案，所以在 research 自己的过程是很慢才被开发的，是直到大学的时候，欸，我看见别人的身体为什么拥有我身上没有的灵活性，你要我达到直线条完成如同老师给的范本，哇 perfect， 我是最棒的，可是你要我寻找一个特殊属于自己的样貌，这件事我觉得好困难，为什么他身体做得到我做不到，然后一直在这之中发现啊，我必须要解放掉我这笨笨的观念，觉得何谓标准，然后把这个事情慢慢的去磨平磨掉之后，在22岁左右才真正的开始比较理解啊，我的身体原来有更多元的方式可以使用，哦，这样。
0: 但我就会想说，那我几年前的第一次看到你的演出，就是你已经是大爆发了，
1: 对，
0: 所以搞不好真的就是你压抑累积太久，
1: 是是是是，
0: 所以就是那个大爆发，其实你又很难说这样不好，欸，
1: 没错没错，
0: 哦，就是我们看到你就是非常亮眼，你很难想象是哦，原来你曾经经过那一段，
1: 对对 对，
0: 就是我需要正确答案，
1: 是是是，
0: 因为这样想象就是它会在一个框框里嘛，
1: 没错，
0: 可是你的表演就是看起来不是，
1: 没错，
0: 你自己会有你的样子，
1: 我好矛盾哦，嗯，
0: 但你后来就是慢慢认识自己，
1: 对，
0: 然后走到一个，欸，你可以一直去突破，
1: 是，
0: 那应该有很多国外舞团会找你吧？
1: 目前没有，欸，
0: 欸，
1: 因为
0: 很常出去表演啊，
1: 是因为以前如果刚毕业来说应该就两条路，一就是去国外甄选，那去找到国外的工作机会，那二就是待在台湾，可以选择教课或者是跟自由艺术家合作，去让你可以在这个环境生存，那时候我其实主要的想法是觉得，欸，我想要，如果我能够变得很棒，我希望这件事情是我从台湾而出发，并不是因为我待在国外所以知名的这种状态，所以其实有一阵子有一些老师有怀疑说，欸，为什么当初不出国考团或是甄选，我觉得某种程度我有这样子的信念在我的心里面，
0: 为什么啊，
1: 不太确定，但我觉得有一股力量是我觉得我想要站在踏实的地方往前行，我小时候不太能够在国外待得很长久，然后包含有交换学生的机会我其实也都没有去参与，可是因为我的生命刚好都有一些机会，例如我之前有跟小德学长因为他的作品前往了纽约，然后参加了美国舞蹈节，就是都有一些短期机会，所以我觉得我一直想出国的这个梦想它都在旁边点缀进来我的生活，我不需要去做一个长期离家很远的这样子的工作，但是我其实高中的目标是如果我没有考上北艺大舞蹈系，我就要转当导游去那种观光，我要玩遍全世界的游乐园的这种想法，但还有后来又考上了舞蹈系这样，可是因为在舞团这几年开始工作跟大量在国外巡演，哇，他好像让我也是满足了我的梦想，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一部分还是在国内工作，但是还是可以满足有出国的这样子的行程，对，
0: 是不是也是有一种就是不想输啊，就是我就是老娘就是要待在台湾然后还可以跳得很好，
1: 好像是这样，对，对，没错，
0: 就是我可以不需要到国外去，
1: 是，然后我觉得也很幸运是在这几年舞团有这样子的环境让我可以在这里这样子酝酿，那包含到我现在在往年纪大的方向走，同时我也可以做传承，好像也把我很想要做的教学这件事情也越来越完整的去系统化去分享给团里的伙伴们这样子，
0: 那回到这次的三生有幸很有趣是一涵自己会跳，
1: 是，
0: 还有另外一位舞者，
1: 没错，
0: 蔡云婷，
1: 是，
0: 就是你们都是独舞，
1: 我们都是独舞，
0: 所以会看到云婷的也会
1: 对
0: 看到
1: 有两个不同版本，
0: 那你们两个人要怎么同步呢，
1: 我们 我们的工作方式是最初期，因为当初面试的时候是由我自己做呈现，所以我基本上已经有建构好对于这个作品的世界观这个素材，所以在第一大段应该说我的作品分为

0: 三大段来形容的话，在第一大段里面比较偏向于祭祀者的这种状态的身体行为素材，是我自己在生活经验中去把它累积起来，然后去打破重组的，所以我有了一个非常非常长的动作元素，然后我把这件事情先转交给云婷，然后接下来又再发展到不同段落，有一些物件，有一些场景的部分，我们就开始各自发挥。因为我的作曲家郭瑜，他也在很早期的时候我们就聊过了作品的想法概念，所以他甚至是比我的作品还要早出来这个音乐、所以我能够先有这样子的想法去让这件事情发酵。那比较困难的是，我们其实有着同样的身形，也有着同样的缺点，但是我们非常不一样的是，我的身体可能比较警觉，他的身体比较欧洲。为什么这么说？他呢，在高中念完北艺大舞蹈系之后，就考上了国外荷兰鹿特丹的 Cordats 学院，所以他其实在大学的教育里面是深受着欧洲艺术家的影响、所以他的视角跟思维在身体展现一些情绪状态的时候，他是一个很乐观很正向的身体，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我生性多愁善感，所以我就自然会比较有一种焦虑或是神经质的身体状态，所以当他那种状态要去模仿我对于动作的破碎或者是比较焦虑的状态时，我想他是一种哦，这是一组模组，我要放到我的身上，所以这件事情的情绪在他的身上可能有一点难发酵。所以到后来我跟我的顾问洪中也一起在讨论这个作品的发展的时候，他就直接告诉了云婷，你做郑老师的动作做得很棒，但是你可以大改。因为我们解读到了，其实我在第一段无论做什么行为，其实我就是想要呈现一种焦虑的感觉嘛。那所谓的焦虑感觉，他是非常擅长即兴的孩子，所以他在即兴状态里，天哪，比我原本设计一 N 二 N 的动作还要好看很多很多、所以我们开始一段一段的让他可以去破碎打破掉我原本的动作组合，然后他去里面增加自己的元素，所以会看到我们两个有类似一样的结构，但是可能动作元素会不太一样的使用方式。这样子，
1: 你这样听起来很棒啊、欸！因为就是也是要他自己有那个感觉去做出来，
0: 没错，
1: 而不是完全 copy 你的动作。
0: 那我们两个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特质，是我发现我可能从小训练自己给自己的奇怪的要求，就是我要有很精准的拍子，所以我是对于三要到哪里，七要到哪里，我可以超快完成。但是云婷她是音乐性舞者，她在听那个飘在空中的这个声音，她没有在算节奏，所以我们中间有一度的磨合是，我就跟她说我们舞的一要到这里，她说有啊我知道，我说可是你做的是四的舞哦，真的吗？我们就再次去看了影片，然后我就发现啊，每一个舞者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因为起初我发现我开始在给人家正确答案与否，当然我是创作者，我应该这么做。可是这件事情它其实一点都无伤大雅，因为它在五还是在一，那只是我个人执着的观点必须完成的。可是后来我放大看这件事情，其实它有没有差的失败好像真没差、欸、就是你，但我其实觉得这件事情很棒，因为我可以理解到在不同的舞者的思考跟工作，它也会让我知道我如果接下来有另一 K 舞者要加入我的作品，我可以有一个什么方式去让他们去学习、去模仿。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也让我再削弱一点我自己原先对于这件事情认知的价值观。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棒的。而且如果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在排练场里，可能都会只有我自己认定的答案在那里发生、可是当我今天有另外一个伙伴，我们俩可以一起测试这件事情出来的结果，我觉得轻松很多。
1: 这是不是也是第一次？
0: 就是第一次，
1: 通常不会有这种，就是 A B 卡的，
0: 对，
1: A B 卡的独舞
0: 是
1: 好像有点少，
0: 几率比较少。确实，
1: 那也是因为你的行程太满，对不对？所以才有这个
0: 啦。要往未来的发展来考量，因为这个作品其实某种程度也希望能够往国外拓展。那未来拓展确实跟行程很忙碌会有点关系，但其实如果按照国外真正在经营这样作品 tour 的模式，本来一个作品就可以拥有很多卡。
1: 所以原本你们的想象就是这样，
0: 我们就是因为这样才这样安排的。其实要我演八场，我也 OK。 我时间是完全可以的，
1: 是
0: 是是，只是我们当初是想要往这个模式去进行，可以让这件事情发酵。

0: 得更快速。如果今天等我八场都演完，嗯，然后有一个妖眼进来了，我又要再重新培育一个半年的成本，嗯，去让一个舞者会这个作品，然后才开始发生，啊，我觉得这件事情他会跑得太慢。所以那时候洪中跟我在讨论这个作品的发展性的时候，我们就坚定要往这个方向来进
1: 行。欸，我觉得洪武制作很，你们蛮有远见的，你们很多事情都真的想得蛮早的。
0: 那我觉得这远见是来自我们的经验值，嗯，因为例如像近期舞团有一个很知名的作品叫做推拉，嗯，我没有参与，但是我参与了排练的过程的协助。那像这个作品它就是典型的我们目前发展到所谓的 4K
1: 哦，
0: 有四组人马，啊，因为当初第一组人马去发展鹿特丹大赛的时候，我们其实同时就准备二组，因为这个期间我们也投了另外一个西班牙的比赛，结果果然上了，嗯，那上了那个区间我们有什么，有亚维农跟西班牙，
1: 哇！
0: 所以这件事情的应变他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后来舞团有一个 大量的北美巡演，所有的原班舞者 2K 全部都不能参与，所以我们在这之中就准备了第 3K、哦，那像今天有一组第 4K 也出发去演出，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备案是很重要，因为其实舞团真的要烧成本，每一次 rehearsal 是很辛苦的。
1: 对，
0: 所以如果能够在这个区间一起发生，一起成长，编舞家他好像也不用那么辛苦，每次都要
1: 重
0: 来，
1: 从头，
0: 没错，
1: 嗯，很棒哎，因为你们这次是一起发展，也会变舞者可能有一点自己的空间，
0: 是
1: 可以做创作，
0: 没错，哦，而且我反而有些东西是从他身上去看见而学习的。
1: 嗯，对，这个一起真的就是会互相学习，
0: 没错，
1: 哦，感觉很棒哎，
0: 很棒，超棒的。
1: 那你应该也很难那个哈，很难建议要看谁的，
0: 我觉得都
1: 很
0: 棒，完全不一样，是是是。
1: 因为我看到那个 clip 就是你们两个跳
0: 的照片，
1: 对对对，嗯，我觉得很，就是你们都很有
0: 自己的特色，我们可能有各自的风格，因为像他是短发，我觉得他在一些动作的快速，嗯，他看起来就很利落，就有一种很帅的感觉，导致我有一种我也很想去剪头发的念头，但是我不行，所以我决定我要用另外一种造型这样子。
1: 哦，
0: 对啊，
1: 所以目前是已经整个发展完了，
0: 整个发展完，但是在继续打磨跟修改的阶段，哦，我的作品会是30分钟，嗯，那像现在我觉得前半段15分钟我大概已经是完全定案，可以很放心，大概就是每次可以去寻找一些新的动能，但后半段的音乐跟物件上的关系，嗯，目前正在思考可以放一些更有巧思的元素在里面。
1: 嗯，
0: 对，
1: 这次这样子创作你收获最大是什么，或是说对你有什么改变或影响吗？
0: 好像没有，
1: 欸，
0: 好像没有，我觉得它好像变成更像一种你更要能够指挥你的骑乘，因为之前我们比较大量都是舞团里面在完成这些事嘛，我会看见我的老板哦，在排练前必须要去做功课，在要访谈前他必须要先做什么事，那以前我好像是看着他在做这件事情，那我当然也从中这样偷偷的学习，但是在这次三生我发现哦，其实我一直在累积的工作是不是就是为了要可以做这次三生有幸啊，因为你开始要顾及你的 schedule，你必须要排几次，然后这个舞者他需要自己练几次，那他自己练几次，你要给什么功课，然后你跟作曲家要怎么沟通，你跟你的侄子要怎么沟通，然后你让这个作品要完成到什么进度，你都要自己去安排这些事情，可是其实他就一直是我在舞团里工作的事
1: 哦，
0: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他好像只是一个比较这个样子的规格让我完成这个案子的练习，那变成更独立作业了。
1: 嗯，
0: 对，因为之前是我要问我老板，你音乐完成了吗，哦，现在换他问我你音乐修改好了，然后我就有一种，哦，啊，对吼，
1: 所以等于就是哦，长大，
0: 对，
1: 完全的自己独立长大，
0: 没错没错，是是是，嗯，
1: 那编舞这中间有觉得特别挑战的时候吗？
0: 挑战的时候好像是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像是如何把严肃的事情用另外一种象征的方式来呈现，因为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作品，它其实定调从名称上或者是形象上，它就有一点小小的黑色幽默，那有些时候我觉得我如果思考的比较像同一个线路流下去的时候，它会看起来太严谨了，可是它可以很好笑的，所以我现在在开始是转化，想要将里面的一些亮点慢慢的拉出来，所以可能会利用一些物件的方式去帮助我的作品 在这

0: 样子严谨的形象里面去呈现一种啊，他在那边开玩笑这种感觉、嗯、
1: 所以会跟我们以往看到的你
0: 可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我在这个路上努力对对对 对, 对、
1: 啊、你会想要给观众什么感受？
0: 我觉得好像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感觉到哇、哦，舞者在台上这件事情真的好值得被供奉
1: 哦，
0: 是。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想要让大家去观察，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体、嗯、每一个人的心理其实都是很值得被对待，也是很值得被保护的。因为无论你有任何的信仰，其实你的身体跟你自己的信念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1: 嗯，我们的每个肉身都是很值得，
0: 没错，
1: 你说供奉也是，就是好好被对待，
0: 是是是。
1: 那红舞接下来的作品，
0: 我们目前今年会在5月30、31有一个红中的三舞座，然后这三舞座就我刚刚提到屡获大奖的推拉、嗯、那就是会演出我们最精华比赛的版本13分钟，然后再来会有我们过往在2020年的年度制作再见，红中会截取里面的20分钟的精华，这也是我刚跟你提到的我们做的一语计划，也就是我们二团想要做一个让舞者实习的状态，所以这个作品是有9位青年舞者来参与的再见，然后是作品的选粹，然后再来会有一个60分钟的全新长片叫做 Feline， 那是红中从舞者们的特质里面去找到一个我们一直很想做的事情，是涟漪。那涟漪这件事情它其实就好像无论你做了什么行为，这件事情它会一直产生效应，那这个涟漪会连到哪里去你其实不知道，然后他就发现了哎、欸，其实我们好像每个舞者都有自己一种猫科动物的状态，所以他从中去取了每一个舞者的身体特质，想要让我们在台上看得更厉害。
1: 嗯，
0: 这样
1: 很棒啊！竟然还二团呢、欸
0: 啊，
1: 好惊人哦、喔！
0: 对对对对对、哦，
1: 接下来还是很忙，
0: 忙得开心，忙得健康。
1: 嗯，那如果大家刚刚听一涵的介绍，觉得对三生有幸很好奇，那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演出的时程？
0: 没问题。我的三生有幸会在今年的新人新视野发表，那首场会在5月15号到17号在台北的实验剧场，那接下来5月23、24会在卫武营的汇景工厂，以及6月6号、7号在